源头，杜绝霉菌反复滋生。整体漆面色泽均匀饱满，不存在色差、漏刷、流挂等施工瑕疵。无论是简约纯色墙面，还是柔和浅色调系，都能提升全屋的装修质感。全屋施工完成后，没有残留粉尘，涂料污渍，家具摆放整齐，地面、门窗、软装完好无损，不用业主额外打扫清理。崭新的墙面兼顾美观与实用性，基层加固工艺延长墙面的使用寿命，未来数年不易出现空鼓、开裂、发霉等问题，不用频繁修补，长期维持干净整洁的视觉居家效果，大幅提升居住的舒适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说夏天我出汗出得多，我消耗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蛋白质来进行一个滋补。那么蛋白质当中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比如说胆固醇啊，包括脂类啊，可能会比较多，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会有点大。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滋养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张奶奶的海参。它的这个海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种植是6000亩的自有的海域，包括是水深35米，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海域呢，非常的纯净。那用到的也是6到8年的大个的海参，在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出汗出得多，消耗大，其实真的可以用好的海参来进行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滋补啊。今天也特意请来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包括大连也好，包括我们上海也好，她的名声是在外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她。但是我们门店当中其实也分3、6、9等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推荐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而且我们今天是即食海参，不需要大家来泡发。尤其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要是温补性的好食材，那就首选海参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能做哪些菜、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有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刚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就在琢磨着晚上吃什么海参，
1: 吃点啥。
0: 您先来看一下这几道菜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好嘞，
0: 首先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1: 太棒了，
0: 对不对？葱烧海参呢其实是咱们说这个北方的一道名菜哈、咱们今天呢这个海参也是可以来做这个葱烧海参的。你要是晚上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想来一份粥，
1: 对，
0: 你光吃粥怎么行啊？
1: 对不对，营养不多啊，
0: 你得来点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道菜是特别好的，我待会跟大家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另外一个咱们说
1: 清炒，
0: 稍微清炒一点的、咱们这个清爽一点的配点西兰花呀，
1: 就是山药、
0: 啊、配点荷兰豆啊、再配点山药啊，配点菜椒啊，这道菜味道也是绝到不行哈。
1: 对对，刚刚是一整头的，
0: 特别好吃。
1: 对，然后这块的话呢，哇，上这是什么 ？QQ 弹弹的，不管它是横切、切丝、切片，今天都是非常好，很棒，很 Q 弹，
0: 好吃哇，而且就是好吃。
1: 对，
0: 然后呢，咱们想弄点小辣口的，能不能？当然可以，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弄点小辣口的，弄成这个丝儿，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原来长得有多么的雄壮哈。
1: 是是是，但是它依然是 QQ 弹弹的啊、这个的话呢，夏天我们下酒菜，或者你哪怕配点小青粥也可以啊。
0: 看世界杯的时候，
1: 看球的时候，哎，真不错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有过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脂肪或者胆固醇
0: 啊。另外就是我们说弄点大菜硬菜、对吧？越是晚上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咱们那个小饭兜啊，咱们这个小肚腩啊，它吃不下多少东西，咱就吃点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1: 佛跳墙，
0: 佛跳墙
1: 来了，
0: 或者是这个海参炖蛋，都行啊、这个是佛跳墙，咱自己在家里就能整一根，
1: 一中不便宜，市面当中啊，
0: 那肯定不便宜的呀、对吧？你得吃它那个环境啊，对吧？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炖蛋，
1: 对，
0: 也是特别美味的。
1: 是是是，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单独一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个头都非常大，我们是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所以个头大，然后弹性足，营养保留特别高，关键是今天组合价格方案很给力的啊。
0: 是的，包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汤品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好在哪里。
1: 可以，
0: 因为张奶奶她在全中国啊有3000多家门店，包括专柜都是有售的，她真是个大品牌。就是你比如说在五角场，五角场就有张奶奶，
1: 国宾路有的，
0: 然后在那个新耕路那边、就是那个永新坊那个地方，
1: 是，
0: 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天钥桥路那边去走一走啊、你也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店，就是包括在上海就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张奶奶的门店。
1: 对，
0: 就是有这么多门店的海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多见的。
1: 对，确实，
0: 对吧？就是而且是以一个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来命名的嘛。他就是线上线下联动的，大家如果到他门店可以看到，就有很多很多的海参。
1: 对，
0: 那我们来现场给大家开一根哈，
1: 没问题，
0: 感受一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拿到什么样的品质的？
1: 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每一包的话呢是有到1公斤5到8头，然后里面的话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的，化冻过后就是这样，随便拿一根啊，然后现场给您剪一剪。因为其实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做直播，尤其是张奶奶的话呢，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买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0: 好吃，
1: 我们好吃。第二点，我们的大货跟我们现场呈现的一模一样，你看个头多大，基本上 上覆盖我一个巴掌、一个手掌那么大。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QQ 弹弹的。
0: 所得啊。
1: 对，很 Q 弹。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好的不得了。然后可以看到啊，乳头四、嗯、几排几排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你看下方我们的底足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实。嗯。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什么6到8年的底波身，翻开到里面来看看，哎呦，这个是要用点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的海龙须是满长满筋的，很紧实，
0: 很紧实。哇，
1: 很 Q 弹。
0: 这个地方它的神经系统，哎，而且海参是这样的，它如果碰到了天敌呀、啊，或者碰到了一些海底有一些脏的东西，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肠子给吐出来。
1: 是，
0: 对，
1: 来，现场我们给您切一下，
0: 看一下哈，
1: 感受一下。
0: 好的，这个肉质它是弹的，嗯，
1: 弹刀的啊、哦嗯，下刀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的厚实？哎呀，
0: 你看，
1: 对，
0: 没有空腔啊，
1: 对，满长满筋，没有空腔，肉壁也是特别的厚。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肉壁有多厚，你看我拿出一个手指来比一比、嗯、基本上像我一根手指那么粗，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头，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你平时可以干嘛？直接切完以后就这么吃就没问题。嗯，或者你配一点我们说整个的小佐料也可以、嗯、
0: 直接上嘴了。好吃哈，你不用沾那个什么佐料吗？
1: 我就给大家尝一尝，这里面就是清洗的干干净净，嗯，里面的沙嘴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它是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所以里面的保留营养特别多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嗯，这一包就是1斤、嗯、啊，1斤，嗯，然后呢，这里面是6到8头、嗯，就是我们说根据重量来6到8头，这就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1斤，嗯，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一个是小组合是3斤，
1: 对。三斤
0: 就是15到24头，
1: 对，
0: 1598。嗯，您可以来买这个先尝试一下，如果没吃过张奶奶可以尝试一下。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一个坚持一直吃的，你看我看现在已经朋友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哎、就是想要一直吃的，然后也知道张奶奶的好，嗯，您就可以来吃这个6斤装。
1: 对，
0: 6斤装最多有48头，嗯，最多有48头，然后呢30到48头之间，因为我们是6到8头嘛，
1: 5到8头一包，
0: 5到8头，
1: 对，
0: 如果大家拿到的是5头的那个，其实也是赚到了，
1: 接近100克左右一头，哎、哦、
0: 相当于一头就有将近100克，哎，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货尖货的，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有一个范围，5到8头。嗯，那你拿到8头呢？8头它其实也是
1: 不会低于60克。
0: 对对对，咱们也说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888的价格，专柜价格要将近4800元。嗯，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哎。再有就是，哎，给大家还有150元积分，
1: 对，这个积分力度难得看到。
0: 哎，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特别的积分，
1: 是、嗯、总积分加在一起的话呢是150块钱，相当于入手价格今天就2738。
0: 对，再有就是相当于
1: 凑单
0: 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每一斤380块钱左右。嗯，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嗯、啊，正宗大连辽刺参也是这个季节咱们说夏补嘛，夏天是要滋补的，
1: 对，
0: 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超级好的一个营养滋补品，喜欢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那个6斤装的，因为6斤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会有15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就直接打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着150块钱买水果、买牛肉、买各种你想要吃的，在东方购物直接拿现金，就当现金来抵用了。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
3: 你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4: 太霸气了！
3: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5: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6: 东西，
5: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0: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不知道大家是想要订哪个组合哈，或者还在咨询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的海参是特别好的。
1: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下哺有自己专用的一些很好的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海参是温补性的好食材，它是海底的人参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用在夏天担心说哎呦这虚不受补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张奶奶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非常好，我们是什么，在大连的长海县有自己的海域，而且的话呢是整个在15米到30米之间，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的海域进行养殖，而且每一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海底自己去什么把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就是一头一头捡上来，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接触到的笼养或者钓养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每一头出来，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们蒸熟了以后每一头它都是个头够大，都是精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葱烧海参。这旁边的大金葱，实话给大家直说，以前我们看到的中草海参这葱比我们海参要大，今天我们比比看我们的海参实实在在太牛了啊。
0: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到了70、80岁，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楼梯啊腿没劲儿？
1: 有啊，
0: 走路没劲儿，
1: 软软的
0: 关节。包括咱们那个上楼梯的时候老是腿发不上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场，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什么原因哈？其实你想看哈，就是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你在吸收这个营养方面，你真的不如年轻人，
1: 对，
0: 因为你的这个脾胃的吸收，对吧？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
1: 是
0: 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一些，我们就说身边的一些阿姨啊，包括一些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上楼梯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儿，你得扒在那个楼梯边上，
1: 对，
0: 然后走路走几步就会觉得特别累，
1: 是，
0: 其实都是一个肌肉啊，就是可能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合成咱们肌肉的一个原料，
1: 对，
0: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合成这个肌肉，你得要有蛋白质，
1: 是，
0: 然后高黎再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我们身体当中给我们身体增加抵抗力的那些细胞。别说是 B 细胞啊 T 细胞啊 NK 细胞啊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这细胞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干什么的呀，是打仗的，对不对？打仗的就是给你增加抵抗力的那些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有半衰期的，就是说它最短的大概几十个小时它就已经代谢一半了或者是我们说半衰期的概念，那有些大概半衰期是有3到4天，有的4到5天，所以说如果你蛋白质这段时间你说哎呀我天热，我出汗出得多，
1: 少吃，哎呀
0: 我少吃，我吃的清淡点，我吃点青菜豆腐就可以了，你说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对，
0: 那你说你吃那些荤的那些什么牛羊肉，你又有点吃不下去，对吧？因为那个有点油腻的感觉。
1: 当然，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吃点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可以直接咱们即食，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个肉啊，这些肌肉啊，你不能让它流失。
1: 对，
0: 对不对？你得让它要处在一个很坚实的状态。
1: 是。
0: 那我们因为这个点儿刚好就马上要吃晚饭了，4点半了，对吧？再过一会儿就是大家要准备吃这个晚餐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晚上吃点啥啊？
1: 好嘞。
0: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1: 葱烧海参。大菜，市面当中你去点，点点看，
0: 在外面算大菜，在东方贡真不算大菜。
1: 是，
0: 我们只要是做这个直播，我们都能吃得上。
1: 当然，
0: 主持人都给你来一根吧。
1: 雷呀，没问题啊。高丽老师也来一根啊！
0: 我也放心，我不会跟自己客气的。我们就是
1: 好东西，咱都抢着来了，
0: 我们都能吃。为啥呀？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我们人的这个，你说。甭管是头发呀，还是皮肤啊，还是指甲呀，角蛋白，对吧？这些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哪一样离

0: 优质的海参确实一货难求啊，很实话实说，市面当中还贵。
1: 想吃这种海参，市面上真得多花好多钱。
0: 贵得不得了。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举家团聚，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总归点点海参。
1: 一般都不点。
0: 太小了，
1: 是不是？
0: 对，太小了，
1: 是不是个大实话？
0: 对，太小了一盅。然后你，我跟大家讲，就还不便宜。嗯，你点一盅佛跳墙，这里面海参一点点。我们这个
2: 海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要吃海参就在家里吃，因为那个性价比就高了。我可以买很好的海参，我何必花那冤枉钱呢？对吧？在外边，
0: 我们年算上积分40来块钱一根啊，
2: 40来块钱一根。
0: 对，
2: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根可以到100克，
0: 接近100克。
2: 一百克，因为我们一袋是1斤，
0: 对，5到8头。
2: 然后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5到8头，你想看，你如果拿到的这一包是5头，5头的参，我们保证是5到8头之间哈。那你想看，你如果拿到是5头的参，这一根参的重量就是要100克。
0: 是呀，
2: 它不能低于100克了，它一共是5根了。
0: 在我感觉，100克是霸王参似的，这么大，
2: 你能吃到100克。
0: 对，
2: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个。8头的也不轻，
0: 60克
2: 也有60-70克了。
0: 60克，刚刚我们拿的60克呀，就差不多了。
2: 对对对，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
0: 没问题。就这个
2: 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我待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海参当中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
0: 哈。好嘞，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根的话呢，差不多就60来克。你自己看看小吗？你跟市面当中比一比，基本上市面当中你吃到的可能就是得高出它2到3倍。
2: 而且软，今天咱们这个刺儿特别好，咱们这个是辽宁的辽刺参。
0: 对，
2: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
0: 对，所见即所得。
2: 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而且我们没有拿100克的，
0: 对，
2: 我可以去拿100克的，对吧？
0: 是，
2: 我也没有犯规，但是呢，我们今天拿到的都是，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这个更大的，
0: 对，
2: 对吧？我们是拿最小的来给大家看，
0: 对，最小的品相今天都这么完美，然后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长满筋的感觉 ，QQ 弹弹，肉壁厚得不得了，你自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我弹一弹这个肉壁多厚，然后切一切啊，来放在这个案板上面，
2: 切切，
0: 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叫弹刀啊，
2: 这个、
0: 真的弹刀。
2: 海参要、海参呢，其实咱不说天天吃，我觉得海参就是说每周吧，每周咱们吃个几次，增强抵抗力。它那个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胶原蛋白呀、海参多糖啊、海参皂苷
0: 呐、
2: 包括很丰富的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很大的，都是让我们那个上楼梯啊，脚不老是打软， 对吧？人老是没劲儿。哎，
0: 观众朋友们看到，我是刀工不咋地啊，我这你看一段得这么厚，切了多少都6-7段了。您在家里稍微刀工比我好一好，切一切的话呢，基本上一头海参切个10段也没问题呀。
2: 哎，那是鸽子吗？
0: 鸽子，来个鸽子汤啊，来个鸽子汤，因为现在
2: 鸽子汤里边配海参，哎，有点奢侈了啊。
0: 现在天气热，
2: 这是我们那个富硒的鸽子吗？哎呀，这鸽子也好吃。
0: 对呀，来上那么一头两头海参，然后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就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高汤吊一吊，这个海参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缩水比了。你自己来看看，
2: 你自己看一下这根海参漂不漂亮？
0: 哎，这个鸽子你市面当中买看也不贵。
2: 不是的，这个鸽子是个很大个头的鸽子，我记得是。
0: 我们的富硒鸽子是，
2: 但这根海参在这个鸽子上边儿，我觉得它就是画龙点睛，
0: 真的
2: 灵魂，这碗汤的灵魂。
0: 有了它以后，价格真的可能就是要翻倍，
2: 真的。
0: 有它没它，你自己感觉一下，市面当中有它没它，它的价格。
2: 你这个蘸一点鸽子的汤汁来，这根海参我吃了啊。我可以吃吗？
0: 高丽老师是真的爱吃海参，而且是优质海参啊！还是那句话，来，
2: 这是我自己来，
0: 太 Q 了。
2: 没事，我要多蘸点这个汁水，因为鸽子也是我爱吃的，你记不记得？
0: 是
2: 我上一次吃鸽子也是吃的，
0: 对，
2: 可欢了，
0: 就剩下点鸽子架，
2: 我拿走了啊，把它运走了，运到我这儿来。
0: 没关系，我们再开。哎呀，所以在家里吃海参，我们就这点好，想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比如说
1: 好弄啊，
0: 对我们中间力量或者是想吃的，你就直接大快朵颐吃就好了。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好吃？对，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厚？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吃海参跟打牙祭一样的。
1: 有人不爱吃海参吗？
0: 不爱吃海参，
1: 我觉得不爱吃海参的人应该很少吧。
0: 那是真不爱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啊。海参这个东西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家里，比如说现在工作比较忙的，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被他让他多补一补。平时有加班应酬的，吃这个很好的。
1: 孩子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赚的钱多，对吧？
0: 累呀，
1: 他工作也累，
0: 对。
1: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吃饭的时候，一日三餐他
0: 不定点、不定时，
1: 对，没有个定点的吃的时候，然后呢，其实真的现在我觉得 很多退休的在家里边的，这真的可以好好滋养一下自己。
0: 当然当然，对，现在爸爸妈妈退休工资都很高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吃点好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嗯，每个月多领点退休工资，吃去玩去，开开心心的，多棒啊。
2: 给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叫《神奇的海参》，它神奇在哪里呢？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最长哈，存活了有6亿年了，所以它被称为是活化石。然后呢，这个海参当中呢，还有很多特有的那、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第一个就是海参胶原蛋白，你看这边写到，比例高达70%以上啊，它而且是一种天然的胶原蛋白，对吧？好，这是第一个。我再把它翻过来啊，在这儿叫海参多糖。哎，听到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会想起什么？想起那个之前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对吧？一些滋补品里面不是也有多糖的吗？粗多糖，对不对？总三贴，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
0: 灵芝孢子粉。
2: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海参多糖。再有就是这边给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皂苷。哇，在这儿。
0: 对，
2: 皂苷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吃一些那个西洋参片儿里面会有那个人参皂苷，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它这也是海参当中也有皂苷。一个是海里面的参，一个是陆地上的参，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都是参，
0: 对，
2: 然后都有皂苷，
0: 对，
2: 但是呢，它当中的这个各种哈，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就是海参当中的这个特有的皂苷，所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每天吃一根海参，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特别好，我觉得我头发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好，我觉得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
0: 对，
2: 其实真的就跟你吃到的营养到位了有很大的关系。小组合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大构成哈。
0: 好嘞，
2: 大组合我们今天一共是6斤，然后就是6包，
0: 对，
2: 它一共是30到48头之间，
0: 是，
2: 对，2888的价格。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今日特惠，
0: 对，
2: 是会送给大家150块钱。这150块钱绝对很有诚意的，
0: 对，
2: 相当于是2738。再有就是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400元。可以来凑单，凑单成功就是380块钱左右一斤，
0: 对，
2: 一斤咱们吃到的是正宗大连张奶奶渔民张奶奶的辽次参，
0: 是，
2: 然后是5到8年的参龄啊，6到8年的参龄，所以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做一个滋补，家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对吧？有点虚，就走路没劲儿，然后最近身体可能也有点遭罪，那其实可以吃点海参，各种滋补的方法都有。我们待会儿下一趴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来通过海参来做一些很好的这些那个就是滋补的这种汤品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3: 菊姐，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4: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5: 张奶奶海参。
6: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5: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它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7: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8: 阿姨生日快乐。
9: 谢谢你们，
8: 阿姨吃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
9: 吃了5、6年了。
8: 我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0: 可以，
9: 货真价实。
10: 我发现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8: 给她补充点营养。
10: 对，
9: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10: 71岁。
9: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8: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你看，一起带着阿姨。

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目前卖的。 好像貌似全是大组合，导演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大组合？哎，哦，没有一套小组合。嗯，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呢备货呢就以往是一半一半，然后今天呢因为全卖的是大组合，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

0: 们现在的大组合大概也就剩下个三四套，就是你要是想买大组合你就稍微快一点，你要是说我今天那个高丽，我今天其实也就想买个小组合吃吃三斤吃吃，那不用着急，听我来跟你介绍这个海参的好处。那如果大家看中的是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以往咱们都会还有个
1: 有
0: 一部分朋友会订一些小组合，但今天一套都没有订。
1: 对，
0: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闷热潮湿，大家出汗会出的特别多，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早上我带着我妈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溜了一圈，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出了点太阳吗？
1: 有，
0: 对不对？
1: 今天早上天气算可以。
0: 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了几天，我们觉得要出去跑一跑。这个一出去哈，就一身的汗，
1: 闷吧，
0: 外面很闷。
1: 对对对，
0: 地上是潮湿的。一出了太阳，反而就整个的天气啊，就是环境像个大蒸笼一样，
1: 湿度也高啊。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本来平常还能多走几圈，我们今天就走了半小时就走不动了，
1: 一身汗。
0: 对，像我妈也是，那个背心全透湿。
1: 对，
0: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假如说按照以前我妈的那个这个习惯，她就是回家。他就吃啃一根玉米，
1: 是，
0: 然后可能喝一个青菜汤，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他也受我的影响，他就知道说那个有消耗的情况下就要有补充。
1: 对，
0: 他就果断的今天中午我们家里就是又是那个鱼丸汤，又是那个蛤蜊炖蛋，又还弄了一个，
1: 都是高蛋白的呀。
0: 对，
1: 全是高蛋白的。
0: 对，还而且还弄了一个那个还弄了个啥，反正还有牛肉，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好几个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菜。然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是一直有海参的，我们家海参是不断的，我们并不是每顿吃海参，但是每周会吃几次海参，就是这个海参它是真的就是给你的那个提升你的精力哈，
1: 对，
0: 帮助很大。
1: 是，
0: 那这会儿又走掉了几套大组合，就人呐，千万不要不舍得吃。人真是越吃越精神头好，一定是这样。
1: 是，
0: 但是你要吃对，你要吃的科学，对吧？你要有科学的指导下面来补充这个营养，那你的身体就会真的就是可以实现一个越活越年轻的状态。
1: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家里很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平时的话呢，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家里的另一半男士朋友，你不管是外面的工作应酬也好，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累的真的就吃东西也吃的不规律，吃的也不好。那你给他弄弄海参这个东西其实男士朋友吃还真的特别棒。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女士朋友，比如说怀了宝宝以后，你也可以吃吃海参，
0: 对，
1: 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路没劲儿，
1: 有
0: 你就发现你上楼梯特别累。
1: 是，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楼层是住在六楼，然后楼下的几户也有邻居，上楼梯还没有我妈快，但是我妈其实是整个这栋楼里面我父母是年龄最大的，
1: 年纪算大的，
0: 我父亲快80岁了，我母亲也75、76岁了，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保留量很好，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人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你摄入同样的蛋白质，你的吸收其实是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吸收快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那个摄入同样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你形成肌肉的那个合成肌肉的能力在往下走。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去看很多的最新的那个膳食指南上面就说了，专门针对于老年人，他的每人每公斤摄取的蛋白质原来是每公斤对应的是一克，现在每公斤对应的是1.2克到1.6克。
1: 哦，这个要求又要往上走了。
0: 对，为什么？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对不对？那比如说50公斤，但我觉得你很多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应该有到差不多60、70公斤哈。你想看你对应的就每天要有差不多80克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个就要很有大量的蛋白质补充进来，你的身体的那些抵抗力也好，你的身体的这个形成肌肉的这个材料也好，才是够的，否则他连形成这个肌肉的材料他都没有，你说他怎么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你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你的这个肌肉啊，就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些地方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
1: 你
0: 就慢慢的你就会人没劲儿，你知道吗？还有腿，我就不给大家看我的这个腿上的肌肉了哈，我就觉得我原来觉得这些腿上的肌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看，我现在觉得都是宝贝
1: 、
0: 特别我妈那个腿上的肌肉也是，我就说你这都是宝贝，
1: 对，
0: 特别年纪大的人咱们一定要有。

0: 肌肉量，没有肌肉量啊，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啊，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都会出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品哈，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海参呐、啊，是不是就只能是就这么吃？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
1: 来切个丝儿，切个段都没问题。
0: 这道汤非常好喝，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张奶奶的一个看家的汤。这个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那么几样东西。
1: 对，
0: 一个是荠菜，是荠菜吗？
1: 是。
0: 是荠菜哈，
1: 荠菜
0: 反正就是绿叶菜，
1: 笋丝，
0: 还有一个笋丝，还有一个
2: 胡萝卜，
0: 就这三样东西。先到掉眉毛，
1: 对，
0: 是不是先到掉眉毛？
1: 我在现场闻到这个汤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羹，我不会觉得腻。
0: 哎，
1: 因为有些汤的话呢，实话实说，就油花太重了，我吃不下。但这个汤的话呢，真的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很香的。
0: 对，你要是你要是说晚上你吃不下太多东西，你要不要拿个碗？
1: 我拿这个碗。
0: 对对对，你拿这个碗装一点。你要是晚上吃不下太多东西，你就哎好，别烫着，你就来一碗这样的海，又有海参，又有蔬菜，对吧？又有那个膳食纤维，咱们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咱们这个里面笋丝就有膳食纤维，对吧？
1: 对对，
0: 蔬菜当中也有一些膳食纤维，蔬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
1: 我这汤很鲜，就是它是这个荠本身这个荠菜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的蔬菜
0: 是很舒服的。这道汤我觉得目前为止能够跟它比鲜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扬州干丝的那个汤，
1: 哇，
0: 也很鲜。
1: 这个真的
0: 我目前在东方购物做这个海参哈，因为各家我都做过，扬州干丝的那个汤配上海参也很鲜。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两道汤我觉得是并驾齐驱，都是鲜到掉眉毛。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海参，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如法炮制，做一道这样的汤品。
1: 这两天刚好，
0: 然后因为到了夏天嘛，天热嘛，咱们其实可以炒一个这个
1: 小时蔬，
0: 小时蔬。
1: 我觉得这是我们
0: 好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就不管你怎么切，它都是大块大块的，横着切，切断，切丝儿，然后切片，你自己来看看。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2: 好吃了。
1: 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随便做个菜，你宴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别人都会说哇，这海参真的好。
0: 你吃多了那个海参啊，那个海参好不好？你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好的海参呢，它既有嚼劲儿，它又不软趴，它又不会特别硬，
1: 对，
0: 它那个软硬的那个程度啊，它特别合适。
1: 有些海参到嘴巴里以后，你都会觉得就糊嘴，黏糊糊、黏哒哒的。这种海参到嘴巴里面，它是弹奔的，像跳舞一样的感觉，特别不错。哎呦，这个汤也可以，
0: 吃到停不下来。一根海参，一盘菜，你这个汤是不是？
1: 这汤也真的很好喝，就稍许有点烫。这汤真的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绝了。实话实说啊，它不像那种红油大汤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海参呢市面上都有，大家呢不要去买那些特别便宜的。我真不是打击人家，我跟大家说，海参有好多种种植方法，最底下一层叫吊笼，吊笼就是一个笼子一样的海参让里面长，长得可快了，叫吊笼养殖。再往上走一点叫围堰，这个围堰呢，围就是围住的围，堰就是那个都江堰的堰。就围堰啥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水利用语，它其实就是池子更大一点，这个里面要加保水剂，养啊，就池子里面去养这个海参。
1: 对，
0: 里面要加，因为海参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1: 对，
0: 你得给它吃一些让它能够
1: 长得好一些
0: 的东西，
1: 啊，
0: 但是这个东西你会吃下去，好，然后再往上走一层就是底波，再往上走其实就像大连渔民张奶奶，她就是海底下有什么我就捞什么，
1: 对，放养了，
0: 她是渔民，就是海底下有，今天这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明天那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啊，就是做这个事情叫做大连渔民张奶奶，所以它的原料是很有优势的，然后是7到8年海参。自然生长，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我跟大家讲说，自然生长的海参是比较好的，24小时快速的加工锁鲜，并且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恒温。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洋流比较密集，并且水温是很低的。水温低有个好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水温低的好处就长得慢，
1: 对，缓慢生长。
0: 长得慢以后有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肉质紧实，就好像红木一样，
1: 长得壮。
0: 高丽以前是卖红木，卖各种红木家具的。我们都说那个红木家具，小叶紫檀，5年长1寸，10年长多少，对不对？它跟那种 长起来很快的那种木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就紧实，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好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你如果说是觉得很好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就买个小组合呗。
1: 对，1598三斤呢，
0: 才1000多。然后三斤你吃吃看。对吧？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以后就别买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之前吃过张奶奶，你就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多了150块钱积分，对吧？
1: 对，然后是6包，然后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算下来的话呢，你想看，按道理来说，1598三包，6包就应该3200了，接近3200。东方购是什么？2888，然后还有150块钱积分，
0: 对，
1: 2738，你还可以参与到凑单的活动，一凑单38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目前，我们的所有顾客全部订的是大组合，今天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我真的服了大家了，大家都是懂行的，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今天全部我们的所有顾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你看呀，
1: 看到了，那又来一个朋友又订大组合，只有2套了，
0: 还有大组还有2套，因为我们备货是一半一半备的，结果今天好了，翘脚了，今天全都订大购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出汗出得多是要消耗大，是要吃点好东西的，就直接用它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说暑假到了，对不对？孩子也放假了，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嘟嘟定定在家好好补一补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3: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4: 产品，
3: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5: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
6: 太霸气了！
5: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0: 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又有一些朋友来订追订，刚刚高凌说完那个没有人订小组合，就有朋友订了小组合。
1: 哎，还真是。哎，
0: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哈，就是只要说是这个东西是你们觉得好的，
1: 对，
0: 那你就
1: 需要的，
0: 哎，需要的你就订啊，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回去以后你吃，但我相信你吃得好呢，你们会回头再来买的，
1: 对，
0: 对吧？哎，就是因为毕竟三斤海参，咱们也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可以，三斤的话，您想看每一包，我们按照5到8头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是什么？就是15到24根。那你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养成习惯了，老两口、小两口，一人每人的话呢，就是就两人加在一起吃一根，哪怕你每天吃，咱们也能吃半个来月。你隔一天吃一根啊，因为海参确实我们说就吃一天听一天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吃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先尝试一下看，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海参经得住大家的一个考验。你拿回家去单独拿出来，随便啊就拆一包，你看看这个个头、这个品相，然后包括我们的乳头刺，包括今天整体的颜色，感觉一下，你会觉得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你真的需要它。夏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补，因为就怕身体出出汗、发发汗，虚不受补，好多东西都怕吃不进去、补不进去。海参这个东西的话呢，温补性的好食材。尤其你是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清凉厨房的时候，你海参稍微焯个水然后切一切，刚刚我们看到就做一个凉拌菜，哎呦我跟你讲都非常的棒。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啊，不管您的这个老伴儿、您的孩子喜欢看球的，给上来上一点，晚上的时候吃上点都可以。
0: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啊，其实啊就怕走路走不动，
1: 当然
0: 就怕呢这个平衡能力哈、包括这种走路的那个脚劲儿哈、往下走了。哎，你往下一走了以后啊，你整个人呐、就是吃饭都吃不进去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动得少了，你的饭量也会下降，对吧？你饭量下降了之后呢，你的身体的那个抵抗力呢也流失了，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抵抗力啊，包括人的这个战斗能力啊，对吧？人体当中这个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呀，对吧？人的这个细胞有半衰期的呀，你的那些给你身体打仗的这些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吞噬细胞，它们都有半衰期的，它们也都会，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你要是不及时的给它补充材料，它怎么更新啊？它就没有原材料来更新了。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不能缺。但是呢，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鸡蛋好，我一天吃10个鸡蛋，
1: 不对的、
0: 这个蛋白质还要多种多样，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比如说鸡蛋，咱们一天吃个一个吃个两个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来杯牛奶，咱们再来一点豆制品，对吧？咱们再来一点好的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有人就说了，这个牛羊肉我不吃的，哟我担心啊什么什么，担心这个。那你可以来一点今天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但它又是低脂肪的。那么大家有的朋友会担心胆固醇，海参当中几乎没有胆固醇，大家可以去问这个某豆某包都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海参当中有没有胆固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就知道了。所以它为什么说这个食材好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点呢，你看海参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
1: 对，
0: 黑色食物在咱们的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叫做入肾经，对吧？所以你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咱们这个肾经的帮助很大。那你想想看，咱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肾元气都是藏在肾当中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肾气儿慢慢的越来越消散了以后，咱们可以吃点海参来滋补一下。所以真的，我觉得海参是个真的家里面不能断货的一个好东西。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再把这个菜给大家过一遍哈。
1: 对，葱烧海参被我们俩吃完了，
0: 这个已经没有了，请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我们供应商朋友就烧了两根，就两根都在我们肚子里了，都吃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了，
1: 也差不多吃完了。
0: 对，这个也光了，基本上光了。
1: 炒个时蔬，其实这个季节吃是很爽口的，
0: 很爽口。
1: 对，
0: 就是你荤素搭配，对吧？然后这个是辣口的，其实这个菜我特别不推荐。我不推荐的原因是啥哈？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说你这个 吃不出来那个海参的本味，哎，就有点可惜。嗯，所以我就觉得，除非你特别爱吃，否则我不太推荐。嗯，我推荐的就是吃那个海参的本味。
1: 对，
0: 就比方说你来一个
1: 佛跳墙，
0: 佛跳墙啊，这个也是我儿子的特爱。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一盅啊，基本上这一根大家可以看到吗？
0: 298、398，
1: 要的呀，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根太大了，你平时吃的佛跳墙你还记得吗？一点点，小悠悠一点点，然后放上去，哎呦，很多人说打牙祭，吃两口没了。
0: 好，有些朋友把小组合退了，换大组合，
1: 聪明哦。对，买大组合要划算，
0: 买大组合是真的划算很多。然后像这个炖蛋，
1: 对，
0: 这个海参炖蛋也是特别好的。咱们这样可以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这个在家里边，你甚至上面可以再多放几只，
1: 可以啊，放个两头三头，全家人吃没问题。
0: 对，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冬天你不会不吃好东西，对吧？你到了外面寒风一刮，你就知道你要那个特别注意。但是夏天其实很多人是特别不注意的，
1: 对，尤其很多人
0: 觉得夏天我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清淡这个概念其实是指大家的烹饪方式，就是你不要重油重糖重盐，这是清淡的概念。但不是说你不要吃蛋白质，没有这种说法啊。大家要知道，清淡是指的你的烹调方式，你可以用蒸的方法呀，煮的方法呀，这叫饮食清淡。
1: 对，
0: 然后低温蒸制的技术，螺旋速冻的方式，
1: 是
0: 让它的整个的鲜味保留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哎呦，我看到新疆的、天津的朋友，
1: 哎呦，我看到了新疆朋友，对，
0: 我们这能送新疆吗？
1: 应该也可以，
0: 能送哈，新疆、天津都会送哈，
1: 是是是，都在订，
0: 对，都在订。所以大家就是看中了大组合就果断买大组合，看中了小组合就果断。它是加工厂，就是离这个它的6000亩的自由海域，它是我记得是6000亩，对吧？
1: 是是是，
0: 6000亩的
1: 长海县啊，我们是自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殖的，
0: 它就是2小时嘛，自有的6000亩的海域，它有多少就捞多少上来，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2小时直接捞了以后就上来，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个鸡肉掉得太快了，掉得太快了之后咱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就要把这个蛋白质给补充好，然后让这个肌肉啊不要流失得太快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900。
2: 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都要看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这个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个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那么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
6: 阿姨生日快乐啊！
7: 好，谢谢你们。
6: 谢谢你，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7: 吃了5、6年了。
6: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8: 可以啊，我这个也发得比较好，也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6: 给她补充点营养。
8: 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8: 71岁，
7: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6: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你看，只有一个阿姨。
0: 我们的这个商谈，这会儿商谈排队有定大构成的，有定小组合的。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海参呢，它这个产量呢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因为海参到夏天它有个习惯叫夏眠，
1: 休眠期了、
0: 它这个时候开始它要休息了。但在休息之前呢，它会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捞上来的海参还挺肥的。那么在这个夏眠之后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这个海参哈，咱们就是每天 每周吃个两三次啊，滋补一下身体，千万不要舍不得在吃上面，咱们一定要舍得，
1: 对
0: 啊，有舍就有得。嗯，这会儿是排队很多，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直接手机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的时候，你换眼睛，他看到的时候。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咖啡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想干嘛的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续分享的是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1: 诱人
0: 了，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1: 对的，
0: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1: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的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0: 是的。
1: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天哪！
1: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实育生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我的天哪、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1: 我想吃脆
0: 苹果，
1: 脆的
0: 是不是？这个丹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1: 我跟他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0: 汁水太多了，
1: 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0: 是的。
1: 但是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没错，
1: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们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你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 都是在里边呢，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呢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糊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1: 对，
0: 这个是阿姨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呢我们的性价比就很高很高啊。
1: 对，
0: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8斤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1: 是的，
0: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the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Proba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3: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单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单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单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单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单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啊，我随便拿啊，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
1: 漂亮了，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单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请问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
0: 6月份
1: 就是我们单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单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啊，真的是很划算。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1: 对对对，
0: 如果说那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1: 对，
0: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1: 是
0: 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
1: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数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哎，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0: 对的，
1: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0: 是的，
1: 今天这个单数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0: 是的，
1: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0: 对，
1: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数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呦，佳佳讲的真的太棒了，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单数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0: 是的，
1: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0: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1: 对对对，
0: 对吧？我觉得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1: 有一些不一样。哎，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单数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数苹果首当其冲。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下这个单数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0: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1: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好看，对
1: 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送到您府的话呢，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数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0: 对的，
1: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0: 是的，
1: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0: 第三颗，
1: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0: 好漂亮，
1: 好漂亮，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这个皮儿薄得不得了，
0: 是的，
1: 我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哇，也是
0: 标志了，
1: 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0: 真的，真的。
1: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大半颗了，我都已经吃，
0: 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哎，让你就不能讲话，哎，真的是口水都是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1: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所以还是那句话，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0: 是呢，
1: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数苹果，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哎，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0: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1: 对，
0: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是的啊，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5: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We also
6: In the last few weeks, I'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
1: 拿到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说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哇，
0: 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溶击，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

0: 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般的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是199，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21900。
1: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2: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1: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说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 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现在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说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
1: 对，
0: 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的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99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型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嗯。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当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松心情，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呢，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嗯，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基本上是我们的单数的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
0: 哇，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天哪！
1: 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的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妍馨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燕燕啊，就是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哎，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口，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像是那种大脆口的，哎，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单说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脸，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的，
1: 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哎，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1: 里面的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咬不动的？哎，
0: 那不会，
1: 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3颗、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 ，V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吵着吃什么冰激凌呀，吵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大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深圳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哎，所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哎，199块钱，到时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就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单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吃这个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嗯，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嗯，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雅。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我们说啊，上海今年的冬天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冷两天，热两天。其实咱们不怕一直冷，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忽上忽下的温度。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第一个身体老觉得瑟瑟发抖、寒晶晶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凝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深冬季节的话，这个问题容易突发。那很多叔叔阿姨也都说了，鱼油咱们一定要备起来呀。经过你们的科普，我们也知道了要吃纯度高的鱼油。来，今天咱们的优乐池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纯度欧米伽三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但是今天的性价比却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又到年底了，对于我们的血管负担啊，那可不是一筹。刚才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温度的问题，当气候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时候。那还有两大问题。就到年底了，大家经常有聚会，那么这些吃吃喝喝当中各种各样的油脂开始往身体里面堆积了，所以这个负担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加重。同时呢，还有就是到年底要冲业绩吧，有压力吧，很多要家里面打打扫扫准备吧，这些压力的状态对我们血管又是一种压力，三重大的山压下来，您的血管承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啊，日常养护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健康一点，但这个平衡不只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而是在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缺的这一个特有的脂肪酸，我们就需要特别的额外的形式来补充。现在补充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是健康得你自己每天要做好功课。
0: 是，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意识到鱼油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
1: 对，
0: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啊，我们每一次都会给观众朋友来科普的是什么呢？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太低了。您别看买回去一大罐子的，对吧？可能一粒鱼油就是几毛钱、一块钱，但是纯度太低。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几乎可以称作欧米伽三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瓶身我们就标注出来98%的欧米伽三，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其中，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突破了四位数，1080毫克 ，DHA 320毫克，包括还有很少的 DPA，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观众朋友啊，咱们这一个胶囊呢，是这一瓶里头有60粒，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这三个到底是？这个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大脑是不是都很好？
1: 哎，是的，我们以前吃鱼油啊很盲目。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摄入鱼油了，那时候要大家鱼油都是送来送去，
0: 对，
1: 自己吃的特别少，而且那个时候的鱼油基本上都是三磷鱼油，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EPA 大概只有180毫克。然后呢，到后期慢慢开始高纯度的鱼油了，我们国内那时候五磷鱼油算是非常好的了啊，然后后面我们开始出现七磷鱼油。我觉得记得七磷鱼油就是从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开始卖的，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吃七磷鱼油的人。到现在七磷鱼油我们已经吃了将近要8年时间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开始往上升，从80到90，慢慢到95，现在到98。欧米伽三的值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纯度高才意味着我们吃的有用。但是现在又来了对鱼油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把鱼油当中特定的两种盐怕什么。压力大怕什么？吃的油腻怕什么？无非就怕血管当中有堆积嘛。所以我们对 EPA 的值要求就特别高，因为 EPA 是我们血管特定要的营养成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 EPA 的值，一粒鱼油有人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今天 EPA 就是1080毫克，
0: 对，
1: 所以这个数值绝对够给我们血管提供支持的营养了。
0: 哎，
1: 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到身体这里结束，我们大脑里面也密布着血管，
0: 对，
1: 而这个血管跟我们身体其他血管不一样，

0: 要突破一道叫血脑屏障，而它的含量也不低，有320毫克。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营养素都是足足够够给大家相应的营养支持。
1: 对，
0: 更何况 DPA 你别看它少，但是我们只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鱼的原料当中能出现 DPA 的，这个对鱼的原料要求很高，而且不是每一批的鱼油鱼的原料都会有。我们今天同样还有18毫克。
1: 是的，
0: 所以这样好的品质的鱼油你现在吃起来，你看看对自己的健康帮助真的不会是很少。哎，
1: 是我们现场的请邱老师给大家滴出来，您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高纯鱼油。很多的观众朋友你也回去可以做这个实验。
0: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油真的是非常的纯净透亮。对于一个鱼油的品质好坏，就是看它里面的纯度，就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
1: 对，
0: 颜色越淡越好。然后呢，我们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它跟水的颜色非常的接近。这就是把里面其他的脂肪酸以及杂质给你去除到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样的鱼油把欧米伽三经过多道提纯，
1: 对，
0: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原料的要求会非常高。
1: 是，
0: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三大渔场之一的那个渔场所获取的野生的小鱼。那么这个小鱼里面就是说它所含的欧米伽三会比较高。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这一块的，所以纯净度也可想而知。
1: 对，
0: 更何况我们是24小时新鲜提纯。哇，那么有了新鲜提纯之后我们获得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1: 对，
0: 30，也就我们说的30%的欧米伽三。
1: 对，
0: 那么30鱼油我们经过冷萃之后，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吃30鱼油了。
1: 对，是。
0: 那么要经过3层过滤，把我们其他不要的脂肪酸和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
1: 对，
0: 能得到70鱼油。哦，而我们今天是把70鱼油作为原料，还要经过超临界萃取的这个技术，
1: 对，
0: 才能获得我们今天的98鱼油。所以你看看这一道一道的工序，所以市面上你不要说为什么真正的90以上的鱼油那么贵，
1: 对，
0: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哎，所以我们吃鱼油不能贪便宜，更何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重把关，
1: 对，
0: 这个鱼油无论从品质还从我们多道的那考验来说都是好鱼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这个3年的时间，又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深冬季节的时候，最近吃的比较的多，然后又比较的油，冻的又比较的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好的鱼油一天补充起来，基本上呢说实话呢，像我的这个年纪的话1到2粒，对吧？然后如果您说是我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话，我基本建议大家2粒是一个保证的量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呢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啊，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呢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纯度越高价格越贵啊。
0: 是的，
1: 小组合构成呢是3瓶装999块钱。但我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在吃的同时，您家里边的子女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一体检您看看指标有没有朝上朝下的，对不对？
0: 对，
1: 来咱们8瓶家庭分享装带回去啊，1998块钱，一共是480粒。
0: 是的，
1: 您看看一粒算下来4.16块，4块钱买咱们98纯度的鱼油，这个在市面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接下来呢，这2天马上快要到咱们的这个元旦了，您如果要是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有送礼需求的话，您自己看单粒价格低至3.3块。
0: 对，是的，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新闻引流特有的组合力度啊。我们就在几天前刚刚卖过这一款鱼油。
1: 对，是
0: 只有7品。
1: 哦，只有7品，
0: 没有8品。哇，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来囤货的好机会。
1: 对，
0: 所以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你家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同时都要吃这样的鱼油的话，今天这个鱼油你可以买起来啊。
1: 所以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 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这一档呢是专门回馈给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我们原来是七瓶装，今天是升级到八瓶装。
0: 对，
1: 而且呢这个现在鱼油其实大家已经是明白了，天天日常所需的，
0: 对，
1: 不是属于说我可吃可不吃的。
0: 是的，
1: 而且不管你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在保养的意识当中，鱼油每天是一到两粒要有的。哎，
0: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脂肪酸叫 Omega 3，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你每天的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细胞膜为什么有具有流动性，营养物质容易进来，然后代谢物质可以出去，基于的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所以我们今天 Omega 3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它是作为其中一个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才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充。但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您今天一日三餐已经吃过了，有多少人今天吃过次升级的深海鱼，就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金枪鱼啊这一类。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它的欧米伽三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您是煎了、炸了、烤了，
1: 对，
0: 还是那个红烧、那个白清蒸？温度有没有超过30度？但凡你超过30度，欧米伽三就是在破坏。哇，所以我是每天都喜欢吃一点深海鱼的。每天吃一点鱼，我每天像这样的鱼油我还要吃到2粒。因为欧米伽三的摄入跟我们膳食当中我会计算，计算下来是严重不足。
1: 对，
0: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日常身体能达到一个脂质平衡，你只能通过外人的方式来补充。虽然我们今天的形式是这样一样一样的胶囊，但是它不是药。我不断的在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重申，它是食物。
1: 对，
0: 这个食物只是它做成了我们便于吞服的方式，便于携带的方式，而且是剂量精准的方式。
1: 对，
0: 它把我们天然鱼肚子、鱼眼睛周围富含脂肪的这部分的油脂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还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给你去掉，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就像你家的大豆油啊那个花生油啊、菜籽油啊，这些油当中脂肪酸给你去掉，因为我们膳食当中太多了，堆在身体里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平衡它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给你清除掉，
1: 对，
0: 同时把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一类的物质，因为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它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除之后，
1: 对，
0: 您吃到是不是特别纯净的？
1: 对，
0: 腥味更淡的。那个浓度更高的我们的那个鱼油，
1: 是的，
0: 它能补充我们的 Omega 3。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真的是缺，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膳食结构包括饮食的习惯已经决定了咱们身体里头每天是需要这个 Omega 3的。
0: 对，
1: 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中国人每天现在 Omega 3的目前的摄入量是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剂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咱们少了只有多少？50分之1还是40分之1，对吧？
0: 对，
1: 您看看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您自己来看，对吧？人家的一天摄入量相对高一些，因为可能经常吃刺身啊，深的这些深海鱼啊。但是刚才也邱老师也说了，咱们的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30度以上的话，欧米伽三已经被破坏掉了。
0: 对，
1: 2000的摄入量，咱们只有49毫克，你怎么去补呢？
0: 对，
1: 而且老年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在说了，我现在消化吸收很差了，我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的鱼，对吧？更不要说什么吃刺身，怎么办呢？来，我们一天1到2粒啊，尤其按照这个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岁数的话，一天一粒可以。但如果要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甚至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您1天2粒。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吃鱼油的话，您现在还在吃那种低纯鱼油，什么一大罐里头啊，可能什么300粒、500粒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低纯鱼油吃下来，您身体所需要代谢的饱和脂肪，可能这个量更多了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平时的常规节目7瓶装，咱们今天8瓶带回去1998块钱，一共480粒。您不要觉得多，您看，如果家里边的小两口，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都要吃的话，人家一天消耗2粒，
0: 对，
1: 老两口一人1天2粒的话，这下一下来，6粒就没了吧？
0: 只有半个月了，
1: 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大组合构成是不够吃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我们还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粒的价格3.3元。叔叔阿姨，咱现在喝一瓶矿泉水3块钱要吧？
0: 要啊，
1: 对不对？你叔叔一天抽一根烟，抽一包烟，你要花多少钱呢？
0: 对，
1: 咱们自己对身体好的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人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2115111999000。
4: 油的冷知识，
5: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6: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因为什么呢？鱼油呢反复强调了，我们这几年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做科普，你买不买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吃低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的纯度达到了98%，
0: 对，
1: 欧米伽三的这个天花板级别。您自己啊，叔叔阿姨现在手机打开网站当中，你搜一下98纯度的鱼油大概一瓶是什么的一个价位。
0: 是的，
1: 而且呢，咱们一粒胶囊啊，就这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70毫克。
0: 对，
1: 很多的这个鱼油下来，可能说我鱼油下来是1000毫克，但是真正有用的成分，你问问他敢不敢给你标注的这么的清楚哈？啊，我们说到了 EPA 对自己的血管好，1080毫克突破4位数了。
0: 是的，没错，包括 DHA 我们有320毫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市面上单独买的 DHA 藻油，对吧？
1: 是
0: 100毫克，您去看这个价格。
1: 对，
0: 也是要将近100多200的那个价格，
1: 哎，
0: 而我们今天，您抽完单之后，可能200多不到的价格，不但能吃到320毫克的 DHA，还有1080毫克的 EPA，
1: 哎，
0: 这样的高纯度的鱼油，你在外面看看市面上的价格，一定不菲。
1: 对，
0: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会看到说，哎，我买到的也有90以上的鱼油，我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左右，
1: 哎，
0: 然后你仔细看它是怎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
1: 哦，
0: 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鱼油，三倍。
1: 是，
0: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鱼油除了那个就是量的话，我们是60粒，
1: 哦，
0: 它是30粒，
1: 对对对，
0: 所以30粒500毫克，100多块，你乘以6，
1: 对，
0: 是多少价钱？
1: 哎，
0: 所以我们不玩这个猫腻，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们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粒给大家算下来，你记清楚，就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你只要花3.3元，
1: 哇，
0: 这个就是性价比，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就我们在10年前在科普鱼油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驳斥我们说。吃鱼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鱼的脂肪当中天然有饱和脂肪，所以鱼放到冰箱里面会结起来，
1: 对，
0: 会冻起来，鱼的脂肪当中它会有欧米伽6系的脂肪酸，所以你看看，
1: 对，
0: 这个鱼油当中是黄哈哈的，提炼出来的三菱鱼油就这种颜色，
1: 哇，
0: 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
1: 对，
0: 就是跟水的颜色几乎接近，纯净透明，
1: 是，
0: 这是因为把我们不要的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呀，而且经过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
1: 对，
0: 还能把二五英多氯联苯汞这种本来在深海当中有的这些物质，也给你清除，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是放心了，
1: 对，是，
0: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曾经市面上就低纯度的鱼油也就算了，
1: 对，
0: 我不是说是，我不是说网上没有好鱼油啊，但是你甄别的清楚吧，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是官媒。官媒渠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产品有专门的 QC 部门要把关的，
1: 是
0: 每一次要他们再次出示那个检测报告去验证它里面的含量，而且必须是第三方，
1: 对，
0: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圈，他们卖的鱼油背书很好，含量很高，90，我对他的质疑为什么，因为他在鱼油后面又写了个磷虾油，我觉得不对，颜色不对，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检测，号称90鱼油，你知道测下来多少吗？
1: 30、40% 哇，这么夸张！
0: 所以大家就现在买营养素，营养素一定对身体有用。
1: 对。
0: 但是你吃错了，吃到没有真实含量的，或者说里面是掺假的，那真的是对身体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害。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花了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关键的这个性价比，我跟观众来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买鱼油是什么？买的是纯度。
0: 对。
1: 您看，像这种三菱鱼油，它不管标多少钱，它就是便宜成26块钱，您都不要买。五五的鱼油都是咱们这儿淘汰的，6070的。
0: 这两部分的鱼油，大家吃鱼就可以了，因为它跟鱼的脂肪天然脂肪无限接近。
1: 对。
0: 你在吃鱼的时候还能获取些蛋白质、微量元素。那就划算了，对吧？
1: 6070我都不推荐，咱们这儿都不卖了。90的鱼油，东方购物现在几乎也都不卖了，
0: 看不见了。东方购物卷鱼油是从8年前开始卷的，
1: 对吧？咱们现在卷到什么天花板级别了？
0: 谁还卷得过我们？
1: 我们90鱼油这市面上人家作为高标准来卖的鱼油，咱都不卖了。95鱼油都很少了吧？
0: 对，95鱼油的实测指标绝对不会低于。哎，
1: 观众您自己看啊，95的鱼油单粒下来的话，它也是60粒装，一瓶下来要800多了。单粒13.86元，你肯定想说了，你说哎呦，一天吃一粒就13块多，
0: 对，
1: 我这吃2粒20多块钱一天小菜钱出来了，哎，两个人40-50出去了，哎，但是东方购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因为这个性价比啊，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抢着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身边懂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去问问看，咱们今天一盒下来是60粒，对吧？
0: 对，
1: 8瓶下来的是480粒，单粒价格哪怕我不参加活动4.16元，
0: 是
1: 参加完活动3.3元，我吃的是98鱼油，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我们每一粒当中欧米伽三的总量是1470毫克，
1: 是
0: 这个量你一定得算啊，不要光看一个数字98%，有的人也会号称90%以上，哎，但是如果它量只有500毫克，
1: 对，
0: 你吃到多少呢？
1: 对，
0: 要累加到多少粒才能达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剂量呢？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7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8瓶吃不吃得完，因为呢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货下来都是在2028年9月份了，放心大胆去囤，最近快过年了，快跨年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再给人家带什么鸡蛋牛奶水果这种，鱼油特别好，腐蚀性又很强，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1511-9900。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4: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7: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8: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1: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持续的排队当中了，因为呢我们从捕捞的原材料其实都有讲究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选自的是秘鲁渔场，全球其实有名的就三大渔场，北海道，北海再加上秘鲁渔场，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的，所以它的海域也是相对比较纯净，同时呢我们选择的是深海小鱼，小鱼这个特有的小鱼当中，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经过24小时完成原料的一个提炼，那么提炼完了不够，我们要经过3道的工艺，第一道我们是经过初道提取，所以可以达到三菱鱼油的一个标准，
1: 对，
0: 但是三菱鱼油欧米伽三只有300毫克，
1: 对
0: ，EPA 只有180毫克，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跟赛事当中去平衡的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经过了第二道的工艺，就是经过3层过滤，3层过滤之后可以把饱和脂肪和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脂肪酸给你去掉，那么得到的是70鱼油，我们现在是拿70鱼油作为原料，再经过超临界流体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今天的98鱼油，
1: 对，
0: 而且这个98鱼油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把多氯联苯、二五铟、汞这一类我们海洋当中有的这些物质 可以做很大程度的清除、哦、所以我们不但吃到高纯度的鱼油、嗯、还能吃到纯净度更高的鱼油。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滴出来、嗯、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你拿回家你都去做一做。您现在吃的鱼油您看看那个颜色是不是呈琥珀色的，然后呢滴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厚厚的那样一层、嗯、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滴了，还是这种滴滴精纯的感觉。
0: 对，
1: 观众们，
0: 对
1: 吧、
0: 啊、是的、哎、我们在家可以做两个实验，一个呢是把它挤在水里嗯看颜色，
1: 对，
0: 第二个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哦、无论你是零下18度还是零下80度、哎、你去冻着，然后你会发现劣质的鱼油它会有絮状物会凝结起来、哦、会有气泡。嗯，我们这个鱼油您放到零下那个10几度里面它都是流动状态，它不会有凝结、哦、但是你可以把家里的橄榄油把家里的蔬菜油、嗯、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一定会凝起来、哦、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纯度。所以不光是我们瓶身上面标的98%和各项数值、嗯、
1: 对，
0: 我们在每次节目上面教会大家如何通过性状鉴定、嗯、你自己就可以鉴定这是不是一块好鱼油。
1: 对，
0: 现在市面上也有些鱼油、嗯、看上去颜色跟我们差不多，就我上次说的、嗯、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鱼油、哦、颜色跟我差不多，
1: 对，
0: 它如果不写个磷虾油我都不会怀疑它。嗯，然后这个鱼油您放到冰箱去冻，为什么冻得起来？因为它里面加的是精炼油，哦，只有1%的欧米伽三。所以你想想你在吃的时候，日常我们就是因为脂质不平衡需要欧米伽三来平衡，嗯，你的蔬菜油吃的还少吗？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的鱼油当中居然全是欧米伽60脂肪酸，嗯，你拿什么去平衡？
1: 对，
0: 你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哎，所以我们说啊，买鱼油现在已经不是科普鱼油的好处了，嗯，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以前驳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那个专业文集什么、嗯、现在自己都在说鱼油好，我们都不说这个知识了。
1: 对，
0: 我们现在要说是教会大家怎么来甄别，嗯，怎么买到对的鱼油，正确的鱼油才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新西兰原装进口，每一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要到28年的9月份、嗯、而且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瓶身的信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您去问一问相关的人士啊。咱一粒胶囊像刚才邱老师说了，咱不是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其中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EPA 突破4位数，包括还有很难得的 DPA 海豹油当中出现的，我们也有了，观众朋友们、哎，
0: 是的，
1: 您都不需要单另去买海豹油，嗯、包括咱们每一瓶是60粒。还有您看到了 FOS 的5星的认证也都有，
0: 是的，
1: 我专门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嗯、在这个瓶身的侧边嗯有很多的认证、嗯、观众朋友们，
0: 是
1: 每一项认证其实都是对这个鱼油的一个认证，您看 HACCP、
0: 质量标准啊，
1: 哎、嗯、RMP GMP 制药标准、嗯、FDA 的认证、哎、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0: 其实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是鱼油的 IFOS 的5星认证，因为这个认证当中、嗯、它首先对于那个浓度欧米伽三的浓度也有要求、哦、嗯，要然后它里面的油是不是被破坏的那个标准有要求，嗯，然后还有就是重金属的标准、哦、包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1: 对，
0: 它这些都通过之后才会授予它5星的 IFOS 的认证、
1: 嗯、是的啊，所以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好的鱼油、嗯、今天你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呢你再问一问身边的这个懂得这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嗯、一定会说哎呦这个鱼油多囤一点，对吧，这是好产品，所以啊，8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当然8罐的备货也要即将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从新西兰空运过来，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9: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0: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9: 对对，嗯，
10: 那多少是好的呢？
9: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11: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12: 会吗？
11: 一定是。
9: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13: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9: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哦，
13: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
9: 含量，
13: 最好是越高越好，
9: 对，
13: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跟邱老师私下我们也在聊，因为呢经常我会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导演主持人有身体各种样的问题，包括最近体检出来哪个指标高，我们都会去问一问他。邱老师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啊，鱼油每天要补充的，但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但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八瓶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吃，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到这个季节特别的这个特殊性、您看最近的这个温度起起伏伏，19度一下到了今天的低温，你看3-4度左右，这个体感温度再下点雨，你是不是会觉得身上都那种湿冷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包括晚上，今天晚上您在您的餐桌上，您吃的是什么？红烧肉肥的有没有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呢，可能爷叔啊嘴馋，我还要喝2杯老酒，然后再配点什么？像这种啦、可能这个大肠啊，
1: 对，
0: 内脏呀、吃完之后您自己再看看您这血管。咱就说了，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的。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补鱼油啊，有时候千万别补错了。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便宜，本来是想为着身体好。您看现在各大渠道啊平台当中给您买的那个鱼油，我见过有500粒一大罐的那种。
1: 那我真的
0: 见过的。然后。
1: 而且是透明包装，
0: 一粒下来呢，上面是什么？就是300毫克、500毫克的，然后贼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说，哎呀，你一天吃个3粒5粒的都不心疼。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对于您的身体，您自己想想看，饱和脂肪比咱们真正需要的量还要多出很多来，是不是给您身体添堵的啊？今天这个您拍下来，然后问一问身边懂的观众朋友们啊。98欧米伽3，98纯度的鱼油，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1080毫克 ，DHA， 咱们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的那个调制乳粉里头，
1: 对
0: 吧？有没有添加 DHA？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您连海豹油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就是给大家扎扎实实来补充这些成分，
0: 对，
1: 而且含量足够，因为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
0: 啊。
1: 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说老人，或者说已经有心肌劳损问题的，它一定是在2000毫克左右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就是1470毫克，普及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家里面如果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饭，天天以外卖为主的，你不要等他有了问题才吃，每天加一粒。
0: 对，
1: 中年人觉得哎呦，每天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特别到年底，又是冲业绩，又是压力大，又是天冷，这个三重大山压着你的血管，你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是未雨绸缪，是给你饮食做平衡，是为身体增加有用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是60粒啊，咱每一瓶不是30粒的，一共加起来480粒，家里边的老年人、年轻人，咱们都吃起来，坚持去吃一段时间，您自己会高兴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您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 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嗯，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嗯，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 Omega 3，嗯，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嗯，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种享受，哎，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嗯，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嗯，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嗯，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嗯，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哎，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
1: 对吧？
0: 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嗯，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嗯，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哎，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哎，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对，对吧？观众，您自己再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嗯，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嗯，70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哎，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了，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于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粒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粒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爷叔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
0: 哎，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不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冬季的这个时刻，温度对我们的影响，压力和那个工作节奏对我们的影响，再加上节日到了大吃大喝的问题，
0: 对，
1: 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你才有资格在外面大吃大喝。
0: 是的啊，最后3组8瓶装的现货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

0: 期的哦，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1: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1亿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2: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啊，因为这个好的鱼油呢，很多叔叔还说明白了，不是智商税，对吧？前几年呢，很多的这个叔叔说，哎呦，看着老婆在吃，看看吧，看看她吃怎么样。结果呢，等到这个体检报告一下来，哟，我也吃起来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不光是咱老年人，还有咱年轻人也要吃，是不是？
3: 所以现在欧米伽三的营养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要去再次科普的了，很多人都知道，专业人士也知道。你看看那个风向吧，外面宣传的风向，都已经不需要我们说了。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市面上的鱼油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鱼油应运而生，听到的、没听到的，各个品牌都有。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不是真正高纯度欧米伽三的，那对身体的帮助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可能还有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作为官媒的平台，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2: 对，
3: 您在这里买到那个真的高纯度的鱼油才是靠谱的，而且我们对鱼油的那个质量卷啊，已经卷的不是一点点了，我们现在卷的是98分以上，
2: 对，
3: 98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进来做直播。
2: 对，所以啊，我们酒吧的鱼油都，你想想看，优等生考到98分，高兴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凝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
0: 哎，
1: 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 Omega 3，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
0: 哎，
1: 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就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
0: 哎，
1: 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
1: 吧？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
0: 哎，
1: 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

0: 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嗯，70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哎，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了，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爷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对。嗯。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德奥兄杰四国之旅，穿行德意志，音乐王国奥地利，多瑙河明珠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秘境捷克，世界遗产云集，风光人文兼备，全程陆地公务舱大巴，维也纳金色大厅包场讲解，布拉格老爷车巡游，多瑙河游船，莱茵河游船，百年古堡酒店，一价全含。7月23日晚9:05。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很多观众看新闻啊，前阵子就会发现说，今年夏天啊，上海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啊，因为入夏是特别早的。最近其实也是不断的温度上去，也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家里面每天垫到的席子啊，要发现说一定要舒服，要凉感，还要什么可以水洗，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是知名的高端的寝具品牌，我们诺依曼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凉感的可水洗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哦，铺在身体下面垫着超级的舒服。而且服服帖帖，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因为是618年终特惠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非常好的售后服务带给大家。希望这个产品大家如果尝试来用的话，真的是很不错的。也是为您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两年呢，所有跟睡眠有关的黑科技的一些产品都卖得非常的好，包括我们诺依曼也是专注于科技改变您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款黑科技的一个凉感软席。那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推荐？家里面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席子，是不是已经准备拿出来用了？我替你已经比较过了。首先，这样子的草席从小用到大，容易滋生席虫之外，我跟大家说上面有倒刺哦。这个手摸上去，小宝宝的皮肤稍微嫩一点的话，真的睡起来一点都不舒服。以前妈妈要洗它的时候，每天拿那个开水去擦呀，或者是太阳底下再去晾晒呀，打理起来特别麻烦，每天还耗费很多的时间，
2: 对不对？
1: 然后再来慢慢的升级了，哎呀，这个席子比那个草席滑多了，手感非常的舒服，但是你看它是薄薄的一层，而且用了久了之后啊，特别容易断裂，因为它的面料它的材质也不是非常好的，对不对？也差不多用个一个夏天，然后用个差不多两个夏天就结束了，而且一旦出汗的话，上面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汗渍，你也没有办法去擦掉它。
2: 是，
1: 然后包括还有家里面如果是有男士的，很喜欢用这样的麻将席，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用，但是你知道吗？一碰上去太凉了，
2: 对的，
1: 年纪大的人啊，一下子对你的心脑血管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而且这些犄角旮旯缝隙的地方是不是也容易生霉，是不是也容易有螨虫有细菌？特别一点的是什么，我这个是小块装，如果是整张席子还特别重，
2: 对不对？
1: 收纳起来占空间，然后打理起来搬挪起来也特别不方便，
0: 对的。我觉得雅玲讲的这些问题，我们很多观众是有切身的感受的，真的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所以你说夏天要选一个特别好的凉席软席不容易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诺依曼来了，诺依曼其实打造特别好的高端的寝具，他们家除了做床垫呀做枕头之外，其实夏季的很多的一些软席啊，他们也用到了很多的自己的高新科技。
1: 是，
0: 咱们今天这款是一个床笠款的软席，有没有发现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特别的平整，除了我们的材质啊编织很紧密很有质感之外，它是能够首先绷在你家里面的厚厚的席梦思上面，对吧？
1: 对，
0: 家里面20几公分那个大厚床垫，我们是要四边都有这样的非常好的一圈的这个床笠，然后呢也是很服帖不移位，然后你整个人往上面一躺以后就会发现那种凉凉的非常的丝滑细腻的感觉，而且你能够通过它的这个上面凹凹凸凸啊，有一点点不同的编织的纹路，不同的编织的工艺，就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个触感尤其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
1: 对，
0: 不太喜欢开空调，
1: 对，
0: 我可能开着窗稍微打点那个电风扇，但是我整个人啊，哎，穿的薄的睡衣，
1: 对，
0: 或者裸着肌肤往上面一躺以后，就是好舒服，就感觉没有那么燥热了。然后呢，这种凉这种冰，它也不是说好像一下子让皮肤什么，哎，一缩，
1: 对，
0: 一抖，
1: 对，
0: 凉的很有那种刺激感，我们老年观众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它正好是那种温凉，跟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体感特别好的融合为一体的。
1: 对，不管你家里面是开空调开风扇，甚至你什么都不用的，对吧？就是一个感觉特别舒服的凉，
2: 是，
1: 对吧？不会像麻将席开个空调那个凉感太强了，对吧？
2: 对，
1: 身体受不了，也不可能像棉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草席这种席子，
2: 对，
1: 不开空调不开风扇，这个皮肤贴上去马上这个席子这一面哦全部都是热气腾腾的，
2: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整个手臂啊贴在我们的软席上面已经贴了很长时间，
2: 是，
1: 我就是想特地替大家感受一下，
2: 对，
1: 它这个席子呢你刚用的时候凉感是非常舒服的，
2: 对，
1: 那么睡了时间久了之后你热气的这个叫什么 带着体温的皮肤接触到我们的凉席的时候，它是不是散热性能也很强？
0: 是的。
1: 所以我试下来之后，它的散热性能也很强。
0: 对，
1: 至少我睡在这个地方，我的手臂撑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说哎呀一会儿我的时间底下全被我捂热了那种感觉。
0: 对的，它不会让你比如说出了汗以后在上面什么热烘烘的，
1: 对，
0: 燥热的，特别特别黏腻的。而且你整晚来睡它，因为我们是一个三件组，枕的包括你垫的部分，所有的材质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还特别特别的透气。
1: 对，
0: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绷在我家里面这个大的那个席梦思上面，下面可能我还有那个什么薄薄的那个床褥，没问题啊，我们现场有一个加湿器，那边源源不断的给大家模拟汗气湿气，
1: 是
0: 身体上面散发出来了，对吧？或者你怕那个长时间空间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湿气，没问题，咱们这个材质是超级透气，它是编织又很紧密，但是不会让什么汗气湿气捂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软席上面或者那个枕套上面的。
1: 对，你就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觉真的很神奇，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因为我们是立体的一个结构，三层的一个结构，
0: 对，
1: 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还能做到这么强。包括你看收到实物之后，是不是像你们家的床单一样的软？
0: 是，
1: 是不是特别的软？所以它的贴身性也很强，对不对？用它作为枕套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柔软，
0: 对，光泽感也极好。咱们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就是那种啊淡淡的蓝绿色和白色，
1: 对，
0: 相交织的一个棋盘格的一个样式啊，
1: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这个卧室空间非常非常的舒爽，
1: 对，
0: 而且它一软了以后，我告诉大家，铺起来就很服帖，不会有什么折断呐、掰断的一些问题，收纳也很方便，把它给折起来，就像你家里面一个什么厚厚的一个床单一样，
1: 对，
0: 而且它是可以洗的，有很多雅玲开场讲的什么草席呀、竹席呀、麻将席，顶多擦，
1: 对，
0: 去敲，开水去烫，但我们那边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哦，我们是整床的席子，带着我们这个床笠的包边，
1: 是，
0: 带着我们一对这个枕套，
1: 对，
0: 全部可以放到我们的洗衣机里面，
1: 对，
0: 去机洗，你要知道洗衣机机洗要能够耐受它什么高速的那个转动，还要能够甩干，还要能够让大家每年夏天拿出来用5个多月，它的包边它的材质做工都是很结实的，
1: 对，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其实床笠款的设计呢，我刚刚其实想了一下，你家里面如果呢不喜欢用这种床笠款，像我就不是很喜欢，你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边包边把它折起来，对吧，直接当一个这个床单，当一个凉席，这样往床上一铺就可以了。
0: 对的，因为我们其实啊就是说它可以单一的当做软席来用，
1: 对，
0: 它也可以包在席梦思上面。
1: 对，
0: 你家里面如果没有这种厚的席梦思，或者我家里面可能说就是下面铺那个什么夏天那种薄的褥子，
1: 对，
0: 你就把这个床笠就是啊垫在下面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而且是啊枕套的，我们所有也是什么信封式这个枕套，咱们这个枕套我告诉大家，你家里面枕头往里面一放，男士蒸笼头脸庞脖子出汗比较多，你往这个上面一枕哦，平躺也好，你的后脑勺，你侧睡那个脸庞耳朵，都是那种丝丝滑滑很温凉很舒服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你看它的细节部分的做工特别好，
1: 对，
0: 对吧，你这个枕头往里面一放，不是给你做什么两根绷带，简简单单容易移位的。
1: 对，
0: 诺伊曼他们家做寝具服帖不移位，而且包边都很精致，连针脚都很细腻啊。
1: 对，而且你看到这个颜色，这个格纹是我们的编织工艺，
0: 是
1: 不是印染出来的这个花型。
0: 对的，
1: 啊，不一样的啊。
0: 所以啊，我们产品的任何细节部分做工都非常的好。然后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看，刚才我跟雅玲一直讲，它是有什么凉感功能的。凉感这个特点在我们寝具当中不是随便所有产品都能够说的，要有专业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咱们今天里面你看是接触有凉感系数证明的，它的标准要大于等于0.15，咱们这个产品经过5次检测，你看平均值哦有0.21，而且每次检测都是在0.15以上的，
1: 对，
0: 符合有凉感接触系数的这个检测要求，确实有凉感的功能，睡起来很舒服。还有我们这个产品啊，也让大家做到不仅能够水洗哦，彻彻底底的里外干净，可机洗以外，它还有到抑菌防螨的功能哦。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的数据都有到，你看92、99，甚至于大于99，高效的抑菌，用起来很放心。
1: 对，
0: 你到了后面再热，你看6月份梅雨季节马上来了，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这种问题可以避免了。还有我们还对于螨虫哦有到驱避率，它的这个检测数据证明哦，这个产品是有到防螨效果的，
1: 是
0: 它功能其实也是很全的，
1: 是特别适合上海的这个夏天，
0: 对，
1: 对吧，梅雨季节又湿又热，又容易滋生细菌螨虫，
0: 对，所以啊功能又很多，然后质量又很好，也是一个三件组又可以啊直接进洗的，
1: 对，
0: 在现在诺伊曼各大线下实体渠道，如果你看到的话，4尺半价格679，5尺689，6尺699， 都是线下卖的很火爆，很多观众一摸一感觉就要拿回家买回去用了。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力度和服务绝对让你感觉很惊讶。嗯，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哦，
1: 来，
0: 吊牌价格包括我们的专柜价格都是600多，甚至将近要小700。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618直接给你啊，杀到底价的回馈，直接我们雅玲来揭晓，3、2、1，这档丝质瓣209元。5尺219，6尺229，嗯，才200多块钱，所有的规格尺寸都比吊牌价格在手400多以上。
1: 对，
0: 这是一个寝具软席三件组，才200多块钱，
1: 对，
0: 跟老伴儿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带回家每年夏天能够用的一个大软席大寝具啊。
1: 有这个科技含量在里面，但是因为这款产品呢，也是我们诺伊曼我们的研发人员花了很长时间刚刚研发出来的，
0: 没错，
1: 相当于是今年2026年夏季的新品，所以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些顾虑，你到底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拿回家使用是不是跟您现场说的一样？
0: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15天免费试睡，
1: 对，
0: 什么意思啊？您打一个电话过来，这个产品是可以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拿回家用2个礼拜以上。你说现在我午睡去睡，对吧？我晚上睡觉我也睡，我感受看看它有没有凉感，它垫起来服不服帖，床笠款的品质好不好，你都可以全方位的去体验和感受。用到哪怕最后一天，我在上面你说我有汗渍了，但是产品我不想要了，没问题，诺伊曼和东方购完全接受大家退款退货。
1: 是，
0: 但这个机会我告诉你，外面600多，专柜你买，别的渠道买，都没有这样一个售后服务的、
1: 试睡的名额是有限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也要承担成本的损失的，明白吗？
0: 所以啊，今天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拿回家直接先用2个礼拜以上再说，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订购618的力度售完为止，十几位观众已经拥有到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节，
1: 想用个天年用这个草鞋，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鞋出来嘛，用凉鞋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鞋子，往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鞋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卡。卡好子，侬假使天不好的时候，侬再卡好子，万一潮几个，伊不干，葛末侬这个用起来夜到困在身浪向也不适宜。

0: 抓紧时间，200多块钱，软席三件组，诺伊曼的全新黑科技哦，它很特别，它就是通过材质特别好的不同的编织的纹路和质感，达到那种凉感的这个功能哦。而且我们的枕套一对也给大家，枕的、垫的都是有到凉感功能的我们的软席。
1: 对，其实就是确切来说的话，今天你不是花200多块钱，你真的就是不花钱，相当于
0: 是，
1: 因为我们有15天的免费试睡，对吧？这个15天之内的话，你用下来有任何的不满意，包括今天是不是天气很热，对吧？晚上回家之后啊，你就用它，然后或者开个小风扇，或者是不开风扇的前提下，甚至开了空调的时候，你自己去好好感受一下，
0: 睡在为定了，
1: 对，睡在我们的软席上面，这个体感舒适不舒适？
0: 对，
1: 甚至到了第二天早上，你可以回味一下，哎呀，这一个晚上睡下来，我觉得睡眠质量怎么样？但凡有任何不满意，你直接就退款退货。
0: 对，
1: 因为你想像这样子的床品，有多少家愿意让您去免费试睡？而且一睡就用15天的。
0: 对的，很多东方购这边我们一些寝具呀，对吧？都是什么7天免费试睡，我们让大家充分的、全方位的去感受这个产品。就像画面上面，你感觉不透气，
1: 这是席子
0: 很燥热、很闷热，你都可以退到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价格做到了618，我们的限时放松的力度，我们的售后服务完全不打折扣，15天免费试睡。
1: 是，
0: 哪怕您长官就说我买的不放心，我一定是要用用看，我再决定产品我留不留下。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首先价格给你省400多，而且我们特别做到了4.5尺的规格、5尺的规格、6尺的规格全部都有。家里面一铺好以后，把这个我们的床笠往你家里面大席梦思上面一箍好、一绑好以后，哎，服服帖帖，对吧？你这个不是说什么哎翘边了、卷边了。这边什么腿蹭一蹭，什么拱起来了、皱起来了，完全都没有，从头到脚所有的上部、中部到床尾的部分完全服帖。然后你就去感受到它，你就是哎，薄的睡衣裸着肌肤，还有很多观众，我们上一次直播给家里面小孩买，家里面小孩裸睡呀、怕热呀，
1: 我们还防螨抗菌呢，
0: 在那个被窝里面你就上面搭一个那种什么夏凉被，
1: 对，
0: 舒服的不得了。我的感觉是，感觉这个就是它这个席子啊，就是说它是那种又亲肤又凉爽，不是说冷到让你什么受不了，太凉太冰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很多身体容易受寒的年长观众啊，一些女性受不了的，又不喜欢开空调，对吧？可能电风扇也怕风吹得太猛，
1: 对，
0: 我们通过贴身的垫在身体下面这个凉席的这个编织，给我达到那种什么温凉，对吧？
1: 对，
0: 又感觉是温度降下来了，
1: 对，
0: 人沉静下来了，没有那么燥热的感觉。
1: 凉感这两个字呢，在我们的服装，包括我们的寝具，包括我们家纺行业，凉感两个字是不能随便用的。
0: 是的，
1: 它是一个系数，也就是说你要经过相关的检测的，明白吗？达到这样的数值，然后它才可以说我叫凉感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对，有很多，大部分一些可能大家家里面也用过很多一些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夏季的寝具。尤其是嘛，床单呐、软席呀，如果它比如说比较的吸热，又没有很好的能够散热，
1: 对，
0: 它在你这个就是体表这个温度方面，它会迅速的升温，然后就很接近那种体温什么闷热黏腻的感觉。但是你看下面这根蓝绿色这个曲线是我们产品，你的身体贴上去，对吧？36度以上这个体温，它是温度缓慢的一点一点上升，
1: 对，
0: 然后就把它什么趋于平缓，达到体感体表很舒服的那种温凉的感觉，也不会说什么哎降得很低呀，
1: 对，
0: 太凉了，它那种冷了、冰凉的那种感觉完全不是。这些我们都是有什么实验室数据告诉大家，所以这个真的是诺伊曼的全新科技，
1: 对，
0: 而且是通过材质的编织，
1: 对，
0: 不同的棋盘格的纹路达到它这个凉感，让我们觉得很舒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你说一千道一万，你一定要亲自感受，用你的身体、用你的皮肤去感觉到它是不是有凉感，是不是温凉的舒服。
1: 对，又可以机洗，
0: 对吧，
1: 透气性还特别强，然后我们有凉感的检测报告，包括防螨抗菌，我们这个软席我们也做过相关的质检报告，
0: 是
1: 今天才花200多块钱，而且15天的免费试睡的名额。
0: 对，我们这个试用是全方位的，
1: 对，
0: 不是所有的凉席，甚至我可以这么讲不是所有的软席都可以机洗，洗衣机机洗不是你什么搓一搓出了汗了，或者有些污渍在上面是手搓搓一搓，
1: 对，
0: 我们那边是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的，
1: 对，
0: 你可以全部交给 洗衣机，就是你有汗渍了，你弄脏了，整个三件套往洗衣机里面一扔，
1: 对，
0: 交给洗衣机洗，而且它是能够甩干的，就它是能够让你做到完全解放双手，晾干也很方便，这个是节省你的时间，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夏天因为什么想要席子睡得舒服点，打理席子花费太多的精力，
1: 对，
0: 而我们这个自己本身，我们给大家出具过报告的，是有抗菌防螨的功能，还可以水洗，而且你在用的时候啊。是持久保持干爽度，它还特别的透气。
1: 对，
0: 我那边还有个加湿器实验，
1: 对，
0: 一直冒着热气。它不是编织紧密，表面做得很密以后闷不透气，它不是的，它超级的凉爽透气，保持干爽度的。
1: 对，有一些汗气、热气，它就可以顺着我们的纤维透气透出去，对吧？200多块钱要不要？对吧？甚至很多席子300-400、400-500，甚至再贵一点的500-600。我们今天黑科技的全新品，
0: 给大家时间充分拉长到2个礼拜以上，15天免费试睡，你去睡。觉得没有凉感的，觉得不舒服、燥热，或者感觉不透气、很闷的，都可以退。今天我们多方购物的底气和自信就在这边，但这个价格比外面足足每一个规格尺寸省400多元。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我们这边也只有618可能才能过来做到。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的当天晚上，你洗一下用的话，你就马上会有感觉，太物超所值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用了大概到六七年了。
1: 我用的轮椅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
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现在呢，就觉得好像。 困下来蛮适意的，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颈椎高头个只颈托啊，全部侪罗伊曼产品。
1: 晓得老的，侪为了罗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罗伊曼。
0: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咱们在通过很多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的镜头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这个做工哦，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面料呀，对于一些家纺啊寝具，你很了解。你看看，在我们镜头里面特别的有质感，它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那种软席哦，它的编织很紧密，但是非常的透气，这个结构通过那种凹凸凸的不同的纹路和棋盘格的体现，让你的皮肤贴上去有那种温凉的感觉、凉感的感觉，一点都不燥热和黏腻，它是很滑爽的。然后呢，我们觉得它是可以水洗，打理又很方便，价格才200多块钱。
1: 对，你从哪个维度来想，这个产品我今天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我先拿回家用了再说啊。
2: 对，
1: 我没有让我花很多钱，不是什么2000多、3000多、200出头，你拿回家用15天，不满意你退好了。
2: 对呀，就是因为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就是愿意去尝试的，觉得这个价格其实真的不贵，你就相当于自己就买了一件 T
0: 这个价格压到了这么低，还能做到15天的免费试睡。画面当中，您现在看到是一个透气，透气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席子睡在上面，你哪怕整个身体躺在上面不会说这个席子一会儿就被你的体温给捂热了，就是因为它除了凉感的工艺之外，我们的透气性能还特别好。
1: 对，
0: 湿气、热气它可以散出去。
1: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3000组一对整席，
0: 对，
1: 软席的整席也给大家，而且是整套哦。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软席是一个床笠款的，包边我们四周给大家全部是都好了。
1: 是，
0: 你家里面20几公分那个大床垫，对吧？
1: 对，
0: 全部给大家服服帖帖，就有些软席说有点薄，或者有些可能说你晚上睡姿啊翻腾的很厉害，容易什么卷边呐，
1: 对，
0: 皱起来呀不服帖，没有牢牢 接省了400多。
1: 对，
0: 你像如果是六尺的话，要省什么？470几元。
1: 是，
0: 一模一样的产品，软席三件组可以水洗，先让你带回家用15天再说。嗯，我们很多观众啊，心态也很开放，对吧？用的东西都很时髦，有什么新事物你完全有兴趣来接触一下。今天花销不贵，这个产品你打电话过来，东方购送到您家，你甚至可以当场再付钱。今天选择货到付款，送到你家，甚至于啊，你没付钱之前，你打开包装你摸一下，嗯，你觉得摸得满意的，触感我接受的，我想试用的，你留下付钱去用。
1: 对，
0: 你甚至你觉得说我一摸我就感觉我不喜欢，嗯，我不想要这个触感，我觉得不良，你当场拒收也没任何的问题。但这个机会不是618档档节目都是200多块钱的，
1: 而且也不可能之后一直给大家15天的免费试睡。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处于我们的新品推广期间，这是一个全新品哦，真的就是研发了很长的时间，对吧？要让大家在整个炎热的夏天睡得要够凉爽的同时，你担心的细菌螨虫，其实光这个一个点，对吧？家里面就可以打动很多的，比如说孕妇啦，比如说家里面的老人啦，甚至家里面婴幼儿的宝宝啦，我们这个席子完全可以放心给他们用。
0: 对，我跟雅玲再把他那个没有绑在床上这个样子，就你拿到手打开包装你抖开来什么样子，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首先很有分量，我们先看这个大家垫的这一面啊，
1: 是
0: 很有分量感，它不是那种啊轻飘飘的，
1: 是
0: 它很软，你看随意我跟雅玲去窝着它抖动它都没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它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1: 它有厚度，
0: 它是很有厚度，编织非常非常的紧密的，但是它又很软，做的特别的有质感。
1: 对，
0: 然后这种光泽感极好的棋盘格的纹路，
1: 对，
0: 夏天你颜值上面去看它就是很凉爽。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包边。
1: 对，
0: 包边因为什么？这个是要牢牢的绑在你家里面厚床垫席梦思上面的，这个灰色的包边我们针脚也做的特别特别的密，做的很细，然后我们翻过来给大家看。
1: 好，
0: 床笠款为什么后宫啊？这个做工也很复杂。
1: 对，
0: 这一圈让你全部能够围在家里面，
1: 对，
0: 席梦思上面厚床垫上面一圈全部给你绑好了。
1: 对，
0: 你说我家里面没有席梦思，我没有厚床垫，这里面的一圈没问题，你就啊就是把它扣在你家里面这个夏天的薄床褥上面，
1: 对，
0: 或者你就翻在这个我们的凉席的下面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它都很服帖，给你所有全身垫在上面的感觉就是温凉凉爽，而且很丝滑，
1: 对，
0: 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感觉，湿哒哒潮乎乎的燥热的感觉。但是我们现在虽然这么说啊，你拿回家用，我们说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
1: 对，
0: 感觉不一样，标准不一样。
1: 对，
0: 在您的标准之下，只要您觉得 不凉感，嗯，我用着不舒服，我觉得很燥热，或者这个材质你不喜欢，没问题，15天里面给大家都可以退款退货。
1: 传统的席子擦啦，太阳底下晒啦，
0: 对，
1: 然后折叠收纳不方便啦，搬动挪动不方便啦，这些我们软席全帮你解决掉这个问题。
0: 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从材质来讲，它是通过独特的编织达到凉感。然后我们还很厚实啊，它里面是有到特别的棋盘格的这种 3D 的立体编织和填充的，还有什么可以水洗，它是可以机洗哦，洁净度也给大家保证。嗯，还有我们出具过检测报告，对吧？能够抗菌，嗯，能够抑螨，还有特别好的凉感的功能的展示。
1: 对，
0: 这样的席子还是3件组，200多块钱，朋友们。天津的观众有很多都在订哦，全国都进入夏天了。
1: 是，
0: 东方购我们618这个产品可能还会什么供不应求。嗯，外面看到就是600多，六尺要小700，你今天200出头，咱们还不是什么280几、290几，奔着小300，嗯，都是200出头。
1: 对，
0: 15天试用，不满意东方购给你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制藤席，
3: 像用过前年用这个草席，嗯，早辰光嘛，后来嘛用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4: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2: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跟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3: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哎，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2: 侬讲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讲是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

0: 想当面看看这个席子它的这种质感呐、棋盘格的编织啊，颜值有多好看吗？拿回家打电话过来，你可以15天免费试用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产品东方购价格能够做到才200多块钱，给大家每年夏天经久耐用的一个软席三件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你想要的，我要垫得舒服，我要打理方便，我对于卫生洁净度要求也很高，我还要好收纳。嗯，这个席子都满足大家。
1: 是，
0: 它不是用什么要卷起来呀、一大捆那种草席，或者一大箱折起来很多那种麻将席，你家里面大厚床单怎么收纳折叠？别的春秋两季呀，冬天收纳起来也是橱柜里面就小小的一个空间。
1: 对，其实就是诺伊曼，我们今天这个软席的三件套，凉感软席三件套定价啊600多块钱的话，属于不虚高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对吧？大家如果去逛过一些什么家纺市场啊，逛过一些这种家装市场啊，你会发觉就动不动很多的席子都基本上这个价格，而且也没有什么科技啊，也没有什么这种技术在里面，品牌的话也不一定有我们的来的有名气，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诺伊曼本身就是。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而且也跟东方购物合作了20多年。不单单有跟东方购物合作，我们跟很多的一些知名的五星级酒店，我们都有合作的。
0: 对的，
1: 所以但凡你家里面，像我之前看 VTR， 叔叔说家里面有什么6套什么诺伊曼的这个寝具，对吧？你家里面如果用过我们的床垫，用过我们的枕头，甚至买过我们的凉感被用下来，都是非常舒服，能够给到您的睡眠真正的一些。些这种使用上面的一些改变的。
0: 对，
1: 那你想我们今天这个软席你才花200多，
0: 对，
1: 是不是很超值？
0: 我本来觉得200多让大家买了就买了，因为价位也很低，对吧？
1: 对，
0: 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后续会有什么担心，是没有试用的。但没想到诺伊曼的品牌方跟我说还能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有到15天的免费试用，
1: 半个月、
0: 有试用我都已经很惊讶了，
1: 半个月
0: 试用的时间还长达到2个礼拜以上，半个月的15天，所以他们是充分的让观众能够感受近距离、零距离的去感受他们家凉感的软席做得有多好，
1: 你知道
0: 编织工艺有多特别，对不对？
1: 对，
0: 这些你切身去感觉，但凡你不满意都可以给你退。
1: 对，你知道15天有什么好吗？可能这两天晚上的温度还不算特别的热，对不对？那你过2个星期之后你再来看，对吧？一过端午节这个温度啊蹭蹭蹭就往上走。
0: 对，
1: 所以你看我现在使用感受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软席的枕套，我一直这样搭在我的手臂上，因为很凉爽，
0: 是很
1: 舒服，就特别的舒服。
0: 对，你知道吗？
1: 就这样子包裹着，所以你看有我们这样的软席，对吧？凉感的席子在你大热天的时候，3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都是一种享受。
0: 对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说，哎呦，为了夏天晚上要睡得舒服一点、凉爽一点，
1: 对，
0: 席子要擦，对吧？有些朋友可能还会什么，哎，电吹风要对着吹一吹，就怕这皮肤贴到家里面老旧席子上面，燥热、黏腻哦。尤其每年夏天，对于出汗多的、可能有点胖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一些太太们说起来很煎熬。但我们今年夏天，诺伊曼这个凉席软席这么一铺以后。哎呦，那叫一个舒服呀，对吧？就是那种皮肤贴上去，首先是丝滑，没有那种毛毛躁躁，没有那种疙疙瘩瘩，跟皮肤有什么违和感，有那种摩擦的感觉，就是那种啊滑溜溜的，对吧？您夏天那个手臂呀、腿呀、那个光溜溜在那个被窝里面，
1: 真的特别滑，
0: 超级的舒服，
1: 对，
0: 又滑。但是你会发现说，它这个上面是有凹凹凸凸的编织纹路的，除了丝滑以外，很有质感，它很厚实，
1: 是，
0: 你看。
1: 软，对不 对,
0: 对，很软，
1: 轻盈，
0: 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对吧？要什么怕折断呀，怕什么掰的什么有问题，不是，它是软席哦，而且就是贴上去，挨着好一会儿，你就捂着它，贴着它，你翻一个身，
1: 对，
0: 这个地方刚才我手臂啊、贴过的地方，全部的汗气、湿气、闷热、燥热，全部帮你排出去，
1: 对，
0: 我翻身我再翻回来，
1: 对，
0: 这边又是凉爽的，又是很丝滑的，
1: 对，
0: 这种感觉我跟大家讲，你要自己来享受一下，200多块钱没有让你好像出这个钱很有经济负担，
1: 是，
0: 关键是你有后悔药可以吃，都可以给你退。15天，我们大胆的东方购和诺伊曼谈好的售后服务，完全给到电视机前的您。但是雅莲，你作为品牌方的代表，
1: 对，
0: 是不是这个价格、这个服务不是每档节目都有的？
1: 不可能，这个是我们新品推广期间，对吧？一个全新品，然后呢，全新概念的产品，所以我们懂消费者的一些顾虑，我们特地开放了15天免费试睡的名额，但是这个名额是限量的。
0: 对的，告诉大家，刚才雅莲讲有很多夏天的一些应季席子，
1: 对，
0: 300、400-500。你有时候网上随便搜一搜，想买点好的还不止哦。大家看这种，你看，藤席、竹席，八 百多一个三件组，是800多哦。现在很多东西真的是价格蛮贵的。
1: 对，
0: 这个是什么？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你看，凉席，也是一个薄的那个垫子，700多。
1: 对，
0: 凉感的那种垫子、软席，价格都很贵。这个你看，三件套，凉感的可以洗的，也可以折叠的软席，899元。不是你什么200-300能搞定的，我们才200出头啊，今天。
1: 对，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4分多钟的时间。其实一开始东方购物想给我们这样的全新品、全新概念的产品50分钟的直播，
0: 是
1: 我们诺伊曼真的没有就是这个药，你知道吗？我们就40分钟，给大家呢体验一下。如果呢相信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直接就享受到抢到我们15天的免费试睡名额。当然还有4分来钟的时间，我们的试睡名额不多了。
0: 对，
1: 如果一旦售完的话，之后我们就取消这样子的免费试睡了。
0: 对，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吊牌价格，专柜如果你看到是679四尺半，689是五尺，699是六尺。外面买一组的价格，东方购物可以买3组。
1: 对，
0: 您的子女家里面、您的爸爸妈妈家里面都可以用，很好的一个产品。什么都不说，拿回家用，您来决定最终产品你要不要。东方购物价格已经打到底了，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告诉你，我是您，我现在什么都不犹豫，我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这边来，就说要订购现在这个可水洗的软洗三件组。
1: 对，
0: 我先要东方购送到我家门口，我先摸一摸，我摸得满意的，我能接受想去用用看的，我产品留下，对吧？我摸了我就不满意，我就拒收。
1: 对，
0: 或者我拿回家，我付了钱，我先用15天再说。
1: 对，
0: 我要去垫，我要去枕，我要去感觉它有没有凉感。是不是燥热？是不是像你们说的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1: 对，
0: 这种服务做到这个份上，你去专柜600多，没有这么好的15天试用的。
1: 对，我们今天整档直播跟大家强。

0: 掉了很多次的15天免费试睡，所以爸爸妈妈您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抢我们免费试睡的这个名额，不用担心有任何顾虑啊。我们可能在卖货的时候大家说你说试睡，结果我用完了我想退我不满意，没有人来认这个账，不可能的啊。我们就希望产品能够让你满意，在你的使用情况之下，我们今天15天让你放心大胆的用，有任何的需求，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给东方购物这边打电话。
1: 对，
0: 但是这个价格200多块钱，真的很难得，全国各地江苏的观众，刚才天津的观众，很多地方在订，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的床笠款，可以绷在后床垫上面，也可以不用这个床笠的功能，把它收在里面垫在下面，也很服帖，还是3件组，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订购先是02151119900。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0: 蚊啊，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1: 我用我的绿叶麦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的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绿叶麦产品。
0: 小的、老的，侪换了绿叶麦。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绿叶麦。
1: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咱们再通过很多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的近的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嗯，看看这个做工哦。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面料呀，对于一些家纺啊、寝具，你很了解。你看看，在我们镜头里面特别的有质感，它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那种软席哦，嗯，它的编织很紧密，但是非常的透气。这个结构通过那种凹凹凸凸的不同的纹路和棋盘格的体现，让你的皮肤贴上去有那种温凉的感觉、凉感的感觉，一点都不燥热和黏腻，它是很滑爽的。然后呢，我们觉得它是可以水洗，打理又很方便，价格才200多块钱。
1: 对，
0: 你从哪个维度来想，这个产品我今天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我先拿回家用了再说啊。
1: 对，
0: 我没有让我花很多钱，不是什么2000多、3000多、200出头，你拿回家用15天，不满意你退好嘞。
1: 对呀，就是因为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就是愿意去尝试的，觉得这个价格其实真的不贵，
0: 是
1: 你就相当于自己就买了一件 T 恤的一个价位，对不 对？
0: 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的床笠款，可以绷在后床垫上面，嗯，也可以不用这个床笠的功能，把它收在里面垫在下面，也很服帖，嗯，还是3件组，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订购先是02151119900。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李强，
1: 会生活。
0: 我以为你忘了呢，
2: 打死。
0: 忘了。
1: 每周日的中午11点，带来李强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0: 身边的很多朋友跟我讲说，东方购物会生活啊，每到周日的上午11点，
1: 说看好好的开场，
0: 说看的是一个欢乐，我觉得这是挺高的一个评价。我们希望大家2个小时除了买东西之外，就是能够欢欢乐乐的跟着我们两个人，我们俩自己之间也彼此很欢乐。今天三场节目，对，
1: 那是你很欢乐，我很痛苦。
0: 今天三场节目都是三场欢乐的节目，而且都是好用的东西。
1: 来，观众朋友啊，第一场是河虾仁8盒装奖装会的河虾仁啊，
0: 河虾仁，
1: 来先。河虾仁奖装会，河虾仁，这是那个大的那个河虾仁，碾浆的河虾仁。
0: 丹丹呢，在直播开始之前问我，我没答出来，他也其实想不起来了。就是河虾仁奖装会有多长时间没来了？
1: 对，
0: 我们都没想起来，可见是有日子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在东方购物，很多人就只要是虾仁，就一直是在抢购。为什么？东方购物的虾仁，尤其是河虾仁，是有品质保证的，而且性价比超高。
1: 没错，没错，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这个河虾仁平时的话，好像现在直播也非常的少，平时没有8盒，今天是8盒，给会生活是8盒，在我的印象里面，只有做大活动的时候它会到8盒，观众朋友平时是6盒，完了之后再给你送点什么其他的小赠品，
0: 包括丹丹手里那盒，包括我手里的，整个这8盒全是你的。
1: 对，
0: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每一盒其实是都是真空包装的，而且里边是河虾仁，碾浆河虾仁。
1: 对，是的，来，全部就直接可以入锅的，不用再洗，不用再摘，待会给大家看啊。净重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碾浆，来，给你打开让你看看，你不就明白了吗？碾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是对我们观众来说的。
0: 省事儿，
1: 就是咱们。就是大厨已经帮咱们都浆过了，
0: 对，
1: 你就直接吃就行了。
0: 记住啊，虾拿回家，有的时候你要自己去头、去尾、去壳、去肠线，
1: 对，
0: 还要自己去上浆，
1: 对，
0: 然后才能够入锅做菜。
1: 是，
0: 今天不用，除了帮你弄得干干净净，肠线、头、尾、壳去干净之外，连浆这一步都帮你完成了。
1: 没错，
0: 你要知道，在饭店里能够上浆的都不是一般的小打工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厨师自己，因为他保证的是口感。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帮你碾浆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家里边，只要解冻完了以后，不用冲，不用洗，入锅直接做菜。
1: 没错，是的，只要这个打开来以后，在盒子里面化开来，直接就入锅就可以了。来，我们出菜了，电话线已经抱起来了
0: 啊，
1: 按一号键啊，筷子准备好。来，第一个给大家出一个凉拌菜。
0: 中伏马上要开始了，昨天是大暑，在家里边要吃点清清爽爽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吃浓油赤酱的，有的时候吃不上去。
1: 对，
0: 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这虾仁，包括这个蔬菜，你自己弄点色拉。调一个什么汁儿啊？
1: 最简单，
0: 调一个那种酸甜的，带着酸的
1: 醋油汁。
0: 对
1: 对，
0: 有点醋。对对对，为什么？第一，开胃。
1: 对。
0: 第二，天气炎热，清清爽爽。
1: 对。
0: 第三，因为是河虾仁，它是虾肉，
1: 对，
0: 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
1: 没错，来，观众朋友们，就这样吃。就这样吃，又简单是又方便又快。我的天哪，这个电话线，我就下去拌了个菜，我就这么低着头拌了个菜，当我再一抬头的时候，就已经爆成这个样子了。
0: 好吃，
1: 电话线非常
0: 好吃。它还呛了点花椒汁儿，
1: 没错，
0: 吃起来还有点麻麻的。
1: 没错，早餐的时候这个早餐就可以吃，观众朋友，早餐就可以吃。29位已经订购了
0: 啊，别的不说，
1: 谢谢大家。
0: 这虾仁个头很大，
1: 没错，
0: 高油的产地，
1: 没错，
0: 高油是出河虾仁的地方。
1: 缩水。不缩水，观众朋友，来，这个是拌了一个生的，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个这样子的吧。刚才李强说那个就是酸酸甜甜酸甜口了，那个来了，再给个大特，再给一个，再给
0: 这个呢，等于做了个酸甜口口的茄汁儿，其实呢就是番茄汁儿。这个东西呢，你别看它红红的，这跟浓油赤酱不一样，外面裹了一层，其实还有点微甜，吃起来有点像什么，像水果汁的感觉。
1: 你们家的小朋友，我跟你说，小孩这个就是他一顿可以把这一盘子都呼弄进去，都可以扒拉进去。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来吃虾仁的好处，不用我多说了吧？优质的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给身体给劲儿的。
0: 我们家的孩子下个月2岁，
1: 对，
0: 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父亲母亲，在家里边看着孩子，就是小朋友啊，大口大口的吃。吃虾仁是一件多爽的事儿，孩子健康成长离不开优秀的蛋白质。
1: 是的，谢谢大家啊！那高油的产区，优质的产区啊，观众朋友，优质的产区。
0: 你去过高油吗？
1: 我好像应该是去过。
0: 我当年差点在高油，就是他们让我去看那儿的房子。我跟你讲，那儿整个那个湖啊，野鸭放飞。
1: 我以为当年你差点嫁到高油去。
0: 然后那个地方的水啊，
1: 反正我知道
0: 山呀、啊，漂亮至极。
1: 反正
0: 一个是河虾仁，还有那儿的野鸭，还有那儿的咸鸭蛋，太棒了。当然现在。 买不起了，贵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好东西大家可以吃
1: 的。高邮房子买不起了，高邮的河虾仁可以吃得起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吃过的品质都非常，这叫王炸组合。嗯，哦，王牌组合，王牌组合，八盒。反正八盒我已经八盒装我已经一年没有卖过了，观众朋友，我已经一年没卖过了啊！会生活今天给了大家八盒248块钱。
0: 但是丹丹作为搭档，我向着你，我觉得这块板就应该写王炸组合。
1: 对，
0: 就应该写王炸组合。
1: 对，就是王炸组合。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来，我们节目刚刚开始，你看这个电话线叫不叫王炸？对不对？累计销售228万盒，
0: 确实很厉害。
1: 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辉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连开场到现在，开场我们俩站了大概两分钟，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最多八分钟，对，最多给了他八分钟，其实给他们也就是六七分钟的时间啊。哎，六七分钟，211位观众朋友对这个商品是多么的熟悉。
1: 其实我跟大家讲，
0: 多么的熟悉。
1: 虾在这个季节其实是家里面如果做菜的一个首选。嗯，第一它简单，
0: 没错，
1: 就是你看我们这儿啊，可以做出很多的大菜。你在家里如果你不会的话，没关系，其实只要入水脱生，这玩意儿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1: 哪怕调点醋汁儿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不复杂，当然你要想用它做大菜也可以，因为你去看看饭店里，只要这么大的虾仁和虾仁做出的菜不便宜的。
0: 没错，是的。
1: 但是今天还要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清爽。
0: 没错，
1: 因为夏天啊，你吃浓油赤酱那些油油腻腻的东西是没有胃口的。
0: 对，
1: 虾不存在这个问题，老人小孩牙口好不好全都能吃。
0: 没错，是的，而且它可以打成泥吧，对不对？它可以做成虾滑吧，它可以做成酱吧，对不对？你入馅儿的时候，比如说你吃个饺子馅儿的时候，你
1: 就放大馄饨，
0: 对，你就放我们一袋虾仁，你用那个这个刀啊，把它把它剁一下也行，或者是抿一下也行，反正把它弄碎了以后，跟那个馅儿和在一起，特别鲜，也不用多，就一盒就够了。
1: 对，
0: 如果人少的话，半盒就够了。
1: 但是要注意啊，其实它在
0: 电话线
1: 东方购物，还别说惠成国，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尤其这个八盒的组合。
0: 对，
1: 这个八盒是有多少呢？我们要单单来给大家计算一下。
0: 来，你问我
1: 每一盒是有多少？
0: 200克，
1: 一共有几盒？
0: 八盒，
1: 一共是有多少分量？
0: 1600克，
1: 1600克，论斤两怎么算？
0: 300，等一下啊，1200克，哎，多少钱？
1: 1600克，3斤2两，
0: 3斤2两。刚才我是不是答对了？没开始直播前这套嗑我唠了一遍。
1: 但是各位啊，3斤2两是个什么概念？
0: 不算壳，
1: 是去头、
0: 对、
1: 去尾、去壳、
0: 去壳
1: 以后的含量。
0: 这是蒋庄会看家的组合，轻易不会拿出来的啊！会生活今年第一次上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金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谢谢大家。
4: 你继续扭啊！
3: 我怕腰闪了腰。
4: 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丹丹就在这一直的那扭，在我旁边这个角度看就是虾。哎，但是有一样，跟各位，我跟丹丹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虾啊打开来以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们发现了没有？其实。这个虾仁它打开以后，它去壳去尾去了肠线以后，它没有大小上的变化，
3: 对对，
4: 它原来多大还是多大、啊、你再注意看的话，我们面前一会儿再给你开菜，它做完菜以后的样子还是这么大，
3: 为什么？
4: 换句话说它是不脱水的，它的个头不会缩小，这是品质。你今天拿出来的净含量3斤2两，回到家就是3斤2两。
3: 为什么你说完我是虾以后电话线又爆成这个样子？观众朋友是什么意思？
4: 虾怎么不好？虾多婀娜。
3: 观众朋友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说完我以后你们都在积极打电话？
4: 这道菜
3: 你们要这样的话就是鼓励他要多说我，懂吗？懂吗？不要这样，
4: 大家就这意思、嗯、
3: 大家就这个意思。来，
4: 这是一个虾仁蒸蛋。其实在家里做蒸蛋这不用太复杂吧，不会做菜的人在家里谁都会做蒸蛋，点上几颗虾仁。这个虾仁用了多少啊？跟大家讲、哦、是我们一盒的一半。换句话说，今天只用了100来克的虾仁做这个道菜。
3: 对。
4: 但是你除了这个特写之外，你看一个全景，上面铺满都是这么大的虾仁，看到没有？
3: 铺满。
4: 不缩水，只用了半盒。你今天拿到多少？你今天拿到8盒。
3: 他说这个菜的
4: 时候，这个菜能做16。
3: 他跟你讲的是分量啊，多俗气的事儿啊！我给
4: 讲钱，
3: 我给大家讲这个菜的时候更不讲钱，更俗气。我给大家讲这个菜的时候讲的是营养，优质的两个蛋白质碰撞在一起啊，鸡蛋也是蛋白质，虾仁也是蛋白质啊，但是一个是动物的，一个是。
4: 都是动物的、
3: 哦、都是动物的那个不一样，来源不一样，观众朋友啊，来源不一样，来，气死我了，都是他把我刚惹的，
4: 足以见得丹丹李翔会生活是真实的直播。说实话他下句话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3: 来，这个水果色拉、啊、对吧，这个是就各种碰撞是对的了吧。来，我现在倒的啥你知道吗？
4: 这里边是有动物有植物啊。
3: 对，这里面有水果
5: 植物，
3: 对，这里面这么多不都植物吗？
4: 这
3: 些水果不都植物吗？
4: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大家听着我们乐乐呵呵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电话排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商谈很高，你就打电话自动订购，或者是在 APP 上，其实还能再便宜。今天这个东西2块多钱积分，再加5块钱，你这样最后算下你就240。
3: 来，这个菜必须给女人们要推荐一下了。晚上对吧，饿得睡不着的时候，你实在不行了，你就得拿这个菜出来要垫肚子了。
4: 什么叫你实在不行
3: 了？就饿得实在不行了，饿得睡不着，对吧？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完了奔到厨房，那个时候一定啊，最后这一点你就吃这个、哎、
4: 你真的尝，
3: 这就是我的菜。
4: 等，别吃，美中不足就是如果放在冰箱里再多一会儿凉。
3: No, 寒气太，不要听他的，寒气太重。
4: 有寒气怕什么？一会儿有艾灸棒你怕什么？
5: 这个酸奶如果你再讲究点，自己在家里做酸奶不要放糖，那就完美了，观众朋友，真的非常好。哎，
4: 丹丹，你在做节目的时候除了摄像机镜头，你关心一下周围的，包括有周围的工作人员啊，导演啊，摄像啊，大家看着你是翻白眼儿。
3: 什么样？大家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馋哈哈的那个眼神。
4: 来，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饭店里的话，
3: 好吃了，
4: 咱们不开玩笑说啊，做一道菜往往用到的虾仁是多少呢？100到150克。100到150克是多少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盒的半盒到半盒多一点。
3: 我的天哪！
4: 你就可以在饭店里就这样一道菜就出来了。
3: 这大概是我们半盒吧。
4: 你知道这道菜多少钱吗？
3: 100多吧得。
4: 便宜的80-90块钱，贵的130-140块钱，当然还有更贵的，咱就不说了。咱还有牵扯用什么茶叶的问题，就是咱们说的龙井虾仁。
3: 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
4: 虾仁真的好，
3: 或者
4: 孩子
3: 多
4: 吃。
3: 抱歉，观众朋友啊，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简单，
4: 全程冷链送到你们家里以后， 直接搁到冷冻室里。
3: 对，
4: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化完了以后千万别用水去洗，因为这是上浆的。
3: 它已经是干干净净
4: 免浆的，
3: 直接入锅就可以了。观众朋友，
4: 千万别犯傻，
3: 你连盐都不用放。如果说像我这样你吃盐少啊什么的，你连盐都不用放，直接就倒进锅里面就行了，白水里面煮一下也行，或者锅里面炒一下也行，都可以，最最简单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虾仁为什么这么多年三年了在东方购物卖爆，只要出来就六盒装都卖爆，是因为品质真的非常的好，而且的话特别的方便。
4: 你现在打开那种就是外卖的平台，你去看一看买一个虾多少钱，
3: 对，
4: 你看看那个买的虾如果去头去尾去完壳就是剩虾肉是多少钱。
3: 对，是的。
4: 你再看看，这当然了人家帮你不免浆，这个还帮你免浆，就上好浆了。
3: 我跟你讲，就是浆的工艺啊特别的重要，如果浆不好虾仁再好咱们自己炒出来那个加虾仁

0: 话就很
1: 分。我这是专门为了大厨问出来的，但是怎么讲我不会啊，人家不跟我讲。谢谢大家，我不说了，不聊了。来打电话啊，他的节目时间还有21分钟。嗯，啊，他才开始19分钟。嗯，天哪，
0: 几百套没有
1: 了，不够用，这不够卖，不够卖啊！
0: 自动订购是王道。
1: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吧，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行啊。订购我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也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19分30秒，平时是6盒，今天是8盒，而价格不变，248块钱，
1: 分量也不变，
0: 分量也不变，每一盒都是200克，
1: 对，
0: 固形物含量都是大于等于90%。再有一个，就这个虾仁，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是反复订购的，
1: 对，
0: 对不对？因为好，品质好，而且品质恒定。这件事儿我觉得很重要。
1: 东方购物啊，其实导演也好，主持人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也好，你说谁没买过这个展中会的虾仁？
0: 对，
1: 全买过，
0: 全买。
1: 然后呢，你买完了以后，你在外边基本上不会去买这种虾仁了，
0: 对，
1: 因为品质在这摆着，而且方便程度在这摆着。
0: 是的。
1: 刚才丹丹说了一句话，就是关于品质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自己啊，就所谓的行业内部人来看来，其实有一个指标是特别重要的，叫做品控。嗯。什么叫做品控呢？叫品质控制。
0: 控制。
1: 这是一个能力。
0: 对。对，
1: 就是如果说他隔三差五的，比如说今天这一批。第一次特别好，下一批次一般般，这叫品控不到位。
0: 对，
1: 但是什么叫品控到位？就是每一盒无论什么批次，它的水准都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这叫品控考。
0: 没错，是的。
1: 其实，在我们自己看来，东方购物更看重的是品控，
0: 没错，
1: 就是你要保证每一盒、每一次直播质量都是一样的。
0: 没错，来，观众朋友看，753位观众朋友订购，753位观众朋友订购啊，753了，它还有18分钟多的时间啊，还有多少的？
1: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今天一共能拿到多少？8盒，
0: 对，
1: 每盒200克，
0: 对。
1: 换句话说，就是这里边连冰什么的都没有了，
0: 没有，
1: 它就是。上过浆的，
0: 对，
1: 回答免浆，
0: 一点浆，
1: 一共是3斤多的量，8盒，非常大的量了。
0: 对，是的，好，冷链配送，全程冷链配送到您家里。
1: 这么大热天，当然是冷链了。
0: 全程冷链，但您家里是冰的，是冷的，是冻着的，
1: 对，
0: 是冻着的，所以您放心啊。我从明天开始配送，观众朋友啊，快的观众朋友明天就收到了、啊。
1: 暑假多好啊，给孩子吃。啊、
0: 对，这个东西不能少，是一年四季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

0: 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1: 回到节目现场还有15分30秒，
2: 这脸切换的好快啊！就刚才还在这笑呢，突然之间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啊！丹丹一直在笑啊，因为我们看到大家的那些像现在几十个人在排队。
1: 暗示成功，我刚才暗示成功，来，我再暗示一下，866位观众朋友订购，还有15分13秒，直播结束，他的时间没有了，这叫暗示。暗示，
2: 我明着都没听明白，暗示，
1: 这是暗示，
2: 就暗示很多人订不到是吗？
1: 对，观众朋友全懂了，观众朋友全懂了。今天有多少备货呀？
2: 你们都聪明，
1: 现货不够了呀。
2: 给大家开一个虾仁，来，丹丹来开。
1: 你要听导演的话，导演说先开生的，来，
2: 这不就是生的吗？
1: 生的，我以为他要先开一个熟的。来，这是个生的，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盒子是一个环保的盒子，我相信啊，反正我们家有好多这样的盒子，它可以干什么事儿？它可以在你们家的那个餐桌上放放垃圾呀、啊。洗洗弄弄啊，都可以的，可以放好多东西，它是可以。
2: 你在你们家怎么过日子，我们不管。来，给我们要看虾仁长什么样，打开来。我跟大家讲啊，全程冷链配送到你家里，直接放冷冻室。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在外边，如果解冻完了以后是可以免浆的，直接。
1: 哎，有水。
2: 我教你啊。看着啊，这怎么开？回家别像丹丹一样那么傻，这个生掰，用手稍微捏一下，盖儿自己就开了，看到了吗？哦，哎呀，这个生活常识啊，就是
1: 哦，来，哎呀，观众朋友，看，生的，完全就是生的，
2: 这还是冻着的啊，刚从那个冷冻状态下拿出来的，
1: 对，这就是冻着的，观众朋友啊，冻着的就是这样，200克。肯定不会少，观众朋友，你放心，200克肯定不会少，只会多不会少，好不好？谢谢大家。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的，但这儿给你固定着，你别以为说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冰碴碴，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啊！这就90%固形物含量。来，出一个狠菜，现在出一个狠菜。哎呀，我的盒盒在这儿，放这儿。
2: 哎，这么多菜，哪只在你面前是狠菜？
1: 这个是狠的啊，这叫三白啊，溜三白。
2: 有哪三样东西？
1: 虾仁
2: 有。
1: 百合
2: 有，
1: 还有个白啥？
2: 糟溜鱼片。哦，
1: 糟溜鱼片儿，对了，糟溜鱼片、
2: 哎、就这菜啊，你哎，等会儿，丹，你先别动，丹，你先别动，
1: 这样行了吧？
2: 丹，你先别动，
1: 这样白吧？
2: 能不能等会儿？你先放在里边啊，能不能从整个上面看一下？这道菜如果上了桌以后，
1: 得多少？
2: 清爽不清爽？
1: 怎么着？
2: 这就是夏天特别该有的。
1: 对，
2: 百合本身也是清凉的。
1: 对，
2: 然后里边的虾仁没有任何的负担，鱼肉这也是高的蛋白质，没有什么脂肪。这个东西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
1: 对，
2: 因为做的是
1: 醋溜的，其实它是用醋的，白醋做的。来，这个镜头应该是可以了。
2: 其实这个菜还下饭呢。
1: 哎，加下饭。来，这样吧，放在那个我的那个衣服上作为背景，大家就看得清楚了。哦，真的，这个简直了，这夏天就得是这么吃，又开胃，是又营养，对不对？这是优质蛋白质了吧？虾也是优质蛋白质，鱼也是。
2: 百合是植物，
1: 百合生着都能吃，百合降火。
2: 对，这倒是。丹丹说了半天，这句话是对的。除了这个之外，虾仁。
1: 哎，不，
2: 看这个，哎，
1: 那个，来开一个热的，开个热汤，我们开个热汤。
2: 来，这里边有豆腐，
1: 没事。
2: 然后呢，有海带，然后呢，有
1: 虾仁，
2: 放的枸杞是为了点缀，
1: 对啊，
2: 里边还会放点什么呢？就是虾饺一样的东西。
1: 对，
2: 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
1: 这个咱们大夏天的
2: 吃的就是一鲜味。
1: 对，是的，你去湿了，
2: 多来点汤，
1: 排汗了，是的，尤其是年纪大的人，没有一个你咬不动的，你全部都能咬得动，你没牙都可以。
2: 等，我这点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心得，我跟大家讲，夏天到了。不要天天喝那个冰的水，
1: 对，
2: 有的时候喝点热茶，
1: 对，
2: 喝点热汤。
1: 那你刚才说为什么要从冰箱里拿出来？
2: 那是吃的东西，我说喝的东西，
1: 吃的
2: 要喝点热汤发汗。
1: 吃的东西有什么区别？
2: 爽。
1: 吃的和喝的有什么区别？
2: 吃的喝的有什么区别？一个用嚼，一个不用嚼。
1: 吃的不能从冰箱里拿出来，喝的也不能从冰箱里拿出来，懂吗？
2: 你喝的是什么？
1: 水。
2: 热的凉的？
1: 温的。
2: 我跟大家讲，我们夏天的时候出汗出的太多了，现在人啊。 天天在空调房间里，应该让自己发发汗，喝点热汤。
1: 对，
2: 但是喝热汤有一样我要说，
1: 还有十分钟，
2: 要喝什么汤？就是喝这种清清爽爽的，弄点海苔啊、海带啊，弄点豆腐啊，没有什么任何的负担。哇塞，发发汗，
1: 喝着这个汤，完了把家里的冰箱关，空调关了，
3: 把冰箱关，
1: 把空调关了，把家里的空调关了，喝着这个汤，把汗发出来。第二场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叫那个什么艾灸棒。再棒一棒，艾灸棒再刮一刮，我的天！
3: 今天现货够啊，
1: 太爽了，肯定不够。谢谢大家，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3: 还有133组、
1: 啊，对，还剩133组，直接我们导演到销量下来了啊！
2: 不预约，
1: 不，后面有吗？
2: 有，
1: 确定吗？确定吗？
2: 不预约。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来，我们先把这133套抢了啊！完了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我现在去给大家搞预约的事儿，
2: 真舒服。
1: 今天不预约不行。谢谢您，多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5: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4: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19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回答几个问题啊，肯定有一些阿姨是刚刚打开电视啊，会生活现在已经开始了。进多少时间了？半个小时了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已经半个小时了，观众朋友。
1: 关键是有一样啊，丹丹失败了。不预约啊，这个事情改变不了。丹丹刚才说要去搞定预约的事情，没有。所以各位还剩下81组，就赶快趁早。
0: 气死我了！现在来，
1: 滚，村没夜店。你自己想想，东方购物多长时间没有出现这个，就是奖招会的虾仁儿。
0: 对，
1: 而且夏天又合适，又是新鲜批次，还那么省事儿。现在只剩下65组。
0: 还有就是，我觉得今天
1: 快没喽，快没喽。
0: 今天因为今天现在还在那个放假期间嘛，放暑假期间，小孩儿都在家，对吧？现在两个孩子也比较多，所以这个虾仁的消耗也比较的快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天气又热，又要吃的有营养，又要在厨房里待的时间少，还要好吃，孩子还要摄入营养。
1: 我来给你算一笔使用量的账啊，一共今天是8盒，
0: 对，
1: 3斤2两。其实你每做一道菜，半盒就够。
0: 对，
1: 但是你说我爱吃，我多用点没问题。我就告诉你这量，你差不多8盒可以至少做10几道跟虾仁有关的菜。
0: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3斤多啊，纯虾仁，观众朋友，去壳、去头、去什么都去了。
1: 不缩水，
0: 对，不缩水，不缩水，而且是浆过的，你也不用洗，也不用什么，就
1: 你要知道虾仁虾呀，直到今天为止，它机器是没有办法剥壳的，
0: 没错，
1: 它就得人工都贵呢，
0: 是
1: 的，你自己算一算，所以这么好的品质还帮你上过浆了，
0: 没错，
1: 这个价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是的，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今天会生活3场全部都是抢的啊，虾仁已经抢成这样，25组不预约，观众朋友我很生气，25组后面那3字还真不预约啊，我们马上回来，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预约。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211-9900。

0: 再次回到会生活的节目现场，还有5分06秒，会生活的蒋庄会和虾仁结束了。我们有可能会提前转场的，因为没货了，观众朋友，并且真的是没有预约。多少他吃完了，预约名额多少他吃完了，这不能冤枉人家李强。李强是比较能吃，但是也不至于吧，对吧？
1: 今天三档节目就指着他吃中午饭，
0: 是这样的啊，你多吃点啊。是这样的，我现在知道一个事儿，蒋章会的老总每次做会生活他都到现场的，今天他人没见，我人没来，我知道了，他给我会生活的现货太少了，他没敢来。
1: 你的意思就是人家不敢见你呗？
0: 他怕我在现场肯定问他要那个。
1: 我也怕你。
0: 好吧，行，你不来，你不给我预约，行，3个月之内你别想再上会生活，好。好吧，你就给这点货，观众朋友啊，谢谢大家。来，还有最后一点现货，20套，14套，还有最后14套现货，观众朋友，就因为他是给了8盒，他价格就248，没涨价，给了8盒，所以他就限量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在外面卖的非常非常的贵，谢谢大家，按一号见。来，最后的信息我再给大家最后说一遍啊，之后我转场了，没时间了。按一号键，来给个进啊，来了，蒋庄会和虾仁，这是和虾仁啊，
1: 高油的
0: 和虾仁的特点就是它虾质本身那个仁就比较的嫩，肉就比较的嫩，对不对？免浆的，200克一盒，我们有8盒，固心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观众朋友有这样的8盒，谢谢大家。
1: 多说一句啊，丹丹其实还有一样没说到。你记住，河虾仁要做，它必须得是活的。
0: 对，是的，
1: 必须。
0: 对，是的。好，来啊，按一号键完成速度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活连开场到现在，开场我们俩站了大概2分钟，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最多8分钟，对，最多给了他8分钟，其实给他也就是6、7分钟的时间啊。哎，6、7分钟，211位观众朋友对这个商品是多么的熟悉。
1: 其实我跟大家讲，
0: 多么的熟悉，
1: 虾在这个季节其实是家里面如果做菜的一个首选。嗯，第一它简单，
0: 没错，
1: 就是你看我们这儿啊，可以做出很多的大菜。你在家里如果你不会的话，没关系，其实只要入水脱生，这玩意儿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1: 哪怕调点醋汁儿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不复杂，当然你要想用它做大菜也可以，因为你去看看饭店里，只要这么大的虾仁和虾仁做出的菜不便宜的。
0: 没错，是的。
1: 但是今天还要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清爽。
0: 没错，
1: 因为夏天啊，你吃浓油赤酱那些油油腻腻的东西是没有胃口的。
0: 对，
1: 虾不存在这个问题，老人小孩牙口好不好全都能吃。
0: 没错，是的，而且它可以打成泥吧，
1: 对
0: 不对？它可以做成虾滑吧，它可以做成酱吧，对不对？你入馅儿的时候，比如说你吃个饺子馅儿的时候，你
1: 就放大馄饨，
0: 对，你就放我们一袋虾仁，你用那个这个刀啊，把它剁一下也行，或者是抿一下也行，反正把它弄碎了以后，跟那个馅儿和在一起，特别鲜，也不用多，就一盒就够了。
1: 对，
0: 如果人少的话，半盒就够了。
1: 但是要注意啊，其实它在东方购物，还别说惠生活，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尤其这个8盒的组合。
0: 对，
1: 这个8盒是有多少呢？我们要单单来给大家计算一下。
0: 来，你问我
1: 每一盒是有多少？
0: 200克，
1: 一共有几盒？
0: 8盒，
1: 一共是有多少分量？
0: 1600克，
1: 1600克，论斤两怎么算？
0: 3斤200，等一下啊，1200克，哎，多少钱？
1: 1600克，3斤2两，
0: 3斤2两。刚才我是不是答对了？没开始直播前这套嗑我唠了一遍。
1: 但是各位啊，3斤2两是个什么概念？
0: 不算壳，
1: 是去头、
0: 对、
1: 去尾、去壳、
0: 去壳
1: 以后的含量。
0: 这是假装会看见。

0: 天下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强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强河虾仁。
3: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 你继续扭啊！
3: 我怕腰闪了腰。
4: 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丹丹就在这一直的扭，在我旁边这个角度看就是虾。哎，但是有一样，跟各位，我跟丹丹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虾啊打开来以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们发现了没有？其实这个虾仁它打开以后，它去壳去尾去了肠线以后，它没有大小上的变化。
3: 对对，
4: 它原来多大还是多大。你再注意看的话，我们面前一会儿再给你开菜，它做完菜以后的样子还是这么大。
3: 为什么？
4: 换句话说，它是不脱水的，它的个头不会缩小，这是品质。你今天拿出来的净含量3斤2两，回到家就是3斤2两。
3: 为什么你说完我是虾以后，电话线又爆成这个样子？观众朋友是什么意思？
4: 虾怎么不好？虾多婀娜。
3: 观众朋友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你们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完我以后，你们都在积极打电话？
4: 这道菜叫
3: 什么？你们要这样的话，就是鼓励他要多说我，懂吗？懂吗？不要这样。
4: 大家就这意思，
3: 大家就这个意思。来，
4: 这是一个虾仁蒸蛋。其实在家里做蒸蛋，这不用太复杂吧？不会做菜的人在家里谁都会做蒸蛋。点上几颗虾仁，这个虾仁用了多少啊？跟大家讲，是我们一盒的一半。换句话说，今天只用了100来克的虾仁做这个道菜。
3: 对，
4: 但是你除了这个特写之外，你看一个全景，上面铺满都是这么大的虾仁，看到没有？
3: 铺满，
4: 不缩水，只用了半盒。你今天拿到多少？你今天拿到8。
3: 他说这个菜的
4: 时候，这个菜能做16。
3: 他跟你讲的是分量啊，多俗气的事儿啊！我
4: 讲钱，
3: 我给大家讲这个菜的时候更不讲钱，更俗气。我给大家讲这个菜的时候讲的是营养，优质的两个蛋白质碰撞在一起啊，鸡蛋也是蛋白质，虾仁也是蛋白质啊，但是一个是动物的，一个是。
4: 都是动物的，
3: 都是动物的，那个不一样，来源不一样，观众朋友啊，来源不一样，来，气死我了，都是他把我刚惹的，
4: 足以见得，丹丹李翔会生活是真实的直播，说实话，他下句话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3: 来，这个水果色拉，对吧？这个是。就各种碰撞是对的了吧？来，我现在倒的啥你知道吗？
4: 这里边是有动物有植物啊。
3: 对，这里面有水果、
5: 植物。
3: 对，这里面这么多不都植物吗？
4: 这
3: 些水果不都植物吗？
4: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大家听着我们乐乐呵呵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电话排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商谈很高，你就打电话自动订购，或者是在 APP 上其实还能再便宜。今天这个东西2块多钱积分，再加5块钱，你这样最后算下你就240。
3: 来，这个菜必须给女人们要推荐一下了。晚上对吧，饿得睡不着的时候，你实在不行了，你就得拿这个菜出来要垫肚子了。
4: 什么叫你实在不行
3: 了？就饿得实在不行了，饿得睡不着，对吧？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完了奔到厨房，那个时候一定啊，最后这一点你就吃这个。
4: 你真的尝？
3: 这就是我的菜。
4: 等，别说。美中不足就是如果放在冰箱里再多一会儿凉。
3: No, 寒气太，不要听他的，寒气太重。
4: 有寒气怕什么？一会儿有艾灸棒你怕什么？
3: 这个酸奶如果你再讲究点，自己在家里做酸奶不要放糖，那就完美了。观众朋友真的非常好。哎，
4: 丹丹，你在做节目的时候除了摄像机镜头，你关心一下周围的，包括有周围的工作人员啊、导演啊、摄像啊，大家看着你是翻白眼。
3: 什么呀？大家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馋哈哈的那个眼神。
4: 来，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饭店里的话，
3: 好吃了，咱们
4: 不开玩笑说，做一道菜往往用到的虾仁是多少呢？100到150克。100到150克是多少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盒的半盒到半盒多一点。
3: 我的天哪！
4: 你就可以在饭店里就这样一道菜就出来了。
3: 这大概是我们半盒吧。
4: 你知道这道菜多少钱吗？
3: 100多吧得。
4: 便宜的80-90块钱，贵的130-140块钱，当然还有更贵的，咱就不说了。咱还有牵扯用什么茶叶的问题，就是咱们说的龙井虾仁。
3: 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
4: 虾仁真的好，
3: 或者
4: 孩子都吃。
3: 抱歉，观众朋友啊，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简单。
4: 全程冷链送到你们家里以后， 直接搁到冷冻室里。
3: 对，
4: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化完了以后千万别用水去洗，因为这是上浆的。
3: 它已经是干干净净
4: 免浆的，
3: 直接入锅就可以了。观众朋友，
4: 千万别犯傻，
3: 你连盐都不用放。如果说像我这样你吃盐少啊什么的，你连盐都不用放，直接就倒进锅里面就行了，白水里面煮一下也行，或者锅里面炒一下也行，都可以，最最简单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虾仁为什么这么多年三年了在东方购物卖爆，只要出来就六盒装都卖爆，是因为品质真的非常的好，而且的话特别的方便。
4: 你现在打开那种就是外卖的平台，你去看一看买一个虾多少钱，
3: 对，
4: 你看看那个买的虾如果去头去尾去完壳就是剩虾肉是多少钱。
3: 对，是的。
4: 你再看看，这当然了人家帮你不免浆，这个还帮你免浆，就上好浆了。
3: 我跟你讲，省事，就是浆的工艺啊特别的重要，如果浆不好，虾仁再好，咱们自己炒出来那个家虾仁是不是死的，是不是老的柴的，虾白那么贵的虾买回来不能，那是因为你不会姜，所以姜的工艺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虾仁，
4: 这是你听人说的还是你自己总结的？
3: 谁说的？
4: 这是你听人说的还是自己总结的？
3: 我听人说的啊、我听大厨说的。
4: 我跟你讲，我原来学
3: 我听大厨我讲的，
4: 我原来当年考厨师证的时候他们跟我讲是这样的。
3: 错了吗？
4: 饭店里边能够上姜、比如说我是大厨 到了上姜这步、你小工是不可以上手的。
3: 离开离开，
4: 是我自己要来上的。
3: 那当然了，
4: 因为上姜上不好虾是不弹的。
3: 你看
4: 如果上的多，其实它就是一把盐一把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淀粉，但是这个东西上不好完蛋。
3: 那个里面有个劲儿的，有个比例的，那是人家的那个秘籍，你懂不懂？咱自己在家姜就姜不好，对不对？
4: 不错，
3: 还有蛋清
4: 不错。我这个说出来的话就很专
3: 业，我这是专门问了大厨问出来的。但是怎么姜我不会啊，人家不跟我讲。谢谢大家，我不说了，不聊了。来打电话啊，这个东西不能少，是一年四季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免浆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19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回答几个问题啊，肯定有一些阿姨是刚刚打开电视啊，会生活现在已经开始了，进。多长时间了？
1: 半个小时了吧？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已经半个小时了，观众朋友。
2: 关键是有一样啊，丹丹失败了。不预约啊，这个事情改变不了。丹丹刚才说要去搞定预约的事情，没有。所以各位还剩下81组，就赶快趁早。
0: 气死我了！现在来，
2: 滚圈没接调。你自己想想，东方购物多长时间没有出现这个，就是奖招会的虾仁儿。
0: 对，
2: 而且夏天又合适，又是新鲜批次，还那么省事儿。现在只剩下65组。
0: 还有就是，我觉得今天
2: 快没喽，快没喽。
0: 今天因为今天现在还在那个放假期间嘛，放暑假期间，小孩儿都在家，对吧？现在两个孩子也比较多，所以这个虾仁的消耗也比较的快。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天气又热，又要吃的有营养，又要在厨房里待的时间少，还要好吃，孩子还要摄入营养。
2: 我来给你算一笔使用量的账啊，一共今天是8盒，
0: 对，
2: 3斤2两，其实你每做一道菜，半盒就够。
0: 对，
2: 但是你说我爱吃，我多用点没问题，我就告诉你这量。你差不多8盒可以至少做10几道跟虾仁有关的菜。
0: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3斤多啊，纯虾仁，观众朋友，去壳、去头、去什么都去了，
2: 就是虾仁。
0: 对，不缩水，不缩水，而且是浆过的，你也不用洗，也不用什么，就
2: 你要知道虾仁虾呀、啊，直到今天为止，它机器是没有办法剥壳了，
0: 没错，
2: 它就得人工多贵呢。
0: 是的，
2: 你自己算一算，所以这么好的品质还帮你上过浆了，
0: 没错，
2: 这个价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是的，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今天会是。中国3场全部都是抢的啊！虾仁已经抢成这样，25组不预约，观众朋友，我很生气。25组后面那仨字儿还真不预约啊！我们马上回来，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预约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2119900。

0: 次回到会生活的节目现场，还有5分06秒，会生活的奖状会和虾仁结束了。我们有可能会提前转场的，因为没货了，观众朋友，并且真的是没有预约，都让他吃完了，预约名额都让他吃完了。这不能冤枉人家李强，李强是比较能吃，但是也不至于吧，对吧？
1: 今天三档节目就指着他吃中午饭，
0: 是这样的啊，你多吃点啊。是这样的，我现在知道一个事儿，奖章会的老总每次做会生活他都到现场的，今天他人没见，我人没来，我知道了，他给我会生活的现货太少了，他没敢来。
1: 你的意思就是人家不敢见你呗？
0: 他怕我在现场肯定问他要那个。
1: 我也怕你。
0: 好吧，行，你不来，你不给我预约，行，3个月之内你别想再上会生活，好。好吧，你就给这点货，观众朋友啊，谢谢大家。来，还有最后一点现货，20套，14套，还有最后14套现货，观众朋友啊，你好，键盘车速度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入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严华。
1: 大家好，我是任燕。
0: 嗯，今天呢，我跟任燕给大家推荐哈、啊，就是新品上市、嗯，而且是正好应景的翠冠梨。那说到翠冠梨，大家可以发现是来自我们本岛的，对不对？
1: 对，崇明的。
0: 很多人都说啊，翠冠梨，哦天哪，它是被誉为六月雪，因为每年到了农历六月的份的时候呢，它正好是上市。它跟以往一些砀山梨不一样的特点是什么？砀山梨呢，就果肉果渣比较粗啊、嗯，但是呢，甜度不是太高，偶尔当中碰到馅的地方呢，还有一点点酸。但是翠冠梨不一样，你别看它哦，整个的样子说，哎呦，斑斑驳驳的，不是特别好看。哎、嗯，您错了，它翠冠梨的特点啊，就是黄中带绿，然后呢有一点点斑斑点点，

0: 的，但是越是有斑点的它越甜。那么如果说景英现在如果在市场当中看到第一波上市的翠冠梨，今天郑正豪老师优惠的价格给您一起带回家了。
1: 是的啊，说到价格的时候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是两盒装带给您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10斤，两盒加起来呢一共是20斤。东风购的价格今天是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啊，这是第一批咱们说的是翠冠梨上市了，
0: 确实，而且关键大箱啊，带回去一罐呢就正正好是可以自己来吃。但是如果你这个走亲访友的话也可以，对不对？
1: 对，是。
0: 包装当中会有一些啊这个标识，那它的一个品牌叫做蜜甜翠梨，来自生态岛崇明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我们赶紧切开来看一看，好不好？
1: 来，我们赶紧看看。
0: 这个翠冠梨啊，它外表跟内心完全不一样。
1: 是，首先说到我们今天的翠冠梨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是不套袋的，所以呢，没有说长得都一个一个的圆不隆咚的啊，每一个呢样子其实都是不大一样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脆。哎呦，这个刀上
0: 尖儿比较，
1: 哎，我们看，我直接把它掰开了啊。
0: 哇，你看它那个芯儿特别小，对不对？特别这个可爱。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首先皮特别薄，第二个是什么呢？说到翠冠梨，真的很脆。我不爱吃那种渣质比较大，或者是说比较绵软的那种梨哈。
0: 是的，那如果说现在我用这个手套啊，给大家看看，因为梨啊，一定要是梨汁非常的充盈，对不对？
1: 是。
0: 这两天如果在空调房间当中，觉得哟，天哪，非常非常的这个干，
1: 对，
0: 口干舌燥的，完全可以，我都用指甲，那么直接可以飙水了。
1: 对，是。
0: 它那个水分特别多，非常的甜蜜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个甜度啊，也是为您所做到了。所以呀，无论是靠近我们梨的这个馅的地方，还是旁边啊那些地方，
1: 你看
0: 都是非常的甜的。
1: 对，我们的水啊，全部都是飙出去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今天就反复强调了，这是咱们今天第一批采摘，就是您现在订购的话，咱们下午就开始陆续从树上开始摘这个果子了，对吧？我来尝尝看吧。
0: 好好好，
1: 好吧。
0: 你要不尝这个？
1: 我尝这个也行。
0: 削好的，
1: 对，
0: 你看到了，削好之后，它整个的梨的表面包括颜色，就是像雪一样。一样的白，
1: 是
0: 又很细腻又很甜，对吧？
1: 哎，我稍微切开一点啊，我切开一点让来尝一口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来试试看，这样稍微雅观一些。然后观众朋友啊，
0: 其实直接啃了，
1: 你直接啃，你直接啃。吃梨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渣特别的大，然后呢水分不够多，对吧？但是今天啊，
0: 哦，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对，我跟你说，这真的是脆啊！我给你看。电话吃整个的时候更加明显，就是那个汁水是往下滴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口感好，就是你没有那种梨的那个渣质感，包括呢我觉得这个甜度是 OK 的，越往后相对甜度更高一些啊，然后真的好好吃，因为最近天气特别热，我们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比如说这种润肺的东西。
0: 确实，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两整箱带回去199元，新品上市，而且这一波啊，就是他们的头茬。
1: 头茬的东西好。
0: 你每年对买大米也好，买水果也好，头茬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而且来自我们的这个崇明岛，对不对？
1: 对，是。
0: 立刻来把握住了啊！专线是02151199000。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我们上海市崇明岛上，而且呢，现在身处的地方就在我们蜜甜的梨园当中。你会发现啊，这个梨园跟以前看到有所不同。第一点呢，哎，它整个的梨园当中啊，我们所有的梨树当中的梨没有套任何的套袋。除此之外，地上这个杂草啊也是非常密密麻麻，非常的原生态。如果说你到一个梨园哈，农家乐当中去看看，底下没有草的，说明什么？打过了一些除草剂。如果说是套袋的，说明什么？哎，不是防虫哦，而是可能通过了农药的一些干扰。那么整个在物理环境当中，上头只是拉了网，防止鸟来吃它们的梨。那今天给大家所推荐就是来自我们崇明的翠冠梨。翠冠梨呀，被誉为是六月雪，每年农历六月的时候新鲜上市，那么好吃程度也是非常好的。来看看我身后，那我们每一颗的翠冠梨，今年给到东方购的会员朋友们，每一颗是精挑细选的中大果，不低于250克的一个分量。看看它的颜色，跟你以往所吃到的一些梨的品种是不一样的。皮的颜色呢是呈黄绿色，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锈斑，对不对？不用担心哦。其实啊，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了，锈斑越多意味着啥？越是甜。那现场我就要摘下来给大家正式的品尝一下了，下来了。 长得还是挺结实的，对吧？我稍微用手擦一擦，因为他们家的梨呀，好处是什么？不打任何的农药，就是啊，梨园是天然怎么来进行生长的，就是怎么生长。那稍微啊，在衣服当中蹭一蹭，我也学当地的果民啊，怎么来进行这个吃。你看，咬下来之后，汁水就滴下来了。你看到吗？这就是六月雪，什么概念？它整个的梨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些梨啊，当中会有晶晶拉拉的，或者说颗粒状非常的强，甜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呢，就是崇明岛这边啊，环境好，生态环境好，除此之外，日照更加充足了，所以甜度、水分、汁水，包括是品种，更加是优中选优。如果说喜欢的话，不要眼馋嘴馋，我在这边啊直接摘梨树为大家来进行品尝，只要一通电话，多方购物就把这边梨为您送货到家，又好吃又健康哦，赶紧来打电话吧。

0: 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哈。嗯，就在好像大前天，我就到这个丽苑当中自己去这个外拍，外拍的时候让我惊呆了，因为之前我去拍梨也好，苹果也好，那些农产品啊，基本上地上呢是没有杂草的。哦，丽苑地上其实还好，他弄了什么除草剂，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这片果园的这个蜜甜品牌的老板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啊是自己家人吃，
1: 对，是，
0: 然后也是想把更多一些健康的理念推荐给我们上海区的一些这个上海市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0: 那这个梨的特点是什么呢？地上不打任何的这个什么农药啊、除草剂呀、
1: 对，
0: 这个顶上那个梨树啊也没有什么任何套袋，
1: 对，是，
0: 只是在整个顶部弄了一个大的网，它是为了防止鸟、就大型的鸟它要过来看到梨那么甜的梨，
1: 对，是，
0: 就赶紧上市要吃掉它。所以呀、给我看就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原生态，
1: 是，
0: 然后再直接从树上摘下来，我也敢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一口咬下去之后，那个汁水啊就止不住的飙出来。
1: 对，
0: 因为在我印象中特别特别热，大概已经是高温预警到了40摄氏度，到39摄氏度肯定有的，
1: 是，
0: 汗流浃背。但到了梨园当中，你吃到那一口啊，就沁人心脾，而且水分和汁水特别多了。
1: 而且关键这个翠冠梨啊，它本来是6月份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的老板是好在什么地方？他说给东方购的顾客，我们头茬梨尽量往后一些，甜度稍微保证一些，而且呢个头稍微再硕大一些。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现货不多，只有200组的现货。意味着是什么呢？今天老板说了，我们现摘就这么一点儿，我们不作假，也不给大家说什么还没有长成的、甜度不够的这种梨给您充数的。所以啊，3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今天一共是20斤带回去。
0: 哇，太厉害了啊！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来下单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非常繁忙，已经排队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照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刚才我也看了一下，我们的农历六月呢，正好是在7月14号、
1: 对，
0: 这一天。那我们正好是在上周，就前大前天，我正好说，
1: 我再给大家切一个、
0: 第一波哈、第一波的这个车，你看刀下去之后，我们特地刚才是换了一把大刀，
1: 大刀，
0: 前头那个小刀的水果刀根本切不动了，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水分很多，很
1: 水分很足，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稍微一捏，你看到水全部都下来了，因为啊，我们说到这块呢，哎，你看全都飙出去了吧？是不是？
0: 对，
1: 我们说啊，今天皮薄肉厚的同时，汁水大，而且关键呢，它里边的整个的这个渣质特别特别的少。你看，那你看，全部都挤在这儿了，对吧？全滴下来了。
0: 对，
1: 这边我们还有啊，来，这边不好挤，这边不好挤了，
0: 这边不好挤了，
1: 不好挤了，
0: 再切一刀，
1: 再切一刀，
0: 切另外一半的，对吧？而且它的个头啊，我们保证每一颗是不低于250克的，
1: 是。
0: 我们说小半斤了，一个梨，一整个梨小半斤啊、我试试看啊，
1: 你试试看。我俩刚才还在说比手劲儿呢，然后你看，出来了没有？是不是？
0: 整个哈、就是汁水丰盈，我就好像一起捏了，看到吗？梨汁，这告诉你什么？不是我们要浪费，而是这个梨不仅仅是肉质非常细腻，
1: 是
0: 更是水分特别特别多。那你说了梨呀、包括是水果啊，现在这个季节到了秋天的时候，你可以吃到一些，比如说是其他品种的梨，对不对？
1: 哎，听到这个声音了吗？我再给你咬一口
0: 是不是？哇，特别特别脆。刚才我那个还没有吃完，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外表，它是属于这种斑斑驳驳。
1: 我为啥不能说话？因为全是汁水在里边，我刚才说全都口水就流下来了。很好吃，很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角度正好看到，你看它外表皮呀、有一点斑斑驳驳，对不对？不是你在梨这水果摊上觉得又好像是很厉害的样子，但是你看它整个内心，就算靠近糊的那一边啊，
1: 对吧？
0: 没有泛黄，没有泛绿，没有泛青，它不会酸，
1: 不会
0: 很多人像说到这个吃梨，越是靠近它芯的地方，越是会一颗一颗，就感觉好像毛孔非常粗大的一样。
1: 我跟大家说啊，每咬一口就脆脆的那种，真的叫脆罐梨。
0: 是，
1: 而且呢。我不爱吃梨那个渣儿特别大的，
0: 是的，
1: 这个就很细，甜度也够的哈。
0: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呢，这个好好在这个季节，无论外面三伏天已经入伏了，应时应景，在上海本土上市这个梨，也是一个非常我们说是时令商品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头茬的脆罐梨，您所带回家。
1: 而且提示大家啊，两箱一共呢是20斤。199块钱，这个刚好送人，我觉得特别好。比如说，哎，亲家一箱，我一箱，或者说给儿子女儿给一箱，然后咱自己留一箱，199块钱。这个呢，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了，保证到今天的新鲜程度啊，就是今天你下订单，我们下午就开始采摘，然后明天就开始发货了。
0: 等于说您现在呢要品尝的梨，我们还在树上呢，赶紧把它摘下来了，好吧？东风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1199000。

0: 开心啊，碰到我们蜜甜品牌的张总。张总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一些的梨园，它为了扩大量，对不对？然后呢，给很多一些梨啊套袋啊，包括除草以及去打农药，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为什么我们蜜甜果园的翠冠梨不做这些呢？
1: 不要，这个套袋了以后，阳光就晒不到了，这个品味肯定不太好了。草你来回打除草剂，肯定对这个品质、对这个人身健康都有影响的。我们就为了健康嘛，我们这对吧，五六十岁的人了，就是为了健康才弄了这片果园。
0: 确实
1: 你看果子基本上就是很小，就是不就是自然的东西，自然成熟，它长到啥时间就是啥时间。
0: 对对对，
1: 它能长多大就多大。
0: 确实，那之前我采访呢好多一些果园当中，包括是这个品牌的老总，他们一般接受采访是在办公室老板以前。我们张总就不一样，你看看就在果园当中，你自己也会过来，就想吃了什么时候摘了吗？
1: 对，天天就
0: 是现在过来就是为了吃。
1: 也好吃
0: 啊，好吃啊、哦，对、嗯，哇，直接就吃了哈。那今年这个产量，这个台风啊什么有影响吗？
1: 有影响，也有一部分影响，有一部分影响。
0: 我看地上好多有一些梨都这个被打下来了哈，
1: 没办法，
0: 那损失多吗？
1: 损失30%吧，也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多，还好。
0: 但是也是保证了它的一个纯天然，对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肯定是。
0: 那么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保证一下品质吧。
1: 品质绝对有保障。我都是自己制造东西，绝对一流，口感好。
0: 现在如果在第一批购买到的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六月雪翠冠梨的头茬，
1: 头一批，
0: 对不对？头茬的营养价值更加高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翠冠梨水分多，皮薄，果肉更加细腻，这个能保证。
1: 对的，这个能保证，这个能保证。
0: 好的，行。然后绝对不打农药。
1: 那这个肯定的。这个所
0: 谓。那你保证一下，不然我从我嘴里。
1: 我保证，我保证，全部是绿色种植的。没有什么农药的，没有一点农药残值，这肯定保证的，这我想。

0: 了观众朋友们，因为是在崇明岛上，那边真的是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污染。大家都说啊，崇明大米很好吃，崇明的一些这个羊肉特别好吃，崇明的瓜果蔬菜，有些朋友们还会啊，就花着100块钱的过桥费或隧道费，
1: 专门去买
0: 和去吃。那今天为大家所想就是来自崇明的脆罐梨，而这个脆罐梨呢，它的因为是崇明的这个沙质土壤的关系，特别甜，也特别适合于生长。但每年到了这个农历6月份啊，它开始应季的成熟上市。
1: 对，
0: 那今天呢也真正很好，是我们头茬的脆罐梨，它是吸满了一年一季稻嘛，对不对？大地之精华，然后呢也是真正很好，是水分啊、营养啊特别充足的一个时候，他们吃了。
1: 对，
0: 今天也真正很好。如果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办公室的一些朋友们有这样的啊，
1: 哎，对，
0: 或者有点这个这样的，
1: 对
0: 不对？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哈。
1: 是的啊，因为我们说啊，梨润肺特别的好，白色食物嘛，你生吃比较不错的同时呢，家里边最近比如说解暑，对吧？
0: 哎，
1: 你跟莲子呀，比如说这些东西呢，煮成这个梨汤来喝，
0: 哎，
1: 也非常的清甜，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啊，白色食物它最好的是什么呢？入肺经。
0: 哎，
1: 所以梨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尤其是小孩儿，对吧？你比如说在家里头想要吃一些甜品的时候，你告诉他，哎，来吃个梨，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梨生吃也行，包括包这个糖水也行，没问题。而且啊，家里边的男士平时什么苹果啊、香蕉不大爱吃的，因为水分少一些，你给他多吃一点梨，尤其是抽烟的也是
0: 啊，是的。那今天也是199元哈，满满当当是20斤带回去，两整箱啊。东方购物也是为您这个送货到家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礼，体面过人。关键是买到那么优惠的价格，关键是品质好的脆罐梨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的股友的总经理，今早借此机会借东方购物的平台先向大家问声好。阿拉美的股友自2015年成立至今整整10年，阿拉其他地方说就是种植种翠冠梨，阿拉今早得到东方购物的你的筛选和品控，对自家的种健康生活特别是食品卫生方面，阿拉要对自家要求要高眼，随后借此机会也借这个平台谢谢大家。各位观众如果收到阿拉个文字有啥意见和反馈，阿拉每只包装箱里面有一份售后书，请大家及时反馈，阿拉会得及时处理。
1: 大家看啊，这段时间东方购物跟我们的面巾品牌进行合作，那也是精挑细选过呢。第一点呢，其实说句实话，在崇明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翠冠梨的品种是有的，不是说你市场当中买不到。但是问题是啊，就我们看来看去那么多，不套袋的、不打农药的，然后地面上是不打这个什么除草剂的，很少，确实。
2: 对，而且关键这个梨啊，我会发现就是我们不套袋，所以每一个长的形态啊，没有像人家那个都特别好，圆圆的、胖胖的那种，但基本上呢，我们都保证品质的同时，就是你不要看它的外观，你觉得这个外边的皮好像呢有点黄有点绿，但是里边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对吧？
1: 我们这边来给大家来挤一挤，
2: 好，来
1: 观众
2: 啊，你看啊，水，看
1: 对对，
2: 看到了没？看到了没？
1: 对，
2: 你看看，
1: 水非常非常多。
2: 你看我这个，哇，一下子飙出去了吧？
1: 是的，
2: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啊，水分特别特别的足。那我这儿全部都是这个梨汁，
1: 对吧？然后我还想用那个小碗来厚一厚，
2: 厚一厚，对吧？
1: 看一看它能够这个飙出多少汁水啊？
2: 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啊，哇，所以你看。真的就是我说行走的榨汁机，
1: 对
2: 吧？
1: 对，是啊，对不对？而且您看到它整个的，就算是捏的再怎么样，当中它的汁水也是非常的丰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哇，
1: 对吧？
2: 对，
1: 所以就像挤毛巾一样的也能挤出来了。
2: 对，
1: 就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点是什么？就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的甜。除此之外，它整个的口感也是很好的。关键呢，它的果肉很细腻，非常细腻。
2: 啊、很多人再切一遍。
1: 哎，对的。
2: 哇，来来来。燕华要不要尝一尝？
1: 我要尝这个。
2: 你要尝那个大的。
1: 我喜欢就是，就
2: 整个吃，
1: 整个的吃，
2: 对吧？人家也说梨不要分，不要分梨，开个玩笑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特别甜口的同时，关键呢就是它里边的水分大。我们就说啊，越往后它的甜度越高，而且但是现在保证到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我们的口感特别的细密，没有那种梨的扎实感。梨的那种扎实感一强的时候，你就不大爱吃了，你就觉得里边全部都是渣，对吧？吃起来不细腻，这个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1: 而且你吃到最靠心的地方，也不会觉得哟，好像是就不能够再咬下去了。
2: 对，
1: 它其实从内到外核也很小，芯子也很小，再给大家尝一尝，而且它脆度也很高。
2: 对，我跟大家说啊，就一口下去的时候啊。你这个嘴巴下边要兜底，要兜住呢，你看到了吗？是不是？因为呢，我们说到汁水特别的丰盈，所以啊，吃起来满口留香，而且关键就是吃完了，你嗓子觉得润润的，对吧？咱有时候啊，经常夏天的时候觉得嗓子干啊，这两天呢，有时候喉咙不舒服呀。吃点梨啊，
1: 而且它是应季的商品。有些朋友说梨不是秋天的吗？那很多一些北方的梨，它确实是秋天的。那这个品种真正好像是在南方，而且在上海这个地方是属于比较湿热，对不对？
2: 对。
1: 这两天又闷又
2: 闷又
1: 热，潮湿。那在崇明当地真正好上市这个翠冠梨，应时应景的实力货，关键是今天价格还很优惠啊。
2: 所以提示大家啊，我们今天是两个礼品箱带给大家啊，一共呢是20斤199块钱，积分呢还有1.99元，咱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这个啊不像那个大箱的梨，你放在那儿，小箱子给到大家，哎，比如说亲家一箱，我一箱，或者是说呢，有人送朋友一箱，我自己留一箱，这个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关键我们是什么呢？今天下订单，咱们的梨还挂在树上，下午就给您来采摘，
1: 确实、
2: 新鲜采摘啊，来看一
1: 看。很多一些朋友们还是为了每年这一口第一波的翠冠梨，自己开车到崇明当地去，那其实这个在这边过去也近嘛，100块钱的这过路费，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也是成本啊？
2: 对啊。
1: 然后带回去呢，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了，只需要您一通电话，直接。帮你把我们来自崇明岛非常好的优质翠冠梨送到您家中啊，
2: 是，
1: 而且它的分量也是挺沉甸甸的。
2: 是的，你自己去拎不多麻烦，今天直接送货到府啊，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了，观众朋友，最后的15分钟时间，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因为整片梨园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大的，对不对？你要想想看，不打除草剂的，它都是人工啊。哎，不打除草的情况是什么？但是那些草不能让它这个肆无忌惮的长，对不对？嗯，它要靠人工来进行除草，人工进行拔野草。要了，因为野草一多的话，这个梨树它的品质就不高了。
1: 对，
0: 而且你看它梨树跟梨树之间的这个空隙非常大。
1: 对，
0: 我见过很多梨园，它的一个两棵梨树挨得特别紧。哦，你想想看，是不是就是都在抢营养嘛？
1: 对对对，
0: 单独一个一个的空间大，然后呢，整个的枝头啊，同样也是向着阳光而生。那我们的梨呢，同样也是这，你看非常饱满的挂在枝头当中啊。嗯，前两天我们的果农还很可惜，说上海台风
1: 刮掉了很大一部分，
0: 所以今天啊，产量并不高的。那些库存要即将要售罄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把握住最后的时机。
1: 是的啊，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现货不多，然后抢下来之后呢，我们下午就开始陆续进行采摘，然后进行发货，非常的新鲜，比你自己开车到崇明去还要来得更快一些，更方便一些。今天全部都是两箱包装啊，一箱是10斤，两箱加起来20斤，199块钱。电话线持续的报线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我们上海市崇明岛上，而且呢，现在身处的地方就在我们蜜田的梨园当中。你会发现啊，这个梨园跟以前看到有所不同。第一点呢，哎，它整个的梨园当中啊，我们所有的梨树当中的梨没有套任何的套袋。除此之外，地上这个杂草啊也是非常密密麻麻，非常的原生态。如果说你到一个梨园啊，农家乐当中去看看，底下没有草的，说明什么？打过了一些除草剂。如果说是套袋的，说明什么？哎，不是防虫哦，而是可能通过了农药的一些干扰。那么整个在物理环境当中，上头只是拉了网，防止鸟来吃它们的梨。那今天给大家所推荐就是来自我们崇明的翠冠梨。翠冠梨呀，被誉为是六月雪，每年农历六月的时候新鲜上市，那么好吃程度也是非常好的。那看看我身后，那我们每一颗的翠冠梨。

0: 倒下来之后，
1: 汁水就滴下来了。你看到吗？这就是六月雪，什么概念？它整个的梨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些梨啊，当中会有晶晶拉拉的，或者说颗粒状非常的强，甜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崇明岛这边啊，环境好，生态环境好，除此之外日照更加充足了，所以甜度、水分、汁水，包括是品种，更加是优中选优。如果说喜欢的话，不要眼馋嘴馋，我在这边啊直接摘梨树为大家来进行品尝，只要一通电话，东方购物就把这边的梨为您送货到家，又好吃又健康哦，赶紧来打电话吧。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跟大家说啊，一个细节，刚才呢我说燕华，你把那个吃剩下的咱扔了，再给你切一个新的。他说不要浪费，这个梨好好吃，而且都是削完皮之后汁水非常丰富。我跟大家说啊，燕华到现在已经是吃了两个那么大罐的梨了，对吧？就是每一个个头啊，我们都说很饱满的同时，不要看它的外皮。每次很多顾客说，哎呦，翠冠梨外皮看起来呢稍微有一点斑斑薄薄的，
3: 哎，马上的那种很酷，但是人家内心美。
2: 心灵美，
3: 然后又很甜，
2: 是。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首先呢它皮非常非常的薄，对吧？而且关键呢您会发现，如果要是梨特别那个梨渣特别大的话，它没有这么细腻啊。
3: 对，
2: 再给大家来挤一挤，来看一看，
3: 它当中那个水分特别多，
2: 对吧？
3: 包括呢它整个的这个肉质也很细腻，
2: 你看看到了吗？
3: 满水哦，
2: 对吧？
3: 都是这个汁水。
2: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我就真的，我觉得就是行走的榨汁机，我手啊真的手劲儿还没那么大，你想想看，我基本上都还能再捏出来，你看到现在还能再捏出来，所以啊我们就说真的是水分足，皮薄肉厚，对吧？
3: 对，因为当然呢我要录这个三场的录像，我说今天是没有时间吃午饭了。
2: 是，
3: 不用担心，我这边有翠冠
2: 梨。我刚才还在跟他说，
3: 人家说把我这边吃剩下的收，我说不要收掉，
2: 真的好吃。观众朋友们，我再给您挤一个啊，您再来看一看。无论您切到哪一边啊，我们就说了，这个梨今天真的是，你看，值得您的考验，对吧？
3: 你看在这边啊，就是靠子心的那个地方，它仍然也是白白的，没有什么一下子一圈那个黄色出来，
2: 对吧？你看，来，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看，
3: 汁水非常的丰盈，
2: 你看看，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到了，今天的水分特别足的同时，您无论是空口吃也好，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有时候煲一点梨汤，你把它切成小块儿，对吧？切成小块之后呢，再跟银耳啊，比如说莲子呀，还有这些东西都可以熬汤，都是白色食物嘛。
3: 川贝雪梨汤，包括是这个梨跟其他的一些东西都能够搭配在一起，
2: 银耳雪梨汤，对吧？所以我们就说润肺特别的好啊，尤其是在夏季咱们觉得特别干的时候，天天吹空调嗓子觉得冒烟的时候，都可以来吃。又吃完了一个，又吃完了，
3: 还剩下大半个，再给大家咬几口，好不好？
2: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燕华在吃的时候，刚才外拍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没有？那个汁水是飙出来的，哇！所以我就跟你说啊，你稍微口咬小一点，咬大一些，那个汁水全部哩哩啦啦全都下来了，全飙在脸上了。
3: 而且你不用担心，就是它那个甜度，它是真正的果
2: 汤。对，是我们不是那种就是说好像打了甜味剂的那种，哎呦，让你吃下去齁甜齁甜的，就是果梨的那种清香，那种清甜感在这个口味啊，我觉得到当下是刚好，而且关键是什么？新鲜程度能给大家保证。今天下订单。咱们下午就开始进行采摘，然后陆续开始发货，
3: 对，
2: 快一点，明天您就收到，就开始可以吃了。
3: 是的，
2: 梨这么重，很多的叔叔阿姨说这两天天气特别热，楼底下这个水果店也不大愿意再去逛了，我们直接送货上门，对吧？
3: 我们是整整20斤啊，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然后看到崇明的翠冠梨又是个头茬，
2: 是，
3: 都以为是10斤169块钱，我们今天不是20斤，
2: 好吧，
3: 来自蜜甜的翠梨，而且当中呢也为您所标注了，来自我们的生态岛崇明岛，
2: 对，
3: 大家可以放心，
2: 是。
3: 因为快呀，
2: 对，快，真的是快，
3: 所以能够吃到，比如说，就像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那有一个温馨提示，
2: 对，
3: 那么带到家中啊，一定要把它拿出来，放在冰箱冷藏室进行保存，
2: 对，是。
3: 另外一个呢，在盒装当中，因为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也是为您所标注了，你看。不含任何的保鲜剂，好吧，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就是农家特别的讲良心，
2: 是
3: 不套任何的袋子，不打任何的农药，直接树上摘下来，帮您包装一下，拿到您手中，就跟你自己去农家的采摘一样，但是它原先的那个果树啊、品种啊够好了。
2: 哎，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请神最后35组了啊，多一组预约没有，因为人家说了，我们每一年就这条产量，
3: 是呢，
2: 就把好的新鲜的梨带给大家，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0。

0: 好了，做到60斤，很多人都在问了，到底几斤啊？20斤，好吧，总共20斤，两整箱，每箱是10斤带回去，199块钱，然后能算上购物积分1.99元，以及是自动订购 APP 订购，价格另减5元，才190块钱出头。其实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就是对于水果也好，特别是时令水果，追求的不是说价格，
1: 对，
0: 在崇明岛，包括在很多一些农家的当中，很多朋友们就因为要吃到新鲜可口，包括是放心的一些农产品，自己会开车，自己会去找的，
1: 对，是，
0: 对吧？甚至跟这个老板啊，包括是这个以前接触过的、吃过蛮好的，说预定一下、预约一下。
1: 是。
0: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东方购物把您帮您啊，把这件事情做掉了。他们呢就是一点啊，就是纯正，
1: 对，
0: 包括是天然。因为很多人都说了，现在到外头去，科技鱼很活，那各大的这个大的个头呀、水分度呀、甜度够高啊，都能够帮您所做到。但是不套袋、不任何的人为进行干预的话，确实很难。因为它等于说是靠天的，纯靠天的一种这个生长环境。所以今天带回去真正的脆罐梨，而且是脆甜可口，
1: 是
0: 大家可以吃的放心了啊。
1: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今天没有办法给到大家多余的现货，因为我们说到了蜜田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燕华呢实地和我们的导演呢都去拍，给大家去看一看，哎，果园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像他们说到的原生态，不打农药，不打除草剂，对吧？而且不套袋，就这么点产量给到大家，就是让大家要吃到好的这种脆罐梨。关键现货就这么一点了，咱们今天呢下午就开始进行采摘，明天就发货，陆续到您家里边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多时间给您来一个，我们在最后给您接一个，好不好？
1: 来，把这个削了皮的，削了皮的，我们来切一下。
0: 你看，说句实话，每一颗长的个头啊，包括是颜色啊，不太一样，但是保证分量，每一颗梨它保证是250克。
1: 你看到了吗？那个水润的感觉，来，观众朋友啊，这个我就直接给您榨汁捏了，
0: 而且又很细腻，
1: 看到了吗？嗯，水分足不足，观众朋友们？嗯，所以我就说了啊，真的就是水分特别特别的足。
0: 对，
1: 你说这个都是切好的，来，哎，你空口吃这个。
0: 好的，好的，这个我不舍得再。
1: 待会儿，待会儿我来啊，待会儿我来留着给我吃啊。啊，
0: 这好。
1: 来，你看啊，我再切一个，观众朋友们。虽然说你看觉得哎呦皮好像不怎么样，对吧？但是打开之后你会发现，里边啊靠近芯儿的这个地方，它没有那么大的那种扎质感，包括水分，我再给您挤一次啊，
0: 对，是不是还是非常的丰盈，
1: 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对吧？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是啊，就是刚刚新鲜这个果树上摘下来的，哇，吃打饱嗝了，
1: 打饱嗝了，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就真的燕华今天不作假，一直吃了三个。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整个砧板上，对，所以你看啊，我们砧板上全都是汁水，而且啊，无论切到哪一面，全部都是皮薄，然后呢，肉厚。基本上渣质特别小，而且甜度给大家保证到，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觉得是这个梨呢，在市场当中，现在正好是刚刚上市，
1: 对，
0: 价格什么就参差不齐，有的便宜的，有的贵的也有的。
1: 是，
0: 我就说今天我们东方果给到大家是良心的货，就说品质够好。第一点，不套袋，不打农药，然后连除草剂都没有加，
1: 对，
0: 满满当当的是20斤，
1: 是
0: 一箱是10斤，
1: 一箱十斤，
0: 您说是两整箱带回去，
1: 对，
0: 那方便您怎么呢？就是第一呢，好提，
1: 哎，好提，
0: 好拿，你不需要两个手。班
1: 啊，对，
0: 而且东方购物会为您送货到家。
1: 对，
0: 如果您是送给这个亲戚朋友，包括是跟朋友说，哎呀，这次不要到那边去了，不要自己开车了，还要麻烦这个小贝，对不对？
1: 对，
0: 自己就是直接打电话订购了。
1: 哦，
0: 种植于新品尝鱼味，蜜甜这个果啊，这不含任何的保鲜剂，请放入到冰箱冷藏。
1: 对，
0: 然后呢，产地也是您所标注了啊，来自生态岛崇明，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那片果园我自己也去看过，
1: 哦，是
0: 完全不一样呀，果园，梨园当中梨树间隔那么多，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新鲜的翠冠梨今天想要品尝的话，我们直接送货到您家里边，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没有办法给大家多余的这个名额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000。

0: 好了，所有的一分钟时间，电话线持续繁忙啊。本档的库存只有最后的七套了。嗯，这个七套是指什么？就是如果说是在三天之内要为您进行采摘，而且整个的果园它本来量就不大，哎，可能一年也就来个一到两次吧。
1: 对，
0: 今天是这个刚刚新品上市，
1: 对，
0: 同时又是头茬，营养价值啊，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啊，今天一共是两箱，每一箱呢是十斤，也就是20斤，199块钱。首先呢，我们说到了蜜甜，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品质一定给大家做到真的好的保障。嗯，有任何的售后问题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第二个呢，我们没有放任何的保鲜剂在里边，收到之后麻烦您放在冰箱里边进行冷藏保存啊。现货不多，名额即将要收罄，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天气非常炎热，但是呢，我们该补充的高蛋白营养元素还不能少。那今天的蓝雪啊，我们说是这个非常好吃的鳕鱼柳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同样是三包和六包的一个组合，这个性价比非常之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呢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雅丽，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蓝雪的品牌呢一直在东方购物呢非常受欢迎，因为呢基本上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呢都知道蓝雪专注于做这种进口海鲜，高端海鲜，所以你看，除了在东方购物，你在很多其他的一些高端的渠道能看得到我们蓝雪的身影，对吧？绿地优选啦，欧莱超市啦 ，BRT 精品超市，百联汇金 ，City Super 大丸百货，都是入驻到这些高端的销售渠道。那么我们今天的鳕鱼哦，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有卖吗？在很多超市我们是有卖的。
0: 对，
1: 如果你自己要去买哦，就这一包，看了吗？新西兰美露鳕鱼柳。一包就是59.9元的一个价格，这个还是它电商商城的价格。如果你要去到 BRT 大丸百货精品超市，其实价格还要再高一些。
0: 六袋就差不多360。
1: 360，
0: 对吧？我们六袋今天的价格是288
1: 啊，
0: 核算下来今天差不多40来块钱一袋
1: 啊，
0: 每袋250克。
1: 对，因为原来如果是东方购物老观众应该记得，我们很清楚之前做特卖，288也就5包的样子，对吧？所以今天是我们一联动的直播，
0: 对，
1: 给到大家288是6包的一个组合。
0: 来，蓝雪的品牌。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
1: 啊，
0: 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它鱼柳它是什么？它叫去骨去刺啊，所以其实吃起来是非常的便当，哪怕说是牙口不太好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1: 对，
0: 也没问题。然后这边等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捕捞自洁净海域，
1: 对，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去嘛，就是南极圈这块地方了，而且新西兰大家去旅游过的都知道，生态环境很好，天蓝草绿，包括海水啊，就是清的那种感觉啊，
0: 野生海捕，
1: 对，
0: 海捕啊，然后再来。就是他得到了一个认证啊，
1: 对，
0: 得到认证，
1: 可持续可溯源。
0: 对，然后这边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去刺去骨的啊。
1: 是，
0: 其实这个也蛮难得的，因为大家说吃鳕鱼柳也很多
1: 啊，
0: 鳕鱼爬
1: 对
0: 啊有刺啊，
1: 对，
0: 有这个整个大骨在里面，但我们应该是去掉的啊。
1: 对对 对, 对，包括其实
0: 对，
1: 而且我们是用到传动啊，配料的话其实就两样东西，
0: 对，
1: 一个就是我们的鳕鱼，还有一点点食用盐，食用盐呢就稍微给它保鲜一下的这个概念啊，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还是做到，因为夏天嘛，
0: 对，
1: 大家会比较怎么样啊，红肉 啊或者其他的荤的吃的比较少，
0: 是是。
1: 那你知道，其实白肉当中鱼类是非常好的来源，蛋白质含量每百克
0: 17.9克，
1: 脂肪含量非常低，
0: 对，
1: 同时我们还能保证大家一个新鲜度，因为吃这样的海产品呢，新鲜很关键，除了我们的捕捞日期新鲜，我们的包装日期、生产日期新鲜之外，来这边帮您做到的是传动，传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船远洋捕捞船，因为必须是远洋捕捞船嘛，开出去之后的话，然后这个海鲜捕捞上来是把它直接呢慢慢悠悠运到我们岸边到工厂再去加工，还是说直接在船上有这样的设施，有这样的设备，
0: 是
1: 进行去血啦，包括这个切块啦，包括帮您去做到冷冻啦，概念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是做到更加新鲜的这个传动的工艺，
0: 特别好，所以其实这一包里面是250克，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啊，
1: 行
0: 啊，
1: 里面一包250克，
0: 吃的时候提前化冻，
1: 对，就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
0: 对，
1: 看到吗？干干净净，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你如果早餐的时候想要煎一个这样子的鳕鱼，对吧？作为家里面的营养一些补充，早餐是不是很方便？
0: 对，
1: 对吧？午餐的时候，老夫妻两个人
0: 是
1: 带着小孙女、小孙子在家的时候，一人煎一块，都是独立包装。
0: 这个不像其他红肉说，如果煎出来都是满满一锅或者半锅油，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油脂含量比较低，
1: 对，
0: 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做了一个什么呢？像这个鳕鱼的汉堡，
1: 鳕鱼汉堡包。
0: 营养也有了，也好吃。
1: 对，这个呢是正儿八经的啊，正宗的深海鳕鱼。因为如果你自己去一些洋快餐店里面，大家应该知道过，就小孩子很喜欢吃那种什么鳕鱼排汉堡包，它未必是用的真鳕鱼，未必用的真鳕鱼啊，明白我这个意思的啊？因为如果鳕鱼它的品种不一样，它的营养价值跟口感是差很多的。
0: 对，
1: 包括来现场的话，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水蒸蛋。其实新鲜的海鲜，品质特别好的海鲜，我们是不是才敢于做这样子的料理？
0: 对，不然就会腥嘛。
1: 对，清清爽爽，很适合夏天。现在入伏了，
0: 对，
1: 三伏天的时候，天天的体感温度40来度的温度，我要吃的清爽一些，吃的清淡一些，吃的还要清凉一些。
0: 对，
1: 家里面就可以这样子啊。然后呢，蒸完了之后的话，你愿意吃一点重口味，我来个蒸鱼豉油，
0: 可以啊。
1: 哎呀，对吧？
0: 对。
1: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看我们的鳕鱼哦，它是带皮的，
0: 哎，
1: 对吧？深海鱼皮当中有丰富的 饱和脂肪酸，Omega 三这些营养物质，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等等都很好？
0: 整个是没有刺没有骨的、哦。哎，
1: 然后你再看新鲜的鱼夹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0: 蒜瓣肉。
1: 蒜瓣肉，哎呦，这个肉太嫩了。
0: 对，
1: 我跟大家，哎呦呦。这筷子夹不起来啊，
0: 是，
1: 而且你看这皮啊，特别弹，对，你看夹起来之后，这个鱼肉真的是，哎呦，大块蒜瓣肉，
0: 对吧？
1: 是啊、哎，
0: 这个肉特别好。
1: 对，而且当中是不带一根刺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去骨去刺的工艺的。
0: 对，
1: 所以闭着眼睛吃，对吧？家里面老人小孩不担心他们吃鱼会卡刺儿了，
0: 一点都不担心刺儿。然后呢，也一点都不腥。
1: 吃晚饭的时间，
0: 毕竟是新鲜的东西，
1: 对，
0: 对吧？传动啊，特别好。
1: 好香啊、哦！
0: 有嚼劲，很香。
1: 对，
0: 关键不用吐刺。
1: 对，
0: 你看我一边说话一边来吃啊。对，没什么问题。所以大家说，这老人也好，小孩也好，想吃点这种鱼啊之类，就怕吐刺啊，对吧？等等，我是去骨去刺，所以放心来吃。
1: 对，
0: 在门店，其实这个蓝雪的牌子真的是
1: 对
0: 进驻到很多的商超，而且。对吧？大家可以看到高端超市，宝莱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1: 对，
0: 你们外面买一买，这一份的价格是
1: 来小60块钱。
0: 哎，
1: 对，基本上很多其他渠道，包括他们电商渠道，不太会打折。
0: 是
1: 那 BLT 大碗百货那更加不太会打折，对吧？
0: 我们今天是都订大组合了啊，288六包，每包250克，对吧？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其实要吃的话，想吃几块，
1: 是
0: 你不用再去切了。对吧？油煎一下，或者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
1: 都行，
0: 蒸一蒸都可以。
1: 对，
0: 288六包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19990。
2: 做功课很辛苦的，给他弄个鳕鱼吃。

0: 鳕鱼柳真的非常好，因为你一旦去过去次之后呢，你会发现做法多样啊，原来只是清蒸啊，或者你哪怕红烧也可以，对吧？你做个汉堡的鳕鱼排，
1: 对，
0: 然后你哪怕把它倒在那个就是剩饭里面做一个炒饭，
1: 对，
0: 对吧？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啊，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老人小孩全家人都能吃，
1: 对，而且它做法很多样的，不是只是说哎呀煎一下或者那种西式的料理，香煎啦或者是什么清蒸啦之类，我们包括你看到没有，像这样子的泰式的做法，对吧？包括糖醋的那种鱼块的做法，是中式的那种红烧的做法都可以，包括像日式照烧的，对吧？
0: 对，
1: 泰式的那种啊，什么那种什么什么那个泰式叫什么冬阴功汤，
0: 冬阴功汤，
1: 冬阴功汤是不是也可以？
0: 对，
1: 哎，都是可以的啊。
0: 这个挺好的呀。说到冬阴功汤，我前两天因为夏天喝点酸酸辣辣的挺开胃的，我买了一条那个海鲈鱼，海鲈鱼很鲜美啊，然后再用冬阴功汤的那个配料包，
1: 刺儿挺多的，
0: 特别好。对，就吃鱼就。怕这个，但我今天给你去骨去刺，
1: 对，
0: 然后每一包250克，每一包里面它都给你切好了，分装好了，都是独立的这种袋装，你要吃几条，你要吃几包都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咱们蓝鳕的牌子，大家商超里都能看得到，
1: 是
0: 我们是专柜同款啊，但是价格完全不一样，
1: 我们还不是入驻小商超的啊，不是那些大卖场啊，我们都入驻的是高端的精品超市，精品超市，对吧？
0: 对，
1: 很多都是卖一些高端的一些进口海鲜的，
0: 是，
1: 对，包括很多的一些什么澳洲龙虾呀等等的啊，高端海鲜，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鳕鱼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对，
1: 新西兰进口的深海的鳕鱼柳，而且是给大家做到野生海捕的，
0: 是
1: 包装上都有啊。
0: 鳕鱼的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啊，高蛋白，
1: 餐桌上的营养师吧，
0: 对，
1: 是吧？
0: 每百克17.9克，
1: 嗯，
0: 高端啊，很高级的这样的一个配料，
1: 对，
0: 营养成分。但是你要知道它本身的这种做法又是非常的多样，对吧？你香煎也可以，你的那个空气炸锅也可以，你清蒸红烧都可以做。
1: 对，而且像这样子的高端的食材，我们以前去吃的话，在一般性小饭店吃不到，
0: 对，
1: 基本上去到那种轻食餐厅，
0: 对，
1: 或者是西餐厅，
0: 是
1: 西餐厅他会给你上来摆盘摆得很精致，香煎鳕鱼柳，
0: 对，
1: 对吧？然后可能一块给您的定价呢，稍微亲民一点，餐厅78块钱一块装，是不是？
0: 250克
1: 啊，
0: 250克，然后再来去骨去刺，
1: 对，
0: 去骨去刺，
1: 对，
0: 这个看到清楚啊，就是我们这没有刺，不没有骨头。
1: 包装上给你写清楚去骨去刺，
0: 你吃鱼怕的就是这个啊。
1: 对，而且你看海域很关键，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些水产啊，就是不单单只是局限于海鲜，很多河里面的大家有时候会吃到不好的味道，对吧？泥腥味、土腥味、什么汽油味等等等等，水质不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靠近南极这块地方，对吧？捕捞是洁净海域，而且不是人工养殖的，都是自然野生海捕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过来做直播的频率就不会太频繁，
0: 不高，
1: 2-3回
0: 吧，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看一下，
1: 几个月来这么一回，对吧？
0: 原料就是来自于新西兰，对吧？新西兰进口，然后我们的配料里面就是鳕鱼柳加上我们的食用盐，你看，就是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没有其他东西，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是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
1: 嗯、
0: 所以其实而且做法很简单，我们一包一包拆开来，对吧？都很方便。
1: 来吧，拆开来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啊，
0: 的
1: 独立的包装，
0: 对。
1: 而且你知道这个独立的包装有什么好处吗？
0: 嗯，
1: 就是一个你吃起来不需要自己像以前我们一大包，然后要去全化冻，
0: 对。
1: 那你一大包有时候家里面就我一个人的时候，
0: 是。
1: 我吃不完怎么办？我化了冻，我再把冻起来
0: 啊，
1: 这个味道就不对了。
0: 啊，
1: 所以你看，我们把它拆成一小包一小包，
0: 啊，
1: 对于品牌方来说，成本增加了。
0: 对，
1: 对于您来说，是不是更省力了？
0: 是。
1: 而且你看，家里面冰箱都知道，最近冰箱在放冰激凌。
0: 对啊。
1: 啊，放不下怎么办？这，你把包装拆了，然后这个一小包一小包随便找缝隙塞。
0: 哪都放。
1: 对。

0: 吃几包就拿几包，
1: 对，
0: 吃的不吃的就接着继续冻着，
1: 是吧？
0: 要吃的先提前化冻。
1: 好，
0: 然后这个因为鳕鱼柳本身这个很好熟透啊，嗯，就不会像牛肉汉堡的话，像牛肉要反复煎。
1: 就是这个做呢，怎么做？哎，很简单，做的有多简单？家里面牛排怎么做的？会煎牛排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煎牛排方式。
0: 小火，
1: 先拿盐，拿黑胡椒稍微腌一腌，腌完了之后的话，平底锅其实少放一点点的油啊，少放一点点的油。
0: 你用黄油也可以。
1: 哎，来，我这边其实已经煎的差不多了。来，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放黄油吗？
0: 说
1: 是小孩很爱吃，
0: 香，
1: 奶香奶香的，你知道吗？就这个黄油不要先把。把鱼煎熟了 鱼煎熟了，然后把黄油放上去，对吧？稍微给它
0: 黄油起到一个佐料的味道。
1: 对，因为黄油不能煎的时间久，要不然容易焦，好吧？要不然容易焦啊。然后就这个样子。哎，没有给我盘子哦。没事，就这样。
0: 这就是盘，这直接就是当盘子了。
1: 可以了，我把火关
0: 了。我们家就用这种当早餐盘了。
1: 好，
0: 挺好的。
1: 就是这样。然后你早餐还可以啊，边上你蔬菜。
0: 对
1: 吧？蔬菜再煎一点，或者现在天气热了，你直接黄瓜，
0: 我告诉你，
1: 番茄冷吃的配一配，对吧？
0: 暑假在家，孩子们的这些早饭、晚饭、午饭挺头疼的，要做，变着花样来做。
1: 对，我给大家可以看看我们
0: 早餐不一定小笼包，
1: 不用了，
0: 对吧？面条之类的啊。哎呀，哎，我告诉你，变着花样来吃。
1: 你知道，其实会吃的妈妈哦，早餐就是这样，蛋白质、深海鱼很
0: 好，蒜瓣肉，
1: 因为深海鱼当中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omega 三。明白吗？对不对？而且你看这肉，它不是那种松散的、软烂的，它是有口感的。
0: 对，
1: 你看这鱼新鲜的话，我夹出来，拿这个夹去夹它，你都能看到它新鲜感。
0: 是，
1: 皮完整的，肉是大块的。嗯，潘老师来，
0: 挺好的，
1: 黄油煎的，来给你一块。晚饭的时间，
0: 哎，
1: 烫，刚煎完的，小心烫。你说这个老两口、老夫妻中午在家里面。对吧？来个冷面，来个冷馄饨，然后一人煎一块这样子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
0: 看看这个鳕鱼的这一块，一块一块的蒜瓣肉，
1: 其实挺
0: 鲜香美味，嗯，有嚼劲，很 Q 弹。为啥它新鲜？然后它没刺没骨头，啊，去骨去刺啊，
1: 就是
0: 特别好。
1: 香煎是最适合它的吃法。
0: 你或者把它，
1: 我现在吃到现在，又不是说其他不好吃，香煎就是它的蛋白质。激发出来之后很香，
0: 你或者自己在家做一个海鲜粥也可以放一点，
1: 可以，
0: 对吧？嗯，瑶柱啊，然后包括像那个，对吧？你以前用生鱼片，嗯，你现在就可以用鳕鱼柳，
1: 而且没有刺儿，
0: 没刺儿，
1: 特别适合做海鲜粥，
0: 哎，嗯，然后炖蛋，嗯，对吧？我们说鳕鱼柳炖蛋了，红烧，嗯。啊，因为食材新鲜，你就做不同的这种口味都很好，所以这一包门店价格在网上卖的话也要
1: 60块钱，
0: 60块钱一包，嗯，对吧？60块钱一包，嗯，我们今天呢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好吧？这个价格一定是订大组合的，6包装280多块钱，
1: 而且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暑假刚开始，
0: 是
1: 吧？家里面肯定小孩子啊，
0: 对，
1: 天天在家里面，对吧？
0: 这种包装又是真空包装，嗯，然后是要吃拿几片，中午的老两口就拿两片出来煎一煎，剩下的不用动它，直接放冰箱冷冻，好不好？所以新鲜的批次也同样是洁净海域新西兰进口的原料，配料也非常干净，只加了一点点食用盐，好吧？
1: 对，
0: 所以既把好吃美味，同时营养价值极高的鳕鱼柳带回去，同时价格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把新鲜产品带回家，02151199600。

0: 天热三伏天，厨房间里真不愿意多待啊，但是孩子们都得吃啊，放暑假的时候一天三顿饭呢，就大家都愁白头了。那我这两天想放这两天没直播啊，就天天忙活在家里面，真的是又是陪着去玩啊，游泳啊，又是做饭啊，
1: 忙不过来了，
0: 挺开心，但是也是实打实的累啊。为啥呢？因为主要是一天三顿饭的这个饭啊，你要怎么给他吃，对吧？你难道天天是什么糖醋排骨啦、鱼啦，对吧？然后红烧啦、清蒸啦，你变着花样来。我告诉你，像这个产品，它清蒸特别好，
1: 对，
0: 而且厨房间里待的时间很短，你香煎一下、油煎一下，没多少时间，清蒸也就几分钟。
1: 这个商品特别好的一点呢，一个呢，它什么烧汤啦、红烧啦、清蒸啦都可以，烹饪方式不局限。对吧，不局限。然后还有一个它香煎，很多人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真的不太愿意去煎，有时候煎不好，像那种带鱼啊或者什么煎了容易粘锅，
0: 热呀，而且
1: 煎了容易粘锅， 对吧，很多。但是这个没有任何厨艺限制，
0: 对
1: 吧，你家里面就这样子热锅热油，然后一煎就好
0: 了，这小火就可以了，不用太大的火，小火就可以了，因为鱼翅它本身有一定的油脂，然后你淋一点菜油或者来一点一小块安家黄油就可以了。
1: 嗯，是的，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吃。然后你看我们面前摆了，哎，除了汉堡之外，
1: 来了个新菜，
0: 海鲜粥，
1: 不是，来个新主食，这个很有营养。
0: 对，
1: 就是这个呢是这段时间有就是很多爸爸妈妈长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三色藜麦，粗杂粮嘛，
0: 奇亚籽啊，
1: 哎，三色藜麦、啊、对吧，当然你会吃奇亚籽，你放点奇亚籽进去
0: 也可以，
1: 对，都是非常富有营养的这种就是食品。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鳕鱼，是不是也是鱼类当中也是很富有营养的，
0: 关键不要吐刺，
1: 哎，一个是不吐刺儿，还有个什么，它不能腥。它如果这种海鲜它很腥的话，你说你这一锅粥熬出去，因为它不像其他的做法，如果有一些不是很新鲜的鱼，你大不了放辣椒，大不了浓油赤酱，对吧？但你看我们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放辣椒、放胡椒粉之类的，
0: 这个好吃，
1: 所以鱼一定要新鲜。
0: 而且像这种海鲜粥，确实，你以前说生滚鱼片粥，
1: 对，
0: 这鱼片用什么黑鱼片，黑鱼片刺儿也挺多的，
1: 挺多的，不敢吃。
0: 你要吐刺儿啊，这一有的刺儿还化在那个粥里边了，我这是去。我告诉你，就是它写在包装上面，
1: 去骨去刺，
0: 就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好吧，去骨去刺的独立包装，
1: 就是敢写在包装上，你看，
0: 没有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好吧，
1: 对，哎，然后。洁净海域，野生海捕，对吧，然后 MSG 的一个认证，包括我们是船冻的，
0: 对，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去加工，船上面加工的目的是什么呀，放血去头去内脏，对吧，然后你看清洗超低温急速冷冻，
0: 对，
1: 与传统的暗冻，看到没有，就是捕捞然后再送到这个岸边再到工厂相比，传动能大幅缩短处理时间，锁住鲜度，
0: 是是是，
1: 锁住鲜度，是不是，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肉质啊，哎，这个就不是那种什么，对吧，有人为过度的加工，这就是鳕鱼本身的肉质了，
1: 我们就帮大家切块去刺嘛，
0: 大家想其实离开海域之后，像这种海鱼它马上就，对吧，就脱水之后就已经死掉了，对啊，
1: 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
0: 是
1: 热量
0: 低，
1: 你100克才400千焦，也就是100卡都不到，
0: 对，
1: 很适合女孩子，
0: 脂肪还，哎，这个我觉得其实像我们上班一族的朋友去代餐啊，
1: 对，
0: 就中午的时候代餐也挺好的，
1: 对，就是夏天不要只想着
0: 鸡胸肉也可以，
1: 啃黄瓜
0: 鱼，哎，对，
1: 不要只想着啃黄瓜，对吧，要有一点好的食材，
0: 你要吃一些营养密度高一点的，
1: 对，
0: 营养密度高一点的，好，蛋白质17.9克，
1: 好，
0: 然后刚才这香煎，香煎再看一眼，我觉得香煎特别好，
1: 对，特地给大家留
0: 有胃口，
1: 对，
0: 而且你闻到这种奶香的味道啊，你就有食欲。
1: 其实这一块啊，中午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其实这一块，对吧，鱼这是荤菜可以了，然后自己再配点素菜就够了，配点主食，对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鱼是带鱼皮的，鱼皮当中是含有丰富的这个油脂的，这个油脂都是好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掰开之后肉不散，
0: 对，
1: 对吧，新鲜呀，
0: 啊，
1: 对吧，而且这个肉，
0: 哎呦，这个肉标标准准的算盘肉，
1: 对，它要嫩度有嫩度，对吧，要口感有口感，然后你看我拉扯的时候这个鱼皮看到没有，
0: 关键它没刺儿，
1: 它可以粘在一起，看它不断，看到没有，它不散下来，
0: 老人小孩就怕卡刺儿，就怕吐刺儿，
1: 是
0: 啊，就怕吃到鱼骨头，
1: 我们这个煎一煎也真的就几分钟，这个
0: 对 鱼肉熟得快了，
1: 对，也就这几分钟，两三分钟、三四分钟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对，很短很短的啊，就你就是拿个盐、拿个黑胡椒就够了，
0: 对，
1: 不需要像中式什么烧鱼的那种做法。
0: 这个鳕鱼炖蛋也很好，对吧？就是小朋友喜欢吃这种鳕鱼炖蛋，
1: 对啊，
0: 拌在饭里面很好吃，红烧、做粥、来个汉堡，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这么做的话，其实订小组合的朋友其实是不够吃的，
1: 不够吃
0: 的，
1: 是
0: 三包，好吧？我们今天是订六包的人特别多，250克一包，一包是半斤
1: 啊，
0: 都是独立包装的，各位去骨去刺独立包装的，所以吃起来你要吃几包，你中午吃个两三包你就拿出来，剩下的还直接放在这个冷冻室里面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因为你小组合三包，我看是多少钱啊？178，
0: 乘以二的话，
1: 你乘以二给要356，356，对吧？我们直接订六包装就288，
0: 省了70来块钱呢。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啊，新鲜批次，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来自于我们的洁净的海域，然后同时品牌非常重要。我觉得像吃这种产品啊，一定要认准大品牌。
1: 对，蓝雪。
0: 对，
1: 其实如果去 BLT， 像我自己之前去逛那个和生汇下面 BLT 超市的时候，真的那个冷冻柜里面就看到蓝雪。对，蓝雪，而且他们家不单单只是做这种鳕鱼，
0: 对，
1: 还有很多其他的什么三文鱼，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三文鱼也卖得很好的，
0: 对
1: 吧？但是你会发觉最近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直播频率降低了，真的降低了。因为本身的话，你想要从这个就是南半球，对吧，物流运过来，这些成本啊等等的，所以在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官网，59.9一包都已经是属于非常实惠的价格了。
0: 对，你基本上你在超市里面总归不会买一包的吧？
1: 对，
0: 一包250克半斤，你家里面哪怕就两三口人的，我觉得也就是一顿，但你要再想吃，总归是两三包起买的。
1: 对，
0: 但是你既然是买了两三包，一看东方购物今天六包装的这个大组合，其实每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而且相对于小组合来说，我今天还降了70来块钱，对吧？178三包，照道理应该是356六包，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是288六包，我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啊，等于是包数的话，我们给大家升级到八包了，价格还是给大家特卖的价格，288块钱的价格。因为这个商品其实老商品了，然后东方购物的话，我们其实老顾客很多的，
0: 对，
1: 都是回头客，很多都是回头客。你看家里面，在家里面中午有时候小孩子在家就做个炒饭，那炒饭的话，你光有蛋，光有那个什么方肉、方腿丁，那不行。对吧，你再给他煎一个鳕鱼，是不是就营养了？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餐桌上的一些常识啊，
1: 对，
0: 我们除了说红肉啊之外啊，我觉得像深海鱼鱼类要吃，因为它本身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非常之高，对吧？老人小孩都应该好好来吃一吃。然后但是得认准，第一个是品牌蓝雪，对吧？第二点我觉得还是它的海域也非常重要。这个海域呢，你看啊，它是来自于洁净海域，
1: 新西兰边上嘛，对吧？再往南边，南极圈这块地方，对，
0: 然后再来
1: 太平洋，
0: 是，然后再来看这个是要去骨去刺，
1: 对，
0: 啊，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个很贴心啊，
1: 对，
0: 就海鱼刺儿也挺多的，
1: 对，
0: 是吧？河鱼、海鱼刺儿也挺多，土刺儿啊，怕卡刺儿啊，
1: 是，
0: 土豆啊等等，我这个每一包拆开来都是，就是没有骨头，没有刺儿，
1: 就是他把很多的一些产品的特点， 对吧？信息都写在包装上。一个野生海捕，
0: 对，
1: 一个去骨去刺，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锁鲜，对吧？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水产品、海产品，你看像在我们自己的天猫商城，59.9，我们没有去拿这个高端超市的这个价格来比。高端超市我记得没错，应该70多块钱，好像是。
0: 那六包就得400多了。
1: 对，我们就是比他们官网的价格，60块钱一包的话，六包360。360，今天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了几十块钱下来。
0: 是是是，而且像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它，
1: 你看，
0: 这是
1: 豪华版的冬阴功汤。
0: 这个其实挺有胃口的，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其实夏天的时候，我倒觉得挺开胃的，因为夏天有的时候确实就不太想去吃，你像有的时候红烧的呀等等啊，确实吃不下，但是有一点酸酸的。
0: 对，但是你要真的做一个那种捞汁吧，你会觉得清爽啊，对吧？就是就
1: 怕
0: 还煮熟了吃比较好一些。
1: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
0: 肉，清口味啊，
1: 肉厚度，对吧？而且主要是什么？真的不担心鱼刺的问题，去骨去刺的问题，对吧？好了，
0: 这一锅的营养价值要数我们鳕鱼柳很高
1: 了。这一锅
0: 对吧？
1: 有一说一，这个
0: 成本也高的，
1: 太豪华了，
0: 对吧？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吃的很清静。
1: 我来吃一块、这个。
0: 蛋白质含量，这个鳕鱼柳是每百克17.9克。
1: 对，因为你这一锅其实全部都是好东西，清口贝啦、贝类，对吧？也要经常吃一些。
0: 对，
1: 虾也不用说了，对吧？
0: 但是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鱼深海
1: 鱼啊，
0: 这个鳕鱼，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上面推荐的也并不是特别多，
1: 不是很多。
0: 对，因为它是要严格筛选的啊，进口过来的原料要经过检验、检疫等等。
1: 这个啊、你看这肉啊，我咬下来真是咬下来是大块的。
0: 对，
1: 对吧？都是大块的、完整的这样的。
0: 而且你放心咬。
1: 对，没有刺儿。
0: 没有刺儿。
1: 我们目前吃到现在就是没什么。
0: 没刺儿，它写的去骨去刺儿，放心，好吧？然后各种吃法都有了，都摆出来了，好吧？还是那句话，我们放在冰箱里面保质期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18个月吗？对，
0: 18个月的时间，18个月，好吧，这个我估计也就是2-3个礼拜就吃完了吧，
1: 暑假就吃完了吧，
0: 对，
1: 差不多。
0: 天热想不出来给孩子吃什么的时候，冰箱里有这个鳕鱼柳、香煎啊、红烧啊、炖蛋啊，都好吃，
1: 对，
0: 营养口感都是上佳啊，都是上乘产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天热啊，这个别说小朋友，大朋友都没什么胃口。但是如果变着花样给他吃一吃，
1: 对吧？
0: 鳕鱼柳香煎啊，红烧啊，蛋炒饭啊，就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小朋友大口吃的，父母不要太开心啊。
1: 对，就是越是胃口不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说，越是要吃一些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你同样的吃一口、吃两口、吃小半碗，那你就是营养价值高了，你是不是也不担心的？
0: 对，
1: 对吧？总比其他的坑坑坑吃个什么两三碗那种样子。所以深海鱼当中，我们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是属于非常有营养的一种鱼类，对吧？深海鱼蛋白质含量啊，包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呀。包括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等等，特别是洁净海域啊，地球两极的，要么北极要么南极，这些比较就是属于冷水地带的这个海鲜海产品海鱼，它里面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等等含量更高一些。
0: 是是是，然后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大家一看蓝鳕的这个这包装就知道了，其实在很多商场超市里面，
1: 你去大丸百货比，对吧？你可以去大丸百货去找，
0: 包括超市汇金
1: City Super 对等等的
0: 都有啊。它观奇店的网商价格也要卖到60块钱一包，
1: 60块钱，对
0: 对吧？我们三包就180了啊，我们今天六包的话，对吧？288啊，其实我觉得这六包装真的是订的人很多，真有道理。
1: 不要订错啊，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货号，如果是老顾客的话，对吧？或者在我们很多的高端的超市买过蓝鳕的一些海鲜的话，你可以直接一步到位选六包装，因为六包装今天性价比省下来更高一些。
0: 对，
1: 单包核算下来是40来块钱，那你如果订三包装178，一包要小60嘞，
0: 对，
1: 一包对吧？50来块钱嘞，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包才40来块钱。
0: 大组合，因为就是你一包250克半斤，然后去骨去刺，你都是真空包装，你想吃几包吃几条都可以，好吧？然后就是大组合，你还能买回去之后，家人还能分享的，
1: 也可以，
0: 对吧？
1: 自己老爸老妈家，其实不单单只是下面小孩子，有时候大家会想到营养价值含量高的一些食品，先给想到家里面小孩子，其实家里面老爸老妈更需要，也需要，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对吧？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啊、能量啊。要来的更多一些。
0: 对，面对一桌子的红烧肉啊、排骨啊，都未必能吃得下去。但是我同样在补充我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还比较清口的啊，
1: 对，
0: 比较清淡的，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生滚鳕鱼粥
1: 啊，
0: 你这个鳕鱼炖蛋。哎，然后再弄一个什么包之类的。
1: 你喜欢吃重口味的？
0: 哎，
1: 重口味也行，
0: 酸汤也行
1: ，酸汤也，就它没有局限性，它不是像很多有些，你比如说那个千岛湖鱼头，就那几个做法吧，
0: 对
1: 不对？但你看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去做法就很多了，
0: 是，鳕鱼的营养价值公认的，好吧？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都很高，高蛋白，每百克17.9克，今天低价格，好吧？今天算下来每一包是40来块钱，每一包250克半斤的量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新鲜批次给您，02151119900。

0: 最后的15分半钟啊，这个我觉得三伏天7月12号入伏对吧？已经入伏了好几天了，天热吧？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还下了一阵雨，人家开玩笑说这下了开水。挺热的，
1: 昨天反正昨天前天看了一下，体感温度40度，
0: 对吧？
1: 40度，我压根不想出门，好吗？
0: 厨房间里待着。
1: 对。
0: 哎呦，厨房间里面这运动量都在厨房间里面了啊！这大汗淋漓，出汗也够了，好吧？所以，但是厨房间你能不待吗？也不可能啊，还是要吃啊，老人要吃啊。
1: 少待待。对啊。
0: 我清蒸个时间短，我香煎个时间短，对吧？就这个，其实做菜的速度就减少了。但是我该补充，你出了这么多汗，嗯，你要不要补充蛋白质？你要不要补充一些，对吧？
1: 反正天热了，大家就是怎么省力就怎么来了，嗯，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大中午的，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绿豆汤、绿豆粥、冷面，对吧？冷馄饨往那一放，全部都是就是简简单单的。
0: 你说的都是碳水啊？啊，
1: 对呀，就
0: 是。但我们还得补充蛋白质。
1: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那种饮食结构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科学，对吧？所以你这个时候的话，蔬菜啊、维生素啊，夏天不缺的，因为大家都想吃那种清清淡淡的。
0: 说那个小时候了，咱们就是咱们以前对吧？我那会儿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超市里买鳕鱼爬，价格都蛮高的。
1: 你20来岁家超市买鳕鱼爬？
0: 我没买，我就看了一下。哦，默默的飘过。
1: 我们家那时候买那个什么三文鱼啊，什么
0: 三文鱼，
1: 我妈买了，我们谁都不吃的，给我儿子吃的，给他们小孩吃的。
0: 是。三文鱼、鳕鱼这种真的是可以多吃一些，因为它你同样在吃，你的蛋白质的补充量是很高的，
1: 对，
0: 但它又不肥腻，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又比较友好啊，真的，你老人家，包括这孩子吃，啊，你要吃重营养，但同时也要重口感，我这个口感真的。蒜瓣肉，
1: 对，
0: 去骨去刺，
1: 对，
0: 好吧，
1: 新鲜海捕，野生海捕，对吧？然后的话，新西兰进口，还是给大家做到的是传统的这种工艺，所以真的是品质是不一样的，
0: 做法多样，对吧？我们今天还可以香煎，可以酸菜鱼，这酸菜鱼不一定用黑鱼，对吧？你用鳕鱼也可以，
1: 那太高档了，对，特别高档，
0: 你多
1: 去饭店也吃不到，
0: 你买大组合嘛，你就可以多翻着花样来做呀，
1: 对吧？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一下就好了，
0: 哎，炖蛋可以的，
1: 可以呀，
0: 小朋友最爱吃炖蛋。
1: 对，你知道很多妈妈她就是这样把鳕鱼把它切成丁，剪成丁，切成丁之后，然后呢去把它直接做那个水蒸蛋，
0: 不一定要蛤蜊炖蛋，鳕鱼柳炖蛋，这个菜就高级了，好不好？所以既好吃又营养，价格还不贵，便宜的啊，
1: 对，
0: 今天6包装288，自动订购283。每一包算下来40块钱出头，好吧？
1: 是，
0: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一包，跟它的观旗店网上价格是一样的，网上的品质是一样的，
1: 59.9啊！你看到没有？包装这个全部都是写的蛮清楚的吧？蓝雪的品牌，蓝雪的天猫旗舰店，对吧？一包的分量250克，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你在它的观旗就是59.9。如果 BRT 啊这些什么高端的 City Super 啊等等精品超市价格更高一些，我们今天如果订大组合，一定是订大组合才40来块钱。
0: 蓝雪的品牌给大家看一下，蓝雪啊，然后这个品牌已经入驻了这么多家门店。
1: 对，我们的口号就是把全世界优质的海鲜带到中国，所以你看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我们都有跟当地的捕捞船队有合作。
0: 对，
1: 那么今天的这个鳕鱼是跟哪里合作的？新西兰，全部都是新西兰啊。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是洁净海域。
1: 对啊，
0: 然后又是一个野生海捕，
1: 对，这个包装上印的明明白白，
0: 然后去骨去刺，
1: 是
0: 去骨去刺，
1: 是
0: 都有了，放放心心吃，好吧，你想吃鱼的时候，大家说，哎呦，这个鱼要吐刺吐骨头，
1: 对，
0: 啊，然后配料也很干净，
1: 干净，
0: 鳕鱼柳加食用盐，
1: 没啥保水，
0: 就是两样东西啊，
1: 不是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对吧？哎，
0: 然后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原料，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就是帮大家稍微切割和分装了一下，然后稍微用点食用盐腌制了一下，
1: 特别贴心。一块一块
0: 小包装，独
1: 立小包装。它为什么是这样切成一块一块？因为你去西餐厅有时候点一个香煎鳕鱼啊，它就是这样子的一块的，那个什么鳕鱼饭啊等等的，就这样子的一块装。了不起呢，如果是那种香煎鳕鱼，什么配点芦笋，配点什么，2块。
0: 对，
1: 然后开价，你看看菜单上的价格多少钱？
0: 一个是这个，第二个，你以前买那个鳕鱼扒一大块吃，你不一定能吃得掉。
1: 对，
0: 浪费了。
1: 然后
0: 我这个想吃几块，根据人丁数量来，
1: 对
0: 吧？一个人吃个两块，你两个人吃个四块就够了。
1: 对，然后也不是所有的鳕鱼都给大家做到去骨去刺的，
0: 嗯嗯，
1: 知道吧？对吧？
0: 方便呀。
1: 对，我们香煎一下，来放个黄油。哎呦，
0: 这真的香！
1: 这家里面小孩
0: 真的
1: 香，我儿子都那么大了，
0: 没有人
1: 从小吃到大，
0: 不爱吃这个。
1: 你煎牛排也可以这样子的啊，放一块黄油。增加一下它的香气，大夏天小孩子也容易没有胃口，是吧？也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呢，就吊吊他的食欲嘛。哇，这个就香气，
0: 油不用太多，
1: 香气出来之后
0: 有一点油脂。
1: 对，香气出来之后立马
0: 啊，
1: 哎，胃口开了。边上呢，顺便蔬菜就煎了。好了，我有时候中午偷懒就这么吃。
0: 对啊，
1: 主食就是你煎两块鱼排的话。你那个主食都不需要，
0: 这个平底锅就当个盘子了，不用再倒到盘子里去。我们家吃早饭、吃午饭都这样的一个盘子，配点蔬菜。
1: 而且，
0: 烤的西红柿也挺好吃的。
1: 对，而且啊，就是这种香煎鳕鱼的吃法啊，它你这么去煎，它不怕老。它不怕老，哎，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好。有些东西，有些鱼啊，或者有些肉啊，你一不小心啊，没控制好火候，它容易煎老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再来看这个，这个我觉得
1: 这个可以了，关掉了。
0: 特别好。
1: 对。
0: 这是咱们的这个海鲜鳕鱼粥。
1: 海鲜粥。
0: 哎，一大块一大块。
1: 你要讲究点，再放一点干贝进去。
0: 啊，对。
1: 更鲜。
0: 是。
1: 对吧？
0: 特别好。
1: 那我比你放梭子蟹来的好吗？放蛤蜊好吗？还有吐壳，对不对？
0: 对。你蟹也可以放，
1: 你去头，对，
0: 关键我这个只需要切，我那个还得掐头去尾。你比如说虾呀、壳之类的，还得掐头去尾。这反正大家做菜都知道的，好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产品特别好，它轻易的能下厨房，
1: 对，
0: 轻易的从厨房能够端到餐桌，
1: 是，
0: 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时间，
1: 是的。
0: 然后，但是你能够，不管怎么说，给家里多个菜，添个菜。
1: 对，高端的海鲜，高端的水产品，这个是属于了啊。今天大组合的话，价格很实惠的，但是呢，不可能经常来做直播的。反正上一次的话，我跟潘老师也有一段时间了，对，有一段时间了，对，
0: 好吧，
1: 嗯。
0: 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大组合可以再减5块钱，小组合当然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其实相比来说，大组合划算。
1: 对呀，大组合省钱啊。
0: 小组合我卖多少钱啊？
1: 178除以3。
0: 好吧，除以3，那差不多是将近60块钱。
1: 将近60块钱。
0: 好吧，我大组合是6包，应该是178×2，
1: 356。
0: 但是我今天大组合是288。
1: 对。
0: 省了将近70块钱。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个肯定是订大组合啊。Omega-3含量啊，不饱和脂肪酸。
1: 蛋白质啊。
0: 你查一查资料你就知道了。现在手机这么丰富的信息量，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鳕鱼柳啊，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啊，洁净海域、野生海捕、传动。啊，很多人说这些信息量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品质更高。
1: 对，
0: 是吧？洁净海域，它直接写在包装上面，不是我们自己随口说的啊。
1: 对 对。
0: 因为本身新西兰靠近的海域，它其实，对吧？干干净净。
1: 对啊，那个海水。特别蓝，
0: 冰雪融化，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船动啊，它不是离岸之后岸动啊，这个离船之后的岸动不是的，所以它船动它叫第一时间，第一时间
1: 锁鲜就加工了嘛，捕捞上来就加工了。
0: 这个锁鲜是锁什么？锁它的口感新鲜，
1: 对，
0: 口感的鲜美，
1: 对，
0: 和它肉质的新鲜，
1: 对，
0: 这个都锁住了。
1: 对，还给大家做到了切块。你回家之后都不用刀，对吧？帮您处理干净，还帮您做到了去刺去骨。就家里面小孩儿呢吃鱼，爸爸妈妈都希望他多吃一点。
0: 对，
1: 无非就是什么担心他会卡刺儿，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放暑假了。小孙子小孙女呢，可能爸爸妈妈工作忙，都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外公外婆家过暑假。有的时候真的买一条鱼回来烧完了之后，自个儿挑刺就挑老半天。
0: 对，
1: 挑完了之后还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放心，就怕刺儿没有挑干净。
0: 是。
1: 那我们这个是给大家做到去骨去刺的，
0: 对，
1: 是不是又帮你省？一件事情
0: 还真是啊，这个特别好，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这个反正有18个月的保质期，放冷冻室里面，想什么时候吃拿一包出来。
1: 对，
0: 而且这么大热天，你还要去菜场买菜？我都不高兴出去买菜，我就想有什么都可以送上门来的，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当然关键你看，我们其实有很多超市，它也有送上门的服务。但如果要说什么 Olay 啦、BRT 超市啊，或者大丸百货啊。好像也送不了吧，我们家这。
0: 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啊？就有没有想过一点，他为什么进的是高端商场超市？
1: 他东西高端呀，产品高端呀。
0: 这些高端商场，他对自己的货源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讲究？
1: 对。
0: 入门的门槛也是高的，他不是随便哪个菜场一个摊头的那种鱼，他都能进来。不见得。
1: 对。
0: 啊，他要对自己商场的定位。
1: 对。
0: 你要有。对得起，要挂钩，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请从这一点上来说，你愿意到商场去买吗？哎，很多人说我眼见为实，可以的，
1: 可以。
0: 商场这一包的价格会更贵，
1: 更贵。
0: 那你说网上买呢？哎，网上买多少钱？
1: 网上买的话，稍微会价格亲民一些，因为它没有实体的一些超市额外的一些
0: 60块钱一包，
1: 对，59.9，对吧？但是你看，如果你要买6包，
0: 360，
1: 是不是360？是不是360块钱？因为网上买，他也可以帮您送货到家，但是你给要花360。
0: 所以你买3包啊，跟你网上买是没啥区别，差不多也就180，对吧？但是你买6包就不一样了，
1: 是
0: 你3包乘以2，6包，价格乘以2，356。
1: 对，
0: 但是我今天288。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所以我们其实看了一下数据啊，有很多一开始爸爸妈妈订错了，订3包，然后把它取消，转头回来订6包。
0: 对对对，很聪明的做法。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我们现在能做的菜有香煎，香煎是首推。
1: 对啊，香煎这个做法就是偷懒做法，懒人做法啊，不单小孩子喜欢，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然后爸爸妈妈吃的话，也是帮他们开开胃。有的时候到夏天，爸爸妈妈反而是没有胃口的一波人群。很简单的啊，煎一煎就好了。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做法的话，鳕鱼蒸蛋，对，这个也有很多的一些讲究，生活品质，早餐就去吃，早餐就这种吃法，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早上吃这个，不腥的，
1: 不腥不腥，
0: 一点都不腥，
1: 爽爽，不负担，没有太多粉。
0: 做个鳕鱼海鲜粥，
1: 你反而早餐吃个牛排比较负担太重。
0: 对。但是我觉得不光是就是红肉也要吃，白肉也要吃，深海鱼也要吃，淡水鱼也要吃，
1: 对，
0: 对吧？今天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这么大热天，真的37、8度了啊，高温天气，动不动就出汗，你还是要该补充补充啊。
1: 对，帮你免费送货上门，还帮你直接价格打折打下来。
0: 孩子们在家要吃啥，真的大人很头疼。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了这个，至少家里面多一道菜。
1: 是，
0: 而且这道菜我刚才说了，你下厨时间又短，对吧？你也不会费很大的体力。所以性价比角度来说蛮高的，
1: 对，非常非常到位，所以一直以来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对吧？就是反正也就是隔2个月啊，个把月啊，偶尔来做这么一次直播，所以今天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一个时间，大组合目前还有货啊，就是大家能抢得到大组合就直接抢大组合，省得更多一些。
0: 对，抓紧啊，这个大组合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好吧？今天是新西兰进，我们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信息啊，第一个是它去骨去刺，
1: 对。
0: 第二点，我们是深海鳕鱼，选自洁净海域。
1: 对，
0: 这说的这几点都在包装上面叫有据可查。
1: 是，
0: 有据可查。还有野生海捕，对吧？
1: 对，
0: 船动。
1: 对，然后新西兰进口，每一包是250克的分量，但是里面把。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炎热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该补充的东西还得吃。那今天我们的百叶包，今天再次带给大家，也是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口味，三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有鲜肉的，有虾仁鲜肉的，还有我们的荠菜鲜肉的啊，总共是有九盒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供应一下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好，
1: 攀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我们今天这个仓桥里的面节在东方购物出现了两次，每次都提前售空，因为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的人特别多，都觉得太正宗了。这就是宁波仓桥的面节面里面的面节，不仅是千张用的好，鲜肉用的好，绝不用冻肉啊，用的是鲜猪的这个猪腿肉，另外还给大家加了蔺草，就是纯粹老底子的味道。
0: 对，
1: 今天加了积分，比以前多便宜，大家千万别错过。
0: 上海人很多的祖上是宁波人
1: 对
0: 吧？所以这个口味，我们说宁波人不但吃的鲜咸，对吧？也吃的很有营养，然后也很好吃。百叶包大概在说得，对吧？今天是有三个不同的口味，你看。哦，这边是鲜肉面节，面节其实就是我们千张做的啊。
1: 哎，对，
0: 千张裹了我们里面的馅儿，
1: 鲜肉啊，
0: 也就是百叶包嘛，对吧？
1: 对，
0: 有些是鸡汁的，有些是鲜肉的，对吧？我觉得鲜肉的其实更好吃，更有嚼劲。
1: 对，
0: 然后再来还有虾仁鲜肉的、啊，
1: 虾仁鲜肉都是整个大虾仁。
0: 荠菜鲜肉的各三口味各三盒，总共各三种口味啊，各三盒，每总共是九盒带回去。
1: 对，
0: 啊，每一盒当中它都是有这八个，就是
1: 特
0: 数量分
1: 八整个，
0: 八整个啊，数量也蛮大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仓桥里、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了。啊，仓桥，大家去宁波仓桥吃面节面，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仓桥里的面节，就把那个面浇头给大家拿过来了。这个我们上海人叫百叶包，但是宁波人就叫面节，老底子的鲜香记忆。这个地方告诉大家怎么做，非常简单，煮汤煮个十几分钟，清蒸也是，锅包也是，放进去十几分钟，差不多熟了就可以。因为这个千张啊，真的叫不硬不软，你自己在家里发你是很难做得出来的。配料表特别干净，猪肉。千张食用盐，一点鸡精调味料，没有别的东西了，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就可以。这边还直接告诉你，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宁波，所以它真的非常非常正宗。
0: 正宗宁波菜啊，
1: 240克有八只，
0: 这里面有八只，
1: 差不多半斤的量。
0: 给大家检查看看啊，像这个百叶包，其实大家会说，我们说煲汤是首选了。对吧？就大家会说煲汤里面，你比如说像放个鸡毛菜啊，放点粉丝啊，等等都可以。
1: 对，
0: 你红烧也很好吃。
1: 是的，
0: 这个不管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煲汤都很好吃。然后里面都是用这个蔺草给它打好的结。
1: 对，
0: 蔺草它有香味儿的。
1: 对，蔺草有香味儿啊。这个只有宁波的面节才会有这个蔺草。你蒸的时候、煮的时候就连着这个草一起。
0: 对，
1: 它会把香味渗透到我们的千张里头，非常非常香。
0: 是，这个链接打的，你看这个链接打的也是
1: 很
0: 有水平的、
1: 啊，像个那个小
0: 你蒸的时候，
1: 小蝴蝶结
0: 你蒸。的时候其实不需要把它拿开的，
1: 不用拿开，
0: 直接就连这个蔺节一起把它蒸掉就可以
1: 了。对的。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闻闻，闻起来都很香。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千张都很香，给大家剪看啊。
1: 是的，因为我们在外面买的这个千张包的这个肉馅儿，很多用的是冻肉，因为它的成本会低一点嘛。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用的是鲜肉。
0: 鲜肉。
1: 对。
0: 一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1: 没错，粉粉嫩嫩的。
0: 冻肉是雪雪白的。
1: 对
0: 啊，
1: 这是对，这是那个鲜猪腿肉，这是纯猪肉馅的啊。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
0: 对，
1: 还有加了大虾仁。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手气给大家开到一个虾仁的、
0: 你看啊，这个千张也很好，这个千张我剪下去它还有一定的阻力的，
1: 是
0: 这个千张很有嚼劲，有些千张太薄了，
1: 对，
0: 千张百叶不一样的啊，有白百叶、厚百叶，这个厚千张，这千张很好吃啊。
1: 哎，千张真的很看技术的哈，所以自己在家里用那个碱水发、你很难发的好，都是像宁波这种老底子味道，都是到仓桥那边的老面店去吃，
0: 而且很有韧性，
1: 有韧劲，
0: 有韧劲，有韧劲就代表什么？有嚼劲，
1: 是的，
0: 久煮不易散。
1: 没错
0: 啊，久煮不散，久煮不烂。而且这个像百叶包啊，最好的就是你煲汤啊，它就先裹着那个汤很鲜，
1: 很鲜。
0: 我们先来看看，
1: 好，先来看一个蒸菜，好不好？
0: 领啊，
1: 太赞了
0: 哈！这个菜就绝对下饭啊。
1: 是的，哇，我的天，我给大家就拎起一个来，你看它蒸完之后它是不散的，非常非常漂亮，蒸出来都是整个整个的啊。有点烫，我给大家稍微拿出来一个，给大家赶紧扒开看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有多鲜美了，朋友们，真是。汁水四溢呀、看到没有，这都是鲜肉，鲜猪腿肉才会有这么有弹性的肉馅儿、肉汁儿。然后这个也是纯猪肉馅儿的，如果一会儿我们开到那个鲜虾馅儿的，你会看到鲜虾仁特别的大，这里面的肉馅儿包的特别的多啊，不管你是加了虾仁加了荠菜，我们的肉馅儿的含量都高达50%以上。然后这个千张久煮也不烂，还是特别有弹性，吃到嘴里真的好过瘾。
0: 来一口吧，
1: 加上这个蔺草之后，你就会觉得来一口
0: 很香啊，
1: 加上蔺草 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清香哦，跟不加蔺草的真的不一样。
0: 所以中午的时候啊，大家说这厨房间里面真太热了啊，所以这个蒸菜呢也就十来分钟。
1: 太鲜美了。
0: 这个
1: 好吃，
0: 很好吃。这我闻的味儿就香啊，而且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肉还特别紧，对吧？这肉还特别紧。
1: 鲜猪腿肉，
0: 对，
1: 爆汁的，肉汁流出来，一点腥气都没有啊，朋友们，真的非常鲜美。所以我就是在家里面有肉，有豆制品，豆制品的香，鲜猪腿肉的香都在里面了，我不用再做别的菜了，
0: 对，
1: 煮个饭或者煲个汤，放点青菜，营养就很丰富。
0: 我给你再开一个虾仁的，哎，哎呦，这虾仁都被我剪掉了。你看，这里面就满满当当的虾仁儿。
1: 对啊，
0: 这个特别好，就是这个是我们虾仁鲜肉的，
1: 对，
0: 我们还有纯鲜肉的，
1: 对，
0: 还有鲜肉荠
1: 菜的，
0: 对吧？这个里面你看它本身这个馅料是撑满了，所以这个口味你这个当然我们没化冻啊，你化完冻之后就直接就可以蒸，
1: 整个大虾仁超级好吃，
0: 特别好。然后今天整个是宁波口味，也是咱们老上海的底子口味啊，总共是九包，每一包当中呢是有着八只都是那个头不大的，对吧？大家会说这个其实一口一个就可以把它吃完，
1: 哎，对，差不多半斤一盒，那我们那个九盒的话就是4.5斤，量也挺大的，但是一家人一次消灭一大盒两大盒都很正常。
0: 料表也很干净，新鲜的批次啊，-18度冷冻保存，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把这一口好吃的东西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这个一看这百叶包就很有胃口，对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蔺草果子的，你不用把它打开。
1: 对啊，
0: 这个就是因为你打开锅盖之后，你就会发现蔺草混着鲜肉的香味啊，就很有食欲。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说一碗白米饭，然后呢，你这是荤菜，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加点那个金毛菜也
1: 可以
0: 加一把粉丝，来点虾仁，这本身我们也有虾仁口味，嗯，对吧？你把它做一个包，炖个汤，做个红烧。哎，都挺好吃的。
1: 对的，真的是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啊！因为夏天的时候，本来你人体丧失的营养成分也比较多，这个时候再去洗肉、切肉、弄虾、弄荠菜，挺麻烦的，到厨房里面一身的汗。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又有豆制品，又有鲜猪腿肉，又有虾仁，又有荠菜，真的营养素集齐了。但是你只要把它拿出来蒸十几分钟，或者是煮十几分钟，或者放在那个锅子里面煲十几分钟，熟了马上就可以吃，味道太好了。可能您专程跑到宁波的仓桥去吃那个面节面，上面加一个浇头，加一两个面节就是十几二十块钱。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就是二十块钱左右，一包有八个，一个合下来就两块来钱，所以真的很划算。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两次，这个是爆品，每次都提前售空。今天您看到又有现货，然后我们又送给大家十二块钱左右的积分，就比以前任何一次都便宜。所以今天可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冻起来，因为现在天气很热，不想出去买菜做饭，又想吃的好吃的健康，吃的有营养。那拿出来化冻，马上就可以做了。
0: 抓紧时间，好吧，东宁购物再减五块钱，021-511-9900。

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1: 宁波人叫面结，我们上海人叫百叶包，
2: 对
1: 吧？百叶包呢，各种吃法都有，我们说炖汤的、清蒸的，切两片咸肉，吊吊鲜头，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红烧的，
2: 红烧
1: 都挺好的，对吧？我觉得其实江浙沪一带人的口味相近，然后特别宁波跟上海咱是有这个结缘啊、
2: 哦，
1: 这么长时间的啊，很多老上海人祖籍一查，
2: 哎，
1: 就是宁波
2: 的，
1: 对吧？
2: 啊、
1: 宁波的一些海鲜啊、腌制的呀，包括像这个面，宁波人叫面结、哎、啊，我们叫这个百叶包。
2: 百叶包，但是面结跟百叶包呢，可能还做法稍有不同，因为在宁波的时候，它这个面结呀、啊，像这个千张必须是自己来发的，然后包的那个鲜肉以后还要打上蔺草，这个蔺草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其他的草不一样，它是完全可以入水蒸啊、煮啊，煮出来还是湛青碧绿，但是它的香味就渗入到了这个面结当中，更加有味道了。
1: 好吃的、啊，
2: 有鲜肉的，有加了荠菜的，我们还有一个口味是虾仁的、啊。
1: 就总共是有着九包，
2: 九包、
1: 啊、像这样的九包，
2: 每一包相当于20块钱左右。
1: 三个不同的口味，对吧？你今天想吃个荠菜的，明天想吃个虾仁的，后天想吃个纯鲜肉的，都可以，对吧？
2: 对，
1: 都是新鲜的鲜后腿肉，
2: 没错，
1: 新鲜的猪后腿肉，
2: 新鲜的那个虾仁鲜包。冰水现包的虾仁，我们这里有一个虾仁的，给大家开一个哈、
1: 哎嗯嗯，
2: 手上连样品都不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受欢迎，放点丝瓜、
1: 嗯，
2: 放点那个黑虎虾，然后放点白玉菇，然后就把我们的面结，这是主角放在里面。你看它打上了这个包以后，真的非常漂亮，很有那个质感，很有那个感觉。好，请关老师帮我们剪一下哈，
1: 把它打开，
2: 我直接把它打开，
1: 把它打开好了。
2: 好好好，
1: 对，稍微有点烫，对
2: 好多层，对对对，有点烫，然后比较多层啊。
1: 千张千张、
2: 啊、对
1: 对吧，千层包裹，
2: 千层的对，然后它这个千张呢、啊、就是不软不硬、
1: 哎、
2: 就是非常非常控制的好、
1: 哎哎、
2: 你知道在宁波千张得自己发、
1: 哎、
2: 自己发的话你就很难控制那个量哈、
1: 啊、
2: 所以大家都喜欢苍桥的老面店的对，
1: 完完整整的一个大虾仁，看到吧，
2: 对，非常
1: 大
2: 个
1: 大虾仁
2: 啊，
1: 你看
2: 这都是活虾现包啊，
1: 哦呦，
2: 所以粉粉嫩嫩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没有那种僵直的感觉，完完就是卷曲的。
1: 哟，
2: 哎，这是俩虾仁，一个虾仁，
1: 两个大虾仁、啊，
2: 对、哎，中间粉粉的鲜猪腿肉。啊，蒸熟之前蒸熟之后都是粉粉的，真的超级好吃，而且调味调得太好了、
1: 嗯、
2: 咸淡适中、
1: 嗯、
2: 不会很咸，
1: 鲜
2: 但是也很鲜，
1: 很鲜，
2: 对，
1: 这个它不怕煮的，因为这个千张它本身对吧，它是久煮不烂的，
2: 是
1: 久煮不散的，
2: 嗯，
1: 然后越炖越鲜，这个就是火上炖个十几分钟，
2: 对，
1: 你不用去怎么去照看它铺啊什么，不用担心，
2: 真的
1: 蒸也可以，炖也可以、
2: 啊、
1: 煲汤也可以，
2: 好吃的不得了，
1: 红烧也没问题，然后像这个虾仁的、
2: 嗯、
1: 虾仁鲜肉的是三合，
2: 嗯，
1: 然后
2: 荠菜鲜肉
1: 的
2: 也是三
1: 盒，纯鲜肉的也是三盒，总共是九盒带回去。
2: 太好吃了！
1: 九盒今天是199，积分啊，特别说一下，上一次直播还没有这么高的积分啊。
2: 没有，1.99的积分，上次是。
1: 今天我们是11.99，
2: 翻了，
1: 等于说
2: 对，翻了10倍了，差不多。
1: 给大家是180多块钱，
2: 对
1: 啊，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这个我觉得夏天吃特别好，清淡爽口，然后呢又下饭，
2: 又有营养，
1: 哎，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这个我又想到一道好菜啊，就比如说像咱们那个丝瓜呀，然后像那个什么蟹柳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百叶包炖一锅，
1: 就是海鲜汤，
0: 最后来一把太湖菜。太湖菜最近啊，我们家吃的特别多，就这特软软糯糯的，对吧？因为纯青菜炒呢，当然油脂比较多，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就水里过一下直接吃。那我觉得放在汤里面煮啊，既有蔬菜的鲜香，又有我们百叶包本身的浓郁啊，这个荤素都有了，
1: 对的，
0: 营养又很全面，
1: 没错，
0: 对吧？然后红烧也很好吃啊，像这样的产品它可以红烧的，
1: 可以。
0: 你要真的百叶包，上海人吃百叶包红烧也蛮少的，它主要是煲汤，但这个叫千张皮，
1: 对，
0: 所以它很有韧性，对吧？久煮不易散，
1: 是
0: 也不易烂。对吧？你就红烧一下，这个也很下饭。这个是我们咖喱做的啊，更好吃，更下饭。
1: 咖喱或者是麻酱都可以浇上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如果你喜欢就是更加浓油赤酱一点，你可以直接就是放在锅仔里面煲，跟其他的东西一起煲，红烧肉一起煲也好吃。还有以前我还吃过一道就是蛤蜊炖蛋，然后直接把我们的面节放进去，哇，面节的香、蛋的香、蛤蜊的香融合在一起，真的太好吃了。
0: 你厨房间一点油烟都不要起。
1: 对，是的。
0: 我告诉你，你就电饭煲上面，电饭煲。现在不是有个蒸格吗？
1: 对，放个格子，
0: 就是你电饭煲煮个半个小时50分钟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1: 对，
0: 饭熟了，菜也好了。
1: 是的，
0: 这就一锅两菜了，对吧？你高兴，你在上面再弄点鸡毛菜，弄点那个啥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弄点蔬菜。这哎，家里又不起油锅，天太热了，
1: 夏天太需要这样的东西了。
0: 我现在每天中午，因为孩子在家嘛，就是做午饭的时候，真的是一身大汗，
1: 一身
0: 一身的大汗，
1: 太不容易了。
0: 其实消耗也挺大，但要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我们是猪后腿肉，
1: 鲜猪后腿肉，
0: 虾仁儿，
1: 对
0: 吧？还有鲜荠菜，所有这些东西呢，其实三个不同的口味各三包，总共是199。今天还特别加赠了积分，
1: 是的，今天加了11.99的积分，以前只有1.99，今天变11.99。从来没有这么优惠过，所以今天回购的朋友特别多，很多朋友都买两组三组，因为这个比较扁平，放在冰箱里也好放。
0: 你就是买一组啊，我觉得也没问题，
1: 也没问题。
0: 你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我觉得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啊，这个牙口不太好，
1: 对
0: 吧？但是他喜欢吃一些豆制品，
1: 是，
0: 也喜欢吃百叶包，你告诉他这个我给你两盒，一盒是荠菜的，一盒是虾仁的，对吧？我觉得挺好，跟家人分享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今天加赠到总积分12块钱，这也是以前没有过，
1: 没有过的，没有过的。
0: 021-511-9900。

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1: 好的，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做法。
2: 对的，
1: 这是传统的宁波做法。
2: 嗯，
1: 然后今天做出来之后就这样的，每一盒里面有八个，
2: 八个，
1: 然后都是，你看它都是个头也不是很大的，大家不说，哎呦特别大，吃不下，吃不完。你看这个个头，你一顿可以吃两份的。
2: 是的，没问题的。
1: 四个没问题啊。
2: 是的，
1: 它一捆扎起来是两个、啊。
2: 哎，三种口味，有鲜肉的，有鲜肉荠菜的，有鲜肉虾仁的啊，一个三盒，然后一盒呢差不多半斤，240克左右、嗯，拿在手上它很有仪式感，就打了一个小蝴蝶结的感觉。但是这是正宗的宁波老底子的面结的做法，就是一定要有蔺草，然后你煮的时候、蒸的时候，它蔺草的香味渗进去之后，更上一层楼。
1: 对，这是鲜肉的啊，我们还有那个荠菜鲜肉的啊，还有那个
2: 虾仁
1: 鲜肉啊、嗯，这个三个不同的口味各三包。
2: 对，
1: 总共是9包带回去，
2: 是的，
1: 9盒带回去啊。我们都是优选到鲜猪腿肉，
2: 新鲜猪腿肉，对，
1: 对吧？它肥瘦相间、嗯，然后再来手工搅打，鲜嫩多汁。
2: 对的，
1: 特别好吃。
2: 里面的虾仁也是活虾现剥、嗯，所以你看到里面的虾仁也是粉粉嫩嫩。我再给大家开几个。这个是红烧的、啊、我们旁边放一点青菜啊，放点其他的东西、啊、放点那个胡萝卜，营养特别丰富啊、嗯、然后你红烧一下，浓油赤酱，哎呦有好大一个、啊、浓油赤酱也特别特别棒的这个感觉啊，哎呦虾仁被我开出来了、啊、你看、哎、特别棒，这个虾仁好大，我给大家抽出来看看、哎、巨大的一个虾仁、啊、一整个的虾仁，然后肉也特别的多，肉也是粉粉嫩嫩的，肉汁四溅的，又有肉又有虾仁，这个真的鲜到掉眉毛。
1: 关键红烧也很下饭，
2: 非常下饭，
1: 对吧？这一个也可以裹个大半碗饭吃，
2: 嗯、也
1: 挺好。夏天要其实要吃一些这种。嗯，对吧？优质蛋白，
2: 没错。
1: 然后要多吃一点，但实在是大家说，哎呦，做饭也困难，
2: 是
1: 做饭也累，对吧？然后也没什么胃口，红烧的可以，清蒸的更好啊。
2: 蒸笋的，
1: 我们上海人喜欢吃清蒸的，
2: 没错。肉汁儿特别丰盈、哎。
1: 这个啊，就是福州是挤下来，如果说大家自己吃的话，就直接这个汁水啊，
2: 是
1: 直接是可以吃的，
2: 鲜肉嘛。
1: 哇。太浓郁了，
2: 对，非常非常棒、嗯、然后我们跟笋一起，那也是特别有营养。
1: 你不放笋也可以啊、嗯、你放那个火腿肉，
2: 是，
1: 对吧？鲜火腿
2: 都行
1: 啊，刀板香，
2: 嗯
1: 啊，都可以、
2: 哎、特别棒。咸肉也跟它很配，
1: 可以啊，
2: 特别赞，
1: 没问题。然后那个包也挺好，
2: 层层叠叠的包都特别特别
1: 赞。那个锅仔啊，
2: 嗯，
1: 也挺好。你看我们跟大虾呀、啊、跟那个香木笋啊，不是那个冬瓜、
2: 丝瓜白玉菇，
1: 对，放在一起。这种菜啊，它叫越炖越鲜，
2: 没错，
1: 小火就那么咕嘟咕嘟炖着啊，也很好，
2: 也没有油烟、
1: 哎、
2: 也不用很费劲、哎、然后这边来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菜哈、
1: 啊、
2: 这个虾仁炖蛋、啊、然后这个炖蛋里面呢、嗯、那蛤蜊炖蛋、虾仁炖蛋都可以啊，再加上了我们的面结之后，我的天、
1: 哎、
2: 那种真的不一样了，朋友们，又有营养又有口感，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了，加上虾仁加上我们的面结之后更好吃了。
1: 你这个就放电饭煲里面蒸、
2: 嗯、
1: 饭熟了它也熟了，
2: 是，
1: 对不对？你就直接，你没有蒸格，你直接放在电饭煲里面，
2: 太省事了吧？
1: 也可以啊，
2: 哦，又好吃，放点青豆啊，放点其他的青菜都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
1: 我给大家剪一刀，来，福州拿着，我给大家剪一刀、嗯。哎，看到吧？
2: 哇，
1: 这个肉
2: 厚实，
1: 哎，
2: 真的很棒，朋友们，
1: 别动啊，
2: 对，
1: 给你挤一下，
2: 好。哇，汤汁四溢，朋友们，这里面用的可不是冻肉做的，我们用的是鲜猪腿肉。哎，活虾现剥的活虾仁儿给大家做的、哎、所以真的很鲜，你吃到嘴里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回购量这么高、
1: 这个汤都可以泡饭吃，
2: 都可以泡饭，
1: 哎呦真的好吃，
2: 真的好棒，
1: 好吧、啊、而且像这个千张它本身就很有韧劲、嗯、很有嚼劲，
2: 是，
1: 好吧，就来碗饭真的是，你今天豆制品也有了，
2: 哎，
1: 猪肉也有了，
2: 是，
1: 虾仁的营养也有了，
2: 营养好丰富，
1: 你来点菜，鸡毛菜，我刚才说太湖菜、鸡毛菜、矮青菜、矮脚青，围一圈蔬菜也有了，
2: 是的，
1: 好吧，又不费事儿，对吧？我刚才说你不用起油锅，也不用满头大汗，
2: 嗯，
1: 饭熟了，菜熟了，一锅两菜，
2: 对的，好
1: 不好？今天三个不同的口味啊，看好了，有虾仁鲜肉的，
2: 对，
1: 有荠菜鲜肉，
2: 有，
1: 还有纯鲜肉，
2: 纯鲜肉，
1: 各三包，好吧？每一包里面我们是250克，
2: 240克，
1: 240克，将近半斤，9包
2: 就差不多4.5斤左右了，
1: 对对对，199，然后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2块钱的积分啊，将近12块钱积分，抓紧时间锁定啊，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了，最后14分钟时间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三口味，就是不让大家挑，我们三口味都有。
1: 是啊，
0: 总共是9盒。九盒里面今天是有着8只啊，每一只其实都是用2个2个捆在一起的。
1: 对，它会有蔺草捆在一起，除了好看之外，蔺草在加肉的时候，它的那个香味浸在我们的面节里面了，所以就更加好吃。这就是正宗的老底子的宁波面节的做法。宁波有个苍桥，那个地方基本上老店都是吃面节面的。你要买2个面节做浇头的话，大概是18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这么正宗，用料这么好，没有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啊，就是一点点盐、一点点鸡精。
0: 你看。全个白叶包，
1: 对，非常干净。
0: 但是你也可以吃清蒸，可以煮汤，但是我觉得不局限于此，
1: 是
0: 吧？你还可以红烧，我觉得红烧更下饭，
1: 好吃。
0: 红烧而且很入味儿，对吧？这个千张裹着这个鲜猪肉，一口咬下去爆汁的，
1: 爆汁儿，爆汁儿。
0: 然后你就，对吧？你不开车，你来口小酒，那我觉得老亚瑟也肯定很喜欢这一口嘛，
1: 对的，
0: 特别好。然后它很有营养，因为它本身用到的肉都很新鲜。
1: 对的，
0: 我们不用冻肉，
1: 不用冻肉，用的是鲜猪腿肉，然后是3肥7瘦，就很爆汁儿，很有肉汁儿流出来的那种爆汁儿的感觉，非常好吃，很新鲜。就连里面的鲜虾，我们给大家用的是活虾现剥，也不用冻虾，所以你不管是生的时候把它打开来看，肉和虾都是粉粉的卷曲的，还是蒸熟了以后仍然是粉粉嫩嫩的肉和鲜虾，你就知道我们的用料有多好了。这就是反复回购的人特别多的原因。
0: 今天
1: 品质很棒，
0: 九包不是说同一个口味，你说九包都是鲜肉的，大家说口味太单调了。我今天给你掺杂着3个不同的口味，而且3个不同的口味是各3包，
1: 对
0: 吧？有纯鲜肉的，有虾仁鲜肉，而且这个虾仁不是碎虾仁哦，我是一整个完整的虾仁，
1: 对吧？是的，
0: 我还有荠菜鲜肉的。
1: 哎呀，
0: 啊，你就像你去吃大馄饨组合，好吧，对吧？馄饨那时候纯鲜肉的可以吃，但是我经常吃，天天吃我也吃腻啊。
1: 是，
0: 荠菜鲜肉的好吃吧？
1: 对，
0: 对吧？虾仁鲜肉馄饨也很好吃啊。那百叶包同样的道理，
1: 真的
0: 又有营养，而且像虾仁这种优质的高蛋白，在夏天啊，本身汗出的就比较多。
1: 对的，
0: 我们需要稍微补一补嘛。
1: 补充一些，所以今天你看荤菜里面有虾仁儿，有鲜猪肉，然后素菜里面有千张，豆香味四溢，这个豆子的浓香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如果要蔬菜的话，还有荠菜口味的，它的营养素都集齐了。
0: 老人家其实挺爱这一口的。
1: 对的，
0: 我觉得老人家吃这个特别好，因为想中午吃饭，大热天不要出去吃了，也不要叫个外卖了，
1: 是
0: 吧？我觉得在家吃特别好。然后呢，又干净卫生，又便宜。
1: 对呀。
0: 然后这一锅，你哪怕我今天就是跟电饭煲。放在一起煮，煮米饭的时候就放几个，
1: 对，
0: 饭熟了它也熟了呀，
1: 是啊，
0: 对吧？然后你高兴了，你在上面撒一把青菜，或者你今天就想做个汤，弄一个龙口粉丝，
1: 可以，
0: 对吧？
1: 饭都不用煮了，
0: 你再切点豆瓣香，你蒸一蒸也可以，
1: 对的，
0: 你跟鸡蛋在一起蒸，刚才说了这个鸡蛋羹，再炖一个百叶包，
1: 是的，
0: 也很好吃。
1: 哎呦，夏天这么热，真的不要让自己勉强的很辛苦了哈。
0: 对，
1: 直接就是我们把它煮熟，10分钟清蒸或者红烧都可以。那就是有肉有素菜，还有豆制品，又好吃，它的口味调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用了蔺草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植物的清香渗透到我们每一口的肉和千张当中，真的好吃到不得了。
0: 你要是宁波人啊，就知道这是面节嘛。
1: 面节
0: 啊，上海人说是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的百叶包，百叶包，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把这鲜香美味、营养丰富、好吃不贵，同时又是做法多样的百叶包带回去啊！02151119，对不对？

0: 最后不到十分钟时间，抓紧啊，先把名额锁定。我觉得我就特别爱吃这种，对吧？就是鲜的，好做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又好吃的，
1: 省时间的。
0: 就是我对美味美食的这个追求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1: 对的。
0: 所以我把好吃东西推荐给大家，
1: 对吧？
0: 福州也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好了，这一包里面是有着八只，
1: 八只。
0: 但它是四捆，每一捆有两只，
1: 对，给大家拿一捆出来看。
0: 一顿吃一包，蛮好的，
1: 是这个样子的啊。
0: 哎，小朋友就能吃个三四个的，
1: 是是是。
0: 老人家吃个三四个，这个不像以前的又长又宽那种。短小精悍，然后呢？但它里面内容实实在在的，
1: 是
0: 什么内容？一会儿给大家剪一下，
1: 好的，
0: 给大家剪一下。这个什么口味啊？
1: 这个鲜肉的，对对对，直接给大家掰开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是生的哈，
0: 外面是那个蔺草，
1: 对，外面是蔺草，
0: 这个蔺草裹的呢很香，
1: 非常好吃，而且煮完了之后，这个蔺草很好品质的，仍然是湛青碧绿。我现在掰的是生的啊，大家别以为是熟的，你看生的都是这种粉粉的颜色。
0: 哎，这个馅儿是不是家里自己打的馄饨馅儿？
1: 哎，
0: 自己切的馄饨馅的那个馅儿。
1: 哇，这个给的真足啊！而且这是鲜猪腿肉的颜色，
0: 鲜的和冻的，就是能看得出来的。
1: 没错，冻的肯定不是这颜色，
0: 是粉了，
1: 是的，
0: 蛮白的，而且它肉质就散的。
1: 是
0: 鲜肉，它是连肉带皮带筋的，
1: 没错，
0: 好吧。但是我们的肥瘦比都是三分肥七分瘦。
1: 是的，鲜猪腿肉做的，然后我们这边做好的，我给对熟的，我再给大家来掰一个啊，看看这个熟的掰开来是什么样子。哇，
0: 汁水多呀，
1: 漂亮漂亮，
0: 来汁水多呀，
1: 汁水丰盈啊，
0: 汁水多，
1: 真的特别特别丰盈。
0: 来来来来来，哎呦。我都想拿个夹子，其实不用，就手稍微轻轻一捏，
1: 对，一捏就。
0: 因为什么？因为百叶它的那个千张皮已经吸饱了汤汁，
1: 汤汁，
0: 肉质本身它会出水的，
1: 是，
0: 对吧？你去拌一个那个黄芽菜加这个猪肉拌一拌，它慢慢你不加水它自己会出水。
1: 鲜肉就是这样的爆汁，
0: 鲜肉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口感，
1: 没错，
0: 好吃，然后鲜香美味，
1: 是。
0: 然后今天还加赠了12块钱积分，
1: 哎，
0: 然后再来看面前的这些
1: 好嘞，
0: 我觉得我们大厨真挺会做的，
1: 真是，
0: 但是也得有好食材，
1: 哎，而且这个就是你家里想吃。吃浓油赤酱清淡的都可以，
0: 对吧？这个
1: 掰一个这个是吧？
0: 这是红烧的，
1: 红烧的，
0: 红烧的很好。我告诉你，这你不要觉得说浓油赤酱，夏天要吃点咸的，
1: 对，
0: 但也不要吃太多。
1: 是，
0: 但像这个啊，一口下去，又下饭
1: 又下饭，真的浓油赤酱的非常好吃。这是纯鲜肉的啊，我这边给大家来开一个荠菜的好不好？荠菜的就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开，加了荠菜的特别特别清新爽口。
0: 来，
1: 给大家拿出来一个。吃的时候就两个绑在一起，然后拿出来一个。哎呦，你看荠菜煮熟了仍然是湛青碧绿。
0: 我刚才说啊，这我在想这荠菜会不会发黄？
1: 哎，
0: 对吧？这荠菜还是湛青碧绿的，
1: 对，还是湛青碧绿。
0: 鲜荠菜，
1: 对的，
0: 新鲜荠菜，
1: 肉还是粉粉的，
0: 不是冻的，
1: 非常非常好吃。
0: 好吃，
1: 所以今天三个口味没有一个是鸡肋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你平时想对浇点麻酱，
0: 尝一个啥呢？
1: 好，尝一个啥？
0: 我尝个红烧的吧。我老想我老
1: 红烧，
0: 求我说。
1: 对，然后像这种你浇点麻酱拌着。这个非常好吃。
0: 哎，各位你看啊，
1: 对，
0: 你这我吃这个是这虾仁啊，你看到没有？
1: 刚好咬到一半是吧？
0: 你看，
1: 特别大的虾仁，好活呀这虾仁。
0: 对，哎呦，这个还不大好，但是你看啊，它整个完整的这个虾仁
1: 可以拿出来，被你吃掉一半了，
0: 弄到一半，里面还有，里面还有。
1: 对，
0: 这个虾仁，一点都没有那种其他的味道，
1: 对的，
0: 很香，
1: 活下现包的鲜虾仁
0: ，Q 弹，鲜的呀，
1: 是
0: 吧？然后因为它配料也很干净，所以你放心，放心吃。
1: 是
0: 各种，你看，对，我们说切了几片咸肉，
1: 对，
0: 火腿也可以啊，
1: 跟笋，
0: 刀板香也可以啊，
1: 是的，
0: 鲜笋也可以啊，
1: 没错，
0: 笋干也可以。
1: 哎呀，真的太鲜了，
0: 只要鲜的，江浙沪的人都爱吃这一口，
1: 都爱吃，又新鲜又有营养。包括到这边跟海鲜一起弄哈，弄点丝瓜，弄点黑虎虾，弄点这个白玉菇一起也非常好吃。这个是蒸蛋的，
0: 夏天就是吃瓜，丝瓜、冬瓜，
1: 没错，
0: 好吧。
1: 鲜蛋虾仁或者放点蛤蜊更好吃。
0: 这个你就电饭煲上面蒸一蒸，饭熟了菜也熟了。
1: 对的，
0: 对吧？
1: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加了刚才我们说的粉丝的，对，粉丝加点青菜，再加点我们的这个面节。你说今天的营养元素还缺点什么了？什么都不缺了。
0: 给我女儿做了一个咖喱牛肉粉丝汤。
1: 对。
0: 啊，如果有这个百叶包的话，放进去也
1: 是很好吃的。是不是更赞了？
0: 哎，
1: 来给大家随便打开一个，都是粉粉的肉，爆汁的，然后肉给的特别多，对。
0: 鲜猪腿肉
1: 是的，鲜猪腿肉还有给虾仁的，还有给荠菜的，都好吃。
0: 最后不到5分钟时间，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构成，总共是有着9包，每一包里面是这个8只，
1: 240克一包。
0: 对，它两个一捆，好吧，就是你吃的时候就连这个蔺草，它用蔺草来捆的啊，就直接可以蒸，没问题。总共是9盒带回去啊，199。今天还特别加赠了积分，这个积分以前没有。
1: 没有，以前就是1.99的积分，今天变了11.99，所以从来没有这么优惠过。今天回购的朋友特别的多。
0: 抓紧时间锁定，动听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先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最后三分钟啊，我们今天是宁波的名点啊，
1: 宁波
0: 的名菜啊，我们说这个
1: 老面节，
0: 对，老面节。那其实上海人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百叶包
1: 啊，是的，
0: 很好吃。然后新鲜的千张，豆香很浓郁，
1: 对，豆香
0: 也很有嚼劲，
1: 是的。
0: 久煮不散，不烂，
1: 没错。其实发千张还挺有讲究的，因为要用那个碱水发嘛，所以像宁波人他们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做，就是做不好，要不做出来硬了、软了，或者是发出来的就没有这么蓬松，所以他们就喜欢去仓桥的那几家老的老底子的面节店吃。然后你那个面节就是下面吃的嘛，你加浇头，就是加两个面节，大概是18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就是这种正宗的面节，但是我们合下来一包才20块钱左右，
0: 对，
1: 然后一只合下来2-3块钱，
0: 对，
1: 就很划算，
0: 因为这个千张它可以吸饱汤汁，它可以吸酱油汁儿，
1: 对，
0: 所以它一口咬下去很散的啊，
1: 非常散，
0: 就是从里到外都透着鲜香，鲜香美味又下饭。然后今天三个不同的口味，这个有荠菜的啊，有这个鲜肉纯鲜肉的啊，还有这个虾仁鲜肉的，
1: 对的，
0: 三个不同的口味，总共是9包，
1: 199，
0: 你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其实你就把那个外包装拆掉，然后用塑料袋把这几个扎起来，
1: 那很好放，
0: 很好放，想吃的时候也不用提前化冻，
1: 对，
0: 就直接丢锅里面煮它个10几分钟，
1: 是的，
0: 它就熟了，你再撒一把粉丝，来点青菜，
1: 有荤有素，
0: 你做个汤，放点丝瓜，放点白玉菇，
1: 是，
0: 那也是一道名菜，
1: 没错。
0: 然后你今天想蒸个炖蛋。你放几片刀板香或者是咸肉，吊吊鲜头，然后再来放几个百叶包，
1: 对
0: 啊，这个就是越炖越香越好吃，
1: 太对了，
0: 夏天吃点清淡的，哎，别是太过浓郁，
1: 冷的热的都好吃，焯一下水之后凉拌，跟那个黄瓜丝啊胡萝卜丝一起凉拌也好吃，你想吃点辣的你浇点小红油好吃，你想吃点麻酱味的浇点麻酱也好吃，反正有了这个好东西啊，你在厨房里面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
0: 小朋友在老人家可能在写作业，对吧，就父母上班去了，这老人家也头疼啊，这么大热天吃啥呢，
1: 我还要买肉剁肉嘛，太费劲了，
0: 百叶包，
1: 对吧，
0: 小朋友都爱吃，你今天清蒸明天红烧，后天煲汤，
1: 每天不一样，
0: 而且今天荠菜鲜肉，明天纯鲜肉，
1: 后天虾仁
0: 鲜肉，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配料干不干净，
1: 太干净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所有的就是除了千张和鲜肉虾仁之外，就加了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
0: 抓紧啊，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咱们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外头啊又是艳阳高照哈、啊，然后气温又是往上飙升了。那这个时候呢，总想啊，要么就吃不太下，或者呢下点面条，或者到外头去吃点啥，弄碗面吃吃吧。因为觉得又可以保证到我们的饱腹感，然后呢又有蛮鲜的，汤汤水水的。那今天在德丰购物，您所先是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葱烤大排和红烧大排。相信无论是作为面浇头，或者是平时您自己来吃的话，这两个蛮吃时间的，而且呢价格也挺贵。那德丰购今天是满满当当八大包带回去，各四大袋，每一袋净含量是360克的一个含量。关键是价格，因为大排它本身就很吃价格，再加上老字号的味道和口味又很好，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八包。那购物积分今天是涨了哈，本档节目的购物积分是11.99元，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打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就是松鹤楼的好东西，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是要强烈的推荐一下。为什么？因为夏天真的天很热，大家也不要进厨房了、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如果你喜欢的话，选购我们的这个红烧大排跟葱烤大排，多简单多方便，撕开包装用微波，
0: 好、我们看，
1: 就是包装是这样的，
0: 对，
1: 撕开包装，哎，这个包装是这样的，一袋里面有三片，不管是葱烤的还是红烧的、都是三片
0: 啊，三块大排，
1: 对，三块大
0: 排，每一块都是三块大排，
1: 对的，
0: 三八24，总共是24块大排，
1: 对，24片大排，
0: 24块大排只有199元，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给大家看看品质好不好？
2: 好，
0: 您其实带回去之后啊，这个化了冻，只需要加个热就可以了。
1: 对的，加个热，你看这样就这样拎出来。这个红烧大排是那个是我们那个，哎呦，我没有，没事，我撕一下就好了。
0: 不，你这里头已经是三块都在里头了。
1: 对的，三块都在里头了。
0: 哪里三块都在？
1: 没有，
0: 这不是三块吗？你要通通拿出来。
1: 好的，我通通拿出来，我再这样撕两包啊。
0: 好吧，不然我以为只是一块。
1: 不会，里面是三片。
0: 三片，而且你看，关键是什么？独立包装。
1: 是。
0: 很多人都会说，我一下子吃不了三片，你给我包在一起怎么办？
1: 没事
0: 啊，这还没有拆开来，每一块大排的分量啊，这三块加在一起，360克的净含量。赶紧再吃。
1: 好，再拆一片，好吧？好，
0: 好。又捡到了，
1: 是的，我整个三片都帮大家拆了，每片都是这么大的大牌啊，
0: 每包都是三块大牌，
1: 对的，
0: 看一下嘛，我们三块大牌它都是带一点点的骨边肉，
1: 对的，
0: 很多人啊吃到大牌就怕什么，就骨边肉太多，或者不带一点点这骨头呢，
1: 那就肉片了，
0: 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大牌那个部位，对不对？因为差别蛮大的，
1: 是的，
0: 这个呢开开来是红烧的口味，
1: 对的，
0: 对，那你只需要带回去之后
1: 加热一下就好了，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大牌啊，有些朋友会说，是要进行拍打的，
1: 对的，
0: 对吧？啊，看扩打吧，扩打吧，它没有特别这个，就等于说是这个薄，对吧？
1: 是
0: 大牌要这个敲得入味，但是呢又不能够太薄，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块大牌，无论您是怎么去看它哦，品质、品相，包括您自己来进行品尝的话，口味也是很好的。
1: 是的，而且这是我们红烧大排，要不给大家再拆一下我们松烤大排，给大家看一下。
0: 松烤大排，松烤大排也是上海本帮菜的一个味道，因为苏州朋友们也很喜欢。松烤大排当中啊，我们有没有葱啊？
1: 里面是有葱的。你看葱在里面，有没有看到？
0: 这是三块并在一起的。
1: 对的，因为葱烤大排要那个葱的入味，要入味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是三块。红烧大排是独立包装的，葱烤大排就是
0: 三块并来的，
1: 对，
0: 对吧？他们就是人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是三块大排并在一起。
1: 你看，
0: 不需要选呢啊！今天是葱烤大排和红烧大排都带回去。
1: 哎，这个葱好香哦！
0: 葱烤大排当中这个葱啊，那是
1: 都有呢，是的，
0: 对吧？你看熬的多么的厉害。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大排的品质，好吧？
1: 好，
0: 等于说这个呢也是。是一块大排，
1: 是
0: 啊，两块大排，
1: 对
0: 吧？三块大排，
1: 里面有葱啊。
0: 对，关键是松鹤楼的。哎，我问一下，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去吃他们大排面，
1: 雷打不动，
0: 多少钱啊？
1: 总这一片大排就是要18块钱一片，
0: 18块钱一片，
1: 没错，都是这么大的。
0: 24片大排带回去多少钱啊？
1: 大概要400多块钱，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199元，
1: 没错，
0: 你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进行吃的。那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八包带回去，每一包当中大排呢是三块大排，总共是24块大排带回家。 再加上松鹤楼它本身的口味地道，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节目当中，您所向是199块钱。
1: 对，
0: 关键还没有结束哦，
1: 没有、哦。
0: 本档节目的购物积分是加赠给大家这个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
1: 以前都没有过，
0: 11.99元，对吧？嗯。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2块钱。哇塞！24块大牌，你到松鹤楼门当中去单独大牌是有的卖的，
1: 是
0: 一块大牌18块钱。
1: 今天我算了一下，182块钱是7.9元多，8块钱都没有。我们把18块钱的10块钱给大家去掉了、
0: 这只是买肉的味道，
1: 没错，
0: 他帮你提前做好了，
1: 是
0: 你自己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对吧？
1: 对，
0: 新鲜批次嘛，
1: 一定是新鲜批次。
0: 保质期多少时间？
1: 保质期冷冻保存12个月。
0: 好，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们现在六万线非常的繁忙，大家都觉得天啊，今天太不可思议了。199块钱带回去24块啊，来
1: 是24片哦，
0: 24个，我按了按就打吧，就一块一块的，
1: 打吧，
0: 片子扭皮
1: 啊，扭皮，
0: 哦、嗯，就大牌就一块大牌，
1: 好懂，
0: 一块大牌它的分量大，你知道吧？一片是不是很薄的样子？
1: 好像是有道理啊，
0: 对呀、啊，就是中国的文字啊，就真的是博大精深，
1: 没错，
0: 少用一个，用错一个都不对，
1: 是的，那我们是24块，
0: 30分钟的时间，总共呢是24块大牌，
1: 没错，
0: 那给您算算啊，如果您到松鹤楼门那儿去吃的话，
1: 18块钱。
0: 是多少钱？
1: 是葱烤大排面就是18块，面是14。
0: 面是14，
1: 对，这个蛋排浇头就是18块钱，
0: 18块钱，你真的是很良心啊！他没给我算总价32块钱，
1: 没有，那不能乱说啊，
0: 绝对良心，等于18块一块蛋排、对吧？乘以24块的话，432块钱，
1: 对的，432块钱。
0: 你自己到门店当中去吃面，还要另外叫，432，
1: 对，
0: 你自己家里头下一碗面
1: 是，
0: 然后就用到松鹤楼他们自己的啊这个大排，加个热，浇头浇上去
1: 就行了，
0: 每块大排算下来才7块钱，
1: 是
0: 那个划算，等于说价格便宜了一半，
1: 对
0: 吧？面的价格你自己不用再花14块钱去买他们的面
1: 了呀，2块钱的那个线面就行了，
0: 是不是？而且又方便又好吃，
1: 是
0: 那么大的太阳，大家说擦起，特别是一些朋友啊，说就年纪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对
0: 这个气温真的是昂了啊，
1: 对，
0: 你空调房当中安安心心的待着，
1: 吃个面，
0: 无论是刮风下雨啊，包括是这个烈日高照啊，对不对？包括还有亲戚朋友小辈到你家来了，哎，弄碗面，弄个饭。大排上去总好了。我以前小时候啊，就过生日呀、考试考好了呀，那个时候红烧大排、葱烤大排吃的。现在叫做条件好了，但是你要知道，家里头是要跟你看中华老字号总厨
1: 是
0: 他们这个烧的这个味道不一样的。
1: 对的，
0: 而且每一块大排啊，他不是说你看大排红烧，不是的，他每一块拍，像我小时候用刀背拍的话啊，还会。拍断，
1: 对，
0: 拍裂，要么太薄了，
1: 对的，
0: 这边咸一点，那边就淡一点点，他们家这个大排啊，就正正好好，而且厚度在哪里？
1: 对的，
0: 有些为了入味，为了让它嫩，对不对？还要用鸡蛋清给它裹好，
1: 是
0: 啊，还有这个渣渣泥，我们今天全部都不需要你做，
1: 是
0: 你只需要会加热就可以能够做出松鹤楼的苏式红烧大排，
1: 对的，
0: 这个葱烧大排，199块钱是24块的这个大排，通通带回去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第一次吃的吧，我记得好像是19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某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样子。
3: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眼小排骨啥吃吃，搿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2: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了，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3: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伐？像木头一样的，我哪能搿把大排哪能烧得像木头一样啊？我就不喜欢吃了。后头呢，到大了呢，逐渐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向烧。
0: 好了，欢迎回来。你看啊，自家烧了总归蛮好，但是总归没人家饭店里向烧了好，更何况是中华老字号，对不对？你看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好吧？
1: 好。
0: 看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为什么会百年的，就200多年历史了？成立于1757年，我相信啊，这个5、6代人、6、7代人，甚至10代人都有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你以前太奶奶可能也是吃他们家的，也知道很好吃，用料很新鲜，对不对？这不说了。那么现在，如果你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去吃，我不说什么外滩店啊，那些比较高档的店，
1: 就随便一个面馆，
0: 就是他们家面馆。
1: 对的。
0: 无论是上海也好，苏州也好，单独一份葱烤大排
1: 拌面啊，
0: 32块钱。
1: 对，拌面是14块钱。
0: 对，我本来问嘉宾，我说32块钱是他们的，他说不是的，拌面单独点一份是14，葱烧大排一块儿，它的那个浇头呢是18块钱，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算下来啊，这还是外卖的一个价格，
1: 对的，对
0: 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算下来，每一块大排只需要7块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大家给大家来拆一拆，好吧？您看， 我们的红烧大排啊，它每一袋当中呢是独立包装的三块，对吧？三块大排，
1: 对。
0: 然后呢，每一块大排啊，它还都有汁水。
1: 对。
0: 你看，如果是吃冷面也好，拌饭也好，
1: 好像没有汁水不
0: 到位。对，如果你说外头买的就汁水没有了，我还自己去弄啊，不需要了，所有都有汁水。我直接把它们一起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每一块大排的这个品质到底是什么样
1: 的。好的，
0: 好吧。我们放在这边啊。
1: 对的，三片独立包装，松烤大排是装一起的，因为那个葱要入味一点，所以给大家放个红烧大排三块独立包装。然后这个包装袋也是可以隔水蒸的啊，
0: 这丝量不多脆，对吧？
1: 一片啊，很大吧？
0: 一块大排，
1: 所见即所得。
0: 两块大排，
1: 对，哇，都是超大的。
0: 三块大排，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是盆子，还不是碗哦。
1: 是，
0: 而且你看汤的这丝嘟吧。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啊，今天带回去之后，
1: 是
0: 它整个的味道啊，就是特别的好。
1: 没错，
0: 给大家看看我们大排的样子。每一块大排啊，好吃大排，它不是说那种特别大的骨头。
1: 对，
0: 有些朋友们出去买大排就怕它骨头特别占分量。
1: 是，
0: 我们这个不是小边的骨头，但是如果没有那条边，大排是不好吃的。
1: 那不叫大排。
0: 再给大家咬开来看，它大排当中啊，含肉大概是多少？
1: 好，
0: 我问哪能在你找到翘翘鬼鬼，你瞧那鸟皮薄薄的，
1: 那我相信不会的，因为这都是我们松鹤楼的行政总厨姚荣臻师傅给大家挑的。
0: 我赶紧看
1: 厚洁面啊，
0: 入味吗？我这么点儿，我快点，这么多的入味，
1: 是
0: 整个大盘肉质非常非常好。它真的好，不薄也不厚，而且你能吃到这个肉，肉是非常非常嫩，
1: 是，
0: 而且它的味道啊，跟这丝真的，我到现在为止除了松鹤楼没有吃到过比它更好吃的。
1: 谢谢，
0: 特别好吃。
1: 我们杨荣臻师傅听了肯定开心。
0: 总厨，
1: 是
0: 总厨，
1: 因为我们是杨荣所有的松鹤楼的，就是你在
0: 真好没吃过，
1: 对，你在那个面馆里或者我们那个餐厅里吃到的，就是我们包装拆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味道啊，都是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我们松鹤楼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调的味道，所以大家回去不需要加任何调料了，直接加热吃就行了啊，味道已经调好。
0: 它当中那块骨头多么小，
1: 对，
0: 多薄，
1: 没错，
0: 对吧？但是骨根上都是香啊，
1: 对的。
0: 我看直接吃大排啊，真的是满口流香。
1: 是的，如果有人说大排没有骨头，那不叫大排，那叫肉片，对不对？大家也要怀疑一下，它是不是用猪大排给大家做的？我们整个都是大排有对的，整块大排用的，而且我们用的太湖猪给大家做的啊。
0: 怪不得。
1: 是的，好的猪肉再加上好的厨艺，我们行政松猪祥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回去简不要烹饪，加热就行了，是不是？现在你自己拌个凉面，拌个饭就行了。哦，那个燕华老师整块都吃掉了，说明我们松鹤楼真的很好吃啊。慢点慢点，就是骨头很小的啊。
0: 我也给大家看骨头。
1: 是的，骨头真的很小，但是都是太湖猪的猪大排给大家做的。对，
0: 看到了。
1: 没有，如果没有这个骨头，
0: 刚才那么大的一块大排都啃到这个，特别好吃。
1: 真的好吃。
0: 除了红烧吃呢，还有葱烧大排。我们先不拆了。葱烧大排同样也吃三块。
1: 对。
0: 有葱，好吧，有这个葱都在里头的。
1: 对，
0: 以前那个购物买了很多一些这个葱烤大排，没有葱，对吧？为啥转过来、
1: 我们是有葱的啊。
0: 对吧？我们葱烧葱的香味也很
1: 好。那必须得要有葱的，是不是？
0: 而且每一份啊，我们都是保证了360克的一个分量，三块带回去。
1: 是。
0: 平均下来，每一块大排是
1: 120克。
0: 120克
1: 左右啊，然后真的每块都是很大的，而且都是太湖猪给大家做的。
0: 好，
1: 松鹤楼我们点了，我今天在上海点了个外卖，自己给自己点了个葱烤大排拌面，32块钱，我不说一块大排32块钱，葱油拌面14块，一块大排18块钱，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是24块大排。那就400多块钱了啊！
0: 对对对，而且今天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
1: 是
0: 额外购物积分是多加了10块钱，总积分是19.99。
1: 对，
0: 那个另外再问你0.5元，相当于182块钱，
1: 那就7块多块一块大盘，
0: 7块多一整块都是好的，
1: 对，
0: 很方便，
1: 是
0: 带410斤和96斤，备物不多的，人家面店里头能够卖18块钱一份的，你这边才卖了
1: 10块钱，
0: 他给你送货到家，还有那些包装，好吧？
1: 没错，
0: 面条把握住了，备货不多，但保证是新鲜批次，口味绝对是非常的正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 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持朋友时间了，立刻来抢先了，赶紧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4块的这个大排。
1: 对，
0: 其中呢两个口味啊，一个呢是红烧大排，大家很喜欢吃，另外一个呢是葱烧大排，两个都是大排当中经典口味。
1: 对，
0: 对不对？你说了这个上海地区的朋友们，包括江南地区的朋友们，吃到大排又想到汁水又丰富又好吃，而且筋肉多，它那个肥肉基本上是没有
1: 的，
0: 就是旁边边上有一圈，
1: 没错，
0: 没有那一圈也不叫这个大排了。
1: 对的，然后呢，那个对，刚才那个燕华老师也是把整块大白都吃完了，他吃完还是赞不绝口，到底是我们松鹤楼行政总厨杨荣征师傅给大家调的味，他说真的很好吃，他说他节目上一整块都珍贵，就剩一个小骨头，说明我们这把大白真的很好吃，入味简单又方便，你回去简单烹饪，不要烹饪，说白了你就加个热就行了，我们松鹤楼的五星省行政总厨杨荣征师傅带回家，而且这个大白有两个味道，一个红烧的，一个葱烤，都是上海人爱吃的本帮味道，是不是？
0: 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啊，这24块，所以呢，今天又是又方便又好吃，也是感谢我们的这个薛总，今天又把那么好的东西带过来了，对吧？而且是应时应急，好吧？
1: 对的。
0: 备货不多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抢的不仅仅是现实现货，因为方便好吃啦，就算是不加购物积分，今天也划算的。但是您看啊，东方购跟我们松鹤楼合作到现在，没有一样是说什么又这个不好的或者不正宗的，
1: 那不会的，
0: 对吧？很多人买到之后，再到面店当中啊，放饭店当中去吃，又想想欧丽香去吃，这么又划算又方便，
1: 是的，又好吃。
0: 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劝大家说，又不要再等等，或者之前买过的朋友，我们今天还可以再入。为什么？因为今天和会有额外的一些购物积分，总积分高达了11.99元。如果没有这个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我们积分是1.99元。
1: 对，
0: 你这10块钱多出来，等于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
1: 没错，
0: 对吧？自动订购再为您领减5元，相当于182块钱，24块的大排带回家。再给大家拆一拆吧。
1: 好，
0: 刚才是
1: 红烧大排，
0: 吃了啊，对，红烧大排，
1: 一块红烧大排。
0: 他们葱烧大排呢，葱烤大排呢，一个。3块3片，就是3块大排，
1: 因为葱要入味一点，
0: 放在一起的，对吧？然后呢，再给大家这个剪出来。
1: 好，
0: 您回去之后啊，因为它是对，放在冷冻室当中
1: 保存的，对的。然后这个包装是可以隔水蒸的啊，都是那个食品材质。
0: 就是你要这个方便点呢，就是隔水蒸一下，连着包装一起，对吧？隔水蒸。你要不想这个塑料袋要一起蒸的话呢，你就把它拆开来，
1: 没错。
0: 哦，赶快打完还。
1: 他都，我都惊到了。
0: 他都把苏州话逼出来了，他都，对吧？
1: 这么大的，
0: 对，
1: 大
0: 吧？我们保证的是什么呢？他还约起来了，因为他那个大牌确实是很大，
1: 真的呀。
0: 他保证总共的分量，对吧？总共的这3块大牌，
1: 对的，这块可以拎起来，
0: 不低于
1: 拎都拎不起来，
0: 不低于360克，
1: 真的很大很重啊！
0: 对，
1: 我都是随机拆的，没有给你说什么特制的一个包装。
0: 当然了，就是这块蛋嘛，势必那2块稍微体型
1: 稍微要
0: 较
1: 小一点，
0: 但是你看你这个
1: 总重量，
0: 对葱烤大排当中的那个
1: 葱
0: 特别好吃，
1: 必须要有的是。
0: 我想先吃吃看这个葱。
1: 好，很多人卖这个葱的。大排里面都没有葱的，那叫葱烤大排吗？那也还是叫红烧大排。
0: 很多人也很喜欢吃这个。
1: 对的，上海人，上海人的话要吃这一口葱，所以必须有葱烤大排在里面，领吧。
0: 葱烤大排的味道跟红烧大排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正宗的葱烤大排，
1: 是有种那种煎香
0: 味。刚才我吃了一整块大排，已经打饱嗝了。再给大家看看啊，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这块，但也
1: 很大了，真的也很大。
0: 每一个啊，就是三片加在一起，三块大排加在一起，肯定是不低于360克
1: 的，对，
0: 对吧？你看它这边啊，这骨头都是小悠悠的，
1: 对的，
0: 下面骨头都是小悠悠的，这就大排好，大排这个分量，然后再加上它厚薄，旁边呢有一圈是稍微带一点点的油。如果不带一点的油边呢，也不好吃。
1: 那大排肯定要稍微带一点，
0: 我偶来还吃。
1: 哦，偶来还吃。哇，真的是慢点慢点，哈！哇，还有又香又嫩又大口啊！
0: 关键看它当中的那个
1: 横切面，
0: 对，横切面
1: 都是真的是很大的大排啊！
0: 我怎么看？你吃鸡了？
1: 因为它放在包装里了，然后真的味道也是很
0: 它那个肉啊，太湖的猪肉，
1: 太湖猪大排给大家做的啊，猪肉一定要正宗，然后味道调理都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就是简单点，五星行政总厨松鹤楼的师傅带回家给你自己，你加热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你看这边被我养的啊，它那个猪肉那个纹理跟筋又跟纹一样，
1: 清清楚楚，
0: 很清楚的，
1: 没错，
0: 而且特别入味。
1: 是，
0: 我想有时候啊，就它味道没烧进去的话，那大排不好吃的。或大排很老，很多有些我知道，这电视机前的叔叔啊，有些带假牙的呀，大排老了你怎么啃啊？又不好吃，很柴，那浪费钱。
1: 是，
0: 这个大排告诉大家啊，赶快还是给我。
1: 是哈，这块
0: 就是不会你觉得浪费钱，你带回去之后还会觉得
1: 不好吃，
0: 对对，超级省钱。
1: 对，
0: 同时呢，因为每个大排都很好吃。双休日的时候，
1: 红烧的，
0: 对，小朋友到你家里来，老两口中午晚上弄点菜，弄点饭，或者弄点面条，
1: 是的，然后一拆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是不是？简单又方便。这块刚才
0: 啊，我把这块放到那边的面当中去，好吧？稍等啊，
1: 慢点加。
0: 我这个要小心一点点了，
1: 太大了，这个筷子有点小。
0: 你看，这碗面条本来没有的，大排上去，哦哟，面都。
1: 是，真的这一块你看真的超大的大排啊，我们说是随机弄的，你看真的， 我的妈，这块真的大，
0: 我放在面上
1: 我都惊掉了。
0: 那个呢是个正宗的面碗，
1: 是
0: 大家能够知道，但它盖在面上，它那个体积有多大？
1: 没错，
0: 我们真的是放在盆子里
1: 的。是
0: 的，
1: 而且这个面我在松鹤楼，我刚才跟大家说了，面14块钱，大排18块钱，这一碗面就收你32块钱，对不对？但是今天不需要啊。
0: 我们单独的面条不加你钱，
1: 对，
0: 你家里头自己就是
1: 凉快啊，你的面下一个就行了，是不是？
0: 下一下就好了，对吧？
1: 是，真的好吃，关键是来自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调的味，免洗。就是不要拆，你回去不要敲啊，不要弄了，直接加热一下吃就行了、啊、
0: 烧都不要烧了，
1: 烧都不要烧了，确实
0: 直接把它加热就好了、好吧。哎，不能够化了冻之后直接吃，不可以。你总要加个热，
1: 总不要热一点，
0: 速冻当中冻过的啦。
1: 对，
0: 最后要13分钟时间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打电话就好。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3: 第一次吃的吧，我记得好像是10岁多点10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逢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能样子。
4: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个小排骨啥吃吃，葛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3: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了，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4: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伐？像木头一样的，我哪能搿排大排哪能烧了像木头一样的？我就不喜欢吃了。后来到大了呢，逐渐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向烧了好吃。
0: 10分钟的时间啊，有2块大排下去，胃里头暖和和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在现场给大家献上这个松鹤楼的苏式红烧大排，味道是真的正宗。
1: 是，
0: 大家如果到松鹤。

0: 那边去吃面，我想想面点面店有很多，对吧？
1: 对，
0: 如果跟老伴说要么吃点面嘛，一看抬头一看松鹤楼，旁边一位都会说，哎呦算了算了，再醒盈亏吧。为什么？因为知道松鹤楼的面，包括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浇头，因为价格蛮高的，
1: 没错。
0: 为什么？但是呢，好吃，东西好，
1: 对，
0: 猪肉原材料选择是
1: 太湖猪，
0: 太湖猪
1: 是的，味道也是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
0: 对，你看大排它整个的骨头好了，你看选大排很简单的，看骨头，看那个上头那个肉，筋肉和肥肉的这个配比，包括是那条骨边肉，
1: 对，
0: 就是最好的那条呢，就是骨头细细的，最后脱落块打吧，对吧？就是这样一个部位，
1: 没错。
0: 但是你如果到外头很多一些小店啊，包括是其他那些啊，你说中华老字号，我吃到过的，
1: 对，
0: 就是那种没有骨头的，哎亏。你不知道他那个肉是什么肉，
1: 你不知道是不是大排，
0: 对，
1: 是不是
0: 大不大排我已经不说了，
1: 像肉片，
0: 他那个不是说肉片，他那个肉的味道有股尿嘎奇，都有点臭臭的，
1: 对。
0: 然后我在想呀，已经红烧了，已经是什么酱香酱烧了，
1: 还是有这种怪味，
0: 怎么还会有这个肉加气的啦？肉加气怎么说啊？猪骚味，
1: 尿嘎奇，
0: 尿嘎奇，猪的那种骚味，就腥臭的这种味道，怎么用的这些辣什么都盖不住的，
1: 对。
0: 那说明什么？它本身那个猪品质肯定不是很好，
1: 没错，都便宜。
0: 然后再加上你再怎么调，再怎么弄，弄不太好的，那它便宜呀，对不对？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今天也不是说是十几二十块钱，
1: 是
0: 它每一块大牌门店当中去卖18块钱，
1: 18块钱。今天24大牌199，那就是我算了一下，7块多毛钱一片，门店是18块，我们把10块钱减掉了啊，而且真的是就是7块钱一片，你回去不要烧又不要煮，加一下热就行了，是不是？
0: 对，
1: 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为什么？我们是松鹤楼本楼过来做直播。
0: 是的，而且它每一个入味啊都很好。很多人说呀，这个前面烧好之后，它会不会那么的入味？
1: 对，
0: 大家如果自己烧过大排，你看剪开之后那个大排多厚，
1: 是，
0: 对吧？这个大排它的厚实度，不是说吃进去之后没味道。刚才那个呢，那个还不是那种特别看上去入味的。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吧。我就在前面节目当中刚刚咬开了那个大排，它那个汁水已经完全浸进去了，但是不齁咸。
1: 是，
0: 我当中没有吃过任何什么面啊，包括碳水啊之类的，把它什么过一过，它那个还是很符合苏州包括江南一带的这个口味，
1: 苏式
0: 口味，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它回味回甘当中是放糖的，有一定的鲜甜的味道。
1: 对的。
0: Okay,
1: 然后的话，每块都是很大的哦。
0: 对的，
1: 是的，都非常入味啊。
0: 好吧，我们再拆一拆。
1: 好，
0: 我这块再让我这个外块再让吃掉它。
1: 好的，我再拆一个。
0: 再怎么吃，它那个骨头边啊，小小的，很小的，小悠悠的那个骨头。
1: 没错。
0: 对吧？你不用担心什么它压分量之类的啊。如果没有一块骨头啊，那个不好吃，
1: 是的，
0: 不好吃。
1: 好，我再拆个葱烤大白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的话，里面都是带葱的啊，很多葱烤大排里面没有放葱，我们还是
0: 我待会儿吃完了之后，这个骨头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咬
0: 啃它也。好吧，我们来拆开来看看啊。
1: 是，哇，你看，里面约3块，每块都是超大的啊。
0: 对的，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呢，
0: 好吧，你看啊，1块，1块，2块，对吧？3块。3块大排
1: 是不是超大？
0: 是超大。
1: 我来拿手，没事。
0: 你手对比在哪里呢？
1: 你看这块，这是我的手，这是我。
0: 有没有什么面碗？我们再放到那个面碗里头。
1: 好的，
0: 好，
1: 再来这个面碗啊！
0: 对对对，
1: 我镜头稍微慢一点啊！来，
0: 我们再放过去。
1: 是，
0: 有一块，
1: 又是一大块，
0: 是吧？
1: 是不是啊？
0: 对吧？
1: 每块都，
0: 对，你在面碗当中就能看到它的那个体积和大小了。
1: 没错。
0: 你喜欢吃肉来，喜欢吃红烧大排。像我平时对于肉来说还不是那么的这个喜欢。
1: 难怪这么说。
0: 也不是，就是你没有觉得有蔬菜肉，我可能蔬菜会偏多一点点。但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就
1: 吃了两块
0: 的肉。
1: 而且是王老师说真的是就是好评不断，真的直接吃掉的。那块大排这么快一个大白剩一个骨头给大家，他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骨头也是非常小的啊，所以他今天有点狼吞虎咽，但是味道他一直在强调，就是真的很好。他说到底是我们松鹤楼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跟面馆里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味道，真的是味道超好的红烧葱烤大排，绝绝子大排。没事，慢点。你看，骨头真的很小的啊，没有骨头那叫肉片了啊，不叫大排了啊。
0: 你看我刚才啃的那块大排，我都是个底
1: 底。
0: 但是知道大排好的部位，骨头就是这么一块，
1: 没错，
0: 贴着的。
1: 是，
0: 好吧，有时候能这边一块，就是它那个部位啊，我已经所精挑细选的。
1: 是。
0: 所以今天从原材料的选择到部位的选择，
1: 到味道，
0: 再加上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
1: 的
0: 调味，今天这个大排还有时间成本加在一起来，
1: 对
0: 吧？今天才卖给你7块多，
1: 是，
0: 然后带回去之后，无论是冷面当中浇头啊，
1: 可以，
0: 你平。

0: 是蔬菜当中再加一个呀，
1: 可以。
0: 你这些肉类的东西，你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就花时间花精力去熬煮啊、敲
1: 啊、烧啊。
0: 你现在厨房间都灯灯亏，
1: 嗯，
0: 罗年除非死亡，肯定可以空调。
1: 对，
0: 但是这个太费空调费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1: 是
0: 看掉吧。
1: 好。
0: 这个呢是跟这个
1: 蛋，
0: 就蔬菜相同，每一块大盘拆出来也
1: 都
0: 是这种大大的，
1: 上面有葱的啊，
0: 边很好，反正就是三块加在一起，净含量呢是大于等于360克，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包括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红烧大盘，它放点毛豆子，然后就会红烧一下，对，你看每块都是这么大的啊，真的很棒，这个大盘。
0: 对，你再给它拆开来看看，而且呢，就每一份的大排当中，它是有这个汁水的。
1: 嗯，
0: 因为你吃大排，特别是红烧啊、葱烧，
1: 如果没有
0: 那个汤汤水水，
1: 好像不太行，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把那个汁水跟饭跟面拌在一起，
1: 对，
0: 哎呦，那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1: 没错，
0: 那红烧大排它每一块大排呢都是独立包装的，我们葱烤大排呢
1: 是三个包在一起的，
0: 哎，
1: 一个包装
0: 三块就包在一起，还有葱。葱是给大家所配好的，
1: 没错。
0: 总共是多少呢？
1: 嗯，
0: 八大包，
1: 是
0: 等于每一包当中是三块大排，
1: 三
0: 那总共是24块的大排带回去，
1: 没错。
0: 两种不同的口味通通带回家了。
1: 嗯，
0: 今天价格199块钱，还没有结束。以往到199，积分是1.99块就结束了。
1: 对的，
0: 今天会额外的购物积分10块钱购物积分赠送给您，总积分有高达11.99。APP 订购在您面前5元，相当于182。刚才我用122除以了这个24块大排的
1: 7块多钱
0: 分量，7.58块，
1: 嗯，
0: 一块松鹤楼，你到松鹤楼去点一点，
1: 是吧？
0: 或者你到隔壁啊饭店当中去看看，哪家饭店葱烤大排、红烧大排一块大排只有7.58块，
1: 真的没有。
0: 今天保证品质，保证健康，保证它的口味，
1: 是，
0: 好吧，保证我们的部位带给大家，
1: 嗯，
0: 所以赶紧来抢现，因为备货不多了。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
1: 真的没有预约，
0: 没有了，
1: 我们面馆都来不及啊。
0: 确实，这两天应该面馆生意蛮好的呀。
1: 对的，因为天很热。
0: 冷面啊，什么浇头面啊、
1: 纵向面啊、拌面啊，都非常好。
0: 清嗓底，对吧？三一底，好吧。最后三分钟时间了，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两块大排到肚子里，哎呀，这个嘴巴当中鲜是鲜的嘞。嗯，做的两分钟时间啊，都在问这个构成啊，您听听清楚。
1: 好，
0: 总共呢是24块大排带回去。
1: 对，
0: 24块大排，其中12块大排呢是红烧大排口味的，另外12块大排呢是葱烧大排口味的。包装是分了8个包装袋，
1: 对的，
0: 对吧？等于每个包装袋当中是3块大排啊。你听清楚了吧？就你可以不用记这个4+48，很多人以为4+48以为是八块大白了，
1: 8.99
0: 的。想想松鹤楼的牌子呢，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对吧？
1: 是的。
0: 今天不是呢，我们是4+4乘以3啊，这是他们家组。你以后应该把大牌的数量这个加做到我们屏幕当中去。很多叔叔阿姨对搞不清楚了。
1: 是的，以为我们是8块，其实我们里面总共是24块大牌。我再强调啊，
0: 24块大牌带回家，好吧？今天算下来呢，每一块大牌的价格只需要7.58元啊，7.58块，所以今天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还有就是问配送时间，目前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最快明天送到。反正上海地区顾客，我们都是3天之内肯定为您送货到家的。
1: 对的，
0: 冷链配送您不用担心啊，放在您的这个5楼6楼啊，都是帮您搬上去的。
1: 对的，
0: 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那问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
1: 新鲜批次给大家。对的，而且是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关键是这个现货也不多了，而且真的现在面馆啊、门店啊一直在抢着要货。说白了，他们也是拿我们这个货拆一拆给大家。
0: 所以，好了，不能再说了，把行业机密透露出来了。最后呢，就是这段时间，当然了，这个大家也懂的，对吧？但是保证品质
1: 是。
0: 还有这一点，就是最后的时间提醒，松鹤楼他们品牌没有叫人家去代加工，
1: 没有，
0: 对吧？也没有什么贴牌，他们就是自己在苏州的这个
1: 门店
0: 后头来进行这个做的前店后厨，对吧？来进行制作的啊，都几十年的时间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德奥匈杰四国之旅，穿行德意志音乐王国奥地利，多瑙河明珠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秘境捷克，世界遗产云集，风光人文兼备，全程陆地公务舱大巴，维也纳金色大厅包场讲解，布拉格老爷车巡游，多瑙河游船，莱茵河游船，百年古堡酒店，一价全含。7月23日晚9:05，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三伏天非常炎热，肯定是要开空调，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产品啊，我们都知道一个空调的好伴侣，我们的吊扇灯，来自于塞巴迪奥这个品牌，既是吊扇也是灯。其实大家也知道，东方购物呢这几年也是培养了大批的粉丝，也知道第一代产品啊也是非常的受大家欢迎，很流行，现在已经升级了 2.0 版本了。它不但是这个风力更大，而且呢无极变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同时它更加的纤薄，几乎达到了一个吸顶灯的一个状态，跟我们的天花板几乎是齐平，所以更好的解决层高的问题，不压抑，同时更加的美观，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马一，现在我个好，
1: 潘老师好，大家好。那今天这款商品呢是第二次登陆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平台，因为确实很多人说，就像潘老师说的，大家对吊扇呢已经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顾虑。那今天我们就把大家以前小小的顾虑都解决掉了。就比如说您家可能啊，有时候层高就本来不是很高，或者很多说我层高虽然够，但是我也想要感觉空间更加开阔，层高更加明显一点。那今天这个吊扇呢是能够很好的让大家解决层高的问题。
0: 这个我们说以前吊扇灯一开始的时候说真的特别好，对吧？它既是一个空调的很好的补充，因为空调你真的待了时间长可能会不舒服。闷，对吧？我说它有一个吊扇灯的话呢，可以解决通风透气的问题。
1: 对的。
0: 然后它又是灯又是吊扇，解决了一物两用的问题。
1: 是的，
0: 两种不同的功能。但是原来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它吊下尺寸
1: 太长了。它有个吊杆，对吧？
0: 这个吊杆的长度加上灯本身的厚度，差不多有40公分。
1: 是的，是的。
0: 有的人说我们家里原本层高就不高，2米5、2米6，
1: 对
0: 吧？2米4几都有，那你去掉40公分，可能。
1: 差不多只剩两，
0: 伸手就能碰到天花板。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好，但是我今天解决这个问题叫升级版本的，就是它整个的厚度，连它那个小杆子啊，基本上也就是18.5公分，
1: 对，
0: 特别的短小纤薄。然后呢，它几乎就相当于我们原来家里那个吸顶灯啊，
1: 是的，
0: 那种高度和厚度，
1: 几乎就吸顶的感觉了。
0: 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已经挂在顶
1: 上，所以我们就模拟装在您家那个就是说天花板上面的感觉，因为原先那个吊扇灯大家会觉得好像是在吊扇上面再去发展变成一个吊扇灯，
0: 是，
1: 但今天可能是从灯的这个吸顶灯的角度给它结合了这个吊扇的功能，
0: 而且不但是解决层高问题不压抑，还有一个好处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它原来杆子长，可能你在风速大的情况下这杆子不一定会稳，但是我今天几乎你看不到那杆子，
1: 是的，
0: 对吧？我电机下面就是那个灯，所以它哪怕风速再快，它也能很好的平稳运行，
1: 稳定性，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好，我们刚才说了，它既然是吊扇也是灯，先来看它灯的功能。
1: 好，
0: 它有多种不同的光色。
1: 对的，首先它是三种光源可以调，那我们这款有些厉害的在哪里，就是在比如说您定好这个光源啊，我们在同样的光源情况下还可以调节明亮度，就是我的色温和我的亮度都是可以无极来调节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说我总归有时候觉得我需要自己合适的这个角度，合适的这个温度，合适的这个亮度。好，您来看啊，就是你会发现有无数种组合。
0: 对，你看我这个手掌的反光你就知道了，它有自然光，有暖黄光，有正白光，
1: 是的，
0: 而且以前是咔嚓咔嚓那种档位式的，当然你今天也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是，
0: 但是更多的是那种无极调光，就它可以根据每个人群，它其实切分的更细了，
1: 是的，
0: 就像我们汽车一样，那个变速箱，原来6档7档，现在变成9档10档，所以它其实换档的这个档位没那么明显的顿挫，
1: 对，
0: 那一样的，我档位更细之后呢，它无极调速，
1: 是，
0: 对吧？你从正亮的变成昏暗的，
1: 昏暗的，
0: 或者是那种温馨的，
1: 对，
0: 温暖的变成正白光，
1: 对，
0: 都可以
1: 变成冷白光都可以。
0: 因为孩子在家写作业，写暑假作业的时候啊，这天啊，刚才我进来直播的时候，外面也是乌漆麻黑的了。
1: 是的，
0: 这才下午不到3点钟，对吧？大家说，哎呦，雷暴天气，雷
1: 阵
0: 天气。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你要自然的进行采光，有的时候靠外界的自然力量还不够。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在家里面可以模拟一下，对吧？
1: 对，
0: 我自然光、正白光、暖黄光都可以。
1: 是的，或者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光太刺眼了，我给它调的暗一点，对不对？这个遥控器当中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大家，就是你看我们是加减号的这个色温和亮度，您随便点一下，您需要怎么来调节都可以。
0: 对，
1: 包括中间这个是直接的三种柱光源可以直接来切换，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更加人性化。您切换一下，它是比如说冷白光、暖黄光、自然光，对的，然后在自然光的情况下，我又可以调节明亮度，调节暗一点，调节亮一点，就是点一下这个您就会知道了。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再点一下，对吧？这个是亮光，这个是黄光，
1: 这是自然光，
0: 自然光，你看。都不同，
1: 对，
0: 它这是有多种的档位。当然，你说我今天从自然光过渡到暖黄光，它也是慢慢的渐变的啊，
1: 是的，
0: 特别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下面啊，有一个大转盘，
1: 是，
0: 里面就是我们的风扇的叶片。 啊，今天这个呢特别好，是在于它真的是转速又很大，风力也很强劲。
1: 对的，它是比较集中式的，对吧？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风扇打开，那很多说你这个好像感觉体积小了，但是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请后面的同事帮忙送点干冰给大家模拟一下，因为有很多说，哎呦，我现在需要什么？就是空调打开，我的风扇也需要打开，
0: 对，
1: 它能够很好的搅动这个空气。
0: 是，
1: 就是您会发现中间它还是很集中的，有两股力量一样把它先搅起来，
0: 而且这个在它在转的时候啊，它没有咔嗒咔嗒的声音。
1: 对，
0: 我记得老款的时候它是有那种
1: 咔嗒咔嗒
0: 咔嗒咔嗒的声音，这是一点。第二点，你看啊，它的风力很强劲，
1: 对，
0: 我已经站到离它大概有个3-4米的
1: 远，真的还蛮远的。
0: 你看它干冰其实就是什么？它模拟一个风的走向。
1: 是的，
0: 哪怕我在这个角度来，你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吹风，
1: 是的，
0: 吹到我凉爽的地方。
1: 对，
0: 这就模拟一下，比如说我在沙发上面看电视啊，坐沙发看电视的时候，对吧？我稍微打一下这个风，脚边就凉飕飕的，
1: 是的，
0: 体感也非常的舒服。
1: 所以
0: 你看，在这个距离，我再远一点。当然也没问题，对吧？所以这个点来说，它是可以搅动整个屋内的空气。
1: 是
0: 空调啊，大家说现在还在家，一天得开个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关门关窗，有点闷。稍微早上的时候打这个开点这个吊扇灯，既能够空气的对流循环，
1: 对，
0: 同时你空调打到相对比较低的温度，你就把它关掉。
1: 对的，
0: 用它这个自然的风啊，吊扇灯的这个风啊，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
1: 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那你想，如果说空调要调低几个温度的话，这个功率、这个电费就比较厉害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吊扇灯是很节约能源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很好当做空调伴侣来用。
0: 对。
1: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有时候空调开着，我打点小风，流通感不一样，你的这个呼吸感就完全更加新鲜了。
0: 风力又强，然后呢，它又是没杆子，
1: 是
0: 吧？然后它又是短小精悍。直接几乎是贴着我们的天花板来进行安装的，
1: 是的，
0: 节省了空间，对吧？无形当中不压抑了，同时它稳定性更强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价格也同样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1: 是的。
0: 在类似款门店当中，其实这个价格也并不便宜。
1: 对的，因为这个是第二代的吊扇灯嘛，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旗舰店当中，其实这个款是一经推出，大家都很喜欢。但是这个价格的话是1599，1599这个价格，很多说真的帮我省了很多层高。中低户型的话就闭眼冲这个款式了。
0: 是是是，你而且像这个尺寸，你放客厅也没问题。你放在卧室也可以，
1: 是吧？是的，
0: 孩子房间，我觉得晚上不要给他一直吹空调，就怕吹坏。
1: 对。
0: 但是你开点这个风啊，它模拟自然风，又凉爽，对吧？同时又不会体感特别的闷热，调节一下室内的空气循环，
1: 是
0: 特别好。来看到今天的价格是王道，直降800，到手价格799。
1: 真的，同类型的吊扇灯，东方基本上要卖到什么1000多块钱？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说，你买一个吸顶灯200-300，
1: 对，
0: 对吧？对，你这个价格也不便宜。我是既是吊扇也是灯。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价格很多人说了，那我家里原来的一些灯啊、吊扇啊等等，谁帮我拆、谁帮我装呢？
1: 来，全部都是我们塞巴迪奥来给大家负责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因为我们现场可能演示的很多光源的变化你也不是很清楚，没问题的，我们全部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并且免费调试、免费帮你演示好怎么来操作。这些售后服务可能在外面需要加点钱，在东方固今天直播当中1分钱都不加。
0: 吊扇灯升级换代了，全新打造，节省空间
1: 啊，
0: 没有长长的杆子，同时稳定性更强，价格也是一价全包，拆旧送货安装一站式的服务。所以建议大家，它是空调的好伴侣，而且它相比空调来说，我1年4季都能用。
1: 对，
0: 对吧？
1: 关键再也不用愁什么收纳的问题了。
0: 春秋两季我就是一个吸顶灯，
1: 对，
0: 我平时它就24小时就是一个吸顶灯，就是个灯的功能，三色光源可以调，好吧？夏天呀、冬天都可以搅动风的能力，让我们室内循环空气更加好，更加流通。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潘总，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扇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吹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如果家里面现在还是用那个，比如说像整流器一样的那种发光产品，像日光灯，嗯，对吧？包括老式的节能灯啊，觉得光照呢条件不好，然后它不能有那种变色的功能。
1: 对，
0: 其实它要根据外界的环境，比如说像现在外面也是挺黑的了，对吧？下阵雨了，所以我们说家里面的这种光照要改善一下。
1: 是的，
0: 我觉得买个吸顶灯。但今天不但是可以把多色光源可以调节的吸顶灯带回去，而且今天还是、你看它是一个吊扇灯，
1: 是的是的，所以它是合二唯一的一个商品、其实就特别适合，比如说就像庞老师说，有时候会觉得家里面照明不够了，
0: 对，
1: 因为我发现我们家那客厅的灯哦，哎，好像用了十来年，我那天突然觉得怎么这么暗呀，然后我就再补充打开了另外一个灯、因为其实我发现电子产品可能用到后面可能会有一些颜色的衰减什么的、那你如果说要更换吸顶灯，有时候外面买一买500-600块钱，
0: 对，
1: 叫个工人来帮你装呀，帮你拆呀，可能这个价格也今天可以买个吸顶灯，那个吊扇灯了。
0: 对，它不光是吸顶灯，它还是吊扇，
1: 对、
0: 它有吊扇的功能，因为吊扇它本身要比落地扇我觉得它的辐射面积更广，它扇动风的区域更广，所以它每个人啊，你不管是坐在床上啊，还是坐在沙发上啊，看电视啊等等，都是可以感觉到这种凉风嗖嗖，
1: 对，
0: 凉风习习、这个我觉得你就像现在三伏天大热天的时候，其实空调肯定要开，
1: 要开，
0: 对吧？但是如果结合了吊扇灯，你空调的温度还不至于开太低，
1: 对，
0: 对吧？以前说，哎呦，一下子降温，你一冲头回到家，比如说你一天上完班回到家5-6点钟，闷了一天的房间肯定是热的，你迅速用空调把温度降到比较低的温度，对吧？20来度，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把吊扇灯开起来，
1: 是的，
0: 对吧？慢慢慢慢，始终保持空气当中的循环，
1: 对的，
0: 和凉爽，
1: 对的，并且它会感觉体感温度更加均匀，不然的话，有时候会觉得空调风对着那个角度好像是凉快的，但是一边上一点点就觉得好像还是有点热，
0: 对，
1: 所以因为空气不流通嘛，所以我们就是打开这个吊扇灯之后，能够让空气流通起来。小朋友现在暑假在家，他不管玩呀、看电视呀、玩 iPad 呀，然后还是学习呀、写作业呀，总归需要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个温度，所以前面在化妆间的时候，那个副主还跟我说，他说吊扇灯我家每天开，他说空调我可以不开，但是吊扇灯是必须要开的，
0: 是，
1: 他说不然的话就没有那种空气流通的感觉。那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开了空调，总归是房间窗户都紧闭的，
0: 对，
1: 就是感觉空气越来越闷，越来越浑浊的情况下，流通一下，那反而体感就很舒服了。
0: 这么说的话，这个吊扇灯可以说，第一个它作为灯的功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对吧？
0: 啊，不管外面的这个光照条件
1: 是的、
0: 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都可以多色的这个调节它的光照。
1: 对，
0: 第二点，它既是灯也是吊扇，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它相比上一代来说啊，你看啊，它真的是缩短了那根杆子，它几乎就没有杆子
1: 了。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想
0: 贴顶放，
1: 原来那个杆子不管怎么样40多公分，那你想有些层高可能2米2、2米3的话，剪一下哦，差不多就是
0: 2米出头，
1: 感觉就靠近2米了。但现在小朋友长得很快，长得很高的。现在1米9、2米的小朋友不要太多哦，
0: 是是是，
1: 对吧？
0: 真的吗？有2米的小朋友吗？好吧，反正就是你会发现掉下来杆子它越长啊，它让整个的空间感觉就会越压抑一些。
1: 是的，
0: 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昨天还跟我女儿，因为天太热了，我跟女儿在这房间在客厅里面打乒乓球，这球啊就蹦一下
1: 飞上去了，
0: 飞上去了，对，就容易被这个杆打到。但像这个就不太会了，
1: 对，
0: 对吧？这个就第二代产品，就我们升级版的，就几乎它是贴着我们的天花板这个顶。
1: 对的，
0: 就是这个好处不但是节约了空间，而且它转速一大之后，像这种转速大了杆子啊，它力臂和力距的一个问题嘛，
1: 对吧？
0: 它容易晃，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它极其稳定。我们一会儿让马爷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哪怕转速调到5-6档更高档，
1: 对，
0: 它还是蛮稳定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我现在先打开这个给大家看，就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摇摇晃晃的感觉，就是稳稳当当的。因为它的好像接触面这个力的这均匀度、分散度就更好了。
0: 这已经开了啊，然后我们用干冰来模拟一下它风的走向。来，我们有请师傅加点干冰。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风力到底是不是很强劲。
1: 好，因为确实很多说我还是想要那种什么，就是风力度该大的时候要大一点，但是吹到我身上呢得柔和一点，所以您会发现它是先搅动，像两股那种绳子一样拧一下之后再分散开来，对不
0: 对，
1: 所以它就能够很好的把空气啊散落到整个房间的角落。您可能说在边上看电视呀，然后打扫打扫卫生呀，对吧？然后说小朋友在那边客厅里面跑跑玩玩呀，其实这个距离的话，我相信基本上上海的家庭也是足够来用的。
0: 我们叫它吸顶吊扇灯，
1: 看这边还有，对，
0: 它没有那个长杆子，叫吸顶吊扇灯，所以它是节约了空间，解决了层高。
1: 对，
0: 不易碰头的问题，
1: 是，
0: 同时它又是一个多面手。
1: 对，
0: 你看它这个风啊一直在徐徐不断的吹出来，但是相比空调来说，它其实更让我干爽，
1: 是，
0: 对吧，更让我感觉舒服，因为毕竟到了晚上你真的要开空调吧，哎，你是要开26-27度，
1: 是，
0: 但你会越睡越冷。空调到晚上的，到夜间，特别到凌晨，你会觉得哎呦，突然这样加条被子了。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说到了吊扇灯的作用开始显现。你可以把空调的温度稍微打到27度，甚至28度，但是我把这个吊扇灯开起来，慢慢的循环往复，这种哎，就像以前说外婆奶奶拿一把
1: 摇个蒲扇，
0: 对，轻轻的哄你睡觉，
1: 对，
0: 这种风啊叫软风，它不硬，它不刺骨，
1: 是的，
0: 明白吗？
1: 柔和的。
0: 哎，除了吊扇灯之外啊，除了吊扇的功能之外，它还是一台灯，
1: 好的，
0: 还是一台吸顶灯。
1: 这个灯的话呢，它有我们以前是三种光源，对吧？但其实今天我觉得有无数种的组合，对吧？因为我们每一种光源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暖黄光，然后自然光和我们这个冷白光当中啊，都有亮度、暗度，您自己自由来调节。
0: 是，
1: 就比如说我想让它亮一点，
0: 好，
1: 直接在同一种光源的情况下调到最亮。那很多时候这个亮度好像太刺眼了，
0: 再柔和一些，
1: 柔和一些，
0: 温馨一点。
1: 好，你看，就是偏黄光的感觉来了，温馨光，温馨的这种感觉。
0: 然后再来，
1: 然后你看，在这种
0: 又变亮了，对吧？
1: 对，
0: 它有多种的光源，
1: 是的，
0: 它是无极调
1: 暗一点，亮一点，对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小朋友的照明灯啊、大路灯啊，哦，一个台灯就是卖了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
0: 台灯是一定要开的，
1: 对吧？
0: 但是它的顶灯，我以前跟我现在包括跟我女儿都在说，你看书的时候、写字的时候，书桌上的台灯是肯定要开的，
1: 对。
0: 但是你要把顶上那个灯开起来，
1: 因为它负责整体的照明，对吧？
0: 它等于说是一个背景灯，
1: 对，
0: 它的整体光源的亮度啊，其实也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视力，
1: 是的，
0: 对吧？那无论是客厅也好，儿童房也好，还是特别是儿童房。孩子一宿一宿的去开那个空调啊，
1: 就担心
0: 了，大人就很担心了。
1: 对呀，他蹬被子了没有啊？对吧？着凉没有啊？
0: 但是有吊扇灯，它模拟自然界的凉爽风，
1: 对，
0: 就不那么担心。
1: 是的，并且也会很柔和，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只做了一场直播，前面我还跟潘老师看了一下，就是已经有顾客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留言了，他说只要开到2档，风速就很柔和，并且很凉快，并且你会发现这个灯呢，灯光也是很舒服，可以自己来调节，
0: 而且它还很静音，我们安静3秒钟。没什么噪音，
1: 是的，
0: 没有风扇哗啦哗啦的声音，
1: 就是电机当中好像没有任何的声音，
0: 几乎也听不到，
1: 对吧？
0: 所以它很安静，很凉爽，而且马一开到的是最大档，
1: 3档，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我们是包安装的啊，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的服务，700多块钱，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方购物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1: 看中它美观大方，
2: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2: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那个比较知道您的身上还比较舒服，
1: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2: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1: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2: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3: 我们很多的顾客都会说，哎，原来那个吊扇灯不是不好，但是唯独有一个问题，对吧？它就是杆掉下特别长，
4: 是的，
3: 杆子一长，它就显得很压抑，
4: 对，
3: 而且你就担心个子稍微高一点的人，就担心哎碰头啊，
4: 伸个手啊，
3: 伸个手都得有点有
4: 所顾忌，小心翼翼的，
3: 哎，
4: 对的，对的。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好像有时候层高这个问题，大家会说，为什么您吊顶的时候会要考虑到啊，不要占我层高，对吧？买房子的时候我特别在意这个问题，层高如果太高太低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压抑，您就宁愿不要那套房子，会再选一选。
3: 是，
4: 包括有很多可能是那种就是什么那种挑高复式的，
3: 复式的房子，
4: 就是本来可能说差不多一层半的层高，您给它隔成两层的，那利用率确实很好呀。但是就是有很多就是条件限制了你这个考虑灯具的时候吧，不能有这么长的杆子了呀。
3: 基本上原来的那个灯啊，吊扇灯啊，它杆子得吊到这个长度。
4: 对。
3: 掉到这个下沿，
4: 对，
3: 杆子都得到这个地方，再下面挂个灯，你基本上到这个位置了，
4: 是的，是的，
3: 所以来看一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高度，
4: 对，
3: 连杆子到我们的这个灯罩这个区域当中，总共是40公分左右，
4: 是，
3: 对吧？有的30多，有的40多，对吧？这来2米6、2米5的层高，
4: 那
3: 你减掉30-40公分，
4: 对吧？
3: 2米2、2米3，那确实感觉比较压抑啊。
4: 是的。
3: 但是我们现在呢？
4: 对的，我们差不多整体的厚度是18.5，将近20公分不到。
3: 对。
4: 所以这样的话，很多就是低层高的，你会觉得哎特别友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在意层高的问题的话，我就算是层高本来是足够的，我也希望留更多的这种空间嘛。
3: 对。
4: 你会觉得好像哎没不压抑，好像就视野都会更加开阔的感觉。
3: 是，然后就是它，而且它越往上挂啊，其实它散的面积就更广。
4: 哎，对的，对的，
3: 对吧？而且它这个散呢，不光是散风，而且散光。
4: 是的，
3: 就是像这个光源辐射面积就广了嘛。
4: 对的，
3: 就这个原理大家都好懂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你看它这个光，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光源，
4: 是
3: 它有多色的光源，正白光、暖黄光、自然光。
4: 对，
3: 而且调节的话，对吧？我们都是无极调速。
4: 这个就感觉很昏暗的。
3: 对，但也很温馨啊。
4: 是，
3: 到晚上的时候睡觉，你开个大白光的，
4: 对，
3: 说实话你也不大好入睡。
4: 对，
3: 你开个暖黄光，外面下着雨，看着看着书，看着看着手机，
4: 对，
3: 就睡着了，
4: 对，
3: 也挺好。到白天孩子要写作业的时候，开成正白光。除了他的，我还是那句话啊，除了他的书桌上面要放一盏台灯之外，背景灯或者说你上面那根顶灯
4: 是
3: 一定是要开的，
4: 是的，
3: 是增加它的亮度的。这个对于孩子保护他的眼睛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4: 对对对，所以以前是3种光源能调，已经是一大进步了，对吧？本来是只有1种光源嘛，那现在是多种光源情况下还能够调节明亮度，就是暗一点亮一点，您自己可以自由来选择。
3: 对，
4: 因为其实现在像这种科技的话，大家越来越喜欢，就感觉我不管怎么样，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光照怎么样，我总归能找到一个自己觉得很舒服的，自己觉得好像很适合当下这个环境的。那以前可能没办法做到，今天这个我们也是升级给大家做到了这个功能。
3: 这个风怎么样，我们再请师傅来加点干冰啊，给大家来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风的走向。
4: 那
3: 大家说这个开起来大家感觉不到，对吧？我就让大家用肉眼去观察一下它这个风的走向到底是如何。来，我们加点干冰进去。
4: 好，给大家送点干冰模拟一下啊。因为您会发现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们是差不多55公分的 一个宽度，对吧？一个直径，然后能够送的风的距离到底怎么样，对吧？你看中间搅动，然后边上再退，再退，再退，再退，模拟您家可能说这边是那边是吊扇灯装在那里，然后这边是沙发，然后坐在这边看看电视呀，然后说玩玩手机呀，小朋友可能在这边走来走去，对吧？您有时可客厅打扫打扫卫生，所以整个您看前后也都有很多的干冰，左右当中也都有很多的干冰，就说明它是能够照顾到大面积的，对不对？基本上上海的客厅啊，或者很多说客厅加个小餐厅，我觉得是足够用的。
3: 儿童房、客厅、卧室、餐厅，
4: 对，
3: 我觉得其实这种面积都能适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尺寸。
4: 是的，
3: 直径是
4: 55公分，对，55左右，
3: 哎，55公分，所以这个直径。然后这个辐射面积，这个短杆它几乎就没有杆子，
4: 对，
3: 直接是贴顶来进行安装的，
4: 是的，
3: 既解决层高压抑问题，又能够扩散我们风的辐射面积，
4: 是
3: 和光源的照射面积，好吧？所以关键是这台产品在门面当中，像这种已经属于新品换代了，
4: 对，
3: 那这个价格其实也并不便宜，
4: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定这个价格是1599，主要是1599这个价格推出之后呢，但凡是中低层高的，大家真的销售非常非常好，很多。会觉得是你自己有切身的感受，就会明白能够帮你缩短20公分这个高度是有多厉害的事情。
3: 对，
4: 所以很多是1500号，我立马买，买完之后呢，要赶紧去预约送货、安装什么的，对不对？
3: 但是我们今天不用1500，我们几乎是拦腰砍掉了一半。
4: 打对折，
3: 这个对，打了个对折，800减掉800之后是799，799这个价格带回去吊扇灯，对吧？它的层高问题解决了，不压抑了，它的光源问题也解决了，
4: 是的，
3: 它跟空调的伴侣也解决了，
4: 是的，
3: 既是空调的好伴侣，单独开也更没问题，搅动风的能力也更强，
4: 对，
3: 空气的对流循环也更加出色，同时服务也特别好，
4: 是的，因为但凡涉及到很多安装，大家就会特别相信很多好的平台，比如说东方购物，对吧？比如说好的品牌，不然的话你在外面找一个人过来安装好了，送货给你送点钱，可能免费好了，那拆旧安装收个100-200块钱，200-300块钱，
3: 是是是，
4: 有时候大夏天你还不得不给，但是今天全部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大家关于售后安装这个部分是不用再额外花钱的，全部包含在里面。
3: 因为人工现在，特别是这种家用电器，人工的安装是挺贵的。
4: 真的挺贵的。
3: 我们家前两天换了马桶，人工费大概收了200块钱。
4: 你看，
3: 那我觉得天热，师傅也是应该收这笔钱。
4: 对，
3: 人工费也是不便宜。但是我今天无论是拆，关键拆旧他也管。
4: 是
3: 旧的灯、旧的吊扇灯、老款的长杆子的，对吧？我觉得
4: 都给你解决好，
3: 都应该换成咱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好不好？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天热的时候还长着来，这才是衣服吧？
4: 对，
3: 好吧，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0。

0: 方购物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1: 看从它美观大方。

0: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0: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刺到您的身上还比较舒服、啊、
1: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0: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应。
1: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0: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2: 好的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顾客都会说这个发自肺腑的喜欢吊扇灯，确实东方购物自打有吊扇灯应该也是七八年前了
3: 啊、嗯、有，
2: 也是上海最早，应该是最早的一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说到吊扇灯的一个品牌之一、嗯、啊，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像这个产品呢，解决一些很实用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它，你要么开空调、嗯、要么不开，
3: 对，
2: 你没有选择、
3: 嗯、
2: 对吧，但是你说我一直开空调，你会觉得特别冷
3: 特别冰，
2: 然后对于空气也没有保证、
3: 嗯、
2: 对吧，你在室内的话它也需要一定的空气对流，
3: 是，
2: 我现在其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早上起来把空调关掉，就把吊扇灯开起来，
3: 嗯，
2: 你这样的话反而会觉得很凉爽，
3: 是，
2: 而且不会觉得很闷热，
3: 很透气的感觉、哎、有呼吸感，对吧，因为空气流通不流通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多人都特别在意的，尤其很多叔叔阿姨说我真的不想要那个风对着我吹，对吧、嗯、不想要那个空调冰冷的那感觉好像装到我的什么肩颈啊，装到我的脖子里面去，那你就需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温度呢不要太低，我很多小年轻可能喜欢什么22度呀21度呀，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26、27度28度哈、啊、反而还比较舒服，
2: 所以空调是要开、嗯、大热天你回到家有房子里一股你红气，一股热的那种，对吧、
3: 嗯、
2: 热气热空气，所以这时候你要去空调是迅速降温的，
3: 嗯，
2: 降温能力肯定是首屈一指的，
3: 是的，
2: 那你一直打空调打得很低、嗯、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很冰冷的一件事，
3: 对对对，
2: 那你这时候可以把温度呢、嗯、调到26、27度左右，
3: 嗯，
2: 空调温度、
3: 嗯、
2: 然后把咱们这个吊扇灯啊开起来，
3: 开起来
2: 循环的啊、空气对流的，它能够保持一定的温度
3: 的
2: 不至于让你的温度一下子流失得很快，
3: 对 对
2: 然后你把这个顶灯开起来，哎、嗯、又取代你家里原有的那个单一照明的灯，
3: 是的，因为你想原先照明的灯一个地方，对吧、
2: 嗯、
3: 然后很多说风扇我要在落地的也好或者哪里的也好，你会觉得我不用的时候得收，对吧，
2: 对，
3: 拿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然后比较麻烦，打理也是个事情，但今天是合二为一，因为首先这个照明的事情您总归是一年四季、嗯、一年365天都会需要用得到的，
2: 但是照明的光线它不是单一的，
3: 对不对，
2: 不是你家里原来的节能灯或者是日光灯这种单一的照明，
3: 是、嗯、
2: 它是多色的多种光源的，
3: 对，
2: 比如说正白光、
3: 嗯、
2: 暖黄光、
3: 嗯、
2: 自然光，
3: 是，
2: 而且它相比老款来说你看、嗯、它的光线的调节是渐变的，
3: 对，
2: 对吧，它是无极变速的，
3: 对，
2: 所以它不会一下子要么太亮太暗，它是慢慢过渡到您合适的这种光线感觉，
3: 是的，就是同一种光源的情况下您可以无极调节明亮度、嗯、亮一点，或觉得如果万一刺眼了怎么办，那你就给它暗一点、
2: 嗯、
3: 太暗的好像照明的感觉又不够，那你就再给它加一点，
2: 对，
3: 所以就是不同的组合我觉得总归能够找到您适合的，觉得哎呀，很多当下不管是外面天气好一点，
2: 嗯，
3: 暖和一点，或者很多说哎呀我需要温馨的感觉，都能够调到适合的组合了、
2: 嗯、是的，然后它又是灯、嗯、又是一个吊扇，
3: 对，
2: 这个吊扇的叶片啊它都隐藏在我们整个的罩子里面，
3: 是、嗯、
2: 然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风吹出来的感觉、嗯、我们有请师傅再一次模拟一下，加点干冰、
3: 嗯、
2: 代表它这个风的走向，
3: 好的，
2: 这个风的走向其实大家说它是不是只是集中在这个吊扇灯下面那一块区域呢，
3: 对，
2: 其实不是的，
3: 对的，我们是能够很好让大家很清晰看到啊、哎、它先是中间先把它空气立马搅动起来、
2: 嗯、
3: 那它这边搅动之后就会带动边上的空气再给它流通起来，所以你会发现从那个风扇到我这儿，对吧、嗯、基本上有个3米多4米的将近，那这边有3米多，潘老师那边有3米多，前后的这些我们干冰全部都弥散开来了，就因为它是空气整体的流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情况下就算太阳照得您很热，但是有一阵风吹过来好像就凉爽了，对不对，
2: 我们把这个对、嗯、它，所以它整个这个，
3: 对的，
2: 就是每个人他都能感觉到这凉爽的风、
3: 嗯、是
2: 凉飕飕的不冰、
3: 嗯、对，
2: 凉而不冰，
3: 对的，
2: 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马鞍现在这个风速的档位已经开得蛮大的了、嗯、
3: 三档
2: 我们再给大家加2档、
3: 嗯、好
2: 再加2档，好，你看啊，这么大的风力啊，我这个吊扇灯 几乎是纹丝不动的。
3: 是，
2: 如果你的杆子很长，我们是老款的那种吊扇灯的话，它杆子特别长，下来有40公分。
3: 对，
2: 这么长的杆子，它其实会晃来晃去的。
3: 会、嗯。
2: 我们家原来那个老款，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3: 你看、啊，就尤其是稍微年头久一点，过了两三年、三四年之后，就这种情况可能会更明显。
2: 是，下来杆子长。嗯，它力道其实有的时候会吃不住，
3: 哎，
2: 你风速转得大以后，你还挺担心的。
3: 嗯，
2: 其实没什么问题，但心理上面会觉得很担心。
3: 担心。
2: 但是我现在直接哎、嗯，几乎是吸顶了。
3: 是的。
2: 那你的风速转得再快，它也很稳定啊。
3: 是的，是的。
2: 它出的风也很稳定，它的光源照射面积也更大，
3: 嗯、
2: 因为它往上缩了嘛，对不对、嗯？所以这个产品特别好的是，第一个它解决了层高压抑的问题。
3: 嗯。
2: 第二点，它的。这个档位调节也特别好，
3: 是的。
2: 第三个，它是我们空调的真的好伴侣。
3: 是的，因为您想，如果空调打开，有时候说、嗯、哎呦功率很大呀，会觉得很费电呀，那你又不得不开。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空调调高几度，那空调的当中省电的省下来部分啊，我觉得有可能一个暑假的时间已经可以把我们这个吊扇灯的价格都覆盖掉了，
2: 成本赚回来了，
3: 对吧？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而且这个价格呢是我们特别给大家申请的，
3: 嗯啊，
2: 相比官网店当中是几乎是对折了，
3: 是的，
2: 门店当中1599，我们今天是799带回去、嗯，
3: 对，
2: 然后还包了服务，
3: 是、哦、因为其实但凡涉及到安装的问题，大家都会担心说这个服务啊，说自己预约，然后呢叫人过来，有时候得花钱，有时候花了钱之后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全部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这些服务全部都是品牌方自己来提供的，能够给到您是一个是免费，第二个是更加专业，第三个就是安装好之后有任何问题可以马上来沟通，问问看、嗯、您觉得这个高度啊，或者您觉得这个风速啊。怎么来调遥控器，他都会一一来跟您沟通怎么来用的。
2: 这个免费拆就多说一句啊、嗯，你原来不是塞巴迪奥的品牌，你就是普通的这种吸顶灯，
3: 嗯
2: 啊，日光灯我都帮你拆、嗯，
3: 可以的。
2: 原来第一代产品、嗯、上几代产品的吊扇灯我也帮你拆，
3: 可以，
2: 好吧？嗯、免费拆就免费安装是我们的承诺，好不好？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4: 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下。

0: 既是吸顶灯又是吊扇灯啊，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解决大家第一个光照的问题啊，以前大家会说就只有单一光源，我今天是正白光、暖黄光、自然光，多种光源无极调素。
1: 是的，因为无极调素的话，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亮度好像稍微有点点刺眼，那你没办法调。但今天无极调的话，您就可以稍微给它亮度调暗一点点，您就能够找到舒服的这个角度了。
0: 对，
1: 再加上有时候说早上刚睁眼的时候，或者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睡觉前，大家对这个光照或者光的亮度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总归能够让大家自己调节到舒适的这个亮度，舒适的这个光源，所以我觉得单从这个角度当中啊，我们也是做了很大的升级了。
0: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吊扇灯，大家比较熟悉了，
1: 对，
0: 这个品类也是深受大家喜爱。
1: 是的，
0: 但是老款的吊扇灯有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杆子特别长。
1: 对，杆子一掉下来，差不多可能占了40公分的这层高，对吧？您原先可能说2米56的再剪掉，那差不多我家还行。那有些本身可能只有2米23的这个层高的话，再减掉40公分的高度，那其实真的是还蛮压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推出来也是因为有很多装过吊扇灯的顾客跟我们反馈说，我其实喜欢是喜欢，但是如果它能够就是更加吸顶一点，就像原先吸顶灯一样，不占我层高，那是更好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中低户型这款特别适合。那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阁楼当中啊，可能本身层高就不是很高，那这个也很适合。然后包括我知道，就是有些家里面可能是什么就复式的，对吧？原先可能一层半的

0: 宽松长，美观大方。
1: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0: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1: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知道您的身上还比较舒服啊，
0: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1: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每夜到天亮蛮适应。
0: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1: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2: 东方购物夏日好物推荐。塞巴迪奥吸顶吊扇灯，意大利品牌，时尚外观设计，将吊扇与吸顶灯二合一，不占层高，美观大方，采用优质稳定电机，安静省电，三档风速调节，送风范围更广，体感舒适柔和，四种 LED 色温亮度可调，还自带高端离子群功能，优化室内空气质量。东方购物夏季新品独家优惠呈现，再享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让塞巴迪奥陪您度过清凉一夏。
3: 这个特别好，如果大家没有吊扇灯，我建议大家入手一台，而且就直接跳过了原来老款的那个比较压抑的杆子比较长的那一款，直接入手这个新款的。
4: 对的，对的。
3: 那老款跟新款差别在哪儿呢？
4: 就是比如说老款啊，就是第一代吊扇灯的时候，其实已经跟你之前的那种什么分开的，已经蛮好的。它又是吊扇又是灯，但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原先设计当中就是差不多有个40公分，有些可能还再高一点，有些短一点，大概40公分这样一个高度。那你想，原来是2.78米，如果说这个层高您减到40公分，可能还觉得还差不多，但是本身可能只有2.23米的这种层高的房子的话，40公分一减掉，我们总共会觉得有点压抑吧，对吧？如果有时候伸个手啊或者是干啥的时候还担心。
3: 对，
4: 那我们今天这个的话真的是超薄款，就是给到大家差不多20公分都不到，几乎就是吸顶灯的这种感觉了。因为您家那个吸顶灯也会有厚度嘛，对吧？
3: 对，
4: 原先吸顶灯可能10几公分，我们这个差不多小20公分，所以很省层高的。
3: 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一个装修准备装修的房子，现在已经不流行我们说10几年前，因为我10几年前装修的时候就拿一台那个水晶灯吊灯、
4: 对，
3: 已经不流行这个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擦起来太
4: 费，擦起太痛苦了，
3: 对吧？水晶灯一个一个小珠子、你要去擦，对吧？现在流行简约就是美啊，简约就是大方，
4: 还有实用，
3: 又是实用，所以过日子就是咱们得实用，
4: 对
3: 啊，又简约，同时花费也不多，700多块钱，我既是一个超薄款的简约大气的吊扇灯，
4: 是，
3: 同时它又是三色光源可以调，
4: 对，
3: 正白光、暖黄光、自然光，多种光源可以调，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同时它又是吊扇啊、所以它是更好的去什么？就是你这天儿吧，你真的早上，哪怕早上8、9点钟，这个把窗户打开，想通风对流。8、9点钟，现在外面也是一股热气啊，
4: 对，
3: 一股热浪滚滚啊。但是房间当中空气怎么循环呢？来，
4: 好，
3: 我觉得应该交给这台吊扇灯，
4: 对的，
3: 它能够真正起到空气的对流循环的作用，甚至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是我们空调的伴侣，
4: 是，
3: 就是空调的温度，你一开始降温肯定是靠空调的，对吧？家里原来闷了一天的房子30来度，一下子要降到20来度，那肯定是靠空调。
4: 空调
3: 好，空调不能一直打。你要一直吹20来度、21、22度，你会觉得特别冷飕飕、凉冰冰的，
4: 对，
3: 对吧？身上都感觉不舒服。刚刚马丽说的脖子啊、
4: 腰
3: 椎啊，
4: 对啊，膝盖呀、这种，对吧？
3: 空调的建议温度在26到27度左右，
4: 对，
3: 在这样个舒适范围之内。开启咱们今天的吊扇灯，它能恒定温度，
4: 是的，
3: 它能至少帮大家，这个电费，空调电费还能省一点呢。
4: 对的，
3: 你开到22度，整天打22度的空调，跟你27、8度的空调电费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4: 对呀，这个空间省下来的，有可能就可以买一个新的这个吊扇灯了，对吧？因为我们这个您会发现，它是能够搅动空气，把空气流通起来。因为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在户外的时候来点风，那其实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请后面同事给我们送点干冰，在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3: 这个就送风，对吧？送的这个风的走向，看看它到底是只是直上直下的吹，
4: 对，
3: 还是能吹到
4: 还是说边上，对吧？因为它中间就是你会明显感觉有两个风团一样，先搅动搅动搅动之后散到整个边上开来。所以你想，有时候呢，客厅当中说，哎，我在那边看个电视，然后边上沙发里面这个就是说吃点小零食呀，然后或者很多说在那边打扫打扫卫生，走来走去呀。左右差不多各 2-3米，前后也差不多，你看整个很多烟雾都弥散开来，就是因为它还是能够很好的把集中的那些风送到每一个角落。
3: 而且像这种安装在顶上的吊扇灯啊，
4: 是的，
3: 它不但是空气对流，你想它空气对流之后，它还能起到快速干衣的作用，
4: 哦，对，
3: 干地面的作用，
4: 对对对对对，
3: 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说，
4: 拖好地，
3: 每天都会拖地，
4: 嗯，
3: 这个地拖完湿哒哒，对吧？比较滑的，
4: 对，
3: 那这时候你说顶上有风啊，它干的速度就快了，
4: 对对对，
3: 你黄梅天就这样，瓷砖反潮啊，
4: 是
3: 地面地板反潮啊，
4: 就开风，
3: 哎，你就不要再拖地板，但是它能够快速干燥，
4: 对的对的，
3: 快速干我们的地面，这也很好，
4: 是的，
3: 所以它的功能性非常的多，也非常实用，包括我说把这个灯开起来，孩子写作业是肯定是要有一盏台灯的，但是这个灯呢，它起到整体照明和提升亮度的作用，
4: 是的，
3: 这一点一定不能忽视，我今天我出门之前还跟我女儿说，你把窗帘拉起来，拉上去啊，因为已经中午了，还把窗帘拉下来，然后顶灯也不开，就开一盏台灯，那这个光照条件
4: 整体会比较昏暗哦，
3: 对眼睛也是有伤害
4: 的。是的，
3: 所以这时候咱们说顶灯有了，然后这个顶灯它的颜色，做作业的时候正白光，
4: 对，
3: 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暖
4: 黄
3: 光，
4: 暖
3: 黄
4: 光，
3: 对吧？
4: 对，
3: 而且它是无极调速的，慢慢变
4: 的
3: 啊，不会让你一下子觉得很刺眼，好不好？所以这个机器的功能性非常的丰富，关键总结两点啊，
4: 是
3: 第一点，来，它是一个纤薄款，
4: 是的，
3: 它不再是原来掉下杆子达到40公分高度的，
4: 对的
3: 啊，这种老款的机型，
4: 对的对的，因为老款的话其实也确实销售很多年了，很多顾客家里面可能也感受到这种吊扇灯确实还是蛮舒服的，对吧？我们今天就
3: 杆子长呀，
4: 杆子长，对的，
3: 层高就占了很多呀，
4: 是的，就压抑了嘛，
3: 然后也感觉压抑呀，关键你风速一大，这个杆子稳吗？稳定吗？你要打个问号的，
4: 对，
3: 风速越大我都担心的，对吧？
4: 对，
3: 但是我现在缩短了空间，
4: 是的，
3: 直接就变成几乎是吸顶灯，
4: 吸顶灯的这种厚度和薄度了，对不对？就更加节约层高了。那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适合一些中低户型，不占层高的要求，包括有很多说什么小复式啊，有点小挑高的呀，给它隔成两层来用的呀，包括还有很多说家里面我那个灯可能已经照明好像越来越暗了，那你还不如今天就直接更换一个吊扇灯。
3: 是是是，哎，我觉得这个更换啊，大家说担心这个人工的成本怎么收费的
4: 啊？
3: 外面像这种电器设备都得收费的。
4: 对，基本上很多说我就算给你免费送货好了，但是比如说上楼呀、拆旧呀、安装呀，有时候好说不说给个师傅2-3百块钱，也感觉是个辛苦钱，
3: 对
4: 吧？对，
3: 是个辛苦钱。
4: 对，
3: 我
4: 们今
3: 天
4: 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跟您沟通到底怎么来用这个东西，所以这些售后过程当中没有额外的一些收费项目了啊。
3: 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既是吊扇又是灯，它完美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层高压抑的问题，更加纤薄，同时它又是空调的好伴侣，
4: 是
3: 空调温度可以肯定是要开的，啊，始终可以恒定在26-27度左右，但是这个吊扇灯一开啊，它既能恒定一定的温度，
4: 是
3: 凉爽而不冰，
4: 对
3: 啊，同时又给空调还解这个、
4: 减负了，
3: 哎，减负了，
4: 对，尤其是电费当中可能还节约一点，
3: 少付一些了，
4: 对
3: 对
4: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夏天哦，大家都会觉得说我空调不开行，但是呢我们这个吊扇灯总归是要开起来，空气流通起来之后体感就更加舒服了，所以今天您说有时候啊我要换个灯，吸顶灯好一点的，对吧？有这种什么光源可以调，明亮度可以调的，基本上也得换到个400-500、500-600，然后再买个吊扇，对吧？又是个大费用，今天又是吊扇又是吊扇灯才花到799，并且应该是整个我们所有类目当中啊，就是这个价格是吊扇灯当中入手门槛最低的了、啊。
3: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看中它美观大方。
1: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0: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1: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吃到您的身上还比较舒服、
0: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1: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0: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押韵，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1: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桂冕香盒然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小哥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潘登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大家说穿什么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在家里面呢，穿的长裤吧太热了，穿的短裤吧有点太冰凉了。来，今天男士的阿罗裤啊，带给大家六条。你看看这个款式，你就会发现它既可以当一个贴身的内裤来穿，也可以当居家裤来穿。
0: 是的，而且也可以还当做这个睡裤来穿，它是一裤三穿的，
1: 是，
0: 而且所有的每一个颜色，我们的材质都是100%的新疆棉打造的，也受到特别好的编织的，我们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梭织以及这个色织的这个工艺，所以夏天男士当着贴身的这种宽松的平角短裤来穿是特别合适的，
1: 对，
0: 而我们的价格大家看右下角啊，199元
1: 六条。
0: 总共六条，
1: 对，
0: 然后还有额外积分，对，然后今天你只要订购啊，就是相当于是182元，而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再来个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1: 对，
0: 你除以六，单条价格30块钱左右。100%新疆棉全棉的男士宽松阿罗裤，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来自于三枪，
0: 是，
1: 对吧？我给大家看一下三枪啊，中华老字号啊，我们说上海人特别认的一个牌子啊，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三枪本身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凡是跟咱们日常起居、日常的一些这个居家用得到的一些衣物，咱们都来自于我们的三枪，然后舒适的新疆棉，因为它本身棉的成分，大家说关注多少？不是70-80%，我是100%的新疆棉，
0: 是啊，
1: 这个全棉材质。
0: 对，新疆棉，因为这个就是所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棉呐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棉朵是特别特别的硕大的，所以它的棉纤维的韧性也会比较的好，而且比较柔软。那么打造成男士居家贴身来穿着这样的一个阿罗裤，很适合的。我们今天六个不同的颜色，我们单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格子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花型哦，我觉得也会显得男士，比如说腰围呀、臀部这边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臃肿，而且我们所有今天都是宽的这种橡筋，不是特别细的，比较的勒的，然后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低腰，正好穿到男士穿内裤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阿罗裤，阿罗裤就是男士宽松的平角裤，所以你在一穿以后，它能够做到不卡裆，然后呢也是这边不勒腿的。有很多比如说叔叔伯伯，你说你坐下来对吧，这个大腿围这边要是比较宽松的，咱们今天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平角裤，包括呢它的这个背后也是做到了，就是说是不勒裆的，也是不卡臀的，所以它整个的宽松度舒适度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稍微在这个臀部偏侧面这个地方还给大家你看做了一个口袋，所以其实也不影响你坐下来，但是还是能够放一定的这个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在前面我们做到了一个就是单扣的一个门襟，因为男士如果说你是要去上厕所对吧，这个一粒纽扣这个单扣的门襟私密性也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其实从它的设计上来说啊，真的是很贴心，对吧，既有这个小裤兜，同时它的松紧合适，
0: 是，
1: 而且它这个松紧你看啊，它其实是像这种裤子我们很讲究它不要太勒，
0: 是，
1: 但也不能不勒，就大家会说太勒的话会勒出一道的痕，对吧，如果说太松呢，松松垮垮的还裤子容易掉，但是我今天在里面增加了一个内衬的松紧带，它很好的起到把我们这个腰啊来很好的一个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一个背面，你看它这个臀部它也不是很包的，这个臀部它其实还是蛮宽松，你看我的手伸进去，
0: 是的，
1: 它还是蛮宽松的，所以刚才娇娇也说了，我无论是坐下来也好，然后或者是躺着也好，都很舒服，还有一点啊，像这个裤子啊，我觉得真的叫日常居家裤，你在家里面看看电视，这就是一个居家裤，你出门倒个垃圾啊，我也可以穿这样的裤子，没问题的，而且六条一配啊，你想穿哪条穿哪条，你什么时候穿都可以，
0: 是的，关键这个面料你贴身贴肤来穿着特别的舒服，它是个特别经典的三枪啊，就是很好的一个梭织的一个编织的工艺，但是它是色织的100%新疆棉的全面面料，什么叫做色织啊，它是先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然后呢它是后续还做过多道的这种水洗，把这个面料变得特别特别特别的柔软，不是有些比如说配布对吧，直接编好了以后再去染色，如果上面有些色块不均匀呀、凹凹凸凸呀，或者比较僵僵硬硬的，做这种贴身的居家裤、内裤、睡裤，那就不是很适合。但我们这个是纱线染了颜色再去编织，再经过水洗以后，不仅是色牢度很高，而且穿在身上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
1: 对，
0: 尤其适合夏天。
1: 男士的一些衣物啊，包括女士、包括孩子，这些衣物其实贴身的衣物啊，它不像那种外穿的衣物，对吧？我可能几个月换一条，
0: 是，
1: 就换买一次新的，像这种居家裤啊，或者叫这个休闲裤，贴身穿的， 它一定是要勤洗勤换的。嗯，而且在夏天天热比较闷的时候，你无论是裆部也好啊，还是我们说的腰围也好，还是我们说臀部也好，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宽松，它不至于肥大，但也不至于很紧。所以像这样的衣物，它可以内穿也没问题，我外穿也可以，
0: 是
1: 在家里面穿、出去穿其实都可以，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产品啊，我们说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来看一看啊，其实上市没多久啊，就已经博得很多朋友的喜爱，价格合适。对吧，然后质量很好，送货也很快，非常满意。东西刚收到，已经买了 N 次了，值得大家推荐。然后货真价实，是全棉的啊，穿着很舒服，老公很喜欢，对吧，裤子质量不错，穿着很舒服，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们今天将近12元的积分。
0: 是的，
1: 199，今天还送了快12块钱积分呢。
0: 这个力度其实我们也是啊，每年夏天是一个爆款的一个售价，所以你想199的东西啊，我们再给高额的积分，今天地狗相当于是187元左右，所以现在你所要做的其实啊，不需要选择颜色，因为咱们是6个颜色都给大家，
1: 对，
0: 你现在只要根据你看你自己的整个的一个体重，包括这个腰围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4个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大家可以把这个尺码表拍下来慢慢选。尤其我觉得啊，其实像这样一个就是说体重范围的150到175斤之间的2XL 码，或者有点比较偏瘦的一些叔叔伯伯 XL 码，应对125到150斤之间这个体重的，你手速下单要快。而且产品拿到你手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你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尺码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1: 哦，这都可以啊，
0: 可以的
1: 啊，这不是说我们买件外套、外衣我可以试穿没问题，但这个已经是贴身穿了，也可以选择试穿也没问题。然后拿到手是这样两包独立的包装，
0: 是的，
1: 对吧？也很干净，也很卫生。这样两个包装，你把裤子拿掉之后，这个还能作为一个方便的洗漱袋，也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199，今天再送12元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30块钱左右，全棉的三枪啊，我们说阿罗裤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三枪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枪品牌。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枪的，我就喜欢三枪。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枪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枪品牌。

0: 我刚还跟娇娇说呢，我说这种裤子真的对于男士来说真的不嫌多，
1: 是
0: 因为你想男士的裤子不像女孩子的衣物，可能说我一条连衣裙可以从上到下都有了。
1: 对，
0: 男士的裤子你要琢磨，哪怕我倒个垃圾，我还得，我今天还在想，我倒个垃圾，我穿个这种短裤吧不合适，对吧？你到大腿根儿，然后但是我要穿个长裤吧又太热，然后出去比如说是就是出去遛个弯，公园走一走，或者是马路边压压马路，你穿的也不可能说太凉快，对吧？但是也不能太闷热，所以像这种裤子蛮合适，它可以易正装，对吧？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很休闲，在家里穿也没问题，我出去穿也没问题。
1: 是的，阿罗裤就是比较宽松的男士的这种居家裤，但是我们这个版型这个设计它是可以做到外穿的。你像如果很多的中年人上面搭一个那种运动 T 恤，看起来其实也是特别的时尚。
0: 对，
1: 但如果我们再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叔叔伯伯，你在家里面穿就当做什么睡裤、内裤、居家裤都可以，
0: 是
1: 100%的全棉材质，而且我们是新疆棉哦，包括用到了三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编织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梭织的编织方法，我们还是色织的面料，这个面料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你不管是做一些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做内裤居家服很适合，它是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还要做多道水洗，这个阿罗裤的触感就是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有很多你家居裤如果是僵僵硬硬的，内裤僵僵硬的，男士啊觉得不舒服的，因为男士穿这种内裤居家裤舒适感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来自三枪嘛，对吧？中华老字号三枪的品牌，然后今天是100%全棉，我没有什么氨纶之类的，我是全棉，然后又是新疆棉，绒朵的长度纤维质感，而且刚才娇娇也说了，我的色牢度很高，
1: 是，
0: 所以久洗不易掉色，也不容易缩水变形。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是居家裤，到天冷的时候我就可以当内裤来穿，而且是平角裤。我建议大家，其实天热啊，大家说哎呦私密性有些，比如说是这个不舒服啊等等，那这时候其实平角裤更加宽松一些，它不太容易滋生细菌，对吧？包括里面裤腿里面空气流动也比较快一些，所以我觉得平角裤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也应该成为您居家裤或者内裤的一个首选。关键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不夸你，对吧？我还给大家送出12元积分，我动力购再减5元，算下来30元左右，一条全棉的居家裤，可在家穿也可外穿，各种场合都合适。
1: 对，外面这种什么阿罗裤，好的全棉的，然后呢也是这种就是说色牢度比较高的，有些什么80-90元一条，100+一条要的，可能你外面买个两条就要将近小200，甚至于200出头。
0: 对，
1: 我们1996条性价比极高，也不是档档节目都算对当中这么高我的积分的。
0: 对，我记得我前两天买一个什么全什么时代的，这牌子真的不便宜，我买一件大概 T 恤还是短裤，反正加在一起200多元呢。
1: 有，
0: 你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全棉制品的产品啊，其实它的用工成本会非常高，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199是6条，每一条算起来才30元，我因为还送了你12元积分，积分就当钱来花，好吧？所以今天这条这个6条裤子啊，这个阿罗裤一定是要带回去的。你出门吃完晚饭，出门遛个弯，倒个垃圾，你可以穿。接送个孩子出去陪个，对吧？比如说是游个泳，父母在岸上看着，对吧？或者是打个篮球，在场边观看，我就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啊，也没问题啊，各种场合可以都适配。
1: 是的，所以真的，我们今天是性价比又高，本身东西又好，赶紧抢单，选择尺码，颜色不用选，6个不同的颜色都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L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这个还真是这样，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家如果不自动订购的话，还真的是蛮难抢到这个现货。咱们今天不但价格合适啊，12块钱积分送给大家，而且还能选择试穿。
2: 对，这个产品拿到手里面以后，你保留我们这个两袋这个包装的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然后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产品的那个原配包装都保留。
1: 对，
2: 上身试穿，不要去洗，不要去落水啊，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后续是可以给你做到更换的。
1: 对，
2: 我们的服务特别好。
1: 但这种裤子呢，肯定是选稍微大一点的啊，舒服一些，宽。松一点，但是你就根据自己体重来吧。你像我160，我应该选择2XL 是吧？
2: 是。
1: 你看一下，哎，我应该选2XL， 我160的体重，
2: 是，
1: 对吧？比我轻一点的朋友，你可以选1XL 也可以，嗯，
2: 是的。我们的尺码这次还是做的就是比较精准的，
1: 是是是，
2: 四个范围的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你现在直接就根据什么体重腰围来选择，哪怕你说选到不合适的没问题，试穿以后不满意不合适给你换的。
1: 对，我们的顾客这里有留言啊，就说了买小了，你看啊，晚上打电话客服，第二天就安排来换货了。
2: 啊，
1: 这个就特别好，对吧？然后再来买了已经是第二次的，质量好是中老年人夏天必备的一个首选，
2: 嗯，
1: 对吧？这个阿罗裤我告诉你，你要纯的那种三角的内裤呢，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少穿，为啥？容易滋生细菌。
2: 是的，
1: 平角裤更透气。
2: 是因为其实男士比如说内裤呀家居裤的选择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哦。
1: 嗯，
2: 如果你看家里面感觉每天穿着内裤过紧的话，
1: 嗯，
2: 其实裆部呀对吧，胯部呀大腿根是特别不舒服的，或者有些家里面很多老旧的一些内裤居家裤对吧，松垮了变形了，经常去洗涤对吧，有些可能都已经什么变薄了，起毛起球了，还有一些污渍呀异味呀都洗不掉，特别的脏对不对，挂在外面其实也是挺难看的。还有你看有些可能说版型裤型设计的不好，有什么勾裆的卡裆的对不对，裤腿围感觉不舒服的，这些其实你都可以来更换的。
1: 对，
2: 我们今天为什么敢于说穿着舒适度很强的三枪经典的阿罗裤？
1: 对，
2: 往年买过的一些老爷叔都对这个产品评价是很高的。
1: 就是这个裤子它一定得加一个松紧带，
2: 嗯，
1: 但是松紧带它不会过分的勒，
2: 嗯，
1: 啊。三枪我觉得在细节上做的特别好，你看它有弹性的，
2: 嗯，
1: 不管是侧边也好，
2: 嗯，
1: 还是前后也好，
2: 嗯，
1: 你看前后也好都有弹性，而且它是整个一边全做到了一个，
2: 它不是一根细细的，
1: 哎，它很宽。
2: 嗯，加强就不会非常的勒，
1: 两指宽，
2: 嗯，
1: 两指宽很好的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就刚才娇娇也说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裤腿啊，
2: 嗯，
1: 这裤腿它是有一定的松紧的，不会很勒的你的大腿根儿，
2: 是，
1: 不会那种不舒服，
2: 嗯，
1: 特别是什么，你坐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大腿会勒得很紧，
2: 哎，
1: 很不舒服，
2: 对，
1: 但我们这个不会。还有一点，它为什么说它可以外穿啊，穿到外面去，你旁边有个小兜，
2: 嗯，
1: 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啊，放放手机啊等等，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它其实有松紧带的，
2: 不易往下滑落，
1: 对，
2: 它穿得很稳固的，
1: 放个稍微重一点的，它也不太会滑落，对吧？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了，好吧？所以
2: 大家，我们其实这个裤子前面我们是一个单扣的这个门襟哦，男士要上厕所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单扣的门襟，
1: 嗯，
2: 那这个其实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纽扣很多的门襟，对吧？可能说你的这个私密性就不够好，但我们今天是单扣的这个门襟，而且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个裤子上面我们的只要是彩线包边的地方，
1: 嗯，
2: 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针脚都做得特别的细，针脚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就是大品牌给予我们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家里面有些你说已经什么有点脱线的对吧，
1: 对，
2: 然后有些已经什么那种勾线勾破的，或者有些起毛起球的，你拿到我们三枪这样的一条阿罗裤，每一个颜色你仔仔细细看它的质量，
1: 对，
2: 原来我们说上海三枪集团它这个前身呢针织酒厂对吧，很多老公说我穿他们家很多一些内衣呀，包括什么居家服呀，都穿了好几十年了，
1: 是这个裤子啊，给大家打开一个包装啊，就我觉得这颜色其实也挺时尚的啊，谁说我今天只能穿同一单色的，这种网格状的，这个我觉得蛮时尚年轻的。
2: 小格子其实格纹首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肚子稍微再有一点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样穿啊，我稍微有点肚子的时候，我不太会显得我肚子特别大，
2: 嗯，是的，
1: 因为
2: 还是让你有点那个腰身还是感觉比较匀称的，
1: 哎，因为它网格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就第一个三枪，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我们都很认的一个贴身衣物的一个管家，
2: 嗯，
1: 然后再来全棉材质，你看，
2: 嗯，
1: 100%的棉，棉是哪儿的呀？新疆的呀，
2: 嗯，
1: 对吧？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裤子呢，它后面还有个侧兜，
2: 嗯，
1: 也特别舒服。再看一个细节啊，就刚才我特别看了一下，像这个 AB 版啊，就比如说它的正面。跟它的背面有的时候这种纹路不一定对得齐的，
2: 嗯，尤其是格子，
1: 格子很难对的，
2: 弯弯扭扭的对吧，
1: 但是
2: 彩线彩外很明显，
1: 但是你看一个细节，你看我这边是两道对吧，好，我翻过来给你看，它就是这样的，你看 整个它、哎、你看对吧，几乎它是在一个模具上面全部给它做出来，
2: 包边
1: 做得很好，
2: 非常的规整，横平竖直，
1: 对吧，它没有说今天不对称，我表面我这根到这儿，然后那边可能错开，它完全没有错开的那种感觉，你看
2: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很笔直，
2: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细节，你不要小看贴身衣物之所以要卖得贵的原因，它一丝一毫一针一角都不能差，所以你去看看外面，我去买一条什么什么这种全棉的裤子，40-50一条很正常。
2: 对，都不止80-90，对吧？119一条，129一条。
1: 对。
2: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部分。我刚才说到这个裤子它是也是单扣的一个前门襟，你在外面这个裤子穿好，你是看不出这边是门襟那个地方的。然后你看它是做了一个隐形的单扣的这个门襟，双层的这样子，你看。男士如果是上厕所的话，是纽扣是在这边，纽扣的外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还有额外的一个双层，外面是看不出来是这个门襟纽扣这个地方，这边你去打开它，男士上厕所，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做工也是特别复杂的，而且单纽扣我们觉得私密性做的也比较的好，而且这个纽扣因为它做了外面做了额外的这样的一层，其实它不是说那种什么这边做包住的纽扣有时候感觉不好扣，这个纽扣特别的方便，对吧，男士有些老爷叔可能低头你扣纽扣有点困难，这个没问题，扣好了以后你看表面这样一拉，穿好了以后外面是没有纽扣的，就感觉完全是像一体成型的一样，
1: 对，
2: 所以这个细节的做工我们为很多的一些男士考虑得很周到，
1: 今天不是让你挑颜色，是打包，我们今天总共六条带回去，三条内裤这么一包啊，我们是两包两个外包装，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口碑啊，我觉得大家说买东西看看人家评价怎么说的好吧，都说咱们第一个啊质量特别好，穿着一点都不松垮，对吧，然后再来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像这边说如果买小了哎，我帮大家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第二天就来了，对吧，已经买了两次买了三次的人特别多，对吧，全棉的穿着很舒服，对吧，裤子的这个质量也不错，穿着特别的舒服，透气舒服，不松垮有型，我们挑着的挑裤子的首选，是吧，
2: 是的，
1: 同时这个裤子还能在家也能穿，在外面也能穿，
2: 一裤三穿，家居裤内裤睡裤它都可以，而且我们的价格真的1996条，
1: 对，
2: 六个不同颜色，我们还给大家本档今年夏天限时高额积分将近12元，相当于187元，您订购左下角扫码或者 APP 下单，对不对，182元左右，你除以六的话每条才30几块钱，现在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您自己或者您的老同事对吧，老战友好朋友要选男士舒服的那种宽松短裤的，这档节目也可以下单 XL 码和两 XL 码特别的热销，拿到产品保留包装上身试穿，不要落水，不要去洗，尺码不合适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抢单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 ，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这个叫阿罗裤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居家裤也能当居家裤穿，贴身的内裤也能穿，因为它是平角的，很透气，
1: 是。
0: 然后外穿也没问题，出去倒个垃圾，我刚才说了，就邻里之间的串门，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休闲随意，对吧？但是你要穿得很正式吧，我觉得也没有那种邻里之间，比如说你去打个牌，对吧？你去聊个天儿，对吧？你跟约着好朋友一起出去遛个弯儿，对吧？公园里逛一逛。它不是说特别正式的场合，所以男士的有些裤子啊，特别短裤，在夏天还蛮难挑的，对吧？我总不能老穿长裤吧，太热这天儿，所以它既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得体感，同时它适应的场合还特别多。你就是陪孩子一块儿出去玩玩，打打球，我觉得也可以穿。买个菜出去逛个菜场，我也能穿，
1: 是，
0: 对吧？到晚上的时候，商场里面去乘个凉，它也能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裤子呢，其实百搭性特别强。
1: 它是可以一条裤子就是穿全天的，对吧？你就到了晚上，这个就是洗完澡之后你就换一条，对不对？你不用很多男士说我这个内裤一条，对吧？外穿的这个短裤或者运动短裤我再加一条，这个不用，它又可以当内裤，又可以当居家裤，还可以当做这个睡裤来穿，百分百全棉，真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是特别好的梭织的编织的工艺，再加色织的面料，上面所有这些我们的经典的小格子这个格纹啊，久洗不掉色，因为色织是先染纱再去直接纺成这个布，不会说什么是胚布上面再去染颜色，对吧？色块容易那个不均匀，可能也是染料堆积是僵僵硬硬的。这个就是染好了以后，织好了以后，我们再去做多道的水洗，已经把面料洗得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垂顺，你后续家里面再洗也不易怎么掉色。但是一上身你就知道，哎呀，色织全棉的面料真不一样，又软又柔，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而且尤其的透气。你夏天男士，你想如果那种什么特殊的生理结构，对吧？你的这个就是大腿根儿，你这个就是裆部那个地方闷闷热热、潮潮热热的，是特别不舒服，也容易滋长细菌。
0: 对，所以包括像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就大热天儿，你真的是觉得就裆部啊，这个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干爽、透气。平角裤我觉得是个首选，但平角裤有的时候不光是你的内裤，但我觉得像这个阿罗裤，你既可以当内裤穿，也可以当居家裤。你既然是当居家裤了，对吧？我觉得它的这种体贴感，它的那种舒服透气感都有，然后甚至我今天可以，对吧？在外面穿着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各种场合都很适配。而且很多人在问我们的尺码，我们根据体重来，像我是160斤，那你就可以选择2XL。对吧？如果是140左右的，那你可以选择 XL，都没问题。120到150的啊，你就可以选择 XL。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尺码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拍好了之后，马上就是一锤子买卖，不能改。不是的，我可以选择换的，只要你不落水，对吧？只要你。这个
1: 包装保留完整，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位置。
0: 是，
1: 我们相当于是把三枪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东方购和三枪品牌为您服务一次。这么热的天不用出门，哪怕你家周边有一些三枪的门店专柜，也很难做到东方购物这边199，将近12元积分哦，189元6条阿罗裤。
0: 你想30块钱出头，我可以跟。比如说买回去之后，这个老爸跟儿子分享一下，
1: 可以
0: 的呀，
1: 对
0: 吧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六条你可以随便分一分都没问题，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个是来自于三枪的品牌中华老字号，第二个它的品质有保障，百分百全棉新疆棉的材质，第三个它的百搭性特别好，不是纯在家里穿，你可以选择在外面穿也没问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还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2元积分。
1: 是的，相当于是187元，自动订购完以后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三枪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枪品牌的。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枪的，我就喜欢三枪。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枪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枪品牌。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尺码，今天我们是根据腰围和体重来选择四个尺码做的比较的精准的 L 码、XL 码、2XL 码和 3XL 码。 这两个尺码，体重在125到150斤之间的 XL 码，以及150到175斤之间的2SL 码，非常的热销。嗯，我觉得你今天如果下单，快速选择下来，拿到手你就赶紧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然后呢，这个内裤不要去洗，你就上身试穿。看一下尺码，如果不合适没关系，给东方购这边打电话，我们后续可以给大家做更换。
0: 对，
1: 一共是两个包装各三条。你看我们这个裤子不管哪个颜色，灰色的小格子，对吧，红色的那种格子，绿色格子，都特别的好看。
0: 对，
1: 而且是宽向襟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裤子真的是可以试试看，好吧。嗯，我们家反正有这个免费试穿，不要落水。嗯，然后呢就是你万一不合适保留包装啊，退给我们就可以了，或者换都可以。嗯，你看这个松紧带啊，它其实是不是那一根带子，它现在是已经变成，
1: 也不是那种抽绳的，不方便。
0: 对，你看，啊，都是两指宽，
1: 是
0: 两指宽，所以它既能起到固定的作用，对吧？不至于说它松垮，但同时也不会勒得特别紧。关键是因为它
1: 不卷边，
0: 对，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袋子。嗯，这袋子你可以放放卡呀，放放手机呀，因为放手机它相对比较重，但它这个它有松紧，嗯，不会往下掉啊，这个也很好，对吧？然后再来它前门襟，你看刚刚说到这个前门襟它今天是一排扣，而且它这扣子很好拧开，
1: 啊，就一颗，私密性特别的好。
0: 对，你很好拧开，对吧？
1: 对，
0: 也很好合上，也没问题。然后这个
1: 是做隐形的，
0: 裤腿很宽松，不会勒得大腿根不舒服。特别你在坐起来的时候，对吧？或者是你入坐沙发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这大腿根啊，粗壮一点的男士朋友可能都勒得比较紧，但我这个很松快，很好，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我刚才说到一点，就是像这个，就三枪的牌子，它在色织上面它做到了一个内外统一。AB 版，你看 AB 版它没有那种什么错开来的，没有说不对齐的，它完全对的严丝合缝。你不要小看这种细节，它很讲究色牢度，它也很讲究它的排版工艺，好吧。所以这条裤子不是说我一条199，我是6条199，
1: 是，
0: 对吧？这个性价比是老高的。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网上你随便搜一搜啊，就是男士这种阿罗裤平角宽松的裤子，一条129元。你看后面这个一条129元，再来有些比较好的品牌，一条178元。咱们今天只要你订购，相当于187元，6条，每条也就30几块钱。而且是三枪经典的大牌子，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品牌历史特别特别的悠久，100%新疆棉打造，梭织的编织方法，色织面料的工艺，
0: 对，
1: 两包，每包里面三条，
0: 对。然后你这个包装你要合适了落水，然后这包装还能当个洗漱袋来用，对吧？我觉得也挺好的，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199，今天还送了积分12块钱，将近12块钱，然后还有东京购减5块，总共优惠了将近18块钱呢。
1: 是的，哇，这个199元低价位商品能够给这么高额的积分，
0: 对，
1: 大家就订购再操作一下，总共相当于优惠了17元左右。你自动订购完以后是182元。你除以6，每一条30块钱，
0: 每天换一条，
1: 对，
0: 或者
1: 情况很有必要。
0: 老公和儿子
1: 分享，是，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0: 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的。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时间不多了，只有最后的五分多钟。每年夏天卖爆的我们的经典的三枪的全棉男士阿罗裤，今年夏天我们这档送高额的积分很不容易啊，尺码一直我们放送在屏幕的右边，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选择，腰围来选择199，还有高达12元左右这个积分，180几元，6条，每一条颜色都不一样，勤洗勤换，你替换起来也很方便。
1: 我呢一直建议大家，男士的裤子呢就不一定要太多，但是得有合适和舒服，
0: 对
1: 吧？特别在炎炎夏日三伏天啊，我觉得闷热透气不排汗，然后又是闷在里面有异味啊，有瘙痒啊等等，那我觉得与其这样呢，还不如给大家选择一条宽松的居家裤。那我觉得这条阿罗裤呢，就是一条既可居家裤穿，也可以当贴身内裤来穿，因为天冷的时候啊，我觉得也可以当贴身内裤来穿，对吧？
0: 是的。
1: 你要真的出去着急，比如说倒个垃圾啊，或者是跟邻居串个门、打个牌啊、聊个天啊，我觉得你也不用穿得太过正式，对吧？但是也不能太过随意。那这条裤子，哎，真的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对吧？我在居家也能穿，外面你就孩子也能穿，因为这种尺码它基本上也不挑人群的了，对吧？你150-160斤，它能这个尺码差到哪儿去呢？也不太会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选错。父亲跟儿子来选这个分享装，我觉得也可以啊。
0: 是的，
1: 也不会因为说儿子身高马大，那对吧？你就要选那个，也不需要。
0: 这个不挑人的，
1: 不挑人的啊。这个尺码几乎就相当于是个均码了，好吧？所以，但是还就这样，我们还给你选择一个试穿的机会。
0: 是的，啊，
1: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你到外面去有试穿吗？你到外面任何一个你网上去买一买，有没有试穿？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吧。
0: 对吧？你这个裤子越是长时间穿，你要买到穿的舒适的，尺码合不合适，穿的舒服，我们送货到你家里面，你自己上身体验感受，试穿以后感觉尺码没有选准，还可以后续给你更换，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
1: 你只要不落水，对吧？你不要去过水，然后你就是试穿，你觉得尺码紧了等等，你就换吧，那换到你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这种服务啊，说白了也是电视购物这种大屏的公信力。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多说一句，你其他频道，其他小屏有吧？有，你有质量这么好的有吧？不一定有，对吧？你万一要有问题，像退换货等等，我们大屏帮你负责到底的。
0: 所以大家放心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码，也不是每档都有高额积分。订购线是021511199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百分百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观众下单订购了，最后的两分钟不到，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真的很紧张了。因为右下角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忽略，199，再看旁边我们有高达将近12元的积分哦，您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可以相当于182元左右，6条男士阿罗裤，阿罗裤就是宽松的平角款式的男士短裤，6个不同的颜色全部给到大家，基本上能够做到我们所有的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中年男士，包括您的儿子、青年都可以来穿，可以当做居家裤，可以当做内裤，也可以当做睡裤来穿。关键面料超级舒服，100%新疆棉全棉来打造的，它是梭织的编织的工艺，还有呢，就是我们色织的一个。它的很好的一个面料做到了能够水洗之后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给你的触感是特别的柔软细腻，而且非常的透气啊，做到能够不卡裆，对吧？也不勒腿，然后也不勾裆，不卡臀，穿着的舒适度特别的强。小区里面，对不对？跟老邻居看看下棋呀，看看打牌呀，对不对？家里面下午来穿着一下，包括你要临时出个门或者取个快递接待给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阿罗裤能够做到相当于30几块一条，外面真的很多的一些别的同类产品8-90块一条，100来块一条，真的是很常见。我们性价比极高，给大家快速送货，选好尺码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不要去落水，不要洗涤这个产品，尺码感觉试穿以后不合适还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依然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康维他麦卢卡蜂蜜，也是分为10+、15+、20+啊这三个不同的规格。那同时今天带给大家也是非常好的优惠方案，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到了夏天啊，确确实我们感受到啊，很多的肠胃的问题呢会开始爆发了。
0: 对
1: 啊，好多人说我吃冰的呀，冰西瓜、冰饮料、冰啤酒，甚至还有人说呢，这个天啊，我胃口不好，我要刺激一点，吃什么火锅呀、辣的呀、刺激的呀、麻的呀。好了，你的胃是真的吃不消，嘴巴爽，但是你苦了你的胃。
0: 是，
1: 尤其夏天呢，出汗比较多之后呢，你的胃液的浓度增加了，所以对胃黏膜的伤害也会比较大，对吧？所以综上所述呢，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我要保护我的胃，让自己的肠胃更舒服一点。
0: 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刚刚做好了一个检查啊，胃部的一个检查啊，也是在专业机构当中啊，医生就跟他说，你要日常的养护
1: 啊。
0: 其实大家会知道，其实胃的这个问题蛮重要的，对吧？你吃进去的东西啊等等啊。好，那这时候我们说日常养护，今天就是15+啊。如果说你要真的解决问题的话，来20+，好不好？而且今天我们毒麦素的含量检测啊，其实每一批次都是非常之高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胃的检查，我建议大家凡是到了比如说40岁以上，
1: 对，
0: 你都应该至少是每年要检查一次。
1: 对啊，其实通过啊这个检查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正常的胃的大小是这样一个大小。但是很多人说，哎呀，早上也不在一起好好吃饭，中午嘛大家都各自在单位啊哪里忙了，只有到晚上的时候全家人算聚齐了。那么弄烧死这菜你这菜好了，大家嘛稍微再吃点米粥，对吧？那么你很容易怎么样，吃撑了。你吃撑这个胃啊，它就老是撑大撑大撑大，这个你肯定是不舒服的。那再来看呢，它整个的胃啊，它如果说正常的胃，它是这样的呢，粉嫩的，
0: 对
1: 啊。这种它的胃黏膜包括对胃的保护都非常的好，但是啊，像亚瑟啊，有些大哥呀，长期有这个喝酒的习惯，哎呀，中了哪个一两，
0: 对，
1: 压力哪个你两，
0: 刺激，
1: 对吧？那你想酒精是什么呀？尤其是50多度的高度白酒，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那你想想看，它是一定会造成的。
0: 是，
1: 那突破你的胃黏膜之后，就会伤到哎你的胃壁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刺激性的食物，就像我们说没有胃口，哎呀，一条杠
0: 辣
1: 吧哥，再来一条杠，对吧？吃米叶子光几条杠来嘎进去，对吧？麻的、辣的，包括你的火锅，是吧？再加上什么冰的呀，也会对胃黏膜造成刺激。好了，你突破胃黏膜，损坏胃黏膜，好了，直接伤害到你的胃壁。好了，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白白的点子。
0: 对，
1: 白白的点子老是好不了，你反复没好，再继续刺激，再刺激，好了，这个白点子就会越来越大，对吧？到最后嘛，那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
0: 所以胃的养护啊，它其实是胃部非常娇嫩，这个器官非常娇嫩，但是呢，它其实在一些早期或者说我们说日常的这些吃饭过程当中，包括你不吃不进食，你都会有一些嗝气啊、打嗝啊，经常会有一些反酸啊，各种情况，这些小的微弱的不起眼的一些症状往往就提醒大家了，
1: 对
0: 吧？而且我们说到了，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胃部的保护除了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对于胃部的保护之外，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啊，我们说口腔黏膜，它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层防护的作用？
1: 对，因为它针对黏膜的养护呢是非常之出色的啊，尤其是呢UMF 的含量越高，活性物质越好，对我们比如说口腔的黏膜，有的人说吃了辣之后啊，哎呦我这红红的，哎呦绑冻我。

0: 就通了，那这个时候你的黏膜是需要保护的，
1: 是，
0: 对吧？包括我们吃下去的整个的咽喉呀，我们的食道呀，包括的胃黏膜，其实全身的黏膜，其实我们这个都是能够有养护的。
1: 我们今天有十家，有十五家，有二十家。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日常养护十五家，对吧？我今天拿到这一瓶，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
0: 对，
1: 原瓶原装进口，品质非常不错。
0: 在我们瓶身上呢，非常明显啊，这个十五呢六角标，哎，15UMF， 这就是十五家。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每一批次的检测，来，我们今天是可以说啊，它都高于我们瓶身标注的含量。
0: 对，我们来看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们买东西一定要什么呢？眼见为实。瓶身上标定十五家，
1: 抽检结果
0: 如果我能够达到十五家，那我已经很优秀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批的抽检的实际的检测结果达到了17.8，实际要比它超出多少？比它超出了要将近20%几了。
1: 是，然后我们说每包括二十家也是，
0: 二十家也是，
1: 二十家给大家看一下，
0: 二十家的瓶身标注呢是20家，但是实际呢我的这个超过了是多少？我是抽检的结果是22.2，也就是比20家它要高出再高出10%。
1: 对，同时不光是这个，我们的含水率也非常低，
0: 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你看咬出来之后，你看啊，你看我把来来来，
0: 对，
1: 看好了，非常浓郁，
0: 对。它是这种流沙的质感，
1: 哎，
0: 大家会非常明显的看到它的深琥珀色
1: 啊，
0: 那种哎，尤其是上面呢有一种颗粒的感觉，
1: 嗯，
0: 那么这种颗粒的带有光泽的颗粒感，就是我们说到的活性物质毒脉素，
1: 哎，
0: 对吧？这个毒脉素的含量越高，那其实对我们的养护作用就越强。
1: 对，
0: 一般正常的养护呢，15家就够了，但是你如果说哎呦要效果更好一点，啊，要有帮助，对吧？要解决问题，那要更加高的那个加号，也就是20家。
1: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每天早上空腹啊，就可以含服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来试一试
1: 啊，你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试啊啊，这个，非常粘稠，
1: 哎，
0: 很厚实的
1: 啊，
0: 食物感你要咀嚼的
1: 啊，
0: 你在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
1: 啊，
0: 我是尽量让它在口腔里多停留一会儿
1: 啊，
0: 然后你会吃到很浓密的，
1: 是
0: 花香、果香，哎，蜜香。
1: 对，
0: 而且顺着你的咽喉一路这样下去之后呢，你的咽喉啊，包括你的食道呀、包括你的胃黏膜啊，都能够很好的得到一个保护养护。
1: 是因为它本身毒脉素含量高，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十五加，我们的抽检结果是达到了17.多。
0: 对，
1: 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抽检结果啊，十五加，来，
0: 那你想它多出2.8，那接近于多少呢？将近19%左右，
1: 哎，
0: 20%不到一点点、
1: 啊。那20加呢？
0: 20加也很厉害呀，
1: 20加
0: 我们实际测下来是22.2，
1: 是，
0: 那比起20，你要多出在10%。
1: 哎，所以抽检就，而且它因为含水率非常低，
0: 对，
1: 所以你在口中它几乎是可以嚼的，
0: 对，
1: 可以多含服一下，都没问题，
0: 对，
1: 对吧？都很好。所以这个产品在门店当中，在新西兰的专柜啊，包括国内一些进口的商超当中，其实都买得到。
0: 对，
1: 那多少钱一瓶呢？
0: 好了，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啊，在久光、在 Olay、在 City Super，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这一瓶20加六角标20的多少钱呢？1199块钱，1199。那么前段日子啊，李总呢是到新西兰去了啊，当地他在当地的这个，就是我们他那个当地的药店里面，他买到了同样的一瓶，你看也是上面写的20加啊，20加，这是当地的20加。那么它折后的价格是多少呢？折后的价格是159.99元，159.99纽币。那么折合人民币多少？来看一下啊，159.99折合人民币628.7元，
1: 是20加。
0: 对，20加，
1: 20加。来，我们今天是有三个规格，一个是10加，一个是15加，一个是20加。你要体验一下的10加也可以，但是你如果说我今天想送送朋友，那我觉得应该是15加起吧。
0: 对
1: 啊，刚才说了20加一瓶要600多块钱。
0: 那在新西兰当地，
1: 新西兰当地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20加的组合是多少钱呢？20加，今天是6瓶装，
0: 对，
1: 东方购直降800块钱，
0: 是
1: 3998，相当于每一瓶的价格多少钱呢？是641.5块
0: 啊。但是呢，因为它的金额啊已经超过了3888块钱，所以你只要凑2样活动商品，一定可以拿到这400块钱的积分。那把积分减去之后，这一瓶相当于啊，这一个组合相当于3598块钱，那么每一瓶的价格574块钱左右，比起我们在新西兰当地买的折扣之后的价格628还要划算。
1: 你要买十五家的朋友，其实买的更多啊。
0: 对，
1: 买十五家的朋友，今天是也总共是有6瓶装。
0: 对，
1: 然后今天再送大家一瓶，
0: 第7瓶。 对，
1: 再送柠檬糖啊，这个也是有我们读卖素含量的，
0: 是
1: 也是麦卢卡蜂蜜的这个

0: 己赚的第一桶金。于我而言，我自己创业能够赚到的第一桶金，很荣幸啊，跟我们新西兰的风产品的第一品牌康威它息息相关。我记得那个时候15年前上海的世博会，当时我妈的胃不太好嘛，所以我给她买了两瓶蜂蜜。那两瓶蜂蜜我清楚的记得，十加两瓶花了我1000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太冲动了。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妈讲了这个蜂蜜的价格，我妈也说你脑子有病。但是我妈那个时候胃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吃完这个蜂蜜以后，她竟然说，她跟我说，她说你再帮我买一点这个蜂蜜。对我妈这种那么节俭的人来说，她竟然会买这个蜂蜜，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悬。然后我就飞了趟深圳，当时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小的办事处，我找他们说，我说我要做你们的蜂蜜。从此开始就经历了我15年的卖蜜生涯，卖蜜生涯，对这个产品其实很有感情。
1: 打风已经多久了？
2: 我吃了很长时间了，差不多半年以上有的。
1: 半年还有的？
2: 八年
1: 啊。
2: 7年前去新西兰，新西兰我就也买了，所以呢在没去新西兰前我就知道了，我也吃了，所以我到新西兰去我就买了许多，买了20几瓶。

0: 现在不是说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想我身边的朋友就有好多，
1: 对，
0: 真的有好多个就是出现胃部的不适啊等等，因为现在因为胃部跟什么工作紧张也有关系，
1: 对，情绪，哎，您刚才讲的对的啊，
0: 对，
1: 跟情绪直接相关的，有的人情绪啊、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大呀、情绪不好呀，直接好多人就胃它会反映出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感觉，当然了，跟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也有关系啊，比如说吃了过于刺激的呀、冰的、冷的、有气的，甚至呢有些辛辣的，对吧？包括呢我们说喝高度白酒，那么这些呢都会对你的胃黏膜啊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所以作为日常养护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在15+起，因为它毒脉素含量今天检测下来是17.8，
1: 对，
0: 是抽检结果17.8，而真的要作为大家说，哎呦，我真的是到了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1: 那一定是20+了，
0: 哎，对吧？
1: 对，那要20+了。
0: 哎，你比如说专业机构去检查，
1: 对，
0: 做什么检测
1: 啊，
0: 哈气啊，
1: 对对对，
0: 等等啊。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也要配合专业机构的一些啊做法，但同时也是要给自己日常的养护提供一个更好的
1: 帮助，非常
0: 重要，
1: 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啊，其实你说这个胃，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操劳的一个工作啊，说句实话，你吃进去的任何东西最后兜底都是它来兜底的呀，对吧？你过于酸的它要兜底，你嘴巴不行，你就咣啷当已经吞过去了，吞到耳朵其实都在你的胃里面，它要消化的呀。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最后很多人由于这个饮食的原因啊，造成你胃部的这个不适，很明显，各种反应都有，
0: 对吧？首先就是那种疼啊，有的疼就是那绞痛，
1: 哎呦，
0: 对吧？绞起来的那种，
1: 那是持续的，很难受的，
0: 哎，然后还有包括像自己，你看胀气，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还有像反流，
1: 哎，晚上睡觉是吧？你躺在那儿，它就是咕。涌上了喉咙口就到了，然后你会觉得酸呐，这种情况都会有。哎呦，这个是整晚都睡不着觉的。
0: 打嗝，
1: 还有口气哦，这个其实如果说你的胃啊，你这个不好，对吧？你对食物啊，它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对吧？处理，那么你讲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哎呀，腐。就是新
0: 哎，比如说
1: 腐的那个味道，
0: 就是你比如说想去抱抱小孙子小孙女，
1: 对，
0: 但是可能说有一些口气，你自己还弄死嘎巴锅的，
1: 对，
0: 但是你小朋友他很敏感，
1: 拒绝
0: 就会拒绝，会把你推开，你还觉得为啥呀，对吧？好，哈一口气，有股口气的味道，
1: 对，
0: 有时候口气啊还真不一定是口腔的问题，有时候口气啊可能来自于更深层次的问题，
1: 对，
0: 对吧？然后包括打嗝，你吃饱了打嗝是正常的，
1: 哎，
0: 但你正常在没有吃东西进食的情况之下，总是有不停的打嗝情况，你是不是要引起注意了？
1: 当然，
0: 引起警惕了，对吧？然后还有不停的上厕所，那在夏天更是啊。我之前还在说呢，我真的是，有的时候还经常会跑厕所，特别是在吃了冰的，喝了冰的啤酒，
1: 哎呀，跑
0: 冰的酸梅汤，又加上刺激的火锅，辛辣的我也爱啊，川菜湘菜我也爱啊。
1: 是，
0: 好，这时候有的时候啊，胃啊。哎，真的难以承受之重啊！
1: 啊，
0: 所以这时候就要不停的上厕所。
1: 对 对, 对, 对，
0: 酒后啊，喝酒吃老酒榜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尤其高度白酒，
0: 高度白酒，
1: 对，
0: 它都是酒精度很高。首先伤的是你的口腔黏膜，
1: 它整个黏膜、
0: 咽道，
1: 对，
0: 同时也伤你的胃的。
1: 所以很多就是口腔啊，这个就是高度白酒长期喝的，它的这个食道这个地方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啊，黏膜老是在破坏嘛。
0: 所以我们说是对胃的保护，其实也是对于你自己的五脏六腑的一个很好保护。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啊，口腔的黏膜的保护，咽喉呀、呼吸道呀、肠胃呀，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你想啊，在新西兰啊，800多年前的毛利人他怎么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呢？当时他也没有专业机构给他开的一些帮助的东西，那他怎么办呢？他有一个土法，他就是把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麦卢卡的蜂蜜，哎，他涂在你的伤口上呀，哎，然后吃下去啊，哎，他会觉得解决问题。那么这是古老的生存的一个智慧，但是后来啊，在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莫兰博士呢，把他发现了这其中起作用的一个物质，就是啊我们说到的毒脉素，那它的活性越好越高，那么对它的抑制作用就越好。
0: 这个真还不是我们自己瞎说的，我们今天有15+和20+，我们就来看20+。20+今天抽检结果，我们瓶身上标注的是20+，
1: 对
0: 不对？好，但是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写的是多少呢？
1: 22.2。
0: 哎，
1: 这个比你标定的20，它其实又高出了10%。你要知道，其实在外面，如果说你要加号越高啊，你高出10%，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不一样了。然后今天我开的这瓶啊，
1: 对，
0: 这是20+，哈，
1: 标准的69标。
0: 对，然后再来啊，就我想把它倒出来，就发现基本上都倒不出来，倒杯不洒。
1: 对，因为它呢相对来说呢含水率比较低，
0: 哎，
1: 而且呢同时它的毒脉素的含量比较高，
0: 所
1: 以你会发觉啊，这个品质啊 我们说这个蜜呀、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天生天养的，它每一批的蜜，你看很明显、哎，
0: 我觉得比刚才
1: 比刚才那个颜色要深，
0: 深，
1: 对不对？你刚才那个琥珀色，它带有一点点，还带有一点棕色，但这个它已经是偏向了深琥珀色的那种，哎呀。质感非常好，你看它留下来那种砂质的那个感觉，我们叫鎏金质感，颗颗粒粒的，这里面啊一粒一粒的，你看到没有？它其实闪耀这个光泽的砂质感的颗粒感呢，就是我们的独脉松。哎，
0: 那这个呢，大家会说这怎么吃？很简单，你含服也可以，我今天泡水喝也没问题。我来尝尝、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啊啊，
1: 这个是对我们的养护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肠胃的养护非常有帮助。
0: 先在口中抿，再在口中嚼，
1: 甚至你要一嚼一下，哎，对，
0: 你为啥？因为它含水率非常低，特别好，它对我的口腔黏膜啊，
1: 对，
0: 我在夏天啊，我前两天这里长了个包，长了个小块，
1: 痛了是吧？
0: 外面，里面一看，里下有底，哦呦，对吧？口腔那个什么东西，对吧？小白点，好。这时候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它本身是有点清凉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它对我的口腔啊，我的包括我的五脏六腑，都包括咽喉药道，
1: 对，
0: 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对
0: 的一个作用，好吧？好，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麦卢卡康维他麦卢卡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那么首先来说呢，我们说到啊，这个是在800多年前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他已经开始使用麦卢卡蜂蜜了。1981年的时候呢，彼得莫兰博士呢已经发现了就是毒麦素它对于人体的这个帮助的作用。指数越高，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抑制能力就越强，而我们瓶身上的指数，我们实际的检测都是高于瓶身上的标识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双标认识，我们有什么的银爵标，还有 BPA free 的啊，这个官方的公信力认可的这个标识。最重要的是我们说到的康维它这个品牌呀、应该说只要懂得麦卢卡蜂蜜的，你一定要听过啊，这个康维它的品牌，因为全球唯一的一家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而且在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在销售的，在我们新西兰有很多，你会看到很多的机场啊，很多的一些专卖店啊都有销售的啊。那您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啊，在吃完了他的这个啊麦卢卡的蜂蜜之后呢，有很多的反应，有很多的一些啊回馈，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啊。妈妈的胃的问题很多年了，稍微吃凉一点的就有绞痛啊。去年查了一下这个指标呢是有点高的60了，那么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从去年开始呢就直接吃20加的蜂蜜了，半年的时间吧，再去查一下呢0.6，开心得不得了，已经有第三代了，所以确实需要更加的注意啊。也是妈妈这几年肠道问题不好啊，卫生间一待就是大半天，试了很多方法，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蜂蜜，她说这个比什么的露啊要好很多了，那么现在上厕所也就是5分钟的时间，就正常了嘛，对不对啊？老公的应酬比较多，哟，这个确实有点多，一周最起码3次在外面要喝酒，晚上烂醉回到家，每天晚上我都要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难受，不仅是头疼啊，他的胃啊他也更难受，对吧？你再来看啊，一直啊他是在东方购购买的，硬生生比我们楼下的盒马要便宜一半啊，这个品质呢而且更加的厚实，浓稠啊可以挂在勺子上，有说对自己的帮助的，有说呢酒后对这个的帮助的，也有说今天的价格以及它的品质的，所以你看都是很高的好评。
0: 我真的建议大家，像这个胃的东西啊，其实你去看啊，这些啊，真的到后来发生一些严重的病变的问题，在我们国内啊，中国来说，其实它的这个不低的啊。为啥？跟我们的吃饭的习惯有关系。
1: 胖的呀，
0: 我们不是分餐啊，我们是共餐，对吧？我们是大家都在一个碗里去吃饭。啊，你这个筷子我也夹，我这个筷子你也夹，你吃过的菜我也再把它吃一下。
1: 这是我们的文化。
0: 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大人，包括我们的家长、老人还会去喂孩子。哎，那喂之前呢，可能先嘴巴里先哎糖哇，哎
1: 吃一吃
0: 啊，
1: 对吧？
0: 你不要小看，
1: 试一试。
0: 对，
1: 这啥多小妮子不理想吃。
0: 甚至以前我记得跟他小的时候是嚼过的，我在、对吧？
1: 啊，真的是一点。
0: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传承，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包括你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吃个圆台面，
1: 是你没有办法的。
0: 7、8月份暑假出去玩的人不要太
1: 多，
0: 对吧？你共餐圆台面，好，这个筷子我也夹过，那个筷子我也夹，公筷放的人、
1: 谁都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
0: 要普及这个意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做起，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你真的不要发现到这个时候啊、哦！
1: 哎，对了，
0: 对吧？
1: 其实早的时候呢还好，对吧？因为你啊，你的胃正常的。那你的胃壁是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但是呢长期比如说喝酒，52度、53度的高度白酒，胃黏膜有没有刺激啊？肯定有刺激的呀。 破坏你的胃黏膜，直接就伤害你的胃壁了。好，那在这个就是刺激性的饮食，你的辣的、酸的啊，这些麻的啊，那你吃是吃进去，嘴巴是舒服了呀，但是胃最后你要消化整个过程当中一两个小时，它要默默承受的啊。好了，早期你看白点子。稍微后面白点子再更大，因为你老是还反复的刺激它呀，没有好再继续刺激它呀，那么问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就不可收拾了。
0: 与其你每年或者每半年医生让你去专业机构去体检去检查，你提心吊胆，还不如把这提心吊胆这颗心吃到肚子里去，
1: 是
0: 让你放放心心。我们至少每天能做的事情是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水吧，以前是白开水，现在是蜂蜜水。以前下午在看电视觉得嘴巴没味道，你要吃点喝点冷饮，吃点棒冰啊，我现在就含一口蜂蜜。
1: 对
0: 啊，这个其实我们这日常养护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何乐不为？你真的要出现问题了，哎，说句实话，
1: 那不是
0: 这个价格估计可能就打不住了吧。
1: 那而且你关键你身体要遭很大的罪了。
0: 还真是。
1: 对，
0: 所以你看啊，15加作为日常养护来说啊，我们现在6瓶加1瓶总共是几瓶呢？
1: 是
0: 总共是7瓶，2297，7瓶装。也就是200多块钱的事儿，
1: 对，
0: 每一瓶是半斤，250克，
1: 是
0: 每一瓶都是原瓶原装进口，
1: 对。而且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啊，在因为这个呢，大家非常熟悉，普及度也非常的高，在 Olay 啊，在 City Super 啊，在这个久光呀，我们都能够看到专柜里面这一瓶的价格的销售699，那你说241.5块什么概念
0: ？Saving。将近三瓶，
1: 2.5瓶有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很多顾客反映说，哎呦，同样是买这个啊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啊，在东方购物买这个价格实惠多了。
0: 对，你要买20家的朋友，我觉得今天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解决问题的，我们是20家，因为你要知道毒麦素含量高啊，
1: 对吧？活性物质越强，
0: 人体的帮助力就越大。
1: 对。
0: 4000块钱不到，
1: 对，
0: 价格呢是高的，
1: 六瓶
0: 高有高的好处，
1: 对，而且呢，这个3998块钱它已经超过了3888的我们的活动的金额要求，那你再凑2样活动商品，那这个400积分你一定是能够拿到的，那这个6瓶减去400积分以后，其实这个6瓶才花了多少钱？3598。3598，你比起专柜的价格，同样是在久光、Olay，包括我们说到的 City Super， 你可以看到1199。那你看，500多块钱一瓶，这里是1190，其实也是一瓶，在这里可以买到2瓶。
0: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真的等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啊，你再去吃。
1: 是
0: 你真的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在这个阶段，甚至在正常对于它正常来进行。它的功能正常运转的时候，
1: 对，
0: 我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1: 是
0: 就应该把它保护起来，因为胃是娇嫩的，
1: 对，
0: 我们的五脏六腑哪一个不是娇嫩的？但是胃它特别，你
1: 辛苦，
0: 不管你吃多少，它总得帮你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吧？
1: 它要消化的。
0: 但当你掰开了，它掰不动了，揉不碎了，这个问题就大了，
1: 是，
0: 对吧？你不光要能吃得下去，我还能排得出去，
1: 是。
0: 那这时候其实一个好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不好？所以20家看似今天价格是高的，但是真的比起你到不得不去认真面对它的时候，可能这个价格都已经打不住了。
1: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日常养护的，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只是日常养护的，15家够了，因为在新西兰当地的药房15家，这个卖的就是15家。那如果说你要解决问题的，已经有问题要解决问题的，直接20家，你听我的没错的啊，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一年对我的喉咙有一点帮助，我会以后一直吃下去。
4: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5: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6: 搿只蜂蜜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4年，还蛮好。
7: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8: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
9: 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6-7年了。
10: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1: 刚刚开始不是老相信，咁么后头就吃了一段辰光呢，觉着哎，好像是胃是适应交关。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不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就吃到现在也该得8-9年了，
12: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因为确实对自己好嘛，对吧？
13: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十一年了。
14: 我相信我会带到吃下去。
15: 伊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十三年了。
14: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十四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干部忠实粉丝，东方干部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9: 中通，就每天哈个油，本身一到天热，搿个黄梅天我已经不适应。那现在吃了倒蛮好。
4: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14: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5: 我因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16: 胃不好，
15: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了，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
17: 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维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二十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美东的那些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0: 这个麦洛卡蜂蜜在新西兰当地啊，真的是深受大家欢迎。嘉伟去新西兰的时候，你看就是 C 位位置，
18: 对吧？
0: 面积展位又特别大啊，柜台铺的面积就特别，就认可度非常高。
1: 对，它是澳新地区当地最大的一个药房嘛，
0: 对，
1: 在药房里面能够销售的啊。而且呢，它是由于它是当地的特产，所以呢，它是整面这个货柜上全都是。
0: 但它算下单价多少钱一瓶啊？
1: 它算下单价呢，它是搞活动打了优惠了40%，
0: 628，
1: 它是159.99
0: 新币。
1: 纽币
0: 啊，
1: 然后打下来大概多少钱呢？大概在628块钱左右。
0: 我们今天哪怕你不参加活动，你15家的价格是241，你20家的价格是641块钱。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呢，应该讲啊，尤其是因为我们毕竟啊，这个20家呢，它已经是3900多了。那东方购的活动要求啊是3888块钱的金额要求，那已经超过金额要求了。再买两样活动商品，
0: 对
1: 啊，那一定是这个400积分，你是妥妥够条件能拿到的。
0: 是，
1: 那么这个减一减算一算呢，你可能才花了620，大概620几。

0: 那
1: 对
0: 更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反正对，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这个康维他也是非常的熟悉了这个牌子，然后就小红瓶嘛，
0: 是
1: 对吧？然后包装是红色的，然后它今天一会儿
0: 15家
1: 新西兰的这个品质啊，这个保证原罐进口。但关键是，我觉得在夏天，我觉得其实肠胃的养护啊，是一年四季都要做，但夏天特别容易高发。
0: 是的，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夏天呢，我们整个因为由于体液你出汗嘛，包括体液比较这个流失的比较多之后呢，它胃里面的浓度啊，就会增加，它的全身的体液流失多嘛，那你的胃液，那其实胃液浓度这个增加之后，对胃壁的这个伤害自己就会比较大，对吧？这个是很明显的啊。第二个呢，夏天呢，我们说啊，有些老人呐，这个吃的东西，中午吃的菜啊，哎呦，把嗦的拐他，对吧？剩菜剩饭，那么在冰箱里把精气包西木把整只把到第二天，那因为你知道夏天温度高，而且细菌容易滋生，食物容易发生变质，
1: 对，
0: 所以也会是对我们的肠胃道啊，它就有一个损害了。
1: 隔夜菜真的。
0: 建议大家，
1: 我们建议大家是每次烧菜呢是量力而为，光盘行动。但是如果真的吃剩的菜呢，建议大家隔夜菜真的不要去吃，因为隔夜菜里面有像包括像亚硝酸盐啊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详，很知道这是一个常识啊。所以其实，在夏天，甚至你说我冷不丁的很，我要算注意了，但是前两天冷不丁的喝了一杯冰的可乐，我很久很久很久没喝可乐，喝了一杯，马上就觉得胃不舒服了，
0: 对，
1: 很不舒服。所以你夏天肠胃道的问题高发，这个你看再来50岁以上约有58.3%的朋友在不同程度有出现胃部不适，而夏天是胃高发期，对吧？然后再来就相比平时，因为夏天啊，大家会说为什么是一个高发期？夏天出汗比较多，体内大量的
0: 体液流失，
1: 对吧？然后浓度会相对更多更高，
0: 那所以刺激就会越强呀，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由于血管的一扩张之后呢，对胃啊，它的血供可能不一定足，所以呢，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你整体的一个
1: 胃，真的很娇嫩，
0: 对，
1: 我们要好好的去严肃认真的对待它，不要去肆意的去践踏它，就不要引起重视。
0: 对，
1: 一定要引起重视。那正常胃是这个样子，
0: 对，就是我们胃镜啊，你正常看到是这么大小的一个胃，但是呢你可能吃撑了，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周3-4次聚会，
1: 对，
0: 哎呀那你这个点的10个菜8个菜的那要吃下去，
1: 但是你看
0: 是吧，在啤酒啊什么一来，
1: 正常的胃壁是这么粉嫩的，
0: 对，
1: 但是你真的到出了问题的时候，
0: 哎呦
1: 那叫不忍看呐。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胃壁啊，它外面有一层保护膜叫胃黏膜，那这个胃黏膜呢，如果说你是在高度酒精的刺激之下，52、53，你嘴巴是爽了呀，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刺激黏膜之后还会影响或者伤害到你的胃壁，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你看白点子出来之后，
1: 是，
0: 那你还没有好，你又喝了，然后又刺激了，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的辣你的麻是吧，有人说哎呦我口味重，好了，那这个增强它对于胃的折磨和刺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胃呢，它本身是要好好对待的，真的不要等到它出现这些问题了啊。但是我们说日常的养护，哪怕你出现这些问题也不怕，
0: 对，
1: 因为有我们今天15家和20家打底，
0: 对
1: 啊，
0: 这个包装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在上海人现在尤其高品质的就是懂得养生的人，你看他到久光 Olay 啊，包括 City Super 啊，你可以在进口城超里面都能够看得到，
1: 对，
0: 这个礼盒包装大家看已经达到了什么啊，像进口香水礼盒的精美的这个包装，你看到没有，隐隐的里面有隐纹隐花，
1: 刚才那位阿姨就说了，我只送给最好的朋友，
0: 对，第二个呢，你要认准这个牌子康维他，因为康维他呢是全世界做啊这个麦卢卡蜂蜜唯一的一家上市公司，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你去国外旅游你经常就会看到康维他这个品牌，那么标志性的六角标，这里面是20家 UMF 啊，同时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反面的几个关键信息，第一个大家看清楚啊，它是麦卢卡蜂蜜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第二点是什么呢，原产国是新西兰啊，第三一点大家看啊，它的适用人群，那1岁以下婴儿不可食用，以上就可以，
1: 是，
0: 对吧？好，那再来看两个标志，第一个呢叫银爵标，这个银爵标呢，它是符合的条件比较苛刻，它必须在新西兰当地所有的生产环节，所有的包装环节必须在生产新西兰当地才能完成，而且在新西兰啊有几百家做麦卢卡蜂蜜的公司，那只有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康维他，它是拿到了银爵标的，同时啊 BPF free 啊，它对于我们的保存来得更加好，因为蜂蜜它需要避光避热啊，这样才会对它的保存来得环境更好，那我们 BPF free

0: 所以呢，那更好的来保存它。
1: 是的，然后这瓶啊，是我们今天20家、嗯、啊，20家。然后这个很熟悉，一个是深褐色的瓶身，
0: 对，
1: 避光保存，
0: 避光了保存。
1: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啊、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拿出来有一段时间了，哎，它上面都已经出汗了，对吧？
0: 为啥呢？
1: 温度的天气热呀。
0: 对，
1: 建议大家拿回去之后是冷藏。啊，但哪怕是这样的一个高温啊，来，
0: 你看，
1: 来，看到吗？
0: 啊。正常来说啊，我们说这个、啊、其实你看、哎，你看，它即使是流出来，它也是速度很缓慢的流出来，
1: 对，
0: 说明什么呢？它非常的浓稠，
1: 嗯，
0: 厚密，说明它的质地啊非常之扎实。
1: 是，
0: 那么这个就跟它含水率是有关系了，你明显看得出它的含水率是比较低的。
1: 对，
0: 第二个，你看它的颜色，其实颜色越深，它有种深琥珀色的深邃的迷人的颜色，在光线的折射之下呢，它的颗粒感，一颗一颗的沙质的颗粒感叫鎏金质感，它里面富含的就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个活性物质毒脉素。
1: 嗯，
0: 而它的瓶身上标定这一瓶这个批次，这个我们这个品质是20家啊，
1: 对，
0: 它是达到了20家。
1: 20家，我们的抽检结果毒脉素含量是多少呢？
0: 来，我们看一下，由于蜂蜜呢天生天养，每一批它都不一样，我们是不低于20，但是实际这一批的抽检的实测结果 UMF 达到了22.2家，什么概念？比20它要再多出10%，但是记住我没有加你的钱哦。
1: 对，
0: 这是20家，那我们还有15家也经过检测，抽检的结果不是15家，而是。是比15家更高的17.8家，其实比它要高出多少？比15家要高出将近要20不到，
1: 对，
0: 要10%几了。
1: 嗯，
0: 那你想多出这10%几，也没有再收您多的钱。
1: 是，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含量啊，
0: 对，
1: 跟我们的价格是挂钩的。那在它当地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比如说嘉伟他去新西兰的时候，你也知道。这当地
0: 这一瓶啊，
1: 对，纽币来算的话，
0: 纽币来算，那就这一瓶
1: 啊，
0: 纽币来算呢，159.99纽币。那么折合人民币多少呢？来看一下折合人民币啊，这一瓶20家628.7元，628.7元，
1: 20家是吧？
0: 在国内的专柜价格是1199，
1: 我们今天20家啊，3998，总共是7瓶带回去啊，6瓶带回去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15家在当地的纽币是多少钱？
0: 好，15家同样也是非常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红色的包装礼盒，同样你看到的价格是74.99纽币，74.99纽币。那么折合人民币多少呢？折合人民币是294.7元，294.7元。
1: 是，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6罐加一罐，总共是7罐带回去啊，2297，算下来单瓶装的价格是240多。那个是要接近300，
0: 是，
1: 对吧？也同样可以参加活动，我们同时还有这样的一个。180克的柠檬糖，
0: 对，
1: 就送给大家，也同样是含有我们麦卢卡蜂蜜的，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还是那句话，日常的养护15家起，
0: 嗯，
1: 啊，真的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多少呢？
0: 20家，
1: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00。
2: 麦卢卡蜂蜜我吃了，不是我自己吃，是我家先生吃，他那个因为不能太。不能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然后那个就所以呢肠胃有一点，哎，对对对，所以后来呢了解到有麦卢卡这么一回事以后，我就买的就在东方购物买的那个麦卢卡，这个肠胃就你就会感觉这不会因为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比如说天热你进了房间空调啪冷了就马上不舒服
3: 了，要去
2: 操作，哎，对，如果你出去了天一热，哇，外面很热，啊，一热马上，哎呀，又要找地方了，这就很麻烦。现在这个困扰，解决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有，然后我还介绍我同学吃了。
4: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3: 家里面都这么多，
4: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还看到嘛。
3: 刚才
4: 是买了这么多，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给他们，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呀。
5: 就是胃胀啊，胃不舒服，而且去做了胃镜。
6: 对朋友什么都说我你今天哪能有人家好了？我感觉他跟这吃这种东西有一定关系吧，因为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7: 因为这每次体检嘛。我们都查这个，
8: 交过。
9: 哎呀，那个。
8: 有人外面在讲，我有的好多交易的，我外面吃了什么，真的没有。
7: 一年对我的喉咙有一点帮助， 我们以后一直吃下去。
6: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8: 搿这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十年，还蛮好。
5: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因为确实对自己好嘛。

0: 的，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啊，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山清水秀的新西兰，
1: 对
0: 吧？这个风景宜人，同时空气也很好，
1: 对，
0: 所以它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我们说麦卢卡蜂蜜。
1: 是，因为说句实话呢，其实当地的毛利人呐、啊。哎，祖祖辈辈啊，他们当时也缺医少药的，对吧？也对这个认知也是比较差的。但是呢，他们怎么来对自己的身体，当碰到打猎的过程当中呀，皮肤受伤了呀，有伤口了呀，比如说，哎呦，身体里面不舒服了呀，他做到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啊，就是当地这个他有麦卢卡花采的这个蜜之后呢，他把这个蜂蜜涂在表面上，或者呢就吃下去来缓解一些情况，对吧？那么久而久之呢，在1981年的时候呢，哎，经过发现啊，这个里面起作用的活性物质是什么？就是毒麦素。那么研究发明，毒麦素的含量越高，指数越高，那么对抑制能力呢就会越强。而我们今天啊，我们有10家、15家、20家。那么正常来说呢，我们的常识就是你日常养护，哎，你没什么大问题，就日常养护了。我觉得日常保健养护的15家起可以了，对吧？因为在新西兰当地，它也是在药房出售的。那么你如果说是真的有问题的，比如说哈气啊有问题了，数字比较高啦，或者你哎长期有这个问题的，那么你啊就可以20家，这个是能解决问题的。还有一些人呢，现在呢到啊北方呀、西北啊、新疆啊、青海去旅游比较多的，那么你不像上海蔬菜水果多，那边啊，说句实话，牛羊肉吃的比较多，而且呢比较干燥，之后呢很多人水土不服啊，他这个胃啊他就会出现啊情况不舒服。建议大家旅行的时候带一瓶，
0: 哎，
1: 你在尴尬的时候，你这一勺下去，真的如果帮你解决问题了，哎，你会觉得这真是这个投资还是值得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在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来选择这个康维他麦卢卡蜂蜜、我觉得现在大家会说，哎呦，各个渠道这个信息量也大，
1: 对，
0: 东西产品也很多，
1: 很透明嘛。
0: 但是为什么要在电视上面选呢？第一个，我们是有背书的，
1: 对，
0: 我们是有着公信力的。22年的这个牌子，电视购物的领军企业，所以对于任何进入到我们这里想要销售产品的商家，
1: 哎，
0: 是不是设定门槛非常高？
1: 是，
0: 但是就这样高的一个门槛，我们今天麦卢卡蜂蜜康维他跟我们合作，可以说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合作的品牌。
1: 当然，当然，
0: 对吧？嘉伟其实做直播也做了有10好几年了，
1: 对，
0: 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品质是非常高，然后再来这个品质高在哪里？保品质，我们今天抽检结果15家达到了17.8家，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品20家抽检结果是22.2家，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好，第二个保价值什么意思？就是在各大商超当中，几乎它都是统一售价。
1: 比如说20家是1199，比如说15家那就是699呢。把大家
0: 十五家看一下，
1: 来15家呢，699
0: 一瓶啊，
1: 红色的啊，这一瓶699
0: 是，
1: 对吧？
0: 我们今天15家，
1: 我们15家
0: 200多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外面这一瓶的价格，今天
0: 三瓶嘞，
1: 哎，对吧？最起码2瓶半，
0: 对，2瓶半，
1: 对，
0: 3瓶嘞，好吧？好，保真蜜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我们还是啊，保证啊，你所有的我们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您看啊，首先原产国新西兰，而且呢，这个蜜当中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添加，配料只有一个麦卢卡蜂蜜，就这一个，啊，看品质，
0: 这是20家，
1: 对。
0: 20家明显这个颜色更深，
1: 哎，
0: 毒麦素含量，你看到它这种沙质、沙粒感、颗粒感十足的，对吧？
1: 是，
0: 你看，对吧？
1: 这种品质深琥珀色，而且呢，在光线的折射之下，它一颗一颗沙质的颗粒的质感非常明显，
0: 是
1: 说明肉眼可见的毒麦素。你想想看，对我们胃的保护它有多强？
0: 真的是这样，好吧？所以这是我们保品质，还有保真蜜，还有保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价格，以15家来进行计算，总共是7瓶，
1: 对，
0: 再送一包180克的柠檬糖，
1: 哎。
0: 2297
1: 是
0: 这个价格，你相当于每瓶多少钱？241。
1: 对，
0: 哪个渠道有比东方购物这个价格还要再划算？
1: 专柜价格699，你就算241，你自己算嘛，差不多也就是2.5瓶左右
0: 吧，
1: 对不对？
0: 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今天大家至少应该选择15家起。而且对于这种产品是单价是高，但对于自己的养护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尤其夏天啊，
0: 哎，
1: 我们啊肠胃道的问题呢发生的概率比较高一点，也是高频发生的这个季节
0: 啊，
1: 那么更需要对你的胃要好好养护起来。
0: 记住小红瓶儿，15家，包装红颜色啊，记住咱们今天啊更加有那种流金烫金质感的包装啊，20家的这一款麦卢卡蜂蜜，好吧？这个20家现在都在火爆订购当中，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好吧？最后不到3分钟，今天15家起的这个价格 居然只要20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门店当中要600多，
1: 对对 对，
0: 好不好？
1: 一瓶买两瓶半了，
0: 哎，所以我们还保指数，
1: 是
0: 对吧？所以在夏天啊，还是那句话，中国人的这种啊，这种共餐制，
1: 对，
0: 其实也决定了我们啊，对于胃部的不适啊，周围人啊
1: 更多
0: 也不少啊，
1: 也更多，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夏天这个季节，外面37度、38度、39度，哦呦，那尾豆我里想，你是不是就想喝一口冰的，
0: 喝冰的，
1: 吃一口冷饮，
0: 喝刺激的，
1: 对不对？
0: 哎，对吧？
1: 嗯。
0: 但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说你自己是爽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你的胃的伤害也是日积月累。
1: 对对 对， 对。
0: 不要等到出现大问题了，说实话啊，这还真有的时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
1: 是。早点解决问题，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有这个概念啊，通过日常的养护当中一点点加强它，保护它，那么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胃啊就使用啊就更加好一点，对吧？功能啊各方面就更好一点。
0: 一旦你出现经常给起打嗝、反酸、有口气、嗯、
1: 是
0: 你要不要重视它？
1: 你包括有时候哈气啊，你这个你检查的时候是吧，这数字很高了，你要注意了，对不对？真的要提示一下大家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这个还是那句话，日常养护多少呢？
1: 15家，
0: 解决问题，
1: 对吧？哎，20家，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都有自己赚的第一桶金，于我而言，我自己创业能够赚到的第一桶金，很荣幸啊，跟我们新西兰的风产品的第一品牌康威它息息相关。我记得那个时候15年前上海的世博会，当时我妈的胃不太好嘛，所以我给她买了两瓶蜂蜜。那两瓶蜂蜜我清楚的记得，十加两瓶花了我1000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太冲动了。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妈讲了这个蜂蜜的价格，我妈也说你脑子有病。但是我妈那个时候胃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吃完这个蜂蜜以后，她竟然说，她跟我说，她说你再帮我买一点这个蜂蜜。对我妈这种那么节俭的人来说，她竟然会买这个蜂蜜，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悬。然后我就飞了趟深圳，当时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小的办事处，我找他们说，我说我要做你们的蜂蜜。从此开始就经历了我15年的卖蜜生涯，卖蜜生涯。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的，东方客户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乔姐。
0: 哎，最近已经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了啊、嗯！我们带来非常好吃的良心棒的月饼。嗯、那今天呢，不仅仅我们有这个鲜肉月饼，还有到了酒香月饼，嗯、以及呢我们的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儿饼啊，种类多多，关键是每一样都特别的好吃。
1: 对，而且我们其实啊，良心棒品牌是我们上海这边，它是在这个工厂枫泾那边。很多朋友说我去什么古镇枫泾那边旅游啊，一定要买很多那边特别好吃的一些点心啊。哎，今天我们把四个不同的品种全部给大家囊括。过期了，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首先也是良心棒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鲜肉月饼和酒香月饼，各是有三袋带给大家，每一袋里面是有到足足六个。
0: 是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两袋带回家十片，以及两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馅儿饼啊，也是到了我们的六片带回家，总共的话是210块钱，真的是比市面上要划算太多了。
1: 对，市面上面这些其实如果大家买的话，基本都是要400多元以上，但我们今天210元，如果你自动订购205元左右，组合在那边满满当当那么多东西，我们给大家是全程冷链送货到家。其实很多观众也是平时啊，就是也是挺喜欢吃这个月饼的。咱们说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家里面一定是要配的。还有咱们今天良心棒品牌很有特色的酒香月饼，我们今天也在组合当中。
0: 是的啊，非常的特别。我觉得鲜肉月饼大家可能常吃，但是我们的酒香月饼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1: 对，
0: 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是这个用的是我们的。上海这个金山的枫泾古镇，它里边用的是什么那种的老黄酒，很特别。
1: 是的，
0: 那种当地的风味是融合在里边的啊。
1: 是，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刚才佳佳说到这样一个酒香月饼啊，首先跟大家讲，这个里面会有特别香、特别香的，就5年陈的黄酒在当中，
0: 是的，
1: 而且用到全部都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是老师傅手工的起酥、包酥、开酥20多层那个酥皮哦、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月饼啊，每一个我跟大家讲，个头超级的大。一般大家如果是在市面上面买这种，比如说鲜肉月饼，单独比如说一个的话，对吧？50几克，小60克了不起了。我们足足一个是有到70克，
0: 哇，非常的大个啊！而且的话，它其实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我们里边配料表里边是非常的纯净的，给大家看一下，小麦粉、猪肉、水、我们的猪油、大豆油，还有烘焙的糖浆、白砂糖。黄酒、冰蛋液、白砂糖，还有我们的香皂、酱油、生姜、鸡精、食用盐、香辛料和甜菜红就没有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通通都没有。
1: 而且尤其是你家里买一些，比如说鲜肉月饼啊，对吧？或者那种肉馅的那个月饼，它里面这个猪肉非常的关键。
0: 是的，
1: 咱们都是用到特别好的冷鲜的猪肉，不是那种什么冷冻的那个猪肉，剁成特别细的馅儿，然后再加很多我们特别好的一些就是那种香料，把这个5年的黄酒跟那种几十种香料混合到一块儿，做成特别有那种独特风味的酒香月饼。
0: 是的，
1: 咱们现也给大家就是烘烤了一个，我们把它给啊切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其实你家里面做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家里面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200度的温度差不多1刻钟到20分钟就好了。
0: 哇，天哪，我已经闻到这个酥皮的这种香味，还有这种酒香的香味啊，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馅料啊，它是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而且的话我们起酥起的真特别的好，27层的这个起酥，每一层都薄如蝉翼，看到没有？这个汁水都在往下的低哦，真的。
1: 对，这个是你能够感觉，就是一口咬下去，肉香味道特别的浓，然后它这个肉汁啊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0: 是的，
1: 关键啊，其实刚才佳佳在切之前，就是我们的摆盘一摆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酒香味道就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因为我们上海很多一些老爷叔，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比如说女性，也是蛮喜欢吃那个黄酒。我们的黄酒浸润到了这个10几种这个香辛料，把这个里面这个肉馅啊、月饼馅做的特别的好吃。
0: 它真的融合的特别的好，你知道吗？你看这个肉很厚很厚，里面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肉团子，然后一点点的酒香，还有那种肉香，
1: 是，而且那个酥皮也在不停的在往下掉，因为它那个酥皮20多层起酥的那个酥皮啊，每一层就感觉你吃起来咬下去很有那种层次感，
0: 很特别，我觉得真的是我吃这种鲜肉月饼没有吃到过的口味，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很就是很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
1: 是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良心棒品牌本来也是在枫泾当地做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点心类的，有很多观众是到那边要去买他们品牌特有的酒香月饼。
0: 是的，
1: 我们组合里面会有到足足3包带给大家，
0: 没错，
1: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也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鲜肉月饼特别的经典，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如果什么中秋节快到了，家里面我要那个就是说是那个买月饼，鲜肉月饼我一定是要买，一定是要必备的。
0: 对的啊，哇，非常，它没有阻力啊，基本上也是轻轻一切就开了， 而且我们里面这个肉馅就是2:8的这个肥瘦比，大家看到没有？肉馅是特别特别多的、
2: 哦，满满当当的。
0: 是的，也是我们20多层的这个老师傅手工起酥，那个酥皮哦，很香。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如果。对，早上你当早点，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下午肚子有点那个饿的时候，对吧？嗯、来吃一个特别的香，我也来咬一个吃吃看。
3: 我觉得每一口都不能浪费啊，真的很好吃。哦、就是一看那个就是皮啊，真的是起得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是那种就是很厚的皮，其实你吃不到那种酥脆的感觉，但它是又酥又脆，而且是又香。它里边的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香，2:8的肥瘦比例嘛，它也不是完全的柴，也不是完全的肥，就是那个比例用的恰恰的好啊。
0: 对外面那个酥皮它是脆脆的，然后呢中间还有很多的那种层次、再加你尤其那个酥皮啊在中间就吸到那个肉的那个肉汁那个地方尤为的好吃，糯糯的，然后也会有点那种浸润到那个肉香，特别好吃的一个味道。
3: 是的，
0: 今天我们鲜肉月饼和这个酒香月饼全部都在组合里面、家里面很方便啊，空气炸锅对吧，你就可以弄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就热热乎乎的。这种鲜肉月饼啊酒香月饼这种有肉馅的一定是要吃热的。
3: 对
0: 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葱油饼，今天很多观众说，哎呦，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葱油饼啊，或者那种馅儿饼类的产品，它也是特别出名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有这个老上海葱油饼，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摊好了。你这个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平底锅对吧？家里面那个大的那个炒锅，弄一弄特别的好。而且葱油饼啊，其实我们单个都是特别特别大的，这一包里面会有到5片带给大家。哎，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口感，因为平时我们说这种啊。咸香口味的点心上海观众特别喜欢。
3: 是的，它用的什么我们云南的香葱啊、而且是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粉，所以的话我觉得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心的。
0: 是的，
3: 并且每个这么大个啊，早餐吃一个我觉得完完全全够了啊，
0: 是
3: 很好吃很香啊。
0: 对，
3: 可以来掰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很诱人，就是我在这儿已经能闻到那个满满的那种香葱味了，
0: 是很酥哦。撕开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个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
3: 也是一层一层的，
0: 对的，而且外面是那种脆脆的，对不对？
3: 是的，
0: 这个它也没有过油，然后呢，这个其实啊，你在嘴巴里面那个嚼起来会有那种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很有韧性啊。
0: 是的，
3: 而且呢，我觉得早餐的话来一个这样葱油饼，是不是特别
0: 豆浆加个牛奶，对不对？
3: 好舒服啊，
0: 特别好吃。
3: 而且你看这个面粉，它是那种比较有筋道的，这样的我觉得上海的葱油饼嘛，它就是我们上海的特色，能够做到这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就跟现煎的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0: 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葱油饼也配给大家，如果你家里面。加上我们两个品种的这个月饼的话，已经有3个品种了。
3: 是的，
0: 但是还不止，今天还有很特别的我们的
3: 茴香鸡蛋
0: 馅饼，也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
3: 是的，
0: 这个组合里面我们其实也带给大家，这个里面也很特别，它是有到这个鸡蛋了，而且里面这个你弄好了以后，这边大大的两个切开以后，颜色也很漂亮，对吧？黄色、绿色都在当中。
3: 咱们来切一个看看啊。因为的话，其实茴香鸡蛋馅饼真的，这个要是做不好的话，我觉得味道是不好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一款的话，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然后呢，里边的鸡蛋是17%以上的鸡蛋，哇，你看
0: 它是有馅料的，大家看到没有？里面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3: 好香啊！
0: 这个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空气炸锅弄一下，烤箱弄一下，它这个外皮外壳是比较脆的那个口感。是。
3: 又得来一个，咱俩分享一个，
0: 咱俩分享特别好吃哦！哎呦，
3: 是的，有口福了啊！真的，
0: 这个应该里面蛋香味道很浓，
3: 对的，
0: 就是茴香它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道也很浓郁啊，超级好吃。
3: 哎，好酥啊，
0: 外脆里酥、
3: 他们家这个调味真的做得好好啊。茴香那种淡淡的香气，还有鸡蛋的香味，而且点的粉丝增加你的口感。关键是酥皮做得特别的好。
0: 对，而且它那个咸也没有过咸，对不对？感觉吃完了以后要喝很多很多的水，这个真的不一样。每一个味道，每一个品种都是特别好的。因为良心猫品牌，其实他们产品啊，很多都是什么做出口的，
3: 对，
0: 出口到全球4大洲10几个国家，有很多观众在国外都吃到过良心猫品牌这么好的点心啊。今天。家门不需要出，打电话东方购这边4个品种带给大家，尤为好吃。尤其你要什么备点早餐，家里面孩子在您家里面过暑假呢，对不对？丰富的一些葱油饼啊、月饼，这档东方购可以来订购了。
3: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的3袋的这个鲜肉月饼，3袋的酒香月饼，2大袋的我们的葱油饼，还有2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饼，总共只要210块钱啊，非常的性价比高。
0: 对，
3: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觉得啊，就是老上海的这种我们的工艺和这个口味啊，真的是做的不一般，非常的好吃。酒香味儿，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真的是我们良心棒，我觉得市面上是很少见的啊。良心棒非常特别独特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里边是加了5年的我们的陈黄酒，慢掉了10来种的这样的香辛料给大家去做成的，而且里边呢是我们28的肥瘦比例的这样的，我们是冷鲜的猪肉，还不是冷冻的啊。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了。
1: 对，酒香月饼今天特别建议大家，就说你一定是要来尝一尝。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里面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深受欢迎的我们的这个葱油饼。葱油饼其实我觉得很多老上海朋友特别喜欢吃，咱们就是老上海口味的葱油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这个葱油饼它是得过奖的，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食类的特金奖，就是给到良心棒品牌我们这款这个葱油饼的。它是呢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高蛋白的麦芯粉，然后呢云南的这个香葱，而且里面我们用到的油哦都是非转基因的这个大豆油，防腐剂没有，反式脂肪也没有，并且我们今天里面为什么说，哎呦，这个葱油饼啊，它不是说那种感觉啊，吃上去口感比较的粗，它是用特别好的40目的金网来给大家筛选了以后，再做到很细腻，没有什么杂质。还不止，除了葱油饼以外，画面上面你看馅料这么颜色漂亮的，我们今天还有到茴香的鸡蛋馅饼，这个其实也很建议大家尝试看看，味道也很独特，
0: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如果这样的组合的话，其实平常我会选择，哎呦，可能这个是我的最爱，那个是我的最爱，但是今天我真的选不出来，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最爱。酒香的我们的月饼很独特的味道，而且很好吃，它的那种酒香味不会那种喧宾夺主，它既有肉香还有酒香，并且呢我们正宗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也很好吃，还有我们最喜欢老上海风味的葱油饼，包括说茴香鸡蛋的我们这样的一个饼啊，都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太好吃了，关键是我们良心棒品牌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是这个品牌，我觉得东方购之前如果买过他们家另一个葱油饼的观众他也会比较熟悉，但我们今天把其实别的也是我们的品牌旗下很受欢迎的另外的我们的月饼，因为其实后面也是要到快中秋节了嘛，
0: 是但
1: 我们月饼我觉得其实也是要备到一些，
0: 对，
1: 所有每一道的我们的月饼，我们的这个鸡蛋馅饼，再加我们今天这个老上海葱油饼，所有的每一道的制作步骤大家都可以完全相信，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它其实要有到 FDA 的认证的，还有到这个就是我们的 HACCP 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的这个标准它也是符合到的，而且还有到 FCSSC2200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的一个认证 ，IFA 这样一个出口到欧盟的标准，它也是达到的。所以各个方面的一些产品，品质方面、质量方面的要求，你是可以做到，把心放在肚子里面的。
0: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其实特别的高啊，因为的话，刚刚我算了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啊，两盒我们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的话，就已经要70块钱了。你光是我们的月饼、鲜肉月饼来算的话，其实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今天210块钱，相当于我们的老葱油饼，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茴香这个鸡蛋饼，都是送给您的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的鲜肉月饼总共会有到3大包，每一包里面是6个，那就是18个鲜肉月饼。
0: 对的，
1: 然后呢我们的酒香月饼也是3大包，也是总共啊就是18个，
0: 没错，
1: 再加我们有2包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以及2包的这个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这些加起来市面上面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很划算，能够吃到4个品种不同的东西，这个就是组合我们的食物，全部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
0: 是的，
1: 尤其我们里面的酒香月饼和我们这个鲜肉月饼，
0: 太香了，
1: 太好吃了，
0: 真的，
1: 而且个头特别的大。我们刚刚拆开来这样的一盒酒香月饼，它不是什么每一个50几克的、60克不到的，足足啊70克一个的大个头的这个月饼，这个。酒香月饼，很多观众说我在别的地方、别的品牌吃不太到，
0: 是
1: 因为里面我们是用到10几种香辛料，再加有到5年陈的黄酒给大家做这个馅儿，而且我们里面也是获得了这个鲜肉的，所以你能够吃到肉香、酒香，还有酥皮很有层次的口感，
0: 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我们用的猪肉的话是我们冷藏的鲜猪肉啊，它不是冷冻的，冷藏和冷冻的这种猪肉的口感是千差万别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配料表也比较干净，给家里的小朋友去吃一吃也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包括说马上放暑假了啊，你说这样子10来分钟就能够出炉一个非常新鲜的月饼，对不对啊？何乐而不为呢？又好吃又健康了啊！关键里面馅料还特别特别的足了。
1: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呀，真的摆在那儿，对不对？它那个酒香的味道就非常的浓郁，酥皮啊，20多层老师傅的手工起酥包酥，切开以后真的更加的浓郁，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这个肉它不是那种干乎乎的，我们的肥瘦比做到了2:8，要有一丁点的这种就是说肥肉，对不对？它那个肉汁才会渗出来，才会流出来，稍微压一压，你看它真的有点那种什么要沁出来的那种肉汁的感觉，
0: 里面那种汁水特别特别香啊。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说，哎呦，酒香味会不会太重啊？您完全不用担心，它里边 种酒香的风味在里边，
1: 是，
0: 然后呢融合这个肉的香味啊，包括说我们酥皮的香味，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就是一口一口你就停不下来啊。
1: 是的，
0: 而且个头很大嘛，70克一个啊，常规的话市面上可能一个我们的杏仁月饼的话只有55克左右，但是我们是大大的70克，因为50%以上都是我们的鲜肉的一个馅料了啊。
1: 对，每一克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大的个头。鲜肉月饼我们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外面比如说你买那种鲜肉月饼，如果有些你不太会选，对吧？可能说什么，哎，肉馅对吧？不怎么饱满，肉塞的比较的少。但我们这个你看，20多层酥皮里面，就是它这个肉馅放的很多，
0: 是。
1: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吃月饼家里面鲜肉月饼真的是必备的。
0: 对，是的，这两天你就要备起来了。其实的话，你说最近的话天气这么热，包括下雨这么多，咱们多囤点这样子方便的食材也是很好的、啊。
1: 对的，是的，尤其今天我们除了有到这个月饼之外，还有什么葱油饼？葱油饼你家常用起来也很方便啊，家里面哎平底锅对吧？
0: 煎一煎，
1: 稍微煎一煎，对，
0: 老方便了、啊，
1: 这个特别的方便，对。
0: 3分钟就可以出炉了，而且呢，我们的面粉包括说我们的香葱都用的特别的好啊、
1: 是的，
0: 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饼，麦芯，然后呢用的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云南的香葱在里边啊，就是整个的那种香葱味特别足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啊。
1: 是的，我们所有的每一样产品，你在家里面怎么去把它给烹饪？我告诉你，全部配料都给你配好了，
0: 对，
1: 你就下锅弄。比如说我们这个葱油饼，对吧？家里面那个平底锅，对吧？或者电饼铛，你弄一下都是很方便的。时间、火力怎么控制？说明书上都给大家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这个葱油饼啊，真的，原来东方购物啊，他们家旗下的葱油饼单独别的系列还当做主品来卖的，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组合里面葱油饼也配给大家，
0: 没错、啊，
1: 而且都是很大的，这个里面一包会有到足足5片，
0: 哎，
1: 就是这一大包就是总共是有到一包的1斤装的这个葱油饼的这个总量，
0: 是的啊，很好吃。然后的话，我们还有到一个茴香的鸡蛋馅儿饼、这一款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适合当做早餐来吃的，同样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们的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啊、用鲜鸡蛋炒制的，里边的我们的鸡蛋含量有17%以上呢啊，
1: 对，
0: 足足的满满当当的，
1: 是，里面这个馅儿非常的漂亮，绿色黄色，这个我们也现场给大家来切开
0: 切
1: 看一下，
0: 对，哇，听这个酥脆的声音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悦耳啊、而且里边的这种茴香的香味真的太好闻了，
1: 是的，你看很丰富，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鸡蛋对吧，金黄澄亮的，这个其实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独特，它里面等于说是有那个就是有菜，然后呢、还有那个鸡
0: 鸡蛋
1: 再加外面其实也是、好多层这个酥皮，然后这个其实你弄完以后会发现每一个圆圆的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外面是偏脆的口感，
0: 是的，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饼在外面得卖到7-8块钱
1: 不止了，我觉得12-13块，
0: 真的是很贵，因为的话好的茴香和好的鸡蛋放进去的话、好的用料啊真的是不便宜的、而且它真的你这酥皮做的这么好很难得的，
1: 对，
0: 好香哦，
1: 它那个酥皮、包括它整个一个就是面粉的这种精细的那个口感，就是不是你像外面说好像不是那种什么专业点心啊馅饼的品牌做出来的，特别好吃，对不对？
0: 好好吃，
1: 你比如早上你弄一个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对吧，你再弄一个那个酒香月饼或者说鲜肉月饼，一杯牛奶再吃一个水果、对吧，你一个一顿早餐也吃得很丰盛，包括下午还没有做晚饭的时候垫垫饥啊，弄个点心也很好的，
0: 真的，我就觉得吃上一个这个这样的我们的饼啊，包括说我们的鲜肉月饼、真的好有幸福感啊、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来吃鲜肉月饼和这种各种馅饼的一个时间、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要什么选择好的品牌，良心棒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上海也是赫赫有名了，
1: 对的，
0: 对吧，我们枫泾古镇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企业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通过了3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外的安全认证的啊、并且在海外的很多国家都在我们在销售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金奖等等的奖项啊，
1: 是的，
0: 非常的有保障了，
1: 对，我们整个产品里面等于说是有到良心棒品牌家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葱油饼，还有到马上真的就时令的也是市面上面很热销的我们的两个口味的月饼，
0: 对，
1: 鲜肉月饼酒香月饼都给大家，还有到味道也很独特的就是茴香的鸡蛋馅饼，
0: 没错，
1: 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400多元以上市面价，只要今天210元给你冷链送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就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酒香味吃掉一整个，然后先生我又吃掉一整个。我觉得我的晚饭不用吃了啊！两个月饼下肚，感觉很有幸福感，然后也吃得饱饱的了。
1: 是的，良心棒这个品牌，如果你对我们上海很多知名的做一些风景古镇的点心类产品，大家会特别特别的熟悉啊。而且这个品牌是2010年它就成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能够东方购这边引入到我们的电视大屏来给大家做直播，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你不是吃一个单一品种，对吧？摆一堆，我们是把他们旗下4大明星产品全部都给你囊括齐了。首先我们是一个中秋月饼的组合，良心棒品牌旗下我们特别受欢迎的经典的鲜肉月饼还有酒香月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全部都有哦。这个月饼真的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就是在我们上海本地的枫泾工厂给大家生产出来的。
0: 是
1: 月饼首先是什么？酥皮。
0: 对，
1: 酥皮它的这个20多层的这个起酥那个酥皮，而且用到的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的很好的这个肉馅2:8的肥瘦比，以及很好的这个调味儿，我们这个月饼啊，总共就会有到是36个，这个就特别好吃。
0: 对，
1: 再加你看画面上面这样的，就是葱油饼也很好吃，我们那个馅饼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今天我们觉得这几个东西，如果说你家里面喜欢吃月饼的，喜欢吃这种饼类的那种点心，馅饼的那种点心，这个组合特别适合大家。
0: 是的，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所有这个东西到你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的两种月饼打开包装以后，它是这个样子的，个头特别大，每一个月饼有70克。
0: 是的，
1: 然后你家里面只要什么？烤箱里面，或者说你家里面的那个就是平底锅，弄一下就直接就可以来吃啊。我们是冷链给大家，是送货到家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盒当中6个，像我们这个酒香月饼总共是有到3盒。
0: 是，
1: 它如果再加我们3盒的这个鲜肉月饼，在市面上面价值差不多已经是200多以上
0: 了。对的啊，已经是值回票价。而且的话，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是，
0: 我们的批次是2026年7月9号啊，非常非常的新鲜了。就这个月我们就是新鲜出炉的，自带货架的话您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可以放，我看一下啊，可以放12个月，我们冷冻包，存货一定要记得。
1: 是，时间是可以很新鲜给到大家，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家里面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酒香月饼，对不对？你这个烤箱里面或者那个空气炸锅一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所有什么你自己再也不需要去别的，你说自己去弄啊包啊月饼不需要的。
0: 是的，
1: 就是你把它像我们夏天说清凉厨房，你交给那个空气炸锅，或者那个烤箱里面一烤就可以了，而且比较节省时间，200度左右的温度，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0: 天哪，非常的酥脆啊，轻轻我们这样一碰就开了啊。然后里边哇已经闻到了满满的那种酒香味啊，
1: 酒香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拿出来，你其实在烤的时候，烤箱那个香味它就会飘出来。哦哟，首先肉馅很大吧，肉馅特别的充盈，再加你看我们那个酥皮啊，层层叠叠，有些月饼可能说什么10几层酥皮，我们是20多层的酥皮哟，外面是微微的一点点脆口，再加里面真的薄薄的松松的那个脆皮，还有到贴到这个肉馅的部分是吸到这个肉香酒香汤汁的这个酥皮，特别好吃，
0: 好诱人，
1: 就是那个层次感很强的多重口味哦。
0: 我得再来一口
1: 酒香，而且特别香。因为其实现在差不多也是一个就是吃晚饭那个时间，很多观众说我这么热的天我不想怎么样，就大开那个大油锅弄晚饭，对不对？你弄那个两个月饼，再弄一个什么葱油饼，配着一杯饮料也可以来吃。
0: 真的，它这个味道调得特别的好，
1: 是
0: 甜甜咸咸的，然后一点点的酒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太绝了，这个味道。
1: 它这个酒香真的告诉大家，10多种香辛料跟5年陈的黄酒很好的调和到了一块儿，跟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肉馅2:8的肥瘦比做到一起，所以酒香月饼今天组合里面大家一定是要尝尝看。
0: 是的，
1: 你甚至吃过这个酒香月饼，你会后面到东方购这边来想单买他们家这个酒香月饼，
0: 真的你都忘不掉这个味道了啊。
1: 是，
0: 同时
1: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大家在月饼的这个种类口味当中一定是特别喜欢，经典的一切，你看这个酥皮啊就碎下来了。鲜肉月饼里面我们照样肉馅的占比特别的多，
0: 天哪，
1: 不是那种酥皮多干乎乎烂乎乎，但是你看肉没多少，我们的肉照样，这个肉啊你看都已经充盈到酥皮外面，都像扑出来了一样。
0: 哇塞，我的天哪，真的它这个汁水呀也是满满当当的，你一口下去啊真的太美味了，这个味道2:8的肥瘦比例，就是你忍不住一口一口又一口的这样来吃啊。
1: 对的，
0: 而且我觉得月饼就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
1: 对的，
0: 如果说放了很久的话，其实那种酥皮就不够酥了。
1: 对，
0: 所以到我们平常自己空气炸锅做一做，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啊，
1: 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除了我们今天月饼总共36个，你光买这36个月饼210人就差不多了。我们还有老上海的葱油饼，这个

0: 这个我真的告诉大家，就是良心棒品牌他们家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哦，是得过奖的。我给大家看两份啊，获奖证书哦。这个葱油饼你看看，这个就是他们获得到了，你看，20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厨类竞赛当中特金奖，非常好吃。
1: 是的，
0: 你就在专业很多做这种葱油饼的产品当中，这么规模巨大的一个比赛当中，他都是拿到特金奖的。
1: 对的。
0: 还有什么？看这一份，你看看，也是你看。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老上海葱油饼最具特色奖舌尖上的厨艺的荣誉证书也是颁给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良心棒的他们家这个老上海葱油饼，也是大家是不是想尝尝看？
1: 是的，
0: 摊好了以后是这个样子的，给到大家的时候也是已经给你做好了。我把这个老上海葱油饼里面也撕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每一个葱油饼都给大家单独哦，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全部都是隔开的。
1: 是的，
0: 你放在冰箱里面，你看带着包装薄薄的一层一层，
1: 对，
0: 它都是每一层就往那个平底锅里面一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很方便的，
1: 非常方便啊，3分钟时间就可以出炉，关键是口味真的很好。它的面粉呐、香葱的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0: 是的，
1: 出来之后呢，那种就是面的那种韧性都是在里边，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早餐的话来上一个我觉得太幸福了。
0: 对，
1: 家上海的非常特色葱油饼，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受很受欢迎的，对吧？
0: 你都不怎么需要放油，你看就是平底锅下面，你看翻到两面金黄脆脆的，而且那个不仅是有那个什么饼香，它那个葱香味道也是特别特别浓的。
1: 对，
0: 而且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这个给我它这个后面怎么弄啊，我平底锅怎么样的一个火力呀，需要用什么样一个温度呀，你家里面
1: 有这个
0: 包装后面全部都有说明哦。
1: 是的，
0: 不需要解冻，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下锅，也不需要加油。我们所有这个就是面粉里面这种在你平底锅里面很润泽的那种啊，它这个感觉都是有的。还有
1: 的，
0: 不需要加盐，调味给你调好了，人家是得奖的特金奖得奖口味的葱油饼，不需要你再做任何的调味，你就下锅烹饪，烹饪完了以后就是啊，你看非常好吃的
1: 香喷
0: 香的那个
1: 金灿灿的我们的葱油饼就出炉了啊，而且真是非常快速，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烙出一个这样子
0: 这个特别好吃
1: 真的葱油饼了啊。真的，我看到那种市面上很多的那种小摊小贩卖葱油饼的经常是大排长龙，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啊，带回家之后您就吃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平常早餐的话来上一个3分钟就煎好了啊，小朋友挺喜欢吃的。
0: 葱油饼里面一个层，葱油饼不是那种说好像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就它做起来不简单，
1: 可难了，特别是做这种漩涡状的啊，我觉得是需要点技术在里边的。
0: 非常的香，特别特别的好吃，想不想来尝尝看？我们今天葱油饼也在组合里面，包含在我们今天四个品种当中的一个。
1: 对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一个茴香鸡蛋饼，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刚刚一吃我觉得欲罢不能啊。
0: 颜色好看，我们的馅料里面黄色是什么？鸡蛋，还有里面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茴香，它就是感觉那个菜和蛋都有的一个组合里面，我们今天也有到2包，
1: 是的，
0: 总共是6片，这个一包里面会有到这个3片，这个弄好了以后。外面是那种脆脆的，特别特别饱满的。
1: 哎，我们再来给大家切一个吧。这个我真的就是属于我的私心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吃一口。
0: 这个是一口惊艳的，第一口就发现哦，茴香和鸡蛋和到一块儿做这样的一个馅儿饼是特别巧妙的，
1: 起酥起的特别的好。你看里边满满的都是我们的鸡蛋和茴香，17%以上的鸡蛋，然后呢这个茴香味也特别特别的足啊，看到没有？而且还有一点点这种的粉丝啊，调味调的特别的好，
0: 是
1: 好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每一个品种吃完以后就像什么吮手指，非常的好吃。而且这几个我觉得家里面，我觉得其实像葱油饼啊，这个鸡蛋馅饼，家里面的孩子也特别喜欢。对，你的小孙子小孙女在你家里面过暑假呢，轮番着花样给他做早餐，您自己也特别的省力，冰箱里面就有啊，对不对？
1: 是，
0: 拿出来一弄就可以了。包括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酒香茴香这样一个馅饼，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你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也可以，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很方便的啊。
0: 对，它这个里面也给大家写好那个说明书的，家里面的那个平底锅，对吧？电饼铛，包括那个空气炸锅都可以。空气炸锅你放进去200度，
1: 对的，
0: 8分钟，然后你再翻一个面，对吧？两面差不多7-8分钟时间就可以吃了，
1: 特别方便啊！我觉得就是无脑你去做就好了，就是你会做饭不会做饭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吃。
0: 是，
1: 关键是种类很多啊，你也不会说吃一个我觉得吃腻了。
0: 对的，
1: 四样咱们轮番去做啊！今天吃我们的月饼，明天吃我们的葱油饼，后天吃我们的这个茴香鸡蛋饼，
0: 可以，
1: 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这些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我们的这个配套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真的，总共是月饼是有36个，有18个是鲜肉月饼，18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酒香月饼，还有呢，总共是有到这个2包。 总共是十片的这个老上海葱油饼，还有这个六个总共是两袋的这样一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组合加在一块210元，全套组合我们也是冷面配送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因为的话，我那天看了一下啊，光是这两个月饼，你这几包六包带回家就已经要200来块钱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这样一算的话，我们的葱油饼和这个茴香饼相当于是送给你的了，对不对？
0: 物超所值，
1: 性价比太高了。
0: 对，像我们这种酒香的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12个月的保质期，家里面冰箱你只要放着冷冻，没有任何问题，能够吃很长时间的。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知道最后的五分多钟了，来自我们上海枫泾那边特别有名的点心品牌良心棒的我们的月饼组合。但是真的不单单只有月饼，我们的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还有他们的明星产品酒香月饼，总共各18个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他们家有道非常好吃，得过特金奖的老上海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饼，今天组合很丰富哦。
1: 是的啊，我觉得这四样啊，我真的是挑不出哪一个我的最爱，因为今天尝了之后啊，我觉得每一个都好吃，每一个都有它的特色。茴香那种鸡蛋味真的好香好香，而且呢很特别的酒香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天这个组合我可以说啊，基本上大家都会喜欢的，真的。
0: 是的，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夏天对吧，你说早上其实很早的时候其实太阳也是挺厉害的，又什么万一下雨不放心，
1: 是
0: 要出门其实买早餐也是挺不方便的。家里面冰箱里面备到一些对吧，
1: 对，
0: 可能你也就差不多厨房站一会儿对不对，摊一个那个葱油饼，或者烤箱里面15分钟20分钟对吧，弄点那个月饼配着牛奶呀豆浆，家里面都方给我买的很多的热饮，就可以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了。
1: 是，
0: 就差不多你到后面再过那个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其实买啊月饼啊挺紧俏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过的现场良心棒，我们上海本地的枫泾那边知名的做点心的品牌，
1: 哎，
0: 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空气炸锅里面，
1: 哎，
0: 咱们这个酒香月饼20分钟15分钟就可以出锅。
1: 对的，非常方便。
0: 这个浓浓的这个酒香的这个味道，
1: 哇，这种香酥的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浓厚啊。其实的话我们平常的话，我觉得啊吃月饼一定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就是用空气炸锅10来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好了，
0: 是，
1: 就是和门店那种售卖是完全一样的味道，咱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复刻了啊。
0: 是，
1: 关键是我们的材料用得好，27层的起酥皮，然后里面的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满满的当当的。
0: 是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酥皮，真的告诉大家，就是你吃那个月饼就是要吃它什么层次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这个酒香不仅仅是黄酒的香味道，还有10多种这种什么香辛料。我觉得这个香辛料我们那种口感你是感觉是可以去回味它的，
1: 是
0: 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你家里面随随便便你说能够配好能够做得出来的，很花功夫的，而且会有到非常非常知名的点心师傅帮大家调味儿。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葱油饼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的它的这个食材选料都非常非常的精到，

0: 我觉得四个口味，你不是某一个口味，可能说你买很多。嗯，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说，是分别尝一下他们有道非常名气的，或者有些得奖的明星产品。
1: 对的。
0: 四大不同的东西，我们再在那边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食物。
1: 是的，嗯，我们有三包的我们的酒香月饼，三包的鲜肉月饼是各18个，然后呢两袋的我们老上海葱油饼一共是10个，以及两大包的茴香鸡蛋馅饼，馅饼一共是有到了6个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四样的一个组合。
0: 对，市面上面真的需要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而且所有的每一样它的产品的后面你怎么样去烹饪，对吧，用什么那个厨房电器，
1: 写好了
0: 时间呐、温度啊，都给大家标的这个清清楚楚。
1: 是，
0: 包括你看得奖的我们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 饼，大大的这样的一包，量也很足，你就放在家里面那个冰箱什么，冷冻，后面不需要解冻，不需要加油，不需要你看加盐，平底锅或者这个电饼铛
1: 直接一煎就可以了。
0: 对，烹饪的那个时间、温度都告诉大家。像我们这个两个口味的那个月饼没问题，空气炸锅。烤箱里面200度温度，15到20分钟，一刻钟就可以吃了。
1: 没错，很方便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210块钱整整的4样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组合是特别丰富的良心棒品牌，枫泾那边知名做点心的上海牌子，给到大家他们的四大明星产品。首先我们月饼是有两个口味的，一个是鲜肉月饼，一个是酒香月饼，每一盒里面都会有六个，总共我们带给大家鲜肉月饼有到三盒，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酒香月饼三盒，各18个，每一个个头都是70克的克重，所以月饼总共会有到36个，家里面冷冻存放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有到老上海葱油饼两包，一包里面是5个葱油饼，而且是比较大的，两包一共是10个葱油饼。还有到茴香鸡蛋馅饼两包，总共是这个6片，每盒里面是3片。所有这些我们四个明星单品的好东西全给你囊括，只要210元。我觉得外面400多以上这些东西你才能够买到，我们东方国好不容易啊全新组合亮相，给大家谈到这么优惠的方案，起版省200多。像我们很多产品保质期都是什么12个月，冰箱里面你先放着，要吃了拿出来电热档，对不对？空气炸锅、烤箱弄一下就可以了，极为方便。赶紧下单，备货不多了，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VIP奖专。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

0: 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1: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2: 好的，汪哥，我直播间新月各位好，我是佳佳。刚看了是不是啊？说外面下雨的时候，身体里边我们也会有到什么浊气和浊液。这两天上海天气也是啊，你说阴雨不断，然后天气也闷闷的，就觉得身体里边也感觉有点点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喝点什么呢？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邱老师一起来分享。
3: 大家好啊。其实我们说现在这个节气啊，身体的内湿和外湿都困扰着我们，
2: 是
3: 我们身体里面但凡有点问题称为六邪。这个六邪就风寒暑湿燥火当中，这个湿啊就特别的麻烦。因为第一个它是属于重浊，也就湿性重浊，这个浊就代表了脏，这个脏的身体代谢下来的废水废液你身体无法再次利用，但是它会阻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阻碍我们的运行，所以它说主恶气机。然后它的湿性的重代表什么？就是说它会往下沉，让身体感觉特别的沉重，所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头好像有条湿毛巾给你裹着，
2: 对，
3: 你觉得特别难受，
2: 是
3: 你心口上面好像有块大石头给你压着，你会觉得透不过气来。还有就是像这样的下雨天，很多人就说我就像气象预报一样特别准，为什么？那个关节里面马上就会给你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2: 对，
3: 所以我们说身体里面每天代谢下来的这些废水废液没有办法被身体利用，我们要尽快给它排出去。
2: 是，
3: 但是在排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本身脾运不是很好，那么这些水会随着我们身体离开，但是这些脏东西可能就变成像淤泥一样的东西，慢慢的在我们的脏器细胞周围形成一些无法被排出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夏季三伏是我们非常好的把湿可以往外排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是大开的，
2: 是
3: 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是非常的旺盛的，所以利用好这个时间，用一些好的食材把身体里面的浊水浊液尽快的排一排。
2: 是的啊，刚刚邱老师也说了，就是说在三伏天的时候特别适合我们去喝一点红豆薏米茯苓粉，去帮助我们去掉我们这个身上的什么浊气呀、浊液等等的问题。上次我跟邱老师聊了，就说我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您记得吧？
3: 对，是
2: 我在家里边就喝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上次我跟您说的很多的一些问题
3: 是
2: 都没有了，
3: 哎，
2: 就很神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您特别适合去囤一点货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特别的高，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多少呢？我们一提是八盒，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八盒带回家，正常价格是312块钱，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298也不要啊，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是什么呢？277给大家带走了整整的16盒，也就是2提带回家，买一提再送一提，并且还开放一盒试用啊。
3: 对，是的，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啊他可能很需要，但是不知道口感好不好，不知道吃了有没有用，那今天我们这一盒就是免费给大家开放。
2: 是的，
3: 您回去把这一盒整整的10条都吃完之后，您决定好留下来，不好一个电话钱就退给你了啊。
2: 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就是也不要光听我们说嘛，您带回家去试一试嘛，你觉得好您再留，不好的话这一盒我们是送给您了，其他的给我们退回来嘛。
3: 是的，
2: 来我们来对症下药一下吧啊。平常是不是有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您平常身上有些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反正上次我是有很多个是对应上的啊。
3: 我们现在人其实这些问题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啊。比如说舌头伸出来以后看看自己舌苔厚不厚，舌头是不是胖胖大大的，然后边上都是齿痕的。那么早上上大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稀里哗啦下来之后粘着马桶冲都冲不掉，
2: 是
3: 这就身体里面这些啊淤堵的那个我们说为那个浊物非常的多。另外呢，这个体型啊经常是那种就是腰腹特别大的，将军肚、啤酒肚，
2: 对，
3: 这个里面堆积了多少的那个脏东西啊。
2: 没错，
3: 另外就刚才说的重，这个重是什么？因为湿会往下沉，会让你的整个身体感觉沉重，包括我们的关节、我们的头啊这些地方都会有感觉。
2: 对，
3: 另外就体现在我们体表了，比如说那个头一天不洗就油到不行，脸上也是冒着油的。还有呢就是身上像现在夏季啊，莫名其妙就会出现一些小红点、小红疹子，痒得不得了。
2: 是，
3: 手上有的时候还会起个水泡，这个水泡啊到时候就说可能还会蔓延。 还有就是到这个时间经常会觉得吃不下东西，看任何的美食在你面前你都觉得哎呀没胃口，
2: 是
3: 的，有
2: 的
3: 时候犯个恶心，其实这都是身体告诉你的信号。我们就像家里面的湿垃圾没扔，你会闻到的是臭味，
2: 对，
3: 但是我们身体内部不可能像湿垃圾一样给你那么就直观的感觉，它就会通过这一系列的表现来告诉你。所以如果我们把握了这些信号，尽快把我们的膳食结构改一改。但是现代人有个特点啊，就是你每天一日三餐当中不但很少有帮大家可以把这些湿啊浊往外排的东西，更多的是让身体里面产生内湿的这些物质，就像我们吃的厚梁肥膏，我们爱吃西点，
2: 哎，
3: 夏季我们现在还吃个冷饮，
2: 是
3: 喝个饮料，这些东西反而助长了身体里面的内湿的生成。所以我们今天把食物当中真正能健脾运的、帮助我们排一排、去一去的，七大材料都给你放在面前了。
2: 哎，
3: 在这些材料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2: 哇，
3: 我们主打的叫赤小豆薏仁，那这两个起什么作用呢？就是给你往外排的，
2: 是的，
3: 利水。排出去之后，那么很多人说，哎呀，我也喝那个红豆薏米水，为啥吃了没用？因为水出去了，浊没有出去，
2: 对，
3: 它会变得更黏腻，在身体里面组织的更多。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专门的四个材料，就是帮大家健脾的，
2: 对的，
3: 让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各自对应。把里面的浊物震荡一下，
2: 是
3: 融合一下，这个时候你才排能排得干净。排完之后，我们要有新的力量，新的那个身体得到新的滋养，那么我们才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这里面我们非常点睛的就是用到了我们的金丝小枣。金丝小枣不但就是说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用金丝小枣来调味。调味的过程当中，枣是有补益作用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排完之后把我们的气啊、血啊这一类的身体的那个机能好好的给你补一补。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个整个七个材料真正帮大家解决的就是我们浊物去掉，新的好水生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是的啊，我们用着这样的君臣佐使的这样子一个配方，帮大家去排除掉我们身体里边那些浊气，还有我们的一些浊液啊。关键是什么呢？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刚刚我们邱老师也说了，里边只有七样的五谷的食材，非常的纯净啊。就到了红豆粉、薏米粉、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和芡实粉，就是七样的五谷食材，通过我们低温炒制的方式帮大家去打粉，打成细细的粉去冲泡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多么细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我平常去喝，它把它当做一个早餐或者一个代餐去喝，我觉得好合适啊。
3: 是，
2: 因为它里边是那种细细的粉末状的嘛，你就每天早上的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对吧？来上一条，而且你看里边是满满当当的啊。
3: 哎，对，
2: 我们12克一包在里边，然后的话，我们的话一共是10包带回家啊，一盒的话里边有10包，平常呢我们早上的话就可以冲泡一包，当做早餐去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又好喝又健康，
3: 是，
2: 但是里边没有加任何的糖，
3: 对，
2: 你能喝到的微微的那种甜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豆粉，还有我们这个红枣粉里边那种天然的一个糖，这个甜味在里边啊，非常的纯净。
3: 对，我们这个还是专门经过了那个泡制的，所以我们像那个薏仁啊、山药啊、白扁豆啊，都是专门经过麸炒的。关键我们这个加工的工艺是低温粉碎技术。
2: 哇，
3: 低温粉碎之后，所以你看啊，我只要摇3下，它就全部溶解了。
2: 只有三下吗？
3: 一下、两下、三下。完全溶解，
2: 天哪，
3: 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这其中。所以你想，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五谷杂粮粉是做不到这样的。
2: 是的，这
3: 在平时你不要说我们用冷水，你可能用温水它都会结团结块。
2: 对，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材料好、配伍好，同时我们的加工也好。那么这样的我们说红豆薏米粉，你可以像小朋友早上加在牛奶当中、豆浆当中，老人家们你可以直接加在饭里面、粥里面拌一拌，那就是我们的杂粮饭、杂粮粥。同时还可以拿它来做跟绿豆汤搭呀，跟我们那个平时做的那个中午的那种汤，可以用它来熬煮，都可以啊，
2: 很方便啊。平常的话，就是各种我们想到的吃法、喝法都可以的啊。关键是呢，我们材料用得好，然后味道也不错，里边的微微的甜味就来自于我们天然的红枣和红豆的一个香味在里边啊。
3: 是的，
2: 香气很重，然后呢又非常的天然，没有任何添加。
3: 对，
2: 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上次我跟邱老师说过之后，我回家立马就囤了，因为就觉得哎呦， 就是那么多条，感觉都是很符合我的问题啊，就是要吃起来喝起来了啊。今天的话298块钱都不要了，我们是277，带回家整整的2提16盒，再送您一盒我们的开放试吃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月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
2: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5: 芡实米，
6: 芡实米，
5: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8: 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最近的这个上海的雨水真的太多了。
7: 对，
8: 真的，我就一个明显的发现啊，外部的雨水一多，真的你身体里边是能够有很大的一个强烈的感受的。
7: 是的，
8: 就是我感觉重重的、沉沉的，对吧？
7: 哎，因为我们内外是互通的，外湿也会干扰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些运行。但我们现代人更多的问题呢，是我们的那个饮食结构啊，导致身体的内湿丛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主食当中吃的都是细粮，
8: 对，
7: 日常的那个三餐当中蔬菜的比例会越来越少，杂粮的比例也少，同时各种肉类的一个摄入、西点的那种甜品的摄入，都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湿开始产生。所以大家的问题各不一样，有的人呢是体型觉得哎呀很不满意，经常觉得那个肚子特别大、特别沉，有的呢觉得头油的不行，经常掉发，哎，皮肤还特别的油。那么还有一些，那就是跟我们健康有关了，他可能就会觉得各种闷、各种疼、各种脏，对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既然是饮食带来的，我们就从饮食上去解决它。
8: 是的，
7: 我们既然无法把五谷杂粮好好的吃，那今天我们把挑选出来跟我对我们上焦、中焦、下焦都有帮助的健脾的这些食材融入在我们这个粉中，又加入了很好的一个加工工艺、泡制工艺，所以我们只要放心的把它跟我们的食物进行搭配，你自然而然在身体内部给了自己一些好的支持。还有就是家里面的所有的人都会关注自家的孩子，
8: 对，
7: 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是不是都是脸色黄黄的呀，头发比较稀疏呀，经常会说小朋友脾虚，对吧？那么这个脾，小朋友确实从小到大他是要有一个慢慢的那个养的这个过程，从小时候他可能能力比较弱，慢慢要扶持他变得能力强一点，
8: 对的。
7: 但是如果他在日常的膳食当中一直不经历这些好的五谷杂粮的一个驯养，他怎么获得那个后天的这个脾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说现在小朋友的那个膳食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它跟我们的主粮搭配在一起。小朋友早上要吃一个粥的话，你可以把粉加在其中，那就是五谷杂粮粥。但是这个五谷杂粮又不会妨碍孩子，让孩子觉得难消化。
8: 对，
7: 他本来那个胃弱弱的，对吧？做不到像我们成人这个能力。我们通过加工来帮他改变了。
8: 是，
7: 只要吃就可以。小朋友早上总是要喝牛奶的。在奶当中，您试着加我们今天这一袋那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它的香味特别好。而且吃完之后牛奶又能被小朋友好好的去利用，所以我们说饮食要学会搭配，更要把 好的食材找出来，在我们的每日一日三餐当中加进去。
8: 是的啊，而且呢，我刚刚还看啊，我们俩还在聊，三伏天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去这样子去补一补，改变一下我们身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节。你看，从初伏到我们的这个初伏啊，39天的时间啊，现在的话应该是到了我们的快要中伏的阶段了。所以从现在抓起，我们还有到了20来天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帮助我们的身体啊，这种浊气浊液好好的排一排。关键是里边的很多的一些好的材料，都是我们各地的一个地道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东西啊。比如说你看，又到了什么呢？我们的
7: 茯苓，茯苓我们其实还是选择的是我们那个粤西的茯苓啊，然后还有就云南的白扁豆，包括我们的芡实，山药、红枣、薏仁、赤小豆。其实您看啊，这一些材料，如果您自己去买一买的话，得多少钱？
8: 是的，
7: 买完之后很多人会拿个养生壶去煮，但在煮的过程当中，说句实话啊，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能完全吸出真的是很难。
8: 对的，
7: 因为它在煮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水溶性成分都随着水蒸气散失掉了，
8: 是，
7: 所以你不断的在喝水，但是你未必能祛湿。
8: 对，
7: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用对方法，而今天这七大材料在我们今天这一袋粉当中，它是原形原材全在里面的，只是我们通过好的工艺给它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又没有破坏它的营养成分，所以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帮助我们的脾运打开，帮助我们跟身体的浊水浊液去融合，然后加速的把它离开身体，同时它还没有那么难吃的味道。
8: 对，
7: 就平时你如果拿一个茯苓去吃，或者是芡实、白扁豆，
8: 很难坚持的。
7: 对，一个很难坚持，一个很难消化。
8: 对，
7: 但是我们今天这些问题全都没有，而且考量的非常细，所以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老人家啊，包括我们的中青年人，其实可以拿它跟主食搭配的同时，也可以拿它当代餐，出去旅行的时候带在身边。你早上有的地方可能它的那个酒店里面的早餐未必很有营养，
8: 是，
7: 但有了这个之后，你牛奶鸡蛋再加上它，是不是就全乎了？
8: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神像大品牌啊，这个品牌的话，很多朋友我们都特别熟悉的，我们上药集团旗下的啊，中华老字号。而且您看一下里面的配料表是多么的干净，
7: 是，
8: 就到了我们的红豆粉、薏米粉、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还有我们的茯苓粉和芡实粉，这七样的五谷食材啊，其他的任何的东西都没有了，连糖都没有添加。
7: 对，
8: 但市面上大家来看一下，你放眼一看啊，对不对啊，就是有很多的东西是加进去的。
7: 哎，因为现在的红豆薏米真的叫大行其道，因为到了这个时间，大家都知道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8: 对，
7: 所以红豆薏米类的产品非常多。
8: 是，
7: 但是我们还是得学会看配料表。
8: 哎，
7: 在这上面主打的叫红豆薏米，但是我们来找一找它的红豆薏米在哪里。
8: 哎呦，
7: 从燕麦到小麦，到大米、玉米、大豆、麦芽提取物，然后食用盐、花生粉、大豆粉、麦芽糊精、白砂糖。
8: 哎呦，我现在刚刚看见
7: 红豆啊，
8: 对，
7: 红豆在白砂糖后面，然后后面我就不读了，一系列的添加剂都在这里面。
8: 是，
7: 然后我们除了这两个是牌的，你看看这里面多少都是真实的。
8: 对，
7: 所以我们的愿望和你吃的东西如果没有组合好，那就叫背道而驰。你想把它解决掉，但是它反倒在往你身体里面填更多的湿性中浊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大家，您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错，这个季节正好是解决问题的好时机。
8: 是的，
7: 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但是吃错了，你不但解决不了，而且还会为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
8: 对的啊，我们这样一条呢，里边是12克带回家，然后它的粉是特别特别细的，平常呢我们就是泡水呀、牛奶呀、豆浆啊，包括是放粥里边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用的低温的炒制的工艺，把我们刚刚所有的很多的一些成分啊炒制之后呢，然后呢再把它打成细细的粉，有多么的细呢？我们来给大家冲泡一杯啊。
7: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8: 是的啊，我基本上呢每天我的这个一个习惯就是早上来一杯，下午来上一杯，两杯带回家去尝一尝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粉，就是说摇晃三下，我跟你讲就可以摇晃开，而且的话我这样一闻哦，满满的，
7: 我们只要开袋之后，整个谷物的香味就会让你食欲大开。我们说香就是醒脾，让脾醒过来之后它才有胃口吃饭。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爱聚会爱聚餐，聚餐的时候外面一扎五谷杂粮值得多少钱，而我们只要找一个 大的瓶子，或者让酒店帮你打一打。你看，一杯五谷杂粮是不都有了吗？
8: 立马溶解了。
7: 而且我们不是那种米类的、杂粮类、杂豆类的五谷杂粮，是真正的有茯苓、有芡实、有白扁豆这一类好东西。然后您看，您这个一杯一杯喝，这一杯才多少钱？1块多钱。
8: 哇！天哪，
7: 你那个五谷杂粮28块钱总要吧？
8: 是的，
7: 对吧？
8: 要的，
7: 30几块、40几块也大有人在。玉米汁什么都是这样。嗯，然后一个人分一分，每个人多少钱？所以你出去聚餐的时候，你带个10条5条，比如说我们这一盒带出去，一桌人你
8: 分享一下，
7: 最起码可以吃两轮，对吧？
8: 对。
7: 所以我们说方法对了，那个我们对身体的健康的那个帮助也对了，那么整个夏季你身体才能更好的把积聚的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往外排啊。
8: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我们来吃上一点红豆米茯苓粉是非常不错的。嗯，但是呢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配料啊，我们配料表也很干净，品牌的话也是我们的大品牌。
7: 对，
8: 关键是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298块钱到手整整170条，并且还有一盒是给大家开放去试用的啊。带回家我们先吃我们的试用装，觉得不错那我们大的留下来。
7: 对，
8: 那如果说觉得哎呦效果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没有关系啊，小的那一盒您留下，大的给我们退回来啊，给大家开放试用，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什么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齁死呀！有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侬有什么气来的？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4: 腹胀。
1: 腹胀还有什么？
4: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1: 容易反胃。
4: 反胃，对
1: 对。这也是
3: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1: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1: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6: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7: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并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2: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8: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9: 其实啊，最近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刚刚我们说的很多条那样的症状，我觉得我就是对号入座了好几个，特别是最近就是雨水特别多的时候，我就真的明显感觉到身体重重的，沉沉的，然后有时候舌苔会有点点的发白发腻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身体里边给你的信号，你需要去排一排身体里的浊液和浊气了。所以上次我听您的，我开始就已经喝这个红豆米茯苓粉了。
10: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身边啊，大湿人小湿人实在是真的很多。一方面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个节气湿气很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其实每天都在帮你造湿，因为你吃的这些厚凉肥膏的食物、西碘类的食物、精细的粮食类的食物，其实都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这些代谢的废物，而这些物质如果它没有很快的被我们排除身体外，它就会在身体里面阻遏我们，它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总有它在里面捣乱。
9: 是，
10: 那么还有就是它会跟我们其他的几个邪狼狈为奸。比如说它会和那个热，就湿热，对吧，它会和寒结合在一起，就寒湿。它还会和风那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希望在夏季把身体一定要好好的调一调，整一整，因为一旦夏季我们新陈代谢旺盛，毛窍打开的时候，你不把这些垃圾给倒出去，那当到了秋季或者冬季，天气一寒冷，门窗一关，你想再往外排可能就有点难。所以我们说利用好我们老祖宗给到我们的好的方法，好的成分，把我们身体无论是在上焦的，你嗓子眼经常呼噜呼噜难受的，
9: 对，
10: 中焦我们经常看到食物没有胃口的，下焦经常会觉得大便粘马桶，或者说经常会有那种瘙痒那种感觉的， 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饮食的改变来解决一下。
9: 是的，我觉得大家啊，真的刚刚说的或多或少都中了几条，而且呢，小朋友你看也有这种脾虚的，
10: 对吧？太多了，现在小朋友就成天只动脑子不动，就以前都在外面疯玩，就是经常运动，太阳晒着，对吧？你这种就是它可以让身体有这个好的机制。嗯。但现在小朋友干嘛？成天在家玩手机、玩电脑、玩 Pad，
9: 哎，运动也少，
10: 哎，要么就在外面补习，这个小脑子动得比大人还要多，哎，所以小朋友现在脸色都是黄渣渣的，那我们就思伤脾，那我们更要给他吃一些对脾好的食物。
9: 是的，
10: 所以今天的薏仁也好，白扁豆也好，茯苓也好，芡实啊，它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的。所以小朋友的早餐，粥饭，包括我们的牛奶当中，其实都可以加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
9: 对的啊，而且你看现在正好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哎，正好趁着我们三伏天，我们就说特别适合这样去我们滋补进补的一个时节，帮他去这样调理一下，嗯，对吧？我们小朋友的这样脾虚给他去弄一弄，治一治，好好的啊。而且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很高，298块钱到手整整的170条，并且给您开放一包我们的试用位，朋友们在门店里边呢，我们的一盒价格是39块钱，这个39块钱啊，我们给您当做一个我们的见面礼啊，大家去尝一尝，试一试，觉得不错呢，我们的大组合您留下来，那觉得不好的话您也不用担心啊，大的给我们退回来，小的您就可以留下就好了啊。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我们的名额有限，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11: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不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1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3: 吃的茯苓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茄有了，那么东方鲜茄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9: 好，欢迎回来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在热情的订购啊，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全家人都可以吃，小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去吃一吃啊。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抓紧时间，让身体的浊气、浊液等等的给它排一排、弄一弄了啊。
10: 对，是的，我们其实吃的方法也很多啊。哎，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可以跟牛奶、豆浆，包括我们的粥里面，你可以直接放进去拌一拌，搅一搅。我们平时到外面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全都是硬菜，对吧？
9: 是。
10: 这一些吃完之后嘴巴很开心，但回来之后身体里面可能就堆了很多的那个浊物、嗯、所以我们平时你再去点那个五谷杂粮玉米汁，对吧？其实又让身体增加负担。我们今天就可以很聪明，拿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交给饭店里面，让他帮你打一打，然后拿那个一扎一扎的那个装过来。
9: 对，
10: 我们这个一盒你至少可以吃两轮。
9: 是的，
10: 所以又省钱、又有用。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是可以拿它来做美食的。比如说啊，我们
9: 做美食也可以啊。
10: 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蘑菇汤，对吧？我们吃的那个像味噌汤，这个里面呢，你就像我们一样，用水先把它调成，摇一摇，摇三下啊，然后它就变成那个水的状态了。您把蘑菇炒一炒，把那个该有的那个虾仁什么配料做好之后，把这个水倒进去，稍微煮一煮。加一点生抽，加一点那个调味，哎，就出来了，特别香。
9: 真的，打开之后各种都可以、啊。
10: 对，味噌汤也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现在夏季不是要吃冷面嘛、有的时候大家都会
9: 冷面也可以。
10: 对，冷面大家不是会调那个芝麻酱嘛？哇！然后您芝麻酱里面，比如说你扫，因为芝麻酱里面的那个脂肪含量很高，你可以用芝麻酱跟它一起调。
9: 天哪！
10: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把美食带给身体的负担。就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粉的方式、及时在身体里面运化，然后你第二天你早上 大号的时候，可能你那一天的身体产生的左水左液左五，哎，就排出来了。
9: 真的啊，就是给我打开思路了。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回去试一试。我带回家的话，我也要尝试一下啊。
10: 对，
9: 它的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啊。嗯、
10: 是。
9: 就现在的话，我基本是每天早上就是把它当做早餐代餐去吃的啊。
10: 对，
9: 它里边是七样的五谷食材，非常的纯天然，很健康。
10: 是的，
9: 我们再来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0: 哎，
9: 就是很好冲泡。
10: 是的，
9: 甚至你用矿泉水也能冲泡得开啊。
10: 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冷水啊，我们冲也是摇三下就完全溶解。上一场我们也是给大家专门做过实验，所以你在家里做之前，先把它这样摇三下，然后让它全部溶解之后，就放在边上。接下来你就厨房该干嘛干嘛，弄完之后，等到要那个加水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水加进去，然后稍微煮个一分钟左右，哎，就可以出锅了，
9: 哎，
10: 特别方便啊，
9: 它特别香啊，就是每天早上我基本上
10: 给大家喝，
9: 太好了，幸福啊！每天早上的话，你来上一个，因为它是那种粉末状的话，所以可以当做一个我们的代餐去吃，有它有饱腹感的，
10: 是的，
9: 就像你一闻。哇，那种香香的五谷的那种香味在里边，而且它是微微的甜味，
10: 是
9: 它甜味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红枣和红豆啊。
10: 是，
9: 话不多说，这一杯啊，我来喝掉了。
10: 所以你想，家里面现在有很多老人家，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就胃口就特别差，其实跟他们的那个脾运功能下降是有关系的。这个时候他不能吃粗的东西，吃了粗的东西他胃更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们先把加工上面把这些顾虑给你去掉了。然后接下来您喝完之后或者跟你的食物搭配把脾运提升上来，这个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些美食你就有食欲了，
9: 是
10: 你想吃了。我们所有的身体的健康跟吃都是离不开的，
9: 哎，
10: 你有好胃口你才会有好身体。
9: 没错啊，真的感觉很满足。刚刚我喝完这一杯之后我感觉哎呦，就是你的就是肚子也暖暖的，然后呢它那种微微的甜味也不会觉得很难坚持。
10: 是
9: 很多的大家觉得养生产品可能说哎呦不好吃，
10: 对，
9: 不好坚持，但是我们是什么、哎、我们都是七样的五谷食材啊、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啊，就是这七样，你看君臣佐使的一个方子帮大家去排掉我们身体里的这样的浊气和浊液啊。
10: 是的，所以在夏季外湿也很厉害、我们身体又需要好好的健健脾运的话，这七个食材可真是能帮到大家的。
9: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298块钱到手整整的170条，并且还有一盒我们的开放试用啊。带回家呢，我们先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一盒开放试用的，
10: 对，
9: 给您啊，这样的一盒在门店的话是39块钱，今天的话我们不要钱给大家啊。所以的话，我们的名额有限，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3。

0: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1: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2: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5: 早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6: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7: 刚好我算了一下啊，我说这个平常我们的养生产品都觉得可贵可贵了，但是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这样一算啊，一条才1块多钱。
8: 是呀，所以这个真的是轻养生啊。
7: 对呀，在外面你买杯咖啡，最便宜最便宜的不也得9.9块吗？
8: 对
7: 吧？我们今天一杯的红豆薏米茯苓粉1.75块，是不是？
8: 是的，
7: 轻养生，而且呢不需要花什么大价钱，
8: 对，
7: 就能把我身体里边的浊气和浊液帮我们去剔除掉，对不 对？真的是很好，全家人都可以分享了。
8: 关键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生活习惯了，就是延续下来，比如说每天早上您会洗脸，您知道要把那个外部打扫干净。你每天早上会刷牙，你知道口腔不清洁干净不行。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身体内部的清洁其实我们经常是忽略的，
7: 是
8: 因为你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那么你想象一日三餐，我们三餐吃完之后可能有的时候还加点心，
7: 对，
8: 有的时候还加那个冷饮，对吧？这些食物在你身体里面你以为都是好的吗？吃完之后它一定会有代谢的这些物质出来，而这些物质如果在身体里面不及时清除掉，不把它清洁干净的话，那么它就会阻遏我们身体正常的气机，堆在那里慢慢形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学会健康的方式，是要靠我们日常好的饮食的同时，还要用一些好的方法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可以让它维持一个稳态，
7: 对，
8: 让我们的细胞是处于一个干净的环境。
7: 是的，
8: 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其实你听听名字都是很熟悉的名字，但是你自己回想一下，在你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是经常吃它的吗？即使像山药这种很普遍的食物，都不可能每天都来吃，
7: 是的，
8: 对吧？所以我们说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去配比它，去坚持啊每天到菜市场或者说在平台上面去买完了回来再加工，那今天我们这个方式是不是特别解偏的方式？
7: 对呀，
8: 而且买个山药是多少钱？
7: 是的，
8: 我们这一袋才1.7块钱，对吧？
7: 对呀，我们很简单啊，冲泡一下就可以喝了，而且的话你可以加到任何你喜欢的饮品里边，牛奶呀、豆浆啊、粥啊，包括是我们邱老师说的各种的，我们开放脑洞去做菜呀等等的，也是可以的啊。 关键是我们票表又干净，牌子呢也放心，关键是性价比还高，
8: 是
7: 298块钱到手整整的170条，其中呢有10条是给大家开放去试吃的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带回家您先尝试我们的试吃装，您觉得不错的话都留下来，但是我们神像敢开放我们的试吃，就是说明我们有十足的自信和把握，大家会喜欢的啊，我们的名额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9: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

0: 试试看。
1: 市政府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牛肉。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跟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西街有了，那么东方西街那个价格啥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2: 刚刚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有这样的困扰啊，你说想要去就是去掉身体里的这个浊气浊液，但是你说各种材料你搜罗来了，你也不太会去弄啊。那打粉的话也有严格的要求的，需要低温去炒制再打粉的。如果说高温的话，很多营养物质大家都已经流失掉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的话，我就觉得哈，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神像做打粉，只做打粉，没有任何的添加啊。里边的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和纯净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只有到了我们七样的五谷食材，我们说到的红豆粉、薏米粉、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和芡实粉，就是这七样的非常纯天然的五谷杂粮，其他任何的添加都没有啊，连糖都没有添加，所以可以完全放心的啊。
3: 对，而且我们很多材料都专门做过麸炒，麸炒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那个健脾的那个更好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同样有的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吃吃就好了？啊，身体好像没有那个问题就不吃了。其实还是跟我们一日三餐有关的，因为现在的饮食方式会让身体里面这个浊水浊液重生，生成的特别多，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去吃它。但是这一类的物质我们在运化的过程当中难度又特别高，
2: 对，
3: 所以很多老人家小朋友这不爱吃五谷杂粮，为什么？吃完之后烧心难受的特别多。而我们今天不但材料给你选得好，配得好，加工的方式好，同时不会让大家有那种啊消化上面的负担。
2: 是的。
3: 另外就是它可以跟我们很多食物来进行搭配，搭配完了之后就等于你享受完美食，把我们身体啊做那个清洁打扫，让脾病健化的这个就交给我们今天这个材料，
2: 没错。
3: 所以食物搭配好了，健康可能就没有那么难了啊。
2: 是的啊，哎呦，刚刚导演跟我说啊，还有最后的六组了，朋友们啊，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呢？抢手速的时候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为什么说今天特别适合大家去囤呢？因为你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多高，这个是很多年前的啊。看到没有，80条的主品，40条赠品，总共是120条，带回家298。但您看我们今天是多少呢？我们今天是170条啊，朋友们。
3: 对，
2: 也是一样的价格，加量不加价，而且整整加了50条带回家。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五组了，有一盒是给大家开放去试吃了，千万不要错过啊！拼手速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6: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的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7: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2: 哇，个位数的几组了，朋友们，叔叔阿姨手速太快了。
3: 对，
2: 确实啊，我现在一想啊，就是你说三伏天，也就总共是这么几天的时间，真的要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家人，包括说自己呀、去身体里边的这个浊气浊液好好的去除一下。
3: 对，
2: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各种的一样的问题，你来这样对号入座一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有的话，朋友们啊，红豆薏米茯苓粉一定要吃起来了。
3: 是的，
2: 关键是神像大品牌，大家吃的也安心和放心。里边的配料也比较的天然和健康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
3: 哎，是的，因为年轻人可能失重的话，他也就头发有一点，皮肤有一点，包个痘啊什么的。
2: 对。
3: 但是老人家们可能就是湿在身体里面，主恶气机的感觉就会更难受了。
2: 对。
3: 那种憋闷。

0: 啊，头重啊，包括关节的那种沉发沉啊，对吧？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你一下子就能解决掉的。你每天都在吃饭，每天都在生成新的食物，所以我们要学会把膳食当中的一些好的物质在饮食当中组合起来。
1: 是，
0: 今天生成一点，我通过一些好材料，今天又给它去掉一点。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才会身体轻盈，同时你有胃口，能获得更好的营养。才有我们说长久的健康啊。
1: 是的啊，其实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最近的天气，你说雨水又那么的多，而且我一看天气预报啊，又是一周的这个下雨天。
0: 对，
1: 就是大家就是前两天很多人都是被困在一个地方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外面的雨水这么充沛的同时，其实我们体内的各种的湿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
1: 那我们的红豆玉米福利粉朋友们一定要趁着有合适的价格的时候，大家带一点回家。刚刚说了啊，之前呢我们节目上是120条带回家，
0: 对，
1: 298块钱，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条数，朋友们，我们是170条啊，
0: 对，
1: 真的170条，而且呢，我们有10条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这个名额啊，并不是说一直都有的，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大家如果错过的话，就需要再等一等了，对不对？
0: 一个是这个我们的那个免费试用的这个机会，另外还是就是说我们整个三伏天是我们把湿赶出去的好时机，
1: 对，
0: 所以利用好我们今年的三伏天，今年因为天又特别热，
1: 是。
0: 特别重，对吧？所以正好家里老人小孩，您今天这套组合买回去之后，就一个夏天每天坚持来吃，然后您看看您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孩子长个儿的这个状态，是不是还需要追着屁股后面去喂饭的这个样子？把大家的脾都给调理好之后，那么接下来其实身体健康营养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1: 对的啊，全家人都可以去喝，小朋友大朋友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品牌我们也放心，配料我们也放心啊，就是只有7样的五谷食材，而且的话帮大家去做了低温的炒制的，营养成分都在里边，关键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一定就是冬天，而且买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奈士迪的鹅绒被来了，而且是特别好的鹅绒的品质，用到全部填充物都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而且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击穿底价，到了冬天哪怕同款被子再做销售，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所以这档我们现实的机会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奈士迪呢是东方购物的老品牌，对吧？很多的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品牌呢非常的熟悉，而且家里面呢可能不止一床我们的被子。那么今天这床被子在我做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去查过了我们以往的销售数据，哪怕在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新品哦，去年冬天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双十一爆杀，双十二爆杀，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胡总在直播之前已经说了，他不高兴再做直播了，就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如果备货售完的话，我们后面还有没有直播，还能不能再以这个价格抢到，真不知道了。
0: 是的，而且你直到现在作为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买这种羽绒被、鹅绒被的，
1: 对，
0: 等的就是绝对是有什么价格优势的好时机，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档反季了。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被子啊，颜值特别的高，极为漂亮，在我们眼部是这样的铺出来，真的非常的清新雅致。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床好的鹅绒被，家里面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呀，其实你这个被子啊铺在外，我们 A B 两板这个表布啊花型一定是要漂亮，特别的清新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有一个小格纹的一个底色，上面还有特别漂亮的小碎花的一个造型啊，然后也会感觉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的颜色没有做到特别的浓艳，这个其实首先你自己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外面如果再要套贝壳被套，里面这种淡雅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1: 对，
0: 而关键我们这个表布啊，除了淡雅的颜色以外，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轻柔，我们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面料。我这个光着皮肤裸着自己这个手臂啊，帮你去感受到它非常非常的细腻，很顺滑。但是我告诉你啊，它不是说特别的薄，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很好的就是极高的一个密度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柔软性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表布能够跟里面的这个鹅绒适配度是很高的，就像一个黄金搭档。
1: 对，所有的我们之前这床被子作为全新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被子去摸摸它的手感之后，都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而且之前买过的顾客朋友哦，你知道吗，这床被子买回去之后我们的好评度也非常高。
0: 是，就是你越是选择好的鹅绒，进口的鹅绒，
1: 对，
0: 你不能让表布很僵很硬，对不 对,
1: 对，
0: 压缩住这样的鹅绒的一个体积的膨胀性，这个表布要柔要软，而且我刚才揉捏按压没有任何夸嚓夸嚓的声响。有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啊，对吧，里面衬无纺布呀，刷了什么涂层啊，或者那种僵僵硬硬的，你白天不觉得，你晚上你掖一下被子换一个睡姿，夸嚓夸嚓的声音就把你吵醒了，睡眠浅的人很难再重新入睡。我们这个你冬天盖5个多月，轻柔的静音的这个表布这个贝壳，而且我们还做到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哦，做了滚边，然后呢两道彩线锁绒工艺更加的好，这个滚边也是工序比较的复杂，但是让你不管是四个边的哪一个部分，
1: 对，
0: 它的这个被子的这个边框和轮廓就特别的立体。
1: 对，
0: 还有你看这样的耳畔，对吧，你外面直接再用自己的被套四个角的固定绳跟它扎起来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包括我们其实今天细节部分工艺部分帮您做的特别好之外，花型好看，我们今天还是 AB 双板的，
0: 对的，
1: 对吧，正反两面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样子小清新的一个花型。
0: 是，
1: 哪怕是现在大夏天，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花型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清爽爽。
0: 是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省成本呐，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做单一的颜色，
1: 对，
0: 全部都是 AB 两面超柔静音表布贝壳，而且四边都有一道滚边的工艺。
1: 对，
0: 已经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是不是它这个整条被子每一格的绒啊填充的特别特别的饱满。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冬被加两装，5尺1200克，6尺1400克，这个首先填充物的品质做到了，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加拿大95的这个鹅绒。
1: 对，
0: 这个鹅绒也是全世界出名的，来自于北纬51度那个地方，
1: 对，
0: 高纬度高寒地带的鹅绒。
1: 同样纬度来说的话，加拿大这个地方 地方这个国家养鹅的历史呢更加悠久一些，而且当地的鹅种它的体型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你看当我把这个鹅绒啊稍微从我们的缸里面抓一点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没有一感觉轻轻松松一抓就是一大蓬的感觉，而且我抖一抖它，它没有说这个所有的绒都死飘飘洒洒的，对吧？或者是抖一抖，所有的绒全部都掉下来。你看它的绒还是可以挂这么长，还是可以牢牢地抱在一起，说明我们这个绒它的密度高，绒核饱满，绒丝长，而且绒丝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爪钩。有这个密密麻麻小爪钩，它的抱团性，你看我抓住它才不会洒下来掉下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靠的是什么？羽绒被羽绒服的保暖，靠的是它储存空气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抱团性越强，也就证明它的储存空气的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被子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同时达到了95%的绒子含量，加拿大进口过来白鹅绒95%绒子含量啊，你知道一件加拿大鹅的那个羽绒背心都不一定会用到95%的绒子含量，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捏上去没有什么毛梗啊之类的，而且满满的一大缸，因为绒子含量高，你看我把它捏成这么小一个拳头，是不是？然后再来看啊，蓬松性强不强？再来看它回弹性啊，松开来之后立马蓬蓬松松，这么大的一团，
0: 对，
1: 是是，
0: 而且相互之间还会勾连抱团在一块儿，对吧？它这个绒的勾连性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并且这样的绒，我们通过很好的充绒的工艺，让整条被子的每一格蓬松，然后呢立体度很好，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说盖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通过一定的厚度的体积锁住很多的一些相对静止的空气，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把你整个的体温自身散发的热气全部储存在这个被窝当中，而且不压身。如果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冬天担心盖得厚重啊，对吧，翻身呐、换睡姿呀，感觉是有负担的，鹅绒被它是非常非常的轻柔的，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节目展示这么好的鹅绒的品质哦，我们还有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给大家证明我们的绒确确实实来自于加拿大这个原产国，这个是我们进口货物的这个报关单啊。
1: 对，
0: 您问问您孩子刚才雅玲讲的对不对？加拿大的很好的羽绒鹅绒做的一件什么羽绒背心、羽绒马甲，甚至于我们这个就是羽绒服，价格都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咱们今天是一个寝具大件，1200克、1400克克重的加拿大95%的鹅绒填充在整床被子里面。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而且还能够应对冬天啊、湿冷。你像现在上海梅雨季节，对吧？包括那个三伏天，
1: 对，
0: 湿热，冬天湿冷，不用打理，排湿透气，自然的会呼吸的好被子。但是也因为这么多的优势啊，一般来讲，好的鹅绒原料，比如说专业品牌给大家做成冬被的鹅绒被，市面上面价格都卖得很贵。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如果你在奈士迪别的渠道看到这个被子，他们实物的吊牌上面，这个被子的市场零售价格是要卖到将近8000元和9000元。
1: 对，
0: 吊牌价格5尺是7990元，6尺是8990元。我还看到过用到加拿大95%鹅绒做的同样克重的被子，别的品牌定价比奈士迪还要贵。
1: 对，因为奈士迪其实是一个家族品牌，到现在已经四代传承，对吧？包括我们其实7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他们的吊牌价格相对而言，因为能够拿到一手货源，对吧？因为可以拿到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他们的吊牌价已经优惠很多。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奈士迪那么专业的牌子，我们也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不去跟其他的渠道比，我们就跟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现在目前也有在活动，对吧？
0: 是，活动价格你看，优惠到5尺2298，
1: 对，
0: 6尺是2498元，
1: 对，
0: 便宜了差不多是足足5000多元和6000多元，
1: 是，
0: 电商渠道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就话放在这儿，我们的反季特惠再比他们足足还要优惠，大幅度降价，
1: 是
0: 多少？雅玲来揭晓，3、2、1，这一档我们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5尺活动价1498，6尺1698元，天哪！再比他们的某猫的官方渠道足足再给大家省800元，
1: 对，
0: 真金白银大红包，实打实帮你省下来1500都不到5尺，6尺做到了1700都不到，实实足足一个 进口95加拿大的鹅绒做的加量装的一个冬被，
1: 对，
0: 太物超所值了。有很多观众可能说预算打算是出好几千将近小一万的价格买加拿大鹅绒做的冬被，今天不需要。你这个价格如果要跟什么吊牌价格比不得了，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和7000多了。
1: 对，哪怕是这个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平时的一些活动，对吧，不去比平时的爆杀的特卖，我们就比双11双12，对吧，双11双12的特卖爆杀力度是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比双11双12的力度还要来得大，
0: 是，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是错过我们这么实惠的价格的话，那么冬天想要选择一床好被子无非就是一个条件了，大家多花钱了。
0: 是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你看就是漂亮的一个拎袋，上面带着我们的吊牌。同时如果你现在，对吧，你家里面拿到被子打开看一下，现在不用盖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收纳的这个拎袋里面，
1: 对，
0: 也是比较好的。或者你要什么送人，对不对，拎出去也是非常的体面高档的。这个价格你赶紧抢，可以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爸爸妈妈高龄长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同样60-70岁同龄人，家里面还没有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今天赶紧把握全年价格低谷的反季特惠来入手。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个年纪大了嘛，就讲个羽绒被呢盖了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那么像搿种被头呢盖了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那么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乎乎。
1: 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一档常规节目，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今天我们这个机会给到了奈士迪啊，奈士迪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么多年真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很多观众，我告诉你，家里面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你在我们今年2026年的反季里面买很划算，因为反季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常规节目，也不同于我们的爆杀特卖，哪怕之前的618或者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就把它把话放在这里。反季你买没有任何鸡肋赠品的裸被的鹅绒被，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就是做到什么被子跟正当季冬季没有任何的区别，
2: 对，
1: 克重也没少，对吧？表布那种好的质感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2: 对，
1: 鹅绒一如既往是这条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只是我们这个价格做到平时的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的超大的底价。
2: 对，反季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季节性的一个商品，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会去买一些这个冬季的这个皮草，是不是也是反季的时候，对吧？
1: 是，
2: 包括像冬季的那种啊羽绒服、鹅绒服，是不是在夏天来买也是反季？但是有一说一，如果对于服装来说的话，可能你还挑剔一下。今年流行这个颜色，明年流行另外一个颜色，今年流行这个款式，明年流行另外一个款式。但是对于被子来说，你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反季特惠价格，因为它不存在什么款式过时不过时，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这床被子卷起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2: 对，
1: 现在是夏天，我们的反季是卖冬天家里面的鹅绒大冬被哦。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被子卷得很紧，其实里面的克重5尺有啊，1200克，6尺有1400克。
2: 对，
1: 加拿大95的鹅绒，咱们旁边有一个200克的这样的一个绒的填充，这样一个绒缸。告诉大家，首先第一重意思，这200克是比东方购大部分以往的冬被多的200克，加到了这床被子里面。
2: 对，
1: 大部分我们很多冬被啊，5尺1000克。6尺1200克，我们今天这条里面加了这200克以后，5尺有1200克，相当于别款的六尺我们有足足1400克，这是一重意思。
2: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光200克，就4两的绒，光就4两，这么轻柔，4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绒缸，
2: 是
1: 那个绒缸啊，差不多要到我胸口这边了，很高很高一个绒缸，侧面也是很宽很厚的，光200克体积就有这么大。那你想象，我告诉你，这个被子总的里面的绒的体积哦，5尺是这个绒缸的体积的6倍，6尺整床被子体积是那个绒缸的7倍，就这个被子整个铺开来抖开来给它所有充沛的那个空间，它这个被子就超级的厚实。
2: 是
1: 这样的，冬被冬天裹到你全身，你说我不喜欢开热空调的，我也不要压被子压小毯子上面什么叠什么衣服的，这一条完全足够保暖的冬被，你就一条被子过冬就可以了。
2: 对，如果去年啊整个冬天或者晚上睡觉对于自己的被子呢稍微有那么一点不满意的，有一点遗憾的，对吧？将就了一整个冬天那个被子，用起来使用感受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你就趁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么舒适的被子带回去，因为这床被子是我们奈士迪去年一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是去年的新款。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哪怕做促销活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到今天反季特惠那么实惠的价格。
1: 对，这个是产品上面吊牌零售价格，6尺就是8990元，
2: 对，
1: 5尺是7990元。
2: 对，
1: 而且看旁边这个我们的品质一个标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关键的产品信息，像我们6尺里面你看填充的这个我们的白鹅绒哦，
2: 对，
1: 95%是1400克，看这边下面白鹅绒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
2: 加拿大。
1: 它可是也是全球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的 黄金羽绒鹅绒的产绒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
2: 对，
1: 里面所有的每一朵绒都是来自于那里。
2: 对，
1: 所以这个定价，我说实话，人家7900多、8900多也不虚高，我都看到过5位数，10000元左右。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2: 对，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498和1698。就如果你是对于什么，你买鹅绒被，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但是我出的预算我不想出多。我不会说我要买什么，本来我想买加拿大进口鹅绒的，我后来买了一个比如说别的地方的鹅绒，对吧，或者有些可能说比较一般的那种产地的，我一定是要买这种鹅绒，但是我的预算想出少一点的，东方购物这边你逮到我们的反季，
2: 对，
1: 很划算的。就很多别的地方产的那种绒，你买一个冬被，哪怕你先买一个鸭绒冬被好了，1400多、1600多，外面也很难买到的。
2: 对，我们这个价格是有十足的信心的，对吧？包括有底气的，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比价，可以去跟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些货号去比价，跟我们奈士迪就是同样的这床被子，你可以登录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你去看，我们双十二爆杀的价格都比今天来的贵，而且在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奈士迪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做反季特惠了，就很多年没有来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就是用的绒太好了，而且工艺非常的过关，非常的到位，所以成本左算右算都合不下来。但是呢，你想入驻东方购物，因为2007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已经接近快要20个年头。喜欢我们奈士迪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很多很多？对吧？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反季特惠一直没来，一直没来，对不住大家。那么今年来吧，反正亏也就亏这一档，
1: 是的，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这档现货售罄也没有任何的预约机会的，所以把握住了这么优惠的价格，才1500都不到和1700都不到，大礼袋带着我们零售价的这个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选购起来我们6尺很热销，已经39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女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青米肉包囡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牛，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里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里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你后来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不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伊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再次提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的品质特别的好，你问问您家小孩，加拿大鹅绒品质怎么样？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而且他们那边啊，据说哦，冬天温度能够低至-20-30度左右，所以越是在那边寒冷的地方，自身通过长出来的这个羽毛鹅绒来自己御寒的大白鹅，他们的这个鹅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啊。
3: 对，
2: 咱们今天整床被子里面5尺有1200克，6尺1400克，全部都是95加拿大鹅绒。我们把这个绒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未必有所有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都有这个品牌实力能够拿到加拿大鹅绒。
3: 对，其实加拿大如果有自己朋友同学啊在加拿大的，你看他们朋友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海天气温度还没下来的时候，加拿大已经下雪了，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种气候。
2: 是，
3: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大白鹅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下，户外去游玩，它要扛冻啊，它怎么扛冻？靠的是不是靠近它这个皮肤的这层绒毛？靠的它这层羽绒，羽绒的保暖性那要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抱团性怎么去证明它羽绒的保暖性能强，首先你看它抱团性大不大，这么大一串像葡萄串一样的，而且我们不是做假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靠它上面的绒小鸭绒爪钩，对吧，一朵一朵绒朵，一根根绒丝牢牢的你看勾在一起，这样子的羽绒哦，做出来的羽绒服，对吧，羽绒被保暖性能强。所以呀，加拿大的这些羽绒鹅绒一般性哦，很多一些轻奢的一些家纺品牌会选择，包括户外的那些什么或者登山服，
2: 是
3: 特别扛冻那种防寒服，会不会去选择加拿大的绒，是吧，所以我们今天95%的绒子含量，而且你看好绒哦，看看喷起来那么多，但是你看它捏起来就这么小一点点，而且更好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买床好被子的这个目的还有是什么，除了保暖，来回弹性这么强证明什么，证明这床被子我不担心用个1年2年3年5年的时间，它就扁扁的了，它就不蓬松了，所以你看我稍微抖一抖让它在空气里面舒展一下，是不是又是恢复到一开始那种状态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个大几千买床被子，就是为了未来的8年10年的时间，不要去频繁的更换它。
2: 是，就是你买鹅绒被的几大维度啊，首先绒的品质，从绒子纯度95%，没有比这个95的这个标准更加高了。
3: 对，
2: 就整条被子里面，它95%的填充物都是绒朵绒团，再加我们的绒哦，你从可能很多比较一般的绒，对吧，要买到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寒冷地带的绒，如果再能够买到更加好的高纬度极寒地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来源，像加拿大就是很好的这个产地之一。整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冬被啊，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保暖性好的绒。
3: 对，
2: 我们有1200克1400克，首先还比很多大部分的冬被再多200克的克重以外，让你不用再叠任何的被子压衣服毯子，一条冬被足以过冬以外，我们的表布这个跟里面的鹅绒太好的一个黄金搭档， 不是僵硬的，不是那种什么很涩的那种声音，咔嚓咔嚓摩擦声特别响的，非常非常的轻柔。它是兼具到了，就是说又静音又柔软，而且还是高颜值的。
3: 对，
2: 这个花型不管你怎么看，就感觉非常的清新淡雅。而且你听声音啊，我凑近胸前话筒，给大家揉捏按压，或者我多捏几个，你几乎听不到有声音，因为它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柔，不是那种什么你感觉啊，因为绒啊，绒子纯度低，容易钻绒，里面给你衬个无纺布，给你刷浆，或者表布做一些，比如说那种特别的什么化学的那种防钻绒。咱们不需要，咱们就是直接高密度的超柔静音表布，物理防钻绒，做到了我们这个表布哦，跟里面的鹅绒。给你就是轻柔静音，但是很保暖的冬季的睡眠。
3: 对，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奈士迪第一次做反季特惠，然后这床被子是我们去年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被子，你就闭着眼睛订，但凡你之后觉得价格贵了，觉得花型不满意了，觉得这个手感摸上去没有我们现场描述的那么舒服的，
2: 是
3: 直接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2: 对，你就看这一格，你看这一格厚不厚，特别特别的厚，是鼓鼓囊囊的这样的一格带给大家。
3: 对，
2: 这一格里面你看全部都是九五这个鹅绒哦。
3: 是，
2: 这一格加上我们所有整条被子这么多的格子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立衬航缝的这个工艺哦。
3: 对，
2: 给大家格子跟格子之间，它不是说踩线踩死的，
3: 对，
2: 它这边是有到你看交叉的，也有一定的这个厚度在当中的。你不会很多地方只盖到什么两层表布，整条被子厚实蓬松，每年拿出来用五个多月，
3: 对
2: 不对？
3: 对，
2: 你能够从这个什么深秋用到整个冬天，盖到来年开春，春寒料峭的时候，甚至用到将近小六个月，你这花销能够用好多好多年，你才1400多，1600多，
3: 是
2: 越是家里面每天要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吊牌上面，7900多和8900多，真不贵，真不虚高。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如果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产地那种来源的绒哦，现在一个好的那种什么羽绒被的那个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的活动价，1498和1698。
3: 对，
2: 这个价格是很多人说我买进口绒啊，我买鹅绒啊，我想都没想过，或者我要么买一个那种什么这样绒的这种来源，买一个什么薄被、春夏被。我们是冬被，还有一个大拎袋给到大家，
3: 对，
2: 克重还是比大部分冬被再多200克的，1200克、1400克，所以赶紧抢单，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反季所有现货卖光，货号就直接关闭了，对不对？今年冬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3: 对，
2: 所以闭眼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对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浪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1: 绒面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轻、绵糯、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0: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动绒，听人家讲。多多牛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0: 我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奈斯蒂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羽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大家很熟悉奈士迪品牌吧，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多观众啊，其实用他们家的被子，各家各户亲戚朋友子女都在用。
3: 对，
2: 如果你听到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跟你聊起过在东方购买一床奈士迪的鹅绒被，品质很好，盖了很多年依然很保暖，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点心里痒痒的，也想买一床，但是迟迟都没有出手。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买很划算，平时常规节目你也看了很多，我们的特卖爆杀你也看了很多，但是我们平台有一个买好的鹅绒被的价格低谷的时机，就是在我们的反季的时候。因为你想反季的时候，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很多人考虑到冬天的诉求，你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价格确实也比正当季时候是要划算很多，你就要出手。而且我想你会逮着这种反季的机会，你本来可能预算也不想出得很高，对不对？有些可能给你杂七杂八的赠品你也不需要，对吧？觉得是捆绑销售给你的，价格给你弄个什么小2000、1700、1800也没必要。咱们今天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这个主品的产品是没有变的，我们就今天裸被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3: 对，
2: 但是克重给到你是加量装的冬被哦，1200克、1400克，实实足足。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家里面买好的鹅绒被，你入手的第一条你就买冬被。
3: 对，
2: 鹅绒给我们的最大的这个体验和诉求就是保暖，你要盖一个鹅绒被的保暖冬被，对吧？你家里面买来用用看，特别的好。而且我可以讲这个被子是4个字，一步到位。这个被子你拥有了，不是你以往说我先买个鸭绒7080的，我再升级为鹅绒，鹅绒里面我再去追求90的，再升级为95的，再去买进口绒，这个不一样，直接给你就是鹅绒里面95的加拿大绒，是进口绒，绒子纯度是金字塔尖的，而且是鹅绒，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杂七杂八那种什么鸭腥味儿呀，
3: 对，
2: 那种感觉味道有点敏感的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3: 对，
2: 所有买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各个维度，它都达到，
3: 是的，
2: 高端的东西，
3: 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选一床冬天，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我春秋被可以有很多的被子来替代，不一定要选鹅绒的，
2: 是的。
3: 包括我夏天的空调被，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替代品，但是你说冬天的被子我要做到足够的保暖，是不是鹅绒被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是的，
3: 对吧？而且相对而言的话肯定要比鸭绒来得更好一些，
2: 是。
3: 并且买鹅绒被的爸爸妈妈都是要买好被子的，什么是好被子？ 被子，首先我们的参数要做到一步到位。什么是一步到位？来，95%溶脂含量，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的了。你要是自己外面去买96、97、98什么的，我跟你说别买啊，没有这个参数的，好吧？95%没有来的比它更高。然后要看产地，是不是天气越冷的地方，冬天越久的，下雪天越多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动物它的保暖性能要强，小动物的皮毛要够厚实丰盈。那么加拿大是不是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黄金采用地带？ 然后就看我们的克重，克重不需要上面再去压任何的其他的，再压个被子，再压个毯子，再压个外套，
2: 是
3: 1200克充绒量，1400克充绒量，比普通的冬被都给要多充200克的绒，
2: 是
3: 对吧？
2: 被子厚实，对吧？绒的来源好，再加就是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买便宜的鹅绒被，如果你品质没得说，你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冬天其实你是怕冷的，
3: 对，
2: 然后你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的，头晕晕乎乎的，很难受的，空气那个没有流通起来，其实你怕冷，你是靠自己什么硬扛硬顶，
3: 睡得不舒服呀，
2: 有的时候感觉睡得不舒服，对不
3: 对
2: 其实你有时候后半夜，对吧，脚也暖和不起来，甚至中间会起来好多好多次，
3: 睡半天睡不着，
2: 对呀，影响你睡觉的。你买一个好的鹅绒被，保暖轻柔，而且哪怕你说我盖得好暖和，我都出汗了，你都不需要担心被窝里面是汗津津的，潮哒哒的，
3: 对，
2: 汗气湿气全部帮你排出去，你白天都不需要晾晒这个被子。
3: 是
2: 懒人被，我告诉你，我们有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一些老顾客买奈士迪冬被，自己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买一床，给自己家里面子女小夫妻再买一床，孩子工作忙，对不对？没时间晒被子，挑着晴好的天气，会呼吸的鹅绒被不需要打理，床上你就摊着散一散那个热气就好了。
3: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8000-10000、重金买一床好的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3: 对，
2: 今天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才1000多的价格，像5尺1500都不到，
3: 是
2: 这个被子你就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了。大拎袋带着那个吊牌，吊牌上面你要送人的话，我们的价格是7990元和8990元，
3: 对，
2: 东西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3: 对，
2: 只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这个力度价格。你搜一搜某猫，旗舰渠道，人家是将近2300和2500，也挺划算，但是还是什么4位数的二字开头，
3: 对，
2: 我们今天才你看才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
3: 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是这床被子我们做到现在的抄底价格、探底价格，
2: 是
3: 我们在双11、双12的特卖都没有做到过1498、1698，包括再往后给您吃颗定心丸，保证一下，在整个今年，哪怕到了过几个月，马上过冬天了，我们这床被子要来卖的话，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低的价格。
2: 是，这个机会特别的好。还有，我再提示一句，所有观望东方购全年买羽绒被、鹅绒被的组合，你就只想要一条裸被。什么乱七八糟别的鸡肋的赠品给我，价格加上去，捆绑销售、叠加销售，我都不需要，我就想买一条被子，别跟我推荐别的组合。那你就在反季的时候能够买到实打实把所有的水分都给你榨干的，利润全部回馈给你的反季组合，就是裸被，
3: 对，
2: 没有任何别的鸡肋的赠品。现在就下单，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再通过很多近的画面把这个被子的细节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对吧？我们有道耳畔，不会因为说东方购价格便宜，那个做工啊粗制滥造的，绒不错的，对吧？那个针脚很粗啊，行缝线包括那个就是那种立衬呐、歪歪扭扭的没有哦。纳士迪是专业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而且他们家就是打造良心的好被子。你拿到产品不可能把这个里面的绒啊自己掏出来看，我们要给所有观众，东方购物作为我们的销售平台也要严格把关。业内的口碑来讲，纳士迪他们家东西质量没得说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自己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抽检各种顾客的回馈口碑，顾客的忠实度都非常的好。因为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相互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大家也都很卷。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批忠实的老观众，绝大部分在我们这边买鹅绒被就盯着奈士迪品牌买。
1: 对，奈士迪是不参与任何卷价格的这些活动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已经连续很多年反季特惠，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来做过直播，卖冬天的被子，真的好多年没有来了。所以今年2026年我们这一档直播也真的是反季特惠的相当于第一档了。但是很可能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你也看不到后面再有直播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双十一双十二的这个价格还要来的实惠。你想被子是这个被子，对吧？工艺包括充绒量包括里面的绒，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打折都没有。
0: 对，你想家里面，你像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你靠在那个床上看电视，你就把这个鹅绒被往身上一盖，对不对？
1: 对，
0: 后面你可能家里面那个软包床，对不对？枕头枕在后面，很舒服，
1: 舒服。
0: 这个被子你压在身上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是很柔和的。尤其当你比如说哎身体窝在里面的时候，这一格一格一格一格饱满的那种感觉，都是里面95%的加拿大鹅绒帮你撑起来的。它不是那种扁扁的，或者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吧？那个绒啊不均匀的，它这种绒里面是相互之间绒丝上面有很多的绒小鸭爪钩相互之间勾在一块，就这整格的绒啊，它这个各个部分，哪怕你看这种顶角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绒啊，把它给填实了。
1: 对，
0: 不会说盖到后面厚薄不均匀，盖到两层表布这样的薄的那个感觉，很饱满，很饱满。而且你人在这样的这个被窝里面，就是那种轻柔不压身的温暖。
1: 对，
0: 有些保暖是你什么捂出来的，是你上面的分量压了以后捂得很严严实实给你的感觉，
1: 闷出来的，
0: 闷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轻柔，适宜的一点点略微轻柔的那种感觉，包裹感是有的，而且不容易什么钻风。你这个被子盖到什么胸口呀脖子呀这边，它是掖被子很掖得住的，外面的寒气凉气进不去，
1: 对，
0: 你身体散发的暖气那种体温体热也出不去，
1: 对，
0: 所以很舒服。你会不知不觉一觉睡到大天亮。很多人会说哦，原来啊我买了鹅绒被，好的加拿大鹅绒做的，我才知道早几年身边的闺蜜呀朋友花1万元以上买鹅绒被真值得，真有它的道理，真有它的门道在里面。
1: 对，
0: 今天你才花多少钱？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鹅绒冬被不是说什么秋被或者初冬被，它是一个1200克、1400克的加厚装的深冬被。
1: 对，
0: 你不需要后面再去翻新加绒，上面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毯子和小被子。
1: 对，就是这床被子的话，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有的年长的长辈家里面像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活习惯很好，很节省，非常的节约，有的被子自己其实盖在身上了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知道如果盖过一床好被子啊，就像你自己去5星级的酒店睡过一晚之后，那个枕头，对吧，枕在你的这个脖颈上面，你脖颈枕上去很放松，被子盖在身上又保暖又轻盈，你的人是整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可以快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睡饱了，睡好了，他的精神状态，你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老爸老妈将就的被子还在使用的话，你可以趁今天花费不多，1400多块钱你买一床这么好的一步到位的冬被回去。但是不是说这个被子让你用个什么2、3年、3、4年，好被子8年、10年甚至10多年、 间，平摊一下我们的成本也没花多少钱。
0: 对，而且人家那是已经帮你考虑到了什么，这么优惠的价格，被子还给你做静音超柔表布。
1: 对，
0: 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可能还在说钻不钻绒啊，表布好不好看啊，
1: 是
0: 有没有那个立衬航缝啊，我们还帮你考虑到了，你保暖性有了，透气性有了，你这翻身动起来咔嚓咔嚓摩擦声太响，也很影响睡眠。
1: 对，
0: 所以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寝具品牌，它是要研究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的睡眠的。
1: 对，
0: 对不对？睡眠跟很多维度很多因素相关，我们的羽绒被让它冬天睡得很舒服，而且很安静。这个价格真的入手啊，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赶紧订购，给大家送货到家。吊牌上面有价格，7000多、小8000和小9000的力度，今天我们1000多，赶紧入手，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青、女少、包男，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1: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皮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那么像搿种被头呢，盖了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那么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皮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2: 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我们很难得电话线也是比较满的，7点多的时间，有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是吃完晚饭了，对不对？可能也担心外面在下雨，那也没有出门，正好东方购这边，哎呦，很幸运看到我们的反季特惠，对不对？不管你是在收拾碗筷，在洗碗，赶紧停下来，这条被子给大家。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奈士迪的冬被的，但以往不是什么那种进口绒，今天看这个价格再追加一组，家里面放着囤着也划算的。还有很多观众可能后面马上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来一条加拿大鹅绒进口绒95的被子，大冬被，对不
3: 对？
2: 父母的心意是沉甸甸的，是浓情蜜意的，但是其实啊很省钱，对不对？其实你拥有这个被子真的就是啊将近是小10000左右这样一个价值。
3: 对，
2: 其实省钱我觉得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像您自己的退休工资或者您自己孩子这么努力这么珍惜自己的工作，赚钱不容易，所以咱们要买东西要花钱。越是消费降级，越是要省钱的时候，
3: 对，
2: 但是我又不想降低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的时候，要逮到好机会买。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365天买好的鹅绒被价格低谷，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奈士迪这款被子来讲，也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直播，
3: 对，
2: 卖光就卖，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一批，现在电话线很满，卖光就卖光，可能后面也没有再有多的直播了。
3: 对，因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但凡跟冬天卖一样的价格，可能我们后面还可以让大家再看到，对吧？哪怕做到冬天我们双11、双12的爆杀的力度，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利润的话，我们很可能的话也会让大家看到第二次直播之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天双11、双12的爆杀都要来的优惠了。
2: 是的，
3: 好不好？这个价格没办法再低了，让我们加货我们真加不了。
2: 对，你就搜一搜某猫渠道奈士迪同款被子，5尺2298，6尺249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3: 对，
2: 就你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确实比吊牌价格便宜了5000多、6000多。但是东方购是比这个价格再给你省800元。
3: 对，
2: 再省800元，
3: 800块钱，
2: 不是80、180，800元呢，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精明的，有很多家里面他说，我确实一床你们东方购奈士迪的冬被都没有，羽绒冬被我都没有，我今天下两组给我自己爸爸妈妈再订一组，对不对？
3: 对，
2: 而且我们每条被子里面是1200克、1400克加厚装的鹅绒冬被的分量。
3: 对，
2: 这种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把握，你后面今年冬天你盖什么被子啊？还是家里面那种薄薄的保暖性不够好盖得不舒服的被子？越是年纪上去，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越是要好好的在意自己的健康和睡眠。
3: 是，而且哪怕你冬天说我等到冬天再来买，冬天再来买可以的，但是你就真的多花钱了，比今天要价格贵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优惠，把这个实惠然后让利给大家。而且关于东西关系，关于产品，对吧？花型啊，品质啊，包括克重厚度，你不用担心，货到付款都行。
2: 是，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 搿个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再次提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了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这啥鸟？最后差不多一分多钟了，真的提示大家，哈密友有没有朋友没有订的？大部分我们今天订的顾客真的起百一组，对吧？
3: 对，
2: 甚至还有很多部分的观众是订两组，
3: 对，
2: 很划算。你东方购物这边，今天你订两组、订三组、订四组。差不多订五组那个价格吧，你外面差不多刚刚订五组，甚至外面订一组的价格，在我们这边啊，订五组还有的找。
3: 对，
2: 这种性价比你真的是没得说了。
3: 对，
2: 外面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东方购这边你也不是说什么每个月的特卖爆杀能看到，或者我们的618周年庆、双十一、双十二能看到，
3: 没有。
2: 我们敢于讲全年价格低谷，而且你只要买裸被，不要任何别的你不需要的赠品。家里面你说我枕头也有，我四件套也有，我各种什么小件的东西我都不缺，我就想实实足足买一条好的实打实真材实料的冬被，
3: 对，
2: 现在就出手。
3: 对，你把价格做下来，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我们帮您做到了，但是我们售完是不加货的，而且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加不了货，我们就意味着后面直播也不会再有了啊。
2: 是的，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售完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德奥匈杰四国之旅，穿行德意志音乐王国奥地利，多瑙河明珠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秘境捷克，世界遗产云集，风光人文兼备，全程陆地公务舱大巴，维也纳金色大厅包场讲解，布拉格老爷车巡游，多瑙河游船，莱茵河游船，百年古堡酒店，一价全含。7月23日晚9:05，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南方哥，我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啊，第一眼就看到了我脖颈之间戴那一抹非常非常浓绿色彩的翡翠。那今天呢会有两个不同的形式哈、啊，为大家所呈现出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佛公款，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季豆款，都是美好的寓意。一起请出我们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身上这个吊坠历时一年，因为去年卖的时候是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真的是卖的特别特别的好。一场节目还没结束，全部都售罄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这款福豆和今天这款佛公啊，它来自于一块非常了不得的原石。
0: 确实，
1: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非常遗憾的，我想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是这款佛公和这款福豆的最后一次直播，因为我们的料子实在是没有了，
0: 全用完了，
1: 对，全部用完了。是
0: 不是啊，关键呢，大家就在说啊，说呀，这类似的能不能找到？确实很难。那如果说之

0: 是开到整个行业都炸掉的概念，你知道吗？朋友们，我跟你们说，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料啊，它是离手镯最近的一个部位，我给你们看一下，
1: 最近就是离这上头最近的，对不对？
0: 对，是在
1: 镯心的当中的一块，
0: 就是在这个手镯它附近最接近的一个部位，它是我整块料最好最好的一个部位，实际上我是自己要留下来的，
1: 是的，
0: 但是东方哥我已经将近一年了一直跟我沟通，所以我就把它带来，这样我打个灯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手镯当时也是打灯拍照的，你们看一下啊，手镯的铜料给大家保证的是什么，跟翡翠手镯一样都是近完美品相的帝王绿，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料子好到什么程度。
1: 嗯，确实，
0: 三千万手镯铜料，
1: 就会发现，哎，这两块料子确实是蛮不容易的。
0: 对，
1: 其实说句实话，就算是打灯也好，不打灯也好，好东西啊，我相信我们屏幕前很多都是识货的，
0: 是的，
1: 对不对？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保真，好吧？那看看啊，今天这个颜色到底是属于颜色等级当中的哪一个颜色色区了？
0: 为什么手镯可以卖到三千万？因为它是帝王绿。我跟大家讲一下帝王绿是什么概念啊？很多朋友啊，你买个吊坠在市场上花个大几千。一万块钱你只能买到的是灰绿色，那这个是入门级别，那再往上偏蓝绿色价格就要更贵一点，再往上可能是偏黄绿色，这都不是属于正绿色系啊，再往上这个就属于正绿色系，正阳绿的。那我们旁边这种正阳绿的戒指啊，说实话朋友们，你没有一个五万到七万块钱的价格你买不到这个品级，只是一个界面哦。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手镯能卖到三千万？因为今天这个绿是真正达到金字塔尖的帝王绿。什么叫帝王绿？就是那个颜色啊，浓郁度直接给你拉满，饱和度直接拉满，不发灰，不发蓝，不发灰，特别特别好看，特别特别浓郁，特别特别正的颜色。
1: 刚才我们老板娘也说了，今天做完节目之后啊，立刻要飞去这个浦东机场。
0: 对，
1: 去哪里呢？
0: 去瑞丽投标了。
1: 是的，
0: 是的。
1: 现在呢，很多供应商，包括是很多做翡翠原料原始的一些朋友们，因为我们墨源轩品牌，大家如果熟知的朋友们，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他们是有自己投标拿原始，然后自己由厂来进行加工，等于说真的是从第一手的原材料给到我们东方购物。所以很多人看到墨源轩都会说，哎呀，你怎么这个价格外头已经那么高了，今天给到我们价格怎么那么优惠，为什么？就因为他们从头的第一步开始就是自己的，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我们说以前说没有这个供应商啊，包括是这个中间商，是指中间商的这个抬价，包括是经销，对不对？他们不是从源头开始，没有任何的过多的，连切割自己的，
0: 对，所以我们
1: 自己的设计自己的，然后出口也是自己的，这个出品也是自己的。
0: 对，
1: 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帝王绿，帝王绿这三个字啊，如果你不是在珠宝翡翠的拍卖行，或者说是一些拍卖书籍当中，几乎很难看到。
0: 对，
1: 就算你是到了很多，比如说是卖珠宝的、卖翡翠的，有一些镇店之宝的原石有到帝王绿，你看
0: 就已经
1: 都不太敢问价格，是竞天价谈，他不会把明码标价标在那边。
0: 是的，叶华老师说的真的太对了。普通人啊，以前啊，想要看一个帝王绿的吊坠，他也许还要打看货费，他才能去看一看。因为上海那么多专柜啊，能放帝王绿的专柜就不是很多了。
1: 是，
0: 但是我跟朋友们说一下，今天的品相是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是离手镯最近的一个部位，本来是我准备预留下来的，朋友们，实话实说，所以我以前从来不说，我们因为卖过很多款帝王绿的吊坠，那各个价位都有，但是我从来不说是近完美品相，因为它达不到那个品质，我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嘛。但是我今天敢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现场的每一款全部都是近完美品相。那帝王绿它也是有分级的，刚刚我们讲到了它达到帝王绿色，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质地达到了一个什么概念。它这个就像钻石分级一样，它在翡翠的帝王绿里面也有分级。那比如说你看到的有一些帝王绿的 I1 级，它的晶体结构肉眼清晰可见，里面有包裹点，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大的棉团呀、大的黑点啊，都有可能有，它只是颜色好，但是它不够干净。那比如说你再往上，它是肉眼可见明显的晶体结构，就是它的结构会粗一点。你再往上有分为帝王绿VS1 级，那但是我跟大家很明确的保证，就是我们今天一定是达到了金字塔尖的帝王绿 VVS1 级。什么叫 VVS1 级？就是肉眼无晶体结构，干净度、透明度完美，它才叫近完美品相的帝王绿翡翠。哇，真的，所以今天真的很不得了。
1: 确实，
0: 我从来不跟大家讲帝王绿的品级，就是因为一个翡翠它能够达到帝王绿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了，你还要求它 肉眼无结构，看不到结构，看不到棉点，哇，这个事情真的太难了。
1: 嗯，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我在市场能看到有一些能看到颜色的翡翠就很难得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啊说我本来的认知千元也好，万元也好，就带一点点绿已经很好的话，那今天真的是要把眼睛看过来，可以让你一步到位。给大家看看我手中，其实这一枚的翡翠的佛宫已经是挺好的了，但它的颜色啊已经有色，而且是整体的这种啊，这个
0: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蓝绿色，
1: 蓝绿色对吧？
0: 入门级别。
1: 但是它好的是什么呢？达到了有一定的冰种效果，你看已经透了，对吧？但是如果说哟，这个到底是不是翡翠？这个颜色有点像又有点不像。我们传统概念当中对于优质翡翠的概念就是绿色，而且越绿越好。那有一句话叫做正浓阳匀，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绿色。好，给您看看这一款的翡翠，这款翡翠佛宫旁边又镶嵌了，然后呢颜色达到了绿色哈，也是非常不错。那如果说啊，今天这一枚蓝绿色它在市场当中的价格已经是高达了大概，我这边看看，6500块钱，算是很良心的了。
0: 是的呀，
1: 这个价格你到外头去看看，这个
0: 对
1: 八千朝上，
0: 你看它的种水是达到冰种以上的，你包括这枚佛宫它已经是满绿色的佛宫了、哎、你在外面买
1: 一万多肯定要的。今天给到大家看看，我们不是这个啊，这绿色的，给大家看看，在这边我们是帝王绿。什么叫帝王绿？这个颜色啊，你看，
0: 真的
1: 不比不急躁，还有点偏暗、偏深、偏墨绿色。什么叫正？一汪绿水在你的手中、你的脖颈之间，这叫正绿色。而且您看它。什么叫做近乎于没有任何的杂质留恋，肉眼是看不清的、看不见的。就因为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今天所给你看到它的一个进度特别好，你看啊，我如果放在这个手当中，它的颜色是属于非常正的这种绿色。除此之外，无论您是正面看，它是有厚度的嘛，这个翡翠
0: 是的，
1: 不是个薄薄的薄片。肚子这边、面容这边、手臂任何一个地方，你肉眼看到那些棉絮吗？杂质吗？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一款啊，真的是料子底子非常的不错。单独来说，这一整块的料，如果不做任何的雕刻，它的价格都已经不菲。很多人都在看这个料该雕什么，让它价值更加高，对不对？所以今天来到大家啊，一个备货也不多。佛宫造型的啊，可以为您所献上。那再给大家看看它的雕工，因为我们说啊，三分料七分工，对不对？料已经很好了，工艺同样也是。佛宫是在整个的玉器雕刻类当中非常难的，
0: 对，
1: 因为什么？你料子不能有留恋。比如说，哎，我们的这个佛宫的脸上、肚子上、面庞当中有什么留恋可以吗？不可以的，对吧？再加上肚子啊，肚子一定要看。
0: 是
1: 你看，我们说啊，佛宫是什么？
0: 要饱满啊！你看看，
1: 有肚，这大肚能容，容天下之男士，笑口常开，笑天下之可笑之人，能笑之人。告诉你要心胸比较的宽广，然后呢，笑口常开，寓意也是蛮好的。再加上它整个的四肢啊，你看到吗？哎，那都懂
0: 啊，是啊，
1: 能让它服气啊，
0: 是。
1: 那么小的雕刻当中，你都能看得到这福气满满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见到佛宫这个造型雕的好的哈，这么子。很讨喜，而且戴在身上，包括你平时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哟，心里很安。我也看到过用的原材料还行，但是雕坏了啦。我想哪能个造像一滴，这苦不拉几的感觉，它太瘦了不行，肚子太扁了不行，
0: 对，
1: 肚子当中有一些不太好的也不行，
0: 对，
1: 对吧？大家可以来
0: 这块颜料是我们莫玉轩雕刻几十年的师傅，他亲手就是全手工雕刻的，
1: 是，
0: 所以它的开点非常的完美，哎、就是笑意盈盈的那种感觉。
1: 确实，
0: 除了它的雕刻啊，朋友们，重点就是我们这个佛宫是真金真钻。重金豪镶，你看到没有？
1: 确实，
0: 所有绿色旁边的白色金属部分，全部都是18K金真金围镶。
1: 对，
0: 所有不灵不灵的地方，全部都是高品质的钻石。
1: 给大家看看啊，它在整个的佛宫的主体当中已经很吃价格了。旁边您所看到的所有的贵金属部分，都是用到了18K的真金。
0: 对，
1: 包括顶部的，我们说这个瓜子
0: 也是同料的翡翠哦，
1: 也是同料
0: 帝王绿哦，
1: 对吧？再看看这个后头，
0: 背后也
1: 是
0: 全部都是18K。黑真金，
1: 好吧，然后
0: 把它保护得非常好。
1: 确实，那么你说了，又到底是哪个针呢？带回去之后该如何进行收藏？这个颜色已经可以值得收藏的了。我们都是实物与照片一一相对应的哈，看到了吗？在这边，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个鉴定结果，18K金翡翠挂坠，总质量为您所标注，附件啊弧面，然后呢配镶钻石，颜色就一个字，
0: 对。
1: 然后呢整个的贵金属部分检测18K 金，
0: 对，
1: 翡翠

0: 告诉大家，货真价实。
1: 对，
0: 这是 NGTC，
1: 而且是大证。
0: 对，就什么叫大证？以往我拿了啊，以往给大家看到是这种叫小证啊，但是也是能够保证，能够保证，但是。从证书的成本来说，我只能这么说。
1: 但是它其实是 NGTC 只有对于高货的珠宝，它才能给你出大证，不是说你随便拿一件珠宝，它就能给你出大证的啊。
0: 这张证书值在哪里的这个值钱，包括你平时包括二手市场去出的话，
1: 是的，
0: 在这边 NGTC
1: 是的，是的。
0: NGTC 在你们行业当中它代表什么？
1: 它是。金字塔尖的检测机构
0: 啊，
1: 金字塔尖的检测机构又出的是大证，是对这件高货的完美肯定啊，朋友们。
0: 所以呢，今天如果要看中佛宫呢，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了，因为我们备货真的是不多，这
1: 每一样只有四件。
0: 哎，确实。然后第二个呢，就看完佛宫之后，再给大家简略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豆子，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季
1: 豆子，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豆子是不分年龄的，你从十几岁带到八十几岁都可以。
0: 佛宫也不分年龄，
1: 哎，佛宫也不分年龄，但是你不觉得，如果说家里有一个小女孩满十八周岁，戴这个豆子不要感觉太好。
0: 他们的寓意会不一样啊。佛宫大家都知道了，对吧？这个笑口常开呀，
1: 是的，
0: 包括是大肚能容天下之男士呀，夫妻啊很有这个福气的。那豆子在整个的玉雕当中，包括是我们整个所说的啊寓意美好寓意当中是什么呢？啊，玉不琢不成器啊，有雕工必有这个美好的寓意。四季豆寓意着四季绵延，福孙满堂，
1: 是的，
0: 并且是平平安安。这个呢名字叫做豆蔻年华，它其实啊都是属于你看三个蛋面可以做成三个戒指了。
1: 是的，所以豆子其实是很耗料的。正常你在市面上啊，一般来说我们都直接做三个蛋面，现在随随便便一个帝王绿的蛋面颜色都就种水都达不到我们今天这种高冰晶玻璃，都达不到我们这种肉眼无结构的程度的话，一般也要卖到两万多块钱。
0: 确实，
1: 一个啊，一个要卖到两万多。
0: 同样，我们的这个四季豆呢，同样也是用到了18K 基因，包括是天然的真钻为它作为一个配饰和镶嵌，包括顶部的那个啊，这个顶部的连接部分也是用到了铜料的翡翠作为一个连接。
1: 哇，
0: 那如果说是您平时觉得要细巧一点的，包括说我想要能够。显示出佩戴起来脖颈之间的线条比较长的，你看就是可以佩戴我们的这个四季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佛宫戴在我们的脖颈之间的话，哎呦，觉得
1: 福气满满啊，
0: 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而且福气满满，包括是笑口常开，可以贴身进行佩戴，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包括我们整个的四季豆呢，同样也是啊，配有 NGTC 的国检证书，
1: 大证，
0: 同样也是四标齐全，鉴定结果是18K 金的翡翠挂件。那刚才说到这边了，很多人已经很心动，
1: 对，
0: 就在想了，
1: 好多人已经在问了，
0: 重金配了它的一个配箱，已经知道它这本身已经是不容易，对不对？
1: 对。
0: 那像这样的条件的话，在市场中大概是。价位段多少钱呢？
1: 这个是我刚去市场行拍的近期价格啊，朋友们给你们看一下。如果你去市面上买一个不是满帝王绿的佛，它只是肚子呢你带了一点绿，你看一下价格，上海市场的价格是58000多，这个是58296，
0: 是，
1: 朋友们，你说你们怎么买？如果你想要买一个达到我们今天这种帝王绿满帝王绿级别的18K 金重金给你镶的，多少钱？78000的价格，我给大家比一下，来，我给你们比一下。
0: 我们其实很多顾客他有这个经济实力的，不是说没有，但是在市场当中一样是花5万多、7万多，甚至我听说过有花10几、20多的，
1: 对，
0: 就觉得好像已经一步到位了。
1: 对，
0: 但其实啊，回过头来再看到我们原料厂商，或者看到我们牧原泉的品牌，或者认识我们孙总之后说，哎呀，原来我花了好多都是水分。这个水分不是说这个料不值那个价格，值5万多、7万多，只是它当中的供应商啊，包括是这个中间商太多了，一层加一层，一层加一层，肯定是到你手中是这个价格，那也没办法，
1: 燕花老师
0: 料在那边。
1: 燕花老师很懂行啊，
0: 对吧，
1: 朋友们，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四季豆，它
1: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豆子一个裸实，没有任何的金香。然后也不是满色的，外面要卖到24000啊！我们今天是18K 金重金镶，并且配了豪华钻石，现在金价多贵？你们算一算，你们算一算，光金的成本是多少钱？你包括像这种啊，种水达不到高冰晶玻璃，你看里面的颗粒感是很重的，颜色更加达不到帝王绿的一款
0: 啊，44000多，当中有棉絮了，
1: 对，这个就叫有棉絮
0: 了，这也是很正常，这也是真的呀。
1: 对，你包括像这种啊，颜色是够好了，但是上面还是会有一些花花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到14万了啊！你就算是人家商场专柜给你打对折嘛，也要7万多，对不对？那我们这款。 款吊坠之前在东方购物一直是有售的、嗯、那有些朋友也是买过的，在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是12980，这个佛宫的价格、
0: 啊、
1: 这个福豆的价格也是12980、嗯、是不是觉得12980今天就是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0: 是，
1: 但是
0: 你看金价当中这个价格我已经不说了，
1: 但是
0: 对吧？
1: 对、嗯、但是我不干这种事，因为经理已经跟我谈了很久了，今天一定让我破到底，最后一场直播、嗯、佛宫最后四个，豆子最后四个，然后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因为问的朋友太多了、嗯、来燕华、哎、老师，我们就
0: 给大家看看这个价格
1: 吧，直接看
0: 吧。反正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嗯、您真的是可以有一个看货名额。刚才我说到了像这样的颜色呀，包括是品线啊，之前你都不太敢去问价格，
1: 对，
0: 今天一通电话一个价格是8800块钱，8800块钱，但是还没有结束，
1: 做梦一样的价格，
0: 还
1: 朋友们，
0: 8800元不是说让你立刻付出的啊，
1: 对，
0: 不是让你立刻现在掏8800，打电话过来说，哎，我有兴趣，是不是实物跟你们所讲的演示是一模一样的？嗯、你现在打电话来，一分都不需要付，求一个看货名额。那我们的这个供应商他们会派2枚到2枚以上。
1: 送货上门去给你试戴，
0: 你自己挑，你自己看颜色，自己看品相。那还有点呢，我们也跟这个孙总说了，我说现在这个季节大家也是有缘，你既然是这个商品是最后一次露出、嗯、有没有这个优惠的，或者说再赠送一点什么？
1: 是的、嗯、这燕华老师真的很懂我们啊。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款这款吊坠，这款佛宫和福豆是唯一一次加赠赠品啊，以前从来不加赠的，12980就是从来没有加赠过赠品的，今天我们加赠的是什么？我觉得会炸吧，来看一下，朋友们，看到没有？今天给大家送了一只帝王绿的戒指，而且是葫芦的，而且送了大家一对帝王绿的葫芦的耳坠。
0: 你看我们老板娘是
1: 我都激动了，
0: 对，他这个激动的呢，
1: 因为就送这一次，送也就送了。这个之前在东方购物是有售的啊，
0: 你快哭出来！
1: 这个是
0: 控制一下啊，
1: 这个是真的，这个当时葫芦戒指是售3980，葫芦啊，这售5980啊。今天我们一起送了将近9000块的东西，
0: 不要哭，反正也就这个今天八个结缘一下，好不好？
1: 对，
0: 那其实说句实话，今天是有个开货名额8800元。无论是我们的佛宫，包括我们的四季豆，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葫芦造型的一整套，不仅仅是有我们的戒指，更是有像这样的颜色的这耳钉、耳坠赠送给大家。看货名额最后六个，好吧，先来打电话订购了。东方购物的电话专线是02151199000。
2: 宝康玻璃种，蒙绿帝皇绿的天然翡翠手镯。$15 million Hong Kong 5000万港币，最后一次。So for you, Shelly, 15.
3: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一直受富商名流追捧。帝王绿翡翠更是收藏界的价值巅峰，还在苏富比、佳士得屡创拍卖高价。国内珠宝展和明星红毯上，更是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帝王绿翡翠吊坠，仅是尖货帝王绿。颜色浓郁，通透纯净，完美的无可挑剔。通体采用18K 真金豪华镶嵌，环绕天然钻石熠熠生辉。采用港工镶嵌，历经18道传统玉雕工序与21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300小时，精雕细琢，损耗率高达78%，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吊坠寓意豁达纳福，平安喜乐；福豆吊坠象征连中3元，豆蔻年华。
0: 观众朋友们，您看啊，其实，翡翠玉石从古至今，它都是属于可以压箱底，然后呢传家的一些珠宝，
1: 对，是的，
0: 对吧？无论是在古时候，包括近现代，包括现在，可能也是，
1: 对，
0: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这个打电话过来订看货了之后，都会说，儿子女儿要结婚了，给他留个念想，或者呢孙子孙女儿这个考学了，升学了，进入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无论是小学生、初中还是初中升高中，都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那这些节点，与其送10000块钱现金，或者你觉得要去这个送给他不一样的东西，对吧？留个纪念也好，包括是怎样也好，不就希望是小辈能够记得你吗？那么今天这么说吧，如果你是准备10000块钱， 东方购物这套组合，包括是这枚吊坠，在之前的售价都是12000多，
1: 对，
0: 10000上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您是10000不到带回去，但它价值已经超10000了，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有赠品，
1: 对，
0: 赠品呢是葫芦的这个吊坠，我就在手上试了啊，这个葫芦吊坠，你看颜色。
4: 一华老师，你这身戴着，天哪，你是富太太。太好看了，真的。
0: 其实我是说，你可以戴上去艳压群芳，或者说你可以说，哎呀，我这个是挑不出它整个的一个样式啊，别人猜不出你的身价。但是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就是当我不戴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它不是个饰品，它是珠宝，它是可以放在保险箱当中，跟证书、跟所有的一些这个珠宝盒放在一起的，跟你的房产证。结婚证，任何的什么这个股票啊、金融啊那些证券的东西，通通压在一起，可以放进去存着的。我的意思是，就算你带出去，别人猜不出价格，而且会觉得它价值感在那边；就算你不带出去，放在那边，你的价值也是锁在那里。
4: 当然了，
0: 而且更何况是可以传代传下去。
4: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这种近完美品相的帝王绿翡翠，你在市面上几乎是找不到的。你能找到一个帝王绿的这种尺寸的吊坠，卖个7-8万很正常，更加不要说它到达高精
0: 多。我怎么说嘛，就其实世界当中它的料是能够找得到，但就看你花多少钱。
4: 对，
0: 我今天如果说花88万1亿，我能找到吧？肯定能找到。我不在这边找，我在拍卖行找，能找到。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单价，大家也是领过行情，您可以以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不需要花其他冤枉钱，包括是中间商加价的一些这个价格，你可以用回去，或者说我就在看今天我是不是可以用回去之后呢？包括你平时在说到啊，这个看完货之后我再愿意留下，因为很多小评当中我们毕竟不是面对面，像这么高单价的一些珠宝首饰，特别它的价值感非常高的一些珠宝首饰，如果你没有看到实物，你会说呀，你展示的是样品，你给到我看的是那么绿的，我买回来看没有那么绿。
4: 我今天跟大家保证一下，
0: 我们是移动店铺，
4: 就是、
0: 对不对？
4: 对，就包括我身上的和艳华老师身上的，都是我们最后仅剩的4个里面其中一个，都会带上门去给你选的。为什么今天品质那么高？艳华老师真的是很懂行。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如果不是我们这条18年的手镯已经售出3000万了。是不可能，这个吊坠今天10000块钱不到让你买到的，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还有几个，每个都是好像，
0: 啊，赶紧来啊，这个赶紧来，这个抢线了，怎么回事啊？反正呢，如果说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跟我游戏里想买了块帝王老牛的翡翠吊坠，哎呦老灵啊，对吧？因为一个帝王老牛呢和一般性的翡翠呢不一样的颜色，对吧？老一看就老稀贵气的，可我每趟出去聚会总归要带老一块么子出去，小姊妹在围上来讲，哎呦呦，伊讲侬搿么子一个电影老金哦，看上去，啊，我听了还心里想老开心的，美滋滋的。搿只吊坠呢，伊旁边镶了18K的金，周围镶了一串钻，辣盖太阳光下头哦，金光闪闪的。老早呢，我看到个吊坠呢，就是讲小了一嘟嘟，哎呦，伊也要10000多块，迭个我看也勿要看的，迭个戴辣我身浪向枪也没来。我老早就想买块满六的搿翡翠。对吧？商场里像搿能介同款，对吧？要70000多，哎，搿我是勿去买个哦，对吧？想勿到趟摩游戏呢，伊只有13000。哎，侬想想看，搿价钿，我没理由勿下单啊！阿拉搿把年龄唻，买物事一定要一步到位，对吧？哎，搿么买自家欢喜的、性价比高的物事，搿乱七八糟物事打打打打就掼脱了，侬也是辣盖浪费钞票呀！搿么我现在天天打，心情也好，下趟留拨阿拉小辈，伊也老有意义的。
1: 嗯，我特别喜欢那个摩游戏的设计。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墨鱼线的那个翡翠的款式超级漂亮，戴上去就感觉很有范。他们的服务也非常的好，每次送货呢员工都会一起来，可以给你多几个那个款式的选择。我觉得这种送货的方式呢超级好，完全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以后呢还会在东方购物继续卖东西。
2: 好了，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我们的看货名额是越来越少了。今天无论是选择看到四季豆的还是佛宫的，很多朋友是一通电话说，哎呀，我既要那个大动能容的这个佛宫的造型，又要这个四季豆，很聪明。为什么？就你一下子们都看到了呀，实物到你手中，你自己看，自己再做决定，留哪个，喜欢哪个，包括你可以上身自己以一以比一比，看看哪个更加喜欢，更加合适。
3: 可以，
2: 或者啊，你要把这个，比如说爱人啊，小就子女呀、啊，留在身边，让他们挑，而不是到店门当中去啊，就在您家中，我们送货到您家，让您来进行挑选。所以，如果说两个还在纠结的一些朋友们，不要纠结，你就打电话来说，哎呀，我佛宫要一个，我这个豆蔻年华要一个，两个。那现在不需要这个付任何的一分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的，你看上了。觉得好的跟我们说的一样的，或者您家人看上了再可以进行、
3: 啊、这个实物看起来是很震撼的、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帝王绿啊，身上的这种帝王绿吊坠你可以去其他专柜看一看，要不要7万多8万多乃至于10几万的价格你才能看得到。今天哦，10000块钱以内，你说我们魏轩是不是放大了、
2: 最后3个看货名额啊，最后三个看货名额、而且今天8组呢是分摊开来的，佛宫和以及我们的这个四季豆，对不对？所以你想看，如果你是越早来进行订或者下单，说我要看货的话，是不是看货的货越多？
3: 对，是的。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是我们佛宫和福豆的收官直播啊，今天是最后一次直播了。以后啊，你就是说，哎，我多花点钱，2万3万，你再给我一个佛宫，再给我一个豆，可不可以？可以是可以，但是达不到这个品质了啊！因为只有今天现场的货，我给大家保证的是近完美品相的帝王绿。
2: 而且我们还是送这个葫芦套组，好吧？东方购的订物专线呢是0215119900。
4: 老坑玻璃种，蒙绿帝王绿的天然翡翠手镯，at $50 million Hong Kong 5000万港币。最后一次 ，So for you, Shelly, 15.
5: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一直受富商名流追捧。帝王绿翡翠更是收藏界的价值巅峰，还在苏富比、佳士得屡创拍卖高价。国内珠宝展和明星红毯上，更是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帝王绿翡翠吊坠，仅是尖货帝王绿，颜色浓郁、通透纯净，完美的无可挑剔。通体采用18K 真金豪华镶嵌，环绕天然钻石熠熠生辉，采用港工镶嵌，历经18道传统玉雕工序与21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300小时，精雕细琢，损耗率高达78%，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吊坠寓意豁达纳福、平安喜乐，福豆吊坠象征连中三元、豆蔻年华。
2: 好了，欢迎回来哈。今天现在很多朋友们都是打电话来说看两个货，对不对？确实很聪明。那么东方购物呢，现在同样也是因为只有木月轩品牌他们是支持移动店铺的，
3: 是的，
2: 很多家是不支持移动店铺的，
3: 因为我们给的价格确实很低啊，所以非常感谢东方购物，然后提供的给我们提供的预通，然后可以让大家货到付款，送货上门，你可以试戴，你可以在灯光底下看，自然光底下看，包括你可以打电筒看是不是真的像我讲的一样，是真真正正帝王绿 VVS 一级别哦。帝王绿 VVS 一级别，我在其他的产品上从来都不会做这种保证，只有在今天这档直播的货品上我可以保证，因为今天这个货品我每一个都看过了，全部都是肉眼无晶体结构，干净度透明度堪称完美，只有在今天，而且应该是最后三个，然后朋友们我再跟大家明确的保证一下，只有今天这个货，我给大家保证的是全部都是到了帝王绿，金字塔尖尖的帝王绿，颜色无敌无敌的好，因为它全部都是我3000万手镯的同料啊。如果不是这条手镯2018年的时候售出了3000万，这个佛宫你今天不要说10000块钱以内了，你就是3万4万你想买我们也卖不了。
2: 再给大家看看吧，这个比价格，因为说句实话，老百姓他看你买东西还是蛮追求实惠的。
3: 是的，
2: 因为这些是他看到过，3000万手镯不一定有多少人能看到过，对不对？
3: 是的。
2: 但是您看，如果你花了8000多、6000多买到这样的品相，甚至只是一点点的白色的这个翡翠当中有一点点的绿，你也会觉得蛮值得的。那么稍微呢，就是加一点点的绿色，但你说，哟，这已经很绿很绿啦，怎么那么绿呢？这个10000多块钱我也是值得的呀。那告诉您，什么叫做优中选优，精挑细选，今天这一枚叫做真正意义上的帝王绿，你看到吗？它颜色不是说偏深、偏蓝、偏灰，没有任何的一样，对不对？正，
3: 特别的正，特别的浓郁，而且我跟大家说，帝王绿就是那种饱和度直接拉满，你看着它是不是很像那种碧绿碧绿的潭水，一眼望不到底，你眼睛都要被吸进去的那种感觉。真的，我保证你啊，10米开外带着这枚佛宫的话，任何人都能看到你。
2: 那除了它的颜色，那除了它的这个颜色正之外，还有这个进度非常的好，对不对？
3: 对。
2: 你看到了吗？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柳叶呀、杂质呀、
3: 霉
2: 菌呀，
3: 没有。没有。
2: 除此之外，我们真的是给到大家，还有呢就是好马配好鞍，因为它的翡翠够好之后啊，我们旁边用的不是银镶，不是合金，我们用的是18K 的真金啊，黄金。白金为您所镶嵌的，并且
3: 微镶的钻石啊，全微镶钻石超豪华版本。我跟大家说，这全部都是我们香港设计师，而且是用港工镶嵌的。你自己看啊，这个金重不重？现在黄金价格，你们算一算，将近1000多块钱一克。这个成本我不用说了吧，这个金箱的成本我不用说了吧，朋友们，你们自己算算就知道了。所以今天最后一场直播了，因为实在成本做不下来了。
2: 确实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证书，对吧？
3: 对，
2: 证书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3: 来，朋友们，今天这个吊证因为它是真高货，所以 NGTC 给我们出示的是给高货才能出的大证啊，一物一证，然后给你保证的是18K 金真金，保证的是帝王绿翡翠，然后保证的全部都是天然钻石去微镶，好吧？大家收到了以后自己去看就好了。还有两个嘛，
2: 没有的嘛，就是你还加吗？
3: 今天这个货不是说我还加不加的问题，是我加了它达不到这个3000万手镯同料的级别了，我就没有办法给你保证帝王绿，保证高冰进玻璃，保证进完美品相了。所以朋友们，你们要抓紧时间，因为你错过了今天这场的话，你去市面上兜一兜，没有7万8万你买不到这个品相了。
2: 最后两个开货名额好吗？8800元带回去佛宫或者说是四季豆，您可以通电话把两个名额都定下来，因为都自己上身或者看看实物到底是怎样，再做决定留哪个。同时今天无论是下单哪个哈，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木月轩品牌都会赠送给大家葫芦造型的戒指以及是耳钉一对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老坑玻璃种蒙绿地黄绿的天然翡翠手镯 at $50 million 五千万港币，最后一次。So for you, Shelly,
1: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一直受富商名流追捧，帝王绿翡翠更是收藏界的价值巅峰，还在苏富比、佳士得屡创拍卖高价。国内珠宝展和明星红毯上更是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帝王绿翡翠吊坠仅是鲜货帝王绿，颜色浓郁，通透纯净，完美的无可挑剔。通体采用 18K 真金豪华镶嵌，环绕天然钻石熠熠生辉，采用港工镶嵌，历经18道传统玉雕工序与21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300小时，精雕细琢，损耗率高达78%，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吊坠寓意豁达纳福，平安喜乐；福豆吊坠象征连中三元，豆蔻年华。
2: 做的是相当的时间了，刚才您看到了它的一个，无论是从拍卖呀，包括是在市场当中呀，都是属于这个物超所值的。那更关键，我是觉得像这样的珠宝大火，第一点你得佩戴，佩戴呢适不适合您现在这个年龄，包括是阅历。你看，无论是我们两位太太，对不对？包括是这个姐姐们，佩戴在胸口，一个呢是夏天的服饰，一个呢是秋冬季节的服饰，都没问题。佩戴在脖颈之间啊，压得住。什么叫压得住？颜色压得住，材质压得住。第3点就是别人猜不出这个价格，因为一看哟，可咱们拿到切菲兹卡地亚肯定是价格蛮高的。你看夏季的衣服穿上去之后，颜色再怎么素，你胸口当中那抹绿色可以一下子弹眼落金，而今天您只花上了8800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3: 是的啊。真的，最后两件，所以就是朋友们，你们抓紧时间抢抢看，我都不确定你们到底能抢到哪个款式啊！因为每个款式问的客户都很多啊。这个佛啊，还有这个浮豆，你们收到了以后就知道它品质有多高了，那个颜色啊，浓郁的不得了。而且我们在这个佛宫和这个浮豆上面用到的金和钻都是很奢华的，就是它的分量是很重的。你收到了以后，你掂一掂就知道了。
2: 那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今天也是难得一次有加赠赠品，
3: 对
2: 吧？
3: 是的，
2: 每一件单。产品都配有我们的这个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大家可以放心。更关键就是今天的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我了该贸易室里向买的块帝王老牛的翡翠吊坠，哎呦老灵啊，对吧？因为一个帝王老牛。

0: 肉呢，和一般性的翡翠呢不一样的颜色，是吧？老一看就老显贵气的。可我每趟出去聚会，总归要带老一块么子出去。小姊妹在会上来讲，哎呦呦，伊讲侬搿么子伊讲电眼落金哦，看上去。我听了还心里想老开心的，美滋滋的。搿只吊坠呢，伊旁边还镶了十八 K 的金，周围还镶了一串钻，辣盖太阳光下头金光闪闪的。老早呢，我看到的吊坠呢，就是讲小了一嘟嘟，哎呦，伊也要一万多块，迭个我看也勿要看啊。迭个戴了我身浪向抢也没来，我老早就想买看满了的搿翡翠，对伐？商场里像搿能介同款的，对伐？要七万多，哎，搿我是勿去买的哦。对吧？想不到他没有事呢，一直一万三。哎，你想想看，搿价钿，我没理由勿下单啊！阿拉搿把年龄唻，买物事一定要一步到位，对吧？哎，搿么买自家欢喜的、性价比高的物事，搿乱七八糟物事打打打打就掼脱了，侬也是辣盖浪费钞票呀。搿么我现在天天打，心情也好，下趟留拨阿拉小辈，伊也老有意义的。
1: 嗯，我特别喜欢那个墨鱼轩的设计，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墨鱼轩的那个翡翠的款式，超级漂亮。戴上去就感觉很有范，他们的服务也非常的好，每次送货呢，员工都会一起来，可以给你多几个那个款式的选择。我觉得这种送货的方式呢，超级好，完全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以后呢还会在东方购物继续买东西。
2: 听一听啊，我们这两位阿姨真的是这个说得很实在。
3: 是的，
2: 刚据老的，我觉得我们老百姓买东西不就是这样吗？特别是买一些珠宝首饰，
3: 对
2: 对吧？那个阿姨讲，哟，搿子说得了么？一点点啊，我打上几字，抢不了么嘞？就这个心里话。但是呢，侬也勿能当冲的，七八万么子挖不得嘛，对不对？那老百姓实在话，就是包括我也 是，就无论你今天是不是这个、这个手镯的圆心鸟，我就看那个跟我如果没关系，我这个料带出去是怎么样的，我花了多少价格。那如果之前你在市场上看到五六万、七八万甚至十几万，这个
3: 很正常啊，
2: 望而却步，没有去买的话，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是一万多的一个价格，你说哟，其实已经很划算了。
3: 是的，
2: 今天万元不到8800元，而且万元不到8800元，是一整套哦，有我的戒指。有我的吊坠，包括耳坠、耳钉，一对葫芦的这个耳坠，
3: 全部都是帝王绿的颜色，
2: 同样都是送的，都在当中。
3: 对，
2: 等于说是一二三四四件翡翠单品带回去，你除一个8800块钱，每件也就2200块钱呀，
3: 是啊，
2: 对不对？你这个价格带回去不要太实惠哦。那刚才我们老板娘一直在说了佩戴效果，
3: 对，
2: 你看看你的这个佩戴效果的豆荚。燕花老
3: 师身上戴的是佛宫，我身上戴的福豆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福豆呢，因为最后一档直播了，最后一批货了，我本来是想自留的，现在看来是不能够了。
2: 能留的还没有，
3: 但是这批手镯它是这批料子它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因为18点那条手镯确实卖了3000多万，这个料子是特别好。
2: 老板娘留着吧，
3: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
2: 留着，
3: 这个福豆。它真的是品质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它上身非常的好看，而且福豆啊，它是长，就是它是竖长形状的，所以呢，你戴在脖颈间会更加的修饰脸型。我们都不说颜色了，那我们都不说镶嵌的如此豪华了啊，上身的话，你看。哎，真的，我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就看这个东西带出去以后，你跟小姐妹聚会的时候，然后你参加家庭聚会的时候，这个出来很有分量。
2: 嗯，那看完我们的这个豆荚之外呢，我会选择这个佛宫，因为我是觉得这两个我都蛮喜欢的。
3: 嗯，
2: 我自己平时都有一个这个四季豆，
3: 哦，
2: 因为觉得寓意蛮好的，
3: 对
2: 吧？考试的呀，包括是结婚的、生子
3: 的
2: 呀，哎，四季豆，但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个那么高颜色的好的颜色四季豆，而且今天8800元，我平时那个能够达到高冰，但是颜色是属于就淡淡的那抹绿色，也要5800，包括是7800，今天那么浓郁的这个帝王绿色才8800，我后悔我早买了，但这个呢我今天也会考虑，但是我蛮喜欢我身上这一款的，因为年纪越上去，包括是你的阅历越上去之后，你会要求自己心平气和，
3: 是的，
2: 包括自己能够啊心胸开广一点。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包括是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让你觉得要钻牛角尖，要这个心里头内耗的事情太多，我们都希望自己开开心心的，
3: 是的，
2: 开开心心是为自己好。那么呢，哪个是开心的代表啊？
3: 还有最后7分钟了，朋友们，
2: 就是这个，
3: 我跟你们说啊，最后一次直播了，以后啊再不要打电话来问我们说我们要帝王绿的，要高冰进玻璃的，然后还有那个10000块钱以内的吊坠啊，还得是金镶的，还得是蚊香钻石的，没有了啊，朋友们，今天是最后一档直播，最后7分钟的时间，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不要等到明天的时候过来看这个吊坠没有了，然后再。

0: 去市场上去看一看，哦呦，外面真的是要7万多块钱的，然后真的是像我说的一样要10几万块钱的，然后你再来打电话找我们，因为没有了就没有了。它这个翡翠，这款翡翠，
1: 哎，那这要怎么办？
0: 不是这块料子了，打不到这个差不多
1: 的品质呢？
0: 差不多的品质也要12980呀，不送赠品的哦，先说一下。
2: 大家落伍嘞。
0: 好了，不送赠品的、啊、朋友们
2: 录下来啊。嗯，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嗯、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3: 在沐浴器里向买了一块帝王绿肉的翡翠吊坠，哎呦老灵啊，对吧？因为一个帝王绿肉呢和一般性的翡翠呢不一样的颜色，对吧？老一看就老是贵气的。可我每趟出去聚会，总归要带老一块么子出去。小姊妹在围上来讲，哎呦呦，伊讲侬搿么是一个电影老金哦，看上去。我听了还心里想老开心的，美滋滋的。搿只吊坠呢，伊旁边还镶了18K的金，周围还镶了一串钻，辣盖太阳光下头金光闪闪的。老早呢，我看到个吊坠呢，就是讲小了一嘟嘟，哎呦，伊也要10000多块。这个我看也不要看啊，这个戴了我身上像枪一样没来。我老早就想买看。满了的个翡翠，对吧？商场里像个能噶同款，对吧？要70000多，哎，跟我是不去买的哦，对吧？想不到他沐浴室呢，也只有13000。哎，侬想想看，搿价钿，我没理由不下单啊！阿拉搿把年龄了，买物事一定要一步到位，对吧？哎，搿么买自家欢喜的、性价比高的物事，搿乱七八糟物事打就掼脱了，侬也是辣盖浪费钞票呀！搿么我现在天天打，心情也好，下趟留拨阿拉小辈，伊也老有意义的。
4: 嗯，我特别喜欢那个沐浴线的设计，特别是他们的那个沐浴线的那个翡翠的款式，超级漂亮，戴上去就感觉很有范。他们的服务也非常的好，每次送货呢，员工都会一起来，可以给你多几个那个款式的选择。我觉得这种送货的方式呢，超级好，完全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以后呢还会在东方购物继续买东西。
2: 走的四分多的时间、嗯、我们的看货名额也不多了，反正今天也是有缘，对吧？8800块钱带回去是帝王绿的啊，我们的这个佛宫也好，包括是这个四季豆的造型也好、嗯、多子多福啊，连中三甲，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
0: 是的。
2: 那么其实第一点就是告诉大家，每一份都会有全国纪录的鉴定证书。第二点，我们的主商品它的一个贵金属部分都是18K 金啊，
0: 是的，
2: 加上了天然钻石作为一个围箱，重金重要，并且开具 NGTC 的国检证书，就大家说，我到外头去看一看，兜兜转转。今天看完之后，订完之后，您留在家中，坐在家中，不需要是冒着烈日再到外头去看了。我们的送货人员会带2到3件样品，对吧？
0: 对，
2: 到您住家中，
0: 送货上门，然后你可以就是在灯光底下看、嗯，然后包括你可以在室外看，然后你可以上身佩戴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最后3分半的时间了，千万不要明天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之前碰到过好多客户直播现场订不到，第二天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加单的。这个货他不是说加不加单的问题，是没有货了，明白吗？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今天是最后一场直播，因为料子没有了。这个料子它不是一般的好啊，它是我做到现在为止，我明明确确的跟大家说，达到了帝王绿，达到了近完美级别的帝王绿，因为它除了帝王绿，它还是高冰镜玻璃，它还是肉眼见无结构，你看不到棉点，看不到脏杂，真的是太好太好了。你收到实物以后，你一定会感谢我的。
2: 对，我们的孙总一直在报专业术语，但是大家可能听不太懂，就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买到这样的品质很难，这第一点。如果说是明天打电话来，他们家有88000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今天就是告诉大家啊，这性价比很高，而且赠品力度也很大。
0: 它10000块钱以内啊，10000块钱以内，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他还能买到帝王绿的，还是金镶的，还是满镶钻石的，这不可能嘛！你去市面上去人家商场专柜看一看哦，你一定要去给我对标7万多、8万多块钱的东西。
2: 嗯，是的，立刻再次把时间做96给您啊！东方购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19900。
5: 老坑玻璃种蒙绿帝皇绿的天然翡翠手镯 $15 million Hong Kong 5000万港币，最后一次 So for you Shelly 15
6: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 一直受富商名流追捧，帝王绿翡翠更是收藏界的价值巅峰，还在苏富比、佳士得屡创拍卖高价，国内珠宝展和明星红毯上更是彰显奢华身份的标志。此次亮相的帝王绿翡翠吊坠仅是尖货帝王绿，颜色浓郁，通透纯净，完美的无可挑剔。通体采用18K 真金豪华镶嵌，环绕天然钻石熠熠生辉，采用港工镶嵌，历经18道传统玉雕工序与21道珠宝镶嵌工序，耗时300小时，精雕细琢，损耗率高达78%，工艺之精湛备受业界收藏大家赞誉。佛宫吊坠寓意豁达纳福、平安喜乐，福豆吊坠象征连中三元、豆蔻年华。

0: 我特别喜欢那个墨鱼线的设计，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墨鱼线的那个翡翠的款式，超级漂亮，戴上去就感觉很有范。他们的服务也非常的好，每次送货呢，员工都会一起来，可以给你多几个那个款式的选择。我觉得这种送货的方式呢，超级好，完全不用出门就可以。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新之境，
8: 成为新之境，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山西可谓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有大历史碾过的痕迹，这里有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过去。东方购物联手东方明珠国旅，隆重打造精品线路山西文化之旅，让您亲自领略五千年文化精粹，尝遍山西特色美食，入住高品质酒店，一价全包，绝无任何自费及购物项目。我们全程到访三大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规模之宏大，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五台山贵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我们贴心安排前往香火最盛的五爷庙，满足您祈福上香的愿望。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时代，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汉民族古城，也是中国仅有的两座世界文化遗产古城之一。此外，作为晋商大院文化的代表，王家大院、北岳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中国最早的皇家园林晋祠，我们都将一一前往。到了山西，怎能错过三晋美食？中国面食看山西，这里的各种面食不仅好吃，制作方法更是好看好玩。大同独具特色的铜火锅，平遥招待贵客的八碟八碗，而住宿的品质更是常规线路难以企及。我们还将入住太原第一高的地标性建筑湖滨国际大酒店，它是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姐妹楼，上海的客人定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壮观美景、文化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尽在东方购物山西文化之旅。我们邀您一同踏上三晋大地，体会人间尽善尽美。
1: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刚看了我们那么多 VC 啊，是不是对山西充满了向往啊？要说啊，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的话一定要看山西。我们这次是八天的双飞的山西之行啊，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我可以说啊，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的，我也特别特别的想去啊。我们这次的话不仅仅有非常古色古香的古建筑，还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曾总一起分享。
2: 你好佳佳，各位观众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带您走进山西，是让您领略一个不一样的山西。那都说三晋大地，表里山河，匠心遗存，一眼千年。那这次呢，我们就带您看一个全景山西。
1: 是的啊，我们刚刚还在聊啊，说山西的它的这种各种景点就是比较分散，你很难一次性把它玩完。但这次我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啊，真的是涵盖的是精华当中的精华。
2: 你说的没错，山西的景点呢的确比较分散，但是如果说你要看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上哪儿看就是在山西，对吧？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精挑细选，将山西最著名的那些地上文化、最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古建筑，以及八百里太行最核心的一些自然景观，一次过的带到给您，不留遗憾。
1: 是的啊，我们是双飞往返，我们都是从长治进，然后从长治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景点啊。
2: 首先啊，我们上海搭乘直达航班，第一站来到山西的长治。这个城市啊，可能过去啊，在整个山西的版图当中呢，不是太出名，但是这两年有名了。为什么？有一个黑神话悟空那个游戏，当中众多的取景地全都在它周边，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炮而红啊。那么这次来到长治之后，首先带您看的叫陆安府衙，这个地方呢是过去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而成的这么一个当地的一个州府。哇！以前的长治古称上党区，而这个陆安呢就是上党区的核心地带，这里就是当年知府的府衙。现在走到门口还能见到上面一个高大的一个匾额，写着上党门，什么意思啊？以前啊，古上党啊被称为太行之巅，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凡是你来到这里，就是得上党者得中原。所以这个地方是交通要道，而且这个陆安府衙可以说是中国古建当中的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建筑啊，1400年保存至今。我就告诉你，今天你会听到很多的这种
1: 千年建筑，让
2: 对，真的是随便在上海，可能你看到一个建筑说几百年了不得了啊，今天几千年的就不叫事儿，
1: 哎，
2: 接下来我再带您去看啊，走到了太原，太原整个山西省的省府。那么来到这里，我们要看什么呢？晋祠， 是不是以前在课本上都曾经读到过《晋祠》，对不对？
1: 是
2: 这篇课文。那是《晋祠》里面看什么？我告诉你，《晋祠》里面有三绝。第一，它有一棵树，周柏，距今多少年了？2800年的一棵树啊，各位，
1: 哇，
2: 还活着，
1: 天哪，
2: 依然保持到今。你想，它经历了多少的岁月沧桑？
1: 嗯。
2: 第二，不老泉，这是它整个这个晋祠当中一颗千年不干的一口泉眼。第三就是宋代的彩塑，你进到里面去，栩栩如生，非常逼真。晋祠，我们带大家好好看一下，是中国现存为止的最古老的一个皇家园林。
1: 是的。
2: 好，再往上，我们往大同方向走了。
1: 哎，
2: 首先第一站来到了应县木塔，非常出名的一座古塔。
1: 没错。
2: 这座塔被称为世界三大奇塔之一，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巴黎的埃菲尔斜塔是齐名的。而整座塔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整座塔通体全是木结构的榫卯结构建成，没有一根钉子。而整座塔高达67米，重达7400吨，1000年来屹立不倒，保存至今。
1: 一定要去看一看，
2: 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是。
2: 好，再往上走，来到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提到它太有名了，
1: 是
2: 中国三大石窟宝库之一。
1: 哎，
2: 51000多尊的这个石塑的这个石雕的这个雕塑啊，展现在你的眼前，最高的达到了20多米，最小的才2厘米，可以说是真的是巧夺天工啊！来到这里，你好好的看一看，我们中国的这些摩崖雕刻技术真的是天下一绝。
1: 是的啊，那接下来
2: 再往下，悬空寺。这个寺庙可能您在很多的一些宣传片当中都曾见过它，是不是要亲眼去看一看？传承了1500年之久的一座寺庙，高高的建立在崖壁之上，悬空而建，这是中国古代那些技艺超群的工匠们的一些巧夺天工的建筑水平。
1: 嗯，
2: 那么今天我们带您到现场，亲眼去目睹一眼这个建筑界的奇迹。
1: 没错，
2: 好，再往下，鼎鼎大名的五台山来了。我们说中国有四大佛教名山，而五台山是叫四大佛教名山之首，被称为叫金五台。那么这次我们带您来到五台山，好好地去领略一下，从山脚到山顶有大多达47座寺庙，每一座寺庙各代表不同的意义，每一座寺庙都值得您好好的去膜拜一下。
1: 是的，其实这个的话，我们当地人啊，就是每年都会去，
2: 是吧？
1: 是有说法的。
2: 哎，
1: 人家说求什么学业、
2: 你说的太对了，
1: 特别的灵验。
2: 没错，五台山里面供奉的谁呢？文殊菩萨。
1: 哎，
2: 他掌管的是什么？智慧。
1: 是的。
2: 如果说您家里有学业，正在准备考试，或者是接下来还要就读的啊，
1: 哎，
2: 不妨到这里帮他祈求一下。
1: 没错，
2: 很灵验啊，据说啊。
1: 对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往下走了啊，来到哪呢？平遥。哎，提到平遥，大家肯定想到了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的反映到这边的画面啊。
1: 嗯，
2: 我们以前看的《白银帝国》是不是？
1: 哎，
2: 乔家大院等等的，这些都是当中影视剧啊。
1: 是。
2: 这次我们来您看到一个是叫王家大院，这个王家大院被称为三晋第一宅，民间紫禁城。这以前是一户人家的私人宅地。
1: 嗯，
2: 多大呢？告诉你，25万平方米。
1: 是的，
2: 真的是规模巨大，
1: 非常大。
2: 还说佳佳还在讲呢，一次走不完呢，
1: 真的，
2: 是不是？看不完的。
1: 过年期间去的啊，就当时是觉得一家人出去玩一玩嘛，就说去王家大院，非常有名嘛，山西人都觉得鼎鼎有名的一个地方啊。走了一天，脚真的是走得特别酸、特别疼，但是一半都没有走完，
2: 对吧？
1: 哎，
2: 所以真的三晋第一宅，
1: 民间
2: 不虚传。哎，这次带您去看一看啊。
1: 嗯，
2: 再接下来进到了平遥古城，平遥古城。3000年历史保留下来的一座古城，完整如初。中国有两座古城被评为世界遗产，一座是它，一座是丽江古城。
1: 是。
2: 而这座平遥古城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文化讲究，比如说我们的晋商文化。
1: 哎，
2: 还在过去，山西的商人是天下闻名。
1: 是。
2: 而这里面有一个日升昌票号，你可以去看看。
1: 哎，
2: 这是我们中国银行业的鼻祖。
1: 没错，
2: 就在平遥古城当中。而这次我们带您入住在平遥古城当中的平遥的一个会馆，让您体验一下这种大院文化，
1: 是
2: 睡一下炕的感觉
1: 啊。
2: 还有这次我们特地为大家增加了一个山西著名古建，那就是什么呢？镇国寺。
1: 哇，
2: 就是这个镇国寺。
1: 嗯，
2: 镇国寺值得一游，这是我们中国仅存的五代时期保留下来的全木结构的一个建筑，仅有3座，这是其中一座。
1: 嗯，
2: 这是唐宋之间的一个文化传承。进到这里你会发现整个建筑啊，1100年来全木结构，同样啊，它没有用一根钉子，它依然能保留下来。而在当中所看的五代时期这些彩塑，每一尊都是栩栩如生， 形象非常逼真，哎，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文化瑰宝啊，大家到里面去好好的去看一看，
1: 是啊。
2: 好，再接下来我们之前走到现在为止看到的都是些人文的一些景观，接下来自然景观来了。首先看的是壶口瀑布，来到山西嘛，我们的黄河作为中华儿女的一个母亲河，
1: 对，
2: 我们周围要去看一看，
1: 很壮观。
2: 看哪里？当然要看到这个黄河之心，嗯，那就是壶口瀑布，被称为我们的民族之魂。而这个壶口瀑布呢，位于山西和陕西的交界之处，站在现场你会发现这种声势浩大、气势磅礴的感觉令你惊叹不已。好，这次去看一看这个壶口瀑布啊。好，再往前走，来到一个叫临汾的地方，这里要看到的是什么呢？云丘山，可能您过去没有听说过，这里有一个叫万年冰洞的景点，哇，非常神奇。外面哪怕是夏季啊，35-36度，但是你一旦进到这个洞里面，终年不化的这种冰川就展现在你的眼前，
1: 天哪，
2: 称之为万年冰洞。而这些冰川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
1: 哇，是一个万年了，
2: 300万年，第四纪冰川保留至今，是不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地质神话？这次我们带您进到洞里面去体验一下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
1: 是，
2: 好，再往前走，太行山来了。山西的太行山是整个800里太行的精华所在，而我们这次带您去看的就被称为太行第一雄峡的八泉峡。嗯，整个峡谷里面就有8个泉眼，被称为八泉峡，而整个八泉峡可以说是太行山当中非常著名。

0: 吗？
1: 山西人都不一定知道是吧？
0: 山西人真的很多的建筑啊，包括很多景点，都是我们山西人很有可能都是不太了解、不太知道、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1: 是呢，
0: 我们的旅行规划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1: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九月份的时候，其实刚刚好是山西最适合、最黄金的旅行的一个阶段。可能九月份的时候，上海还非常热的时候，
1: 是
0: 山西非常的凉爽，秋高气爽的啊。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行程，今天价格是多少呢？非常的划算啊！
1: 山西的双飞八日游给大家今天的价格非常有惊喜啊！如果说您是60岁以下的话，5999元。
0: 嗯，
1: 而如果今天您是60岁及以上，恭喜您，立马获得1000元的优惠，4999元就能获得今天的一价全含的产品。而我们今天的价格内容包含哪些啊？首先看上海到长治的直飞航班往返，是飞机往返哦，不是火车，全程的高品质酒店。什么太原湖滨国际大酒店啊、万豪酒店啊、平遥会馆啊、长治的君庭酒店都是高规格酒店啊。全程的正餐是餐餐全含，而且我们要给您吃特色餐。
0: 嗯，
1: 山西的面食天下闻名，去哪儿吃很重要。太原的山西会馆是面食之鼻祖，我们这次带您去看，它既有面食表演，同时还能品尝各式各样的面食。
0: 没错，
1: 大同的特色铜火锅，因为大同位于靠近塞外，而塞外的牛羊肉是非常的出名。这次我们到大同以后，让您品尝一下正宗的一个新鲜的牛羊肉。
0: 是啊，
1: 然后平遥呢还要吃一个八碟八碗，这个菜肴非常有特色啊。以前可是晋商逢年过节各地掌柜回来的时候一个招待宴席。
0: 是的，
1: 这次都提供给您。
0: 你们真的太会选了，你知道吗？这三样啊，我觉得一般的外地游客真的选不太到的。
1: 对，
0: 因为这三样真的是只有本地人我觉得才是知道的一些餐厅。对的，非常正宗啊。
1: 这次全都给带到给您啊。
0: 嗯，
1: 全部景点的门票以及景区内的交通，比如说什么游船啊、索道、电瓶车、电梯，只要是可代步的交通工具，今天不用你另外付费，一价全含，
0: 是
1: 包括空调、旅游车，然后上海一个导游带您去，当地有个导游呢，是为您提供讲解服务啊，全程30个人一个团，2位导游提供服务，而我们这次的团期来看一下，刚才说了啊，旅游有一个讲法叫金九银十，
0: 没错，
1: 而这句话放在山西来讲的话，那是真的太恰当不过，因为金秋时节的山西是人体感受最舒服的时候，
0: 是的，
1: 这时候的温度可能在20多度，每天是非常凉爽。
0: 对，
1: 9月11日和9月13日两个团期，每团仅限30个名额，一价全含的品质纯玩团，抓紧来抢。
0: 是的啊，30个人的一个小团啊，而且我们全程都是有到了导游帮大家去讲解的啊。山西当地的很多的这种景点上面的导游，我跟你讲，真的很贵的。
1: 是呢，
0: 一定要请导游啊，因为如果说你不请导游的话，很多的景点你是看不懂的。
1: 没错，
0: 它有很多的历史的一些沉淀啊，你是需要去深刻的、去深度的去游览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旅行的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非常好的就是合适的9月份啊。我们要订几个人呢？就订几个100块钱。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说到云冈石窟，很多人可能第一句话就说：“哦，那可是世界文化遗产，对不对？”
3: 对，但是呢，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讲究吧，应该叫1500多年前，北魏时期啊，云冈石窟开始修建，历时104年。你想，104年修建了这么一个大规模的
2: 一个多世纪啊，
3: 是这样子的。
2: 是，
3: 所以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有前期、中期和后期这三个时期啊，从前期的粗犷到中期的细腻和丰富多彩，以及到后期的一些很有地域特色的一些表现，融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佛教以及一些西方文化在这其中。所以说啊，四大石窟当中啊，这一点是非常有特色的。
2: 所以要想看石窟的朋友，我觉得啊，就是一定要来到的什么，就是云冈石窟。
3: 是呀。

0: 我现在是在五台山的菩萨顶，当我们转身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五台山的标志性的建筑大白塔。那其实说到五台山呢，一定要追溯在2000年以前了。那个时候呢是在东汉时期，佛教刚刚传入在中国。那五台山为什么被称之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那一定是因为它的历史更加的悠久，规模很大，大大小小呢有124座的这个庙宇。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我们都知道文殊菩萨呢是掌管智慧的菩萨。还有一点特别的奇在于什么地方？只有五台山呢是清庙和皇庙合二为一，同居一山。所以您要感受一下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那就一定要来五台山。
1: 背后呢就是平遥城墙了。说到平遥城墙呢，追溯历史啊，能追溯到西周年间，也就是2700多年之前。而且呢，平遥城墙又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四座古城之一，而且还是晋商的发源地哈。有一条街被称之为中国的华尔街。那么很多人文以及建筑方面的这些文化景观呢，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城里看一看。
0: 就觉得自己像穿越了一样，因为这两边的建筑呢看起来呢是明清时期的这个建筑的风格了。如果说到明清时期的晋商，一定要提到晋商的精神、晋商的文化及晋商的财富。说到财富呢，我们不得不提的是什么？票号。票号就是现在银行的前身，而当时山西的票号占据了整个中国的半壁江山。如果说到票号，那一定要提的就是最早的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让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0: 各位大掌柜们，今天是大年三十，我在这儿请大家吃饭，感谢大家一年来对于票号的辛勤劳作的付出。刚刚呢，给大家稍微模拟了一段，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这山西的八碟八碗呢，是专门是由票号的老板用来招待大掌柜们的一种最高礼遇。而在如今呢，在山西的当地呢，也保留着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宴请贵宾的时候，招待他们吃八碟八碗。这十六道菜，它顾名思义呢，就是有这八道凉菜，还有这八道热菜。通通呢都是具有山西当地风味的非常著名的一些菜肴。好，欢迎回来啊！看那么多介绍，是不是你也非常的动心了呢？所以今天我觉得啊，趁着我们的这个时间合适，趁着价格合适，一定要订起来了。关键是要先把团期，我们先赶紧的把名额占起来了啊！其实呢，这个团呢，我们的这样的整个行程在市面上啊，它没有说完全的一个和我们是相似，就是说可以完全覆盖的一个团，而且市面上价格还是蛮贵的啊！大家来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啊，给大家找了一下网上的价格。首先啊，是一个大部分的一些山西的行程，多少天呢？六天五晚居多啊，那么其中它就有部分景点去不了了，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特色八泉峡，巍巍八百里太行，你到了山西怎么能不去看？
0: 一定
1: 要看哪里？八泉峡，这个太行第一雄峡要去看的，云丘山它也去不了，万宁冰洞一个地质奇迹，它都去不了。而这样去不了六天的行程，它来什么价格呢？跟我们同样团期啊，9月11号左右6000多块钱，看到吗？
0: 哎呦，
1: 即使6000多块，再看它的内容。火车往返，看到吗？去高铁9个小时，回来卧铺14个小时，
0: 太折腾了。
1: 一来一去2天没有了，总共6天就剩4天玩了，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呢，它还有很多的餐食，会还有不含。最重要的在这儿，很多的自费项目，比如说，应县木塔，带您去到跟前的时候啊，导游跟你说，哎呦，今天我们带您到了应县木塔跟前啊，门票你得另外买。150元，
0: 妈呀！
1: 带您到了晋祠门口啊，很出名，书本上都读到过，里面有什么晋祠三宝，但是门票要自己买，180元，是不是很多自费？
0: 是。
1: 我们不在乎钱的多少，而是说我们既然出去旅游，讲究一个心情和体验。我们做的是一价全含，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给您包含的全部景点有哪些？第一站太原，晋祠，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一定要去看一看，
0: 一定值得看。
1: 3000年的一棵树，至今还是焕发青春。
0: 是的，
1: 只有在晋祠能看得到。柳巷，这是我们太原市中心的一个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为什么把它列出来呢？因为我们这次在太原给大家住的是太原湖滨国际会议酒店，这是我们东方明珠集团在太原的一个建造的一个地标式的酒店，是我们上海的国际会议中心的姐妹店。这个酒店距离柳巷步行10分钟可达，
0: 哇，所以太 C 位了，那简直我
1: 绝对的市中心的地方，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出门就能去逛街啊。来到大同云冈石窟，那是必打卡的景点，
0: 没错，
1: 世界文化遗产，5A级的景区，中国4大石窟之一，
0: 是
1: 应县木塔，世界3大奇塔之一。一定要去亲身领略一下啊！悬空寺，衡山18景之一，就是这样的建造技艺，迄今为止，全世界所有的建筑名师都对它是仰望而叹为观止的。
0: 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因为我上去过啊，我就是能够感觉，就是你又害怕又觉得很惊奇，
1: 是，
0: 就是你想怎么会几根柱子你就能把这么多一个寺庙给它撑起来，
1: 撑在崖壁之上，而且关键是屹立了1500年，
0: 对，
1: 这真的是非常神奇
0: 啊。是的，
1: 再去看一下五台山，4大佛教名山之首，有的金五台的称号。刚才说了，它是清教和黄教的合二为一，什么意思？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它都有建造寺庙在这座一座山上，在它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都看一下啊。包括这里有显通寺、菩萨顶、大白塔，这些都是五台山最著名的地标式的建筑所在。
0: 没错，
1: 每一站都让您细细领略。
0: 来
1: 到平遥故城。3000年的一座古城，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来到平遥古城是要看什么呢？来，有一个王家大院，这是三晋第一宅啊。刚才说了，25万平方米的宅子，想当年是多么的奢华富贵。
0: 是，
1: 我们这次也到现场去看看，里面的砖雕木雕可以说是叹为观止的。
0: 对的，
1: 镇国寺，这可是我们中国现存的5代时期的保留下来的一个木结构的建筑，它的万佛殿是被称为国宝的所在。里面陈列的很多的一些5代时期的彩塑，一定要去看一看，中国的古建当之无愧。这个晋商湘音的一个表演， 这是干什么呢？我们那天晚上是住在平遥古城当中，
0: 嗯，
1: 我们还要安排一个特色餐，就是那个八碟八碗。
0: 哦，啊，
1: 我们是一边看着这个晋商乡音的表演，
0: 哎，
1: 一边品尝这个八碟八碗的美味。
0: 哇，
1: 这是我们给您的体验啊。来到临汾，那首先要看到壶口瀑布，
0: 是
1: 黄河之心，民族之魂，
0: 哎，
1: 这是必打卡的景点，
0: 非常有气势。
1: 留下你自己的照片啊！
0: 嗯，
1: 以前我记得那个有个人民币的背面，也就是这个图案，
0: 对，
1: 是吧？
0: 是的，你这边一定要打打卡，
1: 自己也要拍一张啊！
0: 对的，而且九月份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水是特别的丰沛
1: 的，是
0: 的，
1: 一个旺水期啊，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云丘山。五 A 级的景点啊，
0: 哎，
1: 这个地质奇观放之全国可能都是非常少见。
0: 对的，
1: 300万年留下来的一个第四纪的冰川，保留至今，非常奇特啊。
0: 是的。
1: 然后这里面还有个塔尔坡的古村，2500年前的一个石窑洞的活化石，啊，都去看一看窑洞文化。
0: 是。
1: 最后来到长治，太行山，一定要去领略。八泉峡，太行第一雄峡。山水之巅呐，这个来到太行山，你才会领略。中国虽然有很多的名山大川，但是太行山是你人生必打卡的一座山脉，
0: 是
1: 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0: 嗯，
1: 包括六安府衙，刚才说的也是上党的一个千年府，因为整个府衙有了1400年的历史。这是我们今天给到您所有的品质。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的吃，简单的看一下啊。大同羊一锅的铜火锅，吃什么？大同的塞外的牛羊肉是非常新鲜，
0: 太会了。
1: 来到这里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热气牛羊肉，而且大家看到吗？每个人都是一个这样单个的景泰蓝小锅，每人一个小锅，
0: 一人一锅，
1: 一人一锅，
0: 是
1: 卫生，而且呢鲜美啊，
0: 真的很会找。因为这个的话，真的是我大同当地的朋友给我推荐的，
1: 是吧？
0: 我去玩，人家给我推荐，
1: 哎，
0: 对，这家很地道的，
1: 是的。然后呢，来到平遥，这就是晋商乡音。一边看着这样的表演啊，它是当地的一些民俗表演，包括整个平遥的历史啊，包括晋商文化呀，全都给你演绎出来。哎，一边看着一边吃这个八碟八碗，这可是在我们这个白银帝国里面看过吗？大掌柜逢年过节，全国的各地的掌柜全都回来，
0: 哎，
1: 招待大家的一道宴席。
0: 哎，
1: 这次我帮你安上安排上啊。然后山西会馆的面食，也是一边有面食的表演，
0: 对，
1: 一边来品尝面食啊。
0: 哎，
1: 包括我们的酒店。我们所说的品质酒店，那就真的是品质酒店，
0: 太气派了。
1: 太原湖滨国际大酒店，
0: 嗯，
1: 这座楼是整个太原的地标所在。
0: 哎，
1: 我们就入住在这个酒店里面，回到这儿你就会发现里面处处有东方明珠的这个元素所在，就好像回了你自己的家一样。而酒店的房间设施是完全是按照高规格高标准的酒店提供给您，这是我们给您的品质。
0: 哎，
1: 我提醒大家，现在的预订速度是非常之快了，
0: 没错，
1: 所以不要犹豫，
0: 嗯，
1: 去几个人要订几个名额，记住一个券只代表一个人啊。
0: 是的。
1: 上一次我记得我们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位订了2张券，来报名的时候说有4个人，
0: 哎呦，
1: 没订券，但是加不出来了，各位。
0: 是的，
1: 今天同样提醒各位啊，宁可多订，不要少订。
0: 没错啊，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既能领略我们山西的这种古风古味的这样的古建筑，还有到了我们特别漂亮的自然风光啊。关键是我们今天一价全包，完全没有自费的项目。
1: 是
0: 60岁以下的我们的这些朋友呢是5999，60岁及以上的朋友是我们4999啊，性价比很高。我们有几个朋友呢就订我们几个名额，关键是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上来啊，非常非常的热销，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火锅，我相信我们上海的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可能想到的呢就是川菜的当中的鸳鸯火锅，但是今天来到了山西大同，让您看到了是什么很难得一见到的铜火锅。如果说到铜火锅呢，可能会追溯到西汉年代了，而今天的这个铜火锅呢已经披上了一个华丽的外衣，看起来呢就是燕京八绝的景泰蓝。那今天的铜火锅还有一个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您可以看到啊，它不是用电磁炉去加热，它是用到了炭火去加热，所以呢它出来的这个味道就更加的鲜美。包括我们铜火锅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没有用任何的什么所谓的骨头汤，它就是用清汤。为什么要用清汤呢？因为大同呢离内蒙比较近，然后它被称之为塞外，所以这儿的牛羊肉特别的鲜美。您可以看到啊，每一片牛羊肉都是这种整片的，在轻轻的火锅当中一涮，那个味道才能够体现出真正鲜美的牛羊肉的味道。

0: 说到山西的面食呢，有这么一句说法，叫做世界的面食看中国，中国的面食啊看山西。
1: 如果说山西的面食有多少种类，可能真的是数也数不完。这么打个比方吧，如果说半年之内每天让您换一种面食吃，我相信它都是不重样了，对不对？
0: 是。而且山西的面食啊，不仅能入得了您的口啊，非常的好吃，也能入得了您的眼。
1: 是的，因为当您来到山西会馆的话，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面食的表演，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根面，
0: 对，一根面刀削面，
1: 对呀、包括还有刚才那梯尖儿，
0: 对对对，
1: 哇，就是你看的时候呢，您不但能够看到它的技艺，咱还可以学着一点回去，最关键是说守着这些面食啊，这口水都已经流下了。你看我们这桌子上啊，梯尖儿也有，这叫什么？
0: 这个叫抿个走，
1: 是不是？
0: 对，这个
1: 这是
0: 刀削面，
1: 对，特别有名的。
0: 是的，
1: 所以忍不住了，一定要先吃一口了，
0: 赶快尝一碗。

0: 方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山西可谓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有大历史碾过的痕迹，这里有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过去。东方购物联手东方明珠国旅，隆重打造精品线路山西文化之旅，让您亲自领略五千年文化精粹，尝遍山西特色美食，入住高品质酒店，一价全包，绝无任何自费及购物项目。我们全程到访三大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规模之宏大，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五台山，贵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我们贴心安排前往香火最盛的五爷庙，满足您祈福上香的愿望。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时代，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汉民族古城，也是中国仅有的两座世界文化遗产古城之一。此外，作为晋商大院文化的代表，王家大院、北岳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中国最早的皇家园林晋祠，我们都将一一前往。到了山西，怎能错过三晋美食？中国面食看山西，这里的各种面食不仅好吃，制作方法更是好看好玩。大同独具特色的铜火锅，平遥招待贵客的八碟八碗，而住宿的品质更是常规线路难以企及。我们还将入住太原第一高的地标性建筑湖滨国际大酒店，它是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姐妹楼，上海的客人定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壮观美景、文化体验、特色美食、品质酒店，尽在东方购物山西文化之旅。我们邀您一同踏上三晋大地，体会人间尽善尽美。
1: 抓紧时间啊，抓紧我们的名额，一个团系已经出去了啊，如果说您再晚的话，可能第二个满了之后您也再补不上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趁着我们这次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景点啊，您和家人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山西嘛，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一定要去一次的，所以这次趁着我们的行程这个路线又这么的好，然后时间又这么好的话，我觉得大家啊可以带着自己家人一起去玩一玩啊。
2: 是，因为说山西的旅游季节啊其实还不多啊，
1: 哎，
2: 因为如果说暑假的话呢，肯定是人很非常多啊，
1: 是
2: 人潮汹涌。如果天太冷的时候，十一二月份呢，肯定是不适合的。
1: 太冷了。
2: 那它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什么？秋季。我认为是整个山西人体感受最舒服，而景观又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
1: 是的。
2: 金九银十放在山西是最合适的。
1: 没
2: 错。所以这次我们的团期9月11和13日，让您好好的领略一下山西最美的一面。
1: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行程，给大家来过一下。
2: 快速给大家过一下我们的行程啊。首先我们上海出发，来到的是长治。长治看什么呢？这个地方以前叫陆安，这个陆安府衙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我们带您去看一看，这里一个上党门啊，就在这个府衙的正入口上方一个匾额，是非常出名啊。
1: 是的，
2: 得上党者得中原，这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1: 没错。
2: 好，再往上来到太原，太原是我们整个山西的省会所在。而这里就要看到我们3000年遗存的一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就是晋祠。
1: 是，
2: 这里面的一棵树3000年，各位，
1: 天哪，
2: 3000年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见证了历史沧桑所在。
1: 是，
2: 往上来到了应县木塔，
1: 哎，
2: 这座塔被称为世界三大奇塔之一，与埃菲尔铁塔以及比萨斜塔所齐名。整座塔通体高67米，重达7400吨，而它最神奇之处，1000年来它没有用一颗钉子，而屹立至今，全是纯木头结构，非常神奇啊。
1: 是。
2: 再往上来到了云冈石窟，中国四大石窟宝库艺术之一，来这里你能看到的是51000多尊的石刻雕塑，
1: 是
2: 展现在你的眼前，而它们都是沉具历史感以及极具雕塑艺术感啊。
1: 没错。
2: 再往后来到悬空寺，1500年来整座寺庙就高高的悬挂在崖壁之上，屹立至今不倒。
1: 是的，
2: 而底下用一根根那个木头啊把它撑起来，这种所建筑的这种工艺，迄今为止依然受到全世界所有人的赞叹。
1: 是的，
2: 特别是一些建筑艺术，
1: 哎，
2: 真的是值得一看。
1: 嗯，
2: 再接下来来到了有金舞台之称的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1: 哎，
2: 来这里干什么？我们要看到很多的一些佛教的艺术宝库啊。
1: 是的，
2: 包括有40多座寺庙，最重要的五台山供奉的文殊菩萨，这可是掌管智慧的菩萨啊。
1: 是的，
2: 家里还在求学业的，有孩子在求学业的，来这里给他祈个福。
1: 它里边还有个五言庙，就是求财运的朋友们啊，
2: 这个可厉害了。我跟你说，
1: 带着虔诚的心去里面，
2: 五言庙它那个匾额就很牛了，
1: 是
2: 有求必应。
1: 哇，啊，
2: 这个是不是
1: 很多名人每年都会来的，一定要来拜访的。
2: 哎，好，再往下走，来到了平遥。
1: 嗯，
2: 一座古城3000年，来到这里首先带大家看的是王家大院啊。
1: 嗯，
2: 25万平方米的一个私人宅地，民间紫禁城。
1: 是
2: 平遥古城，来这里看什么？里面有一个日升昌票号，
1: 哎，
2: 看看我们中国银行业的鼻祖就从这儿诞生。晋商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1: 是的，是的。
2: 镇国寺，五代时期保留至今的一座寺庙，全木结构，1100年来依然屹立在这里。要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呢，你到了现场才会发现，真的是太多了。
1: 对的，
2: 啊，然后看一下自然景观啊，不光是看人文，我们出门旅游嘛，青山绿水一定要看一看。首先，壶口瀑布，
1: 中国人一定要看，
2: 母亲河、黄河要领略它的风采，就是壶口瀑布，
1: 太壮观了，
2: 有黄河之心啊，民族之魂之称。
1: 嗯，
2: 再往前走，云丘山看一个地质奇观，300万年前保留至今的一个地下冰洞，不管你外面多炎热啊，35度、36度，进入里面就是这样的冰封的天地，非常神奇，
1: 是
2: 地质奇观啊。
1: 嗯，
2: 再往前走，800里太行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太行第一雄峡八泉峡，山水奇峡，青山绿水展现在你的眼前，而由这座峡谷不费腿，虽然景区的规模很大啊，里面有游船、有电瓶车、有索道、有电梯，一次性的将整个景区带您轻松游览，看遍整个这个太行山的最精华的一段。
1: 是的，
2: 最后从长治飞回上海。
1: 没错啊，我们可能叔叔阿姨呢也不用担心说我们爬山呐，啊，或者说我们走一些很陡峭的路。哎，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就是有缆车的坐缆车，有拉车的有拉车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非常非常的轻松，就是让您有一个好的心情去游览了，啊。
2: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团期，一年当中山西游览最精华的时间，刚才说了金秋时节，
1: 哎，
2: 这次给您的9月11日和9月13日，
1: 嗯，
2: 每个团仅有30个名额。如果您现在在预定的话，你不用纠结日期，因为本身它就差2天。
1: 对，
2: 另外我们在您今天订购之后还有个签约环节，到那会儿你再来确认团期，
1: 没错，
2: 都来得及，但是现在名额有限啊，大家一边听我说一边赶快抓紧时间，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哎，
2: 双飞8日游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呢？60岁以下5999，双飞8日的品质之旅。如果今天你是60岁及以上，恭喜您，1000元立减，4999元，就是这样的惊喜价格。
1: 是的，
2: 我们得给大家配置上海到长治的直飞航班往返，不坐火车，不坐高铁啊，直飞航班，全程的高品质酒店，站站你去体验。
1: 嗯，
2: 比如说太原的湖滨国际大酒店，它的等级是什么？陆家嘴的国际会议中心酒店，跟它就是姐妹店。
1: 天哪，
2: 同样的标准，你就可想而知了吧？
1: 啊，
2: 全程的用餐，14次正餐，餐餐全含，还有3次特色餐，啊，面食、铜火锅、8碟8碗，一个不落，全都让您尝到。全部景点的门票、小门票、景区交通，什么游船、索道、电瓶车、电梯，都不会让您花钱，今天做到一价全含，
1: 是
2: 空调、旅游车以及上海领队、当地导游，这是我们给您提供的品质。而今天的价格在最美的季节，价格也是真的非常美丽，所以现在抓紧时间啊！
1: 没错啊，我觉得去一次山西啊，咱们就真的是要把这种精华的这个景点全部都要游览一遍啊！选好我们的团期，关键是要什么呢？赶紧把名额抢下来，我们的第一个团期已经满了，第二个团期的话也是所剩不多了啊！我们有几个人，咱们就定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名额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2: 了。我提醒一下各位啊，去几个人是定几个订单，记住千万不要少订，你多订没关系，主动权在您的手里，你到现场要退要改，100块钱原封不动退还给您，但是订少到现场加，依我们上次的经验，一个都加不出来，
1: 是的，
2: 非常难的。
1: 所以的话，真的啊，把握机会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所剩无几的名额了，给我们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善尽美，
1: 尽善尽美，
2: 敬上敬美，欢迎来山西。
3: 平遥古城距今有着2800多年的历史，它是国家的5A级的风景区。它呢，其实被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4大古城之一，同时呢，也是中国仅存的以整座城市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这两座是一座呢叫做平遥古城，另外一座呢叫做丽江古城。在我们的身后呢，就是它的一个正门，正门上面呢有两个字叫做迎勋，迎勋的意思呢就是迎接贵宾。在这边呢，平遥古城也正欢迎着贵宾您来做探索。

感觉啊，现在穿越了历史呢，来到了这个明清一条街当中。在这条街上面哈，我觉得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呢，有一个非常保存完整的古县衙，里边啊，县太爷啊，衣食住行，甚至审案啊，都在里边，您去可以看一看，非常非常有意思。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是这样，我身后的中国最早的这个票号，也就是我们啊银行的这个前身，以前也没有什么 Visa 卡啦、信用卡啦，那你在那个时候呢，要用钱去兑换一些，比如说大型的一些银两的话呢，都是要用这个银票去达到的。所以现在呢，我就要进去走一走我的财路了。晋祠之美，在山美、树美、水美，这是我们小学时候哈语文课本当中描写的一篇关于晋祠的文章，就让我们对于晋祠之美呢有着一探究竟的想法。而今天呢，来到这座晋祠，它距今已经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是国家的4A级的风景区。我们都知道啊，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把这个祠堂以及皇家园林的文化融为了一体，在山西当地呢被大家称之为小江南。晋祠有三绝，第一绝呢叫做周柏藤槐，第二绝叫做宋代的这个泥塑，而第三绝呢叫做南朗泉，到底长什么样子呀？要不要您来告诉我呢？我们都说啊，世界面食看中国，而中国面食呢还就真得看这个山西的。所以呢，为了让您更加

0: 了解这个山西的面食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啊，大家其实脸很熟的，看过跑男吗？跑男当中出现的我们的面食的专家李老师，来跟我一块来介绍。李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哎，李老师啊，首先我想问看啊，山西到底有多少种的面食啊？
1: 据有关专家统计呢，山西的面食品种达到了2000多种。
0: 2000多种。
1: 对，同时呢还有一样面百样吃，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卤之说。
0: 是的，所以也就根据这个365天来算哈，我们还可以吃个几年呢。
1: 对，一天3顿面，您一年是吃不完的。
0: 是的，
1: 我们有抿的吃的，拿刀削的，还有拿筷子挑的剔尖面。所以呢，我们的面食品种是淋漓尽致，太多了，有煮着吃的，蒸着吃的，炸着吃的，烤着吃的，各式各样。
0: 是的，所以听了我呢，真的是口水都流下来了。我们一般都说哈，山西会馆呢，好像就是山西人的会客厅一样，对不对？
1: 对，能吃饭的一个博物馆。其实我们是创建于1568年，当时的初衷呢，是作为山西学子上京赶考的落脚点。晋商发迹以后呢，就作为山西人呢同乡聚会的场所。
0: 在这边呢，我也看到很多琳琅满目的一些面食啊，包括到一些山西当地的特色菜，是不是？
1: 对，因为山西菜呢都是以晋菜为主，我们现在呢做的是大院菜、大师做，所以呢这个菜呢很多都是面菜结合的菜。
0: 所以也刚说了，这位师傅是特别有来头的，是吧？
1: 这位师傅是我们慈禧烧麦的传承人。别看他现在烙的是这个玉米煎饼，因为我们山西会馆起家呢，就是做的玉米煎饼，叫香不够的玉米饼，喝不够的货子饭。
0: 其实像我们很多的上海的观众啊，他其实很喜欢吃到山西一些菜肴的。
1: 对，尤其是这个糖醋丸子，自从跑男播完以后呢，是桌桌必点的一道菜，网红菜。
2: 好，欢迎回来啊！看了那么多景色，又看了那么多美食，然后住的那个品质啊，就我一个山西人来说啊，我觉得我们价格太划算了，
3: 是不是？
2: 我怀疑咱们赚不赚钱啊？
3: 哎，
2: 因为市面上包括说我们自己去走，或者说咱们去报其他的团，这个价格啊，可不是说4-5千能够搞定的。
3: 没错，所以说我给大家网上去比较一下，我也给大家网上去搜了一下，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大多去山西的旅游呢，5晚6天，
2: 哎，
3: 但是它就会景点就减少，比如说八泉峡、云丘山，它就去不了。
2: 嗯，
3: 而这样的行程在我们同样的团期的话呢，价格已经要6000出头了。
2: 哇！
3: 即使这样，来再看它的往返交通，火车往返看到吧？
2: 天哪！
3: 去要9个小时。
2: 这个叔叔阿姨可就是真的折腾不起啊，
3: 对不对？
2: 哎，
3: 你高铁是硬坐9个小时，各位，你这个坐下来，你走路可能是挺累的，
2: 真的，
3: 是不是？
2: 别说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都受不了的。
3: 受不了，对。
2: 对。
3: 然后呢，再看一下，包括最重要的是在这儿啊。
2: 哎。
3: 这样的价格在行程当中还有很多的自费，比如说到了应县木塔，哎，他要您另外买门票了。到了晋祠180元的门票，哎，他也要您自理了。
2: 是
3: 这些情况，在我们今天东方明珠国旅和东方购物联手给大家的产品当中，不存在这样的现象。
2: 哎，
3: 我们给大家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给的品质。首先看价格，4999元。
2: 哇，
3: 恭喜您，今天您60岁及以上。拿到如此优惠的价格，双飞8日游，
2: 没错。
3: 60岁以下的话，5999元。说来说，这个价格也真的是非常划算。
2: 对的，
3: 给的品质是什么？上海到长治的直飞航班往返，全程的高品质酒店入住，比如说太原湖滨国际大酒店。待会儿你拿起手机来慢慢查，比如说新洲万豪，这个酒店是什么样的品质？平遥会馆，你都可以去查到底是什么品质啊？全程的14次正餐，餐餐全含，然后我们还要给大家安排上特色餐，山西会馆的面食，大同的特色铜火锅，平遥的8碟8碗，哎，一个不差。你哪怕自由行，这些特色餐你都想吃，现在跟着我们走，不用操心，你不用担心到哪儿吃划算呢，哪儿正宗啊，
2: 是的，
3: 我们已经都帮你安排好了啊。
2: 哎，
3: 全部景点的门票以及景区内所有的交通，只要有代步工具的地方，今天全都帮您包含在内。
2: 没错，
3: 空调、旅游车、上海一个领队、当地一个导游，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的团期9月份的金秋时节，带您去看山西最美的季节、最美的风景。9月11和9月13，美团30个名额，售完即止。各位，现在的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名额已经不多了啊。
2: 是的，是的。
3: 如果说您今天想要去的话，
2: 嗯，
3: 记住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您可以多订，但千万不要少订。
2: 是的，
3: 订少了到现场加真的是非常困难。而山西最美季节的团期就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
2: 是的啊，要我们说啊，金九银十，9月份是山西最适合去游览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啊！一个团期已经出去了，还有最后一个团期，大家需要抓紧时间订购了。有几个人，咱们就订上几个名额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白尔驰的辅酶 Q 十啊，它是含量更高，吸收效果更好。其实，在天气炎热，特别是三伏天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对于心脏的负荷要求是非常高。平时可能还是如履平地，但是现在呢，稍微走两步就有点呼哧带喘，有时候还会汗流浃背。更何况可能一会儿高温天气将近40度，一会儿又躲到20来度的空调房间，那骤冷骤热对于我们的心脏要求是极其之高的。那这时候要想到吃什么呢？想到吃我们的辅酶 Q 十这款产品，得到了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所以不但是能够增强免疫力，而且还能抗氧化。而且今天千元出头价格，居然可以把足足7瓶装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嘉伟，请来问好，嘉伟。
1: 哎，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夏天是一个对心脏考验特别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季节，因为有一句话啊，我们其实中国人都会说这话，叫什么？汗为心之液。哎，这两天汗没少出吧？汗出了啊，血粘度升高了，这个时候心脏相当于要把更重的血输送到全身，它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还有，整个刚刚潘老师说的，心脏的整个负荷率，因为气温的忽上忽下，它会造成什么？心率的不齐，这种情况下也会造成能量的一个失衡。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辅酶 Q 十的补充很重要。但关键在于为什么选择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因为含量，第一点让你吃饱，第二点。我们有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能够真正的让辅酶 Q 十被你的身体所吸收啊，是大家了解的那个啊诺什么什么牌的那个辅酶 Q 十的整个的吸收性再往上提高了一步。
0: 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靠近嘉宇这边就有啊，第一个我们说含量更高，每粒含有49.47毫克，这个已经是接近于国家标准要求的上限了啊。
1: 对，东方购物目前啊某会牌的是卖到45毫克，我们今天49.47，注意啊，刚刚潘老师其实说到一个天花板，因为50毫克是国家对于一个辅酶 Q 十在国内销售的一个准则，就正常人一天不要超过50毫克。正常人，我们49.47，反应刚才叫可。
0: 对，
1: 这已经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这样一个标准，
0: 是
1: 比45还让你多合理的摄入了4.几毫克的辅酶 Q 十。
0: 然后因为有了微乳技术的加持之后呢，来嘉伟，咱们这个吸收是不是更好了？
1: 等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啊。很多朋友说，哎，我知道的那个某会牌对吧？那个筷子一搅就能把那个油和水混起来，就能把辅酶 Q 十溶于水。咱们今天等会儿见证一下，不用水。直接溶解，而且整个吸收效率会更高，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也让大家能够真正得到身体的能量，真正得到辅酶 Q 十对你身体产生。

0: 生的
1: 健康。第三个顶呱呱的是什么？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力啊，对吧？100多块钱，但是在门店专柜当中，这款产品可是身价倍增的啊。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是不能错过的，好吧？咱们今天的这款产品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毫无疑问在换季，这位是不是在天气越热的时候啊？你刚才也说到了，汗为心之液，出汗越多，对于心脏要求其实越高。
0: 对，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夏天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身上能耗消耗比较多，尤其心脏。还有一点，
1: 对。
0: 夏天其实观众朋友，你们发现你的胃口比较少，吃的东西比较少，那反过来说就是能量的补给也变得少了，
1: 对，
0: 同样你就吃点这样就这点东西，这点热量，它同样要转化为能量，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高效率。如何让你吃进去的东西，在吃的少的情况下，又能提高你身体中真正得到能量的效率呢？辅酶 Q 是这个桥梁的作用，就必不可少。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一下，我们是双蓝帽，这些东方购大多数的辅酶 Q 是都是单蓝帽，我们能批出两个蓝帽子，是因为我们的含量。我们的真正的品质和技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巅峰。
1: 来吧，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瓶身啊，每一瓶呢，咱们的首先颜色啊都是一个避光保存的深褐色啊，更好的储存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每一瓶60粒蓝帽子的标识。刚才嘉宾也说到了，不但是有着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同时它也有抗氧化。来，这个作用就写在这里，给大家看保健功能，对吧？增强免疫力以及抗氧化。
0: 强调一下啊，增强免疫力是对外的，因为菌或毒会伤害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免疫力就是一道防线。当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我们的免疫细胞充满能量的时候，那免疫力就提高了。但还有一点，什么叫做抗氧化？其实我们知道，线粒体缺乏能量，就没有办法抵抗我们自身内部氧化的反应。人注意，哪怕你保养的再好，人最后还会没有，人还是会老。这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氧化的一个过程。苹果切开，对吧？那个肉会从原来的雪白色，最后变成黑。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抗氧化就意味着它可以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个内在的调理，也就意味着我们这款产品虽然是一个成分辅酶 Q 十，但它对你做到了一个内外兼修，这是我们这款产品跟其他辅酶 Q 十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1: 那你说我今天如果买一套化妆品，可能也要1800块钱，
0: 对吧？
1: 但是那是表面的，那我们说不但是要有一个表面的一个文章，但咱们从内到外的一种修养，好吧？
0: 对，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粒当中每一粒含到49.47毫克的一个抽检结果。很多人都会发现，其实辅酶 Q 十它存在于身体当中，但是会随着年纪的增大而慢慢的消耗。
0: 这个点我要强调一下啊，如果家里面孩子20岁以下，不要给他吃
1: 啊。
0: 他身体当中辅酶 Q 是大量的线粒体会大量产生，但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发生什么？线粒体不再产生那么多的辅酶 Q 时，就入不敷出。这个时候你才需要补。但反过来说补多少呢？我们今天首先叫高含量，就刚刚说到的，我们让你吃饱。吃饱的意思就是在于你要补充足够的辅酶 Q 时，你的身体才会有感觉。我们一粒是49.47，注意啊，这跟国家标准的50毫克已经没法再高了。这个标准如果超过50，其实今天这档节目就不能卖了。
1: 对。
0: 但反过来说，达到49.47，我们就是在安全有效的范围之内给到你更高的保护。
1: 但是很多人都说我吃这个辅酶 Q 时可能就几毫克，对吧？这个叫人有我优。
0: 对，
1: 我今天就是更进一步，是优等生和尖子生这0.几分的差距。
0: 接下去啊，注意。那辅酶 Q 是很多观众也知道的，辅酶 Q 是一种脂溶性营养素。我吃的再多，我身体能不能吸收啊？吸收才是你的身体真正得到辅酶 Q 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今天啊，观众们，咱们先来看这个实验
1: 吧。
0: 这是我觉得引以为傲的一个地方啊，观众们，你看啊，普通的辅酶 Q 是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水和油不相容，辅酶 Q 是一种脂溶性，是一种油，它到小肠的时候就没办法吸收了。但注意啊，观众们，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 BioQ 的辅酶 Q 时，看上去也是这种黄色的这种胶束，但注意啊，一秒钟
1: 不用筷子搅吗？
0: 一秒钟，
1: 哎呦，
0: 一秒乳化，观众朋友，这就是技术的发展给到我们整个产品的特性的一个变化。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对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科技给我们这个辅酶 Q 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块板跟大家讲一下。
1: 好，
0: 普通的如果以前大家知道的买到的那些辅酶 Q 是，它是胶束的辅酶 Q 是，把它比喻为一个椰子大小。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超分子的概念就相当于什么？一个乒乓球。
1: 哎。
0: 乒乓球小还是椰子小？不言而喻。
1: 对。
0: 到了小肠当中，小肠有缝隙。肯定是更小的乒乓球能够更好的穿透我们小肠的间隙。
1: 没错。
0: 这种角度来说是以小来解决吸收率。但更重要的是，观众朋友啊，下面这张图很多观众很熟悉了。哎，我吃那个辅酶 Q 是这个效果，对吧？好。但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它还是分层的？里面是红色的辅酶 Q 时，它外面裹了一层什么水？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小肠吸收水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部分红色的辅酶 Q 时会被浪费。本质上来说，它属于什么？饺子馅和饺子皮。
1: 对，
0: 我既可以吃饺子馅，我也可以选择只吃饺子皮。但是观众朋友，这个我一直强调，就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海人对吧？特别喜欢吃那个菜肉馄饨，那个、菜肉馅。菜肉馅当中，你们家孩子，比方说挑食，他只吃菜或者只吃肉，他能挑得出来吗？挑不出来了。到了小肠，小肠在吸收过水的过程当中，就润无细无声的把油一起吸收进去了。这种情况就不会带有浪费，它没有分层，所以这个技术一定是会让你的身体真正得到辅酶 Q 时的一个更高的技术。
1: 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叫水乳交融，
0: 对
1: 对吧？但大家说，那这个高吸收有什么好处？那你就一颗 相当于我在外面可能吃4到5颗，嗯，对吧？所以它本身的这种啊吸收效果会更好。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超分子这个微弱技术实实在在做到了一粒差不多等于4粒的
1: 对
0: 传统普通辅酶 Q 十的这样一个吸收率，
1: 是
0: 关键我们的含量还特别高。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强调一下啊，就是刚刚潘老师其实说了一句话，什么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嗯，咱们今天含量更高，我们今天技术更高，
1: 对，
0: 对吧？对你的效果也更好。
1: 是，
0: 那我是不是敢卖到498？
1: 啊，对。
0: 注意啊，这个498，很多朋友什么买某会的应该知道的，对吧？某会还598呢。嗯，我们今天其实定价上面其实是品质比它高，但价格还比它便宜。但东方购今天我们做到这个价格。就有点啊看不懂
1: 了，不可思议了。
0: 对，因为在东方购白药区的鱼油卖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强调鱼油跟辅酶 Q 十是一加一大于二。我们希望所有的叔叔阿姨在这个季节当中吃鱼油的人，
1: 对，
0: 吃辅酶 Q 十的人，今天选择白药区，既少花钱又能得到更多健康的帮助。
1: 所以如果说抛开品质谈价格没有任何意义，哪怕我今天价格再便宜，大家可能也不买单。但是我告诉你，今天高含量双高，高含量每一粒当中49.47毫克，高吸收，对吧？一秒乳化的技术，所以它在门店当中这一款498一瓶，
0: 对，499，
1: 我们今天一定是满大组合的，因为这个是常吃的，特别在夏天，你可能对它的需求量会更高。
0: 是的，
1: 好吧，6+1这一罐，每一罐啊、哦、都是60粒，送的这一罐，哎，也是60粒。
0: 是的，
1: 好吧，总共是7罐带回去，1198。每一罐算下来171块钱，如果各位再参加活动，把这400积分都算在汤头上，算下来798，每一瓶114块钱，100出头价格，
0: 单粒1.9块，刚好。
1: 对，
0: 自己看看家里面买那个辅酶 Q 十的价格，基本上最便宜最优惠的时候，基本上某会也要卖到4块多一。嗯嗯，相当于什么概念？原来你吃的辅酶 Q 十，咱今天品质还给它升级，含量升级，吸收性升级，价格还给你减半。哎，所以这种性价比啊，不会经常出现。
1: 对，
0: 今天真的是，尤其在夏天，尤其在自己心脏感觉到负荷比较大啊，饭也吃不下去，能量本身来说损耗比较多的时候，辅酶 Q 十的补充一定要提上日程。
1: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赶紧抢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起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2-3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6个头了，还可以跑个1-2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这是好事。
4: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哦，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再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着吃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2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去做各种检查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的保养也老需要的。
1: 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呢，也希望能够像我们屏幕上的这位阿姨一样，
0: 这个不叫阿姨，
1: 不是阿姨吗？
0: 你看这个状态，年龄上66，
1: 小姐姐啊，
0: 对吧？你说确实是啊，有可能跟我们的年龄相比，可以叫阿姨了。
1: 对，
0: 但你说这个状态，我叫她阿姨，我觉得有点
1: 叫不下口，
0: 我都不叫不下口。对，明明是那种姐姐的状态，但其实她刚刚自己也说了，一开始的时候她其实也会做一些项目，对吧？外在的美容，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啊，皮肤当中的真皮层、表皮层当中也是由细胞构成的。
1: 对，
0: 细胞代谢，包括你的皮肤，我们知道都有一个21天，对吧？你整个皮肤当中的这个皮肤要走一圈，那这些情况。其实你都需要辅酶 Q10 来帮助你的皮肤的代谢。
1: 是的，没错。
0: 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啊，如果你的皮肤偏黄啊，包括可能说有些观众朋友嘛，你比方说脸上那种油脂分泌啊，或者脸上那些斑或者什么东西比较多，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皮肤的细胞当中代谢比较慢，没有线粒体做到一个很好的保养，那些残留的那些坏的，
1: 对，
0: 或者是已经要快要没有的，身体本来要代谢的细胞就留在了皮肤上，所以会导致你身体当中发生了这些问题，皮肤越来越苍老。
1: 是
0: 这些辅酶 Q 是到内服以后，它用作用你的表皮跟真皮细胞以后，就能很好的帮助你的皮肤进行更好的更新，更好的对你的胶原蛋白进行一个锁住。
1: 从这个图板上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说落地的时候啊，我们说咕咕坠地一开始啊，我们说辅酶 Q 十在人体当中可以说是能量满满，
0: 对，
1: 但是会随着人的本身的年龄增大之后，它是逐渐成一个弧线型的，也就是越年纪大，它的衰退的程度就越深。
0: 对，而且大家会发现，其实到20岁到40岁的时候是一个断崖式，所以很多人到了可能说中年危机，对吧？哎，发现很多时候怎么身体感觉到自己还可以，但突然之间你在做一些体力劳动或者可能说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一下子身体不行了。
1: 对，
0: 这其实就是什么？辅酶 Q 是断崖式下降以后导致的细胞功能不足。人是铁，饭是钢，
1: 对吧？
0: 你吃不饱饭，你肯定没有力气。
1: 对，
0: 但反过说，你的细胞也需要能量。这个能量不是你吸进去的东西，而是你吸进去的东西变成了辅酶 Q 是它需要转化。它的一种物质，
1: 对，
0: 最后给你的细胞产生能量。
1: 这有句结论，它是有出处的。这句结论是怎么说的？77岁的老人家，他比20岁的年轻朋友，他在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会减少一半以上，57%。
0: 对，注意啊，这边减少57%，那好，很多人说，那减少了我不用呗，哎，对吧？开玩笑说，哎。你以前退休没退休之前，你一个月赚1万，那现在你每个月退休工资6000块，你说那我少花点钱注意啊，辅酶 Q 是这个东西，不是你想少花就少花的，因为人要活着他就必须消耗能量，这个道理大家都能明白。心脏每天120毫克，这边我想说一下啊，心脏这个110到9.4的这个正负是什么概念？三伏天这99.4毫克就是三伏天时候心脏要用掉的。为什么？因为三伏天当中血液粘度比较高，你出汗多嘛，这个时候血重，心脏就要什么更多的往外传，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血管扩张，这个时候血很多时候会什么，会进行血管当中一会儿会扩张一会儿缩，对吧？这个时候心脏要根据你血流的这个情况来调控它的整个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多的辅酶 Q 十其实就是在夏天炎炎夏日当中三伏天当中消耗的。
1: 没错。
0: 还有肾脏排毒，血液要转一圈，对吧？排出血液当中垃圾100毫克辅酶 Q 十，肝脏排代谢脂肪70毫克辅酶 Q 十，大脑思考13毫克，肺部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观众你自己想想看，人一天这个辅酶 Q 十的消耗，不是让你活得年轻啊，基本消耗。肾脏要正常的代谢，要净化血液，就需要100毫克；肝脏要排毒，要代谢脂肪，它就要70毫克；你脑子要转一转，就要13毫克。你缺了怎么办？哎，
1: 换句话说，就哪怕你一天躺在床上躺一天，它也正常有消耗。你晚上睡觉，你的器官也在运动啊，你的器官不是不运动啊。
0: 对，那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哎，你每天这个生产出来的没有你消耗的多，那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了你在花你的积蓄，对吧？叔叔阿姨你都知道，对吧？你喜欢存钱，为什么？以备不时之需啊。那你现在身体当中，其实说句实在话，你身体当中会有一定的辅酶 Q 十储存，但经不起你这样，你天天这样亏损。到最后辅酶 Q 十用完，整个脏器器官枯竭，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对，
0: 所以这种每时每刻，刚潘老师说了，都在消耗的东西，
1: 是，
0: 你就应该每时每刻去补充，
1: 对，
0: 保持一个收支平衡，甚至开玩笑说啊，你到了这个年纪，你还能存一点，那对你将来的身体和你对人将来的寿命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如果说这个是咱们的身体的话，这一瓶是咱们的身体的话，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打底子，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打补充能量，好吧？而且特别是在天热三伏天，将近40度高温天，你动不动，你别说动了，你就站在阳台上不动。都是一身汗，大汗淋漓，你要不要补充自己很好的心情能量？
0: 对，
1: 哪怕你说我今天稍微走走路，以前下个楼梯倒个垃圾可能会觉得很自然的事情，但现在都气喘吁吁，而且骤冷骤热的房间是不是对于心脏的要求会更高？
0: 对，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强调一下，那既然你知道了服用辅酶 Q 的重要性，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什么？就到底我吃什么样的辅酶 Q
1: 对，
0: 是否含量够，是否能吸收，这两个问题今天白小旭都会能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
1: 来看看我们今天美丽当中抽检结果是达到49.47，这也是国家要求标准的上限了，已经接近于0.0几的这个标准上限了，好吧？
0: 是的。
1: 好，然后再来是高吸收，这个双高我们一定要收下，对吧？身体当中的双高我们不要，
0: 尤其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实验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普通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不管你吃多少吧，开玩笑，你就算吃了49.7毫克，那你看看。它全部粘在了杯壁上，完全不溶于水。这样的情况下，小肠是很难让它吸收的。所以很多人说，我吃了辅酶 Q 十，好像感觉到什么没有效果。来，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小雪的辅酶 Q 十啊，观众看清楚啊，看上去都是黄色液体，一秒钟全部溶解，对吧？而且注意啊，观众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倒浆吧，完全没有倒浆糊。观众，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
1: 直接喝。哎，这个疫苗乳化这么细腻。杯子上面都没有残留。
0: 我想熬个造型，官方，以后你把别人吃辅酶 Q 十，对吧？胶囊吞下去，喝一口水，你说，哎，我给你表演一下，熬个嗓音，像喝红酒一样喝辅酶 Q 十。但更重要的，就是刚潘老师说了，为什么把它喝掉？家里面如果油倒到水里不溶解，你会发现，哪怕把水倒掉，上面会有一层油的残留，对吧？因为油会浮在那个杯壁上，杯底上。官方现在看一下啊，东方购物高清摄像机啊，
1: 来，
0: 你看一下这个杯底，
1: 完全没有，
0: 杯面
1: 完全没有，
0: 有吗？完完全全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啊，这样的辅酶 Q 十，哎，你说让你吃，你肯定觉得好呀？为什么？因为它能真正让你吸收。潘老师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到底为什么它的效果会比你看到的某会的效果还
1: 好？你看到了，就是以前我们会说这个，其实这个胶束技术已经是很不错了，
0: 对
1: 吧？但是它还是那句话，它是既有饺子馅儿又有饺子皮儿，所以到时候你对人体的吸收还是会打个折扣。
0: 对，它是分层的，观众们。
1: 对，
0: 水，你想啊，这个分子到你的小肠，小肠看到是水，外面那个蓝色的吸完以后，是不是里面那个分层的东西还会有一点残留在外面？相当于浪费掉了嘛，对吧？好，我们这个你怎么浪费啊？哎，小肠如果是你们家孩子特别挑食，他说哎。我只吃水的，但你看这里面油中有水，水中有油。就像我刚刚开玩笑说，我说就像上海人的菜肉馄饨那个馅儿，
1: 是
0: 菜中有肉，肉中有菜。你说怎么挑出来？怎么把这个菜挑出来？挑不出来了。小肠也没办法拒绝了，
1: 是
0: 直接就全部吸收了。
1: 对，
0: 这种情况下是能真正提高辅酶 Q 十在你身体上的吸收率。
1: 小肠的亲水性就决定了像这种水汁双溶的吸收效果一定是很好的。所以吸收效果好的结果是什么？来，我吃一粒，相当于可能我吃4到5粒。
0: 对，哎，官方别的不说啊，我们又说到性价比了。就这种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们啊，没不带任何技术的啊，我们也说它40多毫克吧。啊，你外面多少钱一粒要买？1块1-2块钱总该要吧？
1: 啊，
0: 一两块钱肯定要吧？好，那我等于4粒的效果，是不是这4粒辅酶 Q 十要8块钱啊？我都不说贵啊，我实话实说，我就是不说贵了，我说8块钱。那东方购物今天观众朋友，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多少钱？
1: 来吧，
0: 2块多，参加完活动1.9块一粒啊，官方这种性价比
1: 反而是不是给你省钱了？
0: 对啊，
1: 你原来一次要吃4粒，一罐可能也就吃个2个礼拜的时间，但我今天每天吃一粒，一罐有60粒，对吧？你可以吃上2个月的时间都没问题。看好，咱们今天是6罐，加上这一罐，总共有7罐带回去，每一瓶通通都是60粒装。今天价格是1198，每一瓶的价格171，参加完活动每一瓶的价格是114，每一粒的价格1.9块，我买瓶矿泉水可能都2块钱的。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这在专柜当中可是8块多一粒。
1: 对，
0: 你说它值不值？我告诉大家，专柜当中卖得很好，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含量，看到这个技术以后都愿意买。更何况我们今天观众朋友还有一重好礼，4月25号生产，白鹅区的辅酶 Q 十跟鱼油一样啊，只有什么？只有这种断货的情况，
1: 对，
0: 没有这种库存，
1: 是
0: 全部全新生产，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真正得到辅酶 Q 十的一个好办法。
1: 抓紧时间吧，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了。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抚媚蔻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1: 买了大概十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又跳了，我自家打，哎呀，手自家打，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搿老好嘛，侬自家等呢？
2: 就感觉就是
1: 哒哒老慢的，我自家晓得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的。
2: 现在是这种。
1: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2: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1: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起一巴抖，哒哒哒哒哒地老，我吓了，哎。
3: 其实你看，我们采访了很多顾客，都会说这个含量高，然后对于自己的。

0: 每天都会去健身房，我有的时候都受不了，健身房空调开得特别足，特别冷，但是外面的大太阳37、8度，地表温度将近40多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你骤冷骤热，你的心脏是不是可以承受？很多人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真的出汗太多，真的是很不好的事情。
1: 是的，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其实胖老师说了，现在很多阿姨叔叔对吧，也强调健身，包括你们家孩子有的时候去健身。
0: 是，
1: 我想强调啊。作为我们正常人来说，我们不是运动员，运动员要增加心肺功能，因为心脏跳得越快，相当于氧气给的越足，他的跑步啊或者这种爆发力就越强，但我们正常人注意啊，我给大家一个数值，20岁的人心跳轻易不要超过180，啊，30岁不要超过170，40岁的人不要超过160，像我跟潘老师这种年纪就尽量不要超过160了，
0: 对，
1: 为什么就是心跳这件事情，为什么跟你的人生就是生命安全非常重要？这个心脏在跳，对吧，观众朋友啊，心脏在跳就在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因为这是肌肉，但你要知道，就像你们家的电表。哎，我们以前家那个，可能我们以前住老公房的这种电表，家里面很多人用合用一个电表，
0: 对，
1: 开一个空调，啪，那个电闸就断掉了。
0: 是，
1: 为什么？它这个线啊是有直的，心脏也是一样道理。年纪越大，其实你的心肌的这个能力就越差。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让它跳到180，相当于什么？你一下子把所有家里面家用电器全部开着，你们家那个电表呢又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值，索性它罢工，直接保险丝一跳，炸掉了。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健身房或者高压的加班熬夜以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种季节一定要保持好自己心脏健康。但反过来说，一方面我们要注意运动的方式、运动的强度，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脏始终处于肌肉的状态。但是你要保持肌肉状态，你要给它持续供能，你就需要让它产生能量。这个能量就是辅酶 Q 十能够给到心脏，
0: 但是市面当中辅酶 Q 十也不少，东方购也有在说很多品牌的辅酶 Q 十，为什么要选择今天这款表药池呢？我觉得有两点，两大因素，各位看好了。第一点，我的含量，这个含量也是决定它的身价和价格的。每一粒当中含量达到49.47毫克，这是我们的超检结果，这是实打实硬碰硬的。
1: 当然，
0: 同时因为我们有着这个超分子的微化技术、微乳技术之后，它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吸收效果。你吃了一粒，每一天其实就足足够够了。
1: 强调一下啊，辅酶 Q 十虽然好，但它跟你吃进去饭不一样啊。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逻辑啊，人是铁，饭是钢，我刚举例子了。但反过来说，你的胃肠道吃饱是指你什么？你的胃肠道当中，哎，胃就这点大。当你吃进去食物以后，胃肠道传递给大脑神经，我吃饱了。但反过来说，你的细胞吃饱不是这个逻辑啊，你的细胞吃饱是在于胃填充了这些食物以后，消化吸收到小肠。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这个时候需要辅酶 Q 十参与，把你刚刚吃进去的鸡鸭鱼肉也好，五谷杂粮也好，各种各样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等这些东西，它最后要转化为我们人体的能量。没有辅酶 Q 十，你吃进去这些东西啊，它转化为能量的过程就会受阻。第一点，细胞吃不饱，没有能量，所有的心肝脾肺肾的代谢都非常差，就不导致各种慢性问题的发生，这第一点。第二点，第二个逻辑也很致命，当你吃进这些东西，你想想看，你们家做好的饭你不及时吃掉，放在外面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是馊了，就变成了垃圾，对不对？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每天吃那么多东西，胃肠道虽然吃饱了，但它如果在你身体不代谢掉，淤在身体当中，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发现我吃的很少，但为什么我的这个血管越来问题越来严重，体重越来越增加，腰围越来越粗？因为这些本来应该给你身体产生能量的好东西，你没有及时利用，缺少辅酶 Q 十这个载体，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身体的负担。
0: 是，
1: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说啊，建议年纪大的，尤其40岁以后的人，平时增加代谢，你也需要每天去服用一定的辅酶 Q 十。
0: 然后大家说，那什么平台？我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公信力保真，也保价格，也更保品质。在门店当中，专柜同款价格，这一瓶498，这一瓶60粒一样的498。来看好，我们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多少钱？看好，六瓶装再送一瓶，总共是7瓶，每一瓶通通是60粒装，1198，单瓶算下来171。你就算不参加活动，171块钱，参加完活动更划算。
1: 对，1.9块啊，管不
0: 对。
1: 开玩笑说，你跟你家啊老伴儿一人吃3.8块，一瓶矿泉水。
0: 对。
1: 一瓶矿泉水，
2: 是是是，
1: 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啊，但可以给你的身体提供真正有效的49.47毫克的辅酶 Q 十之外，我们还能有一个高性能的技术，让它能够真正到达你的身体当中。
0: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大组合为先，大组合今天囤货呢更加的方便大家尝试，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 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

0: 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辅酶枯石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枯石，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枯石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掉过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
2: 镜头上的各位叔叔阿姨，你看上去就谈吐这么的风，就谈笑风生，然后又是这么的，我觉得很年轻，看上去。
3: 对，关键啊，人家也是学营养的，他说了 对吧？啊，同济大学毕业学营养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其实知道有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有用。
1: 嗯，
3: 他在接触白药区的辅酶枯石之前也不吃，为什么？因为觉得大多数的钱都被浪费掉了。
1: 嗯，
3: 但反过来说，年纪上去了，你看这位，他平时有健身习惯啊，
1: 嗯，
3: 对吧？来回跑一个来回，
1: 嗯，
3: 原来发现跑回去，但是回来的时候就要走回来了。
1: 嗯，
3: 但现在发现吃一段白药区的辅酶枯石以后，什么？来回都可以跑。
1: 嗯，
3: 还有一点，他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发现，哎呦，每天我都不敢多吃，不敢多吃。但当你吃完辅酶枯石以后，你的身体其实会给你一个非常多的感觉，
1: 嗯，
3: 就你经常会感觉到饿。
1: 嗯，
3: 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叫因噎废食，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身体在及时代谢这些能量。
1: 嗯，
3: 反过来说，你们家孩子每天吃好多啊，但你看他身体很好。
1: 嗯，
3: 因为能量能够真正的供给，营养素能够真正的真正的合成。
1: 对，
3: 这离不开辅酶枯石在你身上多了以后，
1: 啊，
3: 能把你那些食物转化为能量以后，你当然会饿。但反过来说，那个时候你不要担心，你就吃。正常情况下，不要吃的那种太饱的那种情况下，
1: 嗯，
3: 都能更好的让你的身体提供到更多的能量。
2: 对，我们的辅酶枯石不但是有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在炎炎夏日，对吧？我们说无论是锻炼的人群还是加班熬夜的人群，它都有一颗强劲的泵，我们的心脏也是让大家雪中送炭。什么意思？就是我基本是保底的，就像你去买一个理财产品，打个比方来说，它是我至少是一个保本的。你钱的保本是你的本金，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的保本是什么？一定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对吧？姑且不说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每天去健身房，每天去跑步，大夏天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但是我基本的走路、买菜、上个楼梯，对吧，遛个弯啊，出去旅旅游，这种基本的身体我是不是应该也保证啊？
3: 对，
2: 但是夏天还是三伏天，我出汗太多，我心力憔悴，我力不从心，怎么办？
3: 观众朋友们，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就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那些东西，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些东西都第一反应就是，
1: 嗯，
3: 啊，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我身上。但观众，我反问一句，
1: 嗯，
3: 这些倒在地上的人难道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吗？
1: 嗯，
3: 所有这些事情其实观众朋友们，到一个可能说非常严重的结果之前，身体都会有什么反应给你。
2: 对，
3: 比方说你这两天有点闷，对吧？前段时间其实我家里有个舅舅，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他说，佳伟啊，我怎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子醒过来，为什么？他感觉那口气呼不出去了。
1: 嗯，
3: 那口气呼不出去，家里面又没有什么，又没有把他的鼻子捏住，
1: 嗯，
3: 又没有把那个窗户全部关起来，正常开空调还是开空调，
1: 嗯，
3: 为什么憋气？
1: 嗯，
3: 心脏啊，蹦不出血了，你就缺氧了，官方，你每次在呼吸，你的肺没问题的话，为什么你会缺氧？为什么你会感到一口气上不去？很简单，因为这个时候心脏蹦不动了，
1: 嗯，
3: 蹦不动，你的血红蛋白就没办法到全身，你就属于一种缺氧的状态。
1: 嗯，
3: 所以有很多叔叔阿姨你会发现啊，晚上打呼，有的时候那一个呼跟另外一个呼之间连很长很长时间，呼气都感觉到有点呼气带喘的，甚至啊，不要说你说什么从事体育运动了，你就正常从家里面客厅起来以后，稍微起得有点猛，是不是眼前就一黑？
1: 嗯，
3: 好，你再去跑个晚上再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夯，为什么？很简单，你的身体当中能量供给不足，但是能量哪里来呢？这个东西你要问一下自己，线粒体每个细胞的线粒体产生能量的，它当中产生的一个能量的物质叫辅酶枯石。
1: 嗯，
3: 你没有这个能量，那你就没有办法让心脏正常功能，你就会喘，你就会闷，你就会不舒服。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今天解决的就是什么？让你的辅酶枯石能够真正吃到位，真正解决你的这些问题。
2: 什么叫到位？含量是首选。
3: 对，
2: 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哎，潘大哥，那个我拿了一罐辅酶枯石给我看，他一看多少，含量是5毫克。我们是每粒49.47，抽检结果啊，然后再来，我是双蓝帽子认证，不但是能够提高免疫力， 对吧？人家是一个，我是两个，而且还是抗氧化。
4: 对，
2: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来单粒不超过50毫克，吸收效果呢，来一粒顶四粒。
3: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爸之前一直吃，就之前大家知道的某会的辅酶 Q 十，确实精神多了，但动了久了还是会喊累。换了这款辅酶 Q 十以后，完全生龙活虎，4层楼梯随便爬爬。现在还和年轻人一起在楼下小区里玩健身器械，就我觉得你身体好了以后，你其实会想动的，
2: 对，
3: 哎，你会想吃想玩想动，这一切源于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还有辅酶 Q 是原来我们一直吃错的啊，刚刚潘老师说他朋友是吃5毫克，我妈吃的那个一粒才8毫克，那5×8=40，你要吃相当于多少？吃5粒，对吧？哎，5粒都不止，6粒
2: 都不止，
3: 没含量没技术，就是一天吃10粒也没现在吃1粒强。那当然啊，吃营养素不是说看你吃多少粒，
2: 对，
3: 而是看含量和技术。还有啊，太管用了，叔叔之前稍微运动就心脏不舒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现在打太极散步都没问题，身体越来越硬了。很简单啊，人是铁饭是钢，你的心脏要好好的为你的运动为你的正常生活来保障，它需要有能量的供给，它才能跳得动。我们的辅酶 Q 是真正给心脏提供能量。
2: 这位说的啊，这个在一般的辅酶 Q 是身上还很少会体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你看他皮肤细腻光滑一些，老爸还问我最近是不是用新的皮肤护肤品这个啊，然后你看。看来抗氧化的这个效果还真不是吹，再买一些给我女儿。
3: 再次强调啊，我们的皮肤分为真皮层、表皮层、皮发组织，但所有的皮肤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如果没有辅酶 Q 十，细胞代谢就会下降。
2: 对，
3: 这个时候老残的那些细胞留在你的身体当中，还有再加上氧化的反应，会让你的皮肤什么出现皱纹、胶原蛋白断裂，谁也锁不住啊，脸上可能说各种各样的斑也会出现。辅酶 Q 十作用于身体。它的整个的对于皮肤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当然啊，我这边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如果很多观众说服用皮肤当中，我先说一下，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口服的，它是先用于你的脏器，就我们的身体是先给脏器，最后留一点给皮肤。但它有个吸收顺序，心脏不行，我先紧着心脏，然后接下去肝肾各个脏器分完以后，最后有一部分到皮肤。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很多观众如果说你也希望达到美容的一个效果，第一点，心肝脾肺肾好，年轻，脏器年轻，你人会年轻。但你实在用到皮肤上。啊，要长期去吃，每天给皮肤一点点，
2: 所以
3: 时间长了也是一笔巨大财富，
2: 是是是，好吧。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来，咱们今天这个呢，不但是双高啊，含量更高，吸收效果更高，同时我们今天还是全新的生产日期，这个生产日期特别新鲜，因为每一次刚才嘉宾也说了，因为都量跑得很快，不会有这种囤货卖给大家的，好吧，都是一个新鲜批次轮转过来。给到大家，
3: 对，
2: 4月25号的新鲜批次，
3: 关键还是价格，
2: 价格，
3: 对，499块钱啊，市面上面60粒，算来8块多，观众朋友们，如果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一天6×8=4832，32块钱，挺贵的啊，挺贵的这花销，
2: 对，
3: 东方购物今天
2: 来吧，
3: 4粒8块钱，
2: 是。
3: 4粒8块钱，
2: 我们看好了，今天这个价格1198，总共是6罐，再加1罐，7罐带回去，每一罐的价格看好171，每一粒的价格2块出头，不到3块钱，但是一定是买大组合，而且是老两口一人一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你还可以参加活动啊，满三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这样算下来1.91块一粒，对不对？含量又高，吸收效果又好，大热天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有底了，他帮你兜底的，他是帮你真的叫做到锦上添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2: 今天建议大家最后的十分钟时间看到这档直播啊，这是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产品，这是一个刚需。但凡20多岁到30多岁，一直到70、80岁的人群，我们几乎都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覆盖。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大热天三伏天，真的不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故，对吧？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从现在开始对心脏更好的呵护和养护。
3: 对，强调一下啊，就是还是大家换到这个画面会觉得非常的唏嘘，非常的可惜。但反过来说，这些人在倒地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2: 没错，
3: 在这之前，我们做到及时的关爱自己。身体出现一些，比方说小的一些胸闷啊、头晕啊、心脏感觉一会儿会儿，注意啊，我这边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们，心脏你是要不能感觉到它跳动，你任何时候感觉它在跳，它在刷存在感的时候，它在提醒你它在跳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就是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因为心脏它每时每刻一天要跳11.5万次，如果你时时刻感觉到它在跳，那说明什么？它就在提醒你。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注重能量的补充，因为心肌是我们人体当中消耗能量最大的器官，一旦缺乏能量，它的这个问题会最先表现出来。但反过来说啊，心脏其实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2: 是
3: 这个器官千万不能出问题，一出问题其实很大时候就是大问题出现。
2: 对，我每天锻炼健身，然后就是前段时间看世界杯熬夜嘛，12点钟的、3点钟的、5点钟比赛也是接着3、4天看，看了没几天，你真的是年纪大了也是熬不动夜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心脏还真的是刷存在感，就他刚才说的，就一会儿跳得很快，一会儿就是好像没有那种动静和感觉。
3: 那我说句实话，我跟潘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2: 是吧？
3: 我也是看世界杯。哎，你说晚上3点钟看完世界杯，5点多钟，你说这个时间稍微睡个2、3个小时，你就去，像我要就要去上班了。
2: 是。
3: 上班以后那一天的状态就不在，然后经常性会感到闷。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家里人我在说，我怎么感觉到我这个心跳啊，始终有点不太舒服。你说舒服，你说什么感觉吧？你问我，因为我们可能年轻还可以，
2: 是
3: 觉得吧塞，就是这个心脏一直在，我就感觉到它在跳，反正就跳得我不舒服。
2: 对。
3: 但这种情况下其实很简单，就说明什么？说明心脏当中没有能量，它开始在那边啥你刚才叫哈跳八跳。那瞎跳八跳给你的身体带来就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2: 对。
3: 对不对？你也说不出来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这种情况你希望它能延续下去吗？随着年龄的上升，这种情况不可避免。那怎么办？我们需要补充。还有一点啊。
2: 什么叫辅酶 Q？
3: 对，很多观众说这个辅酶 Q 是我到底缺不缺啊？
2: 对。
3: 我身体到底缺不缺？不缺我不要补的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这句话啊。正常人在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的能力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与19岁到20岁相比，辅酶 Q 是在心脏的比例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哎，官方你缺不缺？你就是正常人嘛，对吧？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是正常人类。那你看看70岁到80岁跟19岁到20岁相比，不单单是心脏功能下降，胰腺。啊，你问是不是你现在发现你血管里的糖也比较多？你神也发肥胖，啊，你这个胰某素现在也少了，还有肾上腺爆发力，啊，你原来可能说哎举个东西没问题，现在连拎个菜篮子都不行，啊，肝，是不是酒量不行了？
2: 对，
3: 身上脂肪越来越多了。啊，那个肝肾不全的那些小片片，是不是感觉到吃下来对身体的负担很大？肾也是一样道理，它全部都在减少，导致的是这些所有的脏器功能，它没有办法正常为你工作。消极怠工的整个一个这样影响，就是你的身体每况愈下，到最后形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
2: 他得不到，但他正常还是需要消耗。
3: 对，
2: 你看心肝脾肺肾，我们正常罗列出来，这都有数据出处。包括心脏，它大夏天为啥会有一个加号？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辅酶 Q 是消耗量要求量会更高。
3: 对，因为你的血粘度高了，因为你的整个血管的这个痉挛，一会儿在空调房，一会儿在外面。这种情况下的代谢最重要的是夏天你也吃不多，总体能量就少，再加上没有辅酶 Q 是它更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心脏能量，这个时候内忧外患之下心脏容易出问题。
2: 选什么？第一个选高含量的。来，抽检结果是达到了49.47毫克，很多人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嘉伟刚才之前也说了，这个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天花板级别。
3: 我跟大家说一句啊，这个说句闲话啊，49.47，我们的蓝帽子批出来是45.9，就跟我们白药区的鱼油98，但是你有的时候看到P4是99.47、99.57、99.73，那实测只达到49.47，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他们厂长其实找我，他说：“李总啊，能不能多给点钱？”是第一反应，我说：“你多放了多少？”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如果超过50毫克，我这档节目就没办法做了，因为我们在就直播之前，我们要做一个抽检报告，才能证明我们的含量。做了一个49.47，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感谢你，为什么？我既能销售，但对叔叔阿姨来说，你是平白无故又赚了3.9毫克，
2: 没错，
3: 是，而且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2: 是，
3: 所以这个批次大家要买的同时，含量可以加，对吧？成本可以增加，但是科技专利。”对吧？包括这种含量的这种技术，这个你往再加的再多，它也没办法复制。
2: 是。
3: 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啊，
2: 来吧，这是、啊、
3: 就是人无我有的这个技术，是真正解决辅酶 Q 时整个品质差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普通辅酶 Q 时，哥们你自己看一下啊， 我这里面大概放了6-7粒，嗯，但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水，它粘在那个杯壁上，它也不会跟水溶解，对吧？这小肠就意味着它吸收不了。那告诉我，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去的辅酶 Q 十二，告诉我，来，1秒钟。完全乳化，
2: 是
3: 直接变色，
2: 是
3: 啊，这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帮助。换言之，这个辅酶 Q 十二罐饭，我把一瓶倒下去。

0: 我倒一瓶下去它也容不了呀，
1: 是
0: 容不了，就是容不了，这没办法。而我们这个技术官方啊，真正解决辅酶 Q 十融入到身体当中这个过程，
1: 小肠的亲水性，水质双溶的特性，一秒乳化的结果，就是代表着我的吸收率更高。所以告诉大家，今天来你买到的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为啥？专柜当中的身价就是499一瓶，
0: 对，
1: 它的含量高，它的吸收效果高，它的双蓝帽子的认证，既抗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又抗氧化，它的身价不菲，500块钱一瓶很正常啊。
0: 对，其实我们卖499一瓶，对吧？8块多一粒，60粒嘛，8块多一粒，其实我们标着就是某会去的。嗯，我们觉得我们的品质比它的高，含量还比它好。嗯，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价格，啊，不要说你在东方购买某会。你在东方购特卖的时候买某会的价格，我们今天都能买到2粒。
1: 外面499一瓶，我这个价格也就买2.5瓶。
0: 对，
1: 我今天可以买7瓶，你自己算划不划算，好不好？而且像大热天，你一定是买大组合，一直延续到90月份呢，这种秋老虎的天气，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家人的身体，好好的关爱起来，花小钱办个大事情，您不后悔啊！021-511-9900。

0: 天热当伏天，我还是奉劝大家，对于自己的心脏官安要提高警惕，提高认识啊、千万不要当儿戏。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看看这种新闻这么多，对吧？外界的刺激，熬夜，这两天看看，这段时间看看这个 K 线图，对吧？这都懂的。对于自己的心脏，因为胸闷啊，对吧？对于心脏更好的保护呵护，来，朱梅 Q 是吃起来。
1: 对啊、其实刚刚潘老师说了一句啊，这两天其实这个金融市场，对吧？波动也比较大。那其实你的心态当中，这个起伏也会比较大。咱千万不要啊、咱千万不要什么双重受伤，
0: 对
1: 吧？那个可能说荷包上面有点损失也就算了。
0: 话说的，
1: 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是，
1: 但是如果说身体当中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可能心脏或者是啊，可能各种各样脏器的这种缺损，嗯，那这个真的是划不来。所以这个时候辅酶 Q 是给你的兜底，其实也是给你的身体，包括日常的工作生活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0: 这话说的特别对，就留得青山在，我们只要有个好身板儿，对吧？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还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2: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两分半钟时间抓紧。为啥要选择这款百奥菊？首先，我觉得一个双蓝帽子认证真的叫人无我有。
1: 对，强调一下啊。别的辅酶 Q 是一毫克、五毫克，咱们不说了。东方固本来就是巨人，45，我们今天是49.47啊，冠坤嘛。再次强调，50毫克以上在中国是没办法销售的。嗯，我们49.47贴着天花板，
0: 对，
1: 让你在安全的情况下得到更多辅酶 Q 的帮助。
0: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的超分子微乳技术。嗯。原来的胶树它还分层。嗯。到最后水溶完的同时，会有一部分油残留在外面。
0: 没错。
1: 减少了小肠的吸收。
0: 是。
1: 但我们今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嗯、做到了一个水油双溶的技术。嗯。这种情况下不分层，小肠在吸收水的过程中就把所有的辅酶 Q 是我们的油全部吸收到身体当中，就能完完整整的给你更多辅酶 Q 的帮助。
0: 你吃营养品，任何营养素是不是都希望自己吸收效果更好一些？
1: 对，
0: 好吧，这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很好的级别。再来，全新生产批次，2026年4月25号，我告诉你，真的没有比这个更新鲜的了。
1: 是的，
0: 好不好？而且今天价格还划算，6瓶再送一瓶，送的这一瓶也是每瓶60粒，好不好？今天7罐带回去1100多，外面一瓶就要499。换句话说，今天1200的价格，您外面只能买两瓶半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可以把7瓶带回去，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锁定好名额，也是对咱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啊，更好的负责起来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0。

小虎，你灌酒精，他太好笑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在整个的全世界的范畴内呢，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上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来进行一个染织，所以它的编织工艺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成衣工艺也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高档的衣服。那香云纱呢，在夏天穿着的时候啊，因为它沙沙作响，所以它也叫响云纱，越穿越凉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啊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小 A 版，然后穿着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复古，又特别的漂亮，也非常的贵气和精致，颜色和款式都是独一份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量极少极少。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在现实生活当中透露个小秘密啊，高老师非常喜欢真丝类的产品，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而在真丝类的产品当中，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其实呢，做到了一个香云纱的品质和工艺，属于实属难得。包括今年我也是跟高老师第一次合作到欧米丽品牌的香云纱。那说到欧米丽，它是有线下门店的。今天你看到东方购物1199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贵，门店当中要卖到3000多块钱。你看它在万商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也是万商哦，有专柜，广普店包括长宁店，就不像有一些品牌它贴了一个价格标签，就会告诉你工厂出来就这个价可以随意标价，
0: 对，
1: 但我们这个是有线下门店的，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正宗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高丽现在身上已经穿到了这个紫色，非常的显皮肤，然后我们近景如果再推进，我们再拉近一点好不好，给到高丽这么多上半身，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衣服是非常衬皮肤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有一些紫色是不太会衬皮肤，但是它这个颜色因为带有这种宝相花以及带有缠枝莲纹的整个的花卉，非常的古朴典雅和贵气，所以假如说是你的打扮可以偏中式一点，戴上中式的耳环，中式的首饰，再搭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件小 A 版的鞋整个是鞋对襟的，鞋对襟的这样的一件香云纱，很有味道，走出去的时候也是会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今天我们的颜色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高丽身上这个紫色，我们的每个版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2到3件，
1: 很少的现货，
0: 量非常少，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是有一点橘色，但它其实是橘色上面会有这种灰色调的、咖啡调的、咖啡色调的这样一些花卉，这个也是很典雅的，像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这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衬咱们黄种人皮肤的，就是显白。
1: 显白，
0: 对，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显白哈。然后就是黑色啊，黑色就是给那些特别喜欢黑色的、庄重的这些朋友，上边是小马。啊，就是马到成功嘛，对不对？小马纹，以及每一件全部都是花罗打底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感受到了没有？
1: 哇，花罗打底的香云纱，好多人啊都把这个底胚啊，就里边那一面做外面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把如此精致的这一面作为里料，外面又更加美观的图案，
0: 是的，
1: 做到一个衬托。
0: 是的，因为每一件的平均到每个尺码都不多，所以我们一件件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紫色的，因为呢这件紫色是在所有的当中我们在门店里面的热销款，那么它整个的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穿到的其实是
1: 最小的尺码，
0: 最小码。对，我们原来穿到的香云纱是怎么样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我一定是要把这个香云纱束在裙子里面
1: 的，
0: 然后营造一个上短怎么样下长的效果，对不对？但是这件衣服你千万不要这么穿啊！你千万不要说我还是像原来传统的方式那样，上面是短短的，下面是长长的，这种审美在今年的香云纱已经 out 了，
1: 不流行了，
0: 已经 out 了。今年就是这种大户人家的感觉，然后慵懒的感觉，然后放松的感觉。这件衣服哈，它的旁边全是帮你做了开襟的，看到没有？就两边都是这种对开的，以及这个旁边还是侧开的，就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它会营造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
1: 摇曳身姿。
0: 是的，再有就是它上面的花卉，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花罗，花罗就是它的整个的面料做到了透光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啊，
0: 透光透气不透肉，整个花纹打底，但是花罗的面料是香云纱面料当中的尖尖货。
1: 是的，
0: 因为它必须用到重磅桑蚕丝，再有上面用花罗的工艺，看到没有？ 再用花螺的工艺来帮你做这种打底，所以整个的做工耗时又耗料。再有就是这件衣服整个的感觉，你看到它的面料的光泽感以及花卉的这种柔美感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小立领儿再加上一个鞋的这个，我们这个扣都是真扣子啊，就直接可以打开的，穿着也特别的方便。再有就是一个小肩膀，就是你不能这个季节咱们一定要穿一个带个肩膀的，
1: 要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是无袖的，咱们这小肉肉就露出来了，刚好就是一个正肩正袖的设计。哎呀，这个衣服我跟你讲，你穿上去啊，你去看电影，然后你去看逛美术馆，你一定会爱死自己的。
1: 接下来我觉得接踵而来节日也很多，我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对吧？
0: 是。
1: 然后小朋友放假之后可能会出去玩，我的肤色没有高老师那么白，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是这个颜色衬的，就是我选择了一个橘色的这一件，这件呢相对来说比较雅致一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如果有一些不是 A 字版型的比较短款的，你臀型不好看或者大腿根部有点粗，那你就不好看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你臀部的位置基本上都能够遮挡掉，包括甚至于说大腿根部这把有点粗的也能遮挡掉。即便这样的遮挡性，你在腰围肚子这一把仍然有余量。我觉得香云纱哦跟普通的真丝就是不太一样，普通真丝有点过于柔软，你稍微出点汗就会粘在身上贴在身上，但是江云纱呢它有那种沙沙作响的感觉，穿上以后很有质感，很有垂坠，
0: 它是挺阔而有深谷。
1: 对，而且你会发现一点，我们这种有点中式感觉的衣服如果只看上半段都会觉得我跟高老师两人穿的是旗袍，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很多人说哎呦穿旗袍太挑场合了，好像必须要非常非常正式的时候才能够穿着，我们所以是改良式的旗袍的上装，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紧绷，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仍然是有余量。所以我在说啊，欧米丽的这一款哦，在门店当中卖到3000多，东方购物1000多的价格，如果是懂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闭眼入道，
0: 真的闭眼入，
1: 每一件备货特别少，平摊到每个尺码，
0: 对，它基本上都是孤品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呢黑色也非常漂亮，黑色，对，黑色真的很漂亮，像珍珠一般的这种光泽感，珍珠一般的光泽感，然后上面的配的这种小马纹饰以及底胚上的这种花纹非常的古朴，就是很像那种宋代的那种古画的感觉，
1: 对，
0: 走出来的一样。是的，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做工啊，这个里边底胚就是袖子里边再做包边，也是100%桑蚕丝，袖子里边的这个地方做包边的位置，每一个都有包边的位置，也都是桑蚕丝。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就外面美就好了，里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叫做香云纱品质，
0: 对，
1: 欧米丽品质啊，
0: 是的，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好的，一般呢做到桑蚕丝，而且还是香云纱的工艺，很多品牌方只愿意做到175这个尺码，因为再往大做实在太耗料了。但今天啊，我们开放到最大尺码180，150-160斤左右的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就像我跟高老师的体重啊，165，尺码是免费做更换的，
0: 对，
1: 包括颜色也是啊，
0: 对，
1: 颜色也免费做更换的，
0: 对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免费更换的。关键是这是正宗的香云纱，正宗花罗香云纱，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和环节上的删改，所以说这个衣服是真正可以传承的。然后呢，你是越穿越随身，越穿越舒服的。马上端午佳节了，如果说是跟朋友聚会，真的是可以穿这样的一身跟朋友去，让你的身边的朋友都是眼前一亮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 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匹晒干后，工人会将鼠粮水喷洒到绸匹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湘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湘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河泥。它并非一般的河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河泥。这种河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湘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就是花螺的工艺。为什么说一两凉砂一两金呢？就真正的好的香云砂，它其实工艺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香云砂，其实是要认准品牌、认准品质的，否则你可能买到的就是假冒伪劣的香云砂。现在这会儿哈，黑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那屏幕当中看到就是黑色，这款黑色是非常显瘦的，然后呢也非常的有精气神儿。黑色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卖，都是已经开动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黑色，它是又沉稳又干练又典雅又贵气，而且呢立刻让你可能整个人显瘦5到10斤，包括会让人年轻的女孩子穿也漂亮。
1: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穿黑色的， 对吧？
0: 上了一定年纪的，你穿这个香云纱也很上档次啊，也很有档次。有一些场合，你可能是真的是香云纱才能压得住的。那么这件黑色的香云纱是大家真的是不二之选。另外一个就是紫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紫色，这两个颜色目前是卖得特别特别好的，包括现在的就是紧跟其后的就是这一款
1: 橘色，
0: 对，爱马仕橙，有一点爱马仕橙吧，
1: 对是是，它上面还有晕染到了那种灰色系的这种花案图腾，也非常好看。
0: 爱马仕就是这个配色呀，
1: 对，灰色经典配色，对吧？
0: 对
1: 经典配色，
0: 嗯，
1: 所以高级的东西你会发现拿到实物之后，你摸一下那个手感，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质感。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说到3蒸9煮18晒，这就是香云纱，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耗工耗料耗时，才能够制作出来。
0: 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颜色平摊到每一个尺码，备货那么少的原因。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一个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
1: 橘色，
0: 就是这个橘色。另外还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一个橘色一个黑色，一个橘色一个黑色，所以现在橘色也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橘色，也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橘色呢，它就是很显白，紫色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皮肤色当中，它都是可以的通吃的。然后这件紫色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贵气一点的颜色。
1: 而且紫色我很喜欢它美好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嗯，
1: 包括呢紫色上面的宝相花，那些图案颜色的晕染和配色，
0: 太漂亮了，真
1: 的是用的太巧妙了。
0: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它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几百块钱的衣服能够达得到的档次，它就是很有档次感。如果大家呢，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在清洗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清水，你用那种或者是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洗头的、洗头发的那种高档的洗发水来清洗，因为这是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打底，它一定是用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来打底。然后我们来说细节啊，我们首先在领子的位置，就这块领子的位置，领子的位置呢，它用到的是旗袍的那种领子，但是它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如果特别高我们夏天会不舒服，会有点热，对不对？所以它既有旗袍的那种小立领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让你整个的这个领子的领口的这个地方是很松弛的，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
1: 穿脱很方便。
0: 对，你穿脱是非常方便的，你打开再把它扣上，你看就是这么方便，对吧？然后它是一个，它不像传统的是正面的这样的几个这个襟，它是斜襟，那看到没有？斜襟这旁边都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件衣服的味道就漂亮在这个斜襟上面啊，这种斜襟上面，然后再有在旁边的这边的设计
1: 侧身片，
0: 对，它是开成了几片的，所以让你走动的时候仿佛上面是一个小裙子。
1: 对，
0: 但实际上呢，这一件紫色的其实它的整个的长度是最长的，它基本上能到我的这个
1: 臀部以下的位置，
0: 臀部以下的位置了，
1: 已经到
0: 大腿的当中的位置了，它是遮住整个的，包裹住整个的我们的后面的这个
1: 臀部
0: 的位置。然后呢，你下面可以配上香云纱的红云纱的裙子。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真的很划算，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了南浔，还有乌镇，我看到类似这样的衣服，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河边，然后坐在河边的，比如说就坐在哪个位置去拍照，
1: 哇，
0: 拍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然后那些衣服啊，一个个的价钱都是2-3千，
1: 贵的，
0: 4-5千，都是这样的价格，然后你要是穿这个衣服，你也像我一样，你就到南浔古镇，然后你去拍拍照片。 绝对好看。
1: 没、啊、我现在发现啊，喜欢这种中式服装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多。
0: 对，
1: 因为它有一种韵味是其他很多服饰类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我要讲的是，刚才我们高老师讲到说，他去了古镇上，发现好多衣服都很贵，
0: 两三千、三四千。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Onely 的品牌在门店的价格啊。三千九百九十九，
0: 4000块钱了
1: 呀，4000块钱，对，将近4000块钱。所以东方购物做到1199元，是真的超级划算，是有性价比的。
0: 是的，每一件都是花罗。那花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底纹哈。底纹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我们有些朋友已经买了这个，就是这一件，就是我们的
1: 橘色、
0: 橘色，对，它这个底上是会有花纹的，看到没有这个花纹，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种花罗做打底，然后这个里边是这种色调，看到没有，里边是这种色调，
1: 就有点像鼠粮天然的颜色的色系，哎，我放到这边看到没有，
0: 更明显
1: 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因为有可能在镜头前一层的话有点曝光，对吧，这个里边它是经纬线横纬线交错编织，这个是属于工艺非常非常难，但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就热嘛，
0: 是
1: 你穿到了这种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又透气又舒服，
0: 没错、啊、好，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色和橘色在爆卖当中，黑色呢本身就是一个热卖款，然后呢它是不挑，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不管是20岁的小姑娘，还是说80岁的这个我们说一般来讲是有一定年龄和这个长辈的哈，就银发一族哈，这件黑色都很高档很漂亮。

0: 亮。那么这件黑色呢，我们是认为是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年龄都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橘色，橘色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紫色呢，这件紫色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其实你可以多订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里来试，完全没有问题。
1: 但是高老师要告诉大家哦，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订180多带两件可能不行哦，因为紫色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50-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啊，180这个尺码，然后呢140斤以内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啊，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165这个尺码。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属于重磅的，然后也是香云纱当中的精品啊，就每一件穿出去都是特别特别有分量的这样一个服饰。直接扫码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这会儿呢，我们的橘色和黑色是特别受，
1: 特别受欢迎的。我们你看，激动啊！我们就担心观众们订不到，知道吧？因为就这么点现货。如果是普通真丝能够量产，绝对没有问题。今天每个尺码可以备足货。
0: 对。
1: 但是因为香云纱，它那个三针九煮十八晒，真的是要跟天气啊、天时地利人和，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做成一件成衣。
0: 对对对，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把那个衣服啊，就是因为紫色已经有点不多了嘛，我们就把另外两个颜色已经重新换了一下，换在身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哈，这一件如果是大家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话，其实你穿这件是非常好看的啊。这件我们目前还有一点少量的现货，全部都是花罗，花罗的香云纱，全是花罗的。
1: 透光的地方看到那个花纹吗？精美线的编织，
0: 对，
1: 上面所有成千上万的小毛孔，要比普通的真丝更为透气。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家在穿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穿法的。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有一点点扎在裙子里边，可以看一下。就你可以
1: 前短后长，
0: 对，你可以这样的稍微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就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前短后长的感觉是可以的。哎呦，这件我觉得很衬皮肤。哎，
1: 今天是这样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做这么高端的香云纱，
0: 这件一定要买哦。
1: 我们俩人说了要三个颜色都试个遍，
0: 这件一定要买，这件真的好好看。
1: 橘色，
0: 难怪大家现在橘色都抢疯了。这件爱马仕橙吧，这也算爱马仕橙。我们近景推近点好不好？给大家看细节哈，带我的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其实就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是需要穿这种带点橘色的。就把你看那个口红，如果有橘色就会很漂亮。
1: 很显白。
0: 对，它就是带有一点橘色的，所以它就是很衬皮肤。然后这个领子是一个仿这种我们说
1: 那种
0: 旗袍的小立领，就是很中式的小立领。再有就是扣子，就是也是这种鞋扣啊，鞋扣。你在穿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很多种穿法，你可以比如说上半身是松松的，这样穿是不是很好看？下面配一条红云纱的裙子是完全可以的，或者香云纱的裙子，或者你就把它直接拿出来，直接这样拿出来啊，就这样也非常漂亮。它就是一种很松弛的感觉。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这个衣服它的设计，因为它是小 A 版，所以你前面有点小肉肉，你后面有点小胖胖，都是看不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大家接下来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哎呀，这件衣服我觉得你一拍照，肯定人家第一眼就认出你了。
1: 对，而且呢，刚才有段时间不是高老师说去那个古镇嘛？你要去古镇，
0: 哎，古镇
1: 周边游一下，
0: 看到没有？我
1: 在这个藤椅上坐一下，哇！
0: 哎，古镇，哎，
1: 很多网红打卡点，
0: 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拍照？穿这个衣服也是在古镇上面玩一玩啊，拍拍照啊。这个衣服绝对好看，跟一般的服装不一样。
1: 紫色的韵味，
0: 对，
1: 现在是橘色的魅力。
0: 黑色现在也卖得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的
1: 效果。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说了嘛，我说我们今天做这么高端的产品，我们要趁这个节目的时间轮换着把这个衣服香云纱都穿个遍。黑色如果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你会觉得特别沉闷，但是我们上面有马的图案，然后呢上面还有那种花朵的四叶草的感觉。我更喜欢这款是什么？它有中式旗袍的感觉，但是没有中式旗袍的紧绷感。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呦，在很多正式场合当中，我是希望穿到中式一些衣服的，但过于紧绷以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拘谨。它是满满的松弛感哦，满满的松弛感，垂坠的质感，包括腰围和肚子，到这一把的位置基本上完全是几片式立体裁剪。它能够把不仅是肚子遮掉，甚至于比较粗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也完全是遮挡掉的。里边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两种颜色用到的全部都是花罗纹，这种纹理好多好多厂家是把里边啊做外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把里边华丽的那一面做到了让你的舒适度100%，然后再让外面那种设计感在沉闷当中只有低调的韵味，但是不会过于张扬，这个就是黑色的魅力。
0: 对，专柜的价格是3999，
1: 对，也就是
0: 将近4000块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3999，将近4000块钱的价格。你看这个细节，细节啊，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颜色现在都在爆卖当中。你看这些细节，所有的这些面料的光泽感，以及底纹的色调， 像这个颜色的这个面料，像这种花纹的面料，这种缠枝牡丹纹和宝相花纹能够交错在一起，形成这种艺术的效果。像这种花纹的色调都是要请大师来帮大家设计的。然后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最小款，最小款它都给大家做了宽幅，看到没有？这是165啊，
1: 165
0: 最小款，它帮你做了加宽。以及怎么样？再往下看啊，以及加长，它你下面如果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那种，比如说那种紧身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小打底裤
1: 啊，什么我也想到的，
0: 对，你上面简直就像一条小裙子一样。
1: 是的，
0: 它用到的料比一般的上衣用到的料要多出一倍，要多出一倍，加宽加长的面料，所以为什么？就整件衣服，它的这个衣服，你是真的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像这样的服装是真的，
1: 一件可以压箱底儿的真丝香云纱工艺的上衣。
0: 对，
1: 就是而且一般有很多的节目当中，可能我和高老师之间要么两个人都穿裤子，因为他上衣决定了只能够搭裤子，
0: 是，
1: 但是要么都搭裙子，但是这一款是属于从长短来说，从设计感来说，是属于我们是很自由搭配下半身的，甚至于今天我连那个高跟鞋都没有搭，就是旅游鞋，因为刚才高老师讲到说，如果去古镇玩，很多人旅游如果穿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不可能穿很高的高跟鞋，那我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哪怕你搭旅游鞋穿香云纱，都能穿出那种韵味，就是这种美感，这种韵味，我觉得真丝当中啊，只有香云纱能够做到。
0: 是的，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三个尺码哈，都已经是很多朋友在噼里啪啦在订了。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那个
1: 尺码的选择，150-160斤的就盯着180来买，就盯着180货不多了已经啊，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165，尺码别纠结，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本身做的就不是修身款，它就是香云纱，包括真丝，流行什么？流行就是穿的宽松一点，
0: 对，
1: 就感觉人在衣服里边晃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试穿一下，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所有的衣服都是尺码上面一定是留有余量的，你放心，因为刚才我看到了110斤以内。穿165，其实110斤，像我的话，我穿这衣服，你看到我觉得这衣服
1: 还有余量，
0: 对，余量很大，余量很大，所以大家放心，它每一件衣服的用料上面都是非常宽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良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的嘛，现在我们入行的时候就是2-3万元一吨树，是吧？现在来说呢，就38万元一吨树。
2: 浸泡了数良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良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来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批货源呢，平均到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两三件，所以呢，这批货源卖完以后是不加单的，它就是生产这批货，对吧？卖完以后是没有加单的。可能大家还没有想过，其实今年最热的天气还没有来，对吧？因为现在外面其实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但实际上最热的天气是要等这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梅雨天过后，你才会迎来上海最热的天气，还有暑假两个月。而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买这种高端版的，这就是高端版的嘛，对吧？就属于它基本上把所有的香云纱当中该有的那些细节也好，面料也好，包括底胚也好，包括花罗尾底也好，对，它全部集齐了，是有收藏价值的。像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到后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单的，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工和料方面价格已经做到了相当划算了。如果大家去看哈，类似现在这种你不要说大店吧，就是这种小店里面，只要正宗的香云纱，但凡是一件正宗的香云纱，都是两三千、三四千一件的价格，
1: 肯定的。所以很多观众不要打开电视机看到1199这个价格，就是哇好贵。想要买好产品的、想要买好东西的观众，我觉得是会为我们的这个品牌、为我们的这款衣服驻足停留的。甚至于觉得说，在很多出客的场合，你不要东一件西一件。其实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要拿得出手的、穿得出手的一件衣服的话，真的是真丝当中的香云纱。摸过那个质感，上身感觉到它那个裁剪之后，你就会发现好显瘦，特别显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黑色现在是有两个尺码，目前只剩一件了。黑色的175就是140斤左右的只有一件了，黑色的170130斤以下的只有一件，如果大家看中黑色就抓紧时间。紫色的现在是165只有两件。

0: 对，
1: 那才叫有用，对吧？
0: 是的，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件我们
1: 橘色，
0: 我们特别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的橘色，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件橘色它在灯光下特别美。特别特别美，因为我们黄种人其实是很挑颜色的，有很多的颜色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所有的肤色都衬白，但是黄种人就是这个颜色，就这种橘色，就是爱马仕橙嘛，我们叫的爱马仕橙，它是非常显白的，而这件衣服也是正肩正袖，很正式。所以你如果说是跟朋友去喝一个下午茶，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中式的这种服装去打扮自己，就是比如说带一个小中式的那种小拎包，然后穿上一双中式的那种鞋子，再有就是你的打扮上面都可以往中式上面去靠，或者说是你到水乡古镇上去玩，你都可以去这样来穿着。这件衣服呢，一般来讲，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上半身它是偏长的，没错，它是一个小 A。就是所以你这边有一些肉肉，后面有些肉肉都是看不出来的。以往高丽在介绍这种香芋纱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束到裙子里边，把它束到裙子里边，这样可以上短下长的效果。但这件衣服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让你上半身是松弛的，
1: 就是放出来，
0: 就是放出来的，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出来啊，然后就是很松弛的大片的色块，给你带来的那种很美的感觉。所以呢，这一件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就是这个紫色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紫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工，大家知道这件衣服的工料包括里胚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花罗做打底，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帮你包的边哈，你看这个包的边有三到四指宽
1: 了，达到
0: 对，这个面料都是很贵的，罗举哦，他给你用到这么厚的这种边来帮你做打底，看到没有？这么厚的边来帮你做打底，所以每一件衣服我们不光是要看里面。不光要看外面，还要看里面。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好不好？
1: 好，直接翻一件给大家看。
0: 我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很多衣服，很多高档的衣服是比里面的，是不比外面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了。
1: 里边那一层曙凉的颜色，包括你能够看到所有包边的细节，
0: 你看细节啊，
1: 针脚线头。
0: 大家来看细节，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滚边也全部都是今天的这款，就是我们的这款。
1: 香芋纱外面的面料，
0: 对，外面的面料帮你来做的滚边，然后所有的这些细节的地方做工，大家自己来看，肉眼可见的好，肉眼可见的细致，那这是两块帮你拼成的啊，那就是两边帮你裁剪成的，那看到没有？以及这边帮你裁的边，帮你滚的那种旗袍边，就像我们做旗袍一样的，旁边袖口、领口都要做滚边的，帮你全部都做了滚边，你看不到那种什么线头的，没有。没有的，
1: 这是里边啊，就肩膀的位置，
0: 这只是里面啊，这是里面啊，这都是里面，所以这件衣服在你的这个就是穿着的时候，像这些位置，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你即使皮肤很嫩很嫩，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拉皮
1: 肤感，没有违和感，
0: 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里外的做工就是叫做表里一致啊，表里一致，这个衣服这是最小码，我给大家比一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耗料耗工。这个最小码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余量，是因为这件衣服它做的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要让你整件衣服是松弛的，然后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件衣服是有飘逸感的，
1: 大气的、
0: 这件衣服是真正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这是最小码，所以你看它是加宽啊，然后又帮你加长，在面料上面这么贵的面料还帮你加宽加长，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紫色就是最小码和最大码分别就剩下1到2件。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衣服是今年整个东方购物所有香芋纱里的金字塔，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我想上手，你就上手，你就多订几件，然后你在家里面来穿一下，你就知道这种面料的它的这个垂顺度和它面料的这种光泽感，以及这种面料的舒适度，你一上身就知道了。
1: 我觉得在最炎热的夏季，你要穿它，
0: 对，
1: 来感受它的透气性。很多人都说真丝就是透气的，但是也是看的它的编织工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用到了花罗纹的一个编织，它的经纬线上有无数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其实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穿黑色，而且你会发现黑色并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不得不承认哦，
0: 但这件好漂亮。
1: 对的，在所有的颜色 颜色当中，黑色是很显瘦的，
0: 对，
1: 所以上面有马的图案，万马奔腾，马到功成，哎，我觉得寓意都很好，
0: 龙马精神，
1: 哎，马上面图腾就是寓意好，龙马精神，万马奔腾，
0: 马上封喉，
1: 然后你看紫色也是啊，紫色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对，
1: 对吧？然后橘色的那一件，我们想到了说爱某是那个标志性的那个颜色，
0: 是的，
1: 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橘色是最衬亚洲人肤色的，就是上身以后确实显白，而且它上面那种暑凉的那种汁水的晕染，哦，太美了。
0: 是的，
1: 但就是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哈，所有的尺码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爱马仕城的这个170的还有一件180的还有一件，就这两个是卖的最快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稍微要抓紧点时间。我们因为这批货源是不能帮大家补货的，供应商大概就生产出来了这么20-30件，售完即止，就这样一枪头，能拿到市面上要花到三四千的价格。
1: 哎，
0: 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是一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前两天刚好邱老师跟我一起在化妆间，邱老师买了一件也是香云纱，他那件香云纱是花了将近3000块钱，然后他摸了下我这个面料，他说你这个面料怎么这么柔软？大家知道吗？我不是说邱老师那件不好啊，
1: 我们听一听，
0: 对，因为实际上每一款香云纱它的工艺都是会有差的，这个香云纱包括面料上也是有差的，大家自己可以到时候上手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度，就是能够做到这么那个垂顺又柔软的面料的是不多的，它在工艺上是有要求的啊，工艺上是有独到的要求的，所以大家拿到以后你就像我一样把它上身穿一下，感觉上它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柔软，真的那么的冰冰凉凉，你就知道今天这件衣服它真的是物超所值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备货告急，没有多余的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供应商就这么20-30件
1: 了。对的，高老师，这个意味着什么？走在摩登街头跟你撞衫的几率的人会很低，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随便什么产品，好像我在穿你也在穿，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经常会撞衫的那种，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香云纱的魅力啊。
0: 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暑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物、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是爱马仕城所有的颜色加到一起大概就是三件了，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的可能，因为供应商一共就生产出来了大概二三十件的样子，所以卖完以后也没有预约，也不可能撞衫，你撞不了衫，因为这个衣服它就是很精致的衣服，市面上像达到这个档次的差不多是4000块钱左右，4000块钱左右，因为这个面料，我跟大家来讲，我自己一直来做香云纱的，一直在跟大家介绍香云纱，我知道香云纱的好坏，我也知道香云纱，在香云纱的这个队伍里面，其实也是分伯仲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香云纱当中的属于是尖儿货了。目前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想找到比这个更高档的香云纱，目前没有。它就是最高档的了。
1: 这是我今年跟高老师合作的第一款香云纱，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跟高老师合作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对于香云纱，很多人就是似懂非懂，感觉好像很多其他的渠道也有在卖，但讲呢又觉得好像到底是不是真丝。但是我觉得高老师讲得非常具体，而且他能够讲出品质上的一些区别，但是这种质感上的区别，很多观众是通过屏幕可能感受不到的。
0: 我们回到现场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它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有点吃不准，你就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然后在家里来试。因为这个直播是不可能一直有的，4000块钱在专柜的价格，欧米里的专柜，上海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杨浦店、长宁店，
0: 对，都有专柜，就是4000块钱。哎，你们有折扣吗？什么618有折扣吗？618没有折扣是吧？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不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最优惠的价格。好，因为现在黑色也快不多了，我迅速给大家梳理一下每件衣服，拿到以后可以先看里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正宗的花罗，然后极其柔软。这个面料哈，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香云纱，不要买那种太硬的面料。太硬的面料，它是，哎呀，我不是打击别人，它是真的是过污的次数太多了，就是好比刷泥浆，刷的有点多，它这个面料会偏硬。对，我真不是打击人家，但是这个就是工艺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它就是工艺上面把控的非常好，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柔软度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我穿衣服上面，我非常不太喜欢太硬的服装啊，特别夏天的衣服。再来看到你拿到以后，像这种黑色的衣服，你可以看这个里面帮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内衬哈，包边哈，全部用的都是拿4指宽或者3指宽的这种厚的这种宽的这种帮你包边，包括我们的工艺，这些工艺大家可以自己拿回去看，这些工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的工，都是高档货的工，都是4000块钱、5000块钱打底的这些工才能够做得这么好。所以如果大家拿回去之后，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嘛，所以你可以带回去看一下是不是像高丽说的这样。这件衣服我们底也是一样的，然后呢也是一样的花罗的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点，就这件衣服它是非常衬我们黄种人皮肤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细节，就是如果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如果想找一件很显皮肤白，就是很显的人整个人的肤色，人家会说，哎，你最近怎么了？你怎么最近这么白？你去哪里玩了？你怎么回来还这么白？如果你想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它的这个领子和袖子非常好，做的正肩正袖。好的衣服就是袖子和这个领子的地方啊，就是做的非常到位，这就是高级裁缝做出来的，高档裁缝，
1: 有点像为你量身定制一样的感觉。
0: 对，像定制。但是这件衣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你卡的那么紧，对，它不是这种卡的这么紧的服装，它是让你有松弛感，是真正我们说那种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味道。所以穿上这件衣服，你带来的是满满的松弛感，以及这里面的细节，大家可以带回去仔细看一下，所有的细节都是做到好到不行。那看到这种面料，帮你做到的这个包边，对，这个包边都是。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些包边都是那种只有这个里面是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只有我们说类似像那种旗袍才会帮你做这么仔细的这种滚边，看到没有这个滚边。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没话说，大家放心的买吧，因为确实是这个衣服我姐妹都小姐妹都好喜欢到不行，
1: 高老师非常喜欢啊，
0: 极其柔软，极其柔软的面料，工艺也非常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多买两件，然后回去自己搭着来穿，然后呢因为接下来暑假到了，又会有很多重要的这种节日
1: 啊，
0: 对，都是可以的，
1: 旅游啊，哎，材质好，价格也好，1199，你不能够跟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品类做比较，如果你跟欧米丽专柜比的话，你看 3999，然后面料凹100%桑蚕丝，只有100%桑蚕丝才能够制作成香云纱的工艺。
0: 是的，
1: 普通一些真丝混纺是做不了的啊。
0: 所有的尺码大概都是剩下一两件了，然后不会有预约的机会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买现货。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尺码。
1: 好，抓紧时间了，150-160斤、180、140斤、175、130斤、170、110斤以内的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1: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所以呢，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跟以往的酒都不一样哈，很多一些啊先生朋友们他们比较喜欢浓烈的，有我们中国的白酒。那如果喜欢那种啊比较优雅的，有我们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法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一些传统的红葡萄酒。那今天这款酒真的是哈、结合了不同的优点结合在了一起，也是我们整个的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一个新的全新品，它是葡萄蓝莓的混合果酒。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呢，也是我们的品牌方的嘉宾，专业的品酒师哈，我们的范老师。范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说到这个酒啊，很多朋友们都会说，哎，从来没有这个看到过市场当中有这样的一款酒，我都想问一下，今天我们酒啊放在这边，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总共是6瓶带回去，价格是228块钱。那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长城品牌葡萄酒非常出名，那干红非常出名，怎么会推出像今天这款葡萄蓝莓混酿的这个果酒？它的来源包括是初衷是什么样的呢？
2: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般葡萄是在9月份成熟的嘛，然后呢，那我们的酿酒师在9月份很忙碌，对不对？但他的其他的年份，其他的月份他就很闲吗？不是的，我们有时候会派一些我们的酿酒师去南半球，比如说澳大利亚啊、智利去进行进修。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酿酒师他在某一年哎去了这个智利，进修的过程中。哎，它智利有很多水果，大家也知道咱们的车厘子啊、
1: 对对对
2: 蓝莓啊，这样
1: 很出名。
2: 对，他有一天他就在一边吃蓝莓，一边再去测这些理化指标，在学习的过程中，哎，他突然就想，那如果我把这个蓝莓和这个酿酒葡萄一起，哎，一起混酿，他知道味道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再去酿一些赤霞珠的时候，哎，这就是这个有蓝莓的。

0: 香气，
1: 对，
0: 樱桃的香气。那如果真的就把蓝莓放进去，会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试了一试，然后发现效果还不错。那等到他回国了以后，他就开始尝试拿蓝莓和葡萄一起混酿啊，拿我们本地的葡萄和一些智利进口的蓝莓一起混酿啊。那具体他这个比例呢，他就做了很多次测试，那是1:9呢，还是2:8呢？对，最终他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比例，然后既能够让这个葡萄酒，尤其我们赤霞珠酿酒葡萄的这个结构感是有的，它不至于是一个果味的水软啪啪的，
1: 对，
0: 在嘴里是有结构的，然后呢又不会是特别葡萄酒的那种，然后让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太喜欢
1: 色酸
0: 的对、的这些朋友然后感到不舒服啊，用蓝莓的这种甜甜的啊、果香非常富裕爆汁的那种感觉。
1: 哇天哪，听着我们范老师一说，现在我的这个舌头啊包括是口腔当中一直在分泌出来，非常浓，就想这个喝一喝尝一尝。但是你看我们整个的瓶身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您这个带回去之后，它跟以往的瓶身有所不同，它是更加好开。以往我们的红葡萄酒啊当中会有个木塞子，
0: 对，
1: 你还要弄个开瓶器，对不对？这样一来二来三来然后往上提，现在不需要了，就是你怎么会开饮料就怎么可以开，直接一拧一开就可以，那么盖起来存酒也是更加方便，拧下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再看看这个瓶身哦，这个瓶身如果说你平时看过一些啊，就无论是哪个国家，他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瓶身来表现出，第一看上去更加大了，更加长了，很高端，然后呢先生和太太，女士和先生们都很喜欢，再加上这个上头有我们的蓝莓和葡萄，对不对？印在整个标签当中，一下子在夏天看到的感觉是非常的清晰。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品名啊，是来自我们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的果酒，它是葡萄果酒富蓝莓的一个复合果酒，酒精浓度同样也是保证在12.5度，不是说哎呀这个过于甜腻，没有任何的这种酒味，不会。但是呢它因为通过蓝莓的发酵加入进去之后，中和了我们葡萄酒当中的酸和涩的不良口感。那每一瓶的毫升数呢是750毫升，中粮长城酒业有限公司为您大家所这出品。每一瓶我们倒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刚才听了我们范老师介绍之后啊，您说了这个果酒我该如何品，它品起来观色包括是看这个形状以及是闻这个味道和香气，是不是跟红葡萄酒一样呢？好，我们倒出来之后啊，哎，是不是要晃一晃摇一摇的那种？
0: 对的，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颜色、
1: 好，
0: 它的颜色其实和我们喝的干红葡萄酒是非常相近的、虽然它里面加入了蓝莓，但是摇起来这个腔调嘛和干红一模一样，
1: 对，
0: 用这种深宝石红对吧、像红宝石一样的一个颜色，
1: 是。
0: 然后我们闻一下它，闻一下它的话，首先因为它里面有蓝莓，所以最开始能闻到的是这种爆汁的这种蓝莓的一个香气、然后配合了一些赤霞珠常有的那种黑樱桃、黑醋栗的一个香
1: 气。我能闻闻看吗？
0: 可以的，
1: 好，谢谢哈，闻闻看。首先大家看看它那个酒体的颜色呈宝石红色，并且是深宝石红色。第二点啊，我们说葡萄酒，好的葡萄酒它要得有这种挂壁的效果，你们在专业术语当中叫这个叫酒泪，对不对？有这样的一种挂壁的效果，非常浓郁啊，就跟我们很多朋友说呀，这个葡萄酒好，很浓郁。除此之外啊，再闻到它的那个香气和香味，哎，确实跟以往我们长城品牌，我们也尝过这干红啊。如果说是尝到干红，觉得哟，特别适合一直会喝酒的朋友们，这款我是觉得适宜人群更加多了。很多太太啊，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并且你看到吗？我们酒类挂的那么的浓郁，那这款葡萄酒不仅仅是闻上去的香气和香味，有葡萄的浓郁的香味，更有蓝莓的这种清新，还有这种黑加仑啊，它因为经过发酵之后啊，它的复合香气口感是越来越的浓郁。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够品，我就问一下范老师，前头我们也是观过色了，闻过味道了，品起来入口它的层次感觉是不是也像它的复合口味一样，有所不同呢？
0: 没错的，首先我们去品的时候，最先找到的还是这个刚才说爆汁的这种蓝莓的这种甜美的感觉，蓝莓、桑葚啊、黑樱桃这种感觉。
1: 是，
0: 然后此后我们能找到一些稍微有点香料的一些感觉，
1: 哦、
0: 然后伴随着一些就是薄荷对、
1: 哦，
0: 薄荷，然后这个紫罗兰的这种草本的这种香气在侧边。就可以用舌头的不同部位来去感受
1: 它。就如果说是舌尖是品到了甜味，然后它在舌苔当中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涩的味道，单宁的能够中和的比较好。然后在侧边，刚才我们范老师说。

0: 有这个薄荷的清香，
1: 没错。
0: 哎，这个还特别的神奇啊！以前你去品的话特别难。你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品类出现？像我对它感兴趣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女生也好，包括是先生也好，你喝白酒是纯正浓烈，对不对？那喝红酒是什么呢？优雅腔调，而且比较的厚重，配不同的菜式。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大家现在到酒吧也好，到各个地方去品酒也好，你会发现老外酒庄当中它会有一个叫做调酒，它调酒当中比如说上头会加柠檬，会加薄荷叶，会加这个水果那个水果，这个酒跟那个酒调好之后入口非常好喝，但是它有酒的这种浓厚度。我会觉得这款的复合酒跟那个有点相像，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也可以来趁着东方购物非常优惠的价格，228元6整瓶带回去，来自我们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果酒。这个酒我更加是觉得适合于夏天，
1: 对不对？
0: 那为什么适合于夏天呢？
1: 首先大家收到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来去保存，它的适饮温度是16到18度，所以咱们完全可以在咱们的冰箱冰一冰，然后拿出来慢慢的来去
0: 品。
1: 对，然后呢这个冰一冰以后呢，它那种蓝莓的果香就可能会类似于一种蓝莓冰沙的这种感觉了。对，
0: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喝了波去尝试一下。那么这款酒现在已经上市了，单独在市场当中一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
1: 单独在市场一瓶应该是要快接近100块钱了，
0: 快100块钱，就是6瓶带回去的话，接近600元，反正500多块钱肯定是要的。
1: 肯定。
0: 而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做到的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长城品牌中粮集团的酒业嘉年华，希望你可以把好酒，包括是更加适合入口的酒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赶紧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作为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滋味葡萄的精灯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讲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初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0: 六分钟时间了，是不是想要尝试一下呢？而且啊，这款酒说句实话，刚才我品了一下，特别浓郁。它那个浓郁的感觉，你会发现，哎，红葡萄酒干红当中那种浓郁的口感它有，但是它摒弃了什么？摒弃了酸和涩。以往我们喝到红葡萄酒也好，无论是哪种，它避免不了就是酸涩，总会有一点点，对不对？那你酸涩了之后呢，很多不太爱喝酒的、不太会喝酒的朋友们，偶尔喝一喝的，你会发现，哎呀，怎么那么的刺激？包括会喝酒的朋友们，喝到红葡萄酒说，哎呀，有点涩，有点酸，嗯，算了算了，甚至就说牙疼。但是这款啊，跟我们的这个蓝莓跟我们的葡萄混酿之后的果酒，哎，确确实实把那些红葡萄酒当中以往大家所摒弃那种酸和涩的这种感觉略略降低了很多，但是保留住。你不要说呀，这不就是果酒吗？外头什么微醺的那种，并不是，它一样都是12.5度的酒精含量。你跟红葡萄酒干，这个干红，它的酒精浓度是差不多的。
1: 对，
0: 而且给人口感说，我要喝多少能够，比如说有一种稍微上一点点头啊，晕晕的呀，开心的呀，话多呀，喜欢笑的感觉，哎，这个还是可以的。不是说哎，喝上去像果汁，或者说是有一点点一两度的这种啊，什么这微醺的女性果酒，不至于，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很多一些电视机前先生朋友们，你说了这款红葡萄酒，包括是葡萄蓝莓混合果酒，您适合吗？你经常喝葡萄酒的，一样也适合。真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喝酒的朋友们怕什么？怕喝了之后不到位。对吧？
1: 对，
0: 因为不到位的，有些朋友们酒量很好，改去喝白的，但是白的在餐桌当中，你只能是一小撮人，你不能够大家都是，你还要专门去邀能喝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那皮的们又比较胀肚。你说红葡萄酒，哎，既有腔调，又能够拍出来这个照片好看，而且无论在家里头宴请宾客，还是带出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这款确实啊，长城的这款红葡萄酒，他们本来就酿造红葡萄酒，在我们国内，我可以这么说，非常有名。
1: 没错，
0: 长城干红多出名，所以在长城品牌当中，今天推出的是葡萄根加入一点点的这比例，它不是说加入很多的这个蓝莓啊，在这个背标后头有告诉您它的一个比例。你看，他们在这边啊，其中葡萄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78%的。蓝莓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18%，这样的一个占比例，让它的原果汁还能大于等于95%的这个原料，这个酿造出来的红葡萄酒也好，这样的一个混合果酒也好，哎，正正好好。你说18%的蓝莓正好是中和掉了葡萄当中酸和涩，但是酒精浓度一样保证在12.5度。所以你说啊，要我们说举杯畅饮、把酒言欢这种感觉，你喝它照样是可以做到。我们再请哈，这我们的这个范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因为像红葡萄酒也好，其实在法国包括在欧洲，它都是跟不同的菜式配合在一起。我们这款酒先到跟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哎，夏天的时候我们配上什么样的菜，喝起这个酒会更加的开心。
1: 好的，首先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西餐是还是可以搭配的，什么牛排啊、意面啊之类都是可以搭配的。那么到了我们中餐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搭配的，非常推荐大家去搭配一些甜口的中餐，哎，比如说红烧肉啊，东坡肉，或者是像烤鸭，它要蘸甜面酱嘛，这种带有甜口的这种肉
0: 类。这好像秋冬天吃的比较多，你说说夏天的有啥？
1: 哦，夏天的话，如果咱们、
0: 哎、小龙虾能配吧？
1: 小龙虾当然肯定能配。
0: 海鲜能配吧？
1: 海鲜的话，还是希望有那种这个烹饪的海鲜，就如果是干蒸的话，可能会有更配干白一些。对，要需要有烹饪，比如说酱烧啊。
0: 我们啊是蒸的，蒸好之后要蘸酱油的，蘸醋的，对吧？
1: 对啊，
0: 能配吧？
1: 那可以啊，
0: 可以，对吧？然后呢，再问问啊，这个白斩鸡。
1: 可以
0: 蘸上酱油能配吗？
1: 对，蘸上酱油就可以，
0: 可以配。
1: 对的。
0: 然后再说到上海人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干煎带鱼，包括很多腌制类的那些这个菜式菜肴，黄泥螺呀，包括这些也能够配吧？
1: 对，就下酒菜都可以配。
0: 可以，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腌制好的，比如说是腌着这个酱，这个鸭舌、鸡翅、鸡骨，包括是这个花生。都可以，
1: 对，当然都是
0: 糟卤的那些，本来它当中糟卤当中也是用到酒来进行糟卤，
1: 没错。
0: 然后加上它这个味道能够不一样的更加浓烈吗？
1: 倒不是更加浓烈，而是让就是这个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本身它自己的那个风味更加突出
0: 啊。
1: 更加突出啊，是相得益彰，并不是谁来去抢谁。
0: 是，所以说啊，这个味道包括是味蕾当中进行一个复合式的迸发，不仅仅是酒，跟我们这菜式菜品能够混合在一起，包括是迸发在一起，我们整个呢，在整个的混合酿造当中也是大约等于18%配比的。我们蓝莓加入进去之后，跟以往的红葡萄酒的区别也会有一点点，就把它那些酸啊、涩啊这种不良的这种口感，或有些人说不太适应的口感摒弃掉，但是它的醇和厚依然是有。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好，大家看到在倒的时候，就是这边已经刚才我们倒出两杯了，它那个瓶身啊也是做到茶色的瓶身，因为红葡萄酒也好，蓝莓也好，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含有花青素是非常多的，而这您倒，您继续啊，这个含花青素多之后，它怕什么？就怕光，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在存放葡萄酒的时候，它在酒瓶的包装当中也为大家所做到了。好，倒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吧。我们的酒体颜色给大家来诉说一下。
1: 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的传统干红葡萄酒非常相近，这种深色的宝石红色，就像是一个红宝石一样。然后再看它的这个挂杯和酒类也是非常的明显。来闻
0: 吧。来，你可以再闻一下，给大家来诉说一下。
1: 我们可以摇晃着酒杯来闻一下，摇晃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颜值非常的高，
0: 是
1: 非常出片。
0: 哇，多好看啊！你买的很多一些红宝石戒指，不就是这个颜色吗？对不对？浓郁的、非常沁人心脾的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非常浓烈，但是浓烈当中，哎，又很清新。再看看它那挂壁效果、挂杯效果，不要说，哎呀。国酒哪有挂壁，复合国酒因为是周囊集团出品，所以大家在您这杯刚刚倒好给大家看看，我就每次看，你看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们出去拍照的时候都会说摇晃一下，来包我来当左皮啊，穿上很好看的衣服，对吧？挂好之后我后头都没有变成任何的白白，看到吗？它那个酒类挂壁效果非常非常浓郁，说明什么？说明醇和厚。我们大家在这看酒的时候看这挂壁效果看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可以看它，首先是这个掉下这个挂壁流回来的一个速度，
0: 对，
1: 啊，它流它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0: 对吧？就挂在玻璃杯，那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它更加浓郁，然后更加的甜美，
0: 所以大家吃到，包括是入口之后会发现它非常好上口。但大家就开心的时候，包括是大家聚在一起，你看六月份又会有节日，对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中考、高考的朋友们考完试了之后，家长要这个庆祝吧，家长邀请这个亲朋好友来进行庆祝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红红火火，对不对？鸿运当头，它的那个吉祥话，我们都说到一些美好的寓意，在餐桌当中也是可以摆出来，再加上5月份也好，6月份也好，很多人也有很多些喜事，乔迁之喜的，包括是有家中有这个办婚礼的，哎，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瓶啊复合国酒，非常好的长城品牌的红葡萄酒放在餐桌当中，喜喜庆庆的，然后呢又是个新品嘛，在东方购物是属于全新品的推出，性价比非常高，228元带回家。目前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如果您刚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过来的朋友们，今天228元是6整瓶，来自我们周囊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混酿的这个果酒带回去，口感柔顺，摒弃了以往的酸和涩，入口非常好入口。那大家的一个酒精浓度呢是12.5度，也是非常合适。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长城，蜿蜒万里，标志着我们的文明。葡萄美酒夜光杯，是沾亲西出阳关，丝路上有貌有义的馈赠。从此，长城地带就成为盛世佳酿的天选之地。千年之后，酿出的中国第一瓶长城葡萄酒，惊艳世界。长城葡萄酒，用东方独特的风土，孕育风华。盛世是你我的盛世，长城是每个人的长城。盛世礼赞，中国长城。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0: 走到25分钟的时间了哈，问一下我们的周帆老师，这款酒啊，我们在选择葡萄的原产地，包括是它的整个的说的蓝莓的原产地，有什么讲究和特色吗？
1: 我们的葡萄是来自于河北沙城啊，是在北京的一个西北方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是中国葡萄酒之乡啊，是当年这个中国刚开始有这个葡萄酒工。

0: 业的时候五个部位来去选的这个纸，也是有很多外国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来去找到了这么一个最能和法国就是一些传统原产地气候比较相似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微型的一个盆地，然后我们的这个葡萄很多都是种在坡上的，因为种在坡上它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有更好的这种阳光的一个照射，因为在北方嘛相当于，所以我们的太阳基本都是从南边照过来，所以朝面向南边的坡啊，这个葡萄它的成熟度啊它的风味啊会更浓郁一些啊，然后我们也长城的很多的这个干红优质的干红啊都是在这个产区来去生产的，而我们的这个蓝莓呢是来自于智利的蓝莓，大家也可以知道是南美洲一个狭长的一个国家，然后咱们也经常买到一些智利的蓝莓车厘子这些水果品质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智利蓝莓和咱们这个河北怀来的赤霞珠葡萄啊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两个水果呢是鲜果放在一起一同发酵，并不是说我们先做好一点葡萄酒，然后我们又弄了点蓝莓汁，我们给它兑在一起啊，这种的话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会蓝莓是蓝莓，葡萄是葡萄，它们味道非常分散，而我们把蓝莓和葡萄我们酿酒葡萄一起发酵，
1: 确实它没有说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之后葡萄酒当中加了蓝莓果汁，不是这样的一种口感， 对不对？就像很多有小就比如说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就说未成年人是不能够喝酒的，对不对？那也是适量的适度进行来进行饮酒，反正就是图个高兴和开心。那么在品不同酒的时候，第一点追求的是什么品质？说到长城品牌的他们的干红也好，红葡萄酒也好，本来就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燕山那一带就特别的出名。为什么？因为它的北纬41度也是全球葡萄酒当中的一个优质的原产地，再加上因为是个盆地，两面环山，一面是这个有流水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刚才嘉宾说的，在南边的那个山坡当中，它酿造葡萄那个葡萄品种跟以往说的那种紫葡萄大葡萄不一样，它是小的，黑的，非常非常小，甚至让水分都是很少的，
0: 没错。
1: 但是当它酿完了之后能够出来非常好的优质的葡萄的品种，那再加上蓝莓，智利的蓝莓在整个全球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名贵， 对吧？因为好吃，甜，花青素含量非常高，那正好是两个加在一起之后，葡萄加上蓝莓配比好了之后，研究了很长时间，一同进行发酵，它能够发酵非常的充分。蓝莓跟葡萄本来相混合了之后那个配比，然后发酵好了之后酿造出来的那个酒，口感和口味完全不一样。其中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次的这种配比不一样的这种口感失败吧？
0: 对，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酒标上有一个大大的一个 X，
1: 这个 X 是指什么？
0: 对 ，X 就是只有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酿酒是无意之间发现的这么一个蓝莓和葡萄可以一起发酵，那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配比，他一开始试了很多次，因为每次它可能多一点，它可能葡萄多一点，它就又是普通干红的味道，蓝莓多一点，它可能就是一个甜水，所以它要去掌握这个平衡，掌握出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他研究了很多次，所以他就把这个研究的过程，用一个 X 来进行表达。
1: 确实，那今天我们是六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仍然是750毫升，大瓶装，对吧？储存方面来说，228块钱，在市场当中可能要接近600块钱了。那储存方面来说，建议大家这个天气放在冰箱当中稍微冰镇一下下，
0: 对，储存的话还是可以，大家现在可以不喝的话可以放在咱们的避阴的柜子里
1: 就阴凉通风处，
0: 对，然后如果真的要喝咱提前拿过来在冰箱上稍微冰一冰。
1: 那我再问个额外问题啊，就是不冰的情况下放两块冰块您建议吗？还是说最好是冰完之后喝口感更好？
0: 那放冰块，它冰块首先是会融化的，
1: 稀释掉，
0: 对，它就会稀释掉我们浓郁的一个风味，当然如果您是喜欢这种稍微不那么浓郁的可以放一个冰块如果想要它去尝它本身的这个
1: 原汁原味，
0: 对，建议还是先在这个冰箱里放好，或者拿出一个冰桶，既然你有冰块你就可以放一个冰桶里把这个酒插进去，然后放点水冷的会更快一些。
1: 是的，那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哈，说今天东方购物在为您推荐什么样的好商品，那是来自我们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混酿果酒。那这个混酿果酒呢，它的一个葡萄的占比是大于等于78%，蓝莓的占比呢是大于等于18%。给大家摇晃一下啊，首先看看它的颜色依然是呈这种红宝石色，深红宝石色，就感觉你到了斯里兰卡一样，看到那些红宝石的颜色非常浓郁啊，娇艳欲滴。然后除此之外，再看它挂壁的效果，也是啊，那个酒类也是久久停留在我们的杯壁当中。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红葡萄酒啊，

0: 眼说，我就算不喝，看着也是非常开心和高兴，对不对？那挂完之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旁边那个酒泪就会慢慢的流下来，而且我后头没有撑任何的白纸，看到吗？它在背面这边非常的清楚，看到吗？这边一串那个酒泪就能够滴下来，哇，就像是一串串葡萄一样，像宝石一样的浓郁哈，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葡萄酒之后说，哟，这个这葡萄酒贼啊，为什么？葡萄好，酿造工艺好，哎，今天没想到还是个蓝莓，这个葡萄蓝莓混酿的果酒，但是就担心什么？又口感我是不是适合？因为在市场中，像这样的混酿的这果酒多不多？
1: 不多，
0: 不多，嗯，
1: 绝大多数可能它就是不同的葡萄汁和蓝莓汁啊，或者葡萄酒加入蓝莓汁，而我们这种葡萄和蓝莓一起发酵的，我们配比自己研究的这种很少的。
0: 是的，那么在这宴请宾客的时候，包括是啊，平时大家在家中跟朋友一起聚会聊天的时候，这款酒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是个全新品嘛，就是作为顾客，他怎么向他的亲朋好友来进行介绍？
1: 好，那向亲朋好友介绍，首先可以去介绍我们刚才那个故事，这是我们酿酒师哎无意之间在智利进修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搭配，葡萄和蓝莓。那么再可以去讲它的这个配方。78的葡萄，18的蓝莓，这是他研究了很久来出来的。然后再可以去介绍我们能尝到它这种非常浓郁的这种蓝莓的一个香气，而同时它在嘴里又有葡萄酒那种骨架，有血有肉。
0: 我就说，就从顾客角度，你可能就是不太能够啊，就说如果这款酒，你跟朋友一起大学同学聚会也好，包括是这个在办公室当中大家一起出去说今天搞这个团庆了，业绩涨了。你说哎，今天不喝其他的，喝这款，你怎么说的？
1: 没有压力，真的是没有压力。你不要去想象它是多么严肃，多么需要你去找风味的一款葡萄酒。它就是你喝起来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稍微冰镇一下，像蓝莓冰沙一样，非常轻松的一款复合果酒。
0: 再给你个场景哈，就是你想，就现在大家搞团建，对不对？有你的领导，有办公室女性同事、男性同事。就等于说是年龄层跨越蛮多的啊，级别跨越的也蛮多的，在你们长城品牌旗下有那么多的这个葡萄酒，你说领导现在说，哎呦，这个小范啊，就不能叫范了，小范来，你说推荐一下，今天我们开哪瓶酒，开什么酒？你要开这瓶酒，你会怎么说服领导说我要今天开这瓶酒？领导都是懂酒的，对吧？也有女性的，对吧？你怎么来说？
1: 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就众口难调，要选一款大家都能接受、都觉得好喝、喝了会开心的，这个酒，我们就选这款长城 X 的蓝莓复合果酒。
0: 那小帆为什么说这款酒都能让大家开心呢？
1: 有没有喜欢喝酒的领导，对不对？就是阅酒无数，大酒几千块钱的，喝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这款仍然有它的这个。赤霞珠的一个酒味儿，它不会是这种小甜水那样特别软绵绵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这边有蓝莓的一个香气，然后度数呢相比起传统干红稍微低一点点。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喝红酒的，也是能接受的。
0: 是啊，所以啊，说小帆做得很好，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瓶啊，大家能够发现没有？其实您在整个生活当中，有亲戚朋友熟的，有经常在一起聚会喝酒的，也有是新认识的朋友。那么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如何让大家在酒桌当中喝得开心，或者说你能推荐出来酒，大家说，哎，今天啊，老王、老张带过来这瓶酒，蛮好的，长城的，哎，是不一样啊，品出来是不一样。哦，导演告诉我，现在最后的这个13组限时现货，观众朋友们，我们聊得因为很开心，228元带回去6整瓶。6整瓶带回家，你一箱一箱的带回去，也才228，在市场上单独一瓶可能接近100块钱，很正常。今天6瓶带回去不需要600元，228元带回去，而且适宜人群更加广，您可以来尝试一下以优惠的价格，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No need to hide,
2: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作为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40度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耕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身着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 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了，周段13分时间，刚才我看到直播备货之后，到最后的各位数了哈。我相信是不是在市场当中，这款酒已经是登陆到我们的很多的这，比如说是超市啊，包括是你们的酒庄当中，酒业当中门市店、零售店的地方已经是登陆了。
1: 对，没错。
0: 但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但可能很多啊，就是喜欢我们中粮集团长城品牌的朋友们，可能以前提前已经是尝试过。刚才有一位叔叔啊。 订了6箱，一个人，一个人订了6箱。他说：“天哪，这边的价格那么的优惠，$228。”他说：“之前他尝过，我说天哪，你太动心了，对吧？我们说很领航行的，确实这款酒呢，它能够摒弃掉以往的一些葡萄酒的这种酸和涩，大家不太喜欢这种味道。但是呢，加入蓝莓，虽然说是加入蓝莓，他跟你说哈，加入蓝莓酿造的这个果酒，如果说他不跟你说，没有标注在我们品名当中，你自己去尝。” 你基本上尝不出那个味道，你尝不出是说，哎呦，里头有蓝莓，像我是不是肯定没这个本事，对吧？你就觉得，哎呦，还是一款非常很上口的红葡萄酒。这款红葡萄酒怎么那么上口？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因为摒弃掉了酸涩啊，这种就不适应的这种口感。有的是什么果香更加浓郁，只是果香跟果味，果香更加浓郁。 层次更加具有立体感，而原本的我们说红葡萄酒的厚重啊、浓重啊这种醇厚的感觉依然在那里，
1: 没错，
0: 对吧？那今天也是啊，最后的12分钟时间再说到价格了。以往说到红葡萄酒，葡萄酒也好，包括是葡萄酒的这个蓝莓果酒也好，单独一瓶750毫升的，我不说什么其他地方进口的。 八九千的都有，我们不说这些，你起码一两百，$120、$150一瓶总要吧。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不需要，我$228钱是带回去，满满当当的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6瓶带回去才$228，单独算下来每瓶才几十块钱。
1: 没错，
0: 小几十，而这个价格是人人都可以品尝得了的。再加上这个价格，你说了，我作为左餐酒，亲戚朋友聚会了，包括是跟好朋友聚会了，老同学聚会。 老邻居聚会，包括是这个平时说呀，今天到你们家来这个做客啊，包括是这个大家好久没有碰到了，出去吃个饭吧。你说现在出去吃个饭，谁还在酒店当中去点酒都不做了，对不对？知道第一价格高，第二它是什么酒你不知道，你这个没意思。所以呢，自己都会带酒，那么带过去是什么酒？有些说呀，我今天带什么酒呢？你要想一想。 这个酒的当中吃的那群人，这个还带着这个爱人过来，那个还带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谁谁谁过来，他们会不会喜欢？你跟你朋友是熟悉的，你知道他们的口味和口感。那别人新加入、新参与的呢，又不能够怠慢了其他人啊。虽然无论是请客吃饭也好，还是现在大家很流行的 AA 制。 带酒的都可以轮流带，我今天带过来第一点尝鲜，老是这几样也说的，哎呀没意思，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带款新的酒过去之后，你让他们来品一品，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范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推荐给你的长辈，就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包括是这个亲戚朋友说，哎呀，范老师啊，我知道你是在这个中粮集团的这个长城品牌做的，你给我推荐。

0: 我要招待我的亲戚朋友了，招待我的这个同学了，我是老朋友了，很久没见了，你给我推荐一款，我用什么酒去跟他们一起会面？
1: 好，咱们就可以带咱们的这个长城 X 蓝莓复合果酒。那为什么呢？首先啊，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肯定有一些他就是这个喝酒的老饕了，哎，像什么特别浓郁的那种白酒啊，或者说非常浓郁非常几千块钱的大酒都喝过。那我们这款酒并不是这个小甜水，它还是有非常标准的红酒的这种风味和这种腔调的。那么其次，对于一些不太喝酒的一些朋友来讲，不太喝酒的一些亲戚朋友，我们这款酒也没有红酒那么的这个高门槛，非常轻松，非常轻松易饮的一款产品。然后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这个蓝莓的一个风味啊，同时它也是入口也非常甜润的，就是没有那种酸和涩。
0: 对对对对对，刚才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没有杯子了，我刚才把两杯酒是倒在了一起，稍稍有点多啊。大家倒红枣酒的时候不能倒那么多，就稍微大概是在浅浅的一个杯口就好了。然后倒的时候呢，倾斜45度，让这个酒啊更加好的跟我们杯子当中进行接触。除此之外，倒完之后进行轻轻摇晃，看看它的酒体。酒的颜色，因为品酒它跟我们平时喝那种大碗茶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你会发现老外他们在喝红葡萄酒的时候，这么一小杯他能喝一天。
1: 对
0: 对不对？那当然了，跟他们的葡萄啊包括腔调有关，喝的是什么，可能喝的就是真的是这种啊酒文化。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喝嘛没多少喝，看要看好酒。我请教一下范老师，专业人士当中，这看是摆摆样子、做做样子呢，还是真的你们在看出点什么名堂呢？你倒出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能够看出什么名堂吗？
1: 好，
0: 我很好奇，因为看到很多一些品酒师，他们一看两看，对着不同的灯光看，要看很多很多次，对不对？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班老师啊，就请教一下，我们看酒、品酒要注重哪些？这款酒怎么看、怎么喝？
1: 好，首先我们看它的这个颜色，我们这款呢是一个红宝石色。那么大家看酒是看什么呢？是看它这个颜色的这个色调。有的是特别老的酒，它是发那种砖红色、茶色的；有的特别新的酒是发黑发紫的一个颜色。而我们这款红宝石色是恰到好处，是现在就可以试，你不用再去藏，它也没有藏太久而这个不能喝。我们这个是正好适饮的一个红宝石的颜色。然后第二呢，我们看它这个酒类和挂杯，
0: 正好是往下一点点，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酒类啊。酒类和挂杯，对吧？
1: 对，
0: 你再晃一晃。
1: 看我们的酒类和挂杯啊，非常缓慢的像眼泪一样流下来，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酒里边的这个风味物质啊，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浓郁啊，非常好看。然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观察就可以结束，下面就可以开始闻了
0: 啊。只是观察那么一点点，那这个红葡萄酒要倒到什么这个醒酒器当中去醒一醒？
1: 这款完全不用醒，
0: 不需要醒，
1: 即开即饮。
0: 哦，那太好了，等于说节省时间。
1: 对，
0: 有时候你倒到那个啊，很多人很讲究的，带来一个很专业的醒酒器，或者问酒店说，哎，你们醒酒瓶有啊，拿过来先醒一醒，这边可以不用醒，对不对？那为什么可以不用醒呢？
1: 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香气是非常直给的，马上就能出来。有的酒呢，它是需要跟氧气多接触一下，在醒酒器它才能出来。而我们这款是直接香气就可以出来。当然了，我们的香气足够浓郁，即使我们有个特别好看的醒酒器，我特别就想给人家炫耀，
0: 也能够倒出来观赏一下。
1: 对，因为有一些酒它倒进去醒酒器以后，它香气就没了。但我们这款酒还是很浓郁，它即使倒到咱家特别漂亮的一个醒酒器里边，仍然是可以保持它的风味。
0: 刚才我们还没怎么摇晃，在这个角度当中，你就往那个黄色的地方走啊，走反了。对对对，看到了吗？那么多，就像一道道这个门一样的啊，一直是挂在我们整个的玻璃杯上头。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酒确实很浓郁。就具体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大家看酒，你看这挂壁啊，你看这个酒类能够停留了很长时间，说明这个酒好。从小到大听到一些懂酒朋友是怎么来进行叙说的。那么你稍微看了之后呢，然后都是进行到闻，闻能闻出点什么？如果说不好的这个红葡萄酒也好，不好的混合酿酒也好，它会有怎样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吗？还是只要是红葡萄酒都那么好闻？
1: 有些红葡萄酒可能有些人他不喜欢，有一种叫生青的一个味道。
0: 生青，
1: 对，可能像我们刚切一个生的青椒的那个味道。
0: 还有这种味道。
1: 这种就是葡萄它成熟度不够。对，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葡萄是在这个怀柔盆地的，然后是有很多是南坡，然后我们这个成熟非常好，所以是没有这个生青的这个味道的。
0: 那它的味道大概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形容一下。
1: 对，它的味道呢，首先是蓝莓，非常浓郁的爆汁蓝莓，
0: 因为气味哈，
1: 对，风味，对。然后其次呢，就是一些黑樱桃、黑李子或者桑葚的这种黑色水。

0: 而是我品完之后，我是觉得它的浓厚依然有。
1: 对，
0: 但是呢，我就怕什么？怕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这不是果汁吗？并不是，也不是在市场当中营收的很多，只给一些女性朋友们喝的啊，这种什么，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果酒味道，就不够浓郁。它并不是，所以这款酒带回去之后呢，第一点适应人群非常广，第二点呢就是担心有过多的刺激呀，包括是涩呀、酸的那些味道，并没有。所以今天这款酒，无论是从颜色到它的香气、香味，到它的入口的感觉，都能够大家花上少钱，228元六瓶带回去，可以来进行品味，包括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同时今天还是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也很感谢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欢度中粮集团的这个我们的说嘉年华，酒业嘉年华，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一些好的酒、不同的酒带回去，披着的尝一尝，228块钱六瓶，那么跟亲朋友一起来品一品也是挺好的。最后当然是个位数的到2、3组的这个备货了，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之后你要加228元，这个价格都不能够保证，在市场中单独一瓶的价格就要将近100块钱左右，六瓶带货就要接近600元。东方购今天新品首发228元带回家，东方购的电话线是02151119000。
2: 各位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准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讲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

0: 的时间了哈，我们还有最后一套，反正228元带过去，满满当当6瓶。那请我们范老师今天在这总结一下这款酒为什么那么积极来推荐给大家。
1: 没错，首先就是我们这款酒大家都能很合适，不管他是喝酒很多喜欢浓郁重口味的老饕，还是新的新手小白，啊，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他想要的这种，不管是浓郁还是这种圆润和清甜也罢，都可以找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们这款不是这个蓝莓汁和葡萄酒兑的，我们是蓝莓和葡萄一起发酵的。
0: 嗯，
1: 层次非常丰富，香气非常复杂，
0: 是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确实，然后也相信我们的中粮集团啊，优质的这个选择，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228元6整瓶带回去，希望您可以品尝出不一样的啊这个人生美味。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顾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呢，深受很多文人雅士喜欢的香。香呢，这个产品，这类的产品，在我东方购物出现的并不多，可能在用的一些场合呢，对于观众朋友对它的理解啊，并不是完全的很透彻或者很深入。那我们今天呢，跟黄老师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香的文化哈，大家先听一听，先学习学习。我先请教一下黄老师，咱们如果中国人用香，一般从古人来讲是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来用？
2: 沉香是一个非常雅的东西啊，这个可以说这个宋代就有四雅，这个四雅当中就有沉香，这个插花呀、品茶呀等等等等，那么其实中国古代的这个香啊是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也很多，像比如说啊，有像这个叫南唐后主啊，这个大后周小后周的这个鹅梨帐中香，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沉香，那么这个沉香的整个这个过程啊，这个它的发展过程啊，是跟中国的好多茶文化啊一起在发展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您要说跟茶文化发展，又到了您的专业上了呀。所以跟茶文化的时候，像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于点上这样一支香？
2: 是在一个品茗的一个环境
1: 啊。
2: 今天这个其实茶在升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水蒸气，然后呢，水蒸气在煮水的这个过程当中，烟就特别容易看得出来，因为它当中有这个烟气的这个跟水的一个结合啊，为什么喝茶的时候要点香呢？因为这时候的香你能够看到，
1: 这样吧，
2: 能够看到。
1: 我们现场啊，一直都没有给大家点，既然聊到这个点香，香这个样子怎么着，这个样那个样的哈，来，先把这罐给我，来，黄老师，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呢，哈，漂漂亮亮的，非常漂亮的精装礼盒，打开之后里面是由
2: 两桶，
1: 一桶里面呢是有石刻，这里面一共是有两桶，
2: 对，
1: 一桶当中呢是有石刻，上面写的很两字很重要啊，
2: 沉香，
1: 我们今天这里边原料只有沉香，
2: 对，
1: 没有任何粘合剂，
2: 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任何的粘合剂，
2: 对，
1: 只有纯纯沉香。我既然这么说了，也就意味着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了，不是可能了，很多了，都放有粘合剂的。这样，我们先把它点起来啊。
2: 好，
1: 这盒当中呢，除了我们这两只之外，还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2: 这是一只黑檀木的一个卧香炉，上面是这个波光粼粼啊，这个和和美美，波光粼粼啊，然后呢，下面这个是，这个里面是这个叫直接在上面可以点的，
1: 这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香炉了，
2: 对，香炉，它就是香炉，
1: 它就是一个香炉啊，
2: 直接在上面这里点就可以，
1: 好，可以了。把它翻过来，
2: 对，
1: 来看看，这个放进去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2: 哎，大家看到了啊？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非常亮的一个亮点，为什么？里面没有什么阻燃剂，
1: 没有化学添加。
2: 阻燃剂化学添加的，这会显得特别特别的亮。这是一个。第二，你看这个香灰啊，大家注意，这个香灰刚刚点完啊，这个香灰就是发白的。这个白色香灰啊，是里面没有阻燃剂、没有化工粘合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化工粘合剂会发黄，会发黄，然后这个叫如果里面的这个沉香含量不高的话，会发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看到吧？现在已经是沁人心脾。
1: 这味道很雅。我一直觉得这个要非常雅，
2: 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空间啊，在这么小一个空间当中，都能够那个叫啥？
1: 看立不立得住

0: 好，立不立得住看看。
1: 好，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记住他啊。嗯，我们别碰桌子啊！
0: 不碰！
1: 大家给大家感受感受这一只
0: 象。哎，你看啊，哎，嗯，刚刚一个简单的震动啊，我们大家，我跟大家讲一下，刚刚简单的震动上面这段已经断了，
1: 你轻轻一碰就断
0: 已经断了。为什么跟大家讲这样断掉是好的？嗯，因为啊，我们经常看到啊，各位是不是有些地方啊，在宣传的时候能够看到，今天一支香点完啊，嗯，哎，卷成一个卷，一个尤其是一条。线香，嗯，卷成一个卷，嗯，一个大大的卷，各位，卷成一个大大的卷，说明什么？里面有分割不掉的是什么东西啊？粘合剂，嗯，好的沉香，尤其是好的真正好的沉香，大家现在千万不要被有些平台误导啊，嗯，什么怎么中放在水里面不散啊，干嘛的？这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今天好的香，该断就要断，嗯，该到多少长度它承受不住，它就应该断下来。因为里面啊，我也做了大量的了解啊，里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里面的粘合剂是榆木粉。嗯，现在的粘合剂大量使用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各位，你们家里的这个现在不是有些家具当中啊，不是粘合板吗？啊，粘合板
1: 不用那种吧？
0: 粘合板当中的这个甲醛为什么会甲醛？这个就是粘合剂里面有含甲醛啊。现在大量买的这个外面的这种沉香里面，你其实不是在闻沉香啊，嗯，你是在吸入甲醛啊，在吸入甲醛啊，因为它的甲醛是超标的。
1: 是是是，
0: 各位，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看，哎，它是断得非常干脆的，嗯，雪白的，它这个引燃的部分不是那种通通红的，嗯，啊，这个下面这个发黑的这一段，它非常窄，非常窄，
1: 就是正常的一个点状态。如果它是
0: 对，
1: 鼓起来像个小山包似的一个小亮点，那就是问题了，
0: 那就是问题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的
1: 有
0: 甲醛
1: 的，对的。
0: 这个各位啊，沉香你如果检测出来当中，其实就应该沉香粉，嗯，就是干干净净沉香粉，嗯，然后粘合剂现在的这种粘合剂当中为什么会有甲醛析出，嗯，就是因为它其实跟今天你做木头的胶合板，嗯，里面用的东西是一个样子的，嗯，你这样一闻，你等于今天这个环境没有被就这个味道没有好，这个得到一个好闻的味道的同时，你有可能今天吸入的是不好的东西。
1: 好啊，来麻烦我们的王老师给我拿一盒过来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说了半天了，说你们说它是纯的就是了，
0: 是
1: 对啊，我们也不敢这么说。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盒身上面啊，对于这个字有点反光啊，产品分类
0: 这里有一个 GB， 看到吧？
1: 这儿。先来看这个，哎，主要成分是
0: 沉香粉，
1: 注意是粉沉香，
0: 各位
1: 没有任何添加，
0: 有没有什么添加剂？
1: 没有，
0: 各位这个
1: 你可以去看看，现在网上好多的类似像沉香，
0: 对，旁边都要有东西写的，各位
1: 什么
0: 它就是沉香粉，
1: 粘合剂，乱七八糟的，它肯定会有别的，除了沉香之外，它再加点别的。
0: 粘合剂今天点出来，你一点呢，甲醛超标，
1: 你的味道啊什么的，你就身体里一吸的，那是有问题了。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苯超标，各位，苯是非常严重的东西啊，各位是这个联合国去定下来的一级致癌物。
1: 好，然后再往上看，刚才黄老师提到的这个 GB
0: 就是国标，
1: 国标必须严格符合。
0: 然后各位啊，这个好多的这个成像一般都只有一个国标，一个国标，然后这个 LY 是林业标
1: 啊。林业嘛，
0: 林业标，
1: 只有中文拼的林业啊，
0: 各位只有这样一个执行标准，两个都达到的，才叫什么？才叫双国标达标。
1: 注意啊 ，GB
0: 双国标达标
1: 和 LY 林业
0: ，LY 就林业，
1: 国标嘛，就是 GB 嘛，
0: 这是
1: 拼音的两个前开头，
0: 严格的国家标准。
1: 所以大家买香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两个标，你可以这样，就是简单，你把我们现在照片拍下来，
0: 对，
1: 视频拍下来，
0: 对，
1: 拿个照片拍之后，您在网上，您箱中那个箱，你就说我就要你 GB 和 LY 的，你有没有这两个标准？
0: 对，
1: 达到了没？达到了我就买，没达到就拉倒。
0: 对，
1: 你可以这样问他，然后您再问问他的主要成分有没有任何除了你的那个之外的。我不管你买沉香粉还是檀香粉还是这个香那个香的，我不管你任何香，如果他不能给你这两个保证，甚至换句话讲是三个，一个是执行标准，一个是成分，没有办法达到这三点，你就不要买。这是第一个。好。话说回来，回过头来，
0: 对，
1: 我们就要说了，这个香原材料厉害。我们刚才黄老师也讲了这个香的运用的一个场景了。那么话说回来，这个香到底怎么就这么厉害？是有没有谁的当做一个背书或者行业人的一个把关？
0: 是。
1: 您注意这个品牌呢，叫做吉玉沉香。吉玉沉香，他们的
0: 掌门人
1: 是谁？首先来看啊，掌门人就是这一位。给大家看看这一位照片，这位照片是怎么称呼啊？这位
0: 林耿毅，
1: 林耿毅，林老师啊， 来看看林耿义是何许人也啊，他获得了什么样的证书？注意啊，这个荣誉证书是什么？
0: 现这个他们是咏春制香的技艺的代表性传统，
1: 大家可以去搜。如果我们在胡扯哈、啊、胡说啊，您肯定是查证明得出来的。您现在就去查林耿义、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在跟您吹？注意，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对，
1: 非遗啊，
0: 对，
1: 这是非遗，您知道了吧？
0: 各位啊，里面有其他一个关键点叫咏春制香技艺。咏春制香技艺什么概念？各位、
1: 啊，什么意思？
0: 咏春是中国香都。
1: 这就代表了他们那个
0: 对，就像我们紫砂，我也讲到
1: 就根正苗红，
0: 紫砂是丁蜀镇啊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咏春制砂，咏春就是制香，中国的香都啊，大家知道就是咏春，
1: 就是提到香、就是、应该想到咏春，
0: 就是咏春，
1: 提到野山参你就要想到吉林，
0: 对，紫砂壶就
1: 辽宁怀仁，
0: 这个就是宜兴了，
1: 对对对对、这就这个意思，
0: 这个
1: 对对对，我懂那个意思，
0: 景德镇这是瓷都，
1: 瓷都，对，他们各有各的一个地方。
0: 中国香都，大家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对，现在知道了，
0: 咏春啊，
1: 就我们边看边学了，可以这么理解。
0: 是，
1: 然后你看这样的职业能力评价证书，
0: 对，
1: 甚至人家可以当做评委去给别人去评，
0: 对，他是
1: 副会长，
0: 副会长，他是这个香业的副会长，他们叫高评委。就给别人评这个香的这个等级
1: 的，是
0: 的，
1: 人家本来就是一个这么高级的人，
0: 是老师，而且这个品牌呢、是泉州老字号。
1: 好啊，
0: 泉州老字号，
1: 你看咏春香，极遇非遗沉香，注意人家是非遗的，
0: 非遗沉香，
1: 所以我们用到了、一用到，你看这个老字号了吧？
0: 老字号，
1: 这属于老字号了，
0: 老字号，
1: 泉州老字号，
0: 泉州老字号。
1: 所以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可能虽然在我们上海，很多观众说这个牌子不见得听过，没关系，
0: 是，
1: 很多咱们中国的特色产品、非遗产品，咱不见得都知道，
0: 对，各位。
1: 但是我们一普及了，
0: 对，
1: 心里一下就说，哇，东方购物好厉害哦，
0: 这个
1: 能和这么非遗的合作、
0: 这个香，它其实今天的这个掌门人，这个吉宇就是非遗传承人，
1: 来。
0: 他们的这个作为是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讲啊，中国的香的代表
1: 来
0: 是咏春香。
1: 注意啊，
0: 对，
1: 地理标志，
0: 对，
1: 香啊，
0: 对，
1: 您想能想象到，平常我随便买一根香，我竟然还需要有地理标志，
0: 是，
1: 还需要这么多，来给大家读一读啊，它代表什么呢啊？国家地理标志正统咏春香原产地，
0: 对，
1: 不是网上随便吹的，
0: 对，还有这个。一直2014年，
1: 中国香都，
0: 中国香都
1: 600余年的手工制香，
0: 对 对，
1: 包括本土老字号，我们也都有。刚才跟你说过了。好，那么接下来对于它里面的含量
0: 是
1: 到底纯不纯、正不正、有没有危害人体的东西，不是我们说就可以的。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报告啊。实际上，首先您安心，我们呢报告原封面是这样的啊。先给你总结一下，我再给大家展示里面的内容啊。
0: 是。
1: 首先我们是属于国家这边专属实验室的
0: 实验室
1: 检测，
0: 对，
1: 这个检测下来要上万元才能检测完我们的香、
0: 这个国家这个专属的这个
1: 很贵的、
0: 这个实验室啊、就是在咏春当地，
1: 好，
0: 它其他地方都检测都没有。
1: 然后我们是双标准严苛、刚才说国标和林业标，如果你买香没有这两个标，你心里有数。
0: 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今天这个东西检测报告我们送到了那个复旦大学的检测机构，他说我们都不做的、因为这个国标只有在他们当地做
1: 才有可以啊，
0: 那才可以。
1: 甲醛苯重金属有害挥发物全部达标的情况下。零人工香精，零滑石粉，零化学助燃剂，这个都很重要。也换句话讲，市面上很多你说味道怎么着，它可能成分有效成分可能就一点点，
0: 对，
1: 然后给你加类似的味道，
0: 是
1: 它给你加类似的味道，
0: 对，
1: 化学调的味道。
0: 这个
1: 所以
0: 你如果今天闻到一个香特别的甜，现在就都跟你讲香很甜，然后呢跟你说哎香很卷，哎呦这里面很卷，里面含油量高，不是、各位，
1: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检测的，我们整个的产品一模一样的吧？我刚才打开就是这盒、
0: 就这盒、
1: 一模一样的之外、来看，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封面检测就是这家的沉香。
0: 对，
1: 我直接把两个检测结果给大家就这么拿出来看啊。
0: 是，
1: 一个是这里面烧完之后的所有的浓度啦，你看包括苯的有没有啊什么的，
0: 这里全部是符合，
1: 都必须达标的啊，
0: 都必须达标，
1: 必须达标。达完标之后再来看这一张，这一张指的是。沉香的提取物，注意啊，沉香提取物，国标要求大于等于10，我们当中的味道之所以这么清纯，这么正，
0: 对，
1: 11.6，
0: 11.6，
1: 超了啊，超了，要超的，超标的，
0: 还有符合，符合。 全部
1: 颜色呀，还有它的物理状态呀，等等的呀，
0: 是，
1: 它全部都符合。那么这么好的产品，给大家再看一下啊，长什么样？再看，哟，
0: 看到吧？
1: 哇，这漂亮啊，
0: 漂亮，
1: 哎，真的漂亮哦。但是啊，稍微震它一下，它全碎掉了。
0: 对，
1: 这就是好的香、哦。
0: 它其实已经断了，它其实已经断了。
1: 它是因为我们摆的没动过。
0: 因为我们摆的这个位置，它是后面有一托的，哎，托着，它其实已经断掉了。
1: 对，各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一碰，轻轻一碰就断掉，
0: 轻轻一碰就断
1: 绝对是好的，好东西。
0: 各位，
1: 好东西
0: 啊！这刚刚香灰是血本的，
1: 来给大家看看，打开之后这盒啊。您看啊，打开之后，这是完整的一套，里边有这样一个雾蒙蒙的薄纸。
0: 对，这个提示，哎，这个提示，接下去还要有这个的，各位啊，记住，还有惊喜在下面。
1: 下面还有产品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刚才说到的，我们其实是按克，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不是按，比如说你要问说，哎呦，你这里面一罐里面有多少支，它不是这么算，
0: 来看我拿，
1: 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啊，
0: 就在这儿。
1: 这里面打开这一罐里面是有10克，
0: 十克，对。
1: 然后呢？大概我们是按照这个克重给大家出的香，明白不？观众朋友们，所以我在这里一直没有说这一柱里面是有到了多少支，我没有这么讲过，但是总量不会低于10克，
0: 是
1: 这个您安心，
0: 对，
1: 好吧，
0: 都是只会超出不会少于。
1: 对，你甚至可以这样拍张照片，您自己慢慢的对着屏幕数都成
0: 啊，
1: 你可以拍张照片，你数一数，大概毛咕咕，但是呢，有可能上下有。多一个少一个是跟我们的克重有关系啊，
0: 是是是，
1: 大家要注意啊，我们的克重只要是保证10克就好了。
0: 对，
1: 今天一共是有
0: 两管
1: 这样的啊，这是刚才我们在点香的时候，
0: 这是现香
1: 的香炉。
0: 对，
1: 刚才您说的惊喜在哪儿呢？
0: 就在下面。
1: 哎呦，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怎么还有秘密呢。
0: 对，你所以得张那张，哎，拿打掉。
1: 这还有一个，再来。
0: 对对对对。
1: 来，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整的跟个密室似的，我看到。哎，
0: 各位，
1: 这个整的跟密室似的，还得自己找一下。哎、
0: 这一层拿掉啊，各位。
1: 要拿掉啊，大家
0: 今天拿回去之后，这一层拿掉。
1: 这层要拿，别丢掉啊。别丢掉，
0: 丢
1: 掉的话
0: 盒子丢了啊。
1: 惊喜没了，这个更贵啊，这里面的。哇、哦，大家看，啊、看到了吗？有五盘。
0: 不是五盘，
1: 啊，等会儿。
0: 一盘。哦，还有一盘。
1: 哎，两层啊，
0: 两层
1: 十碟，
0: 这个
1: 哇，这个可以的，
0: 又是10克，
1: 十碟，
0: 哇，各位，这个沉香，你现在我们马上可以再，
1: 我请教一下，这样啊，来，黄老师，
0: 这是直接可以，
1: 这不点，你等会儿点，行，有点，这时间第一趴太长了，我问问我们的黄老师，大概这一碟啊，在市面上如果这样是10碟，得卖个多少钱？
0: 这样的啊，你如果今天在香铺里面，大家说这样一盘99块钱，
1: 那10碟就是就1000块吧，
0: 对，
1: 毛个1000块，小1000吧，
0: 对，
1: 是吧？我们今天以这个赠品啊，小1000块钱，我们来开价，赠品啊，小1000块钱开价，因为它是纯纯沉香，我先说一遍，是纯纯，没有任何
0: 这个香跟线香是同一种料啊，
1: 一样的啊，纯纯不加任何的，
0: 只是形状不一样，
1: 对，它给你做成了像彩云一样，吉祥云一样的，
0: 对，
1: 准备好右下角。只是赠品啊，我再说一遍，只是我手指这个，市面上小1000，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主品我不算啊。3、2、1，请看价格是，
0: 非常499，
1: 要不要拿？499，只有499，
0: 老可惜，老可惜，
1: 是不是划算？观众朋友，这还用我说吗？今天是这个加上我们的，我这个是赠品的。这个真的应该是拿两层给大家看，说因为他就会以为只有5碟了，
0: 各位，
1: 实际上是10碟啊，这个
0: 是10碟啊，各位一定注意啊，这个下面跟他们这为什么要垫一层纸，
1: 上面有字儿，下层还有产品，别丢掉，
0: 一直没有注
1: 意，别动，看
0: 是不是一直没有，
1: 读一读啊，
0: 下面还有一层产品，
1: 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
0: 各位，
1: 所以今天这个499，我就单拿一桶10克我都值，
0: 是，
1: 你就不要说这些总总的加在一起，观众朋友，这简直是
0: 我们
1: 东方购物超值不爆了，这个
0: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这样一管啊，这样的一管可以点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1: 就算一个两个月左右吧，那你整个一套产品怎么说，大概毛估3个月左右了，
0: 今天这个又是10天，那你今天可以这些东西在一起点3个月左右
1: 呗，观众朋友们，而且我们还有礼袋，你愿意走进方有素人的话，你看礼袋也很体面，好漂亮的，
0: 是，
1: 尤其这个礼盒还特别尊贵，
0: 对，
1: 所以如果喜欢好这一口的，尤其是自己有一些信仰方面的，一定选它，选完它之后你回家一点你就知道什么叫上家的上品好货了，好吧，转身定02151119900。
2: 同意永春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3: 和大家介绍我们吉宇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着手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它的香韵清雅良甜，层次丰富，燃烧之后没有杂味，也没有呛人的烟火气息。平日里居家休息读书品茶，或是在办公室会客的时候点一支沉香，清幽的香气既能净化室内空气，也能帮助我们平复心绪，凝神放松，让人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安宁。咱们这款香依托非遗技艺泉州老字号，再加上权威的质检认证，这款香的品质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作为礼品赠与亲友伙伴，都是兼具品味与心得的选择。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传统香文化，感受非遗匠心。

0: 大家看到这个香的点燃之后的状态啊，真的是漂亮啊。然后再加上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其实总共的克重应该是有20克，再加上赠品的克重还没给您往里算呢。
1: 10克，
0: 我看看啊，每管是10克嘛，
2: 对，
0: 然后赠品香是1克，一克十边就是10克，
2: 10克，
0: 对，也是10克，哇，
2: 对，
0: 哎，30克，
2: 30克。各位啊，这30克，
0: 30克啊，
2: 这个含量是相当的高啊，
0: 相当高了，
2: 相当高了，
0: 哎，这还蛮意外的哦。所以今天总共拿回去的没有任何里面有什么助燃剂啊，
2: 对，
0: 化学香精啊，
2: 是。
0: 所以你要点香，很多人观众朋友不懂，你要这个不懂没关系，
2: 人工香精放了，今天有可能味道你
0: 不是。这不有些观众说，他说这个不懂，说我放这个怎么着，你就不懂这个最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甄嬛传》就懂了。
2: 是，
0: 你看一遍《甄嬛传》就懂了这个香放乱放是什么结果了。
2: 对，
0: 所以您就要用香就知道一定要用正统的，
2: 是，
0: 咱不能乱点八点的，乱点八点的，万一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很麻烦。
2: 这个我又要讲到这跟紫砂壶一样，
0: 你说说看，
2: 紫砂壶这里的检测，东方购物的检测非常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是破坏性测试。今天因为这是入口的，各位。今天这个沉香是你吸到鼻子里去的，
0: 对，可不能乱动哦，
2: 也是入身体的，各位。哦，现在在外面能够搞到什么？哎，一大堆多少多少？什么99块钱给你一大捆的，
0: 可不要买哦，
2: 可不要买，
0: 可真的不要买。它这个跟紫砂壶一样的，如果你买乱买紫砂壶，它里面有
2: 端。什么地方？有些地方99上，好，你完蛋了。真的是完蛋了，这个各位，这种东西是不符合逻辑的，
0: 而且尤其是中国人对于香，它真的是要调理身子的。
2: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不去诋毁什么平台，有些东西你买东西的时候按逻辑去买，它不符合逻辑，
0: 我认可，
2: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形成这么便宜的产品。
0: 黄金不管你跌成啥样，涨成啥样，现在毛乎乎900块钱左右。对不对？
2: 对，
0: 我是指4.9的金块啊，金条啊，900到1000块钱左右，突然一个地方卖你200块钱一克，
2: 是，
0: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2: 对，不符合逻辑的。
0: 大家不能因为这个价格便宜，所以我就冲。你冲完之后，那个金肯定不纯。
2: 是，
0: 如果今天这个香说好了，我这个香一捆儿按捆儿卖啊，那边给你来个200根、300根的，我卖你10块钱。我跟大家讲，这不符合逻辑，他就说你是沉香，它里面能有那0.001克，我都觉得算你走运了。
2: 他这个各位沉香今天就是要把沉香在这个沉香的这个沉香木要打成粉，
0: 来，
2: 然后来做这，
0: 我给大家看看含量，来给您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吉玉沉香，
2: 对，
0: 整个盒子，
2: 灿灿的盒子，
0: 打开什么样啊？打开之后里面是有一张纸的，有一句话，
2: 对，
0: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对，
0: 这句话呢，给大家先提醒一下，一定有，不是白放的啊，
2: 是，
0: 不是白透明的，
2: 是的，
0: 上面这句话一定要读清楚。
2: 下面还有一层产品，
0: 下面还有一层啊，他就害怕你把这盒子扔了。像我经常拿东西，上面拿一层，我开手机也是的，我开手机拿上面一层，下面那些可能耳机什么我全不要就扔了，后来想起来里面还有东西呢，我就忘了，但是千万不要丢啊。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丢掉，把这一层注意啊，拿起来之后看啊，惊喜在后面呢啊。
2: 对，
0: 3、2、1，这两柱一管里面是10克10克，再有一个香炉，然后
2: 黑檀的香炉，
0: 这是我把它贴出来了啊。实际上他们是两摞把它放回去的，
2: 对，
0: 它是这样展示的，是一共是5块，
2: 5块，
0: 实际上这一块里面是有两层，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贴到这儿了，
2: 总共是
0: 10盘，总共是10盘啊，
2: 各位。
0: 10碟，所以你就一碟里面是1克，你算得出来的，所以总共这又是10克，也就是这个你别小看就这一层祥云啊，这层祥云它就有1克，
2: 对，
0: 你看那个香是一炷香，好像比它长，但是它比它还粗嘞，你要这么想啊，所以它的造型不一样，但是它当中的内容必须完全符合要求，这个要求是在我们盒身背后看这里，这里写的很清楚，沉香粉。
2: 沉香粉，主要成分沉香粉，
0: 这里面要符合哪两个标准呢？一个是 GB 是国标的拼音的首字母，
2: 国标的，
0: 另外是林业的首字母，林业 ，L1 林业。然后呢，对于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背后，比如说有加一些香精，有加粘合剂、助燃剂，这都是一般做香。大家自己想想看，纯纯的，您这样哈，您家如果有木头的话，您可以把木头自己把它研磨成粉，你回去你看你能不能搓出一根香来，就是一柱来。如果你能搓得出来，那你算厉害，因为木头尤其极其干燥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粘在一起的，几乎不可能。
2: 是的。
0: 但由于本身这里面有个什么有意思在这儿呢？木头是有汁的，油脂的，
2: 是。
0: 所以这里面呢，您看啊，它里面就检测了一个沉香的提取物。
2: 是，
0: 你看这里面沉香提取物的纯度，国标大于等于10。
2: 对。
0: 我们今天达到了11.6。
2: 对，
0: 就比国标要求沉香的浓度还要高。
2: 各位、啊，
0: 换句话讲，人家这个沉香是真正的好料。
2: 对对对对对，
0: 它不是差的，
2: 非常非常好的料、啊。
0: 然后呢，再看这里，
2: 对，
0: 这里面对于刚才我们黄老师一直在说，哎呀，我这里面甲醛呐、啊、什么，我们怎么怎么着的？那你说你就能吹，我怎么不信呢？不信我们看报告，不是黄老师在吹，你要看报告。必须符合严格符合国家要求标准，
2: 是是是，
0: 必须要严格符合，是是国标要求怎么样，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符合，
2: 对，
0: 这个是有证据的，大家可以拍下来啊，比如说这个，来，大家拿手机拍一拍、拍下来之后这里面有电话有网址，你可以去验证真假，我们绝对不会说哎给您做假 P 一个图出来然后又给你盖红章，
2: 不会不会、啊、
0: 这是违法的，如果敢 P 敢盖红章是违法的，这个是必须严格检测的，
2: 检测
0: 这一个检测报告是五位数啊，
2: 对，
0: 五位数检测来的，
2: 这个
0: 就是
2: 检测报告，我们当时是先找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检测机构、啊
0: 给检不？
2: 不给检，
0: 不给检，因为他没有这个、
2: 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这个，
0: 不是专业的，
2: 不是这个专业的，
0: 对，不是这个专业的，他们不够精准，所以必须在严格精准的环境下检测。那我们再给大家再来瞅一眼，瞧一瞧，您现在这根香点了，我们这根香呢，把刚才
2: 上面的断茎已经断掉了，
0: 对，已经断掉，把它去掉了，然后你看又燃烧这么漂亮，
2: 它其实它已经又已经断掉了，我如果碰碰的话，
0: 哎，别碰了，别碰了，别碰了，断掉了。
2: 对，
0: 其实哎呀，你要这么说呢，我反倒觉得，要不然碰它一下下，
2: 啊，可以啊，
0: 这样啊，观众朋友们，等下不动啊，
2: 来，
0: 我们在前面，我稍微碰它一下，摄像老师啊，你看看它碰它一下的话，它是不是就对我们看看啊，看到没有？
2: 各位，
0: 轻轻一碰，看
2: 它现在是半躺在上面，
0: 看到没有？
2: 各位。
0: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们？
2: 哎呀，下去了！
0: 哎呀，碰掉了！
2: 来，
0: 彻底碰掉了，彻底！
2: 来来来哎呀，
0: 黄老师，你别走，
2: 不要紧，不要紧，
0: 彻底碰掉了。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这个构成，既然您也看到了它烟燃烧过的状态，您也亲眼见到了，我们绝对不给大家有什么吹牛的现象在这里面。
2: 是，
0: 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让你亲眼见到了香的成的燃烧的状态。如果是特别明亮的，不要买。这个香一看鼓个小山包，
2: 对，
0: 这个是柱头啊，这比如说这个是这个香的，这个它的主体，这个香的主体，这是香的主体。如果柱头是拱的、亮的，又拱又亮，你就不要买了，就拱起来一大只，
2: 是，
0: 就亮度是我的手指啊，就已经这么亮了，不行的，你就是有一点点，就大概是这么亮，
2: 各位，
0: 就这么亮。
2: 如果还有一点
0: 就好了，
2: 我跟大家说一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今天这支香啊是这样斜支撑着啊、或者说立着的一支香，你点的时候。很多这个不良商家会告诉你，哎呀，你这个点的时候，你看里面我里面的油含量是不是高啊？
0: 你是说它卷成一壶吗？
2: 卷成一个壶，各位，
0: 卷成
2: 这个有好多人被误导，认为这样卷成壶是好的表现。
0: 但实际上呢，
2: 其实是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助燃剂，一个就是粘合剂，
0: 所以它不断，
2: 它不断，
0: 对，
2: 各位啊，还有就是好香是现在这种我们这种点的好香，今天如果你今天把盖子盖得严一点，上面稍许挡掉一点，空气如果不是带的，它马上就给你灭了。
0: 这个我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讲啊，时间关系啊。今天呢，您就记住另外跟大家一点啊，如果在市面上，我跟黄老师刚才交流过，市面上没有几家卖香的，有肯定有，但是没有几家卖香的会给你做检测报告的，
2: 对，
0: 因为成本特别贵，他觉得不值得，尤其在网上，你看看让谁家给就让他给你提供，你说一定要专业的检测报告，然后你去打电话查。如果他敢把电话和他的检测的号码，这都是号码啊，都给你模糊掉的，那你就不要买了。
2: 对，
0: 而且如果他，你说你，我刚才查了半天啊，我自己拿手机查什么呢？在某宝上面，在某音上面，随便你去查，我就查最后的那个，就是刚才说背后的这些有没有 GB 的要求标准啊？没有，在网页上我没有找到一家写这个东西的。
2: 还有啊，各位，
0: 我没找到，不能说没有。
2: 来来来，我跟大家讲啊，
0: 就 GB 和 LY。
2: 有 GB 没 LY， 有 LY 没 GB。
0: 我说这两个都对，都符合的，
2: 都符合的，
0: 都存在的。
2: 对，
0: 我是目前为止我没找到，可能我找的时间比较短。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各位，他们做一张这样的检测报告啊，要用上5年10年。
0: 好嘞，
2: 今天是这个单独做这个产品，今天就为这个产品去做的检测。
0: 好，这样先聊到这儿，因为很多观众是感兴趣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使用的范围就不用我再多啰嗦了，爱香的人自然就爱。如果你说我要想送人的话，完全可以的。如果对方比较雅，文人雅士，比如说人家社会地位啊，或者是这样的啊，比较这样这个位置的，然后呢，你也觉得想要感恩一下，那我觉得也不错。今天呢，有礼盒，有礼袋，这一盒这一袋，关键咱送的是正宗的啊，
2: 又体面。
0: 怎么个正宗方法呢？
2: 安全。
0: 注意啊，正宗方法就在这儿。您送人之后呢，急遇他可以去搜都没关系。首先是老字号，在当地。是老字号来的，
2: 泉州老字号，
0: 对的。然后再看这里，再看这里，这里很重要。
2: 中国香都啊，中国香都。
0: 你在网上买香，你让他给你提供这个都成。 它有没有地标啊、国标，不好意思啊，这是国标，
2: 是
0: 有没有提供国标，
2: 是
0: 永春乡它是非遗的代表，
2: 是
0: 注意了吗，这个非遗技术的代表非常的重要，
2: 是
0: 我们是有出处的，而且这种检所有的这些方方面、换句话讲这是模范生来的，模范生
2: 是
0: 如果没有按照我们这个标准，你买到的香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打大大的问号，不是小小的，您的身体不要因为随随便便买一些香被这个所谓的一小个，别小瞧这个东西，你要真的天天闻长城闻真的会有问题，
2: 里面超标的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叫甲醛，一个叫苯。甲醛什么概念，今天它是甲醛当中就是粘这个化学粘合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大家都懂，甲醛就提到这就好了，苯就提到这就好了，所以如果粘合剂里面有它、对身体的危害自己琢磨一下，
2: 非常不好，
0: 很吓人的，
2: 是
0: 不要乱买，要么我不闻、买咱们就买正宗的，但正宗的我们今天给您做非常划算，499市面上是一盒来，
2: 是
0: 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几盒、
2: 这个现在是499这样的啊，里面是30克，总共有30克、
0: 对30克，今天拿回去、
2: 这个、10克，是当一管是10克、两管，然后还有10盘这个叫盘香，
0: 对，10盘盘香，
2: 这个盘香跟线香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材料，都是一样的东西。
0: 好，
2: 然后各位啊，当中点起来怎么区别啊？今天你如果一个人品、或者少几个人品的话，点一支线香就可以了。
0: 行，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1: 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本意永春乡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技艺永春乡这款非遗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艺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沉着属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0: 有两层啊，
1: 跟观众再提醒一下啊，千万所有的野鼠老师姐姐们啊，
2: 对，
1: 这么好的产品呢、啊，别丢掉了，时刻呀、啊，这个可是很值钱喽。
2: 上面一层两管拿掉之后、哎，下面还有一层啊，
1: 对哦，
2: 一层，而且不是只有单单的一层啊，是两层。
1: 对，还有跟大家再解释一下，我们一直为什么没有按根儿来给大家计数。我们按的是总共的克重，
2: 各位，沉香就是按照克重来算的，
1: 克重的统计的，
2: 因为这是手工香，不是这种机器出来的香，
1: 不是化学的。
2: 对，因为你机器出来的香，今天十克它就应该是多少支？嗯，但是手工香它每一支因为是手工搓出来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嗯，所以说我们只能告诉你它重量是大于十克的。嗯，而不能今天如果是告诉你有多少支，就是不专业的做法了。
1: 反倒是有点奇怪了。
2: 对对对对，只能说大约摸是多少支。
1: 大约摸、
2: 大约摸多少支？哎，就这个。
1: 最后的二十一组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了。
2: 你往下看，
1: 两层啊，两层。下面这个。一小碟一小碟的是，
2: 这一小碟一小碟的是线，是盘香，
1: 就是点到那个头它就可以
2: 对，它是直接在上面就可以点的，
1: 它就燃起来
2: 啊，不需要再有什么这个盘香，
1: 你不用再拿出来啊，
2: 对，
1: 它不用像香一样我们拿出来再放进去，没有这个过程，
2: 对，
1: 你直接在那个盒里点就好了，
2: 对，直接在盒里点就
1: 行了，在盒里点就可以了，
2: 就是，
1: 这个大家可能稍微跟您说一下，
2: 今天东西给到你手上，你只要有一个打火机。就能用了，
1: 这个盒呢是可以扣上去的，
2: 对，可以扣上去的，
1: 可以扣上去，
2: 这是上面是磁吸的，是磁吸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呦，那我把我那个什么点着，点不着的，
2: 点不着，
1: 我们这种好的香没有那种情况，
2: 上面的里边这个垫的下面都是阻燃的，
1: 对，这个您安心，就是我们所有的对于吉玉这个品牌，这个东西没有给你整专业到位的话，那还做什么香了呀？
2: 是
1: 您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的套组啊，跟您再说一下，市面上像刚才我们黄老师就以我展示的那些赠品的原。圈圈一叠一叠的，
2: 各位今天到这个香道馆里面，这样一盘就是99，
1: 是的，
2: 是一个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价格，
1: 但是正宗啊。你要说是乱七八糟的环境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场合你买回来的，咱不敢跟您那个说话。你要像我东方姑又给你展示检测的报告，又给你展示我们的非遗的传承人，包括他得到的奖项。你要像我们这么做，你那个香便宜，那我也服气的，我真服气的。但是你拿不出，然后给我们硬比价格，那我们不认的，对不对？
2: 今天做一张检测报告要用几年呢、啊？在那里反复用，
1: 就是来，
2: 各位。这里是足足十盘啊！啊，
1: 少贴可以吗？
2: 对，
1: 这边少贴。
2: 中间、
1: 哎，那我们就正面一下
2: 啊！对，
1: 我正面一下，这是双层的啊，这是双层的，正面一下，对，我少贴出来一个，
2: 这个把另外四盘我们抠出来了，
1: 我们都抠出来了。其实他们这个都是在原来的位置。
2: 怕您不知道是十盘，
1: 对，导演老师眼睛够毒的呀
2: 啊！
1: 一下子看出这是九盘，我一直以为这是十盘了。
2: 我也没发现
1: 啊，中间这边有两层啊，
2: 对，
1: 所以我这个原位都是在这儿的。
2: 这个直接上面这个抠。这个上面的这个扣开就直接可以点了啊，
1: 盖儿打开之后
2: 打开就可以点了，
1: 不要把它翘起来。
2: 你不要觉得我自己哎呦我也没有盘香炉，
1: 然后呢、这个、
2: 点这里，不需要的，
1: 点这里，它就在这上面就燃起来了。
2: 点当中点旁边都可以，
1: 点这里点这里都成，随便你。点完之后它是非常漂亮的一圈，
2: 对，
1: 就在那边放着就好了，明白了吧？
2: 各位，然后呢，点出来是一层象牙白，非常漂亮、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主品上面这个盒呢。这里边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香炉你可以盖上盖也成，你愿意看着它燃
2: 打开
1: 也可以，
2: 打开
1: 它是磁吸的，嘎哒吸上去，所以我们现在香刚才打开盖之后呢，是放在了这个盒打开之后说放在这一条吗？放在前面了。我们请我们摄像老师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看一看，
2: 现在点着呢，
1: 它什么样子？
2: 你看已经断了，上面一段已经断下来了。
1: 刚才是这怎么会？就其实它就是很容易断的。
2: 各位，这才对啊！我跟你们大家
1: 香末很容易断啊。
2: 各位，这个
1: 我们都没碰
2: 香，这上面香下来香灰，如果一直断不了，连成一条线的，有好多。
1: 我知道为啥。
2: 平台会告诉你。等等问题。
1: 你刚才啊碰了你的腿碰了一下，所以那块断了。
2: 对，
1: 就你轻微碰一下。
2: 是。
1: 它都会嘣一下就那个沫沫就非常细就掉了。
2: 正常的香是容易断的，
1: 很容易断。
2: 再记住一个，现在在外面忽悠你的都告诉你，我这里面油脂含量高啊，所以说我才不断啊，这样
1: 扯
2: 这个，
1: 各位呀，真的扯呀，
2: 这个扯太扯了，
1: 太扯了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模范生？我现在特别爱用模范生这个，因为好多观众朋友们呢，可能就为了趁便宜。图便宜，在网上一些其他的小屏手机上面，就人家给你一忽悠说赶紧抢吧，我们这没有多少，我不管他多少钱，你总得给我一个正统的标准的标，这个规格啊。比如说啊，你要有没有国标，你有国标我愿意相信的，你得有嘛。然后你要如果是正统的永春香的传承的非遗技艺传承人，
2: 各位，永春香就是中国香都啊，各位，香都，大家记住，瓷都是景德镇，陶都是宜兴，香都，
1: 好，就是那里。
2: 永春，
1: 来看这，这些东西 你很多在市面上买一些它根本就没有，它就是散装货，给你放一个桶里就给你邮过去了。所以你没有看的是合身上都没有 GB 国标，也没有林业标，或者你只有一个国标，只有一个林业标，这都不够模范。
2: 对，
1: 我们今天是双标齐全的模范生，明白了吗？
2: 今天好多买的就给你一个玻璃管，哎，一个玻璃管，
1: 里边的沉香没有任何的什么。加甲有胶水了，粘合剂、香精
2: 干干净净
1: 什么这个，
2: 干干净净就是
1: 助燃剂没有，
2: 就是、这个漂亮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
1: 你看这里说到了，
2: 就一个东西，
1: 啊，什么糖，
2: 对吧？
1: 禅室，
2: 对，
1: 办公居家，
2: 对，
1: 哎，什么糖？有信仰的观众朋友，您知道的，那一点多漂亮啊，对不对？这多表达了我们的尊敬，我们的虔诚，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盒在上面还有啊，上面就是那个百年老字号。
2: 老字号，
1: 在人家那个当地可是老字号，
2: 老字号啊，
1: 对，像江苏老字号，什么什么老字号的啊，
2: 看到吧？哎，
1: 这什么？
2: 这个
1: 这什么呀？
2: 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是他签字，他的签字，他的签字，
1: 林
2: 耿毅，
1: 林耿毅，林耿毅是何许人也？最后看一眼就结束了，快啊，我们节目没有了，我们现货也没有了，
2: 这张，
1: 都看，先看这个啊。这个是林耿毅林大师的自己得到的一些认可啊，
2: 是
1: 这个认可的就不必说了，副会长。然后呢，他有这张呢是职业能力评价证书，
2: 对，
1: 甚至他都可以去给别人评价了。
2: 对，还有这是非遗的一张证书啊，非遗证书，
1: 这不写了吗？林永毅，
2: 对，
1: 得到的永春香制作技艺，
2: 对，
1: 代表性传承人
2: 是。
1: 就跟紫砂壶谁代表性传承人，什么什么代表是什么什么锦苏锦的什么啊，云锦什么代表性的
2: 传承人，
1: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名头，可不是谁都能有的。
2: 对，
1: 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技艺傍身，再有你说我们的香品质有多好，这个香有检测就这个香，大家拿手机现在把它拍下来，随便打电话去验证我们的，包括号，
2: 这份检测
1: 都有
2: 号，就是对应这个产品的，
1: 这是2016年4月24号刚刚检测出来的。
2: 对，
1: 看好啊，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呢，看好了啊。
2: 对，
1: 检测结果两个方面呢，
2: 是
1: 一个方面里面有没有一些粘合剂乱七八糟的呀？
2: 是啊，
1: 这些东西检测完之后必须符合，不符合的话早就超标了。
2: 对，
1: 你放多一点点它都超标，国标就非常严格。
2: 这个
1: 非常严格，
2: 你吸到体内对人体是没有好处的，反正是。
1: 来看这里。这里呢是对于它的沉香到底纯不纯，你是不是沉香，你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放里了，沉香的提取物
2: 是
1: 要大于等于10%，我们是11.6%。
2: 对呀，
1: 懂了不，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2: 各位，好多都是这个达不了标，
1: 你不用说好多达不了标，好多都不敢去测。
2: 对，不敢去测这个东西，
1: 不敢测就是因为你达不了标，你要达了标你为什么不去测？
2: 是
1: 因为另一个方面测这样的东西是要花个5位数的，
2: 对，
1: 5位数起，谁愿意我在这儿卖这么便宜的香？比如说啊，他就卖个100来块钱的香，我给你做一个1-2万块钱的检测，我脑子有问题了。
2: 如果你今天199能买到个2捆，
1: 对，人家不会给你做这个
2: 的，怎么可能呢？
1: 哎，做完肯定是超标的嘛，他也知道明知道超标，他不会给你做的，知道吗？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好的产品，一定是有自信的，有自信就通过这些方方面面，我来，您有问题我不用你提，我自己自证，我自己是清白的，我们是高雅的，我们是合格的，我自证。我不用你提问，我们自证。但是我们今天自证呢，成本说实话很高，
2: 是
1: 花了个5位数来给大家做证明。我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必须符合。然后今天拿回去，刚才说到的啊，再给大家展示看看，其实当中的赠品啊，时刻的那个，刚才我们黄老师一说，在市面上，如果您去这些专业的地方点上，
2: 99一盘，
1: 一盘就是99，
2: 99嘛。
1: 今天我们是赠给大家的。一共一盘一克，一共是有10克。
2: 这个是今天
1: 两层啊，
2: 比较大的环境当中
1: 两层
2: 会比较好，
1: 都是放在一起的。我是把它抠出来贴出来了啊，所以一共是有10盘啊，
2: 十盘
1: 您放心，肯定全。然后今天这一管里边是有10克，
2: 是
1: 十克，多少支我不数，
2: 对，
1: 支数可能有的说多一支，有的少一支，但是总克重。
2: 对，因为这是手工香，
1: 手工香，可能略点少个1毫米，可能那个略长个1毫米，不一定，
2: 它有粗细的，
1: 但大多数是均等的，好吧？最后3分钟了，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5组现货，导演老师是不是5组啊？差不多了，又走掉一套啊？
2: 又抢光了，抢
1: 行了，最后4组备货，观众朋友们看自己的心情吧。如果我觉得可以买一买的，回去以后，尤其这个炎热天气的时候，心情真的会很毛躁。不舒服，会闷得慌。
2: 就是这个点了之后，
1: 我跟你讲，这个屋子里的那种高雅的程度和你的这心情愉悦程度是完全相匹配的。
2: 对。
1: 再有，如果大家有一些重要的朋友，他的身份很高贵，地位也不错，您可以给他送上这样，这是正统的，可不是乱七八糟的，真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地方，人家查得出来的。
2: 对。
1: 就跟大家买一些，哎呀，怎么讲， 您越比如说紫砂壶的，你说我网上随便买一只，还是从黄老师这儿买到一个正统的，哎、那是完全两回事的。不说了，是吧？先不说那些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还有最后的三分钟，最后的三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0211-5111-0990。

0: 今天呢，就是我刚才就摸那个香，刚才不是一根拿我手里吗？我刚才在凑我鼻子旁边一闻，
1: 是
0: 特别浓。
1: 各位，
0: 就是它的味道残留在我手上，不是那种化学的味道，
1: 不是浓的问题啊。这么浓的情况下，你觉得呛了吗？
0: 不呛，它是那种淡雅的，非常好。
1: 这个你会觉得肺部很凉快，哎，
0: 舒服的。而且你刚才点的这一支，是从咱俩开场到现在为止，
1: 是
0: 哇，这个心情是舒畅、
1: 哦。我们现在这么大一个空间啊，我告诉大家，好的沉香有一个效果，就是你今天在抽烟。你满屋子的烟味儿，
0: 吸烟有害健康。
1: 对，不好，天气不好。但是今天只要沉香，
0: 闻香可以，
1: 沉香一点，它会把你这味道一下子压掉。
0: 是的。但是呢，还是跟大家讲，如果大家自己家里面有一些信仰的观众朋友，我知道，
1: 是
0: 这个是好事情吧。每个人自己的信仰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大家觉得我特别虔诚，
1: 是
0: 我特别尊敬，那我的香如果买一个一捆10块钱的，或者你就觉得有点过分了。
1: 有各种各样香啊，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沉香是沉香的作用，
0: 对，当然有沉香作用，对，沉香有沉香作用、啊，但是看你怎么点法吧。
1: 这个、你说这种关键的这种，他点的都是沉香，不是檀香。
0: 就有的时候你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也就算了、啊，
1: 对。
0: 但有一些特别重要场合，或者是亲朋好友在，或者你有自己的一些朋友，特别是这一圈子里的朋友在，
1: 今天
0: 他拿出一支，
1: 今天这支东西，我们这些都不去讲。关键的一点是安全。各位，你在其他平台买不到保证安全的香，
0: 你一定。要让它出具像我们的双标，
1: 各位啊，这个
0: GB 和
1: 国标和林业
0: LY 这两个、
1: 啊、
0: 如果它没有凑齐，不要买了，
1: 是不要买了，
0: 心里有个数。如果它不敢给你提供任何包装盒上面的原材料的纯度，
1: 是
0: 你不要买，心里有个数。如果没有非遗的标志，没有百年老字号，没有国标，你也不要买，就这么简单。
1: 今天这个非遗，这位非遗的这个大师其实就是这个厂的老板了。
0: 最后的一组现货，最后一套啊，打电话订购，总共的克重有30克，
1: 30克，
0: 保你30克。
1: 对，
0: 不要忘记有2层，别把下一层给丢掉了。再提醒大家一遍，打电话订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啊，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哎，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啊，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啊，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硼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啊，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哎，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心的炖煮，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1: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0: 这样问邱老
1: 师，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了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0: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

0: 身上面它是入肝的、嗯、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1: 我也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0: 哦，是吧？哎呀，
1: 好像要补起来了。
0: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嗯、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嗯、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1: 那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0: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哦、
1: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0: 是
1: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0: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1: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0: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湖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1: 泡出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哎、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嗯、我后来两个都试过了，嗯，我用我这个太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味更浓郁，对吧、哎、而且还有一点啊、哎、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嗯、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哎、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是的是的，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嗯、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嗯、它是一种合金、嗯、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哦、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哦、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嗯、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1: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嗯、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0: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
1: 的
0: 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1: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哎、
0: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嗯，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嗯、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嗯，
1: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嗯、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嗯。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0: 对，
1: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0: 对，
1: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0: 的、啊、
1: 对的、嗯。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嗯、养生壶，
0: 今天只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哎、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壶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钙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2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你说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
0: 有
1: 时间定
0: 时
1: 的，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壶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就里面那个盒啊，
1: 对，这个盒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个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嗯，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嗯，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嗯，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哎，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直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嗯，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
0: 杨老师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老红糖，
0: 红枣，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哦，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
0: 啊？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生活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399，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啊，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
1: 对，
0: 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的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烧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高，
1: 很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
1: 是，
0: 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让给观众。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太宝养生壶了。嗯，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一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皮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勿啦？一个泡对伐？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的个子嘎的礼物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那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呀，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食壶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啊。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用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种钢物
1: 来。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太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硒
1: 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
1: 泡。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妃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两口，
1: 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到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泰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贝弗，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太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看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软糯的，很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对，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吃
0: 就可以了。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所以你想，这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每家人都能够喝一喝的。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钛壶、钛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钛锅，
1: 而且我出门
0: 农拿满马拉告诉您，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
0: 多好。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阿拉明明呢，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3: 阿拉厨房搿里搿种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的，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
2: 啊！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进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七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2: 的原，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稀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的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 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是什么？我说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就像果汁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哪，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3: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3: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这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
2: 这个划算
1: 了，
2: 这个36包，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了。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这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它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读
1: 读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1: 了。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阿拉泰
1: 的，
0: 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先给大家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啊，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
1: 对对对，
0: 油画那个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
0: 来，
1: 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那个还
0: 浓，比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创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3箱399，那么6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

0: 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问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2: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3: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4: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5: 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有讲，
5: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5: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5: 我们没有
0: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5: 他
0: 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
5: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5: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5: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5: 记得吧，
0: 很贵的，
5: 是的，很贵的，
0: 很贵的，
5: 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5: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5: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因为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5: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
5: 啊，
0: 有一些那个
5: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
5: 啊，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0: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5: 那个东西，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5: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5: 铁也很重要。
0: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5: 话。对对对。
0: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5: 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5: 写不下呀。
0: 叶酸里面还有贝胡萝卜素。
5: 对。
0: 对这个有好处
5: 哦，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
5: 饱足，你就知道。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5: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5: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兑出来的。
5: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那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对的，
5: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

0: 香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嗯，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很像油画，
1: 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六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七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可以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啊，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哎、啊，你就一喝一个包，
0: 对，就一喝一个不是，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易拉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请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啊，赶紧买这个。
1: 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面子、啊、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个浓度，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
0: 好。
1: 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就适合那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就喜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对，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养？
1: 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喝
0: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
0: 啊，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买吧，什么甜不漏松的，
1: 点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

0: 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嗯，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嗯，特别好的，嗯，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3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嗯，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啊，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惊，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姜
0: 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大家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大家晃一下。
0: 我给大家晃一下。
1: 嗯，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这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靠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嗯，
0: 品了，
1: 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油，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有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1: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是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的，
1: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退水喝的话，我估计我会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1: 不说七人份吧，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1: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2箱嘛，你再拿3箱嘛，但是要6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1: 那肯定买6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1: 对呀、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1: 哎，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1: 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沙棘， 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1: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只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给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说沙棘呀、啊，
1: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1: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1: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
1: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1: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1: 贵的。
0: 哎，肯定是最贵的。
1: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20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喝饱了，
1: 喝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1: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1: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3箱装，有6箱装，3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3箱是133，一箱。
1: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6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1: 啊，对，如果是按3箱的价格买的话，6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1: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6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6箱。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1: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6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1: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1: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1: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1: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1: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6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1: 漂亮，
0: 我们这个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1: 是
0: 长途跋涉的。
1: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
0: 能够最后5套了啊。
1: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1: 经常，
0: 是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1: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

0: 急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1: 哎呀，太浓，
0: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2: 你
0: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
2: 嗯，
0: 然后它好喝。嗯，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2: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哎，又喝光了。
0: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2: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0: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2: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0: 对，
2: 保险，
0: 保险公司承保，
2: 对了，
0: 对产品质量负责。
2: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0: 对，
2: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0: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多的不得了。
2: 这边也是，
0: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2: 各种氨基酸。
0: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2: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甚至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了，我们再把过程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好，
2: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0: 200毫升。
2: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0: 对，
2: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0: 对，
2: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0: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2: 哦，对对对，
0: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2: 对，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0: 对，
2: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六大包。还有最后三套了，没了，那六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等下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想六箱便宜多少钱了？
0: 真是，
2: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4: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5: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它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就用上了，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0: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0: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0: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 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0: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0: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0: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0: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0: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0: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0: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0: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0: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啦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拨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
1: 嗯，
2: 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1: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
2: 嗯，
1: 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
2: 嗯，
1: 也要几十块钱吧，
2: 嗯，
1: 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
2: 嗯，
1: 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
2: 嗯，
1: 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
2: 嗯，
1: 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1: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1: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1: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1: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1: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1: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1: 对呀，啊，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1: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1: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肾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肾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成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8: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7: 对，
8: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肾的这个门店，
7: 对，
8: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7: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8: 是。
7: 但是东方购物达，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元，
8: 对，
7: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下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8: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7: 对
8: 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7: 对，
8: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7: 对，
8: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7: 对，
8: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7: 是，
8: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7: 对，
8: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7: 对，
8: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7: 对，
8: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
7: 哦，
8: 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7: 对，
8: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7: 对，
8: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7: 是，
8: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7: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8: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7: 对，
8: 对吧？就是舟山渔 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是帮您做好了。
7: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8: 对，
7: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8: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情危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7: 是，
8: 来，
7: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8: 这点
7: 汤汁其实是精华，
8: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7: 哎，
8: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7: 对，
8: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7: 哎，
8: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7: 对对对，
8: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7: 是，
8: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7: 对，
8: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7: 对，
8: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7: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8: 有个细节啊，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的特别好，然后用到GI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
7: 哇
8: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
7: 这个好，
8: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7: 对，
8: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7: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8: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7: 是的啊，你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们听这些来讲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我也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
0: 对，
1: 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0: 对，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0: 对
1: 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
0: 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1: 是不是？
0: 哎，
1: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0: 对，
1: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总归觉不得做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0: 对，
1: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0: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可能到了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多的，对吧？就是清蒸带鱼，因为真的是方便，
1: 对，
0: 但是多吃多吃。 真的会腻，是不是？就是感觉哎呀，天天都是这个味道。虽然它也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家里面添个味道，糖醋口味的，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料理出来的味道，而且选的原材料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因为舟山的带鱼带有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哎，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嗯，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
1: 关键还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
1: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对吧？
1: 对，
0: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 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哎，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1: 对吧？
0: 对吧？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是呢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哎，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 G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啊。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
0: 哎，
1: 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哎，是的，是
1: 这块，
0: 哎，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朋友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呢，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就是、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
0: 哎，
1: 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
0: 对
1: 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的，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洋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盒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大鱼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眼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去。确实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0: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0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八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是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的，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0: 我有一次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是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 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 ？Omega 三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再把它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
1: 对吧？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0: 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
0: 是
1: 啊，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烧哈，
1: 24块钱你就。看吧，
0: 半斤
1: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0: 对吧，
1: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
0: 哎，毛豆啊，
1: 来来来来
0: 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1: 是，
0: 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对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0: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1: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山阳肾，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0: 对，
1: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
0: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的。
1: 但你看我们山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
1: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0: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块。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是会去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滴滴碎，一滴滴滴，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说啊，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线把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很多商家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5、6、7、8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定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 GI 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呀、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来？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嗯，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嗯，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嗯，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嗯，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0: 嗯，是。
1: 哎，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当地的，嗯，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0: 来让大家再看看哈，
1: 舟山带鱼，
0: 我们再来看
1: 一看，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
0: 是
1: 这个是错不了的。嗯，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嗯，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
0: 对，
1: 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嗯，半斤一盒，大鱼等于80%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嗯，然后是三阳盛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0: 生产日期也写了啊，
1: 4月份当月。嗯，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他但凡做其他，对，他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嗯，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嗯，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干净啊。
1: 冷冻保存啊。嗯，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0: 对吧？
1: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0: 对，是。
1: 嗯，PP 材质。哎，
0: 有一些阿姨最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1: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当这种土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哎，
0: 我跟你说，有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啊，装一些什么葱花呀、啊、香菜呀，切的那个碎，
1: 对，
0: 然后呢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像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1: 是。
0: 再来看看咱们平时怎么样？
1: 大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0: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嗯，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10块钱下来，嗯，对吧？只要20，
0: 一盒上头10块，
1: 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0: 对，
1: 可以不可以？
0: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1: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嗯，炒鸡蛋。可以
0: 蛋炒饭，
1: 哎，对，蛋炒饭，
0: 蛋炒饭，
1: 或者是炒个鸡蛋，嗯，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
0: 很难，
1: 好吧？
0: 对，
1: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嗯，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嗯，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哎，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0: 对，
1: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0: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太肥
1: 厚，那肉很粗，
0: 对不对？那肉很细，
1: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哎，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
0: 对，
1: 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0: 细腻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1: 对，
0: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哎，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啊，是吧？
1: 预约吧。
0: 预约了，好不好？
1: 预约啊，
0: 预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嗯，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1: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嗯，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哎，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0: 啊，所以啊，嗯，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因为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嗯，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

0: 要休息的，
1: 所以、啊、
0: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1: 咱懂的都懂，对吧？
0: 对，
1: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嗯、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嗯、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嗯，一盒的价格34.9元、嗯、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嗯、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0: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嗯、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1: 对，
0: 是现做，
1: 现做的，
0: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嗯、明白吗？这个更
1: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嗯、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嗯、好吧，
0: 对，
1: 反复强调了，
0: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
1: 啊
0: 对,
1: 啊、对
0: 吧，预约你就等两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啊，
1: 是的
0: 啊，现做。
1: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
0: 好吧，
1: 再开一个吧。
0: 好吧，
1: 准备再来看，
0: 准备都准备
1: 了。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0: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嗯、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嗯、这也。
1: 所以叔叔阿姨，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0: 对，
1: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0: 对、嗯，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嗯、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1: 对，
0: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1: 就是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
0: 啊，对，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嗯、
1: 对，
0: 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嗯、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1: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哎，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嗯、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吉埃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嗯、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嗯、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0: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
1: 对，
0: 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嗯、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1: 对，
0: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嗯、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
1: 是，
0: 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1: 小手，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 对,
0: 对，
1: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19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的，尤其是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大鱼对伐？伊搿是去尾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勿到哦，现在天介热唻，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8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2: 谢谢耿瑶。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2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1: 是的，
2: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1: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哎，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哎，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2: 对，
1: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2: 是的，
1: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2: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0、30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1000道10000，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2: 对，
1: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2: 我跟大家讲，
1: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面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2: 对的，
1: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2: 是，
1: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2: 对，
1: 一定是百纳箱裸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2: 是
1: 裸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早就变形。 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2: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2: 是的，
1: 来给大家看看，哎，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气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2: 对的，
1: 对不对？
2: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1: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2: 是
1: 质量差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2: 对，
1: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2: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1: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哎，我们今天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2: 来，
1: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2: 对，
1: 我们来看看，
2: 好，
1: 能装多少东西？
2: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1: 哦，这被子啊，还有轻薄的羽绒服。
2: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4床、5床，还有6床，还有7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2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1: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2: 是
1: 塞得死死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2: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2: 好嘞，
1: 哎，这个钢筋铁骨
2: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块钱5个，
2: 对，
1: 5个都是66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2: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5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2个颜色可选啊，
1: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手5个啊，5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2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2个颜色都很好看。
2: 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这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3: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用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五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五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不对？对。
1: 你说你每天看着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到你家做客，看人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优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哎，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它换一个吧，还是换极优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巴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呀、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它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
1: 啊，
2: 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居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五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五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一平方得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底下 它就变形了，
3: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3: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3: 对，
1: 更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3: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3: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2: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3: 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
3: 对，
1: 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2: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3: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
2: 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1: 都
2: 是
1: 我们
2: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强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2: 为人母，对。
1: 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2: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2: 对，
1: 它真好用，
2: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2: 是，
1: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2: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2: 90块钱单独一个的你的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2: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2: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2: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2: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就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不可能都扔掉吧？你放哪里啊？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可以
0: 的，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环美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对不对？而且收不了几床，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沉得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就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柏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子是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清清爽爽的。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的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3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4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第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别在这边
0: 堆这么多。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它真的容量非常非常大。”
1: 空间大，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再看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3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柏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太好了，
0: 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是用个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
0: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集邮柏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5个的话5×9=450，450了。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2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酸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本拿香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呦，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终于备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站啊，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对对，
0: 吉欧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1年2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1: 对，
0: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5只。今天原价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只，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吉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3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1: 这是应该是外套啊，这外套我刚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0: 啊，
1: 都是厚衣服，两件，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哟，这是啊。 4件、5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6件，然后这还有马甲7件、8件，就结束了吧？还有9件、10件、11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0: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10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1: 对。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
1: 对，
0: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哪能看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1: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5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1: 对，
0: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2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
1: 对，
0: 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在用这个百纳箱，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经典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1/3呀，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容量不变，每一个66升，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2: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两套订三套，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2: 是
0: 这个极优百纳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2: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2: 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三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两个箱子、五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啊，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嗯。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啊。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白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啊，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

0: 心，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您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一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难。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嗯，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闷热潮湿，因为现在是黄梅雨季嘛，很难穿衣服。有的时候空调间呢，你又觉得有些凉啊。如果在家里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哇，太好看了。我们是1993三件颜色，
1: 三件
0: 全部带回去，特别的凉快，然后呢也非常的透气。然后只要再加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条黑色的裙子。
1: 对的，黑色的裙子呢，它是一种氨纶材质啊，弹力非常大，裙摆也非常大，99元。如果买上衣的话呢，在颜色方面是不用纠结的，1999三件。我身上的这个是绿色，晶晶穿的是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黄色，
0: 是
1: 的，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但是比较缤纷的颜色。
0: 对的，
1: 我们这个面料呢叫做仿浮光锦。其实晶晶知道的，说浮光锦的面料很贵的，
0: 对
1: 吧？基本上是真丝为底胚，但是仿浮光锦呢是做到了浮光锦的光泽，但是呢超级具有性价比。以我绿色这件为例啊，其实罗西亚今年做过几款浮光锦，这一款呢是让我觉得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有几款的浮光锦颜色金色会比较多，但是很多阿姨说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是这一款你会发现低饱和度，然后跟那个金箔的颜色呢基本上做到一个重叠，有点灯光，有点阳光下的话，它略略散发着那种金色的味道。其实啊，我觉得女人也好，或者一些富人也好，都非常喜欢金色这个颜色，觉得金色这个颜色哇很贵气，对吧？我们就像撒了金粉一样在身上。当镜头推进，你会发现它不是纯色的哦，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那种立体的织物的感觉在那边。其实这种工艺呢，就是宝相花，然后呢上面呢稍微动一下身体的话，会有那种金色和光泽度。
0: 对的，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距离看李莹的话，它在转动之间好像是霞光，有那个晚霞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对的，
0: 特别的好看。它不会说是像以前那种金粉、金丝银线那种特别的闪耀，
1: 对的，
0: 也不是那种镶了钻石的那种闪耀，它是就是断光一样的这种，在光影流动之间，
1: 对，
0: 流光溢彩。如果你是日出的那个光，或者是晚霞的光，或者室内的灯光，它照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上身之后呢，它特别的抬肤色，显得很白。这个颜色的话，你知道今年有多流行？我刚刚去这个国外回来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一个跑步鞋，它今年主推的就是这个颜色，
1: 苹果绿。
0: 我买了一双，然后我当时买完我还在想怎么配衣服，我今天看到它我惊呆了，这跟我的跑鞋买的
1: 搭配
0: 对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浅草绿，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颜色。
1: 对的，这个浅草绿色跟我们本身有那个黄色会有点比较接近，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流行色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对的，
1: 当两件衣服放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区别的。
0: 我质感。缤纷感，夏日缤纷感，这样三个颜色你一口气带回去啊，整个夏天的缤纷都有了。
1: 对的，
0: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黄色上身之后，
1: 好显白，
0: 它是非常减龄的一个颜色，这个黄色，鹅黄色，嫩黄色，如果做深的话，它就变成这种土黄色了。
1: 对的，
0: 那就比较挑人了，比较成熟。而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减龄的。
1: 是的，我跟晶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礼拜和下周都要经历梅雨季节。
0: 好像还有十几天的雨季，是不是？
1: 对的，十几天的雨季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上衣你要做到勤洗勤换是比较难的，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衣服的长短也很适中，因为晶晶是素在里边的嘛。很多人说，哎呀，我有肚子，我有胃包，我身材没有晶晶好，我放出来穿行不行？
0: 可以的，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还有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有余量，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就是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它不是那种很年轻、很幼态的，然后很修身的，
0: 对的，
1: 它是让你穿了以后更为舒适，
0: 是，
1: 包括背后啊，它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不影响你的比例，所以搭裙装、搭裤装都可以，包括袖拢这一把啊，也没有做得很紧绷，它有点娃娃袖，但是底部这个地方呢做到略微一个收口，这种光泽度做到了像跟真的浮光锦一样，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浮光锦的10分之1或者20分之1啊，
0: 可能真的浮光锦1991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是199元三件带回去。我穿了这个粉色，它这个粉色好看在哪里啊？就是那种霞光，就刚我才说到的这种霞光，它不是单一的金色或者单一的粉色，而是在你这个转动之间泛着点金色，对吧？泛着点这样的这个粉色，而且这个粉的话特别的抬肤色，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粉色的，
1: 色，
0: 所以李莹说你可以穿粉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这边有个这样的一个珠扣，对吧？像这种宝石一样的，蛮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挺喜欢它袖子的这个长短的，很合适，不会做得太短，也不会太长，然后还有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1: 宽裕的空间。
0: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幅度的宽度啊，然后呢前后的余量也很足，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裤子呀、裙子啊，就是你束在你的裤子和 裙子里面拉长你的上半，拉长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1: 比例啊，199块钱，在颜色方面就不用纠结了啊，裙装、裤装都能搭。
0: 是的，
1: 如果喜欢这条裙子也可以买起来，我穿的这个裙子啊，
0: 只要再加99，
1: 对呀，99元就可以单独买一条裙子。
0: 对，
1: 199是3件上衣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啊，今天没想到如此火爆哦，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罗西亚的仿佛光景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既没有太夸张，但是上面一层金箔的味道和感觉又恰到好处。我们尺码是这样的啊，做到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码。我们裙子不是99块钱吗？做到的是均码，100到180斤都可以穿的啊。
0: 是的，所以呢，选择你可以选择上衣，也可以单选择裙子，也可以一起带回家来试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这三个颜色让我第一看到的感觉就是很果汁，嗯，很缤纷的这个夏日，像三杯饮料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像我们电视机前的60的、70的银发的妈妈们，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么年轻啊，那我还能穿吗？你尝试一下，嗯，你就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你的试衣间，当做你的衣帽间，你订购回去，你穿一下，显年轻你就留下，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
1: 是的，很多阿姨们家里的衣柜里面的颜色都比较统一哦，黑色的、深色的、灰色的。
0: 对，
1: 我觉得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要讲究什么缤纷的颜色，嗯，包括小朋友假期来临之后，我们隔代奶奶呀、外婆呀，肯定要举家出游的，啊，包括像我跟今天都做了妈妈了，嗯，会带小孩出去玩嘛，出去玩啊，好山好水好风景肯定要拍照的。
0: 对，
1: 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选择一些深色类的衣服，对对对，不是很上照，嗯，不是很上镜，
0: 沙滩，嗯，海边、哦，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嗯，你唰一身黑太重了，
1: 对的，颜色太深以后而且显得炎热，嗯，包括黑色吸热嘛，对吧，
0: 对，
1: 我们选择那种浅色系的，你会发现淡淡的，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很清新，包括我们这一款是仿浮光景，嗯，很多人说浮光景很贵很贵，所以我们罗西亚如果真的要开放那个就是真的浮光景的话，
0: 可能1991一件都打不下来的，
1: 对的，会觉得很多观众看到价格望而却步，嗯，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亲民的价格让观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质感，所以我们做到了仿浮光景。现在的服装科技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你不用花巨资也能够达到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嗯，我们上面都是那种宝相花哦，嗯，是做到那种提花的工艺，
0: 吉祥的一个寓意，
1: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觉得女人穿衣服啊，不过包括戴珠宝啊，
0: 对，
1: 还是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口彩啊寓意在那边的，
0: 什么牡丹呀什么花，但是现在好像牡丹花不太流行，
1: 对的，
0: 可能坐在床单上被子上比较多，服装真的呀，我
1: 花朵的图案你会发现比较具有时代感，
0: 对，
1: 青青真的是，
0: 但是这个宝相花就蛮好看的，
1: 对的，嗯，然后呢有那种贵气，
0: 吉祥如意，对，
1: 吉祥在那边，嗯，包括你会发现上面那个金色啊，不是那种什么金丝线插在那边的，它是帮你在织的过程当中，哎，把这个流光溢彩织在衣物当中的，嗯，我们今天台里面是强光，所以可能通过屏幕你会发现那个金色不是很明显，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实物之后把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
0: 哦，这个绿色在光线下太好看了，
1: 对，
0: 这个绿色它是这种浅草绿，带有一点也不算荧光，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今年很流行，我不知道品牌能说，我买了一双那个跑鞋，嗯，
1: 运动品牌的，
0: 对，很知名的，嗯，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网红的运动品牌，它今年2026夏季主推的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导演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品牌的运动，嗯，今年也是这个颜色，
1: 对，浅草绿，
0: 也是这个颜色的服装，这个颜色的鞋子，所以今年夏季的主打色浅草绿，嗯，然后这个是这种柠檬黄鹅黄色，也是非常流行，你可以看到你随便刷一些这种购物网站，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衣服今年裙子呀上衣呀做得非常的多，
1: 对的，包括还有一个粉色，
0: 哦，粉色更不用说了，
1: 我们不短的，嗯，因为青青是素在这个就是裤子里边，你觉得哎，如果
0: 拉
1: 到裙子
0: 我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嗯，可以
0: 拉出来一下，
1: 非常，就是，我们做加长的，
0: 对，嗯，你是可以做到这样拉着，嗯，那我个人觉得要显身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
1: 竖进去一点，对，
0: 哎，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1: 你没有肚子，哦，没有胃包就可以跟青青一样穿，如果你觉得说我胃包肚子比较大的，比较圆一点的，圆润一点的，那就放在外面穿好了，放在外面穿我个人觉得更有松弛感，而且我们底摆够大的话，嗯，你会发现很通风，就是夏天穿衣服不要包得那么紧啊，包得很紧之后容易暴露你的缺点，嗯，我们基本上余量全部放开，包括你看上面所有那个金丝线，嗯，我不知道在强光下是不是明显啊，嗯，这一款是我们浮光景做的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宝相花，然后这个地方吃到有点光的地方，嗯，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霞光普照，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真的好看啊，哦，嗯，另外我们领口的位置呢没有挖得很低，但是是有一个珠宝扣在那边的，哎，这个珠宝扣是转动的哦，也象征着美好的口彩，哎，时来运转，
0: 像那个我们戴的路路通啊，
1: 对的，对吧，
0: 就是路路通的造型啊，
1: 然后有点那种质感，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再有一个小的开叉，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嗯，不易走光的，嗯，但是呢下呼吸道这一块呢是帮你遮挡住的，哎，姐姐们阿姨们看到这个颜色以后我觉得说哇，东方好大胆，嗯，居然开发了一个浅草绿色，哎，嗯，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衣柜里有这个颜色吧，我就问，
0: 没有，
1: 今天就值得入，对不对，你不能够入来入去都是什么紫色的啦，黑色的啦，白色的啦，灰色的啦，哎，有的颜色东方购物在销售，你忍住不要买了，就是要买就是衣柜里边没有的颜色，
0: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叫绿色，嗯，但是我们传统想到的绿色什么树叶的那个绿
1: 很深，
0: 那个绿色我有的，嗯，我有这样的 T 恤的，但我这几年没穿过，因为买的时候蛮激动的， 有个卡通图案，跟儿子买了个母子款，后来发现完全 hold 不住，同样都叫绿色，但是你看这种绿色看到没有，浅草绿，象征着这种勃勃的生机。
1: 你想包括假期

0: 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
1: 对的，而且我看了199，我们的积分还有5.97。嗯，如果你这边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吧。哎呦，
0: 划算！
1: 190块左右，嗯、你除以三。368，嗯，60几块钱一件，
0: 划算对吧？
1: 60几块钱啊！
0: 我们今天还有个货号，99块钱。
1: 是的，
0: 这条裙子啊，深得我爱。它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氨纶面料、嗯、就是本身裙摆不仅是百褶，而且裙摆特别大，是特别大，裙摆带有弹力。我把这个腰围的地方拿下来给大家看哦、嗯、它是360度宽向襟。哎喏，青青你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来，两个人在这
1: 儿，是的，
0: 可以拉开我们两个人，看到没有？
1: 那你别说，360度女之间还能分享穿一条裙子、哎、像我跟我妈妈经常就是，如果尺寸这衣服都穿得下的话、嗯、就一起穿呀。
0: 对，哎，你看哦，青青的粉色配这个黑色也好看，对不对？我这个绿色已经搭了这个黑色的、哦、也好看，而且你看我腰围这个地方、嗯、我拉自己好了，我这个地方弹力上襟，就是可以基本上拉出2个0的腰围来。
1: 你看这下摆
0: 跳舞，
1: 对
0: 对吧，
1: 很漂亮。
0: 阿姨们现在喜欢饭后跳跳舞，消消食的
1: 跳广场舞，
0: 对的、哦、而且你看它的裙子基本上膝盖的位置也遮挡掉、嗯、有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走光，那是短裙、哎、我们是长裙，
1: 对，
0: 我深蹲一下你看、嗯、不走光哦，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哦、嗯、它不仅考虑到不走光的问题、嗯、包括在室内的时候，你在坐落的一些空调房间比较足的时候、嗯、膝关节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保护一下的、嗯、遮挡一下的啊。
1: 是的，
0: 这个是裙子的部分，而且超强弹力，穿起来超级舒服，才99块钱哦。
1: 是的，清清你可以选择、嗯、哎，衣服加裙子，你也可以单选择衣服，也可以单选择裙子，都可以的。
0: 对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199买衣服之后还有观众同时99元加单买了我们的裙子，
1: 99你试一下、啊、不喜欢可以退的。
0: 对的，来，裙子部分是均码啊，100到180斤都能穿的均码。衣服是有尺码的，115斤 XL， 130斤双 XL， 14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五 XL、嗯。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仿佛光景，嗯、不要说仿佛光景了，就算真佛光景也是没有弹力的。嗯、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可以拍大，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不是那种有弹力的那个面料，嗯、你卡码往大拍就行了。嗯、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1: 五
0: XL，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这上衣就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上衣怎么搭，我这裙子怎么搭，你不用思索，我们今天都给你准备了。你说哎呀我很会搭配，我家里裙子很多，根本能嘛上衣。
1: 对，
0: 对吧？你说我这个我就要这个裙子，就我们今天考虑的是非常周到，不像以前可能货号要定死的。我们今天上衣柜上衣买裙子归裙子买。
1: 对，一块半的话呢也很具性价比，
0: 一九九十九，对呀，二九九都不到，对吧？需要东西了呀。
1: 哎，而这个的裙子，
0: 三件衣服一条裙子，
1: 对，俩都色比可可也不都可有吧，对吧？我们的衣服一件就要卖三九九啊，所以晶晶在说了，东方购物连一九九买一件，你都是值的，对吧？不要说一九九三件了，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了，阿姨们，你说三个颜色我要都喜欢，就是蛮
0: 样样的，当季的，有品牌的，真的买不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仿浮光景，有很多阿姨们看到浮光景就说好贵好贵好贵，虽然喜欢它的流光溢彩，喜欢它那种金箔质感，但是好像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甚至于我觉得有很多阿姨家里是有这个浮光景的，但你试问一下，炎热的夏季你会天天穿吗？有点不舍得，对吧？动辄几千块，一出汗就要洗，有点不舍得。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考虑到阿姨妈妈们你们平时的喜好，但同时呢又考虑到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不花巨资也能穿出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所以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开发了仿浮光镜，上面都有暗纹提花的这种宝相花。宝相花有美好的寓意，不像牡丹那么的俗气，但是呢又有好的寓意在那边，穿在身上哦，真的是富

0: 贵感满满，
1: 真的是好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您自己的试衣间，这衣服上衣才60几块钱，你出去拍拍照，整个夏天去旅游的时候穿一穿也都值了呀，对吧？嗯。然后尤其这个绿色，我太喜欢这个绿色了。
0: 早知道我要供应商让你穿绿色了，青青。但是青青
1: 粉色也是我的最爱。
0: 对，青青在三个颜色里边，
1: 我实话实是说，我喜欢的。
0: 对的，他最中意的是两个颜色，就是粉色和浅草绿色。但是阿姨们又没让你们选，199是三件呀。对吧？所以如果你跟青青一样，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你
1: 就入了，就
0: 对吧？因为吊牌价格一件就是399，哎呦，8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谢谢大家。还有像很多妈妈看，哎呦，可能我的衣服里面都是黑色、白色，那我可能就是穿这种颜色比较多，但是呢，到了夏天也想说穿一个彩色的，可能旅游穿。我特别理解，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会花什么400-500去买一件，就我可能平常穿不到，但是我出去拍照又想要穿一穿的，裸的几块能屁的本子。
0: 对啊，
1: 对吧？你可能家里都是黑色的，你平常穿好看的，哎，那你这个我去旅游的时候穿一下，才花了60几块钱。
0: 青青，我们可以站过来。我突然发现这个背景板是留给我们的吗？
1: 对，哎、
0: 我是高跟鞋啊，所以个子高。
1: 这就像一个那个旅游景点吧。
0: 旅游打卡点，打卡点。
1: 刚才你说到安吉竹子，
0: 竹林对吧？
1: 走一走，
0: 对，走一走，竹林风的感觉对吧？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外面又不是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吗？然后个白的背景，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你这个时候，阿姨们如果再穿白色，好了，淹没在背景里了，对吧？然后竹林里边，
1: 我白色、黑色衣服是特别多的。那我可能再入的时候就不太会再入这样重复这两个颜色。
0: 对的，对的。
1: 我想入一些彩色，但是我又不想花很贵的价格。你要这三个彩色都入了，出去拍照是有了，你就花1000吗？
0: 不值，我觉得，对吧？没有必要。
1: 我们
0: 把钱花在刀刃上。
1: 这个包跟你这黑色也搭呀，
0: 也搭呀，对吧？
1: 呀，
0: 小包包一拎，小包包一拎，对吧？阿姨们都是喜欢这样的呀，对吧？小包包一拎，然后拍照好看嘛，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再花巨资了，
1: 是的，
0: 不想再那个打扮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照片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风景那么好，就自己那件衣服穿的还是去年那个款，
1: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再遗憾啊，再打飞的啊，对吧？这个钱就花的不值了。
1: 是的，
0: 你要不留遗憾，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都要觉得说，哎呀，美美的。又每次过了几年再翻看那个照片，会发现，哎呦，那个时候自己真好看。
1: 而且现在的叔叔阿姨不要太想得脆了，到处去旅游，对吧？刚才我们导演也在说要给那个爸爸妈妈囤券，
0: 那个
1: 李莹们要带小朋友去苏州，等一下亲戚马上接着
0: 卖宁波，
1: 对，
0: 销售宁波，
1: 对，销售一个宁波的非常新的一个酒店的套餐，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这样3天2晚的微度假。
0: 对的，
1: 你带个3天2晚，这3件正好。
0: 对的，而且在酒店里边没有阳台，没有什么干湿机，你洗完之后，它这个面料要比棉的干得快。
1: 是的，
0: 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像这种衣服啊，真的是你买回去之后发现物超所值。另外，我讲一下这个裙子哦，这个裙子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也有货号卖的，
1: 加九十九。哎，我是搭了自己的，李莹直接当我们的套装
0: 中的。它是从裙摆到那个腰围。360度弹力橡筋哦，好飘逸，好飘逸，对吧？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我们这个衣服长度是长的啊。如果你认为我腰身还不错的，跟青青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跟青青一样，束在这个裙装或者裤装里面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我挺喜欢束进去，因为我觉得束进去之后就可以显得上半身短一点，然后显得瘦一点。
0: 对的，青青是个能干了，因为她的身材是完美的，瘦的，对不对？所以她可以。但是我倒是因为我妈妈，
1: 你100斤有吗？现在
0: 我有呀，
1: 能不能给管控？体重吗？
0: 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跟我一样啊！如果有点胃包，有点肚子，你就不要穿很紧身的，因为穿很紧身的，你这一把就很容易暴露缺点。你就穿得宽松一点，然后呢，也不要学青青，不要束进去，就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之后，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你游好了。
1: 也可以这样，
0: 对的，
1: 身材好一点的阿姨就瘦一点的嘛，
0: 对的，
1: 跟我要好色进去，看个人喜欢。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样塑进去蛮好的。
0: 哦，我再把我们当中那件拿过来，我们拿到这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人穿两件，以为199是两件，我们199三件。粉色的，对吧？今天展示了啊，
1: 是的。
0: 黄色的目前没人展示，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拿回去自己展示。来，这个绿色，
1: 自己回去试。
0: 绿色绝对好看，阿姨们、姐姐们，
1: 真的。
0: 然后这正好这三个颜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开发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讲，粉色有的，黄色、绿色不多，所以这次我们 MD 特别开发到了两个其他品牌和之前没有的颜色。这样子的话，你家里衣柜里边的颜色就丰富起来了吧？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像我也是，我不知道李莹有没有。 就是黑白灰蓝红，
0: 就这几个颜色，
1: 就想这些颜色都有。
0: 对的，
1: 女孩子可能搞。
0: 对哦，但是你要知道，做服装的知道，每年都会有一个流行色。
1: 对对，
0: 像今年就跟青青讲的一样，这个浅草绿色，对，是流行色。
1: 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在主打这个颜色，
0: 穿完以后很减龄哦，青青，很显年轻，很减龄。
1: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颜色，我正好新买了一双鞋，因为我请年假了嘛，这个会没有开到。我那双鞋子就是这个颜色，
0: 百搭，
1: 完美搭一起来，
0: 流行，流行，对吧？
1: 白裙子
0: 好酷
1: 啊。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花小钱办大事。我六十几块钱，但是我搭出了今年的流行色，我那个心情的幸福感，那个怎么说，幸福
0: 愉悦感
1: 差就
0: 对值了，
1: 对，
0: 对吧？而且我们还是仿浮光锦的面料啊。现在买套装不是买套装，买三件，
1: 对，
0: 买套装也可以啊。你要单价99块钱买条裙子，就相当于买套装了。而且我们知道黑裙子跟三个颜色都百搭的啊。我们裙子是均码，我刚才腰围肚子也拉过了啊，裙摆也拉过了啊，100到180斤都能穿，体重在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现在5XL 和4XL 火爆热销当中，因为我建议大家。这种像真丝类的，就是仿真丝类的，仿浮光锦类的，它没有弹力，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
1: 对的，
0: 万一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嘛。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今天无论买哪一个组合的话，我们送的积分都是划算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新品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看上了。
1: 对的，觉得好看啊，
0: 还说好什么时候直播要入一套的。嗯，
1: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以为1999得选颜色，那么觉得说哎也可以，因为1999也算便宜嘛。但后来我们看到组合力度618提前引爆的时候是199元，
0: 大家有没有觉得
1: 三件？
0: 前两年东方购做衣服都是199两件两件，今年的话真的太卷了，都做到
1: 卷价格、卷质量。
0: 对，
1: 所以现在东方购物留下的供应商啊，真的大浪淘沙，都是价格卷到位，材质卷到位，对吧？工艺卷到位。其实仿佛光景这个工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实事求是说，因为它要做出真丝的质感，但是呢又要有那个金箔洒在衣服上的感觉，同时呢酒洗之后呢这个金色还不掉，这个工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个工艺，还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做到199元三件。观众们你们就偷着乐吧，阿姨们啊，拿回去之后穿在身上，没有人会感觉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你感觉至少是100块的、百元的这种效果穿在身上的。而且我说了嘛，东方购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对的，
0: 你喜欢你留下，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且年轻的，哎呀我出去旅游可能也穿得到，哎你留下，你穿了我不适合没关系的，这都是可以退换的啊。
1: 包括我们在那个码数上面做的那种版型啊，不是那种很紧身很包的，它是廓形的，从胸围到手臂围到肩膀再到这个肚子，它的余量是放开的。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穿这种衣服是特别舒服的。你想夏天本来就热，梅雨季节就那种一丝嘎达，然后再让你穿那种很紧身包在身上的，出了汗就粘在身上的，你会舒服吗？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是既要兼具时髦度，同时也要有舒适度。
0: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这样子，上衣199三件。粉色、绿色、黄色，一口气带回去，加99元就可以买裙子，所以你可以一起买，也可以拆，光买上衣，也可以单独买裙子。
1: 对的，现在我们上衣卖得很好，我们裙子卖得也很好，因为裙子才99块皮子份子嘛，侬讲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啊，裙子的部分100斤到18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没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哦，这个衣服显颜色太显年轻了，对不对？而且显得皮肤也白，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皮肤很黄很黑，你回去试一下，也不用听我说，哎呀，这个显白显白，你回去自己试，你试了觉得哎不错的，对吧？也不会显得很黑。一般嘛，我们出去都怪在烫个粉吧，你可以擦一点点。你要觉得显黑，你擦点粉，再照，我觉得还要擦点口红。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七十几岁才蒙啊，要烫个口红呀。
1: 哎，那妈妈。
2: 不涂的，什么都不涂的，所以它对于衣服的颜色有点要求的。一就觉得这个衣服颜色要显白，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是浅草绿色，因为我的皮肤是比青青要深一个色号的，但是今天这件衣服穿身以后很显白，很显白，对吧？它这种浅草绿色，就是淡淡的草木花香的感觉，你在上面喷点香水哦，哎呦，迷人死了，太迷人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它很适合在。
2: 在这个夏天啊，去旅游的时候穿，包括你说你接送小孩，当然马上放暑假了。你9月份开学的时候，哎，你外公，你那个外婆，奶奶穿着这样的服装去接小孩，你看，哎呦，哪不哪，奶奶，很时髦，很年轻，对不对？对的，
0: 这个衣服它就是魅力所在，就是说帮你做到了浮光级的质感。
2: 对，青青用霞光，我觉得上面像金箔一样，它这一件呢，跟我们之前的几款那个仿浮光锦有点不一样，是吧？它更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在深色当中做到浮光锦那种质感的话，金色会很明显，但是我们做到粉色呀、浅草绿色呀，都变成绿黄色的话，它那个金色就有点重叠在一起，但是你是绝对看得到的，就是离我和青青这个距离是完全看得到的。这件衣服，
0: 嗯。
2: 光线下更明显，
0: 对的，就是我一直在动，就是它在动的时候就很好看，
2: 对的，华丽丽的，
0: 对，
2: 就是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0: 对对对，
2: 就像整件衣服当中施满了那个珠宝元素一样哦，
0: 是的，是的，就是你的人啊，就好像打了那个高光，嗯，我们说那个散粉里面那个高光，就它一直是亮亮的，但又不会很扎眼，
2: 对，
0: 不是那种很扎眼的亮，对不对？
2: 这个就是粉色，晶晶所展示的啊，
0: 是，
2: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是一直放在外面。 它其实是到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姐姐们、阿姨们，我很懂你们，你们觉得自己比较下半身丰满，最好能够再长一点。但是如果你下半身丰满，我教大家，你可以选择裙子。 就是裙子要比所有的阔腿裤都对你的身材更友好，对你下半身就是丰满的人来说更友好，因为你腿粗啊，大腿根部粗啊，然后什么膝盖不直啊都能遮挡掉。像我今天就是选择这个裙子，99块哦，99块。那你想，我如果搭这个裙子，我上面的衣服再长的话，会显得腿很短，姐姐们真的会觉得比例不好。但是现在这个长度就刚刚好，你要遮肚子帮你遮到了。 腿的长度还是保留的，对吧？臀部以下还是腿呀，对吧？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也全部遮挡掉的。这个面料特别舒服，这个裙子还不易皱啊，你随便怎么蹂躏不易皱，它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裙子为什么不准备三个颜色呢？因为考虑到下半身你要站立坐蹲，黑色最显瘦。 黑色比较耐脏，对吧？你这个裙子也不用天天洗，因为裙子嘛，出汗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那个，不是说汗完全粘在那个裙摆上的。你基本上穿完一个月以后，你再洗涤一下就可以了。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360度弹力橡筋，我穿的跟现在我展示的裙子。 都是一个尺码，因为我们裙子都是均码，而且这个料子哦特别舒服，才99块钱，拼这么子，阿姨们99块钱，我们单独如果提报裙子是没有办法做一档直播的，也只有希望阿姨们通过买衣服，然后呢搭配裙子，我们就在一个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可以单独买我们的上衣三件组，单独买我们的裙子，你也可以一起购买，就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搭配，因为我就是的，你别看我家里衣服很多。
2: 一想到搭配，我是头晕的。晶晶每次直播间问我的，李，你看看怎么搭？
0: 因为李呢，李嘛，李了罗清嗓，所以他脑子里有个思路。我这个搭这个，那我那是首先东西找不着，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怎么搭，就思路混乱。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给你
2: 搭配好的，
0: 搭好的，
2: 对吧？
0: 哦，
2: 你可以选择自己搭，把三件上衣买回去之后盘活自己家里的下半身的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裙子。
0: 是的。
2: 但是也可以像我这样，今天我是这么一套搭的嘛，对吧？现在是1990很多衣服，再外加花99块钱买我们的。 裙子，裙子均码110、118十斤，现在180斤的5XL码在热销当中啊，衣服啊，160斤4XL，145斤3XL，130斤双XL，15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60斤给大家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上衣的部分是这样子的，1999是三件带回去，不用选颜色的哦。以前的话，我们一般1999两件衣服，或者说两条裤子。今年都做三件，
1: 卷价格了。618之前直播嘛，对吧？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提前引爆618的了啊，所以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的了。你现在买，基本上从6月中旬开始穿，穿到7月、8月、9月、10月，对的，
0: 没问题，
1: 四个月没问题。炎热的夏季可以穿，梅雨季节可以穿，对吧？然后呢，这种质感，你哪怕是拍照都很好看，很好看。有旅游计划的阿姨们，或者待会儿金星要去销售宁波嘛，
0: 对，
1: 你如果一样要团那个旅游套餐的话，你把这套组合买下来，
0: 很多人东方跟我买了很多的这种微度假的，我们的券的呀，套餐的呀，都要出去上海周边，杭州啊、苏州啊、湖州，对吧？接下来我销售的这个宁波，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折岗有总光嘛，到处去走一走。那你这个时候出去拍拍照，
1: 好酷呀！
0: 就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你自己穿了年轻，你也很开心。
1: 对的，
0: 对吧？
1: 每一次去旅游的时候，不光是把美景啊、美食啊尽收眼底啊，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个记录，就是拍拍照啊、拍拍那个视频啊，做个记录。那你这个时候穿一件老是去年的、前年的款式啊，对吧？你应该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一件新款。如果这个衣服399一件，我肯定不让大家买三件，因为吊牌价格是399。
0: 如果是黑色什么这种颜色很重的，
1: 也不让大家买了。
0: 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个颜色，因为这种基础色家里肯定都有，已经有了。尤其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已经不买黑色的了，那妈妈了，
1: 她送了。
0: 黑色的裙子会买，黑色的裤子可以有，但是上衣。不穿黑色了，
1: 浅一点的，
0: 对吧？
1: 夏天显清凉，
0: 对，
1: 有点光泽度的，
0: 对，
1: 即便你素颜不化妆也好看。
0: 对的，说太对了，因为像李莹的妈妈是一点都不化妆的，她就必须靠那个服装去抬亮自己。
1: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抬亮肤色的啊，粉色的这件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柠檬黄色的，
0: 对，
1: 还有一件浅草绿色的，
0: 色的
1: 三个颜色199。在门面当中，你别说啊，阿姨们看中了以后还要纠结嘞，赶紧死多 A 级 ，A 级死多赶紧。哎呦，
0: 这三个颜色在我面前我都
1: 有点纠结啊。
0: 对，
1: 到最后痛下决心，花399只买了一件。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99，不用你狠下决心。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三个颜色随便试，199都是你的。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还有裙子。裙子是99块钱一条，
0: 对，
1: 它是裙摆都很大哎，包括整条裙子摸上去哦，它有那种凉感的，那种氨纶凉感的感觉，垂坠质感特别好，不易皱，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宽边的啊，达到4指之宽的宽边。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它这个地方也是不易卷边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差不多3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尺码我们再给大家报一下。
1: 好的，裙子均码100到180斤啊，瘦到跟青青一样，丰满到180斤都可以穿。体重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码的这个上衣199组合即将售罄，
0: 对，
1: 售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618特殊价格，
0: 对的，准备了5段的尺码，非常多的。然后你要是尺码不合适，对吧？或者你说我衣服可能要换裙子，或者你今天都定下来回去自己试，想留上衣就留上衣，想留裙子就留裙子。
1: 对的，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也不用花巨资，
0: 199
1: 或者99。现在5XL、4XL 备货告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215391-9900。

好的，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以为199是买一件，不是的，三件上衣，仿佛光景的面料和质感，上面像那个金箔质感一样华丽丽，包括整件衣服虽然是纯色，但是我们做到了提花工艺，都是宝相花，非常洋气。那有好多人说了，怎么下面还有个99的货号呢？99是买我们的裙子，你可以单独买99的裙子，也可以花199买3件衣服，但我实事求是讲啊，我跟青青两个人都觉得3件上衣199平摊下来每天才60几块钱，如果这么来算的话，比99还裙子还要便宜，所以买上衣更具性价比。这些导演告诉我们，好多观众是在我们同一档节目当中，既买了我们1993件上衣。 又另外花99块钱买了我们的裙子，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裙子跟上衣是可以做到百搭的，黑色的裙子跟粉色呀，跟。

黄色呀，跟这个浅草绿色呀，都能做到百搭。我们每一件上面吊牌价格啊，以上衣为例，3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提前引爆六幺八，不是两件哦，不是一件哦，199，是199块钱，三件全部带回去。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请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说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个易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
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一盒。49.5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八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膏。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是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好不好？快，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长胖了。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
1: 啊，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1: 为什么呢？
2: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2: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2: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2: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2: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3: 那你三五八买的？
4: 对，
3: 对，
1: 所以
3: 三五八
1: 买的。
4: 三五八，
1: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4: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4: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4: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我醒脑子。
1: 哎，对，这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4: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4: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真是
1: 夏天都觉得舒服了，
3: 对啊。
1: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4: 没有呀，
1: 没有，
4: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2: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了，
1: 一定要抓紧吃。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 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的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哦，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这个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她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平时吃一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当初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乌梅膏，然后泡一个那个绿茶喝的。
2: 你看没有？
5: 可好吃！
2: 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行，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5: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5: 对吧？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观众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去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8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8珍膏它到底是哪8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那、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990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啊，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哦、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气
0: 会受到一定的约制、
1: 哦、
0: 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
1: 嗯，
0: 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
2: 哎、
1: 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啊、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根而为言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哦，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
2: 对啊，
1: 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成为心之境，
5: 成为心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饭，那么泡饭侬不好只有吃泡饭，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咯。那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1: 赵金好。
0: 我们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1: 中华
0: 中华老字号，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七罐的价格199，
1: 超便宜
0: 199、
1: 一罐是100克。
0: 是的。
1: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0: 是的。
1: 它的炒制工艺呢，跟传统的那种肉松炒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0: 一点点不一样。
1: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0: 对，
1: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0: 没了
1: 没了。
0: 是的，
1: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0: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1: 猪肉。
0: 因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1: 哎，我们老大房
0: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
1: 对，
0: 有点类似啊。
1: 对，
0: 我们这不是一样的，它是有一点类似，
1: 差别。
0: 原来吃可过的应该想，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再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1: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0: 我们是什么呢？
1: 我们就是。只用猪肉，
0: 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再来，好，没有什么
1: 豌豆粉，
0: 没有什么
1: 淀粉，
0: 没有什么
1: 蓬松剂，
0: 没有什么
1: 防腐剂，
0: 没有什么
1: 香精，
0: 没有什么
1: 色素，
0: 全都没有，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
1: 啊，
0: 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1: 对，
0: 有多么的干净，
1: 对，
0: 是不是？来，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
1: 啊，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来，
1: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0: 好，
1: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0: 是的 ，OK 吗？
1: 不好意思
0: ，OK 吗？
1: 开太快了，
0: 没事。
1: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
0: 是的
1: 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粗手粗脚了，笨手笨脚的，
0: 没关系的。
1: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

0: 照看，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就是又很香，嗯，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嗯，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0: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1: 来来来。
0: 然后呢，我说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1: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嗯，你看
0: 可以吗？
1: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
0: 对，嗯，哎，
1: 小心，嗯，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0: 我喜欢直接吃，
1: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嗯，就化开来了，嗯，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嗯，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0: 是的，嗯，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嗯，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1: 嗯，不咸，
0: 不是很咸，嗯，对不对？所以脆脆的，嗯，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嗯，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1: 对，
0: 我就帮侬喊母狗
1: 啊，不会，
0: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六幺八大促，所以六幺八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嗯，你无论下单，嗯，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手机用户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

0: 我们直播间是我们现在换线橱全线的盲线当中。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一定要给它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龙福阿拉桑，还念呼吸成啊。嗯。因为你的底咪咪呀，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1: 对，
0: 又吃的很油，它不是那种 K 矮子，
1: 不是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脆牙的，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才吃的时候哑铃，它能听得到那个声音。嗯。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的话，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晓得观众8000-0900-8000，手机用户6210-9900。

0: 他觉得说观众朋友不接受，那以后他就不来了。
1: 如果说呢，他觉得观众朋友很接受，那下次他货被多一点。
0: 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线自动订购APP下单啊。
1: 是的，
0: 下载观众8000，手机用户聊15100900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就很烦，
1: 对，
0: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1: 是
0: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的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1: 丢链接，
0: 再给大家丢链接，还有呢，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0: 感谢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亲爱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现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的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试探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你听，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有有有有，
1: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1: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0: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
1: 对不对？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衬，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0: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
0: 现在快要没有货了，真的快要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的，
1: 是
0: 今天记住，今天记住订199的500克这么多量哦。没错，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下观众174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上海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

0: 结束了。
1: 对，
0: 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全新品首发哦。
0: 是的，它跟呢我们的猪肉酥哈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的嘎吱嘎吱的脆感。
1: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介于太康厚松跟福建油酥松之间的口感。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太硬的，我牙口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也不想吃的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制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0: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货少，
1: 那是因为几
0: 个无说一说，
1: 因为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所以家观众看到没有？
1: 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
0: 是
1: 无防腐剂，
0: 是
1: 无香精，
0: 是
1: 无色素，有什么？
0: 好，
1: 有冷鲜冰鲜猪肉，拒绝冻肉，
0: 是
1: 的，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0: 没错，所以现在是有173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
1: 对，
0: 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1: 这个样子的，
0: 这个样子的猪肉酥。
1: 的
0: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
1: 来，
0: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小观众朋友们，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酥。
1: 哎，你看呀，
0: 这种质感多好！
1: 如果油过多，大家我觉得镜头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它会颜色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0: 是的，
1: 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
0: 没错，
1: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1: 一口泡饭。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2: 我午饭没吃，
1: 那你多吃点，
2: 因为我早上
1: 再给你加一点。
2: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1: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像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呐！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2: 好吃，真好吃。
1: 来，先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0: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1: 对，
0: 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999000。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1: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
0: 关键呢，
1: 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1: 白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
0: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7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7罐，199元7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的观众把0708800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0: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剂，
0: 是的，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一百二十多，一百四十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
0: 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遇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1: 没有，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1: 给大家做到

0: 对对对，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率先选择到了它。先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现在这个构成，这些这个构成卖的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好吧？
1: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0: 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开关。
1: 来吧，掰就好了。
0: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对不对？你看它都没有，看它都没有，看这个颜色。哎，特别的棒。
0: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戏曲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0: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0: 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 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好，那么在这个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下单啊。
0: 是的，亚的观众8008800手机用户聊1511990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天气这两天是越来越热了哈，出了门之后真的是艳阳高照，但是呢38度左右的一个室温啊，你会发现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平，或者有时候开了空调之后也觉得哟稍微舒服一点。那这个时候饭总要吃，菜总要吃，营养总要补，对不对？希望是什么呢？口味鲜美，但是呢操作起来非常快速，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来自我们太湖农耕品牌的银鱼，包括我们的纯菜，还有今天特别难得一见的白鱼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薛总。薛总您好。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苏州，因为我苏州人嘛，苏州有三白，银鱼、白鱼还有白虾。今天白虾没有，今天是给大家带来我们澳白中的银鱼和白鱼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当季的纯菜给大家，然后都是一些高蛋白低脂肪适合夏天烹饪的好东西、啊、
0: 是的，我们先看看、它那个白鱼啊，因为 KT 板上那个白鱼有点小，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条的白鱼是把它浸淌好的。
1: 对的，
0: 因为这个天气如果你没有浸淌过的话，自己再去弄化了冻真的很麻烦，对不对？它等于是帮大家弄得干干净净、而且体长特别特别硕大。
1: 是的，
0: 每一条浸淌之后的一个分量
1: 650克，
0: 650克、然后看白鱼呢，你看一般来说看外头那是因为没浸淌过、我们今天因为浸淌过后之后就给大家看里头，
1: 对，
0: 你看这个肉质多鲜嫩，
1: 是
0: 多干净，
1: 没错，
0: 帮你处理的是干干净净。
1: 是的，
0: 所以啊你带回去之后化了冻了之后呢，直接凉水当中冲、冲完之后放上葱姜蒜，那去个腥，
1: 蒸一下。对的，
0: 这个是最方便的。
1: 是的，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啊。
0: 对的，给大家再看看我们整个白鱼的一个特点，包括是它的一个鲜美的口感、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饮用的太湖水，在旁边做一个智能的养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太湖旁边开了个水池嘛，水池是人工智能化养殖的，底层都是由机器控制，就是不停地换水，这样的话白鱼排下来的污渍啊，它就会每次都会清洗干净。同时这也叫运动白鱼，什么意思呢？因为饮用的是那个太湖水，太湖的水下面是一个就是倒灌进来的，所以这个鱼呢它一直要往上游往上游往上游，所以就我们也叫它运动白鱼。
0: 运动的白鱼，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跟鱼养在哪里？在崩里啊？
1: 这不是在池塘里。
0: 池塘里
1: 啊、
0: 不是养了在崩里、
1: 不是脚、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心、你不要是听到我们嘉宾一说哎呀咱帮我采两两苦都养了在崩里差不多，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他们第一点，因为离太湖那边近，太湖水进行浇灌；第二点，因为给他加了一个，等于说在水池当中弄了一个
1: 像
0: 跑步机，所以那个鱼啊，它不能够就是在那边不动，
1: 对
0: 不对？它要一直在那边游泳，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啊，我们整个的白鱼的组合先给大家说一说，因为白鱼很少来到东方，
1: 真的很少，第一次、
0: 对不对？而且第一次来了之后呢，就三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不低于650克的。
1: 净完糖，
0: 净完糖之后帮你都剖开的，弄得干干净净。东方购物售价是150块钱，
1: 没错。
0: 等于说每一条呢是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是自动订购也好 ，APP 订购也好，包括是这个扫码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
1: 没错，
0: 等于说50块钱不到一整。整条那么大的白鱼吃起来很好吃，对吧？我们先讲了白鱼吧。白鱼在这边已经是为大家所烧好了，就是清蒸。
1: 是的，
0: 清蒸好了之后呢，就撒点这个酱，对不对？上头是用到是什么？上头用到是我们这个油浇的，我们整个的葱花，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油淋一下。
1: 是的，白鱼是非常嫩的啊。我稍微给大家撕点肉出来。
0: 人家一般不是都撕在那边的呢？
1: 好的，好的，
0: 好的，不得了。
1: 你看姐妹非常的嫩啊，然后的话
0: 是不是
1: 对的？
0: 对，你看你到现在都没有夹出来，人家吓死了。
1: 是，不要吓吧。你看都是这样的，粉粉嫩嫩的啊，这就是我们白鱼，回去蒸一下就行，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葱姜蒜放一点。
0: 对对 对，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鱼应该是还没有熟，但是问题是我们待会儿我们把一条蒸熟了给大家看看， 好不好？所以这个白鱼带回去之后，完全是挂都煎不开。快点再增层一些。
1: 好，
0: 大概要蒸多久呢？这个
1: 大概要上气啊，15到20分钟。
0: 15到20分钟，
1: 对，一定要热气啊。
0: 你待会给他一点时间，好了，大家可以来洗个尽情享受。
1: 没错。
0: 除了白鱼之外呢，在我们太湖农耕当中还有一款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的银鱼。银鱼我们今天也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大家所说的很鲜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大号的银鱼。
1: 没错。
0: 总共呢是12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这个220克的一个净含量，对不对？12包，如果说是中号的话，它的一个价格是199块钱12包。那如果说是大号的话呢，是248块钱12包。我们到 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我都现场倒给大家看一下。大号的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物以稀为贵嘛。说白了，银鱼中号的大家可能见得比较多，但是大号的是真的比较少。
0: 这个是大号还是中号？
1: 对，这个是大号的，账号的。
0: 你应该先开中号的呀。
1: 我再给中号的给大家一起比一下啊，两个一起开、哦、没关系的。
0: 好的，好的。嗯
1: 好，我拿手指给大家比一下。好好，嗯，这是我手指啊，大号的是这样的啊。美国随机拿一个，你看。嗯，
0: 我就不用比了，镜头当中
1: 大家很明显。哎，
0: 对，一看就知道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呢是12包带回去啊，我给大家看看，这个12包带回去
1: 也是中号的，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么说吧，你要追求性价比的，哎、我觉得你就是选择这个中号的。你、哎、那个怎么稳进去了？
1: 对，我混进去，我再拿一个。
0: 你把它拿出来呀、啊。
1: 没事的呀，就这。
0: 不是，我要看这个，你在白的手套当中看不清楚，
1: 啊、好吧好好？
0: 这里能看得清楚。嗯，你要性价比高的，199块钱，
1: 是
0: 这边12包。嗯，你要是这个觉得有面子的，嗯，没有吃到过这个那么硕大的，
1: 很少
0: 这个的这个对吧？我
1: 们产量也是10%左右，
0: 248块钱，
1: 没错，
0: 反正也就多个50块钱不到。嗯、但是呢，这个头啊，包括整个的口感也会不一样。
1: 对的，
0: 这银鱼带回去呢很简单啊，就是炒蛋，
1: 炒蛋可以，
0: 炖蛋
1: 没错，
0: 你炒任何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1: 是的，
0: 包括烧汤也很好吃。嗯、而且银鱼因为它熟起来很快，
1: 对
0: 不对？给大家看看，这个是用到我们的
1: 炒蛋。
0: 炒蛋来进行
1: 炒的，土鸡蛋加个银鱼炒一下就好了。对，
0: 我们银鱼到这边来了之后，你看咱们是个头那么大、啊嗯，这还是中号的，
1: 中号，
0: 中号，
1: 用中号给大家
0: 炒的，来尝一口吧。
1: 是。真的配上那个，在我们就是农家乐啊，苏州当地那个太湖旁边的农家乐，
0: 我煎上去了。
1: 这个银鱼炒蛋是特别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为什么？就是好嚼，不用吞，就是不用吐刺。银鱼大家喜欢吃鱼的鲜，但是又怕吐刺，是不是？银鱼就是直接炒了蛋，直接吞掉就行了。
2: 好鲜，本来我就很喜欢吃炒蛋，但是有了银鱼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蛋跟鱼之间的那个鲜美的味道更加浓郁了。
1: 没错，
2: 而且就像我们这个薛总说的，不需要。骨刺，它连骨头都没有。
1: 对的，
2: 因为什么它是软的？
1: 是
2: 软骨。本来它这个就活的时候是透明的。
1: 是的，无骨无刺无鳞的东西，
2: 对不对？嗯。但是它那个骨头还是有，但是问题是你吃不到。嗯。它就是就几乎是透明的。嗯。所以像这样的银鱼带回去，第一鲜，第二呢好吃。
1: 对。
2: 第三点就是。简简单单，你炒蛋多少时间？炒这个银鱼炒蛋就是多少时间？
1: 对，
2: 那边呢还有我们蒸的、
1: 这个是蒸的炖的蛋啊，也非常棒的啊。然后的话，就小孩子肯定是炖蛋是爱吃的，加上我们的银鱼的话就是绝配了啊。啊，哇，真的灵！我来试一下。
2: 是的，
1: 给大家看
2: 这个银鱼当中也是，有一些呢是中号的，有一些呢是我们这个特大号的，
1: 对
2: 不对？那条很白的，就是很明显在这个上头。当中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也怕一些骨头刺吃到鱼类，
1: 对
2: 小朋友们同样也是，但是银鱼当中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包括鱼类当中很多一些什么欧米伽呀，氨基酸啊，
1: 对
2: 矿物质啊都有。在36-37度的天气下，你在厨房当中稍微弄一弄
1: 蒸一蒸
2: 就可以吃了，
1: 炒一炒，
2: 对不对？待会我们把那个白鱼弄弄熟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2: 那今天组合还蛮多的，四个不同的规格。首先第一点，我还是推荐我们的银鱼组合，
1: 对，
2: 12包带回去，每包金含量是不低于220克的，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45%，
1: 是大号的、
2: 是大号的，248块钱。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白鱼啊，白鱼3条带回去，每一条是650克的一个分量，
1: 超大的，
2: 150块钱。所以给它多点时间，20到25分钟的时候蒸一蒸，上气之后啊，好吧。还有就是我们的纯菜，这个呢，大家烧一些汤汤水水类的，番茄蛋汤啊。包括是酸辣汤啊，对不对？就蛋花汤啊，紫菜汤啊，你放点纯菜过去，
1: 没错，
2: 10包带回去199块钱，立刻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至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东方购物啊，这个萌萌碌碌到现在为止，要有很多一些海鲜。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带过去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湖鲜炖的河鲜。哎，我们的白鱼以及是我们的这个银鱼，还有今天的十折纯菜。
1: 是。
0: 对，那为什么会推荐他们呢？
1: 因为是苏州三百，大家很有名啊，大家都喜欢吃，就是很多上海人啊或者全国各地人来苏州的时候都喜欢叫太湖三百试一下。那我们今天带来两白银鱼呢，为什么好吃？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银鱼，银鱼是为什么好吃呢？首先是五谷无刺无磷，就是你平时泡个蛋、蒸个蛋吃下去又能吃到这个湖鲜，又不用吐刺，很多人吃鱼就是怕麻烦嘛。那这个银鱼就非常合适，而且银鱼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那个好东西，很多宝宝

0: 们这个法语土的是非常非常好，大家真的是没有见过，第一次登陆的东方购物，而且你看它这个身形啊，比我那个手臂加上手都还要长，对吧？每一条呢，它都是这个不低于650克的一个分量。
1: 是进完糖之后。
0: 然后看到我们整个的白鱼，它的好吃点是什么呢？就是鲜，肉质很细，然后呢骨头和刺又很少。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急速锁鲜的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好的。鱼鳞包括鱼的皮肤还是那么的锃光透亮，对吧？鱼眼睛还很鲜澈。然后呢，你打开回家之后啊，把它稍微的这个化了冻之后，那个它帮你鳃都已经去掉了，
1: 对，进完糖。
0: 非常的干净，你不需要再自己麻烦再去什么浸糖啊，再去弄啊，因为天气热了，你这个东西开开来之后自己要再去浸糖，厨房间当中都是一股老新奇的味道，
1: 对的，
0: 这个不需要，直接冲干净，净水冲干净之后直接上气蒸，
1: 没错，
0: 蒸的时候建议大家比如说25分钟到30分钟，
1: 对，要保证煮熟啊，
0: 对，你看，那么第一点啊，这个浸糖之后它的鱼肉粉白，
1: 对，
0: 不是像有时候说过，你看我干净吗？完全都是白色，它可能在某些地方泡过，
1: 没错，
0: 我们这边没有。配料表只有两项啊，就是我们的白鱼加上一点点的这个食用盐，对不对就可以了。你看到吗？这边啊，白鱼加上食用盐，加了一点料酒和香辛料，
1: 对的，
0: 哦，对吧？然后产地是江苏苏州，
1: 一定是苏州的。
0: 都为大家所向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日期，你看我手中这个就是前两天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啊，
0: 对的。所以这个白鱼带回去，第一点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呢，你看看啊，这侧边它那个肉头很厚的，
1: 是
0: 为什么说？多蒸一点时间，因为它这个鱼大，对吧？大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它这个侧边，
1: 好，
0: 鱼肉多吧？这是半条鱼的鱼肉啊，对吧？整个脊背上头，它那个鱼肉非常的厚实，很扎实的这个白鱼。那今天三条带回去，
1: 整整三条、啊，
0: 150块钱，
1: 没错啊。
0: 每一条你这个自动订购也好 ，APP 订购也好，再给你减5元。40多块钱，反正5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整条带回家，
1: 对的，而且
0: 做起来又很方便。
1: 是的，而且进完糖的，你回去不需要，只要清水冲一下、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天热的了、还要弄得了，就灶台全是腥气味、
0: 是
1: 不是？而且是整整650克、真的是超大一条。三条的话是150块钱，但是能冷冻保存12个月啊。
0: 是，那咱们就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能保证新鲜，它是冻好的过来呢，还是你们说接到单了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稍微处理一下，然后再进行冰冻？
1: 基本上都是接到单了之后稍微处理一下，然后放点盐的话，也是为了保鲜，没有不是腌制的一个效果。然后的话就是可能这两天的批次都是新鲜到府给大家的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进行选择，对吧？带回去之后可以清蒸，像那么好的鱼，你清蒸一下又省时间，又好吃，又很鲜美。
1: 鲜呀！
0: 而且白鱼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肉头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呢鲜美，骨头和刺呢又很少，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好挑出来一点点。而且整条鱼啊，你要放上比如说比较大的一点蒸锅和盘子，对吧？因为它真的是个头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呢，150块钱三整条，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刮风下雨台风大热天的不需要出去，
1: 是的，
0: 鱼有的吃了，对吧？还有呢，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银鱼啊，我们又是这个做了一下。这是椒盐，
1: 对，椒盐银鱼，
0: 椒盐银鱼
1: 回去可以就是做个小食，做个大菜都可以。椒盐的、这个是用我们大银鱼给大家做的，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很大一条啊，这个都是很少见的。平时我们的中银鱼都是很少见的，这个大银鱼更是少上之少，物以稀为贵嘛，这可以吃法更多，做个椒盐的是吧？做个那个炸的都非常方便。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我先热绕。
0: 对的。银鱼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没有骨头。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图方便、图鲜美，你可以买他们家这个银鱼。
1: 没错。
0: 但是呢，剪死了好多条。
1: 没事，你在意这个没事的，大家也看不到。
0: 要注重一下细节哈，我们细节很关键。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大号的这个银鱼，现在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超大号的，超大号倒出来你就可以知道，都不用比，都不用用什么手上来进行比，是不是？两个完全都是看上去啊，你看这个就感觉大了很多，
1: 超大。
0: 而在我们小时候听到的这种银鱼，就基本上这种已经算大的了。
1: 是的，
0: 在菜场当中去，如果自己去买的话，或者农家乐自己去这个挑的话，哎呦那么大的银鱼啊，就觉得很美味了。
1: 没错。
0: 但今天我们还会有那么大的大号，对不对？那今天大概和大家除了有银鱼。纯菜，我们的大号和特大号之外，还会我们这个白鱼。再给大家说一下吧，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组合。
1: 好啊，
0: 12包特大号的银鱼带回去，每一包金含量呢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啊，248块钱，好吧，每包也就是这个十几块钱，啊，对吧？
1: 20块钱不到。哎，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是白鱼，150块钱是3条带回去。
1: 图片有点小，我一定要举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整个的白鱼很大的啊，
1: 超大。
0: 每一条进塘之后的净含量是6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家，所以今天呢，整个150块钱这3条白鱼卖的特别特别好，
1: 冷冻保存12个月，
0: 在东方购物也是很少见的，好吧？喜欢的话赶紧来抢，白玉要抢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
1: 对，
0: 这个加快点速度，因为备货不多了。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所以呢，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跟大家所分享也是难得一见的苏州太湖农耕的白鱼。白鱼今天因为是第一次过来，所以抢的是特别特别有猛烈。
1: 对的，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白鱼的，而且这个是苏州的三白之一。然后今天正好也是首发给大家，就肉质是非常细嫩的。然后呢，我们已经进完汤了，回去蒸一蒸就好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啊。肉质真的超嫩，然后骨头也不是很多，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叫苏州白鱼给大家。
0: 对的，那如果大家听说过，就比如说是太湖三白的话啊，其中白鱼也好，银鱼也好，都是属于当中的。还有一白是什么？就是白虾，而且过了端午节之后，昨天是小暑的节气，更加是要多吃一点这种低脂然后呢高蛋白，
1: 对，
0: 又很鲜美的，好吃的又不太 Thank you.

0: 组合，很多人说天哪，这个150块钱是三整条的白鱼带回家，而且买条的这个每一条真的是很大，
1: 超大的。
0: 第一呢，就是入手门槛低，才150块钱，对吧？我就问一下，在市场上大概这样的白鱼多少钱？
1: 这个的话差不多要99到100左右一条。今天的话是那三条就300多块钱，今天我们没有，我们打了对折，3条150块钱，关键每条都很大，关键是冷冻保存12个月，大家放心大胆的，就是买好了，没事的啊，
0: 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养殖过程也好，它是一种类野生的，
1: 对，
0: 怎么叫类野生呢？就是一般来说啊，鱼养在池塘当中就不去管它了，
1: 对吧？
0: 就最多是喂点饵料之类的。但他们家的鱼不是，给他弄了一个这个跑步装备和健身器材，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样的叫人工智能的一个就是养殖嘛，现在也是很先进的。为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引的是在那个太湖旁边引了个做了个池塘嘛，它是一个下流的水，所以这个鱼就是一直往上，太湖水往下灌的时候，它就是鱼爱动嘛，它就一直往上一直游这样的。而且我们的那个就是饲料，就是下面不是有它排出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我们是每4个小时会隔换一下，从下面抽水出来，就是隔换水。这样的话就是吃到的就是鱼的干净，鱼又干净，然后它又是运动的鱼在这里，所以这个鱼是非常棒的给大家啊。
0: 是的，那刚才的那一条我们确实就是在现场没有熟，那稍微就是因为现场整个的一个工具，对，也没有两，现在大家忽略两条把它疼眼睛好吧，然后呢看看它这边啊，稍微淋过一些这个油了之后，那肉头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来揭开来看看。第一点，它有蒜瓣肉，第二点，整个的鱼肉非常的鲜美很细腻，对不对？所以带回家之后啊，像这样的这个我们的白鱼，你只要清蒸就可以了，
1: 只要清蒸，不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或者有些朋友会说呀，我也想吃一点点的，可以红烧，对吧？红烧也很好吃，
1: 是，
0: 因为它个头很大，每一条你要拿出最大的那个放鱼的盘子就可以了。
1: 没错，关键一定要蒸熟，上汽蒸20分钟以上啊，一定要蒸熟，因为我们整个比较大，整条是650克。
0: 刚刚到我们的演播室，时间真的是不太够，所以大家也可以见谅。但是给到大家看到实物，拿回去之后就是那么大的，再给你比较一下啊，就是我的
1: 小手臂
0: ，加上手，对吧？你看到吗？这比我的这个整个手臂都还长，
1: 对的。
0: 然后整个的宽度确实很宽，宽度是什么呢？它帮你是整个都是劈好的，弄干净的，
1: 进完糖之后
0: 一半一半，你只需要这个清洁干净之后，对吧？放在整个的蒸汽当中来进行蒸，
1: 就行。
0: 里头呢垫点葱姜
1: 啊，
0: 葱姜蒜，稍微去点心，
1: 没错，
0: 浇点料酒就可以了。
1: 是。
0: 它当中因为是这个品质很干净，有些这个为了保证它的水产品会加什么保水剂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
1: 好的，
0: 好吧，配料表也很干净啊。
1: 是，白鱼、食用盐、调味料酒、香辛料没了，
0: 没有了。
1: 这个也是，说实话也是为了保鲜一点，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所以冷冻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给大家。
0: 是的，
1: 来自我们太湖农耕的白鱼整条啊，
0: 整条。那这个白鱼带回去之后呢，它的一个价格，三条带回去是150块钱，对吧？150块钱是整三条。那么大的，每一条是不低于650克进塘之后的一个分量。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白鱼之外，大家可以来进行抢先拥有回去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银鱼。
1: 是，
0: 银鱼今天呢走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看看蒸出来的那个银鱼的那个大小。
1: 这个大银鱼吧，这是我们用大银鱼给大家蒸的。就放点魔芋丝，放点粉丝。你看我给大家看，
0: 蒜香的。
1: 对的。整个都是每个都很大的啊。你看这个都是大银鱼做的，这个的话其实做起来更加好吃，更加肉头更加多一点。
0: 小银鱼，
1: 好，小银鱼大家觉得，
0: 这个我来尝一尝。
1: 小银鱼大家觉得可能肉没那么多，中银鱼，
0: 对吧？
1: 我们这个大银鱼，
0: 这个大银鱼非常的大，对吧？然后呢，就关键是你一口一口能吃。你以前吃鱼不得吐骨头吐刺儿嘛，对不对？这个就不需要了。
1: 对的，
0: 整条带回去，而且全身当中它是有软骨的。你看它如果没有软骨，它怎么游？所以呀，银鱼当中除了有跟其他鱼的优质的蛋白质啊，包括是这个微量元素、Omega 之类的啊，就是优质的油脂之外，还有是什么？还有钙质。
1: 对，
0: 因为你平时吃到鱼肉，你不太会把它鱼骨头吃进去，这个可以。
1: 对。然后的话就是就又能吃到鱼的鲜，就又不用吐刺，这是非常开心的事啊。
0: 是的，最后11分钟时间，立刻来把握住哈。我们整个的银鱼套组呢是超大号的，12包带回去，
1: 对，
0: 248块钱，
1: 这个很少见的哦。
0: 然后呢，白鱼呢是150块钱三整条带回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纯菜呢是199块钱10包带回去。
1: 对的，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岩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岩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岩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岩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岩鱼细长的外形，炸岩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各位好，我是娇洁。
0: 嗯，好久没有和娇洁一起来做直播了。
1: 对的。
0: 今天呢，这一套衣服啊，它特别的划算。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分上下装的，也有裙子。
1: 对。
0: 199元，三条裙子带回去。
1: 对，这个是居家的连衣裙，当然你也可以是直接穿出去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是三个颜色花型，您是不需要来选择的。
0: 是的。
1: 对。而且它的长度也比较长。
0: 做的特别的宽。
1: 对，很宽松，不挑身材的。
0: 对的，对的，并且这个地方呢，还是做了有一个腰线的，它不是那种直筒的，有的时候对身材有点挑剔。其实妈妈们仔细看，它在这边是有到一个腰线。
1: 对，它就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连衣裙一样。
0: 对的。
1: 是有上身和下身设计的，并且也是一个圆领的一个短袖的一个设计啊。
0: 是的，百分百的全棉。199元，不是买这么一条，而是把三条都带回去。
1: 对，三条你是不用选择颜色，而且今天也不需要来选择尺码，我们就是一个码 L 码，然后呢也是不挑身材的，基本上所有的一些我们年长观众都能够来穿着。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连衣裙199元三条，还有另外一个是上下的居家服的套装，我跟青青都穿了，一个是紫色，一个呢是那个珊瑚粉的颜色，
0: 对的，
1: 两套都带回去，价格只要199元。
0: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行动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很多人会选择这个。那我们要不一步过去，
1: 好，
0: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套装的部分啊，就在这边。
1: 是
0: 裙子呢，今天的备货比较的少，大家自己来选择。199元是三条，然后套装呢是199元两套，四件带回去。
1: 两上两下，上面呢我们全部都是款式设计都是一样的，是两件上衣，也是一个小圆领的设计，然后它是套头的，但是这边呢我们胸口给大家做了三粒纽扣，这个是真纽扣，全部都可以打开来穿着，所以你套头也是比较的方便，而且肩线的剪裁也特别的好，也都是恰到好处的一个短袖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这个你套上一穿以后呢，所有也是100%的全棉，而且我们用到这个棉的原料全部都是很好的新疆棉，就棉纤维啊很长，韧性很足，然后呢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包括下身我们是给大家搭配了一条就是同样的一个长裤，它是单一颜色的，而且是带有到口袋的，也是一个中高腰的一个设计，所以家里面我感觉这个当做居家服来穿着，对吧，包括你什么穿出去呀，对吧，小区里面散散步呀，或者门口买点东西啊，这个也特别的得体。
0: 对，而且它的颜色真的蛮好看的。
1: 对的，是的，
0: 像我这一套的话，上身哦，领口的部分正好是粉红色的，衬托的这个脸啊看起来特别的有气色。然后你看到这边的话，它也是这种粉色的小花朵，
1: 是，
0: 然后很有这种田园的感觉。
1: 对的。
0: 娇娇呢是把领子扭上，我呢是把领子稍微敞开一点点，都可以的。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 V 领的造型。
1: 对，
0: 衣服的部分余量是真的足，也是百分百的这样的一个全棉。然后它这个棉啊，摸起来就像禁书棉那种感觉的。
1: 它是新疆棉做原料。
0: 是的，是的，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棉的话特别的一个细腻。左右，然后再看一下前后的余量，也是特别的足，对吧？你说我这个胃包肚子肉比较多的，余量很足。然后因为它是棉，包括你说我手臂比较粗，它也是有到一定的弹力
1: 余地。
0: 然后再看一下裤子的部分，它是一个高腰的裤子，看到没有？做得非常的高腰、深裆，然后像这个腹部的话。

0: 今天这样的一整套，你可以来选择。今天刚刚展示的这样一个珊瑚粉的颜色，我觉得是紫色的，对，也是比较的就是唯美，比较的那种有点那种什么很清爽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啊，进镜头里面它这个花型超级的漂亮，它这个花型做到有点那种什么异域风情，然后也不是好像很简单的那种植物元素，特别的好看。然后呢，我是把胸口三粒纽扣全部扣起来穿，它这个领子啊也没有过低。 有可能，比如说你在小区里面，你什么哎临时什么捡个东西呀，什么弯个腰呀，这个你往下弯，领口不会让你特别的尴尬，对吧？有点可能说过于暴露的问题，这个我们就是恰到好处的一个小圆领，三粒纽扣扣起来穿就是大大方方，也很简洁。而且你看肩膀、肩线。
1: 这个短袖也没有过长，对吧？也没有感觉好像特别的热，面料用的特别的多。但是呢，这边依然感觉特别的凉快。下来我们搭配了一个同样也是啊，就是浅紫色这样一个长裤。真的是很舒服哦。就这个穿出去，你会感觉舒适感特别特别强，对吧？就用平底鞋居家拖鞋一穿，超级的舒服。
2: 是的，
1: 没有想到这样一套，相当于今天才199元。除以两套，再除以到每件单品的话，价格很低。那常规的话199的积分是1.99。
2: 我们给到大家是5.97，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积分。
1: 对的
2: ，APP下单还有到优惠，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再抵扣进去。
1: 我们现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会有尺码供大家来选择。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而且产品到时候还可以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更换。
2: 对的，包括你说我对裙子和套装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套装呢，两个码，130斤以内的 XL，
1: 130斤以上的2XL，裙子的部分就一个码，从100斤到160斤都能穿着。
0: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这个居家的连衣裙，3条199，还是我们这个上下居家的套装，它是裤装，两上两下两整套199元。
1: 是的，
0: 赶紧抢单，服务线是8000-7080000，
1: 手机02151119000。

0: 记得冬天的时候 ，Hot Shapers 给我们带来的那个什么背心啊，羊毛那个背心卖爆了。嗯，那夏天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新款，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年每一年的衣服的款式都差不多。嗯，那它不同在哪里呢？颜色。嗯，颜色的话，哎，今年流行比如说深的啦，明年流行浅的啦。我们无论是裙子，还有像今天我跟娇娇穿的那个两个套装，
1: 是
0: 都是新的配色。
1: 对，
0: 很好看，真的是像那个宝石盛开在身上的感觉啊。嗯，
1: 对，它的颜色是做的比较的鲜艳，但是会感觉一点都不艳俗。哎，然后呢像这个就是青青身上穿的也是模特展示这样的一套，就是珊瑚粉的颜色。嗯，它就会感觉这种珊瑚粉这个颜色在上面特别特别的灵动。哦，
0: 它是稍微低饱和一点。
1: 哎，对的，就会感觉这个颜色很衬得出来，然后显得人的气色也会比较的好。
0: 哎，真的，
1: 而且远看近看上面的花型都好看，对吧？嗯，有点像那种有荧光色花朵的这种元素。然后搭配也特别的好，我们所有这个领口的包边包括跟裤子啊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呼应的。
0: 是的，
1: 其实这样的一套外面是要高达299元，你在外面买两套的价格就是要将近小600。我们今天两套都给你，你不用选颜色的，这个珊瑚粉的颜色加一套这个蓝紫色都给你。两套的价格是199元，
0: 因为现在天热嘛，你总归是需要两套来喜欢的嘛。嗯，对吧？
1: 对的，
0: 更换的，所以呢，我们是199两套带回去。嗯，而且100%的棉，并且还用到的是新疆棉。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手感啊，非常的细腻，柔软舒服。
1: 对，新疆棉因为也是啊，就是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然后呢，棉朵也很大，
0: 优质的。
1: 对，所以啊，很多的一些就是棉纤维又长，劳动韧性又特别的好，耐洗耐穿。哎，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就是上下居家套装，对吧？你从春天。包括夏天，包括初秋都可以穿。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居家的这个连衣裙，三件的价格199元，三件颜色花。

0: 裙各不相同，
1: 60几块钱一条，
0: 60几块钱一条啊，真的没，也是100%全棉哦，
2: 是的，
0: 也是新疆棉做原料的，这个真的划算。
2: 这个什么下楼啊，倒不垃圾啊，遛个弯啊，门口附近的商圈，就是说商场逛一下，超市买点东西也都能穿，
0: 是，
2: 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哦，一眼是你穿睡衣出门那种感觉，
0: 对的，
2: 它是这种居家服、居家的套装，
0: 是会让你感觉整个人啊特别讲究，非常非常有气色的，而且我跟金都感觉这个衣服挂在那边，我告诉你，你一上身，
2: 它
0: 绝对比你真的这样平着挂着看要效果好很多。
2: 我就想说，就是颜色。你说服装的话，夏天的居家服无非就是这些款式，那就是颜色的每一年的一个调和。比如说我身上的粉色，粉色它有无数个粉色，深的或者是更浅的，而这个颜色的话，就是这种叫今年流行的叫什么，这种烟粉，就很好看，显得皮肤都会白一号，
0: 很提亮的，对吧？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色调也是比较难调和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把其中套就做这个颜色，
2: 是
0: 非常显白啊。
2: 我们说在家里的话，就像娇娇说的，我是真的非常的赞同，在家里不能穿得乱七八糟的，尤其像我们的外婆或者是奶奶，你几代同堂的，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哎呦，打扮得好像很不精神的样子，对吧？像我儿子这两天就说要去外婆家住两天，跟我外婆也要衣服换得整齐一点，对不对？
0: 是的，对的，这是能够感觉你在自己家里面的私密空间当中，你也是特别特别讲究的。
2: 精致，我们上海人不是讲究的就是花小价钱做大事情，
0: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说啊，今天让你感觉就是说没有那种什么老气横秋的感觉，是比较的年轻
2: 对吧？
0: 比较的明媚昂扬，这个精气神啊，精神状态是特别好的。像我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蓝紫色，这套也是在组合当中。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设计啊，就是把所有的小圆领、三立纽扣，它是套头的，然后套头我们就会感觉这个穿起来就安全感会更加强。圆领的这种啊高低恰到好处，然后呢，所有你看这个花型其实啊也是跟这个青青身上做一个花型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两套花型是不一样的。不仅是色调不一样，花型也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啊，它的这个领口的包边跟裤子的颜色是相呼应的，而且下面啊，咱们是一个长裤，不是什么七分裤，对吧？或者那种什么比较短的裤子，它是一个长裤。然后呢，这个长裤它的一个大腿呀、小腿啊，做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宽松的这个余地的，所以你要你蹲，对吧？包括你起身。它的整个的一个幅度的余地都是蛮大的，包括整个的一个
2: 对，
0: 裆部这边。你说我肚子蛮大的，我这个腰围呀、2.8、2.9都可以来穿着，腰围做的是蛮大的，而且宽项襟的一个设计，包括衣服你看也是啊，很有那种宽松的余地，对吧？你不用担心说我身形有点偏胖，对吧？是那种胖阿姨、胖太太，没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穿着。关键这一上身就感觉很舒服，很讲究，就别人才不会想到这一套啊，上下两件单品相当于才99块钱，
2: 真的，划算的，
0: 对，
2: 99块钱还要除以二吗？算到单件还得除以二，
0: 对，这一套相当于是99块钱。上面这件相当于50块钱都不到，
2: 是的，是的，
0: 四件单品，
2: 是的，而且非常的舒服，你居家能够穿，下楼比如说买个牛奶啊，买个早饭啊，遛个狗啊，饭后散个步啊，都能够来穿着，
0: 是的，
2: 包括在空调房，其实我更愿意穿长裤，
0: 哎，
2: 我在空调房的话，家里啊就开得冷冷的，
0: 膝盖受凉，
2: 膝盖，包括还是要带点这个袖子的，是的。
0: 对的，
2: 整个一个肩膀的后面的脖子这个地方，所以呢，今天尺码的选择也很简单，
0: 对，
2: 如果你选择套装的话，就两段码，130斤以上的以下的选择 L， 130斤以上的选择 XL，
0: 而且拿到产品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你可以上身试穿，
2: 是的，
0: 哪怕你感觉到手产品尺码不合适，依然可以来做更换，
2: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居家服的裤装的套装，
2: 是的，
0: 两套都给你199元，外面一套就是299，这一套外面299，你199是一套都买不到，我们给你两套，四件单品，两上两下，
2: 是的。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连衣裙的这个构成，连衣裙您是不需要选择尺码的，咱们就一个尺码，也几乎不挑什么那种啊，就是说体型的，就是 L 码的一个码，然后三个不同的颜色，是三条连衣裙，199元，
2: 对，
0: 每条裙子相当于才60几块钱，
2: 对的，最大能够穿到160斤，而且我们无论买裙子还是买套装，都给了大家5.97元的积分，赶紧来订购，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卖得非常的好。本身呢，裙子的备货也不多，因为它在商场里面的话，我们这个裙子的话，吊牌价格是199，而我们今天做到1993条，颜色呢都是今年的新色啊，新色带给大家。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套装的部分，199两套四件。带回去，
1: 对，两上两下，两件上衣，还有两条长裤，这个是一个裤装的一个家居服的一个就是套装。我个人感觉有很多就是说太太也不要就是家里面你说什么居家服啊，睡衣睡裤呀不讲究，对吧？有很多老旧的穿了好多年，或者很多些平时外穿的衣服穿旧了以后呢，棉的，对吧？蛮舒服的，你就直接当做这个家里面的睡衣来穿，其实不太讲究。你还是要为自己特别准备比较好的这种居家服，花型颜色好看，还有面料舒服，咱们是100%的全棉，而且棉的原料是新疆棉来打造的，所以一上身啊，厚薄适中。然后呢，这个棉特别的细腻，透气又很亲肤，然后呢也是耐洗耐穿。咱们用料其实也是很足的，衣服也给大家做的是这种啊，就是正常的一个中长款，没有说很短。对吧？或者那个腰啊很低腰，或者那个裤长不够，这种七分裤，咱们都是做的正常的长裤，高腰的裤子的设计。所以你衣服如果是拉在外面穿，直接啊，就是能够盖到什么？哎，臀部的下面、大腿根部那边都能够盖住的。
0: 是的，而且它的领口做的就是你可以扭起来。如果是几代同堂，哎呦，我要中规中矩的扭起来。哎，如果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呢，纽扣那个敞开几地，更加的放松透气。
1: 对的。
0: 包括这两天的话，温度会有到最高37度。
1: 哎，
0: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把这个就是口啊做死，按说做成一个圆领套头的。我们套装部分纽扣是3粒纽扣，
1: 对，套头也是比较方便的，
0: 对的，
1: 所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
0: 方便，
1: 对。今天画面上面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就是连衣裙，100%全棉，也是新疆棉做原料的，3条199元，相当于60几块钱一条。如果你实在选择，比如说家里面居家服，你要裙装的，就选择那个，也可以外穿，也相当于3条很漂亮的连衣裙。
0: 对的。
1: 还有文青穿的裤装的上下套装，两套都给你199元，但是外面这样的一套价格就是啊，哎，299，你这个199这一套你都买不到。你比如说珊瑚粉的我要，紫色的我要，两套都买回家，小600左右。咱们现在199，这一套相当于才100块钱都不到，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很高。上下如果你再分开单算，这一件上衣啊40几块钱，
0: 对，
1: 这条裤子也是40几块钱。只有东方购会有这种价格这种优势啊！
0: 是的，包括你说姐妹两个人、母女两个人，你100斤，你120斤，130斤，你都是共享一个码的。130斤以内的穿 L， 130斤以上的穿 XL。像我跟我妈妈就能够分享一个码数，对吧？好朋友之间你留一套送人一套，你说我自己需要两套来换洗的，今天199两套四件带回去，而且它是100%的全棉，并且你也可以拆开来穿。
1: 哎，
0: 你说我把这个衣服搭了自己家里别的裙子出门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裤子呢也能够搭配你别的这个汗衫 T 恤。
1: 是的，你等于买了两件上衣，两条长裤，可以组合起来穿，也可以单独来穿。是从我们画面上面能够看到咱们的棉不是特别薄的吧？
0: 对，
1: 有一定的质感，厚薄适中，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是啊长裤，包边也做得很精致。
0: 对的，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也是开空调，因为这周的话像未来的话温度也都是很高，你长期在空调房你真的就是要穿这样的一个长裤，而且它这个棉呢不能太厚，你也不舒服。你看它是这种比较轻薄的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棉，看到没有，我们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
1: 对、是感觉脚踝，对吧？平时你说哎呀空调房间当中，对吧，还是我们要长裤保护好你整个的关节小腿，
0: 舒服的一个面料。
1: 对，蹲下来你看
0: 可见它的衣服和它的裤子的这样的一个舒适性。
1: 哎，身体的弯折，刚才这么多的关节不同的这种蹲下来坐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我们的余量都是做的有的，但是它没有让你感觉啊，哎，这个衣服的前片后片特别的宽大肥大。你正常穿好以后你看长度拉到你看甚至要大腿跟着在下方，而且

0: 且裤子啊，它这个腰啊很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1: 高腰身裆，
0: 对，高腰的，你看这种宽项襟都是啊，哎，高腰的身裆，而且、啊、裤子你看，还有你看这边是带口袋的。对，所以你看，你哪怕有点什么，哎，肚子有点凸出来，对吧？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啊，把你的身形啊修饰的特别特别的好的。包括你看这个衣服往下一拉以后，没问题。你看，
1: 藏肥显瘦。
0: 对，大大方方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上下分体的裤装的居家服的一个套装，299一套，这套蓝紫色。这套我们珊瑚粉今天你都不用选，
1: 带回去
0: 两套都给你，才199元。
1: 是的，而且新品首发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还可以再提勾进去，
0: 是
1: 自动订购 APP 下单还有到优惠，然后码数呢不要纠结，大小后续可以来更换的，颜色都不需要选，都是三条带回去裙子，套装的话是两套全部带回去，
0: 对，
1: 免费热线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我们是一个码啊、一个码100斤到160斤，裙子做到的是均码，3条199元带回去。
1: 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裙子你也是颜色不用选择，三条颜色各不相同，然后呢，它这个设计啊和这个版型款式是一样的，全部100%的全棉，是新疆棉的原料来做的，199元，每一个单条裙子才只要60几块钱，
0: 对的，
1: 真的
0: 是的，
1: 真的很划算的。
0: 我帮大家讲，去做一条水裙，我刚我本科都裁缝店去裁一条、撑一条睡裙。你60几块钱
1: 不可能做得起来的，
0: 从面料到手工费你都做不下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又能够当居家服，又能够外出，又能够当困军睡衣，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就是多场合对吧穿着的这种衣服，所以这个会成为你家里面，尤其你像夏天对吧，太阳也很厉害，在家里面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你在家里面要穿得舒服，也穿得让自己让家人赏心悦目，其实好的这种居家服睡衣睡裤呀睡裙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在我们这个镜的镜头里面，这个花型也特别特别的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就是长裤的套装，
0: 对，
1: 短袖配长裤，颜色也全部都给你搭配好的，这个也是100%的全棉，
0: 对，
1: 同样原料也是新疆棉，
0: 是的，
1: 很得体啊。
0: 套装的尺码，刚才我有说错那个字母，应该是从 XL 开始的，XL 100斤到130，然后130斤到160斤，选择2XL 就两段的尺码，以130斤为分界点啊，130斤以内的。XL 130斤以上的2XL，
1: 所以其实啊，你甚至选好尺码以后，你都不用太过担心到底啊我合不合身，对吧？穿着起来大小会不会有偏差？你拿到产品你就试穿，上身你先套。上衣裤子你都可以套，哪怕你感觉尺码不合适要做更换，咱们东方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0: 对，
1: 还199啊，我们这么多的套组还给你这种售后服务，真的很难得的。
0: 是的是的，那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这两天这个温度啊，热得我连出门都已经搭配不出衣服了，已经搭配不动了。嗯，在家里你说妈妈们，我在家里还要想怎么搭配吗？不需要，我们都为你搭配好了，你就按照我们这个套装成套系的来穿着，又好看。又显年轻，关键还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无论是居家穿着，你说我现在下楼什么遛狗啊、散步啊、买东西啊，不需要把衣服什么哎换进换出，对吧？因为了上海人讲究睡衣嘛，不好穿猛啊，换来换去也挺麻烦的。
1: 对，
0: 直接一身到底了。
1: 是的。
0: 然后你是1999这样子两套带回去，喜欢也都有了。
1: 对，不用选择颜色，一个是青青穿的这样一个珊瑚粉的颜色，还有一个另外我穿的这样一个就是蓝紫色的一个颜色，两上两下，而且这两套我们的版型。设计都是一样的圆领的设计，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说套头的，但前面做了三粒要纽扣都可以打开，所以你套头也是更加的方便，而且花型做得非常的精致，这种颜色的一个搭配配色，包括衣服的版型啊，全部都是你看中长款的，肩线设计也特别的好，而且衣服做得很有余量，不挑任何的腰围呀、背包有点鼓呀，对吧？身形有点胖呀，或者腹部有点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给大家搭配了一个就是高腰的一个长裤，这个是高腰的，哎，肚脐眼在这边，可以拉到肚脐眼以上，而且腰围的幅度宽向襟，就没有那种什么很细的特别的勒，而且没有说用料对吧特别的省，做到什么哎低腰的或者那种中腰的，全部都是这种高腰的，并且裤子还给大家你看，
0: 而且在裆部的余量很足，
1: 是的，
0: 很舒服，一点都不勒的，
1: 对的，穿着感舒适度是非常强的，并且下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你看是长裤，不是什么七分裤呀、八分裤，它是做了一个长裤，
0: 对的，
1: 而且这种裤腿的这种裤型设计也特别的好，
0: 上宽下窄，
1: 对的，就是让你感觉好像大腿呀，你什么蹲下来，或者比如说你坐在哪里呀，吃饭呀，对吧？做家务呀、摘菜呀、刷手架，很舒服。就这个衣服一上身，又是亲肤，又是透气，又超级的舒服。所以我觉得穿起来自己感觉哎，家居服我也很讲究，对吧？蛮精致的，对吧？然后呢，自己的舒适感又很强，勤洗勤换两套你都可以替换。
0: 对的。
1: 甚至我感觉啊，就这一套那个带花色的那个上衣啊，你可以下面不搭我们这个居家裤，
0: 搭自己那种连衣裙啊，不是那个，
1: 白色裤子，
0: 那个就是长裙，就是半截的，
1: 非常漂亮，
0: 就是那个半身的那个连衣裙，
1: 对，
0: 黑的呀，白的那种纯色的，
1: 对，
0: 搭在这个上面，
1: 对，
0: 你把它当做一个外出旅游穿的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正好是旅游季嘛，放暑假，很多时候我就是要陪着家里的小朋友出去玩的，
1: 是的，
0: 包括很多人有计划在9月份一个错峰游的，对吧？妈妈们穿上这一件，无论你是坐高铁、坐长途的那个自驾游，或者是坐飞机，它都非常的舒服。包括你说我去跳那个广场舞，我在门口这样运动一下的话，你看它也是运动的开。
1: 对，袖口包括它这个长短，还有这个肩线，
0: 刚好合适。对，
1: 所以这种就是好的，这种好的打造这种居家服品牌给我们每件衣服的设计啊。
0: 因为这个居家服，你要袖子做的太长的话，你那个你看举上举下，拿东西呀、理东西都不方便。那做的太短的话呢，很多时候我这一把很胖，我在家里显得这个很臃肿的，包括空调打上去我也不舒服的，所以它这个袖子的话就这种三分袖吧，刚好合适，199元是两套四件带回去，
1: 性价比非常的高，现在您只要是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0: 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嘛，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0: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
0: 二
1: 对的，五件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0: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随机的，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0: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10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料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0: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0: 对对对，
1: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3/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0: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0: 对的，
1: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是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穿着起来既舒适，
0: 是
1: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0: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门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棉，再加入到4%氨纶，
0: 是
1: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0: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四段尺码，从 5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1: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B， 80B， 而且虽然是80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0: 的啊，
1: 总共5件，218。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0: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1-5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这个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对对的，而且前控式的
0: 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 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一些就是松弛啊下
1: 坠的，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背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96的棉，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月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好像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到了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你的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今天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0: 很扎的，
1: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后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后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枪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他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
1: 背过去，
0: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掀扣上。
0: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1: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没有就好
1: 怪怪的，对吧？
0: 你看
1: 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1: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1: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1: 对对对，
0: 四几块钱。
1: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八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记。纸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
1: 调整啊，
0: 那是非常
1: 调整
0: 也不非常
1: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1: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有点像跳广场舞，
1: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嘛，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的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3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1: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3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3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3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啊。对的，
1: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150到170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0: 对的，
1: 100B 哦，100B 哦，
0: 尺码
1: 免费做更换。
0: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串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不勒子，
0: 尴尬呀，你尴尬，
1: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对的，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
0: 吧？
1: 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3+2件，我一套5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底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底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对对对，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是这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 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全罩杯，
0: 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是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因为它帮你身材的聚拢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会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都在这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亲亲，你看到没有？
0: 透透的，加上氨纶，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飞？
0: 李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李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哎，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的。 以内九十，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他们工厂，
0: 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他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
1: 而且
0: 优质的。
1: 对的，欣欣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的
0: 现在就叫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
1: 不出来。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哦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离拿在了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岁，
1: 四五五件哦，五件哦，
0: 是
1: 三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一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一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那一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杵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轻轻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哎，
1: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哒啦弄森啷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
1: 对，
0: 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1: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
0: 的这个宽度。
1: 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轻轻要笑了，对吧？跳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0: 在那边跳舞。
1: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0: 对，
1: 但它不会跑杯，你跳跳广场舞啊，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到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
1: 升温了，升温了，
0: 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五月份、六月份出游计划也多，
1: 对，
0: 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蚊虫是不是要换一下？
1: 对的，闷闷热热的。
0: 我觉得是给女生、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1: 关爱，关爱，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其实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像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0: 是的，
1: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枪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江再次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起到很好的承托性。所以无论你是 B 罩杯、C 罩杯还是 D 罩杯，像我模特属于 D 罩杯了，它都能够选择带我们这种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0: 暑假，
1: 暑假，七月份暑假，八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得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

0: 啊，什么烫钻呐、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2: 嗯，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嗯、啊，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三件加上两件，三个颜色是固定的，还有两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
0: 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嗯，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2: 是的。
3: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嗯，第三个搭扣扣上，嗯，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2: 是的，
0: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2: 是，
0: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最近说瘦了，
2: 瘦了，瘦了。嗯，
0: 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2: 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哎、其实
0: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2: 对，哎。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嘞，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2: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0: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2: 是的，
0: 您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2: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好的，还有最后10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0: 马上断码了，
2: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5件全部带回去。
0: 对对对的，提示大家，
2: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0: 对，85B 要抓紧时间，95B 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5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三枪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三枪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2: 嗯，是的。好的，还有10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你好，耿老师，东方观众大家好啊。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合适，我们先给您介绍。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合身包装上的，
1: 对，
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啊，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生，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对，
0: 棕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你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1: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不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三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以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晋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苃，它是第一批跟神舟十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很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做药的，
1: 对，做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1: 啊，真的上过太空。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 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持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 对，
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来，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蔗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0: 啊，
1: 在这儿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都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哎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了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的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里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尤其是
0: 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的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出来了，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
1: 对
0: 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1: 有
0: 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个
0: 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
0: 需要。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的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领保了？
1: 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5月1号，
0: 四天之前
1: 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999000。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4: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亩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郭宇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购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1: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利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利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收这个企业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1: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得越杂营养吸收得越全面，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得很清楚，茯苓就是这个茯苓，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茯苓是补贴回生的茯苓，是上过德国国际巴拿马的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茯苓，高品质茯苓。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2: 不得了，
1: 真不得了了。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1: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1: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1: 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1: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1: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是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有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只有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1: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1: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那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的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1: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感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莆田，因为是药业嘛，它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1: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看这4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1: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1: 这一盒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1: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30多块一盒。
1: 30多块一盒。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是莆田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一包。就这
1: 一盒，
2: 这一小盒。
1: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的这个 产品，
2: 对，
1: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
2: 追加不了、
1: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在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1: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
2: 哎，
1: 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1: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1: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完全没有问题。
1: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2: 对，
1: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2: 马上要暑假了，
1: 对，
2: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着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1: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2: 很好，
1: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2: 对，一定是的，
1: 哎，老年人有时候你说哎逼着自己吃一点，哎，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2: 一定
1: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2: 对，
1: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2: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1: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们也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那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2: 对，不能，
1: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2: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1: 包装规定，
2: 有吗，
1: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药食同源，
2: 这是没有
1: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2: 不贵
1: 的，一包饼干可能就1块来钱，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2: 对，
1: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2: 上过太空，
1: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2: 对，
1: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2: 对，一定是的，
1: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 到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对
2: 对，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涪陵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含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晶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涪陵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涪陵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1: 所以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2: 进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1: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是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以
2: 上，十块，对，
1: 十包左右。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2: 对。
1: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0: 涪陵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涪陵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涪陵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2: 今天没有。
1: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2: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嗯，
1: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2: 对，
1: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把这个搜索
2: 去查一下，对，
1: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
2: 对，
1: 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2: 三十几块钱，
1: 32块钱。
2: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您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2: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涪陵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涪陵，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涪陵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1: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涪陵，虽然涪陵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2: 对，
1: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2: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2: 对，
1: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2: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
2: 要
1: 的，
2: 对，
1: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涪陵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补天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2: 对。
1: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涪陵，
2: 上过太空
1: 在航天的那个涪陵。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2: 对，
1: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
2: 表，一定要看。
1: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零克，
2: 对，
1: 未加蔗糖，
2: 没有
1: 钙含量，你看 这边
2: 77，
1: 对不对？
2: 蛋白质高，
1: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2: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1: 对呀，买买也不便宜，对不对？在家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2: 一
1: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2: 对，
1: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2: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1: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脂、
2: 无糖。
1: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2: 这一下就下来了，又酥脆。
1: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2: 非常细腻。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2: 对，
1: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1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2: 9盒199，
1: 今天我们30多块钱为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2: 给大家，对，
1: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2: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好的，听见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2: 很难买到了，
1: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2: 对，
1: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
2: 对，
1: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2: 早餐
1: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2: 对，
1: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再看一看，
1: 再打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
0: 你
1: 就酥脆，
0: 你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
1: 全部
0: 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九盒
1: 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为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
1: 对对，
0: 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哎，
1: 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娃娃姐姐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重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100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0: 怎么不一样呢？
1: 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我跟娇娇，对，我跟轻轻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哦，哪能干女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你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你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
0: 度，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去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哎呦，你别疼痛的是不是蚕丝、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纯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
0: 哎，蕾
1: 丝，忽比二，觉得
0: 听你的，
1: 咱我叫忽比。这个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啊、
0: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保，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学农药的时候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富宇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支持你的机洗啊。
0: 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哦，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一眼，真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看到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
1: 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 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
1: 双人的也只要
0: 269块钱。
1: 对，
0: 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对，夏天的话就不要再
1: 各
0: 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是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
0: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套的。
0: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灵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字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这个材质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肺，你需要一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面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快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板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做的，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轻。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哎，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
0: 对，
2: 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

0: 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1: 是的，
0: 明光的下背要什么价格？
1: 是的，
0: 普通的全棉下背都要买到300-400块钱、嗯，
1: 对的。
0: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下背，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的价格。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就类似彼得都像
1: 他撵了，
0: 真的扯不熟，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1: 对，哎，
0: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色一。
1: 对，
0: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1: 是
0: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免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新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部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0: 对，
1: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
0: 是的。
1: 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啊，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色一。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
1: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
0: 自己感受
1: 摸摸。对，
0: 是的，
1: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
0: 对，你要觉得不满意，
1: 你
0: 不收就好了。
1: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的，
1: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0: 体验价格
1: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0: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1: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0: 是的，
1: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0: 值得体验。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1: 双人的，
0: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1: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0: 死呀，
1: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你。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0: 是的，真的很奢侈。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农苗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1: 这不是纱布、啊，
0: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1: 两
0: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1: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0: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1: 是的，
0: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3-6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1: 优质的长棉，
0: 是的。
1: 对的，
0: 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1: 看
0: 到没有？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1: 对，
0: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1: 对。
0: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1: 是的。
0: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1: 对。
0: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搿侬搿水洗的打好了，里向棉花不要丢起来了，然后赋予。 宇跟我说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1: 对的，
0: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1: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板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嘛，
0: 就很舒服，
1: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0: 对。
1: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0: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巴都捅几几啊？
1: 不会不会，
0: 现在它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1: 是的，
0: 对吧？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
1: 对，
0: 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1: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航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面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0: 不会，
1: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0: 对的，
1: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0: 花边
1: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精
0: 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1: 对
0: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1: 对的，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哦，我给粉了，就大家不会搞错，
1: 大家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哎，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0: 是的，
1: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0: 对的。
1: 粉色的是果实小樱桃，硕果累累，寓意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戴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
1: 好，
0: 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嗯，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
0: 对的，
1: 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
0: 宝
1: 沈棉。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
0: 对，
1: 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蹭热，
1: 对，哎呦，你这个的，就要说如果有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6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
0: 嗯，
1: 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的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飒飒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交给你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冷冷柜这种， 对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
0: 啊，因为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傅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大，没有、没有，因为就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清你去想，199什么概念
0: 啊？便宜是便宜
1: 的，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止这个钱吧？
0: 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的，
1: 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对，云香花，
1: 啊、
0: 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1: 对，
0: 男士可以改这个。
1: 你看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0: 对的，
1: 那一抹绿。 哎，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0: 享受。哎，
1: 夏天您就
0: 是午睡，
1: 哎，对的，我已经想象这个感受了。
0: 夏天要打盹的呀，
1: 对吧？很舒服。
0: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1: 对，
0: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1: 对，
0: 睡眠也变好了。
1: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三年时间，
0: 单人的也要600多。
1: 对，但是明光花了三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
0: 是
1: 称之为空气纱，
0: 是
1: 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0: 它是双层，当中填双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耐洗，
1: 对，
0: 耐用。
1: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哎，当时说做单层的，
0: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1: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不好，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0: 对，
1: 夏天身上的油。
0: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1: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一款被子啊，研发了三年，
0: 新品首发啊，
1: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0: 199，269等于再加70块钱，
1: 双人。
0: 但
1: 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0: 对的，
1: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0: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1: 但那没有办法，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所以说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云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1: 有你就先抢，
0: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9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棉花
1: 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因为
1: 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
1: 因为
0: 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一床的，
1: 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你刚考虑了，我现在买回去要把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要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六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因为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
1: 啊、
0: 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包括你收到手，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对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
0: 是的，
1: 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
1: 啊、哦，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哦。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傅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因为它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会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许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免疫力的话题。说实在话，35岁之前我这个免疫力棒棒的，撑死了一年一次生病，但35岁之后，我就发现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再加上工作累啊，生活习惯不太好啊，大概会出现一个月生病一次的可能性。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体啊伤了一块，你这个伤疤的愈合速度也变慢了，再加上一年一度会有体检嘛，体检报告一出来一看，这上面免疫力低下。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旦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的免疫力整体会比之前差很多。我记得我一个同事，他40岁，然后竟然得水痘了。你觉得这件事儿是不是挺让我意外的？但是这也明显表明了免疫力，大家在整体的生活当中确实整体都偏低。
1: 那什么是免疫力呢？免疫力就是身体的防御系统，帮你抵抗细菌、病毒、炎症、癌细胞，少生病，好得快。免疫力太低会怎样？容易感冒，反复喉咙痛，口腔溃疡，伤口难愈合，经常疲劳，没精神，过敏，湿疹，皮炎反复。
0: 我们呢，把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称作我们身体的特种部队。免疫细胞也分好几种， NK 细胞巡逻警察，发现敌人就消灭它， T 细胞狙击手，精准打击癌细胞， B 细胞导弹部队，发射抗体。
1: NK 细胞就是自然杀伤细胞，是人体先天免疫的核心主力军，不用提前识别抗原，直接出手，主打三件事：杀病毒、杀癌细胞、清除衰老、受损细胞，是衡量免疫力。